0: 双方在下个月举行的第二次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就解决欧盟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取得第一批的具体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七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派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只是以三席的优势胜出。克里斯特松发文说，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该由议长领导组建新政府。尼日利亚翁多州政府说，居民饮用当地酿造的酒精饮品之后，疑似中毒事件持续蔓延，增至48人死亡。死者的尿液样本检测结果显示，事件疑似和涉入甲醇中毒有关。警方拉了15个涉嫌生产销售那个酒精饮品的人。当局说，两个社区9月初接连出现居民饮用相关酒精饮品之后就医的情况，医疗机构已经报告超过182宗相关病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27点，升4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37美元，卖出4,345.1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17，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那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屯门公路咧来回方向啊，分别有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咧就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去到丁九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坏车，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另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朗天路去元朗。

0: 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朗平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屯门公路深井段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返九龙方向，现在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青龙头村。另外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年纪大机器坏，看来我要做身体检查了。
5: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4: 边个佢啊？
5: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到期去验车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美国纽约市新学年开始，公立学校八年级或以下学生禁止在校内使用生成式 AI， 教师亦都不可以用 AI 改功课。当局担心 AI 削弱学生批判思考和师生互动，不过科技界认为与其禁止，不如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2: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十万八千里。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1: 意见更多元。
1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时间嚟到八点十一分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三十一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讲下有关于施政报告入边嘅一啲内容啊，其中一啲都同 AI 啦，亦都有同即系人才啊、劳工就业有关系嘅咁。嗱，特首都提到啊，政府系推紧呢个全民 AI 普及教育啦 ，AI 可以即系提升到一啲工作效率，喺各行各业咧都应该系运用嘅咁。另一方面咧，亦都见到劳福局咧就即将公布嘅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報告啊，咁就會即係分析到 AI 嘅應用對於勞動力市場嘅影響係點咧？咁就即係正係檢視緊唔同行業對於 AI 人才嘅需求嘅咁。另外人才清單方面咧，亦都會聚焦一啲 AI 方面嘅人才嚇咁。嗱，至於一啲即係支援本地青年就業方面咧，施政報告都有一啲嘅措施入邊話會做嘅，包括就係話會推出三萬青年職位及實習計劃嘅咁。嗱，外勞政策方面咧，勞工處就呢一個嘅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啦，更嚴格審批納入第二級嘅工種，即係飲食業嘅咁。另外咧有啲就涉及到一啲即係打擊一啲非法勞工啊。咁啊，政府就話會委任某一啲業界代表咧作為反黑工大使去收集情報啊，亦都話會咧係檢視一啲非法勞工嘅刑罰，進一步係打擊一啲嘅黑工嘅咁。但係關於呢啲唔同嘅即係人才啦、就業政策啦，都有啲同 AI 有關係嘅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亦都有電話係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議員林偉光，

0: 早晨。
1: 早晨，施乐文。
0: 在讨论嗰啲措施之前咧，因为寻日都公布咗啊，统计处公布咗呢个失业率嘅，咁亦都话去到3.8%啦，咁呢一个系即系比之前一个阶段嚟讲系升咗0.1%嘅咁，超过150,000人失业，点睇而家呢一个嘅即系数字咧？由失业率方面，
1: 其实而家失业率咧都系维持3.8%啊，或者3.9%咁嘅情况。咁不过我比较关心咧就系部分一啲行业嘅失业率，即系譬如系建造啊、零售啊、饮食咁样，因为佢哋咧都比一般嘅3.8%、3.9%咧都高到去到6.9%或者6.1%咁上下。咁所以我觉得咧喺失业率除咗睇平均之外咧，都仲要睇个别行业。咁样如果佢真系偏高嘅话咧，可能喺各项嘅支援措施嘅力度要仲要加大一啲咯。
0: 嗯，補充翻嚇，頭先係講緊咧呢一個嘅失業率啊，講緊就係5月至7月咧就係3.7%嘅，咁啊升到去6月至8月，即係最新呢個數字咧3.8%嘅咁。你自己覺得最主要失業率喺呢啲行業，頭先你講到譬如餐飲業啊等等，係比較高一啲，個原因係啲乜嘢咧？亦都有啲乜嘢嘅關注，可能係支援到呢一啲行業嘅人士咧又？
1: 我睇一個咧，就係本身佢哋行業咧都有啲結構性嘅轉型情況啦，即係譬如餐飲業，大家都講咗好多噶啦，咁樣可能因為不上消費經濟影響啦，建造方面都係啦，因為私人嘅市場又唔係有大規模咁樣去翻出嚟嘅話咧，咁始終嗰個供應都係比較減少嘅，咁樣所以我自己感覺上咧，佢呢方面呢兩個行業方面咧，即係嘅變化同埋變動咧係會相對比較大啲嘅，咁而另一方面啦，佢哋呢兩個行業都有一啲補充勞工嘅計劃嚟到去輔助，咁所以亦都見到政府喺施政報告入邊啦，都繼續堅持係以保障本地工人就業優先，亦都提出一啲相應嘅嚴格審批嘅政策啊，或者打擊黑工等等，咁所以都期望咧呢啲政策係可以有效落地嚟到保障我哋本地工人就業咯。
0: 嗯，尋日你喺立法會答問大會啦，都有即係問到有關於輸入外勞嘅機制嘅咁，你有問到咧就係話會唔會引入一個失業率等等呢啲數據作為參考，咁就納入其他行業去更嚴格嘅外勞審批嗰個嘅層級，按需要停止輸入啊！即係我都解釋少少先，因為未必可能個個好了解個機制啦。即係而家就係話喺嗰個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入邊咧，有一個分級嘅審批機制嘅。咁如果係納入到第二級嗰啲嘅即係工種咧，就會有一個更加嚴格嘅人手比例啦，同埋嗰個公開本地公開招聘嘅等等呢啲規定。咁啊就包括要求咧，僱主係要參加咧喺指定就業中心舉行嗰啲嘅實體招聘會啦，同埋將嗰個本地招聘期咧由4個星期加到6個星期嘅咁。嗱，第一，你覺得呢個第二級啊嗰個嘅嚴格程度夠唔夠？同埋而家納入去嘅呢啲行業夠唔夠？另外，你講到嗰個引入失業率嘅數據作為參考嘅諗法又係點？
1: 其實而家第二級個審批咧係相對聽到我哋早前工會反映嘅意見嘅，即係譬如人手比例係會比而家1:2提高咗。第二個咧人手比例咧佢係用相應嘅工種職位，就唔係一籃子啦啊！即係唔係我話請一個嘅樓面就成間飲食公司嚟到計算咁樣講，請樓面就計翻樓面嘅人手比例。咁而第三個咧亦都係會有實體嘅招聘啦，即係更加好去監測究竟僱主喺招聘嘅過程上邊有冇漏洞啦。咁樣同埋咧係延長招聘期，我覺得咧第二級嗰個審批咧係可以比較更加好把關嚟到做嗰個輸入勞工嘅情況嘅。咁啊，只不過咧喺而家政府提出話用一個動態監察嘅情況嚟到去適時將更多行業納入第二級。而家我哋納入第二級咧，主要係餐飲業一啲樓面同埋廚師出品部啫。喺呢兩個部門，咁我哋都即係好似頭先都提到啦，譬如建造業可能或者某啲行業高於某一個失業率標準，有冇將呢個標準擺落去動態監測嘅其中一個指標上面呢？因為而家動態監測呢就冇講得比較清晰係用乜嘢嘅指標嚟到衡量監測乜嘢嘅情況，監測完之後擺唔擺邊啲擺入去第二級，咁所以我就想提出呢啲咁樣嘅建議咯。
0: 其實具體動態監察有冇都再了解多啲？除咗咩指標之外，其實可能幾時睇一次，或者個標準究竟係點？咁大家都清晰啲啊，究竟係咪即係而家嗰個即係擺落去第二級嗰個機制係咪夠嚴格咧，或者夠準確咧？咁動態監察嗰度係咪都覺得可以再講多啲呢個嘢？
1: 絕對是啊，因為動態監測咧，好似啊主持提到咧，咁、其實係週期性啦，每個月檢測一次啊，定係每三個月定半年咧，暫時都未有一個比較明確嘅。咁啊，因為我都留意到咧，就算部分一啲地區國家咁樣，咁譬如好似加拿大，咁佢又會將如果失業率某個

0: 工種行業失業率失業率去到百分之六，咁佢就咧會暫停嗰方面嘅輸入人口噶啦，或者外勞嘅支援噶啦。咁我就諗緊啊，咁呢方面嘅概念有冇條件可以將呢啲監察嘅時間段啊、監察嘅頻密次數啊，甚至乎引入一啲相關嘅指標嚟到更加好保障本地勞工咯。
1: 以你睇，譬如運用失業率作為一個即係數據嘅參考啦，可能某一個行業嘅失業率去到幾多少，你就覺得要擺落去，又或者即係你而家睇到啦，而家行咗一段時間呢、這個第二級嘅審批機制咁，都見到有啲報道引述政府消息所講咧，就話納入咗譬如餐飲業納入咗呢個第二層審批機制之後咧，嗰、那個行業一啲外勞嘅輸入量咧個升幅都有放緩嘅。你自己睇到咧，又係咪有嗰個效果即刻睇到咧？
0: 我覺得是有這個效果在這裡的，因為比較剛才講到關於第二級嚴格審查的時候呢，至少在個職位上面會精準一些，即真的哪些職位那個找工比較困難，那就真的呢可能會暫時去停止那個輸入勞工，來到去補，即等我們本地工人多些就業的機會啦。至於我自己感覺上呢，譬如如果我們的失業率比我哋一般嘅失業率係高出一定嘅比率，或者甚至乎我哋失業率有個指標指數可能去到5%或者6%，咁樣咧就可能要考慮放入第二級審查。如果更加高嘅話咧，真係會唔會考慮有第三級或者更高，就係凍結輸入咯。
1: 暫時聽到個反應係點樣啊？提到呢一啲之後。政府方面，
0: 暫時聽到都是我的理解，即係工友梗係希望即係有相關的相應措施啦。咁而政府方面咧，都係持開放嘅。我理解佢都係歡迎我哋提出任何意見咯。
1: 嗱，又講下施政報告入邊啦，都有提到一個嘅計劃嘅，屬於30,000青年職位及實習計劃。咁其中咧有10,000個係即係畢業生就業啟航計劃，都為期半年嘅咁，你自己點睇呢個對於幫助一啲可能經驗少啲啦嘅青年喺就業方面有幾大幫助呢？個
0: 我覺得都會有相應比較好的幫助的，因為其實而家我哋青年就業咧，某程度都係因為面對一啲 AI 嘅應用，令到某一啲初級嘅職位或者係減少咗。咁我早前咧亦都係同一啲行家入啲業界溝通，亦都有啲研討會咧都聽到。咁有啲企業咧，而家佢哋真係少請一啲咧相對經驗較少嘅年青人嘅，因為佢哋會有一啲 AI 嘅輔助一啲重複性嘅工作啊，甚至乎一啲資料搜集咁樣咧，咁佢哋反而咧係想要一啲相對有經驗、識得判斷 AI 分析出嚟嘅結果準唔準確，佢係反而渴求呢啲人。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個畢業生啱啱初入職場嘅話咧，冇呢啲咁嘅經驗累積咧，係難去做好佢份工嘅。咁所以而家呢個計劃推出，我覺得都有唔少嘅幫到手咯。呢度
1: 以呢個計劃嚟講咧，咁包括就係話政府會組織一啲商界啦，包括各大嘅即係僱主團體同埋商會，喺2027年首季起兩年之內咧，額外提供10,000個為期6個月或者以上嘅全職職位，咁啊請一啲初入職嘅青年啦。咁啊政府會承擔每個月6,000元或者唔多個月薪1/3嘅部分薪酬開支，就為期6個月嘅。咁你自己覺得即係有咗呢一啲計劃啦，或者實習嘅位啦，咁可能會易啲位讓到一啲公司即係請呢啲本身冇經驗或者少經驗嘅青年咁，但係講緊都係6個月啫喎，即係係咪真係會長期讓到佢哋真係有嗰份工咧？又或者有個經驗之後就係咪即係足以有個競爭力？尤其是而家講緊 AI 本身可能都令到好多嘅崗位或者工作嘅位置都已經被取代啦。就算有咗經驗之後，會唔會整體成個市場嘅需求根本就唔需要咁多呢一啲初級嘅崗位？咁始終可能佢哋都未必有一個長遠嘅工作，會唔會係咁咧？你自己點睇呢個？
0: 我自己會覺得咧，喺而家呢個 AI 衝擊底下咧，大家都係要適應呢個咁嘅變化先。咁而喺適應呢個變化階段入邊咧，政府睇到呢個問題而提出一啲政策方向嚟到去支援咧，我覺得係會有唔多唔少都會有一啲幫助喺度嘅。咁至於我哋青年喺短期入邊，無論係透過佢嘅工作崗位，同埋佢今次30,000個嘅職位入邊咧，亦都有唔同嘅，有專係金融啊，有佢其實有31,000個嘅，1,000個係可能係金融嗰邊嘅。咁其實喺嗰啲職位上面呢都對應緊我哋而家我哋四大中心等等嘅方向嘅。咁我自己覺得青年喺踏入職場嘅第一步，咁佢有至少半年嘅機會嚟到去認識個行業嘅變化，或者係掌握究竟而家企業對於而家新工作嘅需求係點。咁然之後進一步呢去到開展佢哋日後嘅人生規劃又好，或者就業嘅規劃都好呢，都有一啲幫助㗎。
1: 你對於呢一個

0: 效果係點樣？
1: 嗯，另外政府都話，即係升格咗之後嘅即係技能提升局啦，就會喺出年上半年咧推出為期18个月嘅啲 AI 技能提升計劃嘅，包括就係針對 AI 職場應用嘅一啲免費全民網上課程。你自己點睇呢？對於可能一啲本身失業啦或者基層嘅人士啦，呢啲 AI 課程會唔會都幫到佢哋轉型，或者係即係叫重投職場咁樣咧？
0: 我估呢種咁樣嘅課程咧，只不過係一個普遍嘅認識面，等大家我哋打工仔咧知道，而一個行各業有部分嘅行業喺應用 AI 方面咧係會掂到咩情況啊？即係譬如你原先嘅行業工種邊一部分應用 AI， 用嘅係咩 AI 等等嘅，我只係覺得。咁至於咧去到具體真係唔同行業應用 AI 嘅情況咧，可能都要有進一步嘅深入啲或者係進階嘅課程，咁樣先至有效幫到佢哋去升級轉型咯。
1: 嗯，另外咧就即系近日啦，劳福局咧都就住呢个人力推算咧做咗一个中期更新啦。咁啊，估计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咧就会收窄去到大约13万人。咁啊，比起之前估算嚟讲，其实少咗5万人嘅。就下个礼拜其实会公布个详情噶啦。咁你对于呢一个嘅人力推算嗰个嘅叫做人力短缺嗰个数字少咗啦，你自己点睇嘅？
0: 我估有幾個方面啦，一個咧就係整體人力報告咧，佢係有人才啊，或者技術人員啊，或者前線基層都包含落去嘅。咁而家具體就冇講到係邊個階層啦。咁而另外行業嘅亦都冇披露喺邊方面啦。但係我估某程度咧，一個咧可能係一啲AI 嘅情況應用咧，真係令到一啲公司投個職位減少咗。咁啊，變相我哋嗰個人手嘅短缺就少咗啦。第二個方面咧，就可能有一啲我哋補充勞工計劃或者各項人才輸入咗之後咧，可能令到我哋個勞動市場都已經去到某一個行業都已經可能有適度嘅飽和啦。咁亦都唔需要太多嘅人手啦。咁我自己覺得可能係呢幾個因素令到嗰個人數係減少咗咯。
1: 嗱，最後都想問一下，因為有關於打擊黑工方面嘅措施啊，咁啊就會先報告提出啊，即係喺一啲行業啦，做一啲反黑工大事，亦都話會檢視一啲非法勞工嘅刑罰。你覺得對於打擊黑工方面個效果又點？
0: 有幫助啊，真係，因為本身咧喺打擊黑工嚟講咧，最關鍵就係要提出或者係見到邊啲地方有黑工或者懷疑黑工嘅存在。咁如果反黑工大使咧係可以幫到政府手啦，大家業界共或者我哋工會嘅代表共同監測咁個行業嘅黑工情況係點樣啦。而另一方面咧就係而家我哋都會有時工友都講，喂咁就算捉到個黑工，咁究竟點罰法啊？罰成點啊？咁樣講。咁其實現時嘅勞工法例咧，對於黑工同埋請黑工嗰個僱主咧，都係會相定嘅刑責都有嘅，咁但至於嗰個罰則咧，就真係要由法庭去判決啦。咁可高可少啦，因應個情節情況嚴重性。咁所以喺呢方面，政府都睇到我會唔會喺判罰上面更加加強個阻嚇力，而令到大家都唔敢亂咁請黑工，或者啲黑工都唔敢亂咁嚟香港打工咁樣，我覺得係有幫手
1: 嘅。OK， 好啊，唔該曬你，林偉剛，同你傾到呢度啊。林偉剛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AI 数据中心可能个瓶颈咧，就系个电力啦。另外咧，光模块啊，光通讯呢方面个发展又系点嘅咧？
5: 喺存储好唔够嗰阵，大家就将个目光摆去光嗰边啦。光其实解决紧数据传输之间一个佢系频宽问题啦。推理用个 AI 嗰阵会越嚟越快，但系光嘅产业链系比较垄断性嘅。
2: 星期六早上9:3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台电视32，
3: 理财新世代。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都系同施政报告嘅措施有关啊，同爆水管近日咧，即系近呢段时间咧，多区咧都有一啲嘅爆水管嘅情况出现啦。咁其实讲近月都有啊。咁施政报告入边咧提到啦，特区政府咧就会宣布呢个叫做供水网升级计划，加快处理一啲老旧水管同埋升级系统啊。咁啊提到有个目标嘅5年之内啊更换或者系修复一共系350公里长渗漏风险比较高嘅一啲高龄水管。咁啊年均咧即系计翻每年啦更換大約是70公里嘅，咁啊進度比起2026-2027年度增加一倍，咁亦都預計咧喺10年之內全面淘汰所有一啲鑄鐵啦，同埋嗰個石棉嘅水管，咁啊預計咧喺首5年之內咧水管爆裂咧同埋嚴重滲漏個案咧可以係減少大約2至3成嘅咁。1872311點睇呢啲措施對於減少爆水管或者滲漏嗰啲嘅即係事故啊？1872311請嚟嘉賓啊，有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黃敬。

0: 早晨。
1: 早晨各位。
0: 你好你好。先讲先，他说未来五年之内更换和修复350公里长和一些比较即风险高一些的高龄水管。为什么看这个进度也都说是比起上一个年度来讲增加了一倍。
1: 我首先想表达一句呢，就呢个首份嘅五年计划呢，其实喺民生同埋建设啦、金融同埋创科等等呢都兼顾得到嘅。而我哋嘅水管呢就係属于民生嘅一部分啦。咁其实我哋早前提出嘅内容呢，今次五年规划或者施政报告呢都有相应嘅回应，我哋都觉得好欣慰嘅。咁如果去未来五年做350公里嘅水管复修啦，其实如果用15年嘅时间，即係变成1000公里呢，就变成一个小型嘅水喉复修计划啦。咁而呢个水喉复修计划嗰个内容呢，大家都睇咗啦，就政府已经好明確提出，就话将老旧嘅管材呢材料呢就係全部更换，希望未来10年之内可以全部更换。而呢样嘢呢更换咗之后呢，我哋嘅漏水或者供水情漏水就会改善啦，供水亦都会改善。所以我哋觉得政府係值得做呢一样嘢，呢个亦都係民生嘅福祉。而喺国家嘅15规划呢，佢有6张网投资50000亿嘅。而家香港其實主要就講緊5张網，即係水、電、煤、渠、電話。而家我哋做咗水之外咧，所以我哋後邊渠啦、電話等等咧，可能都要慢慢跟上咯。當然香港水同埋渠就係政府嘅，電話、煤氣、電力就係私人嘅。咁呢個就要同私人公司協作咯。
0: 好啊，嗱，黃敬，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黃敬咧係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講到一啲即係爆水管嘅一啲事故啊，咁政府都有啲措施、有啲升級計劃嘅。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在星期日朝早九点到上午十一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当局将会在听日下午两点至星期日夜晚十点期间，临时封闭部分位于鲗鱼涌的路旁收费标停车位和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位于健康东街近英皇道的两个收费标停车位和一个残疾人士泊车位，以及位于海泽街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残疾人士泊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是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伊朗正是和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会下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是否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美国国务院说，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说，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会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是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比去年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0点，升6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56美元，卖出4,359.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

0: 6.21, 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有宗坏车报告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慢线咧有坏车啦，咁一带咧就车多噶。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来回方向分别意外同埋坏车咧都系清理好，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出九龙方向咧就近住青龙头嗰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榄上车。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入翻屯门啊，元朗方向啊，深井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啦，入翻去元朗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元朗公路去屯门近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就系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朗天路去元朗公路龙尾就喺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同埋龙门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晋升工厂大厦啦至到有线电视大厦一段都系行车缓慢。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方向呢就挤塞，龙尾就过咗光板田村少少。宝石湖路来回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呢都系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首客流程代表我的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多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8: 意见更多元。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頭先有講到咧，施政報告入邊都提到啊，政府會係有一個嘅叫供水網升級計劃，加快處理一啲老舊水管同埋有一個升級系統嘅咁目標咧，五年之內更換或者係復修啦啲嘅350公里長啊，滲漏風險比較高嘅一啲高齡水管，咁啊平均嚟講一年咧係更換70公里嘅咁。繼續同黃敬卿啊，黃敬咧就係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早晨。
11: 早晨各位，
10: 剛才又講到其實這個五年內講緊更換和修復350公里長的這些高齡水管，你自己覺得呢，即這個進度是怎樣，或者其實現在350公里是佔了你了解到即是整體全港的高齡水管裡面是多少的呢，還是已經是全部來的呢？
11: 之前我哋訪問出呢個五年計劃之前咧，我哋嘅訪問內容大致都提到咧，就係話我個人估計咧，香港大概有1000至1500公里比較舊嘅水管。如果頭先講五年做350公里啦，或者我再訪問之前講嘅就係15年三個週期咧，做到1000公里咧，其實應該係包含咗所有嘅老舊水管噶啦。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香港個水管爆裂嘅事件或者滲漏事件咧，應該會好明顯咁可以減少啦。咁但係當然我哋亦都要睇翻我哋善用而家呢個智慧管網嘅內容啦，包括就係我哋政府嘅大數據庫啦，同埋我哋一路建議嘅就係智慧三維嘅地下管線空間數據庫啦。咁呢啲數據庫如果經過核定之後咧，其實我哋可以將啲數據咧好快俾到所有需要人士，無論去做規劃啦、安裝啦、維修啦，或者係保養啦，其實咧都可以得到更加快嘅一個解決嘅數據嘅方案，令至我哋漏水嘅出現喺微時咧就可以即刻知道啦。然後就我哋可以好快控制咗佢咯，咁影響民生就會最細咯。
10: 其實講緊呢一啲即係風險較高嘅高齡水管咧，有冇話即係嗰個年齡去到幾多啦？或者叫風險較高係屬於邊類？係咪就係全部都係而家講緊話預計十年之內全面淘汰嗰啲鑄鐵同埋石棉水管？係咪主要係呢啲，定係有其他嘅一啲高風險嘅水管嘅咧？
11: 主要三大類啦，除咗頭先講石棉水管同埋呢個鑄鐵水管之外咧，仲有一啲係我哋叫 PVC， 即係啲硬膠嘅膠管啦。咁呢啲咧，如果使用年期咧，應該係都超過50年噶啦。咁如果按當年嘅設計咧，早就係過咗個使用年限啦。咁以往大概係30到50年嘅使用年限啦。咁所以佢哋隨時都喺爆破嘅邊緣嘅。咁既然係咁樣，政府今次嘅做法咧，我覺得係值得支持咧。就係話我哋要將呢啲老舊嘅水管同埋一啲已經淘汰咗嘅材料嘅質素咧，就係更換翻近代同埋即係更加好嘅材料咯。
10: 頭先都提到啦，話十年之內淘汰所有呢啲鑄鐵同埋石棉水管，你自己覺得呢個時間又係點咧？其實有冇啲加快嘅空間，定係當中都覺得係有難度咧？
11: 其實做咧就唔可以話叫有難度，因為點解咧？我哋地下空間密集係事實，全世界最密集噶啦。咁全世界最密集嘅地下空間得嚟，所以我哋就建議用一啲叫微型嘅或者微創式嘅機械人咧，去幫手做呢啲水管嘅復修或者係更換啦。咁喺呢個過程咧，當然需要大學嘅協助啦，同埋即係科研人員嘅協助咧。咁所以今次北部都會區嘅大學城咧，我哋係建議咧成立一個聯合嘅研究中心咧，係用嚟做管線嘅管理同埋安全有關嘅設備啦，同埋安裝嘅方法啦。咁無論係頭先講嘅數據庫同埋機械人都好咧，再加上就係一啲人才嘅培訓。咁呢個人才培訓咧，我哋未來需要咧大概係5至10年嘅話，需要大概500個比較專業嘅人士咧。然後如果我哋真係做到呢個平台咧，成個管線嘅專業咧，其實就可以以香港作為基地咧，就係衝出去世界，變成一個輸出嘅地方咯。
10: 我個問題咧係十年先至話叫全面淘汰曬呢一啲鑄鐵同埋石棉水管，有冇得再加快，定係即係其實有一啲實際嘅困難當中？
11: 如果真係講嘅困難，都係馬路個叫開挖啦，同埋而家技術需要再改進嘅地方啦。如果馬路開挖嚟講，我哋早前都提過咧，就係因為開挖馬路咧需要好多方面嘅協助啦。咁我都希望市民有時會理解咧，我哋要開挖馬路，尤其水喉咧係要一段一段咁做啦。如果一點一點咁做咧，我哋開挖完之後可能會有第二次嘅開挖。咁希望大家理解就佢可以一段一段咁做嘅話咧，就唔好話長啊幾十米一段都好咧。咁其實我哋嗰個速度就會加快好多咯。
10: 而家頭先講話，不論係十年全面淘汰呢一啲石棉水管同埋鑄鐵水管，或者講緊係未來五年之內啦，目標就係話即係更換同埋修復350公里長呢一啲高齡水管啦。咁都見到即係施政報告入邊咧都提到嘅，有一個預計就話頭五年之內啊，水管爆裂同埋嚴重滲漏個案可以減少20%-30%。你點睇做咗呢一啲功夫？但係講緊滲漏嘅個案同埋水管爆裂嘅。成效講緊係20%-30%嘅減少啦，其實有。
11: 其實我哋而家香港嘅漏水或者爆水喉嘅狀況咧，如果用世界去比咧，就唔係差嘅，甚至我哋屬於比較少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如果將提升再減少20%-30%咧，即係話尖中之尖嚟嘅啫。我哋係可以做得到更加好嘅，但係咧呢個過程咧係需要大家一齊協作。如果再用翻頭先你個問題啦，如果係未來十年換曬，係咪可以快啲咧？其實最快嘅方法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做一個大啲嘅規劃。呢、這個我知道水務署署長其實有做一個咁嘅協調嘅，但係如果下下都署長嚟做協調咧，就唔係咁理想嘅。所以我哋跨部門啦，之前我哋提過啦，可能有一個管線嘅管理小組啦，就呢個小組咧就係將所有香港嘅相關管線，如果第一步當然就係政府嘅相關管線咧，做一個整體嘅規劃維修嘅規劃。等我哋做維修嘅時候咧，可以一次過做幾宗唔同嘅維修啦，咁令到我哋掘路嘅次數減少，但與此同時咧，可以掘長啲咧，令到我哋可以做多啲嘅維修。當然，我哋唔好忘記就係非開挖嘅方法咧，一路都係希望用多啲嘅。咁所以如果喺技術改進上面咧，就希望可以同大學做多啲嘅協作。內地有唔少大學有做呢啲研究嘅，香港嘅大學呢啲研究咧，暫時就唔係好夠嘅。我哋希望我哋香港嘅大學可以急起直追咯。
10: 喺換嗰啲即係滲漏風險較高啊嗰啲嘅高齡水管啦，其實而家都話有一啲嘅先後嘅，似乎就話先係聚焦喺筲箕灣啦、黃大仙啦、葵青等等啲人口密集嘅舊區更換水管咁。你自己點睇嗰個優先次序啊等等咧？
11: 其實呢個係理想嘅，因為其實字面都解釋咗啦，就呢啲區就首先係比較舊啦，第二咧人口比較密集嘅，大家亦都睇到香港人口分布嘅數據㗎啦。咁所以兩者加埋咧，亦都係我哋前面所講嘅，其仲要第三個點就係話佢哋爆破嘅次數咧，可能相對性高。咁如果排序之下咧，佢就變咗最前面，咁呢個係正常嘅。
10: 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黃敬啦，暫時。咁黃敬咧就係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有關於一啲即係之前都有發生一啲爆水管嘅事故啦。咁而家提到一啲嘅即係叫老舊水管嘅升級目標啦，亦都有一啲復修啊、更換啊等等。當中亦都咧有講到話一啲鑄鐵同埋石棉水管咧係全面淘汰嘅，會係預計十年之內。你自己點睇？1872311，我哋休息一陣。
12: 廣播道會客室主持林建峰，
13: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12: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14: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面，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香港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1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5: 旅游乐园之
16: 韩国初秋好去处。秋天的感觉 feel 到啊！
15: 今个星期邀请到
16: 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分享韩国初秋赏枫叶热门地点，
15: 例如三清洞同北川、西川一带。
17: 至于韩国嘅中秋节有咩嘢食呢？
15: 会唔会都有月饼食呢？
17: 星期六下昼5-7，系5-7，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流连欧海星 Herman
17: 加埋 Joyce
16: 旅游乐园见。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施政報告入面有啲同教育相關嘅措施啊，其中咧就話會喺本學年咧推出公帑資助學校匯流升級計劃啊，就係加大鼓勵咧同埋支援一啲合適嘅公帑資助嘅中學、小學合併嘅咁啊，整合資源啦，同埋提升個教育嘅質素嘅咁。局長都提到啊，就話計劃嘅核心目的係透過個政策嘅一啲拆牆鬆綁啦，同埋一啲資源優化配置，去提供誘因咧鼓勵一啲辦學團體主動做一啲嘅整合資源啊，打造优质的学校嘅，咁当中亦都系包括埋直资嘅学校，亦都涵盖在内啦。咁另外都有啲同直资学校有关嘅。

0: 因為即係施政報告都提到啊，教育局咧會協助香港直資學校議會制定咧一個守則，就訂立到一啲嘅住宿設施啊、衞生啊、安全等等方面嘅一啲標準，等到有意參與提供住宿設施嘅啲非本地學生嘅營辦商係遵從嘅，咁啊為一啲即係嚟香港讀書嘅一啲學生咧，係可以有一啲適切嘅住宿噶。詳細情況我哋又請嚟嘉賓一齊傾。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陳定安，早晨。
1: 早晨，大家早晨。
0: 有關於回流升級計劃，其實直資學校都係可以，即係暫時聽落個消息啦，所講啦，都係話包括在內嘅咁。你哋直資學校界啊個睇法係點，或者有啲咩關注咧？又
1: 我諗大家都係對呢一個新嘅升級計劃咧係比較新咧嗰、那個嘅聽到落去，咁咧其實大家都係歡迎嘅，即係如果真係能夠係好似正如而家五年計劃咁講咧，要做大做強嗰個教育，咁如果係大家喺合作上高咧，真係可以帶出呢個做大做強，亦都係為到學生有一個好嘅一個學習環境嘅話咧，我諗大家都係願意去見到呢件事情嘅。
0: 嗯，但係推出咗呢個計劃之後啦，譬如直資學校係咪都？即係個意向係點咧？即係譬如可能話都願意申請同其他學校，包括甚至講緊津貼學校嗰個嘅合併，其實嗰個諗法係點，或者當中有冇啲乜嘢覺得都要再講清楚啲嘅咧？
1: 我諗而家都係上早咧，都係出咗呢個説法，大概兩日到嘅啫。咁咧就我諗我哋自己業界都仲未有一個説法，就我哋有冇興趣申請，或者會點樣申請？因為都希望睇到教育局嗰個嘅文件出嚟先，大家知道。咁不過咧就話同自己直資自己合作啊，又或者同津貼合作咧，我相信真係要睇睇大家合作咗之後會帶出一啲新嘅火花係啲乜啦。即係好似話一加一大過二嗰個嘅原則，如果係真係有嘅，我相信。先至能夠有嗰個合作嘅空間咯。
0: 但過往未有呢個計劃之前，有冇都聽到一啲直資學校有意願同可能其他直資學校，甚至話去到一啲跨資助模式，去到津貼學校有一個合併，係咪過往都比較少聽，或者未必有太大意欲嘅咧？過往嚟講。
1: 過往喺直資同直資嘅合併裏面咧，就真係未有聽過嘅。咁不過咧，都喺呢一兩年咧，都 on and off 咧，都有聽得到有一啲譬如其他資助模式嘅學校都提出啊，會唔會有機會都可以開辦直資學校啊，或者轉型做直資學校等等。咁呢個我相信亦都可以喺呢個回流升級計劃裏面咧，都達到個目標。如果真係有一啲嘅津貼學校，佢可能想用嗰個直資模式，咁會唔會真係有機會同直資學校合作一齊去做？咁呢個就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咯。
0: 但如果佢哋轉型啊，另一樣嘢，或者可能反而冇咁複雜喎。但兩間學校本身可能一間係直資，一間係即係津貼學校嚟講，要合併，你哋可能想像到一啲實際上面有啲乜嘢係要先處理或克服嘅咧？
1: 過往咧，其實都唔係冇類似咁嘅情況嘅，即係當然唔係合併啦。咁但係有可能好多嘅一啲嘅教育工作者好，或者家長咧都會擔心啊，會唔會學生係咪要交學費啊？
0: 即係本身津貼嗰間，你意思係？
1: 係啦，津貼嗰間係咪咁咧？如果合併咗之後咁，過往其實都有一啲嘅津貼學校轉到直資學校嘅，咁當時嗰個處理方式都係咧如果已經入讀咗相關學校嘅學生咧，基本上係直到畢業都係唔使交學費嘅，咁只不過係再新加入嚟嘅學生先至要再可能如果真係學費要交嘅時間，咁佢咪喺新入嚟嗰啲學生先至再收咯咁樣，咁呢個都唔會影響而家讀緊嘅學生嘅。咁當然咧，其實仲有好多要考慮嘅地方，例如嗰、那個。啲都講啦，老師嗰個嘅薪酬待遇啦，係咪需要調整啦？因為津貼學校同直資學校嗰個本身嘅退休金制度都係唔同嘅。咁再者啦，譬如一啲嘅課程上高，咁而家都不少嘅直資中學，特別係咧都有一個嘅國際課程啦，咁去提供俾學生。咁變咗合併咗之後，嗰個國際課程又點樣安排啊？係咪延伸到合併咗學校啊？咁同埋合併咗之後，係咪一校兩校舍啊？定係兩間學校夾埋，淨係用一個校舍啊？等等等等，呢、這個都係要傾嘅。
0: 其實一校兩校舍有啲咩好處咧？
1: 我相信個情況就係大家會覺得合併咗之後一定係有啲嘅新遊或者有啲嘅新嘅策略設施或者措施咁樣。咁如果合併咗之後係唔係會有啲學校可能會考慮初中部喺一間學校，高中部喺另外一個校舍咁樣呢、又或者可能有一校二校咁樣嘅分別呢？咁即係呢個其實如果係整體嗰個學校佢係能夠提供到一啲比較嶄新嘅一啲嘅教學嘅策略啊，或者嘅學習嘅方向俾啲學生嘅話，其實可能一校兩校舍都是一個考慮到的方向。
0: 整體來說，譬如你覺得直資同一間津貼學校合併看到有什麼好處，另一方面又是譬如剛才你都說到譬如有些課程可能本身很不同的，直資可能有一些多些

0: 國際嘅課程多啲嘅喎。咁可能本身喺津貼學校嗰啲老師又唔係教開呢啲，合併咗之後其實有啲咩好處，定係嗰個唔適應反而仲大咧？
1: 當然是需要時間磨合的，因為直資學校那個所謂國際課程呢其實都不是主流來的，都是佔一小部分。那如果真的合併，假設我簡單說每間學校本身有三班的，加上變成六班這樣，那其實最主要都還是提供 DSE 或者是本地課程，那所以絕大部分的院校的老師都應該能夠繼續可以能夠適應任教嘅，咁當然咧，如果有啲老師係需要轉型嘅話，咁學校都係要提供一個嘅培訓啦，又或者係校內好、校外好嘅培訓都需要咯。
0: 嗱，今次政府都有提到嘅呢、這個計劃咧，就唔係為一啲收生不足嘅學校咧而設嘅，就話參與學校嘅規模啦，要達到一定嘅門檻，亦都希望學校咧透過合併咧係提升成個教學質素嘅咁。你自己覺得其實可即係講緊個學校要有一定門即係個規模一定門檻嘅時候，其實要點樣定？可能要有啲咩要求？求啊，条件啊，又或者本身间学校如果根本都唔系话收生不足嘅，咁有几大诱因去放弃自己本身嗰个独立嘅营运学校嘅自主权，去同另一间学校去做一个合并，有几大咁嘅即系诱因去做咧？
1: 正如即係局方個分享咧，佢哋都係希望咧係強強合併嘅，即係做出嚟咧係呢間學校咧係會比可能原身咧更加有優勢、更加強大咁樣。咁所以咧本身兩間學校都唔能夠可能係太過弱勢啦，又或者個挑戰太大嗰啲，咁變咗可能啦。過往咧學界都有個説法嘅，可能一個級咧裡面有四班咧係最穩陣嘅咁樣，咁咧就或者係叫最理想嘅。咁所以咧變咗可能兩間學校并咗之后咧，最少每级都要有四班喺度啦，甚至更多添。咁我相信呢一个嘅嗰个规模咧，先至能够可以支援到加设学校日后真系再有啲新嘅发展策方向啊，又或者可能国际课程等等等等。咁你话学校当然要考虑的地方就系大家合并咗之后，真系带嚟有啲乜嘢嘅好处？我谂呢个系更加紧要。例如可能会唔会有个津校嘅？佢同直資合併咗之後，希望大家就啊，我真係想搞國際課程，本身我自己嘅學校學生係冇機會嘅咁樣樣，咁就合併咗之後，可能有呢個咁嘅機會， okay. 會唔會都係一個方向等等？
0: 其實最大誘因令到即係所謂強強兩間學校都強嘅，咁唔係一啲弱勢學校可以做合併，最大嘅誘因係咪都係可能喺個財務上面，定係有其他嘢咧？
1: 我估可能都是營運的彈性啦，又或者可能都看到日後的發展方向，因為大家都理解那個津生人數考下跌啊，或者適齡學童人數不足，咁亦都可能要睇翻唔同的區域啦，因為有啲區域可能真係會下跌的人數嗰個速度比較快啲，有啲可能比較慢啲，咁會唔會喺呢一度做一個調配或者一個合併呢，可能都會對整個嗰個嘅發展有幫助咯。
0: 我見你係咪都關注到係咪中小學都可以合併做一條龍學校啊？這個諗法係點樣？
1: 即係當然咁呢、這個喺直資學校咧都幾多咧，係一啲我哋所謂嘅中學記小學嘅學校嘅，即係一條龍啦，你簡稱。咁其實即係個建議上高就希望都有機會考慮啦，獲得就係如果一間中學、一間小學大家就合併咗之後，其實家長可能喺某個程度上高係會放心或者係舒服啲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由幼稚園要考小學，小學又要考中學，嗰、那個當中嗰、那個嘅嗰、那個嘅準備工作都多嘅。咁其實如果真係有機會幼稚園入到一間嘅小學，佢自己有直属中学上去嘅，咁可能对学生、对家长都舒服啲。
0: 另外咧都同直资学校有关，其实直情同你哋个会有关啦。咁啊，教育局咧就正系协助咧香港直资学校议会制定一个叫《学生住宿设施营运实务守则》，咁就订立一啲住宿嘅设施啦、卫生啦、安全啦，甚至去到社监安排等等，都会有个标准嘅咁。就話俾一啲即係有意啦，即係提供一啲住宿設施俾一啲嘅非本地學生嘅營辦商咧，講緊主要係啲未成年嗰啲啦，就去遵從嘅咁。可唔可以講講而家個守則其實個進度做成點啊？係咪都可以公布咁滯㗎啦？差唔多去到。
1: 其實都係去到九九十十㗎啦，咁就同埋教育局咧，再去一個商討之後咧，我哋都希望喺十月初咧就正式係發布啦。咁過往其實都有一啲先導計劃做緊㗎啦，咁樣。咁當然亦都講到啦，裡面涵蓋嘅我哋覺得嗰個嘅守則嘅要求承辦商或者營辦商佢哋去做嗰個嘅範圍咧都廣闊嘅，即係除咗一個硬件上高啦，頭先亦都講到咧啲軟件啦，例如點樣支援學生嗰、那個。身心發展啦，咁呢個我哋都係喺嗰個守則裡面會包含到咯。
0: 其實呢個所謂守則係一個有幾大作用，即係唔跟嘅話，咁其實係有啲乜嘢嘅問題，或者係佢哋會有啲乜嘢？

0: 後果，又或者邊個執行呢、這、一個即係唔跟守則嗰啲嘅即係營辦商要佢哋點做咁？其實邊個負責嘅咧？
1: 當然都係我哋直接資助學校議會去負責啦。咁其實我哋最主要嘅情況就我哋都係希望可以透過呢個守則咧，制定一個框架啦，讓到啲營辦商有一啲咁樣嘅跟從，有啲咁嘅規矩跟從。因為咧，我哋認為如果能夠跟從咁嘅規矩去做咧，就理應咧可以提供到我哋學生一個最適切嘅一個住宿安排。咁我哋咧亦都會，如果嗰啲營辦商係接受嘅話咧，我哋會將佢哋咧係放喺我哋一個叫白名單上高。跟住喺網頁上公布，咁咧讓學校啊，讓家長去參考咯。
0: 但係即係講白啲，如果佢哋唔跟嘅話，其實都冇乜嘢可以做到，或者佢哋頭先講嗰啲硬件、軟件全部都唔達你哋嗰個守則嘅標準，都冇咩可以做到，係咪？
1: 即如果佢喺開始申請嘅時間佢係唔達標，咁我哋都唔會將佢擺落白名單啦。咁但係如果佢話啊，即係去到一個地步，我哋又會去突擊檢查咁先算啦。咁我哋睇到真係唔達標，或者亦都改善唔到，咁我哋會喺白名單剔除，亦都會通知翻相關嘅學校咯。
0: 但係坊間可能有啲就根本唔願意，或者都唔特別理會個白名單，咁嗰啲點咧？又繼續招收學生入去住咁？
1: 嗰啲就希望就政府再喺其他唔同嘅方面咧諗一個方法啦。咁因為我哋始終都係啱啱開始啦。咁暫時同我哋願意合作嘅呢啲營辦商咧，佢哋都係能夠係遵守到相關守則嘅。
0: 好，唔該曬陳定安。陳定安咧就係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啊，都同我哋講到一啲同直資有關嘅，包括就係頭先講到一啲住宿啊，俾一啲嘅非本地學生住嘅啲住宿方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与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提到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给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聯合國安理會在常任理事國中國和俄羅斯投票反對之下，否決由美國起草制裁伊朗的決議草案。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說，形勢越替動盪，安理會越要展現領導力，以負責任態度避免雙重標準、政治操弄、施壓對抗，中方在捍衛公道正義、維護中東地區和平穩定出發，著眼伊朗核問題政治外交解決大局，安理會強推恢復對伊朗制裁，提出具有爭議的決議草案，只會損害安理會團結和信譽，為外交努力製造障礙。傅聰說，國際社會包括安理會的當務之急是推動當事方保持冷靜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緩和緊張局勢，積極為當事方恢復落實停火、重返談判、達成和平協議創造條件，軍事手段和制裁施壓無助解決問題，只會加劇緊張，升級局勢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對話談判才是唯一正途。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9点，升522点；港金报40,720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60.94美元，卖出4,361.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嗰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

0: 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3: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采取全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展开多次演习，检视不同设施和进行压力测试。消息说，当局的目标是在10月12日正式开通口岸，而选择当日是经过了慎重考虑。首先就是避开了11黄金周出入境高峰期，其次是避免了星期五至到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让人员在人流减少的星期一投入新的工作，有助减少混乱情况的出现。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地政总署寻日张贴收回土地公告，宣布收回沙头角25幅私人土地，涉及合共大约10,510平方米用地，进行沙头角口岸重建和相关工程。地区人士表示，相关用地现时是荒废的农地，村民普遍支持收地，期望口岸尽快完成重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将会在洪水桥、新田、打鼓岭建立大学城，昨日正式推出洪水桥合共26.2公顷的三幅校园用地接受资助或者是自资专上院校申请。招标文件首次交代政府100亿元贷款的申请条件，包括贷款上限是预计总建设成本的50%，还款期最长是20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说，院校如果无需借贷，可以获得优先考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强调，贷款与否并非唯一准则，如果建议书好，申请贷款当局亦都会批。明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外界担心人工智能 AI 会取代劳动人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就话，有关人才人力的具体政策都需要科学的基础，并更新中期人力推算，预料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数目大约130,000人，较两年前2023年人力推算预计人力短缺将在2028年大约180,000人，即是减少50,000人。而短缺数目收窄主要反映了经济结构变化，加上 AI 发展迅速影响人力需求。东方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众号昨日是转载新华社时评，时评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问世是香港迈入由治及兴新阶段的关键举措，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成果。时评说，规划是强调巩固提升香港独特优势，强化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无论是造强传统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亦或是汇聚全球人才资源，这份规划都对接国家发展需求。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2: 信报报道，美国星期三宣布加息0.25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汇丰、中银香港和渣打香港昨日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指出，联储局加息0.25厘，预期港美息差进一步扩阔，有机会出现套息交易，或者会将港元推向弱方。未来美国息率变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呼吁作出置业、投资、借贷决定一阵，一定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好利率风险。信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五年规划绝对不单止是特首和政府的事，而是属于全香港和每一位市民的共同蓝图。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说，五年规划的落实就好比爬龙舟，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同舟人，大家齐心奋力蛙掌，香港号才能够乘风破浪，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不断向前。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要将五年规划的宏伟蓝图和施政报告的政策措施转化为市民可分享的实惠，关键在于坚持行政主导之下，行政和立法深度合作。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行政和立法机构已经形成同在一条船上的共识。立法会议员作为民意代言人，

0: 应该同政府紧密协作，将规划愿景、施政措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果。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施政报告虽然是推出11招鼓励生育，而这些措施只能够舒缓，但是无法扭转结构性生育问题。如果没有一套涵盖移民、房屋、职场改革、性别平等的完整人口和人力政策部署，难以逆转趋势。其次， AI 对于大学毕业生饭碗的威胁，并非30,000个短期实习职位就能够化解。真正的解决方法是在于政府能够具体识别哪些行业、哪些职级将会被取代，并且是据此调整教育和培训的投放方向，重塑青年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讲到，美国自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转向鹰派，反映主席沃什有意维持央行决策独立性。但众所周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作风就是独断独行，不按常理出牌。就算联储局抵得住总统敦促减息的压力，恐怕沃什利用加息抗通胀的板斧亦随时失灵，因为整体而言，美国的财政纪律令人产生疑虑。信报社评，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入思瑞嘅支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入思瑞嘅支路。而另外咧，大角咀樱桃街去海辉道方向，近住海宏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就系大角咀樱桃街去海辉道方向，近住海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的支路都是有交通意外的。同樣部分行車線現時都是封閉緊，車龍就去到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龙尾咧就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观景台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现时去到石塘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同时啦，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而另外是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稍为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康华苑。而同时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全锦交系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一带都较为挤塞噶，车龙就接近朗日峰。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8: 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

0: 即要求。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FM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4: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5: 时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
4: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5: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4: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6: 月光抒情，李秋婷。
7: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6: 书中一段在殓房宿舍成长的经历。
7: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我得你都得。
9: 潘伟源老师初入行的时候同学生差不多年纪，有一次去家访见家长，有这样的遭遇。
10: 即是攞藤条，你都做不做功课？哦，再叫埋啲坏蛋同学嚟 fit 你只得打埋你同学。学生咧即刻好维护我，企喺度拦住佢。冇啊嘛，呢个系我班主任嚟噶。
8: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00到凌晨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喂，唔该，
12: 睇到我啦，
11: 行入两步啦，唔该。
13: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2:30，港台电视31。
9: 2026年9月18日，政府推出三幅位于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用地供合资格院校申请。发展局预测下年度产出280公顷熟地，当中100公顷为住宅地。本港于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收窄至约13万人。特朗普称将就伊朗战事作出重大决定。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4: 时间嚟到9:16，头先都讲咗唔少同施政报告相关嘅措施啊！我哋一年几日啦，去到下个礼拜啦，都会请嚟咧唔同嘅司局长啊，咁上到嚟千禧年代呢度咧，同我哋去解说下有关于香港第九五年规划啦，同埋施政报告入边一啲相关佢哋嘅一啲措施啊！今日咧就请到直播室咧由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晨。
15: 早晨，
14: 早晨，
15: 早晨，司乐文，
14: 你好，你好。咁其中咧想同你倾有关于就系、是，因为政府都讲到呢一个嘅北都大学城啦，咁都寻日都有一啲嘅即系新嘅公布啊，新嘅进展啊嘛。政府咧就将呢一个嘅洪水桥、新田同埋打鼓岭咧建立呢个大学城。咁啊，寻日咧正式推出呢个洪水桥一共26.2公顷嘅三幅校园用地嘅接受资助啦，同埋一啲自资专上院校咧嘅申请。咁啊，预咧出年年初公布结果嘅咁，但系再即係讓大家了解多啲先，因為五年規劃都首次提到呢個三個大學城區嘅即係呢個名啦，叫做而家有冇話其實三個大學城區個定位啦，同埋嗰個發展模式啦，有幾唔同，有幾大分別，又點樣體現到所謂叫一城五元素嗰個嘅特質咧？
15: 其實咧三個大學城區嗰個名字咧嘅改變咧，主要係反映翻，因為咧嗰個調喺個面積上面嘅調整，因為我哋見到咧其實由原先嘅最初公布嘅60公顷，而家我哋成个大学嘅校园区咧都已经去到300公顷，成个北都大学城咧系过千公顷。咁所以咧，你如果睇嗰啲图咧，你见到原先一个小圈咧，而家变成一个大圈。咁我哋见到咧，其实新田大学城咧就正正系原先我哋讲牛潭尾下低嗰个细圈，而家我哋成个即系以一城五元素嘅发展咧，咁新田同埋河套区咧，你 你見到我哋嗰個圈係大咗，咁所以為咗準確去表達佢所在嘅即係呢個範圍咧，咁我哋就改咗個名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咧，新田大學城、洪水橋大學城同埋打鼓嶺大學城。

0: 城新界北咧，原先咧就係規劃嘅時間早期咧，因為都係比較未有好清晰劃到喺邊一個位置。咁而家我哋都係明朗清晰咗好多，咁所以咧就可即係命名呢個打鼓嶺大學城。咁喺定位方面咧，其實就冇咩特別嘅調整嘅，譬如原先講牛潭尾係呢一個以醫療啦、生命醫學啦、生命科技啦、人工智能啊、機械人，其實而家我哋配合呢個科技嘅區產業區，加埋我哋呢個校園區，成個呢個叫做這個我們的新的新田大學城呢，基本上因為它的範圍大了，但是定位是沒有變到。洪水橋我們一樣是這個高端的製造業啊，還有這個龍頭大學和產學研的合作，這個定位啊和那個發展的方向呢，都是策略呢，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改動的。
1: 在五年規劃裡面都提到會加快這個北都大學城的建設，並且呢就是跟一些海內海外知名的院校呢，以一個靈活創新的模式呢，合辦那些頂尖課程啊，聯建組建一些聯合的學院啊、實驗室等等啦。咁其實而家有冇都話希望有個國際化，或者有啲同海內海外嘅院校，其實個比例去到點？係咪佢哋要嚟到香港嘅時候，都一定係要同一啲本地嘅院校合作，先可以去到大學城嗰度嘅咧？
0: 喺現階段咧，我哋睇到咧，即係主要即係譬如洪水橋啦，我哋都係以由我哋嘅本地嘅專上教育的院校行即係為先啦。咁當然咧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其實逐步咧係先係，如果海外嘅知名院校咧，佢哋會係先以合作嘅形式同我哋香港嘅院校係去進駐北都。但係長遠嘅發展咧，我哋亦都係會即係以呢一個嘅作為呢個國際高等教育樞紐人才集聚高地呢個目標。咁所以咧，隨住我哋北都個發展咧，未來喺海內外一啲知名院校，佢想進駐北都咧，嗰個形式同埋模式咧，都可以係好多元化。咁當然，因為我哋而家係以自資嗰個模式去發展，所以咧嗰個嘅彈性空間會更大。
1: 所以即係其實日後就唔一定話要同本地院校合作，直情可以獨自嚟發展進駐大學城都得嘅。
0: 係啦，即係話我哋包括呢種模式，我哋都可以即係都會係考慮在內。
1: 有冇其實希望喺度吸引邊啲類型嘅院校，或者嚟係點樣發展？有啲咩準則係揀選不論海內外或者本地嘅院校進駐大學城？有啲咩準則嘅？
0: 其實大學城本身佢個目標係好清晰嘅，即係我哋係配合呢一個嘅，即係我哋香港嗰個嘅本身嘅發展嘅需要啦，同時係用好呢個大灣區呢個優勢，亦都配合作為香港呢個創新科技同埋未來發展嘅一個重要引擎喺北都。咁所以咧呢一個嚟進駐北都嘅院校咧，我哋希望咧係帶嚟一啲嘅叫做交叉的學科，即是前沿科技啦，一些創新的項目啦，尤其是同推動這個成果轉移轉化啦，一些科研合作啦，所以我們就不會說來者就不拒，我們是會對照住我哋嗰個發展目標，就去挑選，同埋我哋都要考慮院校嗰個聲譽、嗰個水平質素，咁亦都會睇佢帶嚟嘅學科啦，係咪配合我哋北區北都嗰個嘅即係各個唔同大學城嘅發展嘅重點。
1: 不過我哋集中講翻咧，因為尋日都有講呢個洪水橋大學城嗰度嘅，咁有冇話即係其實即係限住究竟幾多院校嗰個進駐個量啊？初步啲咩諗法？又或者海內外嗰啲院校合作嘅比例，有冇初步有啲咩諗法咧？就算冇一個即係硬性嘅條件，
0: 其實咧我哋頭先講啦，我哋都係以擇優而取嘅，即係北都嘅大學城嘅整體嘅發展咧，都係以呢個原則。咁所以我哋唔會話即係計劃要幾多嗰個量就唔係最大嘅個關注，而係個質素一定要係最高質嘅。咁所以咧喺嗰個洪水橋咧，我哋而家咧係呢一個校園區咧，洪水橋大學城校園區咧，我哋而家一共即係推出26.2公頃嘅呢一個土地啦，一共係有 三個區域嘅，每個區域都由若干片嘅若干幅嘅土地組成。咁第一區個區域咧有16.5

0: 又未必又太理想，會唔會咁樣咧？
1: 係，所以呢個當然亦都係會其中一個嘅考慮因素啦，即係話考慮即係同有仲有咧，我哋都係希望係加速嗰個發展。咁所以院校提交嗰個方案嘅時候咧，都要考慮埋佢哋嘅融資嘅方案啦，即係佢哋推進嘅進度會係計劃如何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一個院校自己去要曬三個區域嘅土地咧，我睇咧就可能係即係目前個可能性就唔係太大。
0: 尋日咧我都見司長有講嘅，有回應到嘅，就話學界其實都有好多集資嘅方式啦。頭先講到啲財務上面，咁啊包括譬如發債啊、收一啲捐助啊等等，或者日後一啲非本地生咁嗰個學費都係一個即係財政上面嘅來源咁。不過我見有議員就關注其實一啲大型校區嘅建築成本，可能講緊去到幾百億嘅，佢哋睇到咁，但係就話唔係每一間院校都有呢個咁嘅發債能力。對於一啲資源相對緊絕一啲靠學費營運嘅一啲自資院校啊，尤其或者規模比較細嘅一啲院校嚟講，會唔會其實都會有一啲即係財務嘅擔保或者針對性嘅支援俾呢一類嘅學校咧？如果唔係嘅話，會唔會就因為呢一個即係融資嘅門檻，令到佢哋喺進駐大學城方面係個難度大增，或者要放棄咁樣咧？
1: 這個我哋其實都係正正係我哋希望咧係推動呢個北都大學城嘅加速嗰個發展啦。咁所以政府咧首先自己咧就係攞出呢個100億嘅貸款額啦，咁作為一個啟動嘅推動院校去參與同埋幫助支持院校。咁另一方面咧，琴日司長都提到啦，即係以非常之象徵式嘅地價，咁呢方面咧其實政府亦都係喺個資源上面咧俾咗好大嘅力度去支持院校。咁當然咧，其他嗰啲即係我哋會鼓勵院校咧，即係譬如同企業嘅合作啦，探討多元模式啦。除咗阿司長講嘅，即係你話去即係喺尋求一啲嘅捐款啊，喺院校嘅一啲嘅其他收入嗰度去或者係儲備運用呢啲嘅儲備啊。咁我哋都希望院校係實事求是嘅，即係唔係話我先霸曬啲地先，然之後咧先冇錢咁樣先諗，同埋起動咧，其實都有一個過程，即係唔會話一下子就要用幾百億，咁所以咧都要好好地去計劃嗰、那個即係話嗰個資金啊，或者係嗰個財政點樣係周轉嘅方式，這個都係院校可以多啲思考。
0: 其實初步係咪都係傾向一啲唔借貸嘅院校會係即係會考慮優先，即係睇重呢個因素多啲，會唔會？
1: 係這個都係因為咧，佢財政穩健咧，對即係確保嗰個項目能夠推展咧，這個都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就唔會話做做下，發現自己冇錢啊咁樣。
0: 其實點樣確保可能唔同院校辦嘅課程做到個多元又唔會重疊咧？因為佢哋各自去進駐噶嘛。其實你哋嗰個考慮協調係點樣？
1: 所以其實喺院校咧提交計劃書嘅時候，佢哋都會係話俾我哋聽，佢發展呢個校舍又好，實驗室又好，嗰、那個用途係作為邊個範疇？因為我剛才都提到啦，即係每一個區域佢都有自己本身有一啲嘅重點嘅發展嘅即係範圍嘅。咁所以咧，我哋院校相信佢哋去提交計劃書的時候，他不會不考慮。我們會看，因為在個選的過程裏面，我們就會看誰最符合我們那個的目標和要求。
0: 暫時收回來，在那些申請北都大學城的大學的即大家的建議書裏面，有沒有都看到那個反應是怎樣呢？不論本地或者學內外的院校的反應。
1: 我們最初呢就即在上一輪我們那個諮詢啊和簡介呢，就有19間嘅院校咧，係提交咗佢哋初步嘅意向書啦。咁因為呢一個洪水橋呢一個嘅即係大學城嘅校園區嘅即係嗰個提交計劃書嘅詳細詳情咧，係琴日我哋先放上網。咁所以啲院校咧，我哋都俾兩三個月時間佢哋，截止日期係12月31日。咁我相信咧，我哋放咗上網嗰個詳情之後，院校而家正係密羅緊鼓去做緊呢個意向書。咁當然已經都有好幾間院校同我表示咗對洪水橋好有興趣。咁我哋都即係睇下到時啦，即係喺截止日期我哋實際收到幾多張幾多份嘅即係計劃書。
0: 但呢啲都係本地嘅嘛，係咪？
1: 都係本地為主嘅嚇。洪水橋呢個大學城咧，我哋即係先係以本地為主嚇。咁當然就係話海內外嘅大學要參與，可能喺呢一個階段咧，先係同我哋

0: 本地大學合作先。
1: 嗯，有冇機會佢哋即係去到中間先至發現有啲嘢財務，譬如出現問題啊，或者收生情況啊等等，有一個所謂離場嘅機制，會唔會有個咁樣嘅設置？
0: 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嗰個委員會咧，由阿司長擔任組長嘅呢個北都發展同埋建設委員會咧，依、這個係喺我哋審批計劃書嘅時候，應該會再三咧即係喺個過程裏邊同院校去溝通，讓佢哋係確保佢哋承諾嘅即係投放嘅資源係能夠到位。
1: 嗯，同阿教育局局长蔡莲暂时倾到呢度，因为头先都讲咧，有关于北都大学城啦，尤其是洪水桥嗰个大学城嘅部分啦。转头我哋都讲下关于中小学，其中施政报告咧提到有叫做汇流升级计划嘅，咁啊今个学年会推出噶啦，咁啊转头翻嚟再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嘅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嘅地位。喺佢上任以嚟，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说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令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会给予习近平一项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个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是在顺境中先站在一起的盟友，亦都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护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5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13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1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智普767.5，升27.5；阿里巴巴108元，升2.9；腾讯控股428.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86.4，升2元；联想集团35.1，升7.8；中芯国际63.75，升1.35；金思瑞科技公司是啱啱跳出咗十大。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33，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8点，升431点。港金报40,720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2.41美元，卖出4,35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的，龍尾就去到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大家經過的時候請小心留意，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車龍就去到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另外跟大家跟進較早前大角咀櫻桃街去海輝道方向近住海宏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还有之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的交通意外同样已经清理了，现时车龙就去到风力楼，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忍。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现时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还有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康华苑。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美孚新村。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7: 西杰啊，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8: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7: 喂，专业啲啦你。
8: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7: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8: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马田，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7: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8: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

0: 书香。
1: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等现实起飞。
2: 我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1: 苏童创作中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介绍他的魔幻故事。
4: 2026年9月18日，政府推出三幅位于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用地供合资格院校申请。发展局预测下年度产出280公顷熟地，当中100公顷为住宅地。本港于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收窄至约13万人。特朗普称将就伊朗战事作出重大决定。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直播室也继续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的。早晨局长。
7: 早晨。
6: 刚才讲到有关于北都大学城，这一次想讲到有关于在施政报告提到有一个叫做汇流升级计划。今个学年会推出的，就是鼓励一些公帑资助的中小学做到合并的。其实都可不可以讲一下是、即其实主要的目标或者详细的计划想着是怎样，几时实得推，什么方式做到这些学校可以合并呢？
7: 其实呢，这个汇流升级计划呢，我们都是目标是希望优化我们教育资源的布局。我们面对学龄人口结构性的下降这个时间，我们找緊呢個機遇，點樣係去轉化，去亦都係借呢個機會咧發展我哋優質嘅教育。同時咧，我哋知道咧家長對於優質學校嘅需求咧係好殷切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咧係能夠發展更多優質嘅學校，讓我哋嘅家長同學嗰個選擇係更多。咁所以咧呢個匯流升級咧，主要嗰個嘅目標咧就係鼓勵我哋嘅辦學團體將我哋即係嘅學校嘅資源咧係集中起嚟。咁所以咧就唔係話去到咧有呢一個收生危機啊，或者係派零班嘅時候先作為一個選擇方案。咁所以呢個匯流升級咧，我哋會喺個政策上的拆牆鬆綁會是做得更靈活彈性。另外呢，在個資源那個或者是便利措施方面呢，我們都是會盡量是去提供更多。所以呢，也都是希望呢是能夠是給學校呢有更多的資源去發展有特色、有競爭力、有質素的這個就是將個學校的規模做大，以及將那個質素提升。所以呢，這個力度呢是會加大。
6: 何謂叫優質的學校？有沒有什麼條件讓學校都知道它是屬於這個計劃之內合資格的？怎樣叫優質學校？有沒有什麼條件看到的另外呢，就是其實個計劃是何時推的？就快已經可以推的。
7: 我們會在今年即是這個學年2026-2027學年，即是今個學年之內呢，就是提出，即是現在我們一直都是就著那個的做嗰、那個細節啦，同持份者喺度傾緊，因為咧呢種嘅合併咧，每一間學校嘅情況都唔同嘅，咁所以我哋了解咗各種情況之後咧，我哋會同埋佢哋嘅需要，盡量係即係涵蓋同埋去調節，咁我哋會喺2026-2027學年裏邊係公布呢一個嘅匯流升級嘅細節，咁估計咧就係話學校佢都要去部署啦，去咩去同唔同嘅持份者去溝通啦。咁我哋推出呢個計劃，估計係喺2027-2028學年，即係最快啦。咁所以當然去喺合併會有一定嘅過渡期。咁所以呢個我哋都會係一路咧密切同呢一個嘅學界去溝通。咁你話有冇一個即係目標？或者是咪所有提出的我哋都会批准咧？我哋其实是会设一个限额的，因为我哋讲咧希望真係做到优质咧，咁所以咧我哋可能会是需要精挑细选一啲，因为我哋都是会投放额外嘅资源去做呢、這、一个譬如办一啲特色嘅学校啦。咁起码即係话喺嗰个学校嘅規模上面就唔可以太细，否则嘅话教师团队人強馬壯，咁學生嗰、那個即係全方位學習嘅體驗，群育發展又有

0: 更豐富多元化的這個學習體驗，這些都是我們希望見到，即不單止在個課程上面的優質，即那個教學的質素要好，所以呢等等各個方面呢我們都會一併去考舉
1: 剛才你說有限額，是不是舉個例子，可能小學有一個限額，中學有一個限額，又或者坊間有人提到會不會即有什麼條件呢，舉個例子會不會看他們的 banding 呢，即看他們的學校組別呢，又或者可能個學校可能要開到某一些班數的要求才看到它的規模呢，類似會不會有這些條件會定
0: 是現在最基本呢，我們就是說呢不可以是去即是得返即是一加零啊，零一加一啊，因為我們都希望呢，譬如你說啊，起碼兩家學校合拼之後有四班，咁呢個就一個比較係即係個規模大一啲啦。咁另外呢就係話喺嗰個你話個課程嘅設置方面，咁讓學生我頭先提到啦，係有多啲嘅選擇。咁呢個都係我哋會考慮嘅即係因素嚟嘅。至於係中學、小學我哋就冇特別去限一個名額。咁當然，因為而家咧，我哋個中學同埋小學面對學齡人口嗰個變化嘅速度係有不同嘅。咁所以我哋會見到辦學團體佢哋都會有一個優次嘅考慮，所以我哋唔會預設究竟係中學先定係小學先。
1: 咁頭先喺嗰啲拆牆鬆綁方面，其實係會點樣做？譬如有啲咩誘因令到可能兩間？會不會甚至三間我不知道，即係兩間學校可能已經很強了，他哋有啲咩誘因放棄他哋本身學校的自主權，去做一個合併咧？咁有財務上的誘因會係點咧？即係譬如過往一啲譬如小學規劃未來路向優化方案，我見話譬如合併之後嗰啲小學可以有100萬一個一次性嘅額外津貼嘅，日後係咪都係類似係咁，定係可能再優厚啲？點樣去吸引到佢哋？
0: 當然就係我哋知道咧，喺合併過程裏邊咧，佢有一個過渡嘅，包括咧，譬如話喺即係話教科書啊、課程嗰個兩間學校個課程點樣係去銜接翻，咁所以需要額外一啲嘅資源去幫助同學去適應啦。咁另一方面咧，老師嘅人手啦，因為兩間一間即係兩間變做一間嘅時候，亦都會出現一些老師人手過剩的情況，如果他那個班數是不同的話，那我們都會是預留一些資源去即是去處理或者是去幫助這些的即是多了的人手啦。另外我們包括了呢，譬如校舍啦，即是如果合併了之後現在一個校舍裝不完兩間學校的同學，我們可能是在個過渡期給學校是可以保留兩個校舍啦。如果長遠因為合併了之後個規模是大了很多，而又實際在個即是地理上面可行的，因為同區嘅即係校舍喺小學嚟講，佢同一個校網，咁家長唔會覺得要跨區去翻學。咁我哋都會即係會考慮各種呢啲嘅即係俾學校嘅便利措施，或者喺一個過渡上面嘅即係額外資源嗰個嘅幫助。咁因為事實上都係需要嘅，唔係只係話保住啲即係多咗嘅老師啦。因為確實兩間學校嘅同學適應合併埋一齊嘅時候，同學都要需要額外的一啲嘅照顧，咁都好希望佢哋熟悉嘅老師可以一齊。呢啲我哋都會係即係考慮在內嘅。
1: 而家講緊合資格合併嗰啲，可以係官校，可以係津貼學校，亦都可以係直資。但係就官校就唔可以同津貼或者同直資合併喎，係咪咁樣？
0: 是冇錯，因為官立學校咧，我哋嘅老師都係公務員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官立學校同津貼學校合併變做津貼學校，咁咪變相我哋嘅公務員同事就要變做唔係公務員啦。咁而調翻轉頭，即係話如果津校或者係直資同官校合併，咁佢又啲老師就要變做公務員，咁呢個亦都唔符合，即係喺而家嘅制度上面咧係比較難處理啲嘅。咁但係咧直資同埋津貼我哋咧就睇到咧就係相對要處理嘅困難係比較細啲。
1: 講下先，係唔同類別資助方式嘅一啲學校，譬如以官校嚟講啦，我見有啲報道所講啊，引述到一啲官校中人啊，佢叫做就話咧即係近年可能有啲區。譬如佢舉到黃大仙啊、觀塘啊、粉嶺大埔啊等等咧，一啲官小就相對變弱啲，係咪其實都係處理一啲官校積弱嘅問題咧？透過計劃有人咁提到啲意見。
0: 其實我哋咧官立學校都有好悠久歷史嘅，咁、而且咧過往一直咧即係喺個官校嗰個嘅即係無論喺嗰個硬件嘅，尤其是硬件咧，我哋官立學校都比較悠久歷史嘅，咁、所以會見到咧係即係嗰個校舍啊各方面咧

0: 都係好耐，咁我哋其實都係時候咧，我哋一個官校整體升級嘅一個檢視，咁我哋希望咧都係回應而家時代嗰個轉變，官立學校嘅發展都係要與時並進，所以我哋都係會積極去睇呢個官立學校未來發展，因為我哋都希望其他嘅辦學團體都係即係主動有長遠地去檢視佢哋即係屬校嘅一啲嘅發展，咁我哋自己作為官立學校的辦學團體都是要以身作則去做這件事。
1: 另外一些資助方式，譬如先講到津貼和直資，你覺得有多大城市機會，譬如一間津貼和一間直資合併當中，是否都有些要克服，譬如剛才跟其他嘉賓談，會不會可能在學費上本身讀了津貼的家長願不願意同直資合併之後，係咪要俾多啲學費咧？又或者都涉及到一啲教職員啊，津貼嘅老師可能係用緊津貼學校嗰個公積金嘅，我見話直資嗰啲就用強積金，係咪呢一啲都要係要處理，或者個難度有幾高咧？
0: 係冇錯，呢啲都係我哋即係話喺點解我哋要同持份者去傾，就係咁即係所有呢啲嘅細節。咁同時我哋喺拆牆鬆綁嘅時候，我哋要睇即係各方面是否可行可操作。咁當然，如果只係我哋俾一啲嘅額外資源可以讓學校合併城市咧，我哋都係好願意，即係話喺合情合理合法嘅情況底下，我哋盡量係去幫助學校去達成佢哋呢個合併嘅呢個目標。
1: 暫時聽到佢哋嘅意願其實點啊？以譬如以直資學校為例，有幾大意願做呢一啲合併？
0: 都有嘅，有啲辦學團體甚至話會唔會即係我哋可以俾一啲嘅配對資源，佢哋都好願意係攞出一啲嘅嚇，佢哋自己都攞出一啲資源，咁樣咧就係支持學校去即係把握呢個機遇去提高質量。咁所以我相信咧，其實就係、是、當然啦，就係、是、詳細嗰個詳情要研究，因為如果係譬如你話學校嘅資源咧喺運用喺譬如你話學費嗰、那個個津助啊，即係你話，譬如直資同埋津貼學校嗰個合併啊，會唔會有一兩年級嘅學生咧，係喺個過渡期裏邊需要即係學費嗰個嘅調整或者補助咧？咁呢啲咧，即係都可以即係辦學團體嗰度一齊去諗嘅。
1: 中學同小學咧，又可唔可以？因為我見有啲意見話，可唔可以開放中學同小學合併為一條龍學校？今次呢個計劃其實係咪都係可以容納埋呢一樣？
0: 其實一條龍學校嘅政策，我哋都曾經係即係亦都喺香港咧，亦都係有嘅。咁所以咧，我哋主要咧都係會睇咧呢個合併之後嗰、那個係咪令到個學校嘅辦學質素提升啦？嗰、那個規模係擴大啦。咁所以咧當然啦，我哋亦都會即係各種嘅模式咧，即係學校提出，我哋都會去仔細研究，去睇下嗰個可行性。咁所以我哋都聽到有啲校長啊，啲辦學團體有呢啲咁樣嘅諗法，咁我哋會都係會研究睇下是否可行。
1: 頭先提到官校合併咧，其實今個年度就係之前咧有15間小學咪派零班嘅，當中亦都包括一間就係筲箕灣官立小學嘅。咁其實目前就住即係官立學校嗰個收生或者合併，即係而家個方向係點樣嘅諗住？
0: 我哋都係實事求是，即係話其實咧，我哋作為呢、這個即係頭先我講啦，我哋作為辦學團體，我哋都好希望能夠咧係優化嗰個資源嘅效能，咁所以咧亦都係提高教學質量正如頭先講，我哋而家我哋嘅同學，我哋嘅基礎教育都要面對即係周邊嘅競爭所以我哋唔單止要睇齊，仲要係做好做強。
1: 咁年規劃入邊咧，即係除咗先即係我哋講好多即係有個匯流升級計劃啦，施政報告。咁年規劃入邊咧都有個預期性嘅指標，就係關注到一啲非本地學生嘅目標喺2930學年啊，香港修讀經本地評審全日制專上課程的非本地學生數目去到100,000人喎。咁呢個如果對比翻2425學年咧，講緊大約80,000人啦，7.98萬人嚟講，嗰、那個嘅增長就25%啦。咁點樣定出嚟嘅？又或者嚟緊會做啲乜嘢就達到呢一個嘅人數嘅目標咧？
0: 其實咧，我哋睇呢一個由差唔多80,000人去到100,000人啦，呢、這個嘅非本地學生喺專上全日制專上院校嗰個嘅數目咧，其實係包括 了我們的本科學生、碩士學生，包括在我們八大和在自資院校裏面的學生。所以我們主要這個呢增長的幅度呢，我們看就是這個現在這幾年那個增長的趨勢。所以我們是看到這個二十

0: 即係未來呢幾年咧係增長25%咧，係同我哋而家嗰個發展咧係非常貼近。咁同埋我哋亦都睇到咧，就係話隨住嗰個北都嘅發展啦，北都大學城嘅發展咧，慢慢釋放個空間咧，院校喺吸納即係我哋喺高專上教育去吸納更多非本地學生嗰個嘅即係空間啦，同埋亦都隨住城中學社啊各種宿舍計劃嘅發展咧，嗰個配套措施亦都逐漸完備。咁所以我哋見到而家我哋喺錄取非本地學生嗰個掣肘，多數係嚟自嗰個空間同埋配套。咁我哋見到呢啲嘅配套措施同埋個空間逐步增加咧，我哋都好有信心。
1: 即係使唔使再做一啲嘅措施？舉個例，譬如而家目前有啲資助大學嗰個非本地生嘅限額咧，就放寬到50%。嚟緊喺2030年之前咁，會唔會都已經再做一啲嘅放寬？好似有一啲嘅院校提到啊，去到70%咧，甚至會唔會喺呢一方面入手咧？
0: 係，其實我哋都密切留意嘅。而家咧喺我哋八大嘅本科學非本地學生大概20,000+人啦，咁佔我哋嘅即係而家大概係27.1%。咁所以咧去到50%咧，其實我哋即係平均啦。我頭先講27.幾% 係一個八大院校個平均數字。咁當然有啲院校就差唔多用曬啦，有啲院校就仍然有空間啦。咁我哋都會密切留意呢個情況嘅。咁目前嚟講咧，依然都係仲係有空間，因為其實我哋提出呢個50%咧，都係呢一兩年嘅事。咁所以咧就係院校咧係會逐步即係由循序漸進咁樣去消化。咁目前咧都未用得曬呢個限額咧，我哋會睇住個情況。
1: 講非本地學生，除咗一啲專上學生之外咧，一啲中小學嘅學生咧都可能即係會多咗啦嚟緊。見到教育局有一個措施，就正是協助香港直資學校議會制定一個守則，就訂立一些住宿的設施、衛生安全、社監安排等等一個標準。具體來說，守則是何時出，同埋教育局個角色係點樣嘅？
0: 其實呢個主要咧就係我哋嗰個直資擴容計劃裏面咧，我哋俾我哋嘅中小學校咧去錄取一啲攞學生簽證18歲以下嘅中小學生。咁所以咧呢一個主要咧宿舍嘅照顧安排係為一啲攞學生簽證嘅非本地同學。咁因為咧佢哋嘅即係喺香港嗰個住宿安排咧，當然啦，最好就喺我哋即係學校本身自己營運的宿舍。但是由於呢而家呢即係嗰個唔係我哋所有直資學校都有呢一個宿舍配套，而且呢佢哋錄取嘅非本地即係攞學生簽證嘅非本地學生數目相對都係有限，咁所以需要呢可能集中資源去幫手照顧呢啲同學嗰個住宿嘅安排。咁所以我哋呢就幫助我哋直資嘅學校議會一起去定呢個標準。咁我哋會密切留意呢一個嘅情況，主要就係喺即係話呢啲嘅18歲以下嘅同學，佢哋社監嘅嗰個安排啊，即係話除咗話住宿嘅安全衞生呢啲之外咧，我哋要特別加強呢啲方面。
1: 有冇即係擔心，如果日後有一啲專係俾一啲非本地中小學生嘅即係住宿喺度啦，咁但係佢哋又唔跟個守則喎，咁但係呢個始終守則啫嘛，違反亦都話冇一個咩後果嘅，擔唔擔心越嚟越多，尤其是我哋而家留學香港嘛，多咗一啲嘅非本地學生喺香港嘅時候，佢哋嗰個住宿都會有機會影響到成個品牌咧，會唔會？
0: 其實咧，我哋會嗱，隨住呢一個嘅即係守則啦推出咧，我哋都會係有一啲嘅白名單，我哋希望好似私校守則咁樣咧，我哋亦都會有一個叫做名冊咁啦，咁讓家長去選擇呢啲住宿服務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即係比較透明嘅，即係了解嗰個可靠性。咁而至於咧，其實咧，我哋講而家非本地即係攞學生簽證嘅學生咧，其實數目咧，即係好似今年咧，我哋睇到即係直資學校議會校長都提到啦，其實今年嚟嘅大概90多嘅同學，咁所以咧，我哋就而家我哋喺見到咧，可能有一啲咧本身就唔係持學生簽證嗰啲，本身係攞第二啲，即係話可能有香港嘅身份證嘅同學，佢係即係住喺一啲家長安排嘅其他一啲類似即係比較叫做學生宿舍嘅地方，

0: 佢哋唔係非本地，即係唔係攞學生簽證嘅非本地學生。嗯，
1: 但長遠會唔會除咗守則之外，再嚴格啲去睇，直情喺呢啲嘅即係住宿方面有一個嘅發牌，會唔會係教育局有個咁嘅方向去諗咧？
0: 我哋會密切留意住嗰個情況啦。當然而家嗰啲嘅即係住宿啊，或者係呢啲嘅規管咧，我哋都有各種嘅法例條例係管緊嘅。學校嘅宿舍咧，我哋都有279章嘅一啲學校即係嗰個寄宿嘅即係條例係規管緊。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呼籲啦，即係如果係有一啲本地嘅同學咧，家長咧係安排去住喺呢啲地方咧，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多啲從照顧好同學嗰個角度去考慮選擇呢啲住宿。
1: 好啊，唔該曬局長上到嚟啊，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说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让到公众了解它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太多考虑。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俾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要借贷嘅院校会唔会获得优先考虑，佢强调财政稳健系重要因素，确保唔会喺发展时先至发现冇资金。对于规划较细的院校会不会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蔡若莲说，当局会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与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蔡若莲提到，当局上一次咨询收到19间院校提交的初步意向，其中有关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的计划书详情在昨日放上网，截止日期是12月底，相信院校正是密锣紧鼓准备意向书，又透露已经有几间院校向他表达兴趣。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朝早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大约1000个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铸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会给予习近平一项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个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

0: 於推進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共促世界和平和發展的正面訊息。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15点，升211点，总成交金额5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5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4，升2.2；智普763蚊，升23蚊；阿里巴巴108.6，升3.5；长飞光纤光缆183.4，跌1蚊；腾讯控股426.8，升8毫；Minimax 274.8，升20蚊；建滔积层板46.3，跌3.2；中芯国际63.4，升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83，瑞士法郎9.516，澳元5.584，加元5.609，新西兰元4.488，欧元9.0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1点，升455点。港金报40720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8.93美元，卖出4349.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竹园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落翻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啦，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落翻去青山公路岭南段啦，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啦，近住柯布连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4: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 《时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1: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1: 同《广东广西》，
4: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1: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

0: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1: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3: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面，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香港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1: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时间咧就嚟到朝头早10:10啦，欢迎收听呢一节嘅统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嘅最新情况啦。咁啊，恒生指数系报24,813点啊，升咗209点，今日升幅咧超过0.8%嘅。咁啊，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551亿。咁啊，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808点啊，低水4点左右。咁啊，睇翻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见到咧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就升幅超过0.9%，咁啊，金融分类指数方面啦，亦都系升得相对比较多嘅，咁啊，升幅超过0.7%。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啊，咁啊，升超过1%啦，报4,362点，升咗51点。咁啊，睇埋啦，即系活跃港股嘅最新情况啦，咁啊，见到盈富基金啊，25.44升咗接近0.9%，智普761蚊啊，升咗3%；阿里巴巴108.8升超过3%；腾讯方面426.2，咁就426.2啦，咁啊升少少嘅啫。咁啊，至于长飞光纤光缆啊，184蚊啊，跌咗0.2%。Minimax 方面啊，咁啊升幅比较大啲啦，超过8%嘅升幅，报275蚊嘅。咁啊，至于南方恒生科技4.27六升超过1%，研讨即成板46.86升幅啦系超过0.5%嘅。至于 XL 以南方海力士42.18啦，升幅啦接近7%。中芯国际63.35升超过1%噶。咁啊，至于咧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咧，都系上升嘅。咁啊，见到上证综合指数咧升接近0.8%，深证成分指数啦都系升幅咧接近0.8%嘅。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早晨，德基。
7: 早晨，市民，各位刚才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6: 咁啊，见到咧，即系隔晚方面咧，美股上升啦。咁美国十年期国债嘅债息咧就回落啊，咁啊低见咧去到4.93呢个水平啦。咁啊，见到港股咧都即系高开咗102点之后啦，咁啊升幅咧就扩大去到即系差唔多，啱啱就升超过200零点啦。咁点样睇翻咧？即系港股啊，今日嘅走势啊？
7: 四個字啦，我諗簡單講就否極泰來啦。咁嗱，客觀嘅事實咧，即係成個港股咧經歷咗五窮六絕七翻身，咁而之後咧八月高位整固，九月咧就明顯地咧成個九月上旬都係下跌嘅。咁而咧即係無到有偶咧，亦都咧調整到去咧我哋即係技術上嘅一個好重要嘅支持，因為咧成個升浪我哋講黃金比咧0.5倍啊，即係其實咧就係成個升幅嘅調整啱啱好一半。咁喺邊個位置咧？就喺24,300点附近嘅。咁亦都啦，喺過去呢段時間，我諗我喺港台唔同時段都話，港股可能短線都要回啊，美國可能會加息啊，亦都可能會殺牛證啊。咁真係咧，殺到24,500嘅水平咧，咁就真係殺到片甲不留啦。即係話咧，好多啲即係重貨嘅收回區域咧，睇好後市嘅牛證咧，都被強制收回曬。咁基本上咧，就全部差清板咁滯㗎啦。咁所以傳統智慧嚟講咧，往往就係話，真係所有啲睇好嘅好倉，全部都係全軍覆沒咧，喺個市又會定翻落嚟嘅咯噃，咁啊，亦都係頭先講到一個重要嘅技術嘅一個位置啦嘛，4,300啦，我相信暫時呢個水平都會有一定程度嘅支持嘅，即係唔係淨係今日，可能去到下個星期都係呢個位係一個技術上嘅支持位啦。咁講到即係外圍，我諗嗱，好多央行都即係接二連三都有意識嘅結果啦。咁當然重中之重一定係聯儲局啦。咁啊，新嘅主席阿沃什咧就講到明㗎啦，就未來咧唔會再作一啲前瞻性嘅一啲嘅陳述對於貨幣政策。今次嚟講咧就繼續維持住傳統，有呢一個咧經濟評估報告啦，亦都有點。

0: 陣圖啦，咁亦都缺乏咗主席一點，但唔緊要，今次12-0啊嚇，全所有嘅聯儲局有投票權嘅官員都認為一定咧係要加息嘅，咁同埋大家都一定要明白一個狀況咧，就係話一旦央行啟動咗加息嘅周期嘅第一次咧，咁其實咧就係一個周期嘅開始，即係貨幣政策唔會話喂今日加啦，喂下個月又減翻，從來都唔會咁樣，咁所以加得一次肯定就會第二次，問題幾時同幅度嘅啫，咁我個人咧其實過一個月嚟我一直。都係預測九月加息，十二月都可能會再加息，呢個都係我嘅睇法。咁而家呢一秒鐘我冇改變嘅。咁但係某程度上就係當即係鬱十當時喺即係呢一個聯儲局嘅記者會一路講嘅時間，大家一路聽一路擔心，咁個美股就殺咗落去啦。咁其實亦都之後一日咧，亦都幾顯著反彈翻。咁所以港股亦都係啦，即係跟隨住外圍又好啦，或者自己嘅節奏都好，總之跌到去一個重要支持區域咧，咁亦都咧明顯地有一個技術反彈啦。當然如果你話講到去到年底，聯儲局再加息，香港啲銀行有冇壓力咧？加最優惠利率咧？咁其實我都覺得有㗎。如果加第二次咧，1%都係即係有幾大機會。咁但係畢竟就而家就唔理咁多住啦嚇，起碼咧而家都仲九月啫嚇，都未有耐去到下一次嘅聯儲局十月嘅議息會議。咁所以暫時嚟睇咧，都仲係有好多個經濟數據。咁再者咧，亦都因為沙特阿拉伯啦，咁之前沙特阿美啦，咁佢哋有啲嘅即係通過一個管道咁啊。繞道唔經霍爾木茲海峽就通過紅海咧出口嘅原油咧，咁因為咧個管道受閘啊，咁所以咧就真係冇辦法啦，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又通航唔到，紅海又通航唔到啊，國際油價就大幅飆升啦。呢、這個都係我過去曾經作過嘅預測，就係話真係唔好幻想個油價會係長期維持翻60-70呢啲位置啊，咁啊上翻上去高位一啲都唔出奇。咁啊曾經布蘭特期油都上翻110，咁而家就係憧憬緊就係話啊，可能佢哋都會即係搶盡快收復。咁亦都咧可能會加翻大少少力度咧，係通過管道咧就係、是、出口原油，咁所以咧布蘭特期油就有少少回順啦個升勢，咁就其實都仲係105啊、106嘅，都唔係低嘅。咁仲要再者啦，即係全球各國呢一啲即係所謂嘅長期債券收益率高企嘅呢個問題咧，咁都係困擾住全球啲央行嘅。咁當然啦，日本央行又意識啦，咁跟住亦都英倫銀行就維持住利率不變啦。咁啱普遍嚟講咧。全球各個央行包括即係美國，咁亦都包括埋呢一個嘅歐洲，咁亦都包括埋日本，咁啊都大機會即係一陣啦嚇，咁亦都會即係宣布個結果啦日本。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諗總的來說咧，都係因為始終通脹壓力都係仍然係與日俱增咧，咁全球各國嘅央行嘅貨幣政策咧都係即係重緊㗎啦，只不過個力度有幾大咁解嘅啫。咁但係港股都叫做因應住呢個情況叫做。跌咗落嚟先，咁所以而家都有啲獲利，拎咁亂咁講，即係有啲技術性嘅反彈咯嚇。
1: 咁啊呢個技術性嘅反彈啦，嚟緊啲乜支持恆指咧？大概啲咩點數到徘徊啊？
0: 嗱，頭先我都講啦，話20,000即係4,300咧，咁真係殺曬啲牛證之後，呢、這個水平應該有支持啦。咁但係咧，你話彈翻上嚟的話咧，咁可能咧去到即係接近即係25,000又開始會有少少阻力啦。咁所以咧，即係總的來說喺目前而家呢刻咧，我都會是短期一個即係技術性嘅反彈咯。咁尤其是係即係講緊我哋嘅港股，咁好多啲平台經濟類股份都股價積弱多時啊。咁即係今日都先至叫做咧有翻。些少嘅一個反彈，咁但個動力咧都即係能唔能夠持久咧？呢個只能夠講拭目以待。咁仲有啦，好多公司咧都急不及待咧，即係出嚟喺市場度咧配股集資，有個別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股份，好似譬如智普咁啦，話真係咧即係三個月唔到咧，人大户第二次配股集資，咁反映得到咧。即係成個人工智能，尤其是即係啲大模型嘅企業咧，佢哋都真係處於一個即係燒銀紙嘅階段啦嚇，咁所以呢啲嘅因素都係要留意啊。
1: 你都提到咧啲大模型嘅股份啦，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份啦，咁啊今朝早啦就向好嘅，咁啊嚟緊走勢點睇先？
0: 我諗短線都係一個即係好技術性嘅反彈，畢竟股價真係跌咗好多㗎啦，即係唔好話由高位墮落嚟啦，即係高位講就真係都幾恐慌嘅，因為講緊自鋪都即係接近3,000跌落嚟嘅，咁但係只不過係話即係而家喺目前呢一秒鐘，我諗嚟緊亦都有一個重點啦，就係話嚟緊即係中美元首峰會啦，好快九月尾就會舉行啦，咁而家呢段時間咧，可能就係大家開始估啦，有邊啲嘅企業有機會獲邀即係 隨團即係出訪啦嚇。咁、當然啦，出訪咁就再有個憧憬㗎啦。下一步就係話，咁會唔會有啲訂單可以攞到咧？咁我諗嚟緊即係喺未來一個星期啦嚇，

0: 金融市場可能個焦點就會放咗喺即係兩個元首嘅峰會嗰度。咁但係當然有啲嘅矛盾啊，即係亦都唔會一時三刻去解決嘅，即係由關稅啊、貿易壁壘啊，到咧就係喺人工智能啊、晶片啊，同埋咧例如生物科技啊，即係呢領域上高啦。即、就、係、是、一啲非常之激烈競爭嘅一個關係啦，我諗都係會有機會係喺即係嚟緊峰會度會有機會探討到呢啲嘅議題咯。咁但係即係短線，我諗都係喺一個即係暫時啦，即、就、係、是、叫做低位揾咗出嚟啦，希望都可以彈翻多少少嘅咁嘅狀態啦。
1: 嗯，好啊。咁啊，剛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㗎？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曬。
1: 嗯，好啊，唔該曬。頭先嘅係啦，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㗎。咁啊，睇翻咧恒生指数啦，最新系报24803点啊，升咗197点，升幅咧系0.8%噶。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啦，就系升咗超过1%，报4358点，升咗48点噶。呢一次嘅一桶金嘅时间够，拜拜。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4: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5: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4: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仪。
9: 我希望可以利用 AI 小診儀幫助中醫行業宣揚呢個亞健康提前嘅調養啦，令到香港人嘅身體咧就健康啲。
3: 星期六朝早9点，
10: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3: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啊，温度29度，相对湿度69%。早晨，今日系星期五，
1: 生日快乐！哇，一日冇见。啊，樣青春曬喎、啊！
0: 喂，米亞，你知唔知我尋晚咧喺度諗笑話喎、啊？咁我就以為今日
1: 星期
0: 日，個感覺係咧好奇妙嘅嗰、那個體感啊！個體感就係放完一日假，咪就係星期一咯咁樣。咁其實唔係今日星期五，哇！你諗下我幾大壓力啊！即係工作，
1: 就係、是、你尋日放假，開唔開心啊？
0: 你冇放假咩？
1: 咪轮流讲下咯，
0: 轮流讲下，你先，阮文琪唱。
1: 啊，我讲先啊，讲两句就讲完噶咯。
0: 好啊，
1: 唔系咁啊，朝头早起身咁样都系觉得要翻工嘅，
2: 洗面。
1: 唔系同一个时间咯，我都话咯，其实我放唔放假咧，对于我嗰个作息系唔系好影响嘅，
2: 几健康。
1: 咁啊，照起身啦，咁样咪早餐啦。咁食完早餐之后就久违了，即系可以啊写耐啲嘢，咁即系成日写下嘢咁样啦。咁朝头早咧就咁样，我就寻日就约剪头发。因为呢排咧都冇乜时间去剪头发，
0: 系
1: 哇难得 day off 喎，咁啊剪头发啦咁。咁我屋企咧步行去嗰、那个即系非法铺咧，就15分钟到啦。即系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因为距离咁样。咁天气都凉翻啲啊嘛，咁就都行下啦咁。

0: 見到即係沿途見到鐵絲網，鐵絲網頂咧有啲鐵絲喺度圈圈圈咁樣啦，咁圈圈上邊咧有啲叉咁樣刺出嚟，跟住見到兩隻仔。你坐喺个铁丝网上边啊？点解你唔会俾个叉吉到嘅咧？啊，因为你慢慢跳，慢慢跳，哎、就咁啊睇咗十五分钟，即系嗰刻咧，我感受到咧，我系好适合退休生活嘅，即系好慢啦、啊，所有好无聊嘅嘢咧，我可以睇十零廿分钟啦，完全不自觉咁啊，几好天气啊，睇个影啊个影，
1: 因为你长
0: 呢度系。咦？呢个影系个树影，哦，几得意。咁啊，咁啊，行咗九个字，跟住喺度飞快跑，
2: 好充实，
3: 会啊，
0: 只有十五分钟头发，喺度翻转头又行过，咁啊放完假啦，
3: 几好、啊。即系咁就冇一个早上啦嘛，
0: 冇早上啦，咁啊正常班，咁啊即系就下昼正常工作咁咯。但系嗰种好写意咁样咧，间唔中放一日咧，然后
3: 正
0: 唔系好享受到自己。我真系可以退休咧，我真系唔怕啲时间咧。
3: 唔系冇怀疑过呢样嘢，
0: 真系
3: 你可以退休呢样嘢。
0: 好多人唔得噶，
3: 你精神上可以退休咯。
0: 系啊，
3: 精神上
0: 我肚唔得，
3: 系咯，即系个
0: 即系饿啊，
3: 肉体上系嘛，
0: 唔系个户口上，
3: 冇错冇错。
0: 你咧，
3: 彪哥咧，
1: 唔系我
0: 彪哥冇得放噶。
1: 系，不过咧，琴日我终于体验到，少数体验到可以朝头早
3: 做其他嘢，
1: 做行政嘢，即
3: 系
1: 打开。
3: 喂，呢个都系一个体验嚟嘅，
0: 都系都系。
1: 我有行政时间啊，朝头早咁。
3: 系，因为彪哥佢即系日日都要做节目啦，咁所以能够喺嗰一刻唔系做节目地做其他嘢，其实都系一个初体验。
1: 系初体验，初体验吓。
3: 咁对于我嚟讲咧，哇，我直情系。真係初體驗喎、啊，
0: 點樣呢？
3: 我講出嚟，可能大家覺得我好
1: 發現新大陸，
3: 係咯，大鄉里出醒咁樣咯、嗯。我尋日咧就去咗一間咧，即係內地啦，即係近近地深圳啦、
0: 哦，
3: 一間嘅即係佢就叫做洗咩中心咁樣，即係
1: 洗療
3: 係洗療下嚇、啊，即係類似呢啲
0: 水療啊嘛，
3: 水佢唔係叫水療
0: 嘅咩？
3: 嚇佢個名有少少特別嘅、嗯，即係類似一啲水療啦，學你話齋，即係按摩啊，
0: 做 SPA
3: 水療 SPA 啦嘅地方咁、樣啦。咁我就去咗一日啦。咁我話算我車咗，
0: 你勁過我喎、
1: 啊，巢皮
0: 喎，浸到
3: 唔係啊，因為
0: 九個字我覺得自己好勁啊，
3: 你聽我講啦，因為好多朋友都同我講，佢話喂你想去咧。你早啲上去，因為唔抵㗎。
0: 哦、
3: 你一定要一全日喺嗰度，你先即係覺得抵㗎。
0: 即
3: 係
0: 有入場費嘅。
3: 有入場費，有入場費。咁、哦首先要收個入場費啦，然後就即係每一個項目都要即係再額外俾錢咁咯。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叫做即係一萬八千尺咁大嘅。
1: 嚇死我！
0: 一萬八千，
3: 一萬八千。
0: 你咁講啲數字出嚟，我知道你消費高，但係都唔係去到一萬八千入場費
3: 係咪？唔係一萬八千即係米啊嚇，即係square 嘅。
1: 係
3: 佢即係幾多一
1: 個空尺啦？你當係。
3: 咁咧就佢就有即係譬如浸浴啦、水疗啦、按摩啦，然后咧戏院啦，然后咧桌游房啦，即系书房啦、儿童游乐场啦，系啊，打机嘅地方，
0: 书房都系收入场。
3: 就然后就自助餐嘅地方啦，即系即系乜嘢都有咁样咯。
1: 咁你几早先？
3: 电影院都有两间。咁我要去到即系十点半咯。
1: 真系好早，
3: 好早啊！
0: 你早翻工，
3: 好快。
0: 你翻工都冇做，
3: 我车个仔翻学，跟住我就出发啦嘛，系咪？咁去到大概一个钟头到就去到啦嘛，已经因为连埋过关又唔系好多人咁样。咁去到嘅时候，即系我都唔知入到去嗰间，我应该做啲乜嘢。咁我系咪要换衫？好啦，咁原来就即系一路都有人带领啦咁样。首先就换咗一套咧，系所有女士都着嘅一套衫。
1: 系，
3: 然后男士就另外一只色，但系个款系一样嘅。
0: 哦 ，OK。
3: 咁我个感觉，咦，点解好似去咗间医院度？你明唔明啊？即系大家好似着住一个
0: 你第一次去咁样，你第一次去啲按摩嘅地方。
3: 我第一次啊，我真系第一次。
0: 哦，你第一次就去到咁高级，好难搞啊！
3: 咁跟住咧，
0: 翻唔到
1: 基本啦，系嘛？
3: 我换咗嗰啲袍之后咧，咁啊一路你见到即系戴咗条手带啦，咁条手带就你嘅编号啦。咁然后咧，
1: 咁电话点啊？有冇裤袋？
3: 佢有 locker 噶。我真系好喜。起遇另外一個大鄉里，咁佢有一個好大嘅 locker 俾你擺曬所有鞋啊、衫啊落去。咁你換咗嗰套制服之後咧，咁原來全部女士、全部男就粉紅色啦，全部男士就青綠色、淺綠色咁樣。咁你見到就所有人好似病友咁嘅，即係喺度行嚟行去嗰啲，全部都係著住同一就呢個感覺，我已經係底線。冇錯，飛越風雲院咁樣。
0: 我覺得聽眾聽到 Ada 呢個咁巨細無遺嘅描述咧。已經 feel 到一種大鄉里出城嘅感覺，你冇去過任何
3: 我真係冇去過，
0: 所有都係咁樣分享式㗎啦。
3: 係咩？哎呀，你有經驗原來。
0: 冇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提到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令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部都会区属地产出量达到900公顷。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话，目前进度是良好，对此有信心，否则不敢定立约束性指标。林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未来几年会提速做好多熟地，已经获得拨款在好多地方，包括洪水桥、古洞和新田开展工程，有些地方就准备申请拨款。如果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措施可以拆墙松绑，日后造地可以更快和更多，应用会更有底气。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设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朝早9点到夜晚9点，星期日就是朝早9点到中午12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在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相，隔离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到是调研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市民苏先生说，董建华当年担任特首，一心为香港做事和奉献，虽然有些政策时机未必正确影响政绩，但是认为董建华都是想为香港做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96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68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6点，升8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4，升2.2；智普762蚊，升22蚊；阿里巴巴108.5，升3.4；腾讯控股426.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83.5，跌9毫；Minimax 275.4，升20.6；联想集团36.04，升1.72；建滔积层板46.82，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17，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英镑对美 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日經平均指數報64,662點，升525點。港金報40,720元，升36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55.92美元，賣出4,356.4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葵涌道去荃灣方向，跟住麗景港鐵站係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一帶比較車多。咁另外，流浮山較早前係有火警，咁而家鳳降村路去鳳降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線係仍然封閉緊噶，咁經過嘅駕駛人士要留意翻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系卫理道，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一段是比較多車的，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青馬大橋吸水門去機場、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最後法律援助處提提你，遇到工傷或者意外要索償、賠償，無需中介幫你找律師，可以自己申請法援，詳情可以瀏覽法律援助署網頁。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则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7: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会暗恋人嘅大概都系因为有呢份懦弱。

越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0: Gordon Flanders 填詞小黑，編曲 Justin Yao， 監製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是日快樂。

0: 好啦，咁啊，翻翻嚟试日快乐。咁啊，头先即系讲到话，寻日放咗日假啦。
1: 继续你嘅水疗之旅啊！
0: 继续讲啊！哎，我要快啲。
1: 我哋最后要 guess how much 啊嘛？
2: 你仲要讲几耐啊？如果你慢嘅版本，
0: 慢。
1: 佢连个更衣室分两只颜色都讲成折。
0: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1: 起码下个礼拜成个礼拜都讲紧啦。
0: 系啊，咁同埋点算啦？咁系于是咧换咗套衫啦，攞咗。
2: 喂，拖鞋点啊？对拖鞋点？
0: 攞个 locker 锁匙就换咗去拖鞋，就梗系有埋拖鞋啦。
2: 有冇男女系唔同色嘅？
0: 冇男女唔同。
1: 你唔好再问啦。讲成个月啦。
0: 你不如咁样打乱咗，我都唔知讲到边度。OK， 咁啊，佢咧就其实话，即系原来系咁嘅。你俾咗一个即系入场费之后咧，咁佢咧就会系包咗一啲即系全日嘅即系你食嘅嘢啦，系咪饮食自助餐？
1: 饮食点啊？食物点样？
2: 系。
0: 咁我好耐冇食过鱼子酱，鱼子酱好耐冇食过。
1: 你平时咪麻麻地噶？
0: 我麻麻地噶，咁但我见
2: 到钱啊嘛，
0: 我见到服务员好殷勤咁问我，即系要唔要帮我开啊咁样，咁我就要啦。
2: 佢点样开法？
1: 开一罐啊，
0: 撬开噶嘛，一罐罐噶，
1: 一罐罐俾你，
0: 系啊，
2: 一罐。
0: 系啊，
1: 即系好似我啲面霜咁噶，
0: 系系啦，好似面霜咁样。咁我好啦，咁首先
1: 有钱人生活你唔明噶，
0: 即系我又见未够钟食嘢，咁于是我就先行做咗一个中医药嘅按，即系个中医嘅推拿，
1: 嗰啲淮山啊嗰啲。
0: 唔系，佢而系佢冇落油咁样去即系推穴位，系啦。咁我就推完一个穴位，啱啱好够钟食饭咯。于是我就落去，即系我食咗好多嘢。
2: 自助餐嚟嘅，水点啊？嗰个按摩
0: 好好啊，真系好好。
1: 唔好再问啲细节啦。
2: OK。
0: 咁跟住我就食咗好多嘢，好多好多嘢。哇！食到捧住个肚，
1: 但
0: 系
1: 又话饱肚唔可以按摩嘅。
0: 唔系啊，食完咗，即系我按完之后去食嘢啊嘛。你有冇听到我讲？
1: 我知咁，但系又去按啊嘛，跟住
0: 未？咁你听我讲埋。
2: 歉不歉？
0: 咁当我食饱咗就点啊？眼瞓啦。咁于是我就入咗一个咧叫做即系休息大厅。咁我休息大厅都真系
1: 几大规模咧，
0: 无际，唉，我都唔知道
1: 有几大。
0: 我谂
2: 即系夸张，
0: 我谂60-80张床你当吓，咁就又分开几个大厅咁样嘅。咁我去到其中一个大厅嗰度咧，就有一张好阔嘅床，即系仲阔过屋企个张床好多。咁然后我瞓咗低咗之后咧，咁啊我校低咗佢啦，
1: 梳化床。
0: 咁谂住挨啦，咁然后咧，我朋友不断咁 WhatsApp 我啦，就话你彩仪啊，你快啲试下彩仪啊，即系做啲细项咁样。咁我好惊噶彩仪。因為我
1: 哋呢度做大廳啊，
0: 咩啊？
1: 呢度叫廳嘅服務，大廳服務。
0: 係啦。咁我就話好驚，因為即係因為嗱，我耳膜咧係唔可以穿嘅，因為咧我工作關係啦，係我工作關係。咁所以我就唔得。跟住我朋友就話：你叫佢唔好即係整到咁入啦，叫佢小心啲啦。咁樣類似咁樣啦。咁於是咧我就好啦，試下啦。咁我就撳咗個掣啦，又話：
2: 哇，有掣啊！
0: 係有掣喎。咁你隔離有個掣，叫啲服務員噶嘛？
1: 你又扮到好似冇去過任何呢啲地方。
0: 原来有个掣，
1: 举个牌系嘛，有个牌就变成举起，
0: 系咁跟住就即系进行咗呢个彩仪啦。咁个彩仪咧就哇，
1: 好少见噶，
0: 真系好舒服噶。做完之后个感觉系首先听嘢清晰咗啦，
2: 系
0: 我真系觉得听嘢清晰咗，
2: 正常。
0: 咁然之后
1: 佢有冇咧俾个 mon 你，跟住一路彩嘅时候咧俾你睇住个耳膜。
0: 冇啊！
2: 哇！
0: 咁我因为就算系我都唔系好敢睇啊。
1: 哦，系。
0: 我惊即系因为我从来冇做过，亦都系好少清洁自己嘅耳朵，所以我都觉得佢里边会系即系千疮百孔噶。
1: 都唔系嘅，都干净嘅。
0: 嗱，跟住咧佢怼咗一支嘢入去，咁样喺度转嘅时候咧，我听到啲熔岩喺里边嘅声啊，咁我就哇，好似好污糟嗰度。咁跟住一路咁样做。清完之後嗰刻咧，真係眼瞓，好眼瞓，好眼瞓，完成咗。咁然之後我就喺嗰度咧就。

0: 瞓着咗啦。
1: 系
2: ，OK，
0: 好啦，瞓完两个钟即系起身做。
1: 两个钟咪瞓咗？
0: 系瞓个零钟啦，跟住起身做咩啊？食嘢咯。
1: 系
0: 系，咁我就开始咧食嗰啲水果啦。
1: 哦 ，OK。
0: 咁首先咧，第一炮咧系即系果王同果后啦。
1: 榴莲山竹。
0: 冇错啦，咁食完之后就一路扫落去哈密瓜啦，跟住好啦，再打完扫翻转头就饮一啲即系西瓜汁啊，橙汁啊咁样，即系生果类嗰边咯。咁扫完晒之后咧，好满足啊，于是咧。
1: 再瞓，
0: 我冲咗个凉，冲咗凉嗰刻，我决定冲咗一个凉，跟住冲完个凉之后咧，个人咧开始咧可以准备按第二样嘢啦。咁于是我又做咗一个推油咁样咯。咁推完油之后咧，我又瞓啦，
1: 又瞓，
0: 系啊。跟住瞓完之后咧，我即系总括嚟讲咧，就系即系食啦、瞓啦，同埋按摩，食啦、瞓同按摩，就系咁样就夜晚啦。
1: 你翻嚟仲使瞓嘅？
0: 嗱，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因为我以为我咁样瞓法，我翻到屋企应该夜晚就瞓唔着啦咁样。点知我翻到屋企一瞓低，脚脚声。我今朝早好早起身，仲好精神添。
1: 再上去出发。
0: 嗱，其实咧，我自己平心而论吓，系价钱系偏贵嘅。
1: 系啊，
0: 嗰件事。
1: Guess how much？
0: 哇，我都唔敢讲，
1: 唔好讲出嚟啦。
0: 系啦，唔好咁。总之，唔系真系好贵，但系咧，我就冇俾到钱嘅。
1: 犯法嘢我哋唔做噶嘛，
0: 冇错。
2: 又唔系犯法，你有朋友请嘅。
0: 系啊，有朋友，因为有朋友咧，即系大富豪。我之后用大富豪三个字形容。
1: 唔系你生日啫嘛。
0: 系啦，因为生日系咁啊。哎，你上去你即系讲我 number 即系类似啲咁样嘢啦。咁我咪上去体验下咯。咁我亦都即系同佢讲我话，我觉得价钱合理。
1: 嗯，
0: 我自己都
1: 咁样讲出，
0: 我自己讲价钱，哇，价钱合理，跟住我都下一次我会自己再去咯。
1: 嗱，总之嗱，付费所有听众，我同阿彪觉得消费唔起嘅。阿彪就直头哇冇谂过咁嘅数字，
2: 系啊
1: ，Ada 就觉得价钱合理，你自己谂啦。
0: 我谂成件事大概个 range 系我朋友讲啦吓，1000到1500蚊度。1000到1500，依個 range 係佢不嬲，佢喺呢一間嘅鋪頭度嘅消費就大概係咁咯。
1: 咁你中間選項自己做幾多啊？
0: 冇錯啦，你可以選擇唔做咁樣，唔好做。
1: 基本都要
0: 1000到1500蚊咯，係啊。咁1000到1500蚊，咁我覺得個食嘢嗰方面都幾理想咯，食得。咁所以我諗一個人半。三个月去一次系嘛？
1: 唔系，但系呢个唔系个重点啊！重点系要重点系咧，嗱，瞓跟住食嘢，跟住按摩，跟住瞓食嘢按摩。其实上个礼拜我已经讲过一次啦，就
0: 系
1: 我泰国翻嚟之后嘛，我话我今次去得好开心啊，瞓食嘢按摩啦。跟住嗰阵时 Ada 俾个单字我嘅，扯咁样，
0: 系咩？
1: 但系你而家嗱，你自己体验咪知啊？即系有啲嘢咧讲出嚟咧。你感受唔到幾歡樂同埋幾舒服嘅，有陣時都要自己去其實放鬆下，
0: 都係
1: 即係封建遊人嘅，
0: 係封建遊人，
1: 係啦。
0: 因為我覺得有好多朋友可能係俾咗入場費，可能500-600蚊啦，然之後
1: 我意思唔係一定要呢間，
0: 哦係都係嘅，咁所以耐唔耐咯？
1: 系啊，
2: 新嘅體驗咯。
1: 嗱，我哋就示範咗一次啦。封建遊人係咩咧？
0: 三個月一次，
1: 可以去水療啦，俾係嘛四位數字啦，亦都好似我咁喺公園裏邊睇下雀。
0: 都系
1: 一日噶啦，
0: 系啊系啊，
1: 就
0: 系
1: 放松，总之要放假，
2: 亦可以选择翻工，
0: 继续好似你咁，你都开心噶，
2: 继续开心，
0: 系咪先？好啦，咁啊，暂且分享完啦。
1: 因为有排都未有得放，
0: 系啊，睇下话啦。
2: 好啊，
0: 我谂我哋呢啲嘅生活都系好耐唔耐都系一次，都系好嘅。
1: 系嘅，冇错冇错，大家都系咁话，
0: 唔好咁奢侈。
1: 即系我知个听众都系咁谂，你估我唔系啊？个都要翻工啊，
0: 半年一次咯，半年一次啦。
1: 好，提档。
0: 好啊，我提咁嘅，知名咧旅游杂志公布2016年啊，全球最酷系咪读个酷字啊？最酷
1: 啦，
0: 最酷啦吓，最酷嘅街区吓，咁啊个榜单当中咧有冇你同我都熟悉嘅地方先？
1: 全球啊！我想听下，我题目系咁嘅，因为礼拜五啦嘛，咁啊又到呢个英超周末嚟紧啦，好耐冇播足球啦，
2: 好啊，
1: 米冠嚟啦，
2: 快手
1: 系啦，阿仙奴咧领队啊，暗中啊自己破坏自己球队嘅好多嘅事情，背后动机曝光之后，令球迷震惊啊！
2: 哦 ，OK， 嗱，我个标题系咁嘅，关于餐厅嘅，餐厅一身蚁，韩国高级食店啊，将蚁加落甜品嗰度，俾人告上法院啊！
1: 我呢排都有即系屋企都有蚁嘅问题，讲开又讲，
0: 但呢排啊，
1: 系呢排，
0: 我反而觉得呢排系少咗，因为
2: 天气
0: 凉啦嘛，
2: 冻咗啲，
0: 开始凉啦，
1: 关啲蚁嗰个活动，
0: 好似系，你夏天就零舍咩啲啊嘛，
1: 猜，嗱，
2: 青春磨教叉烧包，
0: 剪啊，
1: 不剪得， 清新木啊，所以只
2: 合
1: 嗱，我又系
2: 又系
1: 你两个又
0: 错咗，保怡生可唔可以再猜？
1: 可以，
0: 清新木七
2: 爆
0: 啊！
1: 你第一，
2: 又第一啦！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0: 有一本咧全球即系知名嘅旅游杂志咧，公布咗咧2026年啊，全球最酷啊，即系最酷嘅、最型啊、最靓啊嘅街区啦吓，咁啊有一个榜单，其实年年都有噶，咁啊睇翻啲相咧，其实都觉得啊，真系有阵时有啲街咧，你即系你行嘅时候，你可能觉得冇乜嘢，但系你一睇相咯，可能佢影个角度啊或者咩，你又硬系觉得哇都好型好靓。
1: 春秧街嗰边几正噶？
0: 边度啊？
1: 春秧街，
0: 春秧街，
1: 即系咧个电车驶入嚟嗰个街市咧，好酷下噶，你唔明啊？
0: 系，我都唔明。好啦，咁啊讲到话，即系今年嘅即系冠亚季军啦。咁啊，首先咧，即系登榜首嘅咧，就系南韩首尔嘅中路三街啊。
1: 哦，
0: 中路三街系韩国。咁然后另外摩洛哥拉巴特海洋区咧，就系亚军啦，而希腊嘅雅典新世界区咧就去到季军咁样咯，嗰、那个冠亚季军。咁啊，如果大家未去过或者唔知道概念系点咧，都可以即系睇翻啲相咯。其实都系一啲有少少旧街或者有啲旧建筑。
1: 哦
0: classic 嘅感觉嘅地方嚟嘅，但系咧有一啲 classic 之余咧，佢又会有啲新嘅嘢喺度 mix 埋一齐、
1: 哦，
0: 即系个感觉系好得意咯。咁至于有冇一啲我哋即系香港即系熟悉嘅街道咧，入围咧，咁可以真系有、哦。咁大家估下喺边度？
1: 即系喺香港嘅，
0: 系啦，香港嘅
2: 春秧街，
1: 居然唔系春秧街，有冇搞错？我估啊，如果旧同埋新 mix 啊，庙街一带，
0: 哦，唔系，阿彪哥。
2: 湾仔
0: 啊，系啦，
2: 哎呀，乱嚟嘅啫，
0: 系啦，就系即系湾仔啊，星街嗰个小区嗰度吓，星街小区包括日街、月街同埋星街三条主要嘅街道，即系cross 埋一齐咁样咯。咁因为咧，其实邻近咧系一啲即系虽然系商业嘅区啦，咁但系咧个感觉佢好似汇聚咗一啲 coffee shop 啊，一啲独立嘅小店啊，一啲有即系宠物友善嘅空间啊咁样，咁然后有一啲特色嘅即系餐厅仔啊咁样，所以呢一笪地方咧。即系我哋香港呢一笪地方咧，都系即系俾呢一本嘅杂志咧，就系即系选为其中啦吓，即系即系入围嘅。
1: 你多唔多多去星街嗰边？
0: 我就比较少啲，
1: 系嘛。
0: 不过咧，我自己觉得如果你问我选靓咧，我会拣荷里活道上面中环嗰边咧。有阵时夜景影落真系好靓，即系大馆嗰头附近。
1: 系，但系嗰度咧停留嘅时间唔多嘅，即系荷里活道嗰度 keep 住喐噶嘛，即系冇乜。星街嗰度咧有几多一啲店系可以我哋叫做打趸。即係你可以坐下，同埋咧嗰度，例如啲有少少骨頭位咧，嗰啲茶餐廳咧，有陣時可以即係坐下，即係都可以即係見到啊！有好多嗰啲電影咧，港產片都喺嗰度取景嘅，即係例如坐出嚟咁樣，即係咁喺個門口度，咁啊見到天空喺大廈之間咁樣，但係又唔係特別高嘅咁樣，有天咁樣，咁啊飲下奶茶啊咁樣咯。咁然後亦都有一啲叫做佢雖然話獨立小店係有嘅，但係其實都好多係。國際品牌嘅小店，
0: 哦，係，
1: 即係其實佢係品牌嚟嘅，但係咧佢就將佢小店化，就擺咗喺嗰度咁。因為嗰區其實而家，據我所知，應該某啲嘅區域都係有一啲叫做商場去管理嘅，
0: 哦，
1: 因為延伸出嚟噶嘛。咁所以就有一啲特色嘢嘅，咁亦都幾好行。咁但係嗰個係即係我好明白咯，係一個即係我諗係你，我估你嘅雜誌都係西方雜誌啦，
0: 冇錯，
1: 即係一啲幾西方品味嘅即係時新化咗嘅一啲消遣咁樣。
2: 理解。我自己就中意啲平民少少嘅地區嘅。如果真係最超咁樣放鬆嘅區域咧，我會去深水埗。
0: 哦、
2: 你又可以買啲電腦嘢啦，又可以買打機嘅嘢啦，玩具嘢，跟住文青嘅地方又有啦，
0: 點解有啲咁樣？
2: 係啊，我會中意行，
1: 都係，
2: 係啊，
1: 其實深水埗區嗰個闊度咧，即係個圍度啊，
2: 係啊，
1: 即係有文青，又有即係地道，
2: 美食又
1: 有一啲高科技咁樣去玩。
0: 係咁啊，雜誌嘅編輯咧就話咧，同往年咧係好唔同嘅，因為咧今年咧有好多地方咧都喺市中心嗰度，咁就講咗話，即係譬如我哋即係之前譬如擺。 擺脱咗疫情一啲冷清嘅感覺咧、嗯。其實而家咧，我哋去翻個市區，見到好多有活力嘅嘢、
1: 啊，
0: 好似 work 翻、啊，即係成件事好似 work 翻、啊。
1: 我剛才講廟街都係夜晚咧，真係都。

0: 有人行夜市啊、食嘢啊嗰啲都旺喎，真係喎，我即係揸車經過啦，都見到幾多人。
1: 係啊，所以你當你旺或者你有事發生嘅時候，個感覺就唔同啲，靚都靚啲咯。
2: 係啊，大家各自有各自嘅喜好啦，咁啊唔係話呢個榜單就話一錘定音嘅。
0: 春陽街啲福建嘢食真係得，
2: 係
1: 好
0: 介紹俾大家。
2: 好啊，
0: 泊車係複雜少少，但係泊好車就搭電車入去。
2: 係啦，咁啊各有各嘅喜好啦。咁啊講到我個標題，講緊呢一個餐廳啊，一身蟻啦，講緊最近韓國咧一間嘅餐廳啊，佢其實係高級嘅，真係做 fine dining 嗰啲餐廳，攞咗係兩星嘅，即係嗰個美食嗰個嘅評測咁樣。咁佢哋咧就被控告咧係將螞蟻啊加入佢哋當地嘅一啲嘅特色嘅一個雪巴嘅甜品咁樣。咁佢話咧係喺呢幾年間咧係賣咗係40,000+隻螞蟻。为10,000+顾客咧提供咗呢啲审一啲干蚂蚁落个甜品度。
0: 但先佢系讲到明，佢系有蚂蚁嘅。
2: 讲到明食材。咁其实我睇翻啲资料咧，喺北欧特别系，譬如系丹麦嗰边咧，佢哋系的确会将一啲嘅蚂蚁，譬如攞嚟入酒啦，又或者系攞嗰个酸味攞嚟入去 fine dining 嗰度，即系北欧比较流行啲。咁我估韩国嘅呢间餐厅咧都见到，其实 fine dining 系有呢样嘢嘅，真系会将啲蚂蚁經過處理之後，攞佢嗰個酸味咧嚟擺落甜品度。咁佢賣咗幾年嘅，咁佢話韓國當地嘅執法部門咧都係睇到佢哋社交媒體有人 sell 呢個甜品，咁跟住先至去真係去嗰間店嗰度核查咁樣。咁佢哋韓國嗰個對於食品嘅法例咧，佢哋係可以加昆蟲嘅。但系佢哋有个十种嘅清单，就净系呢十种蚂蚁咧就唔喺嗰个清单嗰度。咁、所以咧佢哋就即刻话，同埋佢哋验到有重金属
0: 哦，
2: 喺嗰啲嘅蚂蚁嗰度。咁于是咧就检控方咧其实系想判监添嘅。咁、不过系啦，最后咧佢哋就话判大概10,000+嘅一个嘅罚款咁样。咁都系留意翻嗰个嘅，其实嗰个食物文化嗰个冲突啊，即系可能个餐厅其实都冇留意喺近排都好多嘅啲昆虫类嘅嗰啲嘅食物，又话新兴高蛋白质啊咁样噶嘛。咁原来喺韩国嗰边食咧，真系要留意一啲嗰个店家，可能其实佢有重金属啦，同埋可能有法例问题添。
0: 系，我觉得就又唔可以所有嘢都用嗰个文化去即系讲嘅，啲食品安全本身系有个法例嘅底线。咁即系如果你需要嘅，你至少你有咁样嘅即系。即各資，然後去申請係嘛？即係咪要收嗰個例係嘛？嗰、那個即係單上邊係咪要加多樣咧？咁同埋你同時間，你就如果你冇嗰個法例保障，其實亦都好難知道你嗰、那個即進口嗰啲蟻啦、個處理啦、
1: 點
0: 樣養出嚟啦，係嘛？咁你冇監管，亦都係個問題嚟嘅。
2: 咁其中一個減刑嗰個辯護咧，係即係當然檢察方就話：，佢服務咗。提供咗咁多隻嘅蚂蚁，咁但係店家都话我唔係强迫啲客食嘅、我都有问佢你呢个雪巴落唔落啲试下我哋本店嘅蚂蚁呀，咁咁佢话大概60%嘅客呢係会愿意尝试真係喺佢个甜品度加蚂蚁
0: 嘅。佢自己爬上去嘅。嗱，即系冇噶嘛，茶餐厅里边系嘛，即系突然间，有只嘢嘅咁，
2: 仲惊，
0: 唔系唔关我事，佢自己爬
1: 送噶。
2: 我琴日喺餐厅嗰度食 lunch 咧，隔篱台啫，不过系都几核突，系有只大强跌咗落嚟。而嗰个奇怪点系乜嘢咧？我见到嗰位小姐咧，即系佢当然系花容失色啦，佢有俾钱喎，竟然。
0: 哦。咁均真啊！
2: 系啊，我哋成班都见到，哇！咁严重会唔会即系 free 呢张单俾佢咧？因为真系一只活生生
0: 系咯，
2: 跌咗落嚟咁。
1: 系，但系跌咗落去啲食物度系咪？
2: 系啊，
0: 跌咗落边度都唔 OK 系嘛？
2: 都会吓死咁样。系啊，但系昆虫
1: 跌咗落地下，佢走咗咁样。咁你有阵时望都望唔到，但系你见到食物度，你可以同佢理论或者喂点解咁样啊嘛？
0: 系嘅，系嘅，
2: 系啊。咁但系你话试昆虫呢样嘢，我觉得我系够胆嘅。即系如果外地有一啲
1: 蚁类，
2: 系啦，或者系嗰啲蝗虫啊，
0: 够胆
2: 嗰啲咧。蟲蠶蛹啊嗰啲咧，
0: 藍澤傑子咧，
1: 禾蟲啊嘛，
2: 我覺得應該都夠膽試。
0: 係啊，好多好多好多。
1: 你哋夠膽試係咪？有冇試過
2: 啊？冇啊，未有呢個機會。
0: 我有喎，我又真係冇炸咗啫嘛，冇乜特別。炸咗其實啲嘢咧，炸咗咧，
1: 其實錯就是任何嘢都
2: 香口嘢
1: 都 OK 係嘛？
0: 香口嘢，但係都係嗰句啦，即食品安全就最緊要
2: 啦。係啊係啊，冇錯。
1: 係啊，等陣大家小心啲啊，即係病從口入啊嘛。係啊，好，時間去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轉頭翻嚟，是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他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话，现在有大约70%至80%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但是认为可以做得更好，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他又话，政府会研究同内地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研究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人才入境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香港，其中大约20%是来自内地以外的地方。这些人才具体优秀学历，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对本港经济有贡献。他说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是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要借贷的院校是否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先至发现没有资金。对于规划较小的院校会不会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蔡若莲说，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同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1年3日设置3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3个调研处分别设喺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系朝早9点到夜晚9点，星期日就系朝早9点到中午12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嘅调研处设喺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嘅相，旁边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悼念册放喺长台上，系调研册放喺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市民潘先生赞扬董建华的为人，只是在他执政的时候香港环境不太好，又遇上沙士，感觉到对方在位的时候很辛苦。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派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只是以三席的优势胜出。克里斯特松发文话，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时应该由议长领导组建新政府。根据瑞典相关规定，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政府将会担任看守政府的角色，继续履行职责。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72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842亿。

0: 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7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5点，升12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升2毫；智普779蚊，升39蚊；阿里巴巴108.5，升3.4；南方恒生科技4.28，升8仙；腾讯控股426.6，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2.5，跌9；Minimax 285.4，升30.6；联想集团36.46，升2.14；中芯国际64.2，升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85，瑞士法郎9.514，澳元5.59，加元5.611，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62点，升525点。港金报40720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84美元，卖出435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玛嘉烈医院。咁就系葵涌道去荃湾近住丽景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嘉烈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较为多车的，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果栏。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全程紧贴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1: 政府将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及为低收入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津贴金额增加一成。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唔得啦！
4: 喂喂喂喂，唔该，
3: 睇到
4: 我啦，行入两步啦，唔该。
2: 搭铁路多数人都喜欢少啲人，除了他，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2: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试下快乐啦。头先阿米哈咧嗰条题未讲，不如讲埋咧。
1: 唔系，因为节目个内容太丰富啊。
2: 冇错，
1: 我哋更衣室逗留咗太耐，所以咧，
0: 唔系同埋你嗰个米官好耐都冇嚟出现过
1: 米官快讯，就讲呢个阿仙奴啊，阿仙奴咧咁啊就英超开季啊嘛，
2: 系
1: 开季四连胜。
2: 哦，咁快啦！
1: 啊，踢四场赢四场，
2: 系
1: 嘛？咁啊，嚟紧就继续踢啦。咁但系咧，佢赛前咧，即系季前啊，其实都经历咗好多嘅事情。即系话说咧，季前咁啊热身啦，咁啊好多诶赛事噶嘛。咁但系咧，佢又经历咗即系可能去到边度系嘛食嘢嘅时候，或者用餐又唔准时啊。然后嗰啲搭巴士嘅时候咧，嗰啲巴士路线咧又错啊，塞车啊。然后更衣室咧嗰个冷气又坏啊，跟住咧食下嘢咧仲遇到小偷啊。然后咧即系比赛完之后咧，按摩床咧嗰啲全部又唔知去咗边啊，减少咗啊咁样。所有嘢。都是他领队做出来的。
2: 为什么啊
0: 会不会是好像即是周星驰先生那个即是功夫女足那条桥呢即是制造一些挫折出来啊给大家更加团结或者是吧即是激发起他们的斗志。
1: 直头是同一条桥。
0: 哦
1: 咁啊领队阿迪达呢就即係俾人即係追问啊即係记者会到咁赛前点解咁多呢啲问题係点解呢全部都係我做出嚟嘅。佢承认。佢呢就係、是、即係佢话呢一个即係合乎即係一个叫做培养係咪即係球员嘅嗰个团结性啦同埋最紧要就係面对住一啲突如其来嘅意外嗰种抗压力啊、即係佢能够即係有啲突然间啲唔好信嘅咁咪面对囉咁样。
0: 即係同一条桥嚟喎。
1: 喎咁之后咁啲报道出完之后咧，新闻界都有啲嘅即系支撑嘅，就系、是、话其实都合乎一啲逻辑嘅，即系一个压力免疫嘅训练，即系好似一个心理学上好似打疫苗咁啊，即系先俾佢预习咗一啲叫做不可控嘅情况，咁、然后就会即系
0: 发生咩事都好顺啦，
1: 系啦，咁你咪即系知道，其实真系嘅，你去到嘅时候，你唔好俾呢啲嘢搞乱个心态啊，即系揸车咁啫嘛，突然间有人切线，你突然间心情好差咁样，即系嗰个其实唔影响你嘅，你只要按翻自己嗰、那个。即係本身嘅計劃啊，適應翻嗰個變化咁、樣，咁所以就做好多呢啲嘅事情。咁但係網上當然就唔係完全 buy 呢一套啦，就話要過火少少啊，師兄。
2: 點樣整壞個冷氣？
1: 即係咪佢調高咗個温度又壞壞咗咁多啲咯？咁同埋佢，但係個小偷係真嘅。即係佢真係安排個小偷
2: 嗰個咧
1: 入去扒手一餐扒咗啲球員嗰啲銀包啊之類咁樣。即係但係阿特帶好多呢啲奇怪招數嘅。即系佢突然间咧会即系可能教暗啲嗰个休息室嗰、那个即系灯咁样啦，即系跟住咧自己攞个灯泡攞住电掣，
2: 系
1: 擦，跟住喺度讲，你睇下，我哋要团结，要有连结，先有个光
2: ，OK，
1: 先可以有好嘅表现咁样，即系好多呢一啲即系唔知系过火定系还是佢所有嘅事情都谂过度过，即
2: 系
1: 就算一个演讲系咪，即系一个队内嘅赛前讲话都要攞个灯泡出嚟插下电啊，发下光啊，即系表达个能量传递嘅重要性咁、
2: okay、
1: 样。
0: 唔系你下次叫佢攞支竹啊嘛，嗱一支竹，
2: 二支
0: 弯咗咯，系嘛，
2: 一支竹
0: 出嚟，唔得、啊，
1: 唔系佢好多。

0: 呢啲嘅，佢甚至去到例如對利物浦，即係喺幾年前有一場賽事去利物浦啊嘛，大家都知道即係利物浦主場勁噶嘛，咁佢就係喺訓練個場度咧擺好多喇叭、巨型音響，播對面利物浦嘅隊歌
1: 哦、okay,
0: ，You will never work alone 啊，
1: 系，
0: 即系咧，即系你
1: 激励，四面楚歌啊，
0: 系啦，四面楚歌，You will never work alone，
2: 识少少嘢，
0: 跟住系嘛，即系都令到啲球员适应咗嗰个对方会好大声地嘘啊，唱佢哋嘅
2: 烽火戏诸侯啊，
0: 即系咁样，即系好多呢啲招数，
2: 明啊明啊明啊吓，咁啊即系都系嗰句啦，系啊，
1: 恭喜晒，
2: 系
1: 四连胜，
0: 冇错，
2: 系
0: 继续啊，
2: 唔该晒
0: ，keep 住啊 ，keep 住
2: 晒米冠啊 ，OK。
3: 呢度拣位，绿色可以拣，荧幕喺呢边。
4: 嗯 ，E 五啊，
5: 我要 E 六啊，唔该。
4: 喂，小姐，我好似唔识你噶、
5: 啊。系、啊，你未识我噶、啊，我叫阿莹啊。
4: 哦，你系上次睇恐怖片吓到倒泻晒爆谷嗰、那个。
5: 上次睇爱情片喊到收唔到声嗰个都系我啊。
4: 系上次睇卡通片笑到踢凳嗰个都系你啊嘛。
5: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都。
4: 你踢到我嘛？
3: 你两个咁啱 channel， 不如一齐啦、
4: 啊！好似太快啊！
3: 我嘅意思系叫你哋一齐坐啫，后面成村人排紧队啊！
6: 戏剧有独特嘅魔法，可以连结每个人。
5: 每个星期好戏连场，同你讲戏。
7: 大戏电波。
1: 今集大戏电波咧，讲嘅呢一套电影咧，系关于一个男人。历尽沧桑都翻唔到屋企嘅古迹，
0: 奥德赛，
1: 似奥德赛。我见到有啲内地嘅网民都话：，啊，呢个就系沈腾嘅奥德赛。
2: 哦，
1: 系我哋今集咧讲呢一个嘅电影系《欢迎来龙餐馆》啊。咁喺内地嘅暑假档期票房咧都好劲啊，而家系接近20亿呢一个嘅票房，系仅次于呢个《功夫女足》嘅。
2: 哦，
1: 系啊，即系喺嗰个票房上，因为都内地嗰、那个当然嗰个票房个竞争都好激烈啦。譬如有八仙啦，有蜘蛛侠啦，
0: 八仙感叹号，
1: 系啊，感叹，所以讲到个感叹，
2: 仲八仙咁样个仙字有少少感叹，
1: 所以都好多猛片即系如云嘅底下咧排，暂时排第二位啊。咁呢个龙餐馆呢套戏
2: 系欢迎来龙餐馆，我谂你睇嗰、那个即系譬如宣传啊或者啲海报咧，其实有部分海报都好似贺岁片咁噶，即系你会感觉佢好多颜色。啦，好多食物啦，好缤纷咁样。咁最初我都谂唔明佢套戏系点样，因为我冇睇过 trailer，
0: 系
2: 我谂唔明啊呢套戏其实系点样嘅咧。但我睇到导演啦，睇到几位演员，我觉得可能都值得睇、啊嗯，即系我又听过好多朋友有去睇咁样，咁我就入戏院睇啦。原来件事成件事系即系一套真系我认为系一套战争，即系描述战争嘅残酷啦咁样。咁一个男人佢喺一个即系战乱当中吓。佢點樣去求全呢一位廚師咁樣？咁我自己就覺得拍得好認真，同埋真係幾大製作。無論戰爭嘅場面啦，咁佢演員方面係我諗。嗰幾位嘅即係主角啦都係好出色嘅演員，
0: 都有卡上，
2: 都我覺得都幾值得睇嘅。
0: 文道嘅電影就一路都有啲社會關注嘅議題嘅，咁啊，同埋一路都即係係咯，去講一啲人性啊，或者一啲叫做矛盾啊，即係曾澤偉啦。咁今次都係嘅，即係我覺得阿彪哥所講話，即係好似奧德賽咁咧，其實佢個名都係㗎，即係廚師係嘛。徐福咁样，即系叫做徐福。你谂下，即系对于中国人嘅寓意嚟讲，都系一个即系远去系嘛，可能一去不返嘅一个代表啦。咁你个剧本咁样写啦。咁但系个古仔其实就系讲一个即系系咯，要离乡别井嘅厨师，咁啊去到即系中东咁样，咁然后就要点样经营一间中菜馆。但系之后就开始经历好多事情啦。
1: 系佢嗰个节奏系非常之紧凑嘅，即系套戏大概140分钟到啦，但系绝无冷场。系会不断地啊主角咧系卷入一波又一波嘅嗰个冲突入面，咁当然喺个战争场面嗰个身不由己啊，你去去咗呢一个嘅站方嗰边嗰个营阵营嗰度。嗰度發生咩事，跟住馬上又要推你去下一個嘅場景，即係一個真係好似不斷咁樣力劫咁樣，所以好多網民話同奧德賽比咧，係爭在冇嗰個海妖嘅啫。
2: 首先佢係即係因為負債啦，即係自己一個廚師咁，佢真係爭落人哋錢啦，即係餐館 可能蝕錢啦，爭緊錢，跟住就要去第二度地方。佢嘅心就諗越遠越好啦，等啲人唔使追債啦。咁、但係咧，佢又即係一個單親爸爸，又要養母親啦，同埋個女啦。咁所以佢就係覺得我要賺多啲錢去俾個女，或者去養家咁樣，去遠啲唔緊要咁。咁於是佢遠赴到去即係中東啦嘅地區啦。

0: 就係開咗即係一間餐館咧，當地有一間即係中菜館，
1: 已經有噶啦，
0: 龍餐館咁樣，咁就請廚師，咁就請咗即係咁佢就去應徵咁樣。睇落咧，佢都係一個幾出色嘅廚師，因為見到佢煮嘅嘢咧，佢好著重去拍佢點樣煮，然後即係我哋見到就係我哋中國菜係。真係好勁嘅，你見到
1: 佢臨走前嗰餐你煮都已經知勁㗎啦，
0: 係係，
1: 即係唔使去到嗰邊嘅，即係你其實屋企嗰餐飯都已經話喺屋企食到咁，
0: 係
1: 都唔係好窮啫。
0: 同埋你睇到佢技術咯，即係廚師嘅技術係，即係佢係真係做得好。
2: 唔係嗰一幕我都係，因為佢臨出遠門嗰一餐，即係講佢煮飯俾自己個女屋企人食咁樣。咁我嗰陣時哇，三個人食咁多餐。
0: 最初我以為佢開緊工啊，即係喺廚房度開緊工。原來佢只係煮俾屋企人食啫，咁樣咁就已經係佢最拿手嗰幾味餸，係已經係你嘆為觀止，拍得好靚嗰個食物嗰方面。咁跟住就即係去到嗰個地方咁啊，然後就即係去到兵荒馬亂嗰刻啦。咁佢夾雜喺中間啦，咁即係美軍啊，然後即係打仗啊咁樣。咁佢就好多時就係即係無端端瞓瞓下，已經有個炸彈炸咗佢間屋啊。咁然後就即係又要逃難啊，好多嘅情節其實都真係越走越遠。到真係佢有機會翻屋企咧，又因為自己有一個貪念，就係想賺多啲錢。
1: 哇！你咁快去到呢度啦？
0: 係啊，類似係咯。咁跟住就，咁跟住就佢就翻，即係都係選擇不如賺多啲啦咁然後就留咗喺嗰度，咁然後又歷另外一個劫咁樣，咁然後斷斷續續，最後咧即係我哋就睇住呢一個喺當中掙扎求存。與此嘅同時咧，佢仲有一啲嘅人性光輝喺裏面，即係佢就同埋另外一位經理咧，佢就為咗即係幫當地嘅一啲嘅小朋友咁，就有好多小朋友戲喺裏面。咁當中真係好豐富啊！你見到個取材就係話好多條線啊，個故事有好多嘅支線啊咁樣，咁都幾吸引大家繼續睇落去。
1: 但 Ada 就用豐富呢個字啦，同埋聽 Ada 都嘗試將套電影由頭到尾講一次啦。我嚟講咧就係一套戲咧睇咗三套戲咁樣嘅。
2: 系，
1: 即系佢不断转啊！
2: 系啊，
1: 其实佢嗰个重心不断转。首先咧，就先翻转头先，去翻个故事开头，咁啊走完之后咧，就去到即系应征，应征啫。其实咁啊，他乡遇一个都唔系故知啊，但系起码见到熟口面，
2: 系
1: 都系大家中国人，系咪见到阿晋生，系咪咁就已经喺嗰度啊，即系都叫做有翻啲。少少安穩嘅感覺咁樣，咁然後就帶佢，因為晉生咧就係一個當地嗰個餐館嘅經理，咁佢咧就為咗要儲錢同嗰個女朋友結婚咧，咁就留喺嗰度啦，咁賺錢咁樣啦，咁同埋佢都識講即係阿拉伯語咁樣，就溝通嘅橋梁咁樣。好啦，咁跟住咧去到第一個，我覺得個戲嘅嗰個叫做戲劇張力咧，就係應徵。即係應徵嘅時候，
2: 係啊，
1: 你應徵煮啊嘛，
2: 同埋我飛咗過嚟先應徵，
1: 係咯。
2: 如果唔得，我咪今晚夜機翻翻去。
1: 好啦，咁但係其實啊主角都冇問題嘅，咁咪煮俾你睇咯，咁咪煮俾你食，咁咪正宗啊嘛。因為嗰個試完就係因為個老闆本身咧都識啲嘢嘅，就話佢咧都唔知周圍去咁都識啲中菜係嘛，食個正宗嘅中菜咁樣，咁所以先要開間中菜館咁樣噶嘛。咁但係一食落去鹹喎。咸
2: 系啊！
1: 我咁远飞过嚟，你睇我画龙画凤咁样。
2: 系啊，啲行李仲喺酒店。
1: 系啊，咁样。咁嗰一幕就已经见到个性格嗰、那个角色嗰个塑造就系倔强嘅。
2: 系，
1: 即系其实主角都系倔强。我嗰啲叫咸。
2: 系啊，
1: 即系据理力争。
2: 系啊，
1: 即系嗰个你叫我嚟。就係煮正宗嘢啊嘛，你又叫我即係煮啲雜碎啊，煮啲唐人街食物，唔使我飛嚟啦，係嘛？即係嗰一個爭奪咧，第一樣嘢就係講緊個文化衝突啦。咁咧呢個就係開始咗伏筆。咁你呢一度睇落去咧，你都以為係一個小品電影，即係好多小品電影都係嘅，即係用一個叫做餐館作為一個比喻，然後去講一啲
0: 大
1: 嘅議題，
0: 係
1: 啦咁樣。但係呢度睇落去先開始慢慢去到剛才 Ada 所講後面一路進逼係嘛，越嚟越大嘅嗰個世界觀。
2: 係，同埋我聽到導演有啲嘅訪問都話，今次揾阿沈騰做男主角咧，係覺得佢有嗰種東北大叔嘅味道。
1: 哦，除咗高度之外都有嘅。
2: 係啊，即係嗰個大。 但佢都有啲
0: 沈腾系一个即系好出色嘅喜剧演员。咁啊，今次做呢个戏咧，即系我哋叫正剧啦。咁佢都不失系用一个好幽默嘅方法去做一啲即系做呢个戏啊咁样。咁个故事发展到中间咧，其实都几着墨讲到话，即系因为当中嗰个经理咧，佢阿俊生啦，咁佢嘅女朋友系即系当地人啦，即系一个孤儿院嘅即系老师咁样。

0: 樣咁。咁跟住一次即係譬如炸咗嗰個城市嘅時候咧，就個老師就要帶住一班孤兒咧，就係逃亡啊。咁無端端就係即係佢哋就大家一齊去照顧一班小朋友。咁嗰件事就係當你一牽涉到小朋友咧，哇！即係人哋話小朋友最難拍啊嘛，因為你即係你要睇下小朋友嘅轉變啊，小朋友去經歷戰爭啊咁樣。咁然後佢哋一方面又想保護呢班小朋友，自己又要逃生。
1: 係
0: 咁點咧？咁喺嗰一刻其實即係幫唔幫得到咧？咁
1: 啲小演員都複雜啊！即係譬如少年蔡夫啊，即係最重戲嗰個小朋友，佢應該係喺埃及嗰邊揾演員，主要喺嗰度揾演員。咁然之後佢應該學咗最少3个月嘅普通话，
0: 哦，佢都要讲几句啊，
1: 学下啲揸镬铲啊嗰啲咧，好少呢个大挑战啊！佢哋
2: 嗱呢个演员方面啊，咁但系讲翻故事上啲小演员嘅即系或者角色嘅重点就系、是，其实对于主角嚟讲咧，佢嚟系揾食嘅，
1: 系啊，
2: 佢冇谂住同大家有咩连结啊，培养感情啊，佢谂住做两年就一定走噶啦咁样，咁啊后来就系做下咧，嗰班首先点样佢第一次接触啲小朋友咧，就系啲小朋友偷嘢，成日偷嘢食，咁所以对于主角嚟讲咧就是。好唔中意佢哋嘅，咁啊追打，咁啊后来先发觉，哦，原来系即系有个复杂故事，就系、是、全部都系受，即系好多都系受军，即系战争嘅问题啦，孤儿啦咁样，咁啊然后同佢哋一齐即系煮餐饭，系嘛，咁后来其中即系最重要嗰个小演员就仲要系夜晚，咁啊。

0: 就话套戏有好多条线啊，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都几复杂，即系几条线平衡地行，
1: 丰富啊。同埋啲，我觉得战争场面系比我想象中系好好多。
2: 嗯、
1: 入场嘅时候，我其实都系冇做太多 research 嘅，但系当战争爆发嘅时候，嗰啲嘅镜头咧，我谂中意睇呢一类效果嘅朋友系会满足嘅，即系至少喺个战争场面。
2: 系啊，其实都真系冇做 research 咁入去睇嘅、嗯，其实你估唔到佢原来
0: 咁行法，
2: 咁样行，同埋嗰个战争嘅场面佢拍得咁认真咁样，即系你真系好似即系置身其中咁样。咁佢当中又讲到啲情节就系、是、即系训练啲小朋友咧变成一啲即系恐怖分子咧，带一啲炸弹去炸一啲重要嘅基地啊咁样咯。咁嗰件事系真系好伤感嘅吓，点样去帮到啲小朋友想救走佢哋啦？又自身嘅安全都未搞得掂嘅情况，点、嗯、样去帮佢哋咧？咁、嗯、咁就系你睇见个即系主角两位主角佢挣扎求存之余，又要去帮、嗯、即系帮住啲小朋友，咁又要保护住佢哋咁样。
0: 嗰、那个字都唔系叫训练，我谂系催眠佢哋。
2: 嗯，
0: 即系催眠佢哋成为一个恐怖分子，咁嗰个系即系令人好痛心嘅。
2: 痛心啊，冇错，系啊，咁啊一路睇你都由一套即系以为都幽默小品，
0: 以为系小品系啊，
2: 系咪一个喜剧演员即系、嗯、去担纲咁样？原来睇下睇下，原来系一套咁嘅戏，当中都有好多惊喜喺里边嘅。转头翻嚟继续讲啊，听首歌。星期五嘅早上啊，时间去到11:30啊，接近11:27啊，你听紧嘅系《是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

0: 佢話會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唔會操之過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俾公众了解佢潜在风险。佢亦都关注年轻人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万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俾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要借贷嘅院校系咪会获得优先考虑，佢强调财政稳健系重要因素，确保唔会喺发展时先至发现冇资金。对于规划较小的院校会不会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蔡若莲说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与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部都会区属地产出量达到900公顷。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目前进展良好，对此有信心，否则不敢定立约束性指标。林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未来几年会提速做好多属地，已经获得拨款在好多地方，包括洪水桥、古洞和新田开展工程，有些地方就准备申请拨款。如果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措施可以拆墙松绑，日后造地可以更快和更多，形容会更有底气。被问到日后会不会搬入北都居住，宁汉豪说作为负责规划的官员，期待北都的出现，但是香港有很多好地方值得支持，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去住才显示他的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88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98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3点，升2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升2毫；智普788.5，升48.5；南方恒生科技4.31，升9.2。阿里巴巴108.9升3.8，腾讯控股425.6跌4毫，中芯国际65.3升2.9，Minimax 286.6升31.8，联想集团36.66升2.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8，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309点，升1,172点。港金报40,540蚊，升18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7.31美元，卖出4,34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流浮山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咁就系凤冈村路去凤冈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系已经解封咗。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系惠利道，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

同面路係比較擠塞㗎。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華潤大廈。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有一次中医师同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系会伤心噶。我就终于都明点解我上次俾人飞嘅时候个心咁痛啦。我下星期咧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系主持医疗节目嗰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6: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想同大家讲暧昧，我哋英文点样讲？上一集咧提到两个字 ，a thing， 我哋可以话一啲嘢 ，thing， 譬如。A 同 B 中间好似有少少嘢，嗰、那个嘢我哋就系讲个 romantic 嘅 feelings， OK？ 我哋可以话 I feel like there's a bit of a thing between them， 或 I kind of feel like there's a thing between A and B。咁就系、是、啊，我觉得咧 A 同 B 好似有啲暧昧咁样 ，OK？ Chemistry 我哋都可以讲嘅 ，there's clear chemistry between them。Okay, well, there's instant chemistry between them， 即系佢两个之间咧，有立即咧有少少好似化学作用咁嘅感觉。但系佢两个系未一齐，咁所以咧我哋揾多次啦。A thing， there's a thing between A and B， or there's a bit of chemistry between A and B， 亦都得。咁就有少少暧昧嘅感觉啦，但系未足以完全表达到呢个中文嗰个意思嘅。但系始终两个唔同嘅语言，小叔成日都系咁讲。唔会有绝对对应嘅词嘅 ，OK？ 可能喺某啲情况之下有呢一个字适用，某啲情况之下有嗰个字适用，大家自己研究多啲。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呢度揀位，綠色可以揀熒幕喺呢邊。
1: 嗯 ，E5 啊。
2: 我要 E6 啊，唔該。
1: 喂，小姐，我好似唔識你嘅喎。
2: 係喎、哦，你未識我嘅喎、哦，我叫阿瑩啊。
1: 哦，你係上次睇恐怖片嚇到倒瀉曬爆谷嗰、那個。
2: 上次睇愛情片喊到收唔到聲嗰個都係我啊。
1: 係上次睇卡通片笑到踢凳嗰個都係你啊嘛。
2: 係啊，咁都記得。
1: 你踢到我嘛？
0: 你两个咁啱 channel， 不如一齐啦、
1: 啊！好似太快啊
0: 我嘅意思系叫你哋一齐坐啫，后面成村人排紧队啊！
3: 戏剧有独特嘅魔法，可以连结每个人。
2: 每个星期好戏连场，同你讲戏，
4: 大戏电波。
5: 好啦，翻返嚟試下快樂。今日咧，我哋大電波講嘅一套戲咧，《歡迎來龍餐館》啊。我哋三個都即係分別有睇啦、嗯。其實即係都幾得意嘅，即係坐入去嘅時候咧，唔知道件事發展成點，一路跟住佢走咧。哦，原來呢套戲係咁㗎，咁嗰樣嘢都幾驚喜。
6: 係同埋即係大家即係起碼兩個男主角啦，叫做嚇，即係男一男二啦。嗰、那個都佢哋嗰個互動啦，那個演化上咧都係幾吸引你追住睇佢嗰個發展落去。
7: 其實我自己一開頭頭兩場戲都係好俾阿沈騰嗰啲嘅好細嘅互動吸引到，譬如佢同媽媽別離嗰陣時候、就想攬攬媽媽，跟住媽媽冇咁，
6: 媽媽有共鳴啊嘛，
7: 個媽媽
5: 好有共鳴，
7: 好中國式啊呢、這個，冇攬冇咁叫媽媽，
5: 咪同個女嗰啲互動，即係大家亦都好有即係感受係嘛，即係好似一個好惡嘅父親，好日都唔見下個女，但係見到個女即係就即刻就已經好似好驚個女咁，因為好錫個女係嘛。
6: 但係你覺得痛唔痛咧？呢一個係呢套劇裏邊我其中一個唔好。谂得明嘅位嚟嘅，即系好挂住个女，你又系都唔翻去，又话好挂住个女，
7: 搵钱啊嘛，
6: 又继续唔翻去，
7: 都系你啫，
5: 我得财，
6: 即系嗰个咧系系，
5: 我得财，你又话咁挂住个老婆，你系都唔翻去，
6: 唔系咁，起码食咗莲花，
7: 唔关我事噶，老婆，
6: 但系个钱就系个莲花，即系个比喻就系、是，即系食咗钱系会失忆噶嘛，
5: 我谂有阵时即系佢就话即系其实佢还晒债，有一刻其实可以走，我谂好多观众都系讨论紧呢一点啊，即系你最初你又要还债咁，
6: 系咯，
5: 咁你咁辛苦去到咁远。戰亂啊，咁你都即係好危險㗎喎，咁點解你仲要留喺嗰度咧？冇辦法啦咁。但係到到還曬債咧，佢又揾咗個契機係可以賺多啲錢，
6: 係做生意添，即係一半。
5: 冇錯嚇，咁同埋咧，即係當地因為唔可以飲酒嘅，咁佢、就揾咗個 source 咧，就係可以賣酒，
6: 哦、
5: 即係少少犯法嘅，即
7: 係
5: 犯法啦。然後就將嗰間餐館變咗做一間酒吧咁樣去營運咁樣，咁就又賺到一啲嘅錢。咁就即係反映咗其實人係嗰個貪念啊、即係話我明明唔可以走啊、但係賺埋先啦，即係賺埋啲錢先啦，賺多啲先啦咁、而導致咧又自己又再陷入一個另外一個險境。
6: 唔係呢個可以賣酒嘅橋段。就係由李治廷，我哋比較熟悉啲啦，即係引入啦。咁李治廷出嚟咧，我都未係好認
5: 得佢，
6: 係
7: 我都係，
6: 因為太耐冇睇佢做戲啦，我自己啦嚇。咁然後就即係佢好多即係作品嘅其實，咁但係我就可能唔知點解就冇接觸到。咁睇嘅時候咧，即係同我記憶中嘅佢，我仲係停留喺
5: 個樣唔係好同係嘛？
6: 即係我停留喺嗰、那個戲場，即係咧仲係官仔骨骨
5: artist 咁嘅樣
6: 啊，嗰啲係攞支吉他出嚟咁嗰只嘅咁，咁出哇佢咁大隻嘅，
5: 喂李治廷好驚喜啊，因為即係知道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藝人一段時間啦，咁、但係咧你冇認真睇佢啊，究竟佢做戲嘅能力係點樣咧咁、樣，咁呢個戲咧係有一啲戲俾佢做啊嘛，即係佢有表現到自己嘅演技嘅一啲位啊咁、樣，咁你就睇咧，我自己有啲驚喜嘅，我覺得佢做得幾好啊，
7: 係啊，咁今次佢係飾演一个美军啊，即系一个嘅华人，咁但系又系担当住美军嘅角色咁样，咁但系当初佢当然系你做美军，佢当然个身形啦，同埋全副武装啦，咁但系又要写到佢嗰个内心嘅脆弱啊，即系面对住真系喺战争嘅前线嗰个嘅崩溃点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应该系睇到啲。是咪大家觀眾都會好想呵佢？即係睇嘅時候，就共情到佢嗰個嘅處境啦，即係感受到戰爭嘅嗰個殘酷啦。
5: 冇錯，咁啊兩位演員咧，譬如即係阿沈騰同埋蔣其明。蔣其明咧，我第一次睇佢做戲，因為呢一個演員我真係從來冇接觸過啦。第一次睇佢做戲，個樣都係好陌生。咁一路睇咧，你已經感受到啦，呢一類演員佢一定係。科班出身，然后即系个基本功系厚到即系
7: 厚过电话簿，
5: 厚过

0: 馬博，即係你一睇咁，我就即刻 Google 係啦，即係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啦。咁啊，你睇佢設計角色啊，佢嘅每一個嘅 moment 咧，佢係嗰個設計同個貫徹咧，係一個即係好能力好強嘅演員嚟。
1: 佢個演員嘅選擇，我係唔懷疑嘅。佢個角色做嘅選擇，我啲懷疑。
2: 即係咩？
1: 即係佢，即係如果唔係佢咁樣去揀。咁樣做個結局又唔會係咁，即係嗰啲啊，即
2: 係
1: 情節上咧係都係，我諗劇本上面係幾難寫嘅，因為個野心好大，咁然後就係嘛，從小品嘅一個規模開出嚟，然後開到後面嘅戰爭啦，然後衝突啦，然後有好多人物啦，有啲人物咧啲線咧要拿翻埋咧，你要通過好多嘅巧合噶嘛。咁最后就係要係咪令到本身係咪即係因为佢而嚟係咪即係因为呢个老板咁沈腾先会嚟嘅嗰个老板又要去后面变成咗恐怖分子嘅一部分中间要经历啲事情咁然后又要令到呢一个李自成饰演嘅人呢变成一个受害者咁、即係好多嘅线要喺咁短时间内去寫翻埋一齊咧，咁嗰度係相當困難嘅、其實。
0: 同埋個結局啦，即係個結局就我自己都覺得有啲出其不意啊！我以為唔係咁嘅，咁我唔劇透啦。咁去到最後尾，我自己就覺得都係有一種暖意喺個心裏面嘅，即係佢係雖然包翻個尾咁樣，但係我覺得個結局係幾好嘅，即係個感覺幾好。咁好演員啦，我覺得導演都係一位即係我諗好有經驗、好好嘅導演。
2: 上一套就係《我不是藥神》啊，即係佢其中一套嘅成名嘅作品咁樣。咁不過咧，我見到網上讲一啲负面啲嘅评论咧，就系、我见到有啲内地网民就系话，个刘白伟真系冇，即系佢觉得真系太过戏接大场面接大场面咁样去做，同埋咧有啲批评系会觉得，少咁一啲紧张场面嘅描写系略少嘅，即系佢全部都系写啲好大道德抉择嘅嗰啲场面，但系你话去到譬如要收埋啲小朋友。或者军队要闯入嚟啦，其实系有好多好紧张，即系哎呀点啊点啊，跟住嗰啲嘅细嘅冲突位系个描写个着墨会冇咁。
1: 我估有拍嘅，
0: 佢有拍
1: 嘅
0: 系啊，
1: 我估有拍嘅，不过剪咗咯，即系你喺长到咁啦，我就系话其实嗰个内容上面，对于我嚟讲咧，佢唔系一个好。電影一般啊嚇，即係一般我哋話電影嘅，當然有啲電影係六個小時嘅，咁就咁可以咁拍咯。即係如果唔係你一般一個商業電影嘅嗰個篇幅咧，要去包羅一個咁樣跨類型，我叫跨類型嘅作品啦，即係佢係比較難去應付嘅其實。咁所以我諗係有啲仲留白。刘伯真系六个钟啊，先搞得掂啊套戏。
0: 系啊，我估佢都有拍到，但系你即系拍完之后佢再剪嘅时候，佢都需要剪辑咯。
2: 系，同埋我自己睇嘅时候咧，其实我系觉得有啲位可能可以调一调嘅，即系譬如一开头佢就已经煮餸啊嘛，即系讲紧煮一道好美味嘅菜式去即系帮自己践行咁样咧。其实我系谂咧，如果你话将佢 show off 嘅嗰段。不如擺喺建功嗰度先至去 show off， 即係你見到一個又好似目中無人，又嚟身在異地都仲夠膽同個老闆頂嘴嘅，即係一個嘅廚師，哦睇下你有幾叻啊！你而家煮兩手，即係如果嗰陣時先至去展現嗰個嘅才藝，會唔會喺嗰個戲劇編排上？
1: 點解你會咁諗咧？編劇
2: 冇，我覺得嗰個衝突會好睇啲，即係大家真係睇到啊佢。大家都 expect 呢個廚師係好勁啦，佢點樣將中國嘅廚藝去征服外地嘅嗰個口味呢？點樣去調整佢自己嘅配方啊？落到去，咦鑊鏟唔同嘅喎，個鑊又唔得嘅喎，即係呢啲細節，如果真係用一個廚師角度去面對建功嗰個挑戰嘅時候，好似會比較。
0: 不過我諗即係沈騰嘅做法咧，就係佢去建功咁樣，咁你咁嘅意見啦，我企硬噶啦，我大廚師嚟噶嘛，我已經嚟到你呢啲咁嘅餐廳嗰度嚟到應徵，已經好俾面啦。即係佢嘅個氣場係咁，但其實咧嗰、那個性格嘅設定，我覺得個深信，就算個老闆真係反啊咩，其實佢會退，佢會褪嘅。只不過佢嗰一刻我。同你鬥咗先，
2: 講笑啫，
0: 係啦，冇錯。我覺得佢係會褪，但係個老闆又好似聲英雄做英雄咁，咁佢咪唔使褪咯。其實佢係會嗱，你去到後邊咧，其實嗰個炒飯咧，即係佢戲裏面講佢炒飯會飯咁樣。其實嗰個會飯咧，佢已經有褪到自己嘅，作為一個大廚，佢覺得我都有肯我哋叫 compromise 一啲即係理念㗎啦，就係我咁樣都肯炒個飯俾你食。其實佢都肯咁樣去做咁樣。

0: 咁而嗰個會飯咧就後來就嗰個小朋友又炒啦，跟住又即係嗰件事，我覺得係好
1: 成為咗個符號，留低咗。
0: 係啊，因為炒飯本身就係一啲最簡單嘅炒埋，但其實要炒嘅好嘅炒飯其實都唔容易，好味嘅炒飯又唔容易。咁我諗佢講嘅就係即係當兵荒馬亂嘅時候，我哋都仲可以炒到一個好好味嘅炒飯。咁呢個幾有意思。
1: 係嘅，不過阿彪所講嗰個可能係個場面調度多啲，即係話幾時去 show 佢個廚藝啊嘛？嗱，你個諗法咧，只能夠講，即係你係一個文藝片嘅編劇咯，即係嘛？即係要，因為一般商業電影嘅拍法咧，你想象下，其實即係對於呢一個主角嚟講，佢嘅動作場面就係
2: 主嘢
1: 嘛。咁所以你想象翻詹士邦會點拍啊？
2: 嗯。
1: 一开头一定是动作场面开的啦，即是 show 了先，起码是即全套片里面第三、第二个好睇的动作场面先做了先的，咁然后先讲故仔，然后佢然后就面对一个再大啲嘅动作场面，通常都咁拍嘅。咁所以作为一个厨师，佢一开头要煮一餐饭 show 一 show quality 咧，合理嘅。不过之后即系再点样去 upgrade， 即系会再劲啲个场面，咁嗰度系要即系谂谂计咁解啫。
0: 嗯，不过都好需要有啲嘅篇幅系话俾大家听，佢系一个都系真系好叻嘅厨师先至得啊。呢一个系一个点咗个题先，正系因为佢咁叻，所以佢一路经历嗰啲事情咧，大家就俾位佢话。你去監獄度煮嘢俾人食啦，我捉咗你都好啦，你我唔勞役你啦，你煮嘢啦，
1: 咪差唔多係冇嘢俾你煮嘅，你煮啊咁，
0: 係
1: 咩都冇，
0: 冇食材，佢都可以揾到啲咁樣煮咁樣，咁啊都呢個都係一定要點提先就可以去到嗰成件事咯，係
2: 同埋的而且確好似頭先米哈話某啲情節嘅位咧，可能你當刻你理智上你係會未必同意嚇，點解會咁？
1: 係啊。我好跳戏啊！嗰啲啊，你咁样拣唔系啩？
0: 系啊，系
1: 喺呢个世界里边，真系唔好咁啦。
2: 系
1: 啊，你咁样对自己唔好，
2: 要放低少少嗰个 judgment 嘅，即系喺嗰个决定上，咁你就会比较能够 enjoy 到跟住个主角嘅。你要明白啊，系啊，佢要赶下一场。
1: 不过呢啲戏咧，其实系好难拍嘅，好难拍嘅意思系，因为你其实点样拍，你都唔会去到真正战争时候嗰个残酷嘅状态。
2: 嗯。
1: 即系佢都系模仿个残酷啫嘛，佢要去再现嗰个残酷，系令到即系观众睇落去能够产生到即系嗰种情感啦，嗰种即系觉得凄凉啦，系咪共情啦？但同时间你又唔可以将个真正事实上个战争里边嘅残酷 100% 拍出嚟，咁嗰个拿捏系好难嘅，因为你去到咁极端状态咧，啲人性嘅选择可能真系会错得好紧要，又真系唔知噶。咁但系你又要将佢 turn down 翻少少。系嘛，然后再拍咧，咁就会开始有啲啊，唔知点样去理解嗰个决定本身嘅背后嘅逻辑啊，等等咁样。
0: 冇得拗撬嘅咁样事系啊，即系我哋都会话啦，你都还晒钱，仲唔走？你咁挂住个女，咁啊就系唔走。其实好多人都可能选择走，你瞓下就砰咁样就哇，所有嘢炸晒咁。其实咁危险咁高嘅，你又可以走，你冇理由咁样选择。
1: 唔系嗱，佢有尝试去处理嘅，就系话习以为常。
2: 系，
1: 即系咧，佢咪有一段就系听到警报声，冇反应。
2: 系
1: 照瞓，
2: 系咁，
1: 系咁噶啦。呢度系咁嘅，即系当你个危险咁近嘅时候咧，就唔觉得个危险存在。咁然后就习惯咗。咁但系后来就唔系啦。后来啲危险系逼到埋身嘅，你已经被人捉咗啦。你已经系嘛要去即系战区啦。咁你仲唔走？咁就即系。唔好理解咁解啫，
0: 系同埋啲小演员又即系好吸引啊，即系做得好好啦，即系系好惨件事好惨，但系我所讲嘅即系一班小演员，其实佢哋嘅 acting 啊，你见到佢哋个 energy 啊，其实成件事你感觉都好好睇啊，
1: 系
0: 因为佢哋又好努力啊，好落力啊咁样。
2: 系咁，所以中意嘅朋友都可以去睇下呢套戏啦，睇下。厨艺上嘅系真系拍得好犀利嘅，即系点样可以将嗰个煮餸拍得好睇，拍到有食欲，其实好犀利。
1: 或者中意故事嘅人咯，即系你都睇下人哋点样讲个咁嘅故事，即系个故事本身系唔容易讲嘅，吓，即系当佢有咁样嘅一个
2: 野心
1: 吓，一个世界观，你要去讲个咁嘅故事，点样由煮饭开始讲到，即系佢用咗揾一个好得意嘅角色，就系佢喺唔同嘅场域场景都可以发挥作用嘅，就系煮饭。所以呢個角色擺落去唔同嘅群體裏面咧，都仲有戲講到落去嘅咁。然後講一個即係更加大嘅一個道德啊、是非判斷嘅故事啊咁。咁呢啲係我諗中意寫古仔或者講古仔人都可以去睇下咯。
0: 不過有定個心理準備就係呢件事學啊米克所講咧，即係佢個故事性係好好多、好強、好貪心嘅。
1: 冇錯冇錯。
0: 咁亦都即係。

0: 即係有心噏嘅位，或者即係戰爭嘅場面，亦都係拍得好好好嘅，即係好震撼嘅咁樣。咁唔係一個小品，唔係喜劇，咁啊大家行
1: 都
0: 係
1: 啲沉重嘅，
0: 沉重沉重，所以即係帶住一啲咁嘅感受去即係細味呢一套戲咯。
1: 同埋佢哋洗手間咯。
0: 系几长话呢套戏？
1: 长啊，
2: 140啊，好似
0: 140分钟，
1: 好长。同埋冇乜断位啊，即系冇乜厕所位啊，其实系个问题系，所以去定洗手间。
0: 冇错，好嘛好啊，咁啊讲完呢一套戏之后咧，就带入呢一首歌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咯，
1: 系啊，准备笑话啦，真系
2: 要揼骨啊！
0: 用两日准备
1: 笑话，我用一生，
0: 我唔会去揼骨住。
1: 我生命
0: 啦，出年
1: 去准备个笑话。
2: O K，
1: 点止两日？
0: 非常好，非常好。结束今日节目啦，再一次祝大家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一啲合约或者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王东胜认为，香港要

0: 用好一國兩制優勢，形成最強的離岸人民幣中心，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九一八事變95周年，全國多地舉行紀念活動。詳細的新聞內容，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例如容許投資者以人民幣購買債券等。政府亦都會研究與內地一些合約或交易的時候使用人民幣。他說會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不會操之過急。在人工智能應用方面，他說推動普及應用的同時，亦必須讓公眾了解其潛在風險。他亦都關注年輕人使用人工智能。任順希報導。
1: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提到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節目說，香港作為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市場，現時大約 75% 至 85% 離岸人民幣交易都在香港進行。他認為可以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例如容許投資者以人民幣購買債券等。
2: We want to help renminbi being internationalized, but the amount of possible use of renminbi has to be expanded, because if you hold on renminbi, first of all, you want to be able to make use of it to get better return. So other than putting money in the bank, we first of all allow perhaps buying bonds。
1: 李家超说，政府亦都会研究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使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但是他说会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施政报告亦都提到人工智能应用与风险管理。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 AI 的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 AI 的情况。
2: First of all, this complete immersion into the AI world have resulted in a lot of cases well round that the young person will become completely withdrawn from society. Not talking to the family members, for example, not talking to fellow students andNot performing in schools。
1: 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他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黄海怡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出炉，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香港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说自己有45年银行经验，经历过12场金融风暴，每一次都见到香港有韧力反弹，而且比之前做得更好。国家在过去40年以来起飞，对香港一定有好大益处，未来前景光明。
4: 我对香港很有信心，还有呢，香港有我们国家做我们的后盾。现在我们的国家过去那40年一路起飞，我亦都觉得呢，国家的经济会一路继续上的。咁國家經濟上嘅時候咧，對香港一定有好大嘅益處，所以我覺得咧，香港嘅未來啊，會係好光明。
3: 黄东胜提到，香港是国家的唯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
4: 譬如说我们现在国家和很多个其他国家，譬如南美、非洲、东盟，都有这些国家有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咁如果我哋可以係話將呢啲國家剩餘落嚟嘅人民幣都拎到嚟香港嘅話咧， 香港嘅資金。

0: 咧就會擴大，咁啊更加形成咗咧香港咧係一個最大最強嘅離岸嘅人民幣中心，喺呢方面咧就鞏固咗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
1: 對於人工智能 AI 發展迅速，亦都引出越嚟越多騙案。黃東勝話：科技世界嘅事物日日新款，銀行業界要做好監管，即使係基礎開戶，都要了解資金從何而嚟，嚴謹處理。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在北都推出產業用地前，需了解有潛在意願企業的需要。以往沒有聚焦這樣做，因為出現勾結的錯誤字眼，但這些思維屬於不應該。樓宇大維修方面，他希望本月底之前邀請合資格認可人士申請，年底陸續推出預審名單，待獨立委员会下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哪些机构或者模式推出。仇志荣报道。
3: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约束性指标，目标到2030年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商台节目说，目前进展良好，对此有信心。凌汉豪说，如果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就可以拆墙松绑，造地会更快和更多，形容更有底气。而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有意参与企业的需要，调校条件后再公开招标，要改变以往的思维。
4: 以往呢，其实很多时是政府觉得一些发展参数是怎样，那就去招标的了。可能以前的思维呢，经常都说哇，跟一些生意人谈啊，碌跌的就用一个我们觉得很错的字，就是勾结。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最重要就是那些条款是公开的嘛。
3: 另外，政府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型维修涉及的专业性问题。凌汉豪说，市建局招标妥服务，为参与大型维修的业主提供标准合约和综合评标，只是属于初阶的服务，未来要加强为业主把关，包括推出预审名单，协助招标、评标和推荐，将来招标妥要改名。他希望今个月底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接受预审，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
4: 有合资格的注册做验楼的人士，注册了个承建商，但当然他参加我们要评审的嘛，我会看过去做这些大型楼宇维修的经验、负责人专业的资历、财政的能力，诚信评审就要看看他过去有没有触犯一些刑事罪行而被我们成功检控了啦。背景审查我们就执法部门会帮我们做的了。
3: 凌汉豪指出，独立委员会将在10月发表报告，会视乎当中的建议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者模式推出。他期望明年第一季开始有首个屋苑能够接受加强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只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本學年會推出計劃，鼓勵和支援合適的公帑資助中小學合併。蔡若蓮說，這項計劃設有限額，或者要精挑細選，但不會預設中學抑或小學先行，預計最快2027-28 學年推出。黃海怡報導。
1: 政府将会推出三幅位于洪水桥大学城合共26公顷的校园区用地，俾合资格的专上院校申请，今年年底截止，而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寻日话，无需申请贷款的院校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透露，已经有几间院校向他表达兴趣。他强调，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
5: 咁我哋都希望院校系实事求是嘅，即系唔系话啊，我先霸晒啲地先，然之后咧先冇钱咁样先咯。咁所以咧都要好好地去计划嗰、那个即系话资金啊，或者系嗰个财政。
1: 另外，当局今个学年会推出回流升级计划， 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解释，这项计划是因应人口下降而发展优质教育，希望办学团体不要去到出现收生危机或者派零班才去做，又说计划设有限额，

0: 咁你話有冇一個即係目標，或者係係咪所有提出嘅我哋都會批准咧？我哋其實係會設一個限額嘅，因為我哋講咧希望真係做到優質咧，咁所以咧我哋可能會係需要精挑細選一啲譬如辦一啲特色嘅學校啦。
1: 對於在回流升級計劃底下，中小學可不可以合併一條龍辦學？蔡若蓮說，視乎能不能夠提升辦學質素、擴大規模，當局會考慮各種模式的可行性。目前正是同持份者商討細節，估計最快在2027-28學年推出。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民政事務總署今日起一連三日設置三個調研處，讓公眾向已故全國政協前副主席、香港特區首兩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表達悼念。有簽署吊唁冊的市民說，董建華一生為香港無私奉獻，會永遠懷念他。亦有市民感謝董建華擔任特首的時候協助解決住屋問題。陳曉慶報導。
3: 全國政協前副主席、香港特區首兩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本月8日逝世，享年89歲。民政事務總署今日起一連三日分別在銅鑼灣摩頓台活動中心、啟德社區會堂以及荃灣西樓閣花園多用途活動室設置三個吊唁處，供市民簽署吊唁冊以表達悼念。吊唁處早上9點開放，在銅鑼灣摩頓台活動中心陸續有市民到場。吊唁處設在一樓禮堂，禮堂中央放置董建華的遺照，旁邊放有白花束，禮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懷念董建華先生。吊唁冊放在長台上供市民簽署。有市民讚揚董建華一生為香港無私奉獻，香港人永遠懷念他。
4: 我在吊唁那裡寫了，我說董特首你無私奉獻一生，香港人得以平穩過渡，香港人是永遠懷念你。我覺得他是為香港做事，就是一心都是為香港奉獻。他雖然說譬如85000那個23條那些剛剛的時機不對影響到他那個政績，其實他一生人呢他都是為香港做事的。
3: 有現時住在公屋的居民說，感謝董建華擔任特首時為他解決住屋問題。
5: 我住屋問題，即是他解決我們住屋問題，我們已經很多謝他了。
3: 有退休人士手持鮮花到場，向董建華作最後致意。
6: 因為是百合花和黃色的細的菊花，董伯伯他是非常熱愛自己的家國，還有黃色的細的菊花，希望提醒大家我們是炎黃的子孫。咁我覺得佢咁愛自己個國家，咁愛我哋香港，都用一束小小嘅花，多謝佢。
3: 三個吊唁處今明兩日將會由上午九點開放到晚上九點，星期日就由上午九點開放到中午12點。董建華治喪委員會早前公布，聽日下晝3點到晚上10點會喺香港殯儀館福海堂設靈，星期日上午九點舉行公祭儀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早上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梁正涛报道。
7: 今日是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朝早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大约1000个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铸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世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央视报道，山西阳泉高校师生举行纪念活动，师生代表在白团大战纪念碑前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举行黑龙江革命文物展，展览展出200多件珍贵文物和200多张历史图片、图表和油画等。 新华社发表文章话，95年前九一八事变爆发，呢一个系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嘅开端，亦都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嘅起点。文章话，历史嘅警钟敲响嘅唔只系伤痛，更加系启示。今日嘅中国早已告别积贫积弱嘅旧时代，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人民军队实现跨越发展，拥有咗捍卫和平嘅坚实底气。站在95载历史节点回望，中华民族早已走出山河破碎的苦难岁月，今日的中国正是处在民族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另外，國家主席習近平下星期訪問美國，法新社引述美國官員證實，總統特朗普將親自在機場迎接。梁正滔再報導。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四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同發展的正面信息。雙方又就中東局勢等問題交換意見。王毅在同魯比奧通電話的前一日，在北京會見了伊朗外長阿拉格齊並舉行會談。王毅鼓勵伊朗同美國保持理性同克制，盡快回歸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並就各自關切的問題進行實質性磋商。他同時敦促各方採取有效措施，早日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另外，彭博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中两国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相等的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美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进行磋商的最新进展。他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是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会适时发布有关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跟着张曼燕带来动感天地。
8: 动感天地，
9: 英格兰联赛杯，英超的曼城主场5球大胜英冠球队诺域治，晋级第四圈，下场将面对白里顿。主子登场的17岁小将森巴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他在29分钟头槌先开纪录，卓基32分钟扩大比数到2-0完半场。换边后，阿伦艾利亚斯48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森巴之后攻入今场第二个个人入球，加上麦卡杜埋斋，蓝月亮完成5-0大胜。欧霸杯方面，班尼茅夫2-1击败皇家苏斯达。首次在欧洲赛登场的班茅，11分钟由祖斯颠古华特先开纪录，拉恩域陀9分钟之后扩大比数到2-0完上半场。换边后，皇苏由沙治奥高美斯在57分钟破门，但最终仍要输1-2。另一支英超代表以欧协联冠军身份晋身踢欧霸杯的水晶宫，4球轻取最终10人应战的列治普斯纳。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政府亦会研究与内地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九一八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过一个小时，京士伯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中。 預測今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係中，聽日上晝一般監測站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係中。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同炎熱嘅天氣。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

0: 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最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上升，恒生指数一度升近260点，触及24862点，之后升幅收窄，半日系收报24768点，升咗164点，升幅系0.67%，主板成交额大约1070亿元。科技指数表现较好，半日升咗超过1.7%，报4385点。ATMXJ 走势不一，阿里巴巴升接近4%，腾讯就偏软。AI 硬件股同埋大模型股都做好，联想集团升超过7%，系表现最好嘅恒指成分股。Minimax 升咗超过13%，两大晶片股中芯同埋华虹分别升近50%同埋6%以上，重磅股汇控升近2%，另外中人寿升超过3%，部分内需同埋内银股就向下，至于部分嘅内房同埋资源股就上升。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大堂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啊 Ken。
3: 系主持人。
2: 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大市方面啦，有冇话见咧？即系而家呢个嘅今日回升啦，其实会唔会话真系可能喺寻日嘅24300点嘅附近嗰啲位置已经见咗底咧？定系短期有望都可能仲系会继续下试一啲低位咧？
3: 我谂暂时加咗一次息咧，市场有一个叫喘息嘅机会，因为之前大家都会担心紧，即系加息呢个情况系点啦。咁加咗一次之後咧，大家叫有個喘息機會，因為你下次議息咧都已經講緊後啲嘅時間啦。咁往往我哋見到好多時就加完一次息之後咧，都會有個叫真空期咧，就令到市場有得喘下氣。咁再加埋就下個星期咧，咁連續兩個星期，一個就係中美領導人會面，跟住就去到國慶前。咁我相信有個叫反彈嘅機會喺度嘅。但係個反彈上面，大家要留意住啦，25,200啊，25,500啊。啲阻力區密密麻麻排曬喺度，咁所以個市係會有反彈嘅跡象，但係個大空間亦都未會比必會太多，因為一去到26,000樓上咧，嗰個阻力區咧就會更加大噶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就係短線做一個反彈先啦。
2: 但如果话睇啲板块方面啦，咁嗰个科指啊，即系科技股嗰度咧，今日半日嚟计都升幅系比较大一啲嘅。咁其实会唔会话科技指数系咪因为前段之前累积个跌幅比较大，所以先至回吐力度咧，以至系今朝系比其他指数系高咧？
3: 嗱，其实个关键点就系喺翻呢一阵回落嚟嘅时候咧，科技指数系带动跌落嚟嘅。咁你要做反弹嘅时候，科技指数咁都要做翻啲反弹。整體個恆生指數先會有一個比較刺激啲嘅反彈位置咯，咁即係呢個最主要就是因果關係嘅啫。咁所以如果恆生指數再彈翻多啲嘅時候咧，咁科技股都會跟翻，或者有個帶動個嗰個格局係令到個指數上翻嚟嘅。
2: 另外咧睇埋區內嘅情況啊，因為見咧日本央行其實咧就加息0.25厘就符合市場預期啊，但喺佢加息之後啦，日元個匯價咧就轉弱，日股個升幅擴大啊，日經指數咧而家都報緊65179点，升1040点以上嘅，而日元匯價咧美元對日元咧曾經係升到去157以上嘅水平啊，即係反映日元轉弱啦。另外咧每百日元對港元亦都曾經去到5算水平啊，会唔会话点样去分析翻咧？即系日本央行个利率举动对于话咧股市同个汇市嘅影响咧？
3: 嗱，我谂第一样嘢，日本加息呢个咁嘅情况，其实已经讲咗一段几耐嘅时间，唔系而家系突然间走出嚟噶啦。咁只不过系拖拖拉拉都拖咗一段几耐嘅情况啦。咁第二样嘢就系，我谂要留意住一点啦，那个拆仓嗰个情况咧，咁呢个会令市场担心嘅。但系我又觉得 carry trade 呢样嘢咧。暫時短期嚟講咧，又唔會對市場裏面有一個好大嘅驚恐，反而調翻轉。yen 嗰個情況仍然企咗喺5算樓上，咁只不過就係喺過去呢一個月附近曾經走到上去，對得比較靚仔啲啫。咁但係都脱離唔到個波幅啊！那個波幅就係如果你對美金就154-155對160至160附近呢個 range。咁所以我覺得冇乜特別太大嘅一個叫指引性喺度。

0: 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4,775点，升20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3点，升咗203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5.42，升2毫；智普787.5，升47.5；南方恒生科技4.30.4，升咗8.6。阿里巴巴108.9，升3.8；腾讯控股425.4，跌咗6毫；中芯国际65.3，升2.9；XLE 南方海力士43.28，升3.78；Minimax 288.8，升咗34元；联想集团36.88，升2.56；恒生中国企业84.9，升咗4.6。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瑞远智控、满地科技股份、盛唐控股、海峡石油化工同埋交大惠谷。五大跌幅股份系世纪集团国际、敏捷控股、汉城发展控股、美津集团同埋东方大学城控股。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38，澳元5.596。加元5.613，新西兰元4.501，欧元9.01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港金系报40,7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56.85美元，卖出价4,357.52美元。内地住房部表示，将会推进房地产项目现楼销售，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亦都会大力整治招标、投标乱象同埋拖欠工程款嘅问题。李以琴报道。
1: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察司司长张雪涛话：，15/55时期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佢话现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包括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进入存量时代。指出二手楼交易嘅占比由2020年嘅27%提高去到旧年嘅46%，今年头8个月更加达到52%，超过50%，标志住进入存量时代。他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说，现楼销售是大势所趋，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看，近年来现楼销售的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楼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他认为推进现楼销售制，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2: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1: 住建部副部长陈少旺表示，15/55时期会努力实现5个目标，包括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将会落实好一个优化6大建设重要任务，以达到目标。在建筑业改革方面，他说将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他说在提升居住水平方面，关键是建设好房子，即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0: 日本央行决定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至 1.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是以7-2票通过。央行表示，调整货币政策宽松程度以持续和稳定实现通胀目标，又说基本通胀率接近2%，存在上行并且超出目标的风险。上游价格压力开始传导至消费物价层面，中长期通胀预期持续升温，央行将会继续加息和调整政策宽松程度，以回应经济、物价和金融状况发展，并将考虑调整政策的时间和步伐，视乎中东局势影响、AI 需求和外汇等。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同时宣布

0: 部暂停出售国债六个月，未来八年会逐步减持大部分手持国债，但保留2049年或之后到期嘅长期债券。分析认为呢个举措可能令到债市情绪稍为回稳，但系基本面不变，又认为英国加息空间有限，年底英镑汇价有机会回落。赵家俊报道。
1: 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 3.75 厘不变，但宣布暂停出售英国国债六个月，并完全停止出售长债。央行将同政府商讨以市场价格直接向英国债务管理办公室出售国债，而非透过自主标售方式进行。英伦银行同时公布新的长期计划，未来八年逐步减持大部分手持国债。央行持有的4880亿英镑国债将分三部分处理，2030年前到期的2220亿英镑国债将持有直至到期，2035至2049年期间到期的1460亿英镑国债将被出售，余下1200亿英镑属于2049年或之后到期的国债将永久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以支撑纸币发行。新計劃相當於央行每年減持200亿英镑國債，連同到期部分，平均每年減持460亿英镑，比過去12个月減持速度放緩。華僑銀行香港經濟師姜靖指出，英債債息較其他 G7 國家高，相信央行關注市場環境的同時，亦擔心財政憂慮加深，會引致拋債行為。他認為英倫銀行一系列舉措可能會令債市情緒稍為回穩，但並沒有改變到基本面。
2: 通脹的一個預期和個增長的動能反映會在可能在10年期一些的債息度，更加長的20年、30年的債息，我想很多時候都會比較受到市場對於個財政的環境、那個財政的持續性的擔憂的影響的。
1: 姜靖指出，當地就業環境持續轉弱，估計年内加息機會較細，但關注能源價格如果繼續高企可能帶來的影響。他又說英倫銀行的緊縮空間相對有限，加上美國聯儲局政策路徑偏鷹，年底英鎊對美元或跌至 1.31 左右水平。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一个嘅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景隆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是挤塞，龙尾去到坚尼地道近住麦坚尼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城府合署。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是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还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首客流程带俾我嘅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监。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到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9: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账号。
8: 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咧中午12:38啦。咁啊，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统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啦恒生指数嘅中午收市情况啦，系报24768点嘅，升164点，咁啊升幅咧就接近0.7%嘅。咁啊，主板成交方面咧就喺1000亿楼上啦，咁啊有1069亿几嘅。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咧，报24773点啊，高水4点。各分类指数方面啊，多数系上升嘅。除咗地产分类指数轻微下跌之外啦，其余咧嗰个升幅咧都大概喺0.4%以上嘅。咁啊，见到啦，金融分类指数升0.4%，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咧升0.6%。工商业分类指数咧就升咗超过0.8%嘅，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啊，咁啊表现就比较好啲啦，咁啊升幅咧就超过1.7%啦，半日收报4385点啊，升咗75点。咁啊睇埋啦，即系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啦，盈富基金25.42啊，升咗接近0.8%。智普啦升超过6%啊，报787.5。南方恒生科技4.304升2%。阿里巴巴108.9升咗接近4%。腾讯425.4啊，跌咗0.1%。中芯国际65.3升幅啦接近5%噶。Excel 以南方海力士43.28啦，升幅啦有接近10%嘅。至于 Minimax 报288.8啊，咁啊升幅啦有超过13%咁多嘅。咁啊，联想集团方面啦，36.88升咗超过7%。睇埋就恒生中国企业84.9啊，升幅啦超过0.5%嘅。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内地股市啦，同埋见到内地股市啦，咁啊升幅啦就超过1%嘅。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16点啊，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啦13613点啊，升咗203点。咁啊睇翻啦，今朝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资深证券业人士谢明光倾下噶。你好啊，谢 Sir。
13: 系你好啊，张小姐。
12: 系啊，咁啊睇翻啦，即系。

0: 港股啊，咁啊，今朝早啦，咁啊，其实咧最多咧都曾经升近260点嘅，咁啊，高见过啦24,862点啦，咁啊，似乎嚟讲啦，系咪25,000点个阻力仍然都系比较大啲啊？
1: 如果睇个成交量系唔够嘅，推上去嘅。啊，因為我哋睇翻，其實今日同琴日嚟講咧，琴日雖然係跌，即係都係跌，但係咧都係跌少好多啦，比琴日即係整體嚟講都跌有段時間都跌200几、300点嘅。咁收市嗰陣時間跌咗100、100零几啫嚇 ，OK。咁但係今日嚟講咧，繼續反彈啦，咁但係都係我自己覺得都係一個反彈市啦。咁如果睇翻今朝早嚟講咧，24,800樓上咧都個阻力比較上係大啊！你話25,000咧，我相信你今朝早嗰個1,600多亿咧，
0: 1,069亿，差唔多
1: 1,069啦，9,800,000,000咁啦嚇，都係比較上係少啊嚇。咁近來嚟講咧，個成交都過去嗰兩日咧都未夠2,000亿。我相信個市咧就比較上係觀望啦嚇，冇咩特別，即係話利好嘅消息去推個市上去啦嚇。
0: 咁啊見到咧，其實今朝早咧個科技指數方面咧個表現比較好啲嘅，咁啊 ATMXJ 就多數上升啦。咁啊另外見到啲晶片啊、人工智能嘅大模型股份啦，個升幅比較大啲。咁其實睇翻個恆生睇翻嗰個科技指數啦，其實都一度逼近4,400点嘅水平啦。咁如果係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啊，或者係同人工智能相關嘅板塊啦，後市嘅表現咧會唔會係比較好啲咧？
1: 應該會嚇，因為咧好多過去嗰個星期啊，或者加息之前咧，美國加息之前咧。整體個呢個 AI 股份啊嗰啲啊，或者有關 AI 股份啊，都係回落㗎。一來咧，佢哋即係話市場都傳佢哋好多想喺市場集資啦。我哋睇到好似智普嗰啲都即係比較上係新手，即係比較上係頻密啦。咁所以累到比較即係話其他啲 AI 股咧都一齊跌嘅。咁咧就我相信嚟緊咧如果即係話個市係上翻你譬如講25,000啊，或者呢個再高啲咧，成交要夠啦我相信都係要靠呢類型嘅股份推動啦因為佢哋嗰個呢個市值大啦，股數都係比較上係多啦，咁我相信咧要靠呢類型股份嘅
0: 咁提到咧，即系一啲同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啦。咁即系有报道就话啦，即系中美元首咧，可能喺下个星期咧就会会面啦。咁就会喺期间啦，即系有一啲嘅 AI 嘅长边会议啦，就会举行啊。咁市场就估计啦，即系大家都关注翻之前 AI 嘅三个巨头啦，都提到就系话即系系紧嚟紧系咪人工智能需要系有一啲嘅放慢嘅。发展步伐啦，即系以即系控制翻嗰个风险啊咁样啦，咁呢啲嘅话题咧，嚟紧下个礼拜咧，会唔会都有机会咧，系即系市场比较关注啲咧？
1: 市场关注，但系咧，上个星期初咧，当呢个 Anthropic 啊、OpenAI 啊，同埋呢个 Microsoft 佢哋都话赞成呢个 AI 嘅发展系放慢。咁咧就因為用嗰啲所謂叫做安全措施要做好啊，防止即係話喺人類嗰方面俾呢個 AI 嘅影響啊，尤其是嗰啲 robot 啊嗰啲。咁但特朗普即刻回應話，即係話都係佢覺得係廢話啦，佢哋講下。咁但係所以呢次咧集特會咧，我相信咧未必話討論得呢方面嘅比較上係多。咁我相信都係講緊啲關税啊各方面咁即係整體個貿易嗰方面啊咁樣同埋即係話而家我哋睇翻去參與呢次會面嘅，亦都係有呢個譬如講小米啊嗰啲咁樣，即係講緊汽車啦，因為美國嗰邊咧有呢個 congressman 咧就想話，即係話 pass 嗰、那個，即係話例啊，去阻止呢個中國嗰個 EV 入口嘅美國嘅 咁所以呢啲咧，我覺得討論呢啲就多過話，即係話 AI 嗰方面，因為特朗普係反對嗰個所謂叫做佢哋話放慢嗰個，又驚即係話美國嗰個 AI。

0: 嗰個發展咧就落後中國嘅嚇。
1: 咁你都頭先都提到一啲新能源汽車啦，咁其實見到咧新能源汽車股咧今朝早咧都上升嘅，咁啊見到零跑汽車啊、蔚來啊都升咗3%以上啦，咁而啱啱公布咗啲新車售價嘅小鵬啦，咁啊股價就靠穩嘅，咁其實呢個板塊咧，即係如果上升嘅話咧，有冇啲咩利好消息嘅？
0: 我覺得咧其實。佢哋咧之前咧係用呢、這個呢、這個寧德時代嗰個電池啊，咁佢哋而家咧寧德時代電池咧，好可能喺即係話價錢嗰方面比較上係貴啲啦。咁呢班EV 嗰、那個即係話生產商咧，想話幫襯其他嗰啲咧，我相信價錢嗰方面咧會比較上係便宜啲啦。另外一方面咧，呢類型嘅股份咧。呢類型公司嘅股份咧，比較上係低迷啲。過去呢幾個月，因為一來咧就好可能會減價，即係話有減價戰嘅出現啦嚇、啊。你睇小米嗰個新出嗰啲車咧，其實喺30萬樓下各方面咧都比較上係普遍啊嚇。整體 EV 嗰、那個即係話車嚟講咧，都係一個所謂內卷嘅情況。咁今日嚟講咧，我諗都係隨大市反彈到個一齊嚇。
1: 你都頭先都提到一啲電池啦，咁其中有一啲車企咧就話哇，不如自己研發電池啦咁樣。
0: 係。
1: 咁其實個成本嗰方面會唔會都影響到佢哋咧？
0: 我諗會啊，會啊，因為點解咧？你逢親你一間公司，你開發一個新嘅 division 啊或者業務嚟講咧，你前提嗰個所謂叫做投入咧。都要有一批資金喺度嘅。咁另外一方面嚟講咧，我哋睇翻，譬如講講埋話 AI 嗰啲發展啊，投入嗰啲資源啊，各方面咧喺會計學嚟講咧，你有一個 pure research 同埋 research。咁變咗嚟講咧，如果你嗰啲 research 嗰啲唔成功嘅話，你一定影響你嚟緊嗰個 P&L 啊，或者嗰個業務嗰個成本啊，喺呢個會計嗰方面影響你嘅 earning per share， 即係股價啦嚇。就
1: 系
0: 情况。
1: 另外咧，我哋睇埋咧啲国际银行股啦。咁今朝早又反弹翻，咁啊，汇控同埋渣打啦，升近2%嘅。咁即系见到联储局宣布加息之后啦，之前即系两只嘅国际银行股咧，咁啊，琴日受压嘅。咁啊，嚟紧后市方面会唔会好翻啲啊？
0: 都要睇翻经济。譬如讲你汇丰啊，同埋呢个渣打嗰啲咧，够国际啦，系嘛？咁因为咧，尤其是汇丰啊咁样，佢哋比较长嗰个投嗰、那个公司业务发展嘅策略咧，反而集中喺中东啊、亚洲啊。咁欧美嗰度咧，佢一路同埋南美嗰度一路缩嗰、那个即系 exposure 吓，包括埋欧洲啦吓。咁呢方面咧，对譬如讲。對業務上將來嘅發展嘅情況係大家都未必知，但我自己覺得嚟講咧，呢、這個新嘅 CEO 咧，佢嗰個策略咧有商榷嘅餘地啦。咁匯豐嚟講咧，我相信嚟緊嘅業務咧都會受到佢嗰種所謂叫做策略性嘅影響嘅。咁而家個股價咧雖然今日有反彈，但我唔奇怪嘅咧，佢嗰個業務即係個股價咧，會喺現水平咧會再回翻啲啦嚇。
1: 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該曬謝 Sir 嘅分析噶。頭先提到咁多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噶？
0: 冇噶嚇。
1: 好啊，唔該曬謝明光嘅分析。咁星期五咧就会有啦神州理财小百科噶，咁今日咧就就由罗冰咸永道啦，中国媒体行业主管合伙人咧邱丽婷咧就讲下咧内地娱乐同埋媒体行业现况同埋前景噶。咁其实咧都见到啲 AI 嘅内容啦占比啦，其实都越嚟越多啊。咁其实睇得多呢啲嘅画风靓嘅短片作品啦，原来咧都会有一啲审美疲劳噶。咁即系都可能会想睇翻啲咧比较贴近现实。啲嘅內容啦，咁而即系 AI 咧喺即系廣告嗰方面咧，都有好大嘅貢獻啊！即系譬如話可以做到一啲精準投放嘅情況啦。咁啊，即系我哋如果想聽多啲咧關於咧呢個題目嘅情況啦，就請留意而家收聽神州理財小百科。
2: 神州理財小百科。
1: 今集的神州理财小百科啦，就请嚟罗冰霞永道中国媒体行业主管合伙人邱丽婷倾下咧，关于啦内地嘅娱乐同埋媒体行业近期嘅情况同埋前景噶。你好啊 ，Cecilia。
3: 系你好，你好。
1: 咁之前咧，即系罗冰霞永道啦，就发布咗一个咧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嘅展望报告啊。咁其中咧都有就内地相关嘅情况咧，作出一啲研究同埋分析噶。咁有啲咩重点先？
3: 都可以睇到有几个行业咧，佢哋增长率系比较高啲嘅。互联网广告啦、音乐广播啦、播客啦，同埋电影都唔错嘅。虽然我哋全国嗰个娱乐行业增长率系 3.4%。但如果互聯網行業咧，佢嘅增長率係 7.5， 音樂博客咧就有 6.2， 混合實景咧個增長率仲高添，去到 12.4。但由於呢個體量比較細啲啊，雖然增長率高，但其實喺呢個娛樂行業嘅佔比就比較少啲。咁我哋嘅電影表現都唔錯，全球嘅電影增長咧係 3.4， 但我哋未來五年嘅複合增長率咧就係 4.3 嘅。咁其實可以睇到呢幾個行業咧，整體推動到呢個中國娛樂行業嘅發展。
1: 咁其實咧，即係如果係咁多個行業入邊啦，有冇話邊啲行業咧係重中之重先？
3: 其實互聯網廣告其實係不可缺少嘅一環啊，因為國內互聯網行業嗰個佔比咧，即係比起傳統嗰個廣告佔比咧，已經好大嘅，大概70-80%都已經係線上嘅。咁呢個同國內嘅生活方式息息相關嘅。喺國內，如果你冇咗手機，其實根本比較難生存啊。咁所以變咗呢個互聯網廣告咧，就成為一個好好嘅平台。咁因此呢個體量啊同埋增長率都係一個比較大嘅板塊。
1: 冇咗手機咧，就生活唔到啦。咁啊，呢個互聯網廣告啦，咁啊點樣係打入佢哋嘅生活咧？
3: 譬如平台啊，或者係嗰啲社交網站啊，你都可以睇到帶貨啊，或者係有啲廣告出現噶。呢個其中一個啦，或者你用一啲 A P P 嘅時候，其實佢上面都會彈出一啲廣告。又甚至咧，玩遊戲嗰陣時，見到遊戲入邊都加插咗好多廣告嘅。其實我哋喺不知不覺之間咧，用緊手機嗰陣時，其實都已經接觸咗好多互聯網廣告嘅。咁當然有啲形式就會係譬如跳出嚟嗰個廣告 banner 啦。咁而家視頻嘅廣告係越嚟越普及。
1: 咁如果係個視頻嘅廣告咁普及嘅話咧，其實有冇話咧喺啲內容上面咧，同其他項目咧有一啲融合咧，即係內地有一啲短劇啊，會唔會話咧都可以融合互聯網廣告咧，有一啲嘅協同效應㗎？
3: 短劇上面咧有幾個方式㗎，社交網站都有啲免費嘅短劇嘅話咧，中間加插咗好多廣告。咁當然喺國內咧，好多時候短劇咧要喺一啲平台度先睇到，入邊咧當然會加插廣告啦，同埋可能內容上面啊都會有一啲廣告喺入邊。我哋其實不知不覺之間咧，可能已經睇到一啲廣告噶啦。
1: 譬如話喺人工智能咧，而家咁發達啦，喺一啲互聯網廣告啊，或者係短劇嘅方面咧，嗰個貢獻係咪都越嚟越大啊？
3: 其實係嘅，人工智能咧，其實同我哋生活已經息息相關啦。咁更加喺呢個廣告啊，或者頭先講個短劇方面咧 ，AI 其實帶咗好多降本增效嘅效果啦。同埋我哋最近見到咧 ，AI 其實已經係變咗係創意嘅生產啦。譬如互聯網廣告嗰個精準投放啊，或者效果啊，這個其實係需要 AI 嘅大力嘅助力同埋賦能嘅。AIGC 技術方面咧，好多素材嘅成本其實可以大大嘅降低啦，亦都係增加咗個性化嘅內容嘅生產效率嘅。咁而家喺投放方面咧，互聯網廣告需要大量嘅數據去支持嘅，咁去分析譬如用戶嘅生活習慣啦，佢所身處嘅場景啦，呢啲其實喺人工智能嘅帶動之下咧，佢可以好快用佢嗰個大模型啦，或者用嗰個算力咧，就可以精準嘅計算出嚟個廣告應該投放俾邊個人。咩時間放喺邊度？咁呢個係已經大大幫助咗廣告從業者咧，令到嗰個廣告嘅效果可以大大提升啊！另外內容方面，譬如你頭先都有講到短劇啊，或者一啲嘅短嘅廣告視頻啦、啊，其實都用咗好多嘅 AI 嘅技術，尤其短劇大量 AI 自己製作嗰個內容湧現啊！咁所以好多譬如短劇嘅從業員啦，可能淨係男一或者女一，仲用緊真人，有啲甚至男一女一都已經冇用到真人添噶啦，全 AI 製作。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最近好流行或者係大家好熱烈討論嘅一個話題咯。
1: 咁都见到有一啲咧，即系短剧啦，最近都叫好叫座啦，咁都系一啲人工智能生成嘅内容嚟噶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嘅制作方式咧，会系即系个热潮会持续啦，还是大家都系想睇翻啲真人咧？
3: 有一啲叫好叫座嘅涌现咧。

0: 呢個其實都唔出奇，喺娛樂媒體嗰個內容製作，偶然性係一個好常見嘅事情啊。咁當你生產量多嗰陣時咧，你必然會有啲佳作或者係有啲受歡迎嘅產品湧現啊。咁但係咧，好多嘅聲音咧就係話審美疲勞啊，因為區別化咧唔係太多啊。而家現成 AI 短劇製作嘅軟件又好，或者係技術都好啦，見到個場景啊，或者嗰個深度啊。或者係嗰個演員嘅表情啊，其實都係大家差異性唔係太大嘅，咁可以跑出嘅當然係一啲比較好嘅內容啦。呢樣嘢會製造到一個叫審美疲勞啊，咁所以大家睇得太多嘅話咧，心入邊可能會慢慢出現一啲抗拒，希望睇到一啲真人嘅製作啊，或者比較現實啲嘅製作啊。有啲觀眾其實佢哋都開始想睇一啲比較唔完美嘅製作，需要有一啲瑕疵。我哋成日都覺得啊，會唔會後生仔啊，或者啲年輕人啊，佢哋好中意 AI 啊，絕對擁抱 AI 啊。其實我哋嘅觀察亦都唔係咁嘅喎，佢哋都比較尊重一啲真人嘅創作啊。我哋話 authentic 嘅一啲內容嘅製作，都見到其實喺市場會有唔同嘅需求啊。如果千篇一律都係 AI 製作嘅話咧，其實會令到嗰個競爭力會下降，觀眾咧更加需求一啲真實或者有啲真人版多啲嘅製作咯。
1: 你都头先都提到关于一啲审美嘅话题啦。咁其实咧，最近咧就有一套电影咧，都同呢个审美相当有关嘅，就系一套叫做《牛来》啦。咁呢套动画电影咧，个累计票房咧都超过6000万人民币嘅咯。咁佢嘅卖点咧就唔系卖靓嘅，就系卖一啲粗糙嘅画风。咁其实呢啲嘅成功嘅例子咧，会有啲单一嘅事件啦，还是呢类嘅风格都有佢嘅市场啊？
0: 尤其喺电影市场，你会见到咧，观众需要一啲系用真心制作嘅一啲作品嘅。除咗《牛来》啊，或者《黑阿嫲的情书》咧，呢两个代表作咧，都系正正反映到咧内容嘅感动啊，内容嘅共鸣啊，系一个更加重要嘅吸引观众入场嘅一个元素啊。如果我哋大量嘅投资喺嗰个 CG 啊、后期制作啊，或者系视觉嘅效果咧，冇以前咁大嘅吸引力。好多觀眾咧，佢哋係返璞歸真，需要一啲令到內心充實、內心感動嘅一啲製作。人工智能生成嘅內容太完美啦，咁啊，牛來我哋見到有啲人性所做出嘅一啲錯誤，有一個好大嘅反差。另外一個佢哋更加睇重嘅就係話呢個用一個好真心嘅製作，用一個真人感情注入嘅一個製作，呢個係觀眾埋單嘅一個元素咯。
1: 明白。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啦，Cecilia 咧讲咗咁多咧，关于咧即系内地啊个媒体嘅情况啦，最新嗰个发展啊，同埋咧嚟紧嗰个发展潜力嘅趋势嘅情况系点样噶？好啊，麻烦晒你。
0: 唔该晒，唔该
1: 好，
0: 晒。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俾公众了解佢嘅潜在风险。佢亦都关注年轻人用人工智能嘅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施政報告提出將會今年年底推出樂遊卡手機卡，是推出樂遊卡手機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樂遊卡牽涉270,000人，部分長者只是用實體卡，未必習慣用手機。現在當局先更換實名登記和有相片的樂遊卡，之後推出手機版樂遊卡，容許兩者並存。對於低收入照顧者的生活津貼金額將會增加到每個月3,300元。孫玉涵出席電台節目之後說，希望針對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顧者，政府始終資源有限，量力而為提供協助。他又說，預計年底之前最少再有2間社區客廳投入服務，總數增至18間。局方正是努力，相信將來不止18間，因為陸續很多有心的機構和人士跟局方商討，亦都見到最近的社區客廳規模越來越大，希望更多人能夠參與其中，幫到有需要的劏房戶。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朝早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出发仪式。他在仪式致辞说，918事变提醒大家，落后就要挨打，团结是力量之源，所以大家更应该珍惜今日国家来之不易的发展，明白国旗所承载的意义，见证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奋斗历程。940多个大中小学学生同升旗队代表参加5日行程的访京团，他们将会在天安门广场亲身观看升旗仪式，亦都会同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交流，到访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同故宫博物院等。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的时候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说，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总铁站。他说方案在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以见到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陈美宝说，有信心北环线将会是连接香港和深圳的重要联系，是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北都建设、促进轨道交通协同发展的重要基建，是香港跨境基建的标志性工程。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 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73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1,11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7点，升22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个。

0: 四升一毫八，至报781.5，升41.5。南方恒生科技4.3，升8.2。腾讯控股423.8，跌2.2。阿里巴巴108.9，升3.8。中芯国际64.85，升2.45。Minimax 286.4，升31.6。联想集团37.06，升2.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3，加元5.612，新西兰元4.496，欧元9.0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8点，升1,132点。港金报40,70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24美元，卖出4,36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现时都系稍为多车噶，龙尾过咗佐敦道。仲有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4: 我会成立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透过 AI 分析推送风险预警、趋势预测等信息，加强跨部门应对极端天气、重大事件和日常公共秩序管理等情况。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6: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真人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呢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系执行功能系有改善。
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7: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0: 九月十八号，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港台电视三十一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节目《精灵一点》。今日嘅主持有严崇天同埋方健儿嘅。天你好
11: ，Hello， 天娜你好，
10: 系啦，好耐冇见，
11: 系啊，我哋又衬好颜色噶，
10: 咦，系，真系灵犀啊！呢、這个就系我哋拍档主持嘅重要性啦，同大家讲下出边嘅天气先啦。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63%噶，

0: 大家注意一下啦，都幾熱下嘅。咁啊，星期五我哋有醫管局精靈直播，嗱、這個主題咧就係玩食字嘅，牌面上嚟睇。樂在其中的期呢就是老友記的期啦、其中的期。但呢因為它跟音樂有關的所以應該樂在其中。
1: 即是用音樂去幫助一班的長者啦。而是哪一類型的長者呢就應該是有這個認知障礙有些躁動的朋友仔、老友記。那就透過音樂去幫助他們。
0: 是啦不知道聽音樂之後是不是可以哇心境平靜一點、去 calm 一點啦。好啦咁點半鐘呢我有心理心理有個謎的。今天的主題哇你有壓力我有壓力。是啦這個就是壓力管理，不過今日我見到阿祖欣幫我哋設計呢個主題咧，同科技壓力有關。喺科技應用上，你會有啲壓力咧？
1: 我係諗緊會唔會關 AI 事啊？因為其實 AI 個發展咧越嚟越快啦，有啲朋友仔就會擔心自己唔識得善用 AI 啦，甚至被 AI 取代咗自己嘅工作職能啊。
0: 都係，我而家擔心緊咩咧？我
1: 太
0: 善用 AI 啦，
1: 你太叻啦，
0: 唔係啊，太懶惰啊！即係咩？喂，有啲咩問 AI 啦、作篇文啊又問 AI 啦，變咗我自己慢慢就好似我哋今日嘅主題。有少少退化，我都有擔心嘅。咁究竟咧點樣處理呢方面嘅科技嘅壓力咧？跟住阿做 N 咧就會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嚇。好啦，兩點鐘啦，翻返去電台嘅環節。啊，環環緊扣，同我哋今日咧就醫管局精靈直播呢個主題都息息相關嘅，就係、阿茲海默症啦，亦都係認知障礙症嘅一種啦。原來咧呢、這個9月21日啊，就係世界認知障礙日嘅。咁所以我哋請嚟腦神經科專科醫生咧，同大家拆解一下呢個病症。而我哋嘅热线电话系1872311，1872311。好啦，即刻开始医管局精灵直播，我哋系乐在其中啊！哇，悠扬嘅音乐点样去帮助我哋舒缓下啲情绪咧？直播室里面有两位嘉宾嘅，分别系雅丽斯何妙玲，拿打素医院及大埔医院护理总经理钟远文 Josephine 嘅 ，Josephine 你好
1: ，Josephine 你好，
0: 系啦，另一位咧就系、大埔医院内科及老人科注册护士许永芝嘅 Gigi 嘅，你好，系啦，不如咧就。請教 Josephine 咧，呢個樂在其中咧，究竟係有啲咩玩嘅咧？個意義係點樣
2: 嘅？係咁嗱，其實我哋都點咗題嘅啦。咁你見到咧，我哋其實樂在其中咧嘅英文嘅一個名咧，就叫做 calm D 啊。咁其實我哋取材於咧每個 calm 啦，每一個文字英文頭一個字咧，就其實都有意思嘅。譬如 C 咧，其實係 cost effective。咁其實我哋成個即係計劃咧，都其實係好有成本效益嘅。咁唔需要太多嘅成本啦，亦都係出咗嚟個效果好好啦。咁另外咧。A 咧就 agitation， 咁其實就正如正話講啦，其實呢個認知障礙症嘅老人家咧，其實好多時咧都會有躁動嘅行為。咁 L 咧就係 listening， 我哋希望咧通過我哋呢個 program 咧，可以減低咗佢哋嘅躁動行為，尤其是我哋今次嘅地方咧就喺個病房裡面嘅。咁咧嗱 ，M 咧就 music program 啦，咁就顧名思義啦，因為我哋係講緊音樂啦。咁另外咧就係最後咧就係 dementia patient 啦，就係 dementia 咁嘅 D 字，咁啊就係 calm D， 咁呢個就係成個。就是我哋成个 program 嘅主题喺里面
1: 明白呢、這个就系乐在其中咧嘅意义啦，同埋一啲嘅内容。但都想知道，其实一开始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构思，会有呢个嘅计划嘅？
3: 其實咧，我哋平時啦，都同屋企人家屬咧有一個好好嘅溝通嘅。咁我哋咧今次點解會有呢個計劃咧？一開始咧就有個病人嘅家屬啦，其實佢係太太嚟嘅。咁佢個先生咧，咁就有呢個認知障礙症啦，亦都有啲躁動啦，有時會喺度大嗌啊，可能掹一啲鼻胃喉啊咁樣啦。咁咧佢就覺得好無助啊。咁佢就問咗一句啊，其實我仲可以做啲乜嘢咧？咁呢一樣嘢咧，都刺激咗我哋護士咧去反思一下。其實我哋除咗一啲日常護理工作做曬之外啦，咁我哋仲可以行多步去諗下，可唔可以幫到呢一類嘅病人呢？咁我都去咧揾咗啲文獻啦，咁咧亦都咁啱啦，我自己對音樂又有啲興趣啦，咁又上咗一啲音樂輔助嘅相關課程啊，咁咧都發現哦，有個叫做個人化嘅音樂啊，咁即係咧講緊佢以前咧啲熟悉嘅歌啦，或者佢一啲以前啲生命故事啊，或者一啲好美好嘅。回憶入邊有關嘅一啲音樂啊，咁咧原來咧係可以更加有效啦，可以勾起到呢啲回憶啊，去舒緩到佢哋一啲躁動嘅情緒嘅，係啦。咁我哋就我都想試一下啦，究竟係咪真係咁有效啦？咁啊咁啱呢個個案，咁我都問咗阿病人嘅太太啦，哦，佢以前有冇啲咩飲歌啊，或者有啲咩係關音樂事嘅咧？佢就話哦，以前會去社區會堂聽歌，跟住仲話我最中意咧就係呢個紫菜。 会记咁嗰阵时咧，佢又系啦，啱晒啦，佢就又咁啱又有啲躁动嘅行为啦。咁我哋咧病房咧都有啲平板嘅，咁我就试下啦，咁就播咗呢、這个。佢鍾意聽嘅飲歌俾佢聽喎，咁又真係原來呢真係靜咗落嚟喎。你見到佢呢可能啲神情啊啲眼神啊可能開始呢即係本身好躁動喺度嗌緊啦，咁就望住阿太太又定咗咁樣啦，咁就發現哦原來都係有效㗎喎。咁幫到一位病人之後，咁我哋都覺得其實可以試下啦，睇下可唔可以幫到更多嘅病人啦。咁就開始咗呢個 Calm D 嘅計劃啦。
0: 嗯，哦，好好喎、啊、呢、這個，因為我可以想像到，譬如我自己心情煩躁嘅時候，唉，我都想靜落嚟，或者想心平氣和嘅時候，你聽一下啲悠揚嘅樂曲，即係自己中意嗰啲咧，你自然嗰個嘅精神咧，亦都可以係可能分散咗，對佢哋或者係對我哋嚟講都有好處。咁你哋喺甄選一啲嘅病友嘅時候，因為奇啊嘛，奇就我哋知係奇英啦、老友記啦。咁除此之外，有冇一啲嘅對象，你哋係會有一啲作為條件嘅咧？
3: 有噶，我哋咧主要都系針對翻老人家啦，同埋有認知障礙症啦。當然我哋嘅對象咁就同埋有呢個躁動行為。咁我哋呢個躁動行為咧，就採取咗一個躁動嘅指數去測量咗佢哋個躁動嘅程度嘅。咁就用咗一個叫匹兹堡躁動量表啦。咁呢個匹兹堡躁動量表咧就有四個方面嘅。咁第一咧就係一啲異常嘅發聲啦。其實咧我哋病房咧都好常見啦，可能見佢哋無端端喺度嗌啊。直情咧，我哋系倒向唔翻佢現實咁樣嘅。咁第二咧就係一啲躁動嘅動作啦，例如咧係我啱啱講過啦，啲蚊。鼻胃喉啊，或者係掹衫啊、拍台啊等等啦、啊，甚至乎可能搞隔離床啲嘢啊嗰啲啦。咁第三樣咧就係一啲攻擊嘅行為啦，去到咁就可能有啲言語上嘅威脅啊，或者一啲想掟嘢啊、想打人嘅動作咯。咁最後咧就係一啲直情會拒絕我哋嘅照顧啦，可能我哋想同佢換片啊、洗傷口啊、沖涼咧，咁啊或者食藥啊、食嘢都唔制咁樣啦，甚至乎可能同我哋醫護人員有啲拉扯咁樣咯。就係講緊呢四個方面嘅，咁呢個都係一個認證咗嘅指數啦，所以咧都可信性係非常之高啦。咁外國咧都有一啲地方啦，臨床係使用緊啦，同埋非常之簡單易用，所以我哋就用咗呢一個去作為我哋揾對象嘅一個準則咯。
1: 嗯，揀選係
0: 唔係？我又諗緊點樣計分，即係你譬如有四樣啦，咁係咪四樣都睇下佢啊？如果佢有呢一個異常發聲嘅，我
4: 一分
0: 係啦。如果躁動動作嘅或者攻擊行為，我加分。咁係因應嗰個分數嚟到去睇下啱唔啱納入呢一個樂在其中嘅計劃裡面嘅。
3: 咁佢每一個範疇啦，都有零至四分嘅，咁就睇下佢究竟咧，我哋導唔導向翻到佢去現實啊？佢有冇去到咩程度？咁就每一個範疇零至四分之後，咁其實每一樣嘢咧，佢有咧，其實都中咗呢個躁動嘅行為噶啦，所以我哋大個零咧，咁就會將佢納入咗我哋嘅今次嘅對象度。
1: 哦，即係一分或以上嘅老友記就可以被選為呢一個計劃入面嘅適當嘅人選啦。咁揀咗呢一批適當嘅人選之後，就要去實踐啦、執行啦。咁我想知成個流程係點咧？因為頭先有聽到就話有機會同太太傾下佢以前中意啲咩音樂，定有機會會同個病人直接去傾，定係點樣嘅咧？
3: 係啦，我哋個操作流程啦，咁都會揾翻病人或者屋企人啦，咁大家咧一齊坐低討論下。我哋咧除咗佢中意聽嘅咩歌啦，都會了解埋佢嘅背景啦，因為可能有時咧有啲唔同嘅出生嘅地點啊，佢哋就會因應佢嘅背景咧，中意唔同嘅歌咁樣啦。咁我哋就會寫低有冇啲咩歌咧係有聯繫翻佢以前一啲生命故事啊，例如佢可能佢結婚嘅時候播嘅歌啊，或者同佢情人有啲咩最中意嘅歌啊咁樣咧，都係更加有效嘅。咁有咧，我哋都會寫低佢啦。咁咧，我哋就會同佢整一個個人化嘅音樂清單啦。咁咧就喺佢有需要嘅時候咧，就會播翻呢個個人化嘅音樂啦。咁我哋另外咧都有個記錄表嘅，咁就會記錄翻佢哋播完之後啦，佢哋個反應啊，佢哋個情緒係點樣樣啊。咁之後七日之後咧，我哋就再同佢個躁動指數啦，再做一次評估，睇下有冇好轉咁樣咯。
0: 嗯，係，我見到咧，如果電視機前面嘅觀眾都會睇到咧，仲有一個日落症候群添嘅，即係嗰個咧係咪都係嗰個關鍵嚟嘅？譬如你揀選咩時間播，我估唔可能會朝頭早去到夜晚黑07:24咁樣播噶嘛，即係可能嗰部腦冇電啦。平板電腦冇電，個人都可能個 energy 都可能消耗到，咁係咪都揀選嗰個嘅時間播放都係一個幾重要嘅關鍵咧？
3: 係啦，我

0: 下午嘅四點咧，就針對翻呢個日落症候群嘅患者。咁講緊咧，可能佢哋可能去到呢啲時間咧，佢哋大腦咧已經接收咗好多信息啦。咁個人咧就開始會突然間會特別有啲焦慮嘅情緒啊，或者咧佢哋俾啲環境啊、光線嘅影響咧，個人咧就特別容易躁動。咁我哋就喺佢哋躁動之前，預先去預防咗呢件事。咁我哋就下午嘅四點就會定咗去播呢個佢中意聽，同埋我哋有個重點就係個人化嘅音樂，就等佢有啲熟悉嘅歌啦，等佢喺呢個陌生嘅病房環境入面咧，有一啲自己可以揾到啲安全感啊，一啲自己控制到嘅嘢，令佢冇咁焦慮啊，冇咁躁動咁樣咯。
1: 但會唔會有啲老友記可能係中意喺唔同嘅時間播，可能係啊瞓覺嘅時候好中意聽住，又或者可能我中意一朝早起身就聽，會唔會有呢啲唔同嘅情況嘅咧？
0: 有㗎，有㗎。我哋咧都係因為我哋護士咧係長期陪伴病人嘅，所以我哋咧係可以好及早啦，發覺佢哋有啲躁動嘅情緒啦，咁越及早去預防，同埋我哋24小時咁樣陪住佢哋，所以我哋可以咧。一佢有躁動嘅情緒嘅時候，都可以播到呢個音樂去俾佢哋咯。
2: 係啊，同埋睇到張相咧，我見到有一個應該係機械人哦，即係你有啲嘅，因為而家好多嘅公立醫院都已經係智慧化啦嚇，咁有機械人幫手咧，見到佢係一來播歌啦，咁二嚟咧就見到你喺隔離咧，
1: 係啊，
2: 見到黐住喺度啊。但係咧，譬如有一啲人，你頭先好強調就係個人化嘅，咁、我中意聽紫差記咧，另外一個可能中意聽帝女。咁佢喺一個同一個空間嗰度，會唔會話佢播緊歌嘅時候，隔離嗰個聽到，喂，我唔中意聽嗰首歌喎，可唔可以關細聲啲？即係點樣減少嗰啲咧？嗱，音樂好聽就係音樂啦，唔好聽咧，佢唔啱聽可能變成噪音嘅喎。咁點樣令到佢哋嗰個爭拗會減低咧？
0: 我哋而家暫時啦，都係咧，因為我哋好多病人啦，都可以咧坐喺個老人椅上面啦，咁我哋咧都可以製造翻一個比較私人啲嘅空間去俾佢哋。因為我哋又可以，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啦，又啱啱講過個機械人啦，亦都我哋病房有啲平板電腦啊，甚至乎我哋都教埋屋企人，所以佢哋可以用一啲照顧者嘅手機，所以嗰個音量咧就好容易可以調整到嘅。
2: 甚至乎可能好似即係戴個耳筒嗰啲好型咁樣都 OK 嘅喎，係咪？即係有時都可以用到呢啲工具噶嘛，係咪？
0: 係啦，可能我哋遲啲再諗下會唔會用到一啲耳機啊，咁就可以令到呢件事更加再個人化啲啊，咁同埋俾到啲空間佢哋咯。
1: 明白。咁會唔會仲有啲 case 可以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啊，其實咧有一個都幾深刻嘅個案嘅，因為咧平時啦，我同一啲照顧者分享話介紹呢個計劃嘅時候啦，咁佢哋咧都通常都同意嘅。即係啲屋企人，但係咧呢一個嘅，即係佢係病人嘅太太啦，都係咁。佢一開始咧係拒絕咗我嘅。
2: 咁點解咧？
0: 係咯，咁我後屘咧都有，因為我同佢介紹咗個計劃，咁我就感受到佢真係再深思熟慮咗啦。咁後屘咧特登打翻嚟病房同我講：啊，我願意接受呢個計劃啦。咁之後啦，佢更加係。咁啱呢位病人啦，佢以前咧係有去學唱粵曲嘅，亦都話好鍾意咧去聽一啲英文嘅懷舊金曲咁樣啦。
2: Oldie
0: 係啦，係啊，係啊，佢就話15分鐘同佢播呢個懷舊金曲，15分鐘咧就播呢個粵曲咁樣啦。咁佢播完之後咧，因為阿太太咧，佢真係話，因為佢以前好熟悉佢嘅先生噶嘛，佢係真係話係最緊要係個感受，佢去感覺到佢嘅唔同。因為以前咧，先生咧就會擁開佢啊，或者係趕佢走咁樣。佢話之後咧冇再趕佢走，甚至乎咧係同佢 say goodbye 啊，或者係佢話飛吻佢啊。
1: 哇！大躍進啊！
0: 另外佢都話佢一啲物理治療啦，佢感覺到佢係配合嗰個程度多咗，即係佢話啲曲手啊、屈腳啊嗰啲動作咧，佢願意配合得多咗啦。好似我哋平時病房咧都有啲唔同嘅經驗咧，就係我哋都發現咧呢樣嘢咧係可以令佢哋配合我哋一啲護理嘅程序咧，咁對病人自身嘅健康咧都係有好處咯。
2: 乖咗好多喎、
0: 啊。係啊。
2: 咁嗱，譬如病人佢哋喺醫院嗰度有你哋悉心照顧啦、貼心安排啦。咁有時佢係會放假噶嘛，都會翻屋企。咁翻屋企嘅時候，譬如你頭先都講得好好，有啲嘅個案就係太太會陪同啦，伴侶會陪同嘅時候，翻到屋企係咪都可以照板煮碗攞翻你嘅歌單，跟住咧佢可能有少少躁動嘅時候，喂，播啲歌俾你聽。
1: 係啦，就咁滯。
2: 係啦，咁就會。

0: 係啦，都有同我講，翻到去都有做。佢甚至乎咧，因為佢覺得好有效啊嘛，佢咧誒咁啱佢自己有做義工啦，佢話佢都有咧分享翻俾啲同路人，因為佢話我知道大家一齊照顧者嗰個感受，佢話都知道大家想揾一啲唔同嘅方法，係咩都試下，同埋佢都真係覺得好有效，咁直情係分享埋出去咁樣。
1: 我覺得好好啊，即係唔單止醫院啦、屋企做到啦，甚至將呢樣嘢咧推廣俾身邊嘅人啦，我覺得係非常之好。但係都想問下。即是这个计划行到今天，相信大家都听到有不少的成果在这里，会不会都有一些 review 或者有些计划之后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2: 是
3: 的，Josephine。其实呢真的很鼓舞的这个计划，我们就行了一年，其实在过往就是在四个病房做，这样就大概72个病人受惠，今次我们看到果效非常好，其实看到他们躁动的指数是大大地减少，所以我们其实都在想的，即将来我们会不会再推广其他适合的病房病房啦，尤其是一啲比较急症嘅病房啦，咁我哋都可能会试行一下咁样。
2: 嗯，系啊，同埋就系头先阿，譬如阿 Josephine 啦，同阿 Gigi 都提到，你好悉心咁照顾啦吓，帮佢拣歌单啊，跟住就要记录，即系唔系净系俾个歌听佢咁简单，仲要记录埋佢嗰个反应。咁变咗咧，其实医护人员都好忙噶嘛，喺个病房度啊派药啊，有其他嘅照料，会唔会增加咗佢个负担咧吓？
3: 系，咁我哋其实通过呢一个计划咧，我哋睇到咧，即系其实啲同事播咗音乐俾啲病人之后啦，有音乐陪伴咧，其实病人，等于之前就咁讲啦，其实病人咧个躁动系少咗，咁同埋所有嘅嘢都配合得好好，咁反而咧我哋又觉得咧呢一个双赢嘅一个 program。即係其實病人又受惠，其實護士咧見到即係病人個躁動減低咗啦，其實佢哋做嘢壓力都會細咗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覺得呢個 program 咧就係成本又唔係太多啦，咁啊病人又受惠啦，咁樣護士亦都受惠啦，咁我哋覺得非常好嘅。
2: 係啊，同埋見到你哋嗰個嘅即係暫時嗰個數據都話72個參與者當中17位都有改善到喎，即係減少用藥添喎。
3: 係啊，
2: 係啊，
3: 係啊，呢一個咧其實我哋冇預計嘅，因為我哋主要咧就係針對睇下嗰個躁動行為冇即係減低啦，咁但係咧，我哋見到躁動行為減低咗之後咧，原來醫生就話啊，呢啲藥物都可以唔使食啦，咁樣當中有17個病人咧，真係減咗一啲即係針對躁動行為嘅藥物添。
2: 嗯，係啊，所以見到個減幅咧係
3: 差唔多20%，
2: 係20%啊，係啊，所以都幾顯著啊，
1: 鼓舞啊，
2: 係啊，咁啊最重要飛吻添啊嘛，即係關係又好，亦都可以咧令到大家嗰個工作壓力降低，咁所以呢個值得去推廣嘅。今日多謝曬兩位，
1: 多謝兩位，
3: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一些合约或者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在吸引人才方面，他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施政报告提出在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乐游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同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两者容许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增加去到每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之后说，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表示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两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当局正在努力，相信将来不止18间，因为陆续有好多有心机构同人士同当局商讨，亦都见到最近的社区客厅规模越来越大。

0: 希望更多人能够参与其中，帮到有需要的劏房户。为了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今个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说，这项计划设有限额，或者要精挑细选，但不会预设中学抑或小学先行，亦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预计最快2027-28学年推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03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126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13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13644点，升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4，升2.2。智普786蚊，升46蚊。腾讯控股423.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34，升9.6。阿里巴巴109.2，升4.1。中芯国际64.85，升2.45。Minimax 293.6，升38.8。联想集团37.42，升3.1。恒生中国企业85.04，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7.31，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65,124点，升990点。港金报40,700蚊。比上日收市升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2.68美元，卖出436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而家上水马会道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咁位置就喺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嘅话咧就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竹林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7: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8: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9: 精明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10: 心里心里有个谜。
11: 哇！我哋聽住音樂咧，就好似上一節咁樣啊，都非常之 calm 啊嚇！我哋而家安定落嚟啦，迎接呢一個心裏心裏有個謎嘅。不過今日咧，我哋有特別嘅環節俾大家，就係、是、找不同啦。大家記唔記得點玩咧？好似我好耐冇玩，
12: 我都
11: 係，係嘛？大家都好耐冇玩啦。嗱，一陣間咧，我哋係會播九張。圖畫，九張圖畫咧就好相似嘅，不過其中一張咧就唔同嘅，咁跟住點樣去玩咧？
12: 嗱，咁就揾出呢一張嘅唔同嘅圖之後啦，咁就要鬥快啊！就喺呢一個嘅指定嘅時間內啦，喺我哋直播嘅時間內啦，就打我哋18723111872311，然後講出正確嘅答案，最快三位朋友揾到啦呢一個唔同嘅圖片嘅朋友咧，就可獲得我哋嘅禮物啦。三位，三個幸運
11: 係啦，精美嘅紀念品。咁喺我哋嘅節目咧呢一個環節嘅尾声嘅时候就会为大家公布个得奖名单噶啦吓，应该咁讲，应该公布个得奖嗰个答
12: 案。答案系
11: 名单，我哋会喺两点钟嘅时候去公布嘅，即系证明我哋两个都咁耐冇玩，
12: 我哋特登
11: 冇
12: 营造呢个效果俾大家。
11: 呢个时候咧，我又话俾大家听咧，呢幅图画咧今次系好难，
12: 真心有啲难。
11: 所以我要问一下我哋嘅始作俑者啊，做 N 啊，点解整张咁难嘅图画炮制出嚟俾啲人去玩
13: 咧
11: 吓？
13: 我哋可以咧集中咧睇下个图画咧。是咩內容嘅？咁我今日咧就帶咗九盒顏色筆上嚟啦。咁咧，因為我覺得咧，其實我哋有咗即係電腦之後咧，都好少咧，真係揸住一支顏色筆去畫下畫啦。但係當有時睇到人哋畫畫，特別係小朋友畫畫嘅時候咧，佢哋嗰種樂在其中咧，我覺得都非常之有減壓作用啊！
12: 哎、做緊有聽啊，
11: 係啊，因為頭先我哋真係樂在其中啊，
12: 係啊，
11: 咁事不宜遲啦，即刻睇下呢一張嘅九宮格圖先，我哋有20秒時間。
12: 哇，張張差唔多嘅。
11: 哇，頭先阿祖 M 問我哋咧，幾耐冇攞過顏色筆去畫畫咧？係咪真係可能讀書嘅時候上美術堂嘅時候咧？
12: 我唯一係有時用 MC script 嘅時候咧、
11: 啊，即係熒光筆
12: 啦，係咯，彩色嘅熒光筆咯，但都唔係平時畫畫嗰只咯。
11: 係啊，咁所以呢個真係好耐啦，同埋即係有科技之後，你可能好多時都係用一啲嘅軟件啊，幫你畫畫啊咁。喂，二十秒好快就過咗啦，記得啦。如果大家咧揾到嗰個不同嘅一個圖案嘅， 嘅話咧，記住打嚟1872311，講低咧呢個一至九號究竟邊一張圖啊嚇、好啦，咁啊，除咗話找不同之外咧，曹 Ann 亦都帶嚟一啲心理遊戲俾我哋玩
13: 嘅
11: 喎、哦。
13: 係啊，今日呢個遊戲咧就同咧你去過一個新屋有關嘅、好啦，咁啊，假設咧你啱啱咧就搬咗屋啦，就去到間屋裡面咧有其中一間房咧，裡面咧就暫時未有咧任何掛飾喺張牀個牆上面啦，係啦個牆上面，咁咧就有四個選擇，你會掛啲咩喺牆上面咧？咁咧第一咧就係 A 就係照片啦，
14: 相啦，
13: 係啦，跟住咧 B 咧就係一個日曆啦，掛嘅日曆啦，C 咧就係你咧會選擇咧一幅畫啦，跟住 D 咧就係選擇一個鐘，
11: 我已經諗到啦。我係其實我係一個冇乜情趣人嚟嘅，即係我冇乜裝飾嘅屋企係，即係唔會頂噔噔啊，有好多人有風鈴啊，有畫啊嗰啲，我冇嘅相都冇添嘅，所以最啱我嘅咧就係最實用嘅鐘，係啊，我一定要都要有一個鐘嘅，我要睇住一個好好實時嘅時間，即係好多人都話啊咁而家好多

0: 電子產品啊，攞個電話出去睇到，我唔得個電子，即係你個電話咧，你都要撳一撳先睇到。我一眼望落就睇到呢個鐘，而家係幾點咧？1:42。
1: 係
0: 你咧？
1: 我要找不同，我同你唔同，因為我唔好，我唔中意有個掛鐘喺度咧，壓力好大啊！即係好似話俾我聽，嗱、哦，你要夠鐘出門口啦，你要夠鐘做咩？所以咧，我就唔中意掛鐘嘅。咁但係咧，我又唔夠自戀，我唔會掛自己張相上去咯。
0: 你可以掛你女朋友張相
1: 啊！仲衰係啊，
0: 仲衰喺度喎，
1: 篤眼篤鼻。所以通常掛畫好似好啲，特別係有時可能某啲嘅方位可能會覺得擺某啲嘅畫會好啲咯。
0: 哦，啲風水嘅考慮嚟喎嚇。咁啊，做緊你咧？
2: 我估我都係會掛個鐘喺度啦，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係日曆咧，我其實係要寫嘢上面嘅。咁通常都係即係一個日曆簿咁樣擺喺台面會比較方便啲咯。
0: 嗯，好啦，咁啊睇下
1: 三共同答案
0: 係。
2: 好啦，如果咧系拣相嘅人咧，就系、是、希望咧发生戏剧化嘅事件啦。对于每一件事咧都充满好奇，但系大多数时候咧都好在意别人嘅目光嘅。咁所以咧就成日会追逐时尚啦，容易冲动，冇耐性，同计划咧系冇乜关系嘅。
1: 咦，好彩
0: 你系咪咧？
1: 唔系啊，我冇拣相啊。
0: 你唔系拣相啊？
1: 系啊，我话唔拣相啊。
0: 你唔想督眼督鼻，你唔想女朋友张相督眼督鼻啊？要听住啦吓。
1: 我要画。
0: 系啊，系咁、啊，我要听下画先。
2: 好啦，跟住如果系画咧，就系、是、缺乏现实观念啦。即使咧开始做一件事咧，由于冇计划嘅能力咧，喺希望同现实之间咧总系有差距。实现愿望嘅行动力咧总系唔够，但有时咧又能够如愿嘅、
1: 哦。都系、啊，即系我嗰、那个唔系算唔算咧？我觉得一半一半嘅。我觉得如愿就未必一定会如愿，咁但系嗰、那个头先前面嘅叙述系有少少中嘅都。
0: 系一半一半啦、
1: 啊。一半一半啦、啊。
2: 好啦，跟住講下呢個咧，即係掛個日曆喺度先啦。咁咧就係你比較咧虛榮貪心啊，行為舉止咧往往咧都係唔會去修飾啦，做事衝動而不顧危險，而且唔按計劃行事啦，亦都冇實際操作嘅經驗啊。由於咧好貪心咧，製作出嚟嘅計劃咧好多時都係不切實際嘅。
0: 哎呀，我以為掛日曆喺度嗰啲咧係一啲好有計劃啲人，即係譬如我媽咧，佢係傳統啊嘛，仲會喺啲銀行即係每年年頭。嗰啲咧，逐格逐格，佢會寫得誒報煤氣表、復診嗰啲，咁呢啲好有計劃嘅，但係原來唔係嘅喎，
2: 咁都係遊戲嚟嘅，咁所以係啦，好啦，跟住咧就係選擇，冇錯
0: 啦。
2: 就係話我哋咧喺做某件事之前咧，一定咧會有詳細嘅計劃啦。如果唔係咧，就會覺得唔放心啊。咁因此咧，當行動嘅時候咧，已經有相當成熟嘅計劃。就算買一件衫咧，都會預先確定顏色同埋即係款式啦、價格啦。不過處理突發事件上面咧，有時就欠缺一個靈活性啦。
0: 嗱，我覺得前面都啱嘅，我都係一個好有計劃。譬如有啲人話去旅行咧，唔緊要啦，去到先
1: book 翻，
0: 我唔得噶，我唔得噶，係啊，一定啲交通啊，啲酒店一定要安排好曬嘅。咁跟住處理突發嘅一啲嘅，
1: 你處理到啊？
0: 我處理到嗰陣時，我職業咪就係處理突發嘅狀況啊嘛，成日都係啊，咁所以都遊戲嚟嘅啫，
1: 遊戲嚟嘅啫，參考。
2: 我咧喺本書度睇到呢個遊戲啦，可能呢個遊戲咧都未必係即係覺得大家咁啱聽係嘛？
0: 唔係，我哋選擇性去聽嘅，
2: 冇錯，
0: 前半部分啱嘅，好正面咁樣。
2: 好啦，跟住落嚟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講翻即係心理學裡面咧，關於咧今日講咧處理壓力啦，咁特別咧想講下科技帶嚟嘅壓力啊，因為咧嗱頭先個遊戲係講到計劃啦，咁好多時咧我哋嘅變化咧就好多噶嘛，即係我哋嘅計劃咗之後咧，事情都未必如我哋所計劃發生，就例如我哋好多年前都唔會諗到今日咧有咁多科技嘅發展啦，或者人工智能咧取代咗咁多嘅工作啦，咁我咧就講下咧其實科技咧點樣為我哋帶嚟方便同埋壓力。首先問下兩位先，喺你嘅工作上啦，你而家覺得最受惠於科技嘅係一啲咩情況呢？
1: 我就真係會用佢嚟幫我改一改稿啊。有時咧收到啲 script 嘅時候咧，覺得好似唔太通順，咁然後咧特別可能係外語咧，咁我就會用呢一個嘅AI 咧幫手啊，俾啲指令佢，然之後咧就叫佢幫我整理做譬如口語化，可能整理做比較 formal 啲嘅 informal 嘅，俾一啲準確嘅指令，然之後等佢可以修改到咯。
0: 哦，呢、這個我有時都會，不過你用外語用得多啲啦。我咧就會喺啲訪問嘅一啲嘅情況，因為有時你訪問嘅對象 又唔係啲好熟悉嘅，即係譬如我訪問嘅天 OK 啦，我知道問啲咩啦。咁但係有時你唔熟佢嘅，以往咧你可能要睇好多篇佢嘅訪問，或者睇好多篇佢嘅一啲嘅影視嘅一啲嘅作品，你先可以去做到一個嘅訪問大綱。咁但係去到而家你真係 AI 幫手咧，不過你講嘅重點就係要俾一個好嘅指令啊！我想用我。

0: 我方健儀呢一個嘅人設嚟到去做一個主持，去訪問某個人，想就住呢幾大範疇去問一啲嘅問題。咁佢真係好快，即係十秒到就已經整咗篇大綱出嚟。呢、這個真係慳咗好多時間咯。
1: 嗯，所以咧我哋都好受惠於咧科技嘅發展啦。咁但係咧，其實科技咧同時都會為工作咧帶嚟一啲唔同類型嘅壓力，或係科技壓力啦。咁我哋咧可以講下咧一啲唔同嘅種類同埋佢嘅定義啦。咁又諗。想想究竟我們有沒有受到這個威脅，或者當我們遇到因為科技帶來壓力的時候，或者其他人遇到，究竟是怎樣去面對，而怎樣是有效可以排解這種壓力而跟科技並存，因為我想都很難逃避的了，
0: 是
1: 的，或者只有自己在逃避，其實趨勢都是會繼續發展下去的。好了，那當我們說科技壓力的時候，其實有良性的壓力也有不良的壓力的。那良性的壓力就是當一個人你利用譬如資訊科技系統的時候，感受到嗰啲積極嘅壓力啦，例如覺得佢啊好刺激啊，或者令佢好興奮嘅。咁我哋有時咧用一啲新嘅科技咧，都會發覺哇，佢咁快做到啲咁犀利嘅嘢嘅。咁當然你學嘅時候會有啲即係困難或者挑戰，但係可能成個感覺咧都覺得係一個積極嘅壓力咁樣咯。
0: 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譬如我有時都要做一啲好長篇嘅訪問噶嘛。咁我以往我真係咧，我哋叫打 transcript 啦，即係話嗰個被訪者佢講啲，我哋逐字逐句要打出嚟。嗰下咧其實係過幾鐘嘅，我要打曬出嚟先可以寫到一篇人物專訪。但係而家你真係咧，你將一個30分鐘嘅訪問又好，或者一個鐘訪問都好啦，你有條片將佢擺喺一個嘅一啲嘅軟件度。佢真係瞬間係幫你將所有嘅字咧逐字逐句，不過當然你要去再核實嘅，有一啲錯別字嘅呢要小心。咁但係你會覺得哇，點解又可以係以分鐘計就可以嘔到咁多字出嚟咧？你會去諗下佢當中嗰個嘅運算係點樣去操作？咁呢樣我覺得哇好驚訝，我每次用，雖然用咗好多次，每次用完都話哇真係犀利。哇！真係快啊！即係如果俾我，我點做呢？咁樣咯。
2: 係啊，呢種刺激性咧，我諗起第一次咧，見到有朋友喺我面前啊，用嗰啲嘅 AI 嘅軟件咧，去 gen 一條片出嚟啊。
0: 嗯。
2: 跟住係會覺得哇！呢一段片如果要真係要用一啲嘅以前嘅動畫嘅特效啊，又或者可能係真係真人拍嘅，哇！要花幾多時間？
0: 係啊。
2: 佢一陣間好快手已經可以 gen 到條好好嘅片出嚟，我覺得。好神奇咯，
1: 同埋好貴咯。如果依時要做呢一段片段，係啊，咁咧，但係另外咧，就係有時有啲人咧就會感受到科技不良嘅壓力咧，就係當你咧覺得呢一個資訊系統係一種威脅啦，然後體驗到咧隨之而嚟嘅負面壓力，或者咧就譬如你可能會有啲唔同嘅即係心理啊生理反應，例如會覺得好焦慮啦，或者好疲勞啦。咁所以咧，其實我諗大家做唔同嘅工種咧，會有啲唔同嘅感覺嘅。咁有時佢係便利啦，有時你就會驚哇，咁我份工會唔會因此不保？所以咧，當我哋講科技壓力嘅時候咧，佢有啲唔同嘅即係種類啦，或者係佢有唔同嘅核心成因嘅。咁我哋可以講下，譬如咧，第一個咧就係科技過載，意思即係佢超負荷啦已經。咁咧就係話，當你嘅工作相關嘅事務同埋責任，你覺得哇實在係太重啦，被迫處理大量咧而且密集咧嘅資訊啦，或者因為咧嗰個系統越嚟越快啊，於是你嘅工作量咧係越嚟越多啊。即係以前可能你嘅上司會俾兩日。你去處理一啲嘢，但係佢而家知道咧，其實你半個鐘頭已經處理咗，咁咪俾多啲嘢你做咯。
0: 都有呢個講法，因為其實都涉及一啲 AI 嘅一啲工作範疇。咁我哋而家經常嘅説法都話，驚俾 AI 取代。但係咧，通常我哋都會安慰大家啊，其實都唔需要擔心嘅，因為 AI 咧主要都係做一啲重複性嘅工作，即係譬如頭先我所講嘅，哇，要逐字逐句打啊嗰啲，咁你而家好快啦，咁你快完好啦，咁剩翻嘅時間咧。後續呢好似我哋而家亦都有個説法就話啊，後續我哋剩翻啲時間，咪可以做更多其他嘅有意義嘅東西咯。其他有意義嘅東西喺老闆嘅眼中咪就係、是、俾多啲嘢你做咯。你而家已經搞掂曬咯嚇。咁所以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呢、這個就係科技壓力啦。係
2: 啊，頭先我聽到有一點就話，即係擔心自己嘅工作俾人取代咧。我記得應該大概其實係 AI 之前機械人出現嘅時候咧，啱啱即係我應該大概4-5年前到。我去了一個 event 咧，真係有個機械人走出嚟係做主持嘅，簡單嘅主持工作，
0: 咪就係正就係我係
2: 啊！跟住嗰下我諗，哇，係喎，原來活動嘅司儀主持工作咧，其實係。原來機械人都可以做到喎，咁當然嗰個風格上面或者嗰個嘅專業性，我覺得都係人係會比較叻啲嘅。
0: 係，咁啊當然啦，我哋人定勝天啦。

0: 其實頭先你譬如都其實千千萬萬個例子，啱講咗話阿天就話有啲 AI 就可以好快就已經生成到一啲嘅片段咧，係啊，我尋日就真係新鮮滾熱辣，我都唔記得咗有人去揾我去話要拍一條片啦。咁過咗幾個月之後冇聲氣，我都唔記得咗呢單嘢。咁佢尋日話俾我知，最終咧個客户咧就係揾咗，係啦 ，confirm 就用 AI 嚟去生成嗰條片，就唔使揾你啦，拜拜咁樣。咁跟住我就諗，嗰下頭先阿祖英講嗰個威脅咧，開始就殺到埋身啦，已經唔使我啦，好擔心啦。
1: 係，咁所以咧，我哋即係簡單再講埋其他嘅即係科技危機之後咧，就講下點樣處理咯。好啦，另外咧就科技嘅複雜性啦。咁有時咧，即係譬如個科技好複雜，咁你都會咧因為咁而感覺到壓力啦。你要去學都係一種壓力啦。跟住科技嘅入侵啦，對於我哋生活嘅入侵啦，譬如以前咧，你仲要即係電郵時代，你都可以。即系等下，或者系人哋都会等下你嘅回应啦。但系而家好多嘢咧都系要即时嘅，咁呢一个咧对于我哋嘅生活咧都好大影响，而且都好难分开生活同埋工作咯。
0: 嗯，
1: 系啦，跟住咧就仲有科技嘅不确定性啦，因为咧持续不断嘅呢啲技术嘅更新咧，系会令到我哋有焦虑同埋紧张嘅情绪，同埋有时会惊咧，即系跟唔上呢一个嘅科技嘅步伐啦，咁就会担心自己嘅前景咁样啦，同埋咧个科技嘅不安全感啊，如果咧你已经觉得咧科技咧系威胁到自己嘅工作岗位咧，咁你就会咧更加有呢一啲可能系即系抗拒嘅心理，你未必系话我要即系与时并进，你可能觉得我最亦都追唔切噶啦，咁有機會咧就會令你有更多嘅即係唔安全感咯。咁所以即係其實科技我哋要同佢並存，但係點樣去處理呢啲壓力咧？咁啊有啲唔同嘅方法嘅。咁大家有冇方法去處理？或者你覺得而家其實未係威脅到你咧？
0: 我咧就即係頭先阿祖欣話啊，好驚追唔上咧。我唔使驚啊，係咪都追唔上？
2: 係點都追唔上嘛。
0: 係啊，你已經將你自己嘅定位，你唔係一個科技達人，我只係跟住嗰條隊。唔係包尾就已經 OK， 咁所以你睇下你點樣去將你自己咧放喺一個咩位置度咯，個心態都好重要嘅。
2: 我嘅諗法就係、是、要學習嘅，真係即係雖然都跟唔足曬㗎啦，咁但係最少你要培養嗰種嘅能力咧，令到自己唔好墮後先。當你學習到一定嘅水平嘅時候，你就可以善用佢，而唔係俾佢取代咯。
1: 係啦，所以天講嘅咧就係其中一個咧，即係應對呢一種壓力就係去學習啦，同埋咧用一個樂觀啲嘅態度去面對咧，都會幫到我哋去處理壓力啦。咁另外咧，就係有時咧，我哋可以透過去參與其他嘅活動咧，喺一啲短嘅時間裏面轉移咗自己嘅注意力咧，等自己咧唔好喺一個科技壓力裏面咧，受到咁大嘅感覺或者威脅啦。咁而最後咧，就係制定咧同科技即係呢一個嘅界線啊，變咗唔好等咧自己時時刻刻咧都係用緊一啲科技啦，或者喺你屋企嘅時候，你有啲空間咧係譬如睡房，我係唔用手機嘅，或者我係唔會用人工智能嘅，咁俾自己咧有一啲空間。去喘息啦，同埋畫翻清楚工作同埋生活嘅界線。我諗呢個就幾時都重要嘅，只係而家即係科技就已經完全係喺我哋嘅工作裏面有好大嘅作用啦。咁所以如果能夠做到呢幾點咧，應該都有效去舒緩一啲科技壓力嘅。
0: 係啊，心理上個空間調適啦，同埋一個生理上啊，你間屋裏面啊，揾翻一個 corner 位，一個角落位咧，就係俾一個嘅科技 free 啊。我哋話嚇呢一度就係以人為本嘅，就係最重要啦。同樣地，以人為本嘅呢一個就。不同嘅呢一个嘅游戏咧，都要靠大家去揾咧。头先我哋九宫格图里面有边一张咧唔同，即刻俾大家睇下，大家究竟揾唔揾到有边张图系唔同咧？个答案就系一号图啦。点解咧？因为紫色嗰支嘅颜色笔，你冇发现啊？
2: 长啲啊，
0: 特别长啲嘅。咁我哋咧就应该有好多位嘅朋友啦，系比我哋醒目嘅。
2: 唔知佢哋系咪用 AI 揾不同咧？
0: 咦，得唔得嘅咧？可能都得噶。嚇、啊、咁多啲咧，就係鍛鍊下嗱，無論科技又好啦，或者人腦都好啦，我哋係可以並行嘅。同埋我哋成日都講咧，其實科技真係以人為本嘅。我哋用佢嘅時候，就係你當咗佢係一個小助手啦，係慳翻好多時間。但係要多啲動腦筋啊！同樣動腦筋嘅咧，就係一陣間咧，我哋呢個環節都會講一個嘅腦退化嘅一個狀況噶。好啦，今日多謝曬
2: Joanne，
1: 多謝曬。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借贷的院校是否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对于规模较小的院校会否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他指出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的100亿元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与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财政如何周转。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吊唁处，俾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悼念。三个吊唁处分别设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九点到中午12点。在摩顿台活动中心的吊唁处设在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照片，旁边配上白花，教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吊唁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有簽署的市民說，董建華一生為香港無私奉獻，永遠懷念他。亦有市民感謝董建華擔任特首時協助解決住屋問題。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務部長金宇正譴責美國主導的多國聯合軍演，批評韓日等地區在內國家參與，並暗示朝方將強硬應對。朝中社報導，金宇正批評演習是美國為在本地區搞陣營對決製造的又一個戰爭把戲，演習每屆演習都有韓國和日本參加，體現出以美國為首的軍事集團在美日韓三邊軍事合作框架內越發好戰。金宇正以個人意見為前提表示，外界對朝鮮國家安全構成的威脅越大，朝方的反制力度也將越強。從實際行動看，當下各方對朝鮮敵對程度達到空前水平，若朝方認為國家最高利益、軍事主權和地區安全受到嚴重侵害，將會動用一切可行手段做出應對。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0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139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0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13611点，升200点。 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5.48升2.6，騰訊控股424元跌2元，智普777.5升37.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1.02，阿里巴巴109.7升4.6，中芯國際64.5升咗2.1，Minimax 290.8升36元，聯想集團37.48升3.16，恒生中國企業85.16升7.2。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美元7.845，英磅10.487，瑞士法郎9.516，澳元5.59，加元5.607，新西蘭元4.493，歐元9.007。匯百日元對港元4.9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07。日經平均指數65057點，升921點。港金報40885元，比上日收市升5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85.33美元，賣出4385.9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竹林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示打道接近中环广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是车。

多，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旗岭系车多，龙尾排到唐人新村交汇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系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己为人，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宏福与大火发生之后，政府已经推出多项刻不容缓的强化措施，包括就楼宇大维修围标行为刑事化进行法律研究工作，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7年九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0: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5: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边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健康，
7: 健康
6: 无价，
7: 健康无可取代。
6: 取代
8: 精拎一点，
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2:10继续精拎一点的时间，今日的主持有严崇天和方健仪。天你好。
10: Hello, Ken 啊。
9: 是啦，看看外面的天气先。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2%的。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是属于高的。好啦，咁啊，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探讨下这个的亚兹海默症。不过之前呢，我们有好多嘢要公布。
10: 是啊。
9: 包括呢，头先是心理有个谜啦。我们有找不同的游戏呢，就是中奖的三位朋友，其实他们好快答中嘅，咁啊已经有名单啦，咁啊麻烦阿天公布下先。
10: 好啦，答中而最快嘅三位朋友咧，分别系郭荣基、许洁仪同埋欧嘉丽，恭喜晒咁多位得奖朋友。工作人员咧会喺下星期通知大家嘅，耐心等候下啦。
9: 冇错啦，咁同时间咧，星期五啊嘛，有精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嘅，亦都劳烦阿天问问题啦。
10: 好啦，问题咧就系以下边一项系铲车最理想嘅安全行车状态。A 就是行车时应该将铲叉调校到离地面100至150毫米高度，铲叉微微向上倾。B 呢就是行驶至斜坡时，如没有货物可以在斜坡上转弯。
9: 嗯咦精灵的你应该知道的答案啦。咁啊，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啦，即刻打嚟1872311 1872311，最快答中的五位朋友呢将会获得精美的纪念品的。亦都温馨提示大家啦，如果在过去一个月曾经攞过这个纪念品的话，请你将个机会留给其他人啦。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送俾忙碌生活中的你。

0: 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对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作曲 Pandora， 填词 Jim Yang，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全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西杰啊，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4: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3: 喂，专业啲啦你。
4: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3: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4: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3: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6: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嘅医疗健康资讯。
7: 注重健康嘅你，一定要听啊！
8: 我哋医学界同精拎一点一齐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9: 好啦，咁啊呢一部分呢，我哋就係话係今日嗰啲嘅主题啊都息息相关㗎喎。我哋头半个钟呢就医管局精拎直播咪用个乐在其中呢带出我哋脑退化症啦，或者认知障碍症嘅老友记，我哋点样帮到佢调息个情绪啦。咁而呢一节呢就係、因应返啊 ,9 月21号就係、下个礼拜一有世界认知障碍日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呢个主题呢就是、阿兹海默症嘅。咁直播室里面呢有我哋嘉宾就是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可伦医生的。李医生你好。
10: 李医生你好。
11: 你好。
9: 是啊，我们有时呢精拎一点去探讨这个的认知障碍症啦，或者脑退化症的时候，我们都从一个精神科的角度去探讨，譬如要关顾下照顾者啊，或者病友自己本身的感受啦。而今天啊，李医生呢就可以从一个结构的层面呢跟我们拆解一下脑部出现了什么状况啊，才会有这个的阿兹海默症的。那啊，李医生啊，其实呢阿兹海默症咧，系咪呢一个嘅认知障碍症其中一个嘅分支咧？即系认知障碍，我哋成日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统称，系、一个我哋叫一个家族啦。咁、阿兹海默症佢系点样嘅一回事咧？
11: 其实阿兹海默症咧就系认知障碍症其中一种嚟嘅，亦都系最常见一种。其实认知障碍症好似一个大嘅一把伞咁啦，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成因嘅。咁其中一个成因咧就系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啦，亦都系最常见一种。其他又包括一啲叫血管性认知障碍症啦、脑液体认知障碍症啦，或者叫额颞叶认知障碍症咁样嘅。咁不过最常见咧都系阿兹海默症，大约一占咧6-7成咧嘅认知障碍症嘅病人嘅。咁以前大家所讲嘅脑退化，或者以前所谓叫老人痴呆症呢个比较负面啲嘅名咧，其实都系代表咧都系指咧阿兹海默症嘅。
10: 明白。哇，占嘅比例都比较高啊，6-7成。咁但系因为头先阿 Kina 都有讲啦，今日会从呢一个嘅脑嘅结构方面咧去拆解关于阿兹海默症会多啲。咁其实若果阿兹海默症嘅患者，佢哋做一啲嘅可能大脑嘅扫描等等啦，喺大脑嘅层面嚟讲，究竟其实出现咗乜嘢问题而导致呢一个病出现嘅咧？
11: 其实喺大脑嘅层面咧，主要阿兹海默症咧系一啲叫唔正常嘅蛋白嘅累积，同埋啲神经细胞会逐渐咁死亡。咁有乜累积咧？其实脑里边有啲唔正常嘅类淀粉蛋白积聚咗啦，同埋一啲叫过度磷酸化嘅桃蛋白咧，形成一啲叫神经嘅纠结，可以打咗棘咁样。咁咧纠结之后咧，就会令到咧细胞之间沟通中断咗啦，最后就会导致脑细胞嘅死亡嘅。咁通常最初影响就可能影响啲叫海马区啦，之后一个会影响咗叫做内臭皮层嘅位置，都喺颞叶嘅位置嘅。咁呢个位置好多时影响啲记忆啦、学习啦。咁最初可能影响记忆为主啦，慢慢影响到咧就可以语言啦、判断力啊，或者自我照顾嘅能力噶。
9: 所以咧，其实即系譬如成，我哋将呢一个认知障碍啦，或者脑退化咧，我哋经常咧就将佢一齐去讨论嘅时候，我以为个脑系退化，即系少紧，
10: 我都以为萎缩咗，
9: 系啊，少紧啲嘢。但系如果听阿李医生所讲，佢而家
10: 多咗
9: 一
10: 啲蛋白，
9: 冇错啦，就系、唔应该有嘅嘢，令到佢一啲嘅连锁嘅反应。咁佢早期啦，即系譬如大家认识嘅认知障碍，可能就会唔记得嘢啦，记性差嗰个开始啦。但系其实佢 如果是亞茲海默症呢，早期的病徵有沒有一些容易忽略的信號呢？
11: 其实好多时早期都系啲记忆力变差，尤其是短暂记忆，可能突然间唔记得咗几日之前发生嘅嘢啊，或者问嗰啲问题或者放一啲喺里边咧就唔记得咗。咁有时就或者可能以前去开嘅地方啊，突然间咦好似唔识路翻屋企啊，或者落错咗一个站落咗车啊，或者有时揾唔到嗰啲词语啦，譬如话啊见到个橙或者西瓜啊嗰、那个咩嚟噶，或者嗰个朋友嘅亲戚以前讲到佢名嘅，嗰个咧咁样，可能提唔到佢嘅名啦。耐咗就開始有啲處理，可能錢銀上啊、帳單上啊個能力會減慢啦，嚇。亦都話對於一啲有興趣做開嘅嘢，突然間冇興趣啦。譬如以前約開啲老友記出嚟飲茶嘅，或者係一齊去打麻雀嘅，突然間好似冇乜興趣，因為好似諗嘢慢咗，好似冇乜信心去做。後期啦，可能多啲情緒唔穩定啦，發脾氣啦，甚至乎有啲被害感，可能覺得有人偷佢嘢啊，屋企有賊啊嗰啲咁樣嚇。咁同埋有啲係判斷能力變差啦，有時可能啲文件冇睇清楚，理解唔到裏邊條文就會簽咗嗰啲咁樣。
10: 但头先提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啊，不过呢有时可能佢哋身边嘅屋企人又会觉得其实年纪大咗正常嘅，即係会记性差啲，呢样唔记得啲，嗰样唔记得啲。咁究竟点样一般人啊可以察觉到，譬如係究竟係阿兹海默症导致佢唔记得晒呢啲嘢啊，还是普通可能真係年纪大记性差咗呢？
11: 其实如果正常老化，好多时就会一时唔记得咗啦，有时真係可能摆啲喺边度，有时都会唔记得咗，或者即係有时啊个账单唔记得交，我谂好多时啲观听众都会发生啦，咁
9: 都会，
11: 但系可能阿兹海默症咧就可能真会持久啲啦，即系可能佢真系好多时都唔记得咗，成日啲人提醒啊，可能食药都会食乱咗啊，咁同埋咧会影响咗日常嘅生活噶吓，咁记忆变差啦，通常同佢随住时间又会恶化啦，咁就算有时提翻佢，你记住做到，可能佢记得一次，下次又再唔记得啦，咁同埋有时甚至乎有啲危险嘅嘢发生，可能真系煮咗饭啊，开咗个炉头啊，唔记得熄。火啊，可能出咗门口唔记得闩门啊，咁好多时候啲情况咧就要小心啦，不过咧亦都有注意，尤其是而家发觉咧，我哋有呢个病都要早啲诊断。以前就发觉可能只系有认知障碍啊，或者有啲轻微阿兹海默症嘅时候啊，诊断都未迟啦。咁但系而家发觉咧，可能再早期啲，甚至乎啲病人咧都叫做早期嘅认知功能障碍，我意思所谓英文叫 MCI， 都要早啲发现。因为点解早啲发现呢？早啲发现原来发觉咧都有啲入物特别嘅药物去早期去用去医佢，所以而家咧越嚟越困难去分辨，因为我哋并不是想分辨个病人有咗一个好明显嘅病征，可能好轻微嘅时候咧就要发现啦。咁所以如果有懷疑都不要自己判斷，即係看家庭醫生，有需要可能轉翻去專科咧，再做一個詳細啲嘅判斷，睇翻病人有冇呢個方面嘅情況嘅。
9: 呢個及早介入就好重要。我哋一間啦，我哋賣個關子啊，我哋一間新聞之後會詳細去講下而家嗰個治療嗰個方向。不過我有啲好奇啊，李醫生，因為咧我家族嚟講，我嫲嫲咧係有認知障礙啦，我兩位姑姐都有咁嘅情況。跟住我諗下，咦，咁會唔會一個遺傳，似乎有啲家族史？遺傳的機會又大不大的呢？
11: 如果屋企人有認知障礙的問題，你話知阿茲海默症呢，其實患上的風險是高一點的，所以都是提議病人如果有這方面的情況，可能及早做一些其他的檢測，或者新一代的血液檢測，希望可以及早診斷，可能對於用一些針對性的藥物及早用，可能個效果會更加好。
9: 除了說遺傳之外，還有什麼原因呢？因為剛才說個腦裡面多了一些蛋白嘛，那無緣無故為什麼它又會多了這一類型的東西呢？
11: 其实蛋白咧本身个病人每一个人咧都有嘅，但系咧如果啲健康嘅脑部咧，佢就好似倒垃圾咁样，会将啲蛋白咧移除佢。但系啲人咧一个病咗个脑咧，佢移除慢咗啦，就好似垃圾积聚咗啦。咁研究显示呢啲咧，其实都同三高有关嘅。当然最常见嘅病理未必知道，但系发觉如果有三高，即系有血压高啊、糖尿啊、胆固醇咧，都会增加患上咧阿兹海默症嘅风险嘅。
10: 系，咁其实嗰个患者嘅人数，即系譬如香港嘅数据。會都高咧，因為其實三高嘅人都比較
9: 多
10: 噶嘛，
11: 係噶，其實都會高噶。其實喺研究顯示咧，香港咧70歲嘅人口以上咧，大約有15% 嘅人咧有啲輕度認知障礙。咁咧而當然啦，喺呢個情況裏面咧，有大約係70%就提過啦，都係阿茲海默症嚟噶。咁如果有每100個65歲嘅病人咧，其實都有6至8個咧有呢啲認知障礙嘅問題。咁而家發覺咧，人口咧老化咧，其實咧越嚟越多病人咧，其實有呢個情況，可能潛在喺度，可能佢自己都並不察覺噶。
9: 系都比较明显啦，因为而家人口老化，即系可能你讲紧几廿年之前，我哋成日话人啊七十嘅古来稀噶啦嘛，已经即系可以活到七十岁，可能系比较少数啦。以前嚟讲，但去到而家即系七十岁仲系后生仔嚟嘅时候咧，即系变咗呢一啲嘅结构上嘅老嗰个问题咧，可能就会比较浮现多出嚟。
11: 冇错，因为佢变人口里边咧，佢个长寿咧越嚟越多人口老化咧，咁佢有呢个病嘅。病人更加多嘅，譬如八十歲樓上，其實差唔多三個人一個有，咁、所以咧，因為醫學嘅昌明啦，人嘅壽命就長咗啦，咁越嚟越多老人家啦，咁自動自然咧，有呢個病嘅病人嘅人口嘅比例咧多咗。
10: 但係都想知道，譬如頭先都講話盡早介入係最好啦，咁但係我相信可能患者未必一時三刻可以發現自己有問題，反而
9: 或者拒絕
10: 係啦，拒絕承認，通常係身邊嘅屋企人可能會發現會早啲，但譬如作为屋企人，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早啲去判断到，佢真系似系，又或者一发现到有呢一个情况，又可以点样帮到佢咧？
11: 一方面当然啦，就系提过啦，可能系一啲短暂肌有问题啦，可能真系突然间早几日先讲咗，下个礼拜要去饮茶，我哋中秋节食饭咯，咁可能都会真系唔记得咗，咁甚至乎可能有时个语言可以讲嚟讲去都表达唔出自己嘅意思啦，用词表达空洞咗啦，或者处理一啲文件啊、理财上交啲电话费嘅账单啊嘅能力下降，可能而交错咗或者交多咗吓，咁有啲可能唔记得咗地方啊，成日去嘅啊，个个月都可能约啲亲戚朋友去边饮茶，突然间去边度啊，去边度等啊，咁一有呢啲情况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觉得老人家退化啫，可能及早带见翻医生咧，做一个正式嘅评估咧，就会稳阵好多。
9: 好啊，正式嘅评估咧，其实会大家嗰个第一下咧，可能谂家庭医生啦，系头先李医生都有讲，咁下一步咧。因为有啲咧就可能会揾精神科专科医生啦，咁未必话第一下会见到你嘅，因为你系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咧，即系可能系一个大家都会谂，哇，使唔使第一下就去揾脑科医生嚟睇啊？咁所以嗰个 check 咧，如果我真系要检测嘅话，个正途应该系点做咧？
11: 咁我谂第一件事都系喺家庭医生做嘅层面做一个叫做评估啦。有需要其实有三类型嘅医生都会睇嘅，精神科提过一个啦，另外脑神经科又会。老人科医生都会处理呢方面的病症的，如果家庭科医生觉得不是有需要了，他们会转介回专科去做评估。当然评估包括什么呢？一般来说我们会做一些记忆力测试，可能一些叫做蒙特利尔认知评估的香港版，所谓叫 MOCA， 或者一些叫简易智能测试，其实都透过一些问题评估病人的短暂记忆、思维空间、画图画、计数、语言、记忆、理解力去睇翻个情况，当然啦，有时睇医生嘅时候，我哋都会做啲筛查啦。因为除咗阿兹海默症或者其他我哋正话所讲，会唔会系血管性认知障碍症？其实都有其他常见嘅原因，或者我哋要排除嘅，譬如话会唔会系甲状腺素过低啦，老人家有时有啲情况，或者维他命 B 十二唔够啦。咁所以我哋喺血液里边咧，就会做啲测试，排除嘅病人会唔会系甲状腺素过低啊，维他命 B 十二唔够啊，亦都会做一啲脑部嘅检测，照一照个电脑。扫描或者磁力共振，睇翻个脑里边结构上有冇其他问题，会唔会真系有其他肿瘤啊？或者有冇中过风嘅痕迹啊？原来个病人其实多次中风，有啲小中风，可能佢未必有病征嘅，照出嚟原来佢嘅情况可能唔系阿兹海默症，系可能叫血管性认知障碍症。透过啲检测都可以睇翻，正如照个脑啦，我哋都话睇翻个脑部有冇缩细啦。你即系提一个好好就话其实脑系多咗嘢，点会缩细呢？因为早期佢个脑未必会缩细嘅，系耐咗啦，个脑嘅体积啦就会缩细嘅。咁好多時如果照咗縮細嘅時候咧，往往個病人已經喺度中期或者後期，所以好多時我照磁力共振，如果早期嘅病人咧可以照出嚟正常嘅，不過都要做，因為你排除有冇其他嘅問題，我就話講啦，咁中風啦、腦瘤啦、腦炎啦，或者腦積水、腦水唔通啊，呢啲一切咧結構上嘅問題，都可以透過掃描或者磁力共振去排除嘅。
10: 咁啊照完之後就更加清晰。但頭先有提過，譬如可能有阿茲海默症啊，或者血管性嘅認知障礙啦，會有機會重疊式嘅咧，即係可能同時地出現。
11: 都有機會㗎，因為啲人可能同時兩樣都會有。 的吓。咁、尤其是就会讲啦，如果有时一啲病人发觉，咦，好早期我哋可能要介入，咁除咗正话做呢啲检测之外咧，而家都有啲叫血液测试去帮佢睇下，咦，会唔会系有呢个情况？正如正话你提过啦，譬如屋企人可能有病史，好担心，可能自己系冇病征嘅，甚至乎做呢啲所谓叫做蒙特利尔认知评估 marker 或者简易智能测试，可能都满分。但如果透过啲测验血咧，我哋可能好早诊断咗，咦，原来已经潜伏咗呢个问题咯。因为好多时个病理个蛋白沉淀咧，可能喺个病征出现10年前已经会有噶啦。
9: 咁可以透过。

0: 將來嗰個嘅發病嗰個狀況，嗰個路線圖都會出埋嚟嘅。
1: 冇錯啦，冇錯。咁當然咧，依樣嘢只係適合喺亞支海默症嘅啫。譬如話個病人，哦，原來佢有血管性認知障礙症嘅，因為其他有三高、個腦有小中風引致嘅，嗰啲就未必可以透過啲血液檢測睇到啦。主要係針對亞支海默症，不過亞支海默症就係講佔七成啊嘛，所以佔咗我哋好大部分病人。所以如果有懷疑，可能嘅病徵好輕微，同一般老人家好似年紀大咗啫，梗係健忘啲啦。或者有家族史啦，又或者本身自己有三高，属于叫高危啲嘅病人，其实我哋医生而家都好鼓励啲病人做啲检测，可能及早诊断揾得出嚟咧，可能而家啲新一代有效嘅药物，希望可以及早去俾到个病人咧，可能个效果系更加理想。
2: 嗯，咁若果譬如呢一类型比较高危少少啦，譬如可能有三高啊，或者家族史嘅朋友，会建议可能几多岁左右，可能之前已经要做呢啲嘅检测。
1: 其实我建议就系可能系55岁楼上已经值得做噶啦，因为其实而家都呢个病都年轻化咗，其实你话。在统计学上50至65岁差不多有8至9% 的认知障碍症其实是这么早发现的。
2: 嗯、
1: 当然50岁留下会少一点，但去到50岁松一点去65岁之前并不是没可能的。很多人觉得、哦、哎老人家才有这些病，其实并不是的。其实有大约可能是一成之内的病人可能是50至65岁病发的。所以千万不要看轻，如果发觉早期都觉得有些变化，因为可能是一个很轻微不是很明显的东西。但那些我觉得硬是一些力不从心了，好似啲嘢諗嘢，話以前做 project 開會，哇，好快嘅，啲決定好清晰嘅，啊，啲法例條文都睇得好快嘅，尤其啲行政人員，啊，而家唔係喎，硬係棘住棘住。如果有咁嘅情況咧，都係及早去見醫生，可能做一啲檢測。
0: 嗯，冇錯啦，即係自我去觀察啊，自我警醒好重要嘅。究竟點樣醫治呢？我哋聽新聞先，轉頭翻嚟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将会在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乐游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是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在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和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容许两者并存。對於低收入照顧者的生活津貼金額將會增加到每個月3300元。孫玉涵出席電台節目之後說，希望針對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顧者，政府始終資源有限，量力而為提供協助。他又說，預計年底之前最少再有兩間社區客廳投入服務，總數增至18間，局方正是努力，相信將來不止18間，因為陸續有很多有心的機構和人士跟局方商討，亦都見到最近的社區客廳規模越來越大，希望更多人能夠參與其中，幫助到有需要的劏房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是有关思维属于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今个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等到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个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乜嘢机构或者模式推出。英皇查理斯三世在苏格兰和多个人工智能企业领袖举行峰会，警告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落在不法之徒手中，可能带来生存威胁，呼吁建立管控机制。查理斯三世说，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善生命并挽救，是有潜力改善生活并挽救生命，尤其是在科学生命科学和医疗领域，但是开发者越来越多地警告，这项技术可能发展出更黑暗的能力，甚至可能夺走生命，似乎有迫切需要充分考虑这类技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并被用于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用途所带来的生存威胁，呼吁在为时已晚之前建立管控机制。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说，人工智能必须要本住负责任的乐观主义原则开发，开发者自身应该承担责任，企业在产品准备妥当之前不应该发布，但是仍然应该尽可能快地推进开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

0: 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9点，升225点，总成交金额1,52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9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2点，升2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6，升2.4；腾讯控股423.8，跌2.2；阿里巴巴109.9，升4.8。智普785元，升45元。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1。中芯国际64.75升2.35。Minimax 295.8升41元。恒生中国企业85.14升7毫。联想集团37.44升3.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14，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010元，升6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49美元，卖出4,3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意外的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十八乡交汇处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咁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有意外啦，阻碍了部分的行车线，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西行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对开，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近分域街。另外在南区华富村邻近的道路呢稍为繁忙的，域多利道去数码港方向跟住华康街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石牌湾道跟住启力学校。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这一段比较多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上海街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係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显发里嘅快线啦都係封闭咗㗎。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则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2: 我哋在探讨阿兹海默症之前咧，当然要公布翻精安精灵学堂呢一个嘅问题答案同埋得奖名单啊，卢化天啊，
3: 好啦，头先嘅问题咧就系问以下边一项系铲车最理想嘅安全行车状态，咁答案咧就系 A 啊，行车时应该将铲叉校到至离地面100至150毫米高度，铲叉咧要微微向上倾嘅，咁我哋系啦，得奖嘅名单喺我手上啦，包括有林海荣、黄慧文、黄志坚。孔建蝉同埋孙明，恭喜晒咁多位得奖朋友！我哋工作人员咧会喺下星期通知你嘅，耐心等候下啦。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全世界嘅语言千差万别，但系又存在一啲惊人嘅共同模式。说话改造大脑呢本书指出。咁样唔一定系因为语言拥有共同祖先，亦都同人类大脑面对相似说话限制有关。举例，相较于冗长复杂嘅句子，短句更加常见，因为短句需要较少嘅工作记忆。又例如简单嘅语句顺序，比起复杂嘅结构更容易产生，因为讲嘢嘅时候唔需要同时处理太多资讯。换句话说，语言本身亦都系适应紧人类嘅大脑。
6: 书中进一步提出，环境可能在语言中留下痕迹，例如夏威夷语这一类在湿热地区发展的语言，拥有较丰富的母音。德语等在较冻和干燥地区形成的语言，则有较多子音组合。作者由这些例子说明，语言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系统，而是在漫长时间里面受到身体、环境和沟通需要共同塑造。在文字出现之前，口语是保存文化的重要工具。故事、规范、知识和历史都是靠一代代的人讲给下一代听。到了大众传播时代，一个人的声音甚至可以同时影响数百万人。说话因此不单只是个人行为，亦都是一直参与文化的形成。数位科技又令语言演化加快，短信和社群媒体偏好简短、直接而具有情绪冲击力的表达，视像通话、语音讯息则让口语和文字开始混合。新的词汇、缩写和说法亦都在短时间内高速扩散。
5: 咁样代表每日我哋讲嘢嘅时候，其实都有参与紧语言嘅改变。每一代人讲出嚟嘅说话，都为下一代人重新定义乜嘢系可以被理解、被表达、被想象。所以，请大家小心讲出每一句说话。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7: 旅游乐园之
8: 韩国初秋好去处，
7: 秋天的感觉
8: feel 到啊！
7: 今个星期邀请到
8: 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分享韩国初秋赏枫叶热门地点，
7: 例如三清洞同北川、西川一带。
9: 至于韩国嘅中秋节有咩嘢食呢？
7: 会唔会都有月饼食呢？
9: 星期六下昼5至7，
8: 系5至7。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流连欧海星 Herman，
9: 加埋 Joyce
8: 旅游乐园见。

0: 好啦，咁我哋继续探讨下阿兹海默症啦。咁呢一节咧就会讲下呢一个治疗嘅方案嘅。咁直播室里面咧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就系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可伦医生嘅。李医生你好，
1: 你好。
0: 系啊，咁头先咧都喺新闻之前都讲过话啊，其实嗰个嘅病发啊，阿兹海默症嗰个嘅个案咧越嚟越后生啦。其实你见过最后生嘅真系可以去到几多岁咧？
1: 大约系50至50多岁都有嘅，真系后生到。不过当然大部分都系70岁或者楼上嘅，但系年轻亦都唔代表冇呢个病，所以千祈唔可以掉以轻心。
2: 系、明白，无论几多岁都好啦，尽早发现嘅话啦，亦都可以尽早去诊断同埋尽早去治疗咧，非常之重要。咁都今呢一个嘅环节，呢一个第二 part 啦，我哋会去探讨下嗰个治疗嘅方向。其实都想问一下，因为好似知道都有一啲比较新嘅药物啦，可以治疗阿兹海默症啦、通常系针对边一期嘅患者多噶啦？
1: 主要是針對一些早期的患者，或者我咁講啦，點解我哋而家盡想將幫啲病人越早診斷越好呢？甚至乎，如果以前我係只係輕度認知障礙，我就會俾啲傳統藥物去醫佢。而家我哋都未去到輕度認知障礙啦，可能叫輕度認知功能障礙，已經開始用藥。其實有咩分別呢？即係講過啦，做一啲佢叫做可能叫做簡易智能測試啦。一般嚟講，輕度認知障礙可能嘅分數就24分或者留下，但係一啲所謂叫 MCI 叫輕度認知功能障礙咧。可能是28、29分，其实可能根本上同一啲正常老化冇乜分别。咁点解我哋要咁早诊断佢呢？因为研究医学上发觉咧，就算个病人好早期，可能只系去到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其实都有啲唔正常蛋白沉淀喺度。喺以前啦，可能未必有啲咩好有效嘅药物可以帮佢，可能用一啲传统药物啦。传统药物主要针对一啲补充翻啲脑部里边嘅叫做化学物质，帮个神经传导好啲。咁但系而家啲新一代嘅药物咧，针对个病理啦，主要针对翻移除翻嗰啲。我哋所謂叫類澱粉蛋白，而除咗之後咧，可以幫個病人咧減慢嗰個腦退化嘅情況。而呢啲藥咧最適合咧係越早期用越好嘅，可能去到中效期咧已經冇效果，甚至乎咧可能個副作用仲多過佢幫到嘅地方。所以喺及早用，可能喺個輕度認知功能障礙啊，或者去到輕度認知障礙症嘅時候咧，用嘅時候咧個效果係最好嘅。咁啲研究顯示咧，可能用咗之後18個月啦，可能可以減慢嗰個腦嘅退化，嗰啲程度咧，大約可能 27%， 甚至乎有70%嘅患者咧，可能將個所有蛋白移除咗，做掃描嘅時候見到陰性，不要小心、因为蛋白嘅数量啊个情况咧，同临床上唔系一定完全吻合嘅，即系虽然佢变翻只阴性，唔代表个病人咧去翻，哇好似完全冇病征咁样，只系咧佢可能有改善啦，减慢佢退化速度啦，但系唔能够将呢个认知障碍完全咁逆转嘅。
0: 哦，系啊，呢个正正都系我想问嘅，因为大家理解嗰个认知障碍症嗰个可怕嘅地方咧，就系佢唔系好似我哋伤风感冒咁啊嘛，哦食咗药之后啊啲流鼻涕啊打支啊嗰啲全部好翻晒，佢系会慢慢去有个进程噶嘛，咁然后呢个新药咧，其实系控制佢嗰个嘅恶化嗰个速度，系咪咁样理解？
1: 冇错冇错，得减慢个脑嘅退化嘅情况，就算个病人啦去到可能我又啊验出嚟嘅个血液里边个淘蛋白。正常翻曬，或者甚至乎去驗我哋腦裏邊個做個正電子檢查啦，可能已經冇曬依啲蛋白沉澱啦，但個病人病徵仲喺度嘅。不過當然個病人分數係有好多時都有改善嘅，但係就唔會改善到可能去到零，即係完全冇曬病徵係唔會嘅。
0: 係啊，會唔會係咁樣理解咧？因為嗰個關鍵就係太多蛋白啊嘛。咁但係太多蛋白，然之後咧，我好記得頭先啊李醫生講就係令到嗰個嘅神經啊，或者有啲唔應該會打棘嘅地方出現一個棘啊嘛。咁佢而家呢一个新药，就算系可以控制到个蛋白嗰个分泌，咁但系个棘仲喺度啊，系咪咁样理解咧？
1: 唔系，而系可能你移除咗蛋白之后咧，第一件事个脑里边咧有啲脑细胞已经受损咗啦。第二件事可能相信而家医学上都未能够完全厘清所有嘅病理，因为除咗蛋白沉淀之外咧，应该仲有啲炎症嘅反应，所以而家都不停有啲新嘅研究显示咧，希望可能喺个再早期，就算个蛋白未沉淀嘅时候，会唔会仲有啲病理喺里边针对咧？咁希望揾到佢咧。希望咧喺医学上咧再做一个大嘅突破嘅。
2: 亦都期待呢个嘅突破，但其实新嘅药咧，亦都系一种嘅突破啦。咁其实同传统嘅药比上嚟，其实传统嘅药又系点样噶啦？
1: 传统嘅药主要针对翻补充翻啲神经嗰啲传导系统啦，咁希望。

0: 個病人都係減慢個情況，但係新藥主要針對個病理啦，因為希望我哋而家知道，個病理原來係一啲唔正常嘅類澱粉蛋白沉澱咗，咁可以透過一啲單珠降體將佢移除咗，就將個病理減慢。咁當然啦，我哋都要留意翻有冇副作用啦。但係研究顯示咧，發覺咧喺醫學上用起上嚟咧，個副作用都唔多嘅，尤其是亞洲人咧，嗰啲譬如出血啊或者腦有腫嘅情況咧，都相對較少。如果一啲研究顯示咧，用咗啲藥，譬如話腦腫嘅情況，可能大約有6%啦，不過都係輕微嘅腫嘅啫，可以繼續用藥。真係去到有病徵啦，其實差唔多去0%嘅。咁有啲病人咧個腦用完之後，有啲叫好細嘅叫微血點。如果情況唔嚴重咧，可以繼續使用。當然根據翻醫生嘅評估啦。但去到真係出血得嚴重，你話導致有病徵嘅，其實都係少過1%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呢啲藥物都係安全。不過當然啦，用藥嘅時候要根據翻醫生嘅提議，定期要做翻啲磁力共振啦，去檢測佢有冇出現副作用嘅情況，再調校嘅劑量嘅。
1: 系啊，咁所以用药嗰个时机就呼应翻嗰个世界认知障碍日嗰个嘅主题啦，就系叫越早知道，能做的越多，及早诊断至关重要啦吓。咁啊嗱，有药可以用啦，有新药添啦。咁我哋做资料搜集嘅时候，都见到有一种嘅药物叫锂盐制剂。咁要请教李医生啦。其实呢个锂盐制剂咧，又系点样用嘅咧？同埋喺治疗上面，又喺香港兴唔兴用嘅咧？
0: 或者。有點解會有呢樣嘢去研究咧？就係、一啲研究發現咗咧，鋰鹽咧可以喺實驗室裏邊咧減低嘅類澱粉蛋白同埋糖蛋白，但係發現咗臨床上咧係冇乜用處。點解咧？第一件事咧，個鋰鹽咧可能過唔到啦，我哋所謂叫血腦屏障，因為我哋啲嘢食咗入去身體啦，可能吸收咗或者針劑都好啦，佢喺身體裏邊一定要過咗一個叫做血腦屏障先入到個腦部嘅。發現咧佢透過依個屏障嘅機率好低。第二件事咧，發覺咧，算移除咗佢都好啦，發覺咧，對於臨床上係冇幫助，因為我哋一切都講啦，其實咩都係要睇個臨床個病人有冇進展。就算佢可能可以減低個類澱粉蛋白，但係如果臨床上冇進展咧，都唔變咗唔捨得用。所以喺醫學上嚟講咧，並冇有證據咧證明呢只藥物咧係有效去針對認知障礙症。
2: 明白。咁啊，所以呢一个嘅锂盐制剂喺阿兹海默症呢方面就未必帮到手啦。咁啊，都依然系靠翻头先提过嘅新嘅药物啦，或者一啲嘅传统嘅药物。都想问一下咧，其实喺呢一个嘅头先我提过啦，新嘅药物就会适合系早期发现阿兹海默症嘅朋友。如果唔同嘅年龄嘅话，会唔会都有少少唔同嗰个效果咧？个数据上面会睇到。
0: 我谂越早期用嘅效果就一定系越好啦吓。不过尤其是早期，当然亦都要个病人未必去可以留意到，因为个问题就系话可能个病人本身翻紧工嘅，所谓啲行政人员啊，日理万机，可能平时开会好反应好快嘅，有时根本上佢都未必或者会留意到。但系当然咧，病人可能觉得唔系，可能以前所谓开会嘅时候写文件嘅时候准备一啲范畴嘅时候，可能以前好快嘅，而家谂谂下，谂唔到吓，啲文件写得冇咁畅顺，可能有啲嘢啲字眼啦、法律文件啦，冇结构得咁好，可能已经系一啲早期嘅病症，因为佢哋有一个防卫机制嘅，因为本身佢哋好叻，可能受过高等教育，可能佢有时轻微嘅记忆衰退，佢唔为意嘅。但如果真系觉得自己觉得唔系好顺，千祈唔好错失咗嗰个叫黄金治疗时间，及早去见医生啦。可能甚至乎佢做出嚟嘅诊断，可能佢都会做个蒙特尔认知评估，可能好高分嘅，可能27、28分，但可以透过啲血液测试就可以确诊咗佢。唔系，原来虽然你嘅病症好轻微，好轻微，同正常退化差唔多，但系，你里边血里边已经发觉有啲嘢唔正常沉淀咗咯，因为血里边嘅沉淀同发觉脑里边嘅沉淀咧，发觉好大关系嘅，所以透过一个血液测试已经可以准确咁好准确咁掌握脑部嘅情况。原来真系有啲唔正常蛋白沉淀咗咯，可能就要及早考虑需唔需要一啲新得到嘅药物将佢移除，令到个病情咧可以减慢发生。
1: 系啊，不过我可以去切身处地谂咧，譬如头先阿李医生讲最后生可能50岁头咁样，系啦，咁去到60零岁都有机会去病发，但系呢个正正就系我哋嘅黄金嘅时代啊，即系大家去搏杀啦，同埋你见到老板全部都系嗰个岁数噶嘛，即系当你日理万机嘅时候，你系未必会谂嘅，或者你可能知道我 feel 到，但系又未必去正面去抽击或者正面去处理咗佢，好啦。到我錯過咗嗰個初期啦，嗰、那個病徵比較明顯嘅時候，去到中期，咁呢一隻藥物頭先所講啊，好突破性嗰個藥物咧。如果喺嗰個時候用嘅時候，嗰、那個效果又係點樣嘅咧？
0: 咁研究顯示咧，如果去到中後期咧，那個效果就未必咁。

0: 啊，所以一定要把握嗰個黃金嗰個時間，咁用藥咧先係最好嘅嚇。或者另外可以同啲聽眾分享一下咧，其實好多時啲病人覺得，咦，中期其實個病人有啲咩病徵咧，就早期可能啲嘢即係唔記得咗啊，可能藥出人又唔記得，或者真係有時啊，交帳單有時唔記得咗，我哋都正常都會覺得，哎呀，唔記得交啊，俾人罰錢都有時會。但係好多時中後期咧，可能啲往往忽視咗，有啲病人覺得，咦，點解老人家會出現咁啊？甚至乎有啲誤解，譬如啲咩病徵咧，可能佢啲行為有啲問題。正常嗰個以前啊，佢平時好平穩嘅個人啊，好温文爾雅嘅，我啲病人試過，突然間好似好暴躁啊，容易鬧人啊，甚至乎有啲肢體嘅衝撞啊，可能好暴躁失控啊，覺得甚至乎啲仔女有人偷佢錢啊，有人偷佢嘢啊，甚至乎啲幻覺都有賊爬入嚟啊，係咁報警啊，我都試過啲病人係咁，即係千祈唔好誤會，點解會突然間咁啊？係咪有精神病啊？可能其實佢去到一個中期嘅認知障礙，以前錯過咗嗰個黃金時間，以為老人家梗係唔記得嘢啦，去到發現嘅時候已經去到出現一啲中期嘅病徵，可能啲行為問題啊、情緒嘅變化嚇，依啲咧就已經去到一個情況，可能已經過咗最適合嘅治療嘅時間。不過當然喺中期，其實都有唔同嘅藥物，譬如傳統嘅藥物去控制嘅病徵啊、控制嘅行為問題啊、情緒啊、幻覺啊，都有唔同嘅藥物去幫個病人嘅。
1: 但係其實由可能最早期出現呢個問題，到頭先提過嘅中後期呢啲嘅表現咧，會唔會都可以喺好短嘅時間出現？大概嗰個歷時係幾耐會進展到成咁啦？
0: 其實呢啲好多時咧都因人而異嘅。譬如話中期嚟講，有啲人可能去到兩年至到四五年啦，慢慢先步入中期。中期就可能有啲人兩年至到十年都有嚇，晚期可能維持四五年啦啲咁樣嚇。所以個都唔同嘅，有啲病人甚至乎可能維持個情況由早期去到晚期，可能去到十五至十年嘅。但係快者，我啲病人可能四五年之後出現，由最輕微去到最嚴重，就可能只係五年之內都會發生。可能差到去到晚期，可能自我照顧唔到啦，可能真係大小二便有人幫助啦，有失禁嘅情況啊，餵食會容易吞咽會俗親啊，甚至乎要用啲喉管去幫進食啊，可能佢已經行動唔方便啦，長期瞓喺張床度可能會壓住，容易有壓瘡啊，容易有其他併發症，包括尿道炎啊、肺炎啊，呢啲都係有機會出現。
2: 呢個正正都係我想問嘅，就係、是、因為我一路都有個迷思咧，就係即係譬如我嫲嫲都係認知障礙，咁之後就過身啦，咁啊啲老人嘅疾病咁。但係我就諗下，認知障礙症本身去到晚期嘅時候，會唔會係一個致命嘅疾病咧？定話係佢往後嘅一啲嘅併發症，譬如頭先阿李醫生所講嘅，佢可能吞煙，佢都忘記咗，冇咗嗰個認知，咁可能有啲吸入性肺炎啊啲嘢咁。咁所以其實呢個病本身佢係咪未必會致命，但係往後引申嘅一啲嘅疾病或者一啲嘅障碍，就会令到佢嘅生命会有危险咧。
0: 非常之正确，好多时就反而唔系个病，因为佢只系唔记得嘢啦，自我照顾唔到啦，就反而系引申咗嗰啲并发症，即系所讲啦。可能因为佢食嘅嘢会俗亲啦，有时佢未必好觉嘅，可能吸咗个肺道，佢自己唔知道，亦都未必有好大能力去吸翻佢出嚟啊。吓，佢又未必需要讲俾人听，可能引致一啲吸入性肺炎啊，或者尿道炎啊、压疮啊，呢啲一切都会产生。甚至乎可能佢自己唔知啦，可能只腳開始退化唔夠力啊，行到跌親啊，有骨折啊，可能因為咁而要住院啊，喺院舍裏面，喺醫院裏面引申唔其他嘅唔同嘅併發症啊，咁呢一切咧都有機會導致死亡，就並不是本身個亞支開脈症導致直接死亡嘅。
2: 係啊，所以個關鍵係咩咧？都係好似呢一個嘅今年嘅世界認知障礙日呢一個嘅主題啦，就係越早知道能做的越多，同埋及早診斷至關重要嘅。今日多謝曬腦神經科專科医生李可伦医生的分享，多谢晒，
0: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给予习近平一项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名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将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六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见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设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为上午的9点至晚上的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9点至中午12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于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照片，旁边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调研册放在长台上面，有市民到场签名。有市民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会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

0: 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王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77点，升咗172点，总成交金额1,652.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腾讯控股423.4跌2.6，阿里巴巴109.7升4.6，南方恒生科技4.31.4升9.6，智普783.5升43.5，XLE南方海力士43.44升3.94，中芯国际64.75升2.4，恒生中国企业84.96升5.2。Minimax 296元升41.2，联想集团37.24升2.9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16，澳元5.593，加元5.606，新西兰元4.49，欧元9.01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咗882点。港金报41,10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24美元，卖出4,392.9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在九龙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上乡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是稍为挤塞，龙尾去到新山道。重复次谂就是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上乡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新山道。而家呢一段咧反方向都稍为慢车噶，驾驶人士请特别小心驾驶啦。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合和中心。另外在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南塘道上行的车龙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华富村邻近的街道都是比较繁忙的，域多利道去数码港方向近住华康街的车龙是去到石排湾道，一路排到去香港仔

海旁道近住轻轨中心，咁另外域多利道同埋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消防局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其中域多利道嘅龙尾就排到去分区电力站。仲有就系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泳池对出咧比较慢车噶，龙尾系屈地街。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接近亚街老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略为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政府将参照输入外籍家庭佣工制度，试行输入具备护老技能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满足居家长者照顾需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
1: 蓝地球。
5: 环球政治经济格局不断转变，不少过往备受忽略的新兴市场，如今展现庞大发展潜力。近年工程人才与产业资源逐步朝亚太地区转移，东盟市场增长势头尤为突出，值得香港建筑及工程业界及早部署，把握先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均对东盟经济长远走势作出乐观预测，区内年均经济增长率维持 4.5% 至 5%。 东南亚基建市场规模去年突破500亿美元，数据中心等科技基建年均增长率更加达到 17%。现时已经有不少香港工程团队率先出海，将香港建造技术输送东南亚各地。香港工程业可透过六大范畴发展优势，对接东盟市场需求。第一，发展低碳可持续建筑，输出节能涂层、环保竹材等绿色技术。第二，推动数码化建造，将建筑资讯模拟、组装合成技术拓展海外。第三，拓展智慧城市管理，输出物联网、大数据搭建城市运作系统。第四，落地人工智能工程应用，借 AI 监测适配东盟复杂地势与气候环境。第五，研发及应用环保新材料，配合东盟绿色产业推进。第六，强化韧性跨境项目管理，运用机电装备合成化等技术，提升跨国工程施工效率。香港工程业累积数十年国际化经验，本身具备强大竞争实力，面对东盟涌现大量基建商机，业界需要善用香港超级联系人定位，联同内地优秀企业并船出海，合力开拓东南亚市场。只要工程界紧贴环球发展趋势，持续培育新一代专业人才，巩固数码化、绿色化、智能化技术优势，就能够在亚太基建新版图之中站稳脚步，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3: 色无限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色无限，
1: 色
3: 无限知识。
6: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7: 系嘅，嘉燕姐，
6: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7: 系嘅，嘉燕姐，
6: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0: 式生活馆。
1: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星期五嘅港式生活馆啦。而家嘅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系60%嘅。
2: Hello， Gary 哥哥，
1: 你好，
2: 我系蓉蓉啊 ，Happy Friday。
1: 系啊，一嚟到星期五咧，唔知点解咧，个人咧就好似咧即系好即系好想讲一啲心灵嘅嘢嘅，即系分享一啲。爱啊！今日
2: 我仲谂住话你个脑海就谂紧星期六日咧要同咧另一半去边度高 dating 添。
1: 咁呢样嘢就真系完成咗今日嘅工作先嘅。嗱、
2: 哦，
1: 我又想问下你啦，蓉蓉，你由细到大咧，你中意咧系被爱啊，定系你会中意去爱咧？
2: 嗱，呢一个系非常之哲学嘅问题嚟噶，
1: 哥哥。
2: 咁我谂啦，细个系唔识。我或者应该咁样讲，由细到大咧，因为你可能细个嘅时候，因为我独生啊，咁、最主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状态，就系由细到大嗰种系父母个 attention 系喺你身上，咁所以你惯咗被爱，而你唔知道原来冇被爱嘅状态之下系一个咩模样。咁即係譬如你長大咗，哦，你去戀愛嘅時候，你會淨係記得，哦，我好中意呢個人，咁你就會好努力地灌輸啲愛去嗰個人度，但你唔記得咗，即係你好似覺得被愛係理所當然，因為你由細到大係一個有愛嘅家庭度長大嘛，即係嗱，我呢個我要多謝翻我父母嘅，咁、所以你會覺得呢一樣嘢係可能大家相輔相成咧，即係大家就即係你好喜歡嗰個人，你就會自然識得愛佢咯。但係原來喺坊間社會上面，原來唔係個個識得去愛嘅，但係多尤其是女士啦，可能戀愛腦多啲啦，就會不停灌輸啲愛出去咧，但係唔記得咗原來對方懶咯。
1: 即
2: 系我细个有呢个状态嘅，唔记得咗。咁而家长大咗，我就会嗌要 balance 咯。
1: 其实咧、爱呢样嘢咧，可以话系即系学到老做到老嘅。即系如果你有咁多问题嘅话咧，我相信咧，我哋呢一个环节跟住来呢一位嘉宾咧，依然都系有好多问题嘅。
2: 有共鸣感
1: 系啦，我哋睇睇佢有啲咩问题先。
3: 个个都话自己见多识广，但系喺我常识大王面前。我就话我识你唔识。
4: 今日嘅参赛者系
5: 我系 Kira 陈伟璇，
4: 准备好未？
5: 准备好啦。
6: 第一题，
4: 以下边一个最接近爱的五种语言其中一种呢 ？A 肯定的语言 ，B 高声讲道理 ，C 冷战三日。D 净系靠眼神嚟沟通，
5: 我觉得咧，我而家系用排除法啊，即系嗰啲冷战同埋讲道理就一定唔系噶啦。我觉得几中意眼神沟通嘅，真系，因为平时都系喺屋企都唔系好讲嘢啦。咁我同另一半咧都系望一望，你忙紧 ，OK， 我继续做自己嘢，所以我觉得眼神沟通系唔错噶。
6: 答案系
5: A。
6: 根据爱的五种语言，咁系边五个呢？就系肯定的语言、精心嘅时刻啦、赠送礼物、服务的行动同埋肢体接触。
5: 唔知点解，我觉得相处就系一种大家都知道自己大家嘅存在嘅一个相处模式咯。咁如果真系要拣嘅，我谂系肢体接触咯，即系掂下、拖下手啊，或者拥抱，我都觉得系几好嘅。
6: 第二题，
4: 以下边一种属于 Gary Chapman 提出嘅爱的语言呢 ？A 服务的行动 ，B 上网追踪啊，即系类似系 track 佢去咗边咁啦。C 叫朋友估下另一半谂咩啦。D 话自己好忙啊。
5: 咁似乎系呢个 A 服务的行动啊。
6: 答案系
5: A， 因为我觉得。A 咧就系、是、即系佢真系有行动啊嘛，好多时候爱就系得个讲字咁就 feel 唔到啊，所以我觉得行动系紧要过得把口讲嘅，即系好似有阵时我话好赶时间啊，另一半就话咁我车你啦，即系就唔使你喺度等车啊，同埋我哋可以再快啲去帮助到你完成到你要做嘅嘢，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就系爱的表现啦。
6: 第三题，
4: 如果一个人长期照顾家人啦，觉得压力好大，香港有冇啲系专为照顾者而设嘅支援热线呢？

0: A 有嘅，社署咧有照顾者支援热线182183。冇噶，唯有自己顶硬上啦。C 冇噶，净系可以打俾朋友诉苦。
1: 我估系有嘅。试下打呢个社署嘅182183，其他就好似太辛苦啦。即系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关心呢一啲需要人照顾嘅一啲社群咯，系。
2: 答案系 A。
1: 我记得几年前我仲要照顾爷爷嘅，咁爷爷嗰阵时就都有一啲长期嘅病患啦，咁每一次复诊咧，我都系要陪佢去啦，同埋有阵时因为我哋唔系一齐住啊嘛，咁就会真系要放假嘅时候先可以尽量抽时间去探佢啦。但系咧，佢一有事打俾我咧，我系会即刻飞过去，因为一有少少唔舒服咧，我知道老人家咧就会好紧张啊，同埋好大件事，我就会尽量安抚佢。嗱，你唔使紧张，你唔好企喺度，你搵张凳坐低先。咁然后我就会即刻call 车啊，然后就会送佢去医院 check 下咁样咯。
2: 第四题，
0: 如果爱是要似个男人，你觉得以下哪一个形容是最贴近的呢？ A 爱是要讲出来，要讲得好听。 B 爱是要做得到的，做出来的，有 action 的。 C 爱是要懂得照顾对方，但是同时呢都要懂得照顾自己的内在。 D所有答案都是，
1: 我会揀 D 啊，所有答案都是啊，因为我都非常之同意，我要说出口啦，亦都要做得到啦，同埋除咗照顾对方之外，懂得照顾自己都系一个好紧要嘅一样嘢咯。两个人相处其实系要配合啦，同埋就算我哋唔系一齐嘅嗰个 moment， 我哋都要守住同对方嘅承诺啦，或者我答应咗佢嘢都要做得到啦，令到大家嘅生活变得更加和谐。因为好多时候一个人独处梗系冇问题，做自己系完全 OK 嘅。但系两个人相处嘅时候就系两个唔同嘅个体，要慢慢磨合咯。

0: 陈伟璇嘅《似个男人》啊。
1: 是啦，哥哥，我有時呢即不得不承認呢，即男女嗰個關係呢，有時呢真係會有一種，雖然而家個現代嘅生活係越嚟越有即話男女平等啦，但係始終都係有少少呢，每個性別有自己一啲特質呢，係暫時啦，仲未肯真係做到平等嗰樣嘢嘅，即有啲位都真係覺得女士會想
0: 睇下唔同嘅人嘅性格嘅，
1: 係啊，
0: 係啦，即係好似頭先你都分享咗，你話即係你中意被愛或者係愛去愛呢樣嘢啦。嗱、
1: 嗯，
0: 我自己就咁嘅，因為咧嗱，我就由細到大咧都係三兄弟啦，咁、所以我細個嘅時候嗰個階段咧，我都係好似咁多個小朋友一樣，我都係好想被愛啊。將我好想爹哋媽咪錫啊，同埋即係哥哥弟弟都會錫我呢個感覺嘅。咁我嗰個階段咧就會係一個被愛，
1: 中間
0: 我係中間嘅，成日都會好似感覺好似被忽略咁嘅。
1: 即係 middle child crisis 咯。
0: 係啊，我唔知道即係啲聽眾係中間嘅朋友咧，會唔會同我有一樣嘅同感咧？
1: 因為但呢個係即係如果你話喺嗰啲心理學嗰啲parenting 嗰度上面，係啊，即係中間嗰位小朋友通常都會係容易有呢個感受嘅、即係未必係真嘅，即係可能父母都係好平均地愛大家。
0: 咁、當然啦，即係做父母一定個個都錫嘅。
1: 一定係，但係始終即係可能因為大嗰個可能會有種訓練，就係希望佢做領袖。咁尾嗰個又可能年紀細啲，你就會可能要需要照顧，咁變咗中間嗰個咧，佢哋即係嗰種屋企嗰種成長嗰種嗰樣嘢咧，又可能同大家即係父母可能一樣愛佢，但係因為對比之下，可能大嗰個同細嗰個都有一啲工種去做啦，即係有啲role 係俾佢哋啦，咁變咗中間個就好似，冇咗個職責嘅時候就感覺被忽略咯。
0: 係、
1: 但呢個係錯覺嚟嘅啫。
0: 但係去到我真係即係懂事大個啦，即係去學人拍拖嘅時候咧，咁我就會去勇於即係去愛嘅喎，即係譬如去追女仔啊咁嘅時候咧，嗰種嘅感覺我就會好澎湃。
1: 唔係，但係一齊咗嘅時候咧，咪好努力地吸收愛先。
0: 當到去到。即係一齊嘅時候咧，即係講到即係再大啲啦，即係要結婚啦。佢結婚嘅時候咧，我又反而覺得咧，有陣時咧會舒服嘅喎。即係我又會感覺話啊，即係如果有太太錫咧就好啦咁樣。咁但係我又會覺得有一種感覺就係話，我應該又要去愛佢多啲嘅。即係變咗咧，有陣時喺個人生裏邊咧，我自己覺得咧，喺呢個被愛同埋去愛咧，係不停喺度會喺度即係不停喺度 swap 住喺度轉嚟轉去嘅。去到而家我呢個階段啦、即係已經去到即係老夫老妻嘅階段咧、我又會覺得啊，我又需要去翻被愛喎。
1: 係啊，
0: 而嗰個被愛咧就係、是。自己爱自己嗰种嘅感觉多啲，而唔系要人哋爱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嗰个感觉嘅升华咧唔同咗啊！
1: 我反而系喺我单身嘅期间嘅时候，我学习咗要爱自己先咯。
0: 系啊，
1: 因为我觉得处理咗自己之后，先至再去迎接下一段新恋情咧，会好啲、好啦，我哋呢一个感情台暂时停一停先啊，因为我哋新闻之后咧就有一个我哋嘅。呢、這个月开始嘅新环节啦，就叫可以识识啦，系知识个识。咁咧就系呢一个筲箕湾历史嘅。咁我哋就请咗庙宇筲箕项目嘅负责人啦，胡慧中 Maggie 咧，带领我哋咧去一齐认识一下筲箕湾嘅历史。
0: 系，但系新闻之前咧，我都要用我哋嘅爱咧去呼唤呢个歌手出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属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本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者模式推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辽宁沈阳出席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李鸿忠致辞时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为鉴，超视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8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1,80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21.2，跌4.8；阿里巴巴109元，升3.9。南方恒生科技4.31仙6，升9.8；智普782元，升42元；XLE南方海力士43.42，升3.92；恒生中国企业84.92，升4.8；中芯国际64.95，升2.55；Minimax 295.4，升40.6；联想集团37.35。

0: 毫六升三蚊零四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105蚊，比上日收市升7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11美元，卖出4,392.9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上乡道的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嘉宁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在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排到告示打到接近湾仔交汇处。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就车多，龙尾在制冰厂。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在观塘警署。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龙尾在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车多，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亦都是车多，两边的龙尾都接近佐敦道。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是车多，龙尾在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跟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个心咁痛啊。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一二三，三二一。三四五六七，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8: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7: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8: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9: 高山、雨林、天坑。用冬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我左望右望，上看下看，香港咁大，日日都有新发现啊！我捐窿捐罅，揾咗啲常识嚟考你哋，
4: 放马过嚟啦！
5: 可以识识筲箕湾历史。
6: 好啦，嚟到星期五呢个环节啦，我哋不经不觉间啦，已经去到呢个筲箕湾嘅第三集。
7: 冇错啦。
6: 系啦，哥哥，我先问一下你一条问题先。系好啊，哥哥，你有冇信仰嘅呢？
7: 我有嘅，我本身系基督徒嚟嘅。
6: 哦，咁但系咧喺香港啦，有好多地方都有庙宇，你会唔会自己都走入去参观一下呢？
7: 嗱，通常咧入庙拜神就入屋叫人啊嘛。咁、如果我去到有一啲嘅地方咧，真系要去参观嘅话咧，咁我都会即系好有礼貌地入去即系睇一睇欣赏。
6: 系 say 个 hi 咁。
7: 系啦，冇错嘅，呢样嘢都要嘅。
6: 系啦，嗱，点解我会问哥哥你嘅信仰问题呢？就其实呢一集啦，我哋就希望咧系讲一下啲筲箕湾嘅宗教信仰嘅一个文化啦。咁啦，与此同时，我哋平时呢一个节目一定有一个 MC 部分噶嘛，我哋听一下个 MC 问题先。
8: 筲箕湾庙宇文化最常见嘅组合系乜嘢呢 ？A. 天后谭公洪圣 ，B. 文昌关帝月老 ，C. 财神哪吒土地公。
6: 我是揀 boy 嘅，我觉得关帝对于我嚟讲喺呢一个筲箕湾渔民文化入边应该系几重要嘅。咁然后啦，文昌同月老咧，点解会有文昌同月老呢？文昌就系因为佢哋咧嘅小朋友咧，下一代佢哋都应该系想佢哋好好读书噶嘛。你谂下啦，落船净系可以上两个星期嘅堂。咁又要上翻船啦，咁佢仲唔要拜下文昌，等佢好好读书咩？系咪？
7: 啱啊，啱啊。
6: 然后月老啦，咁嗱，以前嗰一代到而家都系噶啦，希望繁衍下一代嘛，尤其是渔民，即系渔民好中意啲名咧，系叫大帝噶嘛，一定要大个帝系啦。咁所以我觉得月老应该都系佢哋中意拜嘅一个神嚟嘅，咁所以我拣 boy。
7: 系，既然系咁咧，我都即系不能够唔同意你嘅，我都会拣我自己嘅答案，我会拣 C 嘅，财神、哪吒同埋土地公公，即系我上两集都有讲啦，佢哋咧咁辛苦去捞住啲鱼嚟做乜嘢咧？佢都系想卖啫嘛，卖咁啊，梗系即系卖得越多越好啦，咁梗系要拜下财神啦，
6: 系啊，佢哋又中意买金，
7: 冇错啦，系啦，咁有阵时出门嘅嘢咧，梗系要拜下土地噶嘛，咁呢样嘢都好重要嘅，咁反而哪吒咧，我就真系咧。即
6: 系
7: 有少少
6: 不怕海龙王，
7: 不怕海龙王
6: 啊！就系咁啦。
7: 但系我话俾你听，我哋咁样答啫。今日嘅嘉宾咧，阿 Maggie 咧，佢都系笑笑口嘅。
6: 好啦，我哋经过一轮争论之后，哥哥，我哋都不如揾翻个专业人士解答翻我哋嘅答案啦。咁我哋咧有请继续系市区更新基金资助嘅项目啦，渔民筲箕项目负责人胡慧中 Maggie。
9: 系 ，Hello， 大家好。咁讲翻个答案咧，其实大家都有啲啱嘅，因为 A、B、C 其实都赖到筲箕湾嘅，
7: 大家都有啲啱，即其实我哋都系错
6: 嘅，
9: 系啦。咁因为其实喺筲箕湾最常见嘅咧就系天后啦、谭公啦、城隍啦、关帝啦、头先冇提及过嘅张飞啦，
7: 系
9: 咁其实财神咧喺筲箕湾都有嘅、咁就喺山頂上面嘅張飛廟嗰度都有個財神嘅，咁當然土地公呢啲就都會有啦，
6: 每個地方都會有，
9: 每個地方都會有啦，係啦。
6: 多謝 Maggie 嘅解答。好，我哋嚟埋 MC 嘅第二條。
8: 神誕活動喺筲箕灣嘅角色係乜嘢呢 ？A. 社區凝聚同埋漁民傳統延續 ；B. 單純商業宣傳活動 ；C. 只係屬於廟宇內部儀式。
7: OK， 我呢就会揀 C 嘅，只属于庙宇内部嘅仪式，佢唔系话即系所有人都系会去供奉呢样嘢㗎嘛，咁好似有啲人咁样，好似我哋有信其他嘅教咁样啦，咁所以呢我会揀佢可能就系俾一啲内部你真系即系去拜啲信徒嘅时候呢先至会去参与呢啲活动囉，所以我揀 C。
6: 哥哥其实我非常之认同你，基本上呢我系諗緊揀 B 定 C。

0: 知嘅，因为某程度上咧，我觉得呢啲神诞活动啦，一定系要虔诚信徒去参与嘅。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因为有咁多即系仪式啦，同埋好多时候到最后都系捐书嘅，又唔可以话系商业嘅宣传活动，但系可能系叫做筹款俾翻个庙宇入边佢嘅基本营运咁样样。
1: 咁好啦，咁我哋嘅正式答案唔该啦。
0: 系啊，麻烦 Maggie
2: 就系 A 嘅社区社区凝聚同埋渔民传统嘅延续。
1: 点解嘅？
2: 点解？哥哥，
1: 唔系我呢个点解啊？
0: 点解嘅？
1: 点解我哋会错啫？
0: 点解？
1: 唔系问
0: 哥哥要
1: 抌
0: 地啦？冇可能我错噶咁啊！
2: 因为你诗系只属于庙宇内部仪式噶嘛？咁佢当然系有庙宇内部仪式，但系你唔系纯粹嘅一个庙宇内部仪式。咁到底其实成个你要谂翻，其实当年即系讲紧五六十。年代整个筲箕湾其实都是渔民聚居的，即是 很单一的个社区，不会说好像现在这样，你整个筲箕湾你不会只得渔民的嘛，你会有很多其他不同职业的人的嘛，但是其实当年就真的大部分在筲箕湾住的人都是跟渔民一定有关系的，所以你说他们做这些神诞活动的时候，其实就是整个社区，你想想如果整个社区都是这些人，那他们做这个神诞活动就不会只是庙宇的内部仪式，而是整个社区的人都有份参与的，即可能你爸爸就是那条舞龙舞狮队的领头樣或者他们会有些龙舟啊赛艇那些，又是你叔伯兄弟的人来的樣，所以其实譬如每一个庙都会有不同的庙宇主持啦、因为其实现在香港大部分庙宇都是华庙来的嘛，即是东华三院管辖的嘛，但是以前就不是的，可能每一个庙宇他们都会有他们的主持人啦，有他们的仪式啦、他们也都有他们的影响力，即他们又聚了一班社区的朋友啊乡亲父老，所以其实就是大家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联谊的活动咯，即如果你不计信仰那 part 的话。
0: 咁如果我咁样讲嘅话，会唔会系话即系佢哋每一次有唔同嘅可能活动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巡游啊，或者可能话嗰啲餐厅嗰啲咧，就好似系一个渔民嘅过年嘅状态咁样，细叔伯啊，成个家庭聚埋一齐咁样样。
2: 系啦，冇错啦，即系譬如你谭公诞，顾名思义就系谭公嘅诞啦。佢哋就会邀请晒，其实唔系净系筲箕湾嘅而家啦。咁佢哋就会邀请埋鸭脷洲，佢哋又有啲舞龙舞狮队，咁可能另外香港另外一啲舞龙舞狮队亦都会一齐去参与嘅，咁就系大家趁住呢个日子就系聚埋一齐咯。
0: 嗱，我哋头先啦，听 Maggie 讲啦，佢讲啦，嗱，呢个筲箕湾庙宇入边咧，其实有好多个神咧，都系筲箕湾嘅居民咧，系会去供奉嘅。但系咧 ，Maggie， 你会唔会可以拣可能一至两个可以讲下俾我哋听，点解可能嗰一个神系特别受欢迎咧？
2: 天后啦，天后佢哋其实都系有一种信仰，就系要守护个平安啊，即系佢哋系可唔可以平安翻嚟咧？咁因为你知道之前都有讲过，就系佢哋出海。

0: 係講緊兩至三個月啊，一至兩個月咁呢啲咁長時間嘅。咁同埋以前要知道以前嘅水上嘅知識唔係真係好科學性啦，咁亦都冇咁多科技去 support 佢哋啦。佢哋睇天做人，可能真係靠佢哋嘅常識，或者係佢哋觀察啲雲啊，咁樣去知道啊會唔會打風落雨咧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佢哋以前係真係會出海，係對佢嚟講可能真係九死一生咁樣嘅。係可能去到南海啊嗰啲地方咧，打風落雨佢哋係
1: 都翻唔切嚟啦。
0: 係啦，冇錯啦。都未必可以找到一个岛屿去避，即系冇一个避风塘去避咁样咯。
1: Maggie 你讲到天后啦，其实我哋成日都听见天后庙诞啊，咁呢啲咧系咪都系呢个筲箕湾渔民最中意庆祝嘅一个节目啊？
0: 喺筲箕湾入边咧，佢哋最大嘅一啲神诞咧，一定系谭公诞。
2: 哦，反而谭公诞最大。
0: 系啦，谭公诞系最大嘅。基本上我谂香港譬如旅游业界。政府都有落力去宣傳嘅，最近幾年佢就想係即係打造到，譬如原來我哋香港東區都有呢啲神誕嘅路線嘅咁。咁再落嚟可能就係張飛誕啦。咁張飛誕其實張飛廟喺筲箕灣入邊咧，你行東大街係見唔到嘅，佢個廟就喺山上面嘅。咁所以佢哋個神誕活動咧係由譚公廟開始行上山。咁所以你譬如你可以見到佢哋喺個海側邊嗰度拜，即係佢經過每一個廟都要拜嘅。
2: 嗯，
1: 係一個路線嚟。
0: 係啊，一個路線嚟嘅。咁佢就會由譚公廟開始行到去天后廟，跟住又拜一拜，跟住城隍廟又拜一拜，然後就一路去到個山上面張飛廟咯。咁就有佢哋嘅活動。
2: 係，所以話基本上咧，如果即係而家年青一代嘅朋友仔咧，你只要參加呢啲活動咧，你順住嗰條路行咧，你基本上就可以體驗到成個筲箕灣嗰個歷史文化。
1: 係啊，
0: 冇錯啦。
2: 好啊，咁今日呢一集咧，真係好多謝 Maggie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筲箕灣嘅文化啦。我哋最後下個星期嗰集咧，繼續同 Maggie 傾偈。唔該曬你 ，Maggie。
1: Thank you.

0: 啱啱听过有严明熙嘅《风女》。哥哥啊，我哋啦，头先咧喺呢一个新闻之前啊，就讲咗咧好多咧呢个爱嘅知识啦。咁其实一讲爱嘅知识咧，我就谂起爱的语言啦。咁爱的语言咧，其实都系一个心理学嘅一个测验嚟嘅。咁咧入边咧包含咗五样嘢，咁就系有肯定的语言啦、精心的时刻啦、接受礼物啦、服务的行动啦，同埋身体嘅接触。你自己觉得你最中意嘅爱的语言系咩咧？
1: 冇话中唔中意嘅，我自己发现我自己咧，即系呢个 love language 爱的语言啊。
0: 你传送出去同埋你被爱，即系你点样，即系你
1: 系啊，唔同噶，唔同噶，即系我自己想要我自己嘅 love language。
0: 嗱，你想要系咩？
1: 你想
0: 要就系呢一个时刻，
1: 系啦，精心嘅时刻，
0: 精心嘅时刻。咁但系你 send 出去嘅咧，
1: 我 send 出去嘅咧，就要睇对方啦，因为咧我唔会立乱 send 嘅。即係我要知道對方佢嘅 love language 係乜嘢，咁我就會哇對症下藥啦。
0: 哦，原來
1: 梗
0: 係
1: 咁噶啦。
0: 唔係㗎，但係你有陣時會點講好咧？即係譬如
1: 嗱，譬如我俾個例子你啦。譬如話你嘅 love language 係服務行動嘅需要，咁我就不停係咁同你做嘢啦，做家務啊，做各樣嘢。但
0: 係
1: 原來你嗰個係 quality of time 嘅，咁我咪賺搞咯。
0: 係啊，係啊，但係嗱，即係有陣時。嗱，我哋而家就好文明嘅，有呢、這、一个测验啫。
1: 系啊。
0: 但系如果真系冇做到呢啲测验，真系一味靠估嘅时候，其实你未必知道对方想收到咩嘅。
1: 要靠沟通咯，即系要靠沟通，同埋要互相即系大家。我成日都话咧，两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咧，真系要当对方咧系咩咧？系伴侣、朋友呢一样嘢系好紧要。即系咩都要倾嘅，
0: 系一个团队咯，我自己觉得
1: 系啊，系 啊,
0: 啊，即系要互补不足咯。但系我发现咧，其实唔系个个咧有咁有呢个意会嘅，即系有好多时啲人会觉得可能儿时嘅一啲状态遇到佢哋可能缺乏某一啲嘢，佢就会将嗰样嘢俾咗佢嘅另一半，就令到呢件事咧。可以即係叫做即係譬如我當細個可能冇錢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冇得買禮物啦。咁所以咧大咗就要送禮物俾另一半，就呢一個係佢哋嘅愛意嘅表達。但係其實可能對方未必中意禮物。
1: 係即係你講開送禮物啊，或者嗰樣嘢咧，即係我又諗翻起咧，琴日我哋收工嘅時候咧，見到咧一位即係歌星咧，佢嚟到我哋港台嘅時候咧，佢哋嗰班 fans 咧係群情洶湧嘅，佢對佢嘅愛咧簡直就係即係付出係酷愛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郭家坤另外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嘉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乐游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及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增加至每个月的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说，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两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与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对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本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说，这项计划设有限额，或者要精挑细选，但不会预设中学的或小学先行，亦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预计最快2027-28学年推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8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20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25个盈富基金报25.4，升1.8。腾讯控股421.2，跌4.8。阿里巴巴109元，升3.9。南方恒生科技4.32，上升1.04元。智谱上升1.04元。智谱778元，升38元。XLE 南方海力士43.44，升3.94。恒生中国企业84.98，升5.4。中芯国际64.95，升2.55。Minimax 295.4，升40.6，联想集团37.88，升3.5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9，新瑞士法郎9.513，澳元5.591，加元5.606，新西兰元4.489，欧元9.0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5。 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105蚊，比上日收市升7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77美元，卖出4,398.6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安定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坚尼地道西行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就近住香港公园，亦都是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是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慢车，龙尾过了浅水湾道110号。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接近兴田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在碧街。而加士居道天

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七行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射，
4: 主持
3: 林普斯、郭靖文。
5: 喂 ，Iris 好，各位听众好
6: ，Hello， 大家好，阿普斯你好啊，
5: 咁啊，今日天气又算都唔错啊，
6: 香港我觉得呢排都几好，
5: 系咪啊？咁啊，
6: 有啲热啦，
5: 咁啊，亦都有一个大赛咧就。开始进行紧噶啦，其实就咁啊，听日就正式开幕添啦，
6: 系啊，咁啊，当然就系讲紧喺名古屋嘅亚运会啦。咁啊，之前一路都有啲分组赛就进行紧啦，咁啊，终于去到听日咧就可以开幕咯噃。
5: 系啊，咁啊，即系都可以话系即系全城期待啦。咁因为过往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尤其港队喺亚运会咧成绩咧都系相当唔错嘅吓。咁啊，所以希望咧今次港队都会有好成绩啦吓。
6: 冇错啊。
5: 咁、啊，我哋之前都提过啦 ，Alex 啊。咁啊，除咗话即系开幕之后就哇，即系一堆堆嘅比赛会进行啦。其实开幕前都已经有比赛进行。
6: 冇错啊。咁啊，先同大家讲下就系女足啦。咁啊，女足咧就都喺分组赛里边咧已经踢咗两场噶啦。咁啊，上一场就对住中国啦，咁啊输咗啦。咁啊，寻日咧就五波嘅就要对住菲律宾啊。咁啊，最后都好可惜啦，0-2就输咗俾菲律宾啊。咁啊，因为咧女足咧就有最佳第三名出线啊。咁啊，所以系啦，咁啊，所以下一场咧对住乌兹比克咧就一定要赢先有机会可以以最佳第三名出线。
5: 非胜不可啊！呢场波啊，咁啊，希望啊，即系紧张系一定或多或少有啦，嗬。
6: 是啊，咁啊，但系我觉得就即系睇完菲律宾嗰场波啊，再睇乌兹比克咧，即系乌兹比克同菲律宾就打和啊嘛，咁啊，所以其实唔系冇得打嘅，
5: 系，
6: 咁啊，亦都加上即系我觉得状态就应该会一场比一场好啦，所以就要努力啦，
5: 所以冇错啦，啊，即使话可能个形势上比较紧张啊，因为即系唔赢唔得，咁但系都希望咧可以化呢个做动力啊吓。咁啊，另外讲完女足啦，我哋又讲下女排啊。女排方面咧，就话港队咧就虽然之前系输咗波啊两场，咁但系咧总算赢翻场啦。
6: 冇错，咁啊佢就最后一场就对住卡塔尔啦。咁啊卡塔尔虽然咧比香港队嘅排名就高20位啊，咁啊但系咧今场咧就好似表现麻麻地喎，定系港队嘅表现就越嚟越好咧？普斯，
5: 咁啊真系好嘢啊！咁啊直落三局咧，港队就系赢波噶，今场对住卡塔尔，咁啊都系难得嘅吓，因为始终咧就去到一啲嘅亚运会呢啲嘅综合运动会嘅大赛啦，咁啊而且经过咗输完波之后。能够即系调整翻，可以赢翻场咧，都系唔容易啊吓！
6: 但我觉得咧，嚟紧呢一个一定要提嘅咧，就系第一次咧有香港嘅选手去参与呢一个赛事啊！咁系咩赛事咧？
5: 就系呢个现代五项啊！咁啊，香港其实就喺女子同埋男子咧都有代表咧就出战嘅。咁虽然就好可惜咧，最后未能够入到最后嘅决赛啊！咁但系亦都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嘅。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其实我哋譬如就算是以往睇呢个运动会呢，因为就冇好少见到呢一个项目，是因为我哋好少将嗰个集中点放喺入面啊，始终冇港队参赛啦。咁啊今次有啦。咁啊其实佢嗰个赛制上呢系几有趣㗎喎 ,Iris 啊。咁啊佢话明五项啦，咁啊入面有几样嘢捞埋，即系要玩唔同嘅项目嘅。其中有一项呢我觉得好有趣嘅，就系呢个激光跑。
6: 係。
5: 咁啊你会见到运动员呢就系佢又 要跑下步啦。咁啊跑咁上下咧，又停落嚟，又要即系去射下枪咁样嘅，射一个激光枪咁样。咁啊，其实呢个就令我谂翻咧，有多少次呢、這个冬季奥运会有一个项目咧，叫做冬季两项。咁、那、嗰个咧就系滑雪同埋就系射枪咁样嘅。咁所以咧就呢一个咧，好考大家嗰、那个，哇！你又即系哇跑到即系啊身水身汗啦，可能啊，咁啊都要又要诶。又要射得準，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有趣嘅一個。
6: 所以咧，即係我哋嘅選手岑俊熙，即係今朝都有出戰呢個準決賽啦。雖然最後就未能晉級啊，咁但係咧，即係我就會覺得要兼顧咁多項，其實都幾困難
5: 嘅。係啊，冇錯。
6: 咁但係另外我就想講下咧、即係我以前參加亞運嘅時候咧，即係阿加達嗰屆啦，咁啊2018年。咁啊，我哋今屆其實都聽到好多住宿啊各樣嘢問題。其實我嗰屆咧都唔係冇噶，咁啊，即係我就冇得住喺選手村啦。咁啊，因為咧好似地方唔係幾夠咧，咁啊特登咧起咗一個宿舍咧，就俾我哋啲女足嘅球員住入去，即係幾隊。咁啊，所以咧每一次咧要入選手村就要做咩？搭宿土。咁啊，所以咧就比較難咧感受到選手村嘅感覺。但係咧我都覺得。起碼有個選手村先，即係都仲可以入去，可能食下飯啊，感受下裏面嘅氣氛。但係今屆咧，即係普斯好似咧就真係好多問題出現。
5: 佢啊，因為首先就佢冇特定咧設一個所謂選手村。咁、因為選手村咧，大家如果以往有睇過一啲嘅報道咧，大型運動會個選手村咧，其實裏面好又係好得意嘅，好多嘢㗎嚇。即係可能有好多譬如我除咗 up 啦，可能有時會有啲賣郵票啊，或者點樣嘅地方啊。咁啊係好多唔同嘅嘢喺入面咧，係即係一條村咁樣好有趣嘅。咁係一個好獨特嘅氣氛，一個氛圍。咁但係好可惜咧，今屆亞運會咧就不設呢個選手村。咁啲運動員。或者啲工作人員住邊度咧？咁樣咁啊，例如咧，包括啊，其中兩個都比較可以話係幾特別嘅，就係有遊輪同埋一啲貨櫃屋搭成嘅房間、咁啊，所以就呢、這個咧就近期咧，因為都見到有啲報道啦，都有傳出咧，就係話可能都有啲問題啊嚇，即係始終嗰個住宿嘅安排方面咧，就未係太完滿啊嚇，咁啊，即係都要再睇落去，因為依家都始終都仲係啱啱開始冇耐啫嚇。
6: 冇錯，所以咧，我哋今日。即系正间访问嗰位运动员咧，其实咧佢都已经去咗日本啦，咁啊准备咧参加呢一个亚运，咁我哋都可以问下佢到底佢住宿上或者其他项目上有冇啲咩困难咧？
5: 冇错啦，咁啊究竟我哋今日访问边位呢？
7: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5: 啊、今日咧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咧，好高兴请到我哋亚运嘅手球港队队长谢永辉啊 ！Hello， Freddy，Hello，
8: 大家好，
5: 系、哎、你好啊，你好啊，喂，系，不如我哋就先倾一倾呢个嘅头先提到啦，我同阿 Iris 提到呢个住宿问题啊，诶、哎，不如同我哋讲下你哋手球队咧而家系到咗名古屋嗰边噶啦，即系喺日本嗰边噶啦，咁、嗰个住宿方面你哋系点样嘅而家？
8: 我哋今届亚运会就住游轮咯，
5: 系咁啊，入
8: 啦，咁其实我哋都系
5: 系入边个环境啊，或者各样配套，你觉得如何呢？
8: 入边个环境其实都唔错噶，不过佢咧就因为佢有好多，可能你去个游轮都知咧，佢有好多入边嘅行嘅房咁样咧，即系冇窗嘅房嘅。咁我哋队都分配到有啲房啦，咁好好彩就有啲房都有露台嘅咁样。咁就，但係如果喺入面嗰啲房咧，就可能電話又收唔到啦 ，WiFi 又收唔到啦，咁、個信號就比較差咯。
6: 咦，咁但係咧，即係你知近期日本嘅天氣又唔係太好啦，咁喺個遊輪上面咧，會唔會攞嚟攞去啊？或者會唔會即係都幾大風咁樣咧？
8: 我尋日住咗之後，其實都冇喎、啊，反而我哋好好彩咧，落地之後我哋尋日都係見到藍天白雲，跟住到今日都係藍天白雲咯。咁就我哋本身都好驚，好似上個禮拜話啊，有好多水浸啊，好大雨啊嘅情況出現咁樣。
5: 係。哦，咁都幾好喎、啊。咁即係就咁聽你講啦，就譬如嗰啲，譬如房間嗰方面啊，或者食住啊，即係食嘢啊各方面，而家適應方面有冇問題咁啊？
8: 都冇乜問題，因為佢個餐廳咧

0: 其實佢都好長時間提供嘢食啦，咁佢都有分早餐啊，有分午餐，有分晚餐，甚至乎有宵夜嘅。
1: 系，
0: 咁最夜咧，去到凌晨1点都仲有得食嘅。
1: 哦
0: 咁
1: ，OK，
0: 所以其實你一肚餓，你就可以行落去個餐廳度食咯。咁
1: 系，
0: 而反而食嘢個方便咧，咁就冇啲好高
1: ，Hello，Freddy，
0: 舒服嗰啲咧就冇乜嘅，系啊。咁但
1: 系。
0: 系佢嘅蛋白質咧係好充足嘅，有好多唔同嘅肉類啊，豬肉啊、牛肉啊、魚啊，
1: 系，
0: 甚至乎佢都會放咗好多牛奶喺度咁樣。
1: 哦，OK，我以前咧就去过一啲即系运动会啦，咁啊，即系记者身份啦，咁就都见过就佢会通常就分唔同嘅种类嘅食物嘅里边，好可能即系可能有啲亚洲风味啊或者欧洲风味啊之类咁样，咁你哋喺邮轮里边系咪都有咁样分类噶啲食物？
0: 今年咧反而喺呢方面就少咗啲咯，佢就系分咗有穆斯林同埋非穆斯林咯，即系
1: 哦
0: 唔同，
1: ，OK，
0: 跟住同埋就穆斯林嗰边就会有嘢食咁样咯，佢就净系分咗呢两个区咯，就唔似以前亚运会咁样，就可能有啲欧洲风味啊，有其他亚洲风味啊咁样嘅鬼咯。
2: 咁啊，嗱，食啊住啊，冇乜太大问题啦。咁啊，到底，咦，你哋距离你哋比赛嘅地方或者练习嘅地方又远唔远呢？咁啊，如果要真系安排车去嘅话，又要去几耐嘅呢？即系你知，如果路程遥远，其实运动员都辛苦噶嘛。
0: 所以今次咧，亚运会就比我哋想象中距离个场馆远咯。因为我见，例如可能三文篮球，佢哋都系住邮轮嘅，咁但系佢哋个场馆咧就喺正个邮轮隔篱啊，咁搭车就系搭3分钟。咁我都见到武术都系喺附近，可能搭8分钟咁样咯。咁唯独是可能我哋手球，我哋系有机会有个场馆要搭60分钟。咁跟住可能有一个场馆，我哋会小组赛成日去嘅，都要搭50分钟车咯。
1: 都要成个钟喎，差唔多
2: 哇，咁坐下
0: 系
2: 坐下，
0: 啊
2: 其
0: 系啊，
2: 实运动员啲脚都硬晒啦。咁样，
1: 呢个就可能就比
2: 不
1: 较
2: 过香港就应该运
1: 远
2: 动员就容易适应啲嘅，即
1: 咗啲。
2: 系我哋香港运动员就你知啦，个个都要周围去啦，咁样，所以就应该还好啦。
1: 喂，咁啊，倾完呢个配套啊，各方面啦，又问下依家嗰个备战心态啊，或者嗰个备战进度啊。阿 Freddy，依家嗰个手球队咧，你哋而家备战或者嗰个心情上系点？咁啊，同我哋分享下。
0: 暂时嚟讲，我哋都算几放松嘅，因为我哋第一场就对即几届嘅亚运冠军卡塔尔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知实力系一定有差距嘅。咁我哋第二场咧就系对日本队，咁就系东道主咯。咁其实佢哋都有近两届嘅亚运会都有打过，奥运会都有打过嘅。咁所以其实实力都同佢哋一定系有好大嘅差距咯。咁所以我哋知道头嗰两场我哋都可以自己去提升下自己嘅状态啊，攞下啲比赛嘅感觉咯。咁我哋就目标可能喺第三场入边对国家队嘅时候就会有个好啲嘅表现啦。
2: 有冇对过呢？即系之前国家队。
0: 国家队其实我哋都成日交手噶，我哋喺年头嘅时候嘅亚洲锦标赛咧，都同佢哋打。都半場可能係打和咁樣咯，跟住最後就可能體力唔係好夠，跟住都俾佢拉開咗個分數。
2: 明白，所以咧即系都唔系冇得打咁啊，所以头嗰两场就
1: 好强劲嘅对手
2: 攞下
1: 经
2: 验啦，之后觉得又可以再互相学习一啲更加强劲嘅对手啦。咁啊，去到一啲差唔多嘅对手嘅时候，就要落尽全力啦。咁样
1: 咁啊，
0: 系啊，
1: 港队方面咧，嗱，我哋大家知道之前嘅全运会咧就表现好好啦，好热血啦，亦都引起咗即系好多球迷嘅关注啦。咁啊，经历咗全运会之后啦，咁啊，系咪球队都可能有啲换血啊，或者有啲变动啊？由全运会去到而家亚运会嗰个转变上咧，可唔可以又同我哋分享下而家港队个转变有几大啊？或者个心态有冇唔同咧？
0: 首先咧喺个阵容方面，其实都有好大嘅转变啦。
1: 系，
0: 咁我哋其实已经有7个喺全运会打嘅球员咧退咗役噶啦。
1: 系，
0: 咁所以其实我哋已经有另外7个新嘅球员补上啦。咁而且我哋之前咧，可能最低即系最细个嗰个系25岁嘅球员。咁但系我哋今次咧最细嗰个球员系20岁咯，咁而25岁以下嘅球员咧系有7个咯，
1: 即系年轻
0: 咁
1: 咗
0: 所
1: 啊，
0: 以
1: 可
0: 其
1: 能
0: 实
1: 都系
0: 会
1: 嘛，
0: 年轻咗好多咁样咯，系啦系啦，咁所以对于我哋嗰、那个即系相比起全运会个阵容咧，就可能冇咁年纪大啊，即系可能个经验啊方面就会细咗，但系 因為我哋喺呢半年入面都有去譬如去

0: 欧洲集训咁样，咁我哋比较惊讶嘅，或者令到我哋比较 surprise 咧，就系我哋年轻嘅队员都非常之有实力咯。其实因为佢哋好年轻啊，活力啊，咁其实佢哋都好有身型啊。咁我都好希望佢哋可以享受个比赛，尤其是因为其实佢哋基本上大部分都系第一次参加呢个咁大型嘅运动会。咁主要嘅目的就係希望佢哋可以享受今次嘅成个亚运会嘅旅程囉。
1: 嗱咁就你啱啱话一班新血就第一次参加啦，咁你自己就应该係第四次出战呢个亚运啦。咁你自己嗰个心态上又系啲乜嘢呢？带住一班小师弟咁样。
0: 我自己个心态就係、是、我都希望我自己可以好好享受比赛啦。咁同埋就希望可以即係將自己嘅技術啊，或者自己嘅可能一啲嘅文化就傳承俾佢哋囉。咁就叫做今次就可能啊有個師兄帶住，咁可能之後呢咁其實就要靠佢哋自己去安排一下。咁同埋我就特別會可能 focus 喺真係希望佢哋去享受個比賽囉。因為我見到佢哋第一次參加，咁佢哋都好興奮。咁我就會覺得即係我就會諗翻起我2014年第一次參加亞運會嘅時候，哇！咁其實我都係一個好興奮嘅一個球員，有好多嘢想做啊，有好多嘢唔想做啊。咁我就會諗下啊，嗰陣時究竟我想我啲師兄點樣對我呢？咁我就即係引以為戒，我就唔希望做翻嗰啲嘢啊，或者希望啲師兄點樣幫我啊嗰陣。咁我就希望咁做咯、啊。
2: OK。好啦，咁最后问下辉啦，咁啊嗱，头先提及过啦，全运会大家都好关注手球队啦，咁啊当然啦，亦都听你讲过，依家有好多嘅变动啦，同埋今次其实亦都系难打嘅吓，今次嗰个赛程上，好啦，最后啦，有冇啲一啲说话想同港队嘅球迷啊，或者啲 fans 讲啊？
0: 我都好希望佢哋喺香港继续跨。即系远洋去支持我哋啦，因为即系虽然对于全运会个阵容好大转变，但系我都觉得即系今次我哋亚运呢手球队嘅实力咧，都可以俾到大家好大嘅惊喜啊！尤其是一啲好新嘅面孔，其实佢哋都好厉害咁样。
2: 好，今日多谢晒阿辉接受我哋访问啊！咁亦都祝愿咧港队喺呢个亚运会咧系即系表现，事事顺利，有好成绩啦吓！多谢你阿辉，
0: 多谢晒，
2: 拜拜，转头继续动力四射。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林普斯、郭靖文，动力四射。
2: 好，继续动力四射时间啊 ，Iris 啊。咁啊，我哋除咗讲亚运会咧，亦都讲下其他嘅比赛啦。
1: 好啊，咁啊，先同大家讲下网球啦。WTA 香港网球公开赛咧，咁啊就会喺10月31日至到11月8日咧喺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咧就举行啊。咁啊，今届咧就都几多焦点球手咧就出现呢个单打，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分别就有舒奈达啦，咁啊，另外就系菲律宾非常之有人气嘅球手啦。伊亚娜啦，咁啊，当然亦都有国家队嘅球手喺度啦，黄欣瑜啊，咁我觉得另一个都几值得留意嘅就系前世界排名第二嘅巴杜沙，系啊，咁啊，当然唔少得就要有香港嘅新一代球手啦，李芬同埋石卓莹啊，即系我会觉得都几好睇嘅嚟紧呢个比赛，
2: 冇错，因为呢个就 WTA 嘅赛事啦，咁啊10月底咧就开始喺即系维园嘅网球场举行啦。咁啊，尤其是头先你提到一个名字咧，我自己都好期待啊，就系呢个嘅可以话系近年啦吓喺亚洲嘅一位嘅焦点球手，就系、是、菲律宾嘅一个伊亚娜，因为咧佢嗰个成绩啊或者进步咧真系好神速啊，可以话即系好多唔少嘅比赛咧都见到即系啊佢系一个嘅焦点之一啊，即、就、系、是、打到嗰个气势出嚟。咁啊，亦都好想睇下呢位球手啦，即系新一辈里边啊，会唔会系我哋嘅即系亚洲 球手之中嘅一个新希望咧，咁样咁啊，睇下佢嚟到呢、這个香港打比赛又会系点样啦吓，到时今次嘅比赛。好啦，咁啊，同大家讲，诶，倾下少少足球啦，讲下波经啦。
1: 冇错啊，咁啊，睇到新闻上咧，即系都几令人眼前一亮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讲到嘅就系阿高普啊。
2: 系呢位即系
1: 到底发生咩事咧？
2: 都好多人喜欢嘅一位领队，咁佢就做咗呢个德国国家队嘅主教练啦。咁啊，喺嚟紧就即系点兵就出战啦，终于，哇，佢啊真系。你成日都估佢唔到㗎，我覺得呢位仁兄真係佢又有少少幽默啦平時。咁但係呢佢喺做事上呢你亦都真係唔係下下估到佢嘅。佢今次呢點兵呢就唔係點一隊喎。佢點咗兩隊嘅陣容出嚟喎。
1: 咁啊，总共咧点咗44个。嗱，我又觉得咁嘅。如果你话初选名单，我点30几个人，再揀落决选名单，揀20多个人，我唔明白。
2: 都好常见。
1: 咁啊，但系呢个决选名单有44个球员。咁啊，到底点样打法咧，普斯？
2: 咁佢嚟紧咧，其实就系呢个Nations League 啊，咁啊就会打4场比赛噶吓，分别就对荷兰、希腊，跟住塞尔维亚，同埋再对希腊嘅，咁啊4场波，咁啊。阿高普咧就话，因为咧我想啊，尽量就想了解多啲嘅球员，咁所以咧今次就分咗两队嘅阵容，咁就每人打2场咁啦，即系类似啊。
1: 其实我觉得都几合理嘅，即系佢有讲过又唔想踢残啲球员啦。
2: 两队波系。
1: 咁啊，而作为佢上任冇几耐咧，咁啊，佢都想最快可以了解到球员就系咩？睇佢哋比赛。
2: 系。
1: 咁啊，44个人有排佢睇啦。
2: 真系好辛苦。
1: 不过4场比赛，我觉得就每人打2场。
2: 够唔够睇啊？
1: 每队打2场，咁你当11个人。

0: 咩效果？
1: 睇下高普带呢个德国会唔会有翻新气象啊？吓，哎，好啦，今日我哋讲两讲呢个嘅动力四射时间咧，哇，讲咗好多新气象咧，又差唔多时间够啦吓，咁啊，下次又再同大家见面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与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黄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表示，虽然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细过去年。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6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蚊，跌7蚊；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02；智普780蚊，升40蚊；Minimax 303蚊，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XLE 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

0: 中国企业85.4升9.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8，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045蚊，升6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19美元，卖出4,38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安定村较早时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方面啦，马纪仙峡道近住宝云道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分别就排到去近住山顶道嘅交界。咁至于上山嘅车龙啦，就落到经花园道。红棉路就排到落去美国银行中心。另外，而家告士打道下角道西行去西隧方向嘅车龙咧，又一路系排到去告士打道，系近住湾仔运动场。西隧港岛入口的车龙是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的出口，同埋排到去金钟噶，咁就系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啦。车龙是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跟住湾仔运动场。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是排到去近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咁连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啦，排到去接近管道出口。另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咧都是比较车多噶，收费广场一段是比较繁忙。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是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另外在华富村邻近的道路都仍然是比较繁忙的，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车龙是一路排到去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码头，至于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就去到分区电力站。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怡安角。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大边话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多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

0: 还是你？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通常在早上出现的。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3: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神话点解被创造呢？到底系纯属虚构啊，定只系古代权力核心嘅统治工具呢？
5: 神话同历史密不可分，当中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嘅呢？
6: 点解神话改编嘅影视作品咁吸引呢？中西方又点样对待各自嘅神话呢？
4: 今个星期周末斗兽场就同大家讲神话。
6: 有我海林、
5: 苏轼，
4: 同埋我黄子勇，
6: 逢星期日晚
5: 10新闻后，
4: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一齐周末斗兽场。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时间就来到下午4:41，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统金，我是张思曼。看回港股收市情况，恒生指数是报24,750点，升了146点，升幅是0.6%的。主板成交额方面就回上去2000亿楼上，有2665亿几。即月份恒指期货是报24,727点，低水24点。各分类指数方面都是上升的，咁啊见到其中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升幅比较大啲，咁就有接近0.9%嘅升幅。咁啊睇埋科技指数啦，咁啊上翻去4400点楼上啦，收市报4405点，升94点，升。

0: 升幅是接近2.2%嘅。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啦。盈富基金25.38升咗0.6%，腾讯419蚊跌1.6%，阿里巴巴109.3升咗接近4%，百度集团87.2系跌咗接近0.2%，南方恒生科技4.32系升咗超过2%，智普780蚊升咗超过5%。Minimus 303蚊升咗接近19%，联想集团37.58升咗超过9%，Excel 以南方海力士43.3升咗超过9%，咁啊至于恒生中国企业85.4升超过1%。咁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咧都系上升嘅。咁啊，见到咧上证综合指数咧升咗接近1%嘅，报3911点；深证成分指数13640点，升幅系超过1.7%。至于日韩台股市咧都系上升嘅，咁啊升幅咧就介乎超过1%至到近3%。咁啊睇翻咧今日礼拜咧大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倾下噶。你好 ，Harris。
1: Hello Connie， 你好，大家好。
0: 咁啊见到啦，今日礼拜啦，港股啊恒生指数啦，全个礼拜咧其实咧都系跌咗50多点嘅啫。咁啊科指方面咧就升近2%嘅。咁啊转翻成交额方面啦，今个礼拜头几日咧都系喺2000亿楼下，系今日先至上翻2000亿楼上嘅啫。咁睇翻咧今个礼拜嘅港股嘅走势啊。
1: 今个礼拜港股走势方面嚟讲，就本身都系算可以叫做接受到嘅，因为其实咧就今个礼拜星期一、三、五其实都系录得到个升幅，咁本身嚟讲主要系星期二、四下跌嘅啫，其实吓，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咧，个波幅都其实算合格嘅，咁因为最高嘅时候咧去到24,934啦，咁最低嘅时候咧，咁其实嗰阵就本身喺翻呢个嘅24,357点咁样，咁好窄幅嘅啫，其实就唔系话嗰啲惊涛骇浪嗰啲咁样嘅情况咁样，咁本身大家需要知道，啱啱呢个礼拜其实都多事发生嘅。大家知道嗰个嘅内地方面啦，三头马车数据咁样，调翻转头，跟住去到美联储同埋日本央行都意识，咁但系即系叫做都轻轻大过咗咁样，咁冇乜特别嘢发生咁样。咁展望未来一个礼拜方面咧，我哋估计方面就应该会有机会做翻好啲。咁因为恒生指数咧连续跌咗两个礼拜，过去方面嚟讲，通常个节奏就一个礼拜升，一个礼拜跌。咁今个礼拜方面嚟讲，因为爬唔翻上去24,805点，争少少嘅啫，其实几十点唔系好多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啦，咁都跌咗啦。咁跌咗连续两个星期嘅时候，下个礼拜其实就冇乜重大嘅经济数据嘅。咁本身嚟讲，亦都冇呢个嘅央行会议，甚至乎讲紧系嗰啲嘅企业业绩咁样。咁变咗嚟讲，主要可能都系比较平淡呢个礼拜，同埋另一方面可能会炒下啲即系央行官员方面嚟讲啲言论啦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就应该可以做翻好少少嘅。个恒生指数有机会可能爬翻上去25,400点都唔奇怪，咁调翻转头下边方面嘅支持咧就24,500点，好似今个礼拜其实有两日都喺呢处攞到个支持咁样，咁最终埋单嘅话咧，可能都会可以升翻少少喺翻25,000-25,200左右呢啲位置埋单咯。
0: 咁如果睇翻今日咧个指数方面咧，譬如话见到科技指数啦，咁啊升翻咧2%以上啊，咁啊重上翻4,400点嘅水平。咁啊见到咧啲人工智能、大模型啊、晶片股啊，同埋啲新能源汽车股都系上升嘅。点样睇翻咧呢啲嘅板块啊？
1: 嗱，讲紧外围方面嚟讲，就见到嗰啲硬件股咧就好翻啲嘅，其实吓，咁因为本身咧啱啱呢个礼拜大家都知道，咁三巨头咧，其实吓，咁即系讲紧系呢个嘅 Elon Musk 吓，咁本身嚟讲就呢个嘅 OpenAI 同埋呢个Anthropic 方面嚟讲嘅 CEO 吓，咁佢哋都本身不约而同出嚟讲就放慢翻个 AI 发展咁样，咁当一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大家担心啲 data center 啲嘅信息中心可能会拉翻。慢啲個發展速度咁樣，咁但係結果就本身啦嚇，因為特朗普出嚟講，咁甚至乎我哋國家外交部都出嚟講，就本身嚇唔會放慢嘅咁樣，咁甚至乎咧，其實嚇去到澳洲啊、歐洲呢啲國家方面嚟講嘅政府或者呢啲地區嘅政府，咁其實都不約而同講，佢哋都會全力發展呢個 AI 方面，咁俾市場方面嘅信心啦，就覺得其實未來都唔會話放慢嘅，都係繼續加快腳步嘅咁樣，咁加埋阿皮樓王嚇張新汪咁啊，黃仁勳。 方面都出嚟講，咁就講緊係未來方面發展都係抱住樂觀嘅心態咁樣。變咗好多資金咧，去到星期四五嘅時候咧，見到聯儲局議息嚇，咁啊得出咗結果啦。

0: 咁啊，講緊利淡消息落咗地嘅時候咧，反而其實就好積極趁低吸納咁樣。咁所以好幾隻嘅科技股，咁其實就本身包括講緊係記憶體啦，包括芯片啦，包括光通訊啦嗰啲咁樣，咁都可以行翻咁樣。未來方面嚟講，我覺得呢個步伐方面咧嚇，繼續行翻個機會比較大。咁因為本身嚟講，央行意識啦，雖然係加咗息嘅，但係加息得嚟咧，表面好似幾英，但係實際上咧，其實你望一望個點陣圖咧，明年只係即係一次都唔加息，其實下只係維持翻喺四厘至四厘二五嗰啲位置咁樣。咁變相嚟講咧，就比起市場預期啦，明年要加兩次息，好似係温和咗咁樣。咁所以資金方面嚟講都唔係話特別太擔心咁樣。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呢啲板塊未下個禮拜應該都會繼續做好嘅機會比較高啦。
1: 嗯，咁啊，头先提到嘅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啦，同埋晶片股啦，咁啊喺呢个科技指数入边啦嘅成分股啦，咁啊见到最升幅最大嘅两只啦，就分别系 Minimax 同埋天数智深啦，咁啊升幅咧就接近一成九同埋接近一成二嘅。至于咧即系 AI 嘅概念股咧，都包括呢个联想集团啦，咁啊升幅咧都超过9%嘅。咁啊之后嗰只就系零跑汽车，咁啊刚才都提到咧就系话一啲嘅新能源汽车啦都系上升嘅。咁啊不过咧就见到啦欧盟嘅方面咧就呼吁啊对一啲进口嘅纯电动车加征关税之后咧，就进一步啊将嗰个加征关税范围咧，就建议去到要包含埋呢一个混合动能车啊。咁啊，其实即系见到内地嘅一啲车企啦，咁都喺欧洲嗰度咧开拓市场啦。咁都个竞争嗰方面都大嘅，可能欧洲嗰边咧都比较担心呢样嘢。咁但系见到呢个消息出咗嚟啦，咁个汽车股方面咧依然系上升嘅，有啲咩因素支持？
0: 我諗其實講緊就大家對於翻即係整體方面個汽車需求咧，一來佢哋之前其實都調整咗落嚟，咁啊估值方面嚟講唔特別貴咁樣，咁同埋咧就你見到講緊我哋國家方面嚟講啲車咧，其實出口去新興市場啦，出口去個別國家，例如去加拿大啊，咁歐洲方面嚟講都出口得幾好，英國嗰邊嚟講咧個銷量方面都因為個別咧我睇翻啲 case study 啦，咁啊買翻佢哋自己歐洲車，因為佢哋要做啲嘅。即係背景測試咁樣，反而佢哋唔知點解買唔到德國嘅，咁調翻轉頭走嚟要買翻內地嘅，其實嚇，咁內地之後用完啦，我自己個人方面嚟講都有留意下佢哋嗰啲嘅即係測試報告啊，甚至乎喺嗰啲短片裏邊嗰啲留言區咁樣，咁佢哋嗰啲評語嚇，咁本身嚟講啲外國人即係英國又好或者講緊歐洲又好啦，咁佢哋都話其實講緊冇 complain， 其實嚇對於嗰個嘅內地方面嚟講啲車嗰個 commentary， 咁其實都幾好咁樣，大家都願意買咁樣。甚至乎之前熱嘅時候咧，咁啊當咗佢我嚟作為救命嘅工具咁，因為其實咧喺架車裏邊開住冷氣，咁佢冇講緊係引擎噶嘛，因為喺外國歐盟啊或者英國嗰啲嚟講咧，你開住引擎空轉咧，其實講緊係犯法嘅。調翻轉頭咧，咁電動車方面嚟講，佢冇引擎，咁反而開得好開心咁樣。所以其實講緊都個銷量方面喺外國一路攀升緊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我相信咧嚇呢啲嘅原因，咁都拉動到嗰個嘅新能源車方面嚟講。需求咁樣，加埋咧，其實內地方面咧，依家對於電池方面嗰個管控啦，咁亦都係慢慢出緊台咁樣。咁未來方面咧，我自己對新能源車嗰個睇法，我自己覺得就波幅區間炒作機會比較高，因為始終喺翻內地自己本身咧，都係講緊競爭比較劇烈少少咁樣。大幅上升，我覺得就好難，好似話以前即係比亞迪上翻到百幾蚊嗰啲比較難咁樣。咁但係區間上落，我自己覺得個機會都存在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樣。
1: 嗯，咁啲车企咧仲话咧自己研发埋电池添。
0: 嗯，系啊，其实讲紧依家越嚟越多车企咧，就想摆脱宁德时代方面嚟讲嘅，即系唔知算唔算叫做嗰阵 dominant 啦。其实讲紧就吓，咁啊讲紧本身咧就开始自己不断做，咁情况有少少似系依家比亚迪咁样，咁啊讲紧所以搞到咧就反而宁德时代嗰个嘅股价方面嘅走势走得比较差少少。短期方面密切留意翻啦，但系整体外国车企咧都继续系用紧佢哋啲电池，同埋佢哋啲电池嗰个效能性其实都几好嘅，之前见到新一批嘅電池咧，插電七分鐘都可以行到成千公里咁樣。咁其實對於翻就算 even 住得遠嘅地方咧，咁其實成千公里都可以穿州過省噶啦。
1: 嗯，咁啊，今日咧啲汽車股啦，咁啊有幾隻咧嘅升幅比較顯著啲嘅。咁啊，除咗咧頭先提到個零跑汽車升超過6%之外啦，咁啊見到蔚來咧都係升咗接近4%嘅，小鵬咧就升超過2%嘅。咁我哋轉個話題啊，咁啊日本央行啦，咁啊一如預期加息0.25厘。咁啊之前咧都可能有一啲憂慮話引發個拆倉潮啦，不過睇嚟都好似個影響都冇乜事。
0: 其實日本央行因為本身出嚟嗰個嘅會後方面嚟講個聲明啦，咁講緊就本身直田河南方面嚟講嘅言論啦，對住記者方面啦，見到佢哋都係比較上溫和嘅。咁本身大家對比翻上一份嘅議息報告咧，發覺其實都冇乜特別大變動咁樣，咁變咗嚟講就市場方面嘅信心就大咗，同埋比較安心咗咁樣。咁對於翻往後方面咧，咁本身未來我唔排除佢都仲會加息嘅。咁因為啱啱今日咧咁啱得咁巧，其實佢哋本身嚟講個通脹數據亦都今日出，咁今日出其實明顯見到回落咗，咁因為之前嚟講咧就本身個通脹咧核心嗰邊嚟講喺 1.8， 依家落翻到 1.7， 咁其實好咗改善咗咁樣。咁當然啦，其實個人就本身整體方面仲係 1.9 咁樣。1.9 嘅話咧，如果睇翻過往方面嗰個嘅我當喺央行方面嚟講，佢哋自己有條數計嘅，我哋叫 Taylor's Rule 啦嚇 ，John Taylor 方面嚟講，80年代嘅美國財長佢 design 出嚟嘅，咁講緊咧，應該係要加個高過呢個嘅本身嗰個個通脹嘅。如果加到高過個通脹咧，其實少少要去到2厘以上嘅，起碼都嚇。咁但係暫時嚟講，市場就冇特別將呢樣嘢擺喺個心嗰樹咁樣。咁結果就講緊今日出完嗰個嘅本身日本央行嘅議息結果之後咧，嗰、那個股市方面咧都冇乜特別太大影響，甚至乎有啲再爬高咗少少添咁樣。咁未來方面下個禮拜會比較安靜少少嘅，咁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可以睇翻市場，到底對呢啲央行方面嚟講嘅本身嗰個新嘅貨幣政策咧，係真實嘅反應係點樣嚇？因為其實已經係利淡消息又好利好都好啦，咁其實都已經反映咗，都喺個市場上邊已經消化咗咁樣。真實嘅資金流，我相信下個禮拜開始逐步出現咁樣。如果見到嗰個嘅債息方面繼續回落，咁如果油價方面輕輕講緊徘徊翻喺90多蚊到嗰啲位置，咁又或者講緊係呢個嘅金價方面可以上翻到4400蚊呢啲位咧，咁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啊，即係市場方面嚟講接受咗呢個央行方面嘅貨幣政策唔係太過離譜，咁可以叫溫和接受翻。睇翻過去經歷咧，就加息周期個股市係可以升嘅，其實嚇。
1: 咁見到咧，就係日本央行總裁直田和南咧就提到咧，就要必須警惕啦，通脹上行嘅風險啊。咁包括啦中東局勢帶嚟嘅影響啦。咁見到油價方面啦，咁就係連續三個交易日咧就向下嘅。布蘭特期油啦，最新咧都見到佢係大概喺即係103附近啦。咁即係等個期油啦，都係$100一桶左右嘅$100。咁跌幅咧就大概係接近2%嘅。咁見到即係嗰個油價方面咧，即係回落嘅話咧，其實即係會唔會都係嚟緊嗰個通脹嗰個情況啦，都要留意翻佢會唔會再進一步向下咧嗰個油價。
0: 嗱，的而且確油價係今波嗰個嘅市場方面啦，嚇個貨幣政策轉變嘅重要推手。咁當然啦，呢個係關乎地緣政治。咁美國、以色列同埋伊朗方面嚟講，嗰場戰爭咁到底依家會搞成點咁樣？咁因為大家知霍爾木茲海峽被封咗好耐㗎啦，其實嚇。咁依家曼德海峽方面嚟講，大家都擔憂。咁雖然好彩啦，咁只係依家胡塞武裝方面就強調針對翻呢個沙特阿拉伯嗰邊為主嘅啫，其實嚇咁暫時冇對其他國家方面實施一個嘅。封鎖嗰個情況咁樣，咁但係大家都有個擔心喺度嘅。如果你話真係好嚴厲嘅封鎖咧，對於翻往後咧，咁講緊嗰個原油方面嘅出口運輸啦，咁因為曼德海峽就比較尷尬少少，佢哋嗰個位置啦，咁去亞洲又得，上邊去蘇伊士運河亦得嘅，其實嚇。咁如果你話真係鎖得比較嚴重嘅話，嚴厲嘅話咧，咁的而且確對個油價方面嚟講有推高嘅作用。不過暫時咧，咁油價方面係衝得比較高啲啦。咁紐約嗰個油價紐油方面咧，咁之前嚟講都去到$106嗰啲位置，咁超買咗噶啦，其實嚇，咁所以短期方面嚟講，依家喺$100邊嗰處啦，咁叫整固翻咁樣。我自己覺得就去到$98有可能，其實開始會有翻少少支持嘅，除非真係講緊中間呢個特朗普再 tackle 啦，其實嚇，咁因為其實市場都傳咁特朗普就願意嚇又同翻伊朗又傾翻咁樣，咁因為老實講中期選舉在即，咁佢嘅民望支持度得30%咁樣。咁如果你繼續拖落去嘅話咧，佢自己某程度上啲黨友都怕咗佢，驚住拖累咗個選情咁樣。咁所以表嚟講，唔排除隨時有 tackle 嘅機會嘅話咧，咁油價方面有機會回落。咁如果回落嘅話，先睇$98先啦嚇。$98如果你話真係可以跌穿埋嘅，咁就95至93蚊呢啲位置都會有啲支持咁樣，大家可以留意翻。
1: 咁啊，直田和南咧，仲话要睇埋个睇住个中东局势嘅情况啦。咁但系咧，见到日本财务大臣咧就话啦，即系日本将毫不犹豫啦，向进一步开展协调一致嘅外汇干预行动。咁啊，见到即系而家美元对日元啦，就系喺157.8左右啦。咁即系嚟紧个日元嘅走势咧，咪都会影响住咧个大市嗰个气氛咁样咧。
0: 係啊，日元方面嚟講係佢今次加息嘅其中一個重點啦，因為大家知道其實日本不嬲都容忍住個通脹嘅，咁本身嚟講因為麻生太郎呢班右翼嘅，咁政客方面嚟講就好想趁個日本經濟方面嚟講開始有啲改善嘅情況咧，咁等佢再行遠少少，再做得好少少咁樣。咁但係貝森特方面嚟講，就因為之前咧就都強烈聲明到就講緊係希望日本方面加息就即係暗示唔好買嗰個美債咁樣，咁結果係點咧？咁結果就甚至乎寫埋紙債喺台面任記者影添啦，根本上係神客。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喺咁樣嘅大背景之下，咁我自己會相信咧，日本方面繼續加息個機會存在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咁講緊嗰個日 yen， 如果你話真係走得太弱嘅話，咁佢可能又再加息，或者又再講緊可能同美國聯手再支撐翻嗰個嘅日元走勢咁樣。所以其實短期方面咧，你見到日 yen 啦，咁近期就如果强嘅时候去到大概153度啦，弱嘅时候咧大概去翻到呢个163度，咁依家暂时睇住呢啲位，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就本身咧，佢又唔会话俾佢太强，强得太离谱啊。例如150呢啲位咧，我自己觉得咧都要升穿嘅话就比较难少少咁样，咁所以大部分时间咧应该都系讲紧喺150至160之间徘徊咁样。咁啊，央行方面会做住嘢先啦，咁但系密切留意翻啲对冲基金，咁因为本身咧Standard Miller 啦，咁其实讲紧就本身。貝森特同埋呢個嘅講緊係 Kevin Walsh 嘅老師啦，其實或者前老闆啦，其實嚇咁本身佢跟索羅斯咁，其實就一齊以往嚇咁啊，講緊係英鎊危機嗰啲，全部佢哋都有份嘅。佢哋都提到一點啦嚇，如果用政府嘅力量咧，要去嚇講緊係阻止啲炒家方面嚟講去推低一個 currency 咧，呢個係不切實際咁樣。咁當然 Scott Basin 都有即係反對嘅，貝森特都有反對嘅，其實嚇咁都有駁翻佢咁樣。咁但係到底師傅叻定係？關徒弟叻咧，未來方面就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於翻日 yen 方面咧，咁始終日本經濟先係個重點啦嚇。咁到底日本經濟方面可唔可以持續改善咧？咁樣咁有時聽都會有啲問題，例如稀土供應方面，咁我哋國家暫時對佢哋都有一定嘅管制啦。咁變咗嚟講，對佢經濟環境都有少少壓力咁樣。咁所以未來好多變數，大家留意翻。
1: 好啊。咁我哋頭先咧即係初段嘅時候咧都講咗一啲股份噶。頭先提過股份，你有冇持有噶？
0: 个人冇自由嘅，唔该。
1: 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啦 ，Alpha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嘅分析噶。恒生指数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升幅咧系0.6%。但主板成交方面咧就有2665亿几。节目时间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双向而行。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加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是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今个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者模式推出。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最少三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八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在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间高中，警方说下午一点左右有人在校园内开枪，多人中枪。地方官员证实疑凶是一名16岁学生，他案发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件中另外有8人受伤，年龄介乎14至17岁，其中4人伤势较重。教育部正同校方同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元，跌7元；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2仙；智谱780元，升40元；MiniMax 303元，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XLE 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5， 英镑 10.491， 瑞士法郎 9.517， 澳元 5.591， 加元 5.604， 新西兰元 4.49， 欧元 9.0097。每百日元兑港元 4.97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383。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18 点，升882点。港金报 41,045 蚊，升6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4.41 美元，卖出 4,395.2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港岛马纪仙峡道近住宝云道较早时嘅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现场咧系稍为车多。另外隧道方面啊，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挤塞，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一段是稍为繁忙，红棉路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去到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嘅龙尾排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田湾山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队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尖沙咀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口是车多的，龙尾去到七咸道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24，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1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6: 理财新世代。
7: AI 数据中心可能个瓶颈就是个电力啦。另外咧，光模块啊，光通讯呢方面个发展又系点嘅咧？
8: 喺存储好唔够嗰阵，大家就将个目光摆去光嗰边啦。光其实解决紧数据传输之间一个佢系频宽问题啦。推理用个 AI 嗰阵会越来越快，但系光嘅产业链系比较垄断性嘅。
0: 星期六早上9:30，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
6: 理财新世代。
9: 毒品，大麻是毒品，
10: 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4: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0: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系5:11啊！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1: 你好，
0: 林子欣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倾一倾咧，就系有关于施政报告以及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入边咧，关于呢个 AI 发展咧嘅部分啦。因为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其实咧涉及到AI 嘅部分咧，喺施政报告嗰度咧都相当之唔少嘅。咁不如首先咧，先睇一。呢个第一个五年规划啦，咁其实佢入面咧都有话要全面推进咧人工智能加行动嘅，咁同埋亦都要优化咧人工智能同埋数据治理嘅。咁佢关于人工智能及数据治理嗰度咧，佢哋就话要系按照住即系海内外嘅实践经验啦，按香港嘅实际环境研究具针对性可行同埋可操作嘅方案，以应对咧人工智能科技。以數據為本的智能化發展所帶來的風險與挑戰的，還有也都要對接國家和國際的標準和規則。這個五年規劃的內容落到去施政報告裡面，其實都有相當之長的篇幅，除了是講一些的風險管控那方面，也都有講到一些使用的問題。
1: 是的，將會就由政務司司長統籌，和由 AI專員就協助推展七項相關的 AI 的治理工作。我們今天都會談其中一些範疇，其中一個可能大家都會近排聽得多的，就是關於加強保護未成年人的使用者。因為現在教育局在現有的課程架構裡面，其實都已經會加強一些 AI 的正確價值觀的使用的態度和素養。但除此之外，在律政司領導之下的工作組都會組成成立一個叫兒童使用社交媒體的專責小組的，其中一個工作就是審視有沒有需要採取更加具針對性的應對方法，包括立法和行政措施的。在這個方面，其實國際上都已經有一些國家就著未成年人使用這個社交媒體就立法。首先就著社交媒體用年齡劃線的就是澳洲，緊隨其後的就是英國。咁而讲开即系社交媒体咧，其实佢哋想针对一个咩问题咧？就系所谓叫成人性嘅问题啦。因为社交媒体都系用一个即系演算法同埋一个无限推送嘅形式咧，即系去将一啲内容咧系推送俾使用者嘅。咁呢个咧有机会咧造成儿童成瘾嘅问题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实英国嗰个立法嗰个规管范畴就仲大过澳洲啊。因为澳洲咧暂时咧就仲未将一啲电子游戏啊包括喺入边啦。咁但系英国咧就已經傾緊係咪需要啦。咁另外咧，甚至咧，即係英國咧，除咗劃線去到16歲之外咧，去到18歲之前咧，都有啲功能係使用唔到嘅。咁譬如就係一啲即時通訊嘅功能啦，嚇，亦都係16至18歲之間咧，亦都有個規限嘅。咁但係咧，即係律政司長林正國都提到啦，就係唔會照搬一啲其他國家嘅內容嘅，但係會用作為參考。
0: 另外呢就是欧盟啦，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呢，他亦都宣布呢会是就住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呢是进行立法的。咁他嗰个主要规限呢就是话，如果是即是呢个13岁或以下的呢，就唔俾佢哋使用呢啲嘅社交媒体啦。咁但係如果13到15岁呢，就是限制佢哋只能够使用呢透过父母或者监护人的社交媒体所成立的一些叫做附属的户口 mini account， 然后就透过这些叫附属的户口就去可以使用社交媒体，不过都是每日是一个小时的。他亦都有个建议，就是说如果那些的叫做社交媒体的公司是需要证明他们的平台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安全的平台的，如果不是就会面临一个全球的销售额6%的惩罚的金额。
1: 嗯，系啊，咁讲开咧，欧盟咧，其实因为佢哋已经个立嗰个法例非常之仔细啦，咁当然佢系一个好嘅参考啦。咁而其实即系欧盟咧，佢哋当即系当地嘅一啲讨论咧，亦都系讲到咧，即系点样规管之余咧，就唔会太阻碍人工智能嘅发展咧，甚至就系太多规管导致一啲疲劳嘅情况嘅。咁其中一个咧，即系例子就系八月嘅时候咧，有个欧盟叫EU 嘅 AI Act 啊、嗯，咁其实佢都有一部分系规管一啲 AI 生成。或者修改的图片全部都需要落一个标签喺度嘅。咁但系咧呢、這个亦都有一个嘅讨论，就系话啦，啊如果咧每一个人咧佢见到一张 AI 生成嘅图隔篱都有张标签咧，其实会唔会导致一个疲劳嘅情况？就系大家已经习惯咗个标签咧，反而咧对咧一啲心艺嘅内容咧，其实更加唔敏感啦，因为已经惯性所有图片都会有一个咁嘅标签喺度。咁所以咧香港立法嘅时候咧都需要咧去探讨呢一啲嘅情况。
0: 嗯，刚才咧你讲到咧一啲嘅心艺相关嘅罪行啦，咁其实咧喺今次嗰个升职报告入边咧，亦都有话要打击咧利用 AI 犯罪嘅、嗯，譬如就系要研究立法去规管咧心艺相关嘅案件啦。咁而家法改会咧系会循住一个叫做借助电脑网络的罪行咧，去检视咧现有法例，就系去应付一啲咧以心艺技术，譬如系制作色情影像啊，又或者系网络欺诈同埋一啲嘅诈骗嘅。咁啊，另外当然亦都包括咗就系一啲金融嘅 AI 嘅诈骗啦。咁呢啲咧都系会喺法改会嗰度嘅研究嘅。另外仲有一个就系啦，系研究 AI 产品导致到意外嘅法律。责任啦，就由律政司咧会领导一个工作组，就睇下咧 AI 产品可能导致到嘅意外或者损害嘅责任问题，睇下咧究竟而家嘅现行法律。法律咧是否足够？咁讲呢啲现行法律咧，其实唔单止系讲紧真系硬嘅法律条文，亦都系包括咧一啲叫做系譬如指引啊，或者系实务守则啊等等咧，呢啲叫做软法咧去到处理
1: 嘅。嗯，咁啊三点半嘅时候咧，即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咧，亦都讲到咧，其实而家香港有唔少法例咧喺个设计上边咧，本身都系采取一个技术中立嘅原则嘅。咁啊，其实咧呢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可以处理咧，即系唔同嘅情况啦，即系包括人工智能相关嘅风险啦。咁佢哋都会审视咧，系咪现有法律咧已经足够处理到咧？譬如头先阿陈燕萍提嘅问题啦，譬如心艺技术进行嘅欺诈啊、犯罪等等。咁如果咧系即系不足嘅话咧，都会去完善相关法律啦，就确保咧有效防范、制止同埋惩治利用人工智能从事非法行为。
0: 其实最近咧，关于 AI 嘅发展啦，对于呢个人类社会嘅影响咧，讨论都非常之多。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有一位系Anthropic 嘅研究员啦、前研究员啦，佢就系喺社交平台嗰度发表咗一个嘅言论，就系话 AI 会令到人类咧喺2030年咧系灭亡啦，咁样。咁佢嘅言论啦，亦都系获得佢其他嘅一啲嘅同事啦去赞成嘅。咁呢个亦都引起咗咧最近好多。讨论咁，甚至亦都有一啲系科技公司嘅巨头啦，亦都系赞成呢个言论，亦都话咧系咪要研究咧放慢 AI 嘅发展，又或者咧系发明一啲嘅，即系再喺个护栏啊一啲嘅安全措施上面咧系再做多一啲啦。咁嗱，最新咧其实就系呢个喺英国啊，而家就系举行咧一个系全球嘅一个人工智能嘅峰会啦。咁啊，黄仁勋啦，就系 Nvidia 嘅行政总裁啦，佢咧喺呢个峰会入边咧，亦都有讲到咧，就系话人类唔会喺2030年咧，因为 AI 而灭亡嘅，因为全球有几千间公司咧喺度开发 AI， 将会建立咧各种护栏，系发明咧各种嘅保障安全同埋安保嘅技术。佢仲话咧，就系 AI 行业咧系唔需要任何新嘅法律，亦都唔需要新嘅监管。AI 安全咧本质上就系一个工程嘅问题，而唔系一个法律嘅问题。
1: 嗯，咁而讲到呢度咧，其实即系除咗我哋一般人咧成日使用嘅即系一啲大语言模型之外咧，其实而家咧亦都多咗人用啲叫 AI 代理啦，吓 AI agents 啦。咁当然 AI agent 咧，佢会介入我哋嘅工作程度，同埋佢接触敏感资料嘅程度咧会更加高嘅。咁譬如有一啲人会用 AI agent 去帮佢处理一啲日常自动处理一啲日常工作啦，譬如回复 email 啊，或者有一啲嘅工作日程啊， 即係回一啲客户嘅即係信息啊，都會交俾 AI agent 去做嘅。咁所以咧，即係衍生嗰個嘅風險同監督咧，自然更加多啦。咁而就住呢一點咧，其實政府亦都喺今次咧個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嘅，就係佢哋內部咧，其實政務上面咧都會用一啲嘅 AI agent 咧去處理一啲重複性嘅任務。咁但係咧，去到一啲重要嘅決策啦，就唔會咧取代人嘅專業判斷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即係喺政府公共行政或者公共事務咧常用嘅 AI agent 咧，咁都仲係處於一個即係風險控制嘅階段。
0: 咁香港呢啲嘅新法例嘅研究啊，到底點樣去對接住世界對於 AI 發展嘅趨勢同埋監管嘅趨勢咧？咁轉頭我哋同大家咧傾一傾呢個議題，1872311，如果你有啲咩意見咧，都歡迎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嘅。
2: 听住，我哋听者有心，
3: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4: 《时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
3: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水计划。
4: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3: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等紧你。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5: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7: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边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

0: 香港咧都有好有韌力反彈上嚟，每一次嘅反彈咧都係比以前做得更好。
1: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2: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3: 1872311。

0: 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電話旁邊咧，林子欣，我哋請嚟呢位嘉賓就係立法會人工智能及機械人技術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嘅主席吳傑莊啊，吳傑莊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吴建昌，今次咧个施政报告咧都有相当之多嘅篇幅咧系讲到 AI 嘅，既有讲到系 AI 用喺政务部分啦，亦都有讲到城市管理啦。咁但系亦都喺风险管控入边咧，亦都有七点嘅。先讲喺个风险管治入边，对于个七点，譬如就系透过立法去处理一啲深危相关嘅罪案，同埋加强保护未成年人使用者啊等等咁样。你自己认为个方向上面仲有冇一啲嘅地方是需要加入的呢？
1: 今次施政報告呢，其實我都是覺得非常之順應民意，亦都是合大勢所需的。因為人工智能已經大家都是無可避免都會使用，但是個風險呢存在亦都睇得好清楚。所以今次呢就是睇到頭先主持人講啦，即係風險同埋使用並用。咁我覺得呢就今次呢佢提到嘅重點就係、是、譬如係一個金融詐騙啦，同埋一啲對一啲色情嘅照片或者一啲片段嘅一啲監管，加埋一個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呢，咁我諗係涵蓋嘅幅度相當闊嘅。咁當然你話世界上而家討論緊會唔會會毀滅人類啊，要減慢發展。咁呢個層面咧，我諗我哋喺本地咧香港咧，我先從而家喺施政報告幾方面入手咧，我覺得係非常之足夠，亦都應該係我哋嚟緊要做嘅工作咯。
2: 剛才呢我哋其中一个讨论嘅范畴呢就係、是、关于保护未成年嘅使用者啦。咁我哋都睇到呢世界上有即係唔同嘅国家呢而家就就住呢嗰个社交媒体嘅使用年龄呢就划咗线嘅。咁其实香港呢要去讨论呢即係保护未成年人去使用人工智能或者呢一个嘅社交媒体都好啦。其实你会觉得呢香港有啲乜嘢呢係需要注意嘅呢？
1: 嗱，首先啱啱講咗啦，好多國家歐美國家其實都一路做緊一啲立法或者已經執行緊一啲法例啦。我哋先要了解一下其他地方佢哋嘅執法嘅過程係唔係順利，個法例係咪即係達到佢原先立法嘅目的啦？咁其實初步睇嚟啦，即係有啲譬如講澳洲啊，或者英國其他歐洲，咁其實睇到嘅情況就係話，要嗰個平台佢去識別嗰、那個當事人即係使用者個年齡咧，佢用嘅工具其實今日睇到係容易嘅，亦都係困難重重。首先，你叫佢提交不斷一啲證件嘅數據，可能會同私隱方面咧會有一啲考慮啦。另一方面咧，其實嗰、那個假設年青人佢真係要使用，佢有可能會使用一啲其他人嘅户口啦，又或者用一啲 VPN 咧去繞過即係當地管理嘅法律啦，咁用一啲其他國家佢再入翻去，咁亦都管唔到佢。咁如果呢幾方面咧，我哋其實都要睇下其他嘅國家點樣去應對呢一方面問題。咁而睇翻我哋香港，我哋香港立法亦都有一個比較重要嘅原則，就係話我哋係科技中立嘅，即係我哋不能夠話淨係針對某一個科技去做一個法律。咁呢樣嘢好容易會出問題，因為今日科技發展得太快啦，我哋立完法可能已經有新嘅科技出咗嚟，咁樣呢樣嘢就會費時失事。所以我哋應該睇下點樣能夠做到分層分級。好似歐盟咁樣，佢亦都有一啲唔同嘅做法。見到頭先你介紹嘅，用一啲帳户嘅附屬户口啊，又或者點樣將嗰個分級分層去管理。咁呢啲都係我哋而家，我相信喺律政司帶領底下咧，做一啲更多嘅市場調研、公眾諮詢，同埋咧留意翻世界各地嘅立法嘅結果嘅情況，呢個都重要嘅。
0: 縱使咧，我哋話即係唔同地方呢啲嘅針對未成年人咧嘅互聯網使用咧，可能都會有一啲嘅叫做即係漏洞去到出現啦，但係起碼咧喺個姿態上面，其實你覺得係咪都係必要嘅咧？即係起碼喺個姿態上面，令到一啲嘅社交平台嘅相關嘅公司咧可以同你合作，係咪都需要嘅咧？
1: 我同意嘅。首先將個責任搞清楚，即係千祈唔好將個責任就壓咗喺家長或者喺學生嗰度、青年人嗰度。咁我覺得平台咧，即係作為一啲大型嘅公司啦，亦都即係每年都賺大錢啦，大家睇到佢

0: 財報，咁其實佢絕對有呢個責任啊，社會責任咧，保護翻我哋嘅青年人，甚至我哋青少年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如果喺立法嘅層面底下咧，我係同意咧，應該係將個責任咧俾翻係平台去負，佢應該用翻佢哋自己嘅一啲能力，自己去投入一啲技術方面咧，去做到呢個結果咯。咁同埋立法係一件事啦。除此之外咧，頭先提到啦，教育啦，即係點樣能夠令到啲青少年咧去即係認知呢件事，即係個本質係乜嘢？一傳統我哋就可能係叫啲小朋友睇少啲手機啊。
1: 係吳傑莊，哦，吳傑莊個信號可能有少少問題。系唔紧要，我哋睇下咧可唔可以揾翻去。系叶庄，你头先就话系啦，
0: 但系其实我听到嘛，
1: 你头先系讲到我哋喺个教育层面嗰度就叫啲小朋友用少啲手机。
0: 系啦，即系呢个呢一种嘅传统嘅教育方法咧，可能未必足够。我哋可能喺个演算法嘅教育咧，亦都要俾到青少年知道，其实个演算法嘅原你係乜嘢？其實就會令到佢哋好容易上癮嘅原因係咩咧？點解會令到佢哋上癮咧？同埋中間裏邊嘅過程發生嘅咩事？呢啲商業嘅模式點樣操作？咁從而將呢啲即係事實嘅全部咧，俾到啲青少年知道咧，令到佢哋即係唔會話簡單，我就大人叫小朋友你唔好做呢樣，唔好做嗰樣，可能會更加令到嗰、那個。青年人咧有個自己防備嘅意識咯，就唔係淨係單靠個立法去避免呢啲不幸嘅事件發生啦。
2: 我哋咧今次咧嗰、那個關於 AI 嘅發展同治理咧，其實就係按範疇去分咗七大項目啦。咁你頭先都提到咧，其實分級分層就另一個思路啦。咁譬如即係歐盟咧，其實佢都會將一啲即係 AI 嘅相關嘅即係資訊咧，其實將佢分級嘅。咁譬如可能係最重要嘅係一啲所謂叫同AI 去收集一啲生物資訊啦，係即係非常之嚴格嘅管理啦。咁另外次一層嘅可能係 AI 去即係篩選一啲嘅。即系 CV 啦，咁因为呢个其实都会影响到即系一啲求职者嘅生计啦。咁头先我哋亦都提到啦，譬如用 AI 去修图咧，其实呢个就会系再低一个层次嘅咁样。咁香港又有冇需要咧，即系做一个咁仔细嘅分级分层嘅工作咧？
1: 系。吴杰庄个信号咧，可能系有少少问题啊，唔紧要，或者我哋一阵间咧喺五点半新闻之后啦，继续同阿吴杰庄咧倾呢个问题，讲到咧究竟系咪需要分级分层咧去到处理？其实除此之外啦，另外仲有一点都值得去到关注，就系而家越嚟越多嘅 AI。

0: 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调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瑜伽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落油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落油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及有相片的落油卡，之后推出手机版落油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增加至每个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说，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2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未来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见项目获得社会广泛支持。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中银大厦是车多，龙尾麦当劳道，薄富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摩星岭道，而较后位置近住深光学校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富林消防局是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域多利道去薄富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龙尾在分区电力站。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碧街。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盲人学校係有交通意外，

0: 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排到去华富食水配水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和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可多减弱，最多可减弱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原来他们很怕老婆的，不过我都是。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把声在下午才会出现的。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7: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10: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咁啊，我哋咧继续请翻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出嚟同我哋倾下噶。吴杰庄你好。
11: 主持人好，
12: 系
10: 好，
12: 系你好。我头先我哋咧就倾到咧关于嗰个AI 风险嘅管理需唔需要分级啦？咁因为欧盟咧嗰个做法咧就佢分好细嘅，咁譬如就系一啲涉及生物资讯嘅咧，其实就管到系最严噶啦。咁另外咧有啲公司譬如佢用 AI 去筛选一啲履历咧，亦都会受到规管嘅。咁香港咧有冇需要咧即系按住风险为本咧，即系将一啲同 AI 相关嘅法律咧都要去分级咧？
11: 我想欧盟那里他做法就是一条 AI 的法律将它再分成分级。那变成这个呢就不是很多地方会采用的。因为它会有机会抹杀到某些科技的创新的一些探索。那我觉得呢香港呢应该就会取一些就是好像现在我们要检视的。
10: 是吴杰庄。是。吴杰庄，睇下可唔可以揾翻翻嚟啊？个信号咧有少少唔系太稳定啊。咁啊，我哋头先咧就同呢个立法会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咧吴杰庄倾紧嘅。咁不过因为信号问题啦，咁我哋睇下转头咧揾翻佢出嚟，继续同我哋讲讲有关于香港啊对于人工智能嘅规管应该朝边个方向咧去发展啦。
1: 我得你都得。
13: 潘伟源老师初入行的时候同学生差不多年纪，有一次去家访见家长，有咁嘅遭遇，
14: 即刻攞藤条，你都做唔做功课？哦，再叫埋啲坏蛋同学嚟 fit 你只得打埋你同学，个学生咧即刻好维护我，企喺度拦住佢，冇啊嘛，呢个系我班主任嚟噶。
1: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嗱，我哋继续咧，揾翻吴杰庄出嚟。吴杰庄你好，吴杰庄，
11: 系你好，你好。
10: 讲到香港唔系要分级处理呢个问题。系吴杰庄，
11: 我个意思就系话我哋
10: 系。嗱，唔好意思啊，因为咧
11: ，hello，
10: 系继续，系请讲啊，
11: 系听唔到，系
10: 听到，听到啦，听到。

0: 香港，我覺得應該就係按一啲風險為本，需求為一個引導，喺個法律中間有咩不足之處咧，就去做修改嘅，就唔應該即係用一條大嘅法律去管。
1: 係，好嗱，唔好意思啊，
0: 所有嘢嘅。
1: 是好啊，吴杰章，唔好意思，因为呢个信号呢就唔系太清晰嘅，或者呢有机会呢再同你倾过啊。咁不过呢你头先个大概嘅睇法呢我哋都知道㗎啦。咁啊，吴杰章呢佢系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呢就住呢个人工智能同机械人技术嘅发展呢有唔同嘅睇法嘅。咁刚才我哋亦都有引述到啦，譬如呢以世界各地一啲科技界嘅人士呢，佢哋都有唔同嘅睇法，譬如有啲就认为 AI 嘅发展是不是要放缓呢，但是另一些呢就认为呢其实是一个工程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不过呢林智恩其实讲到最尾是不是始终是一个监管的课题呢，这个应该是。
2: 是啊，因为其实呢刚才吴杰章都提到一点呢，就是说如果呢好像譬如欧盟那种呢分层式即是按风险去监管呢，其实都会扼杀了一些发展的。咁譬如刚才我提到呢即是那个EU 的 AIX 呢，其实你要去规管呢个社交媒体一定要落，譬如买一啲相片啊，系一定要落写住 AI info 啦。其实呢样咧，唔系净系讲紧对于个社交媒体嘅规管啊，而系个内容创作者咧，有一啲嘅即系欧盟嗰度嘅内容创作者咧，都讲话啊，其实佢哋有啲作品咧，可能只系用 AI 去调整过嘅啫。咁但系又被错误咧标签为系一个 AI 嘅作品啦。咁呢个系会影响紧一啲内容创作啦。咁另外我头先提到咧，譬如话用 AI 去筛选一啲履历咧，其实都唔系净系讲一个产品研发。而是讲个应用，即是那些公司要去应用这些产品的时候是不是都需要有规管呢？所以我想即是香港立法的时候，其实如果就算讲到监管都是讲很多不同方面的责任，即是不只是落在一个企业那里，甚至是不是使用者都需要有某一些规管呢，这个都挺值得探讨的。
1: 嗯，所以回到最尾，其实监管呢应该是不是监管那种的产品，还是监管那个的公司呢，这个都可能要值得思考的问题。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同大家倾一倾另外嘅一啲嘅议题啦。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想同大家讲暧昧，我哋英文点样讲？上一集咧提到两个字 ，a thing， 我哋可以话一啲嘢 ，thing， 譬如。A 同 B 中間好似有少少嘢喎，嗰個嘢我哋就係講嗰個 romantic 嘅 feelings，OK？、Okay? 我哋可以話 I feel like there's a bit of a thing between them， 或 I kind of feel like there's a thing between A and B。咁就係、是、啊，我覺得咧 A 同 B 好似有啲曖昧喎，咁樣 ，OK？Chemistry、okay? 我哋都可以講嘅 ，there's clear chemistry between them。Okay, well, there's instant chemistry between them， 即係佢兩個之間咧有立即咧有少少好似化學作用咁嘅感覺，但係佢兩個係未一齊嘅。咁所以咧，我哋揾多次啦。A thing， there's a thing between A and B， or there's a bit of chemistry between A and B， 亦都得。咁就有少少曖昧嘅感覺啦，但係未足以完全表達到呢個中文嗰個意思嘅。但係始終兩個唔同嘅語言，小叔成日都係咁講。唔会有绝对对应嘅词嘅 ，OK？ 可能喺某啲情况之下有呢一个字适用，某啲情况之下有嗰个字适用，大家自己研究多啲。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我唔係掹車邊啊！當時雷里耶夫話知道有一個人咁，佢要嚟睇我
8: 嘅。哦，一齊懷念香港舞蹈先鋒、資深演藝工作者 Ming Sir 劉兆銘，以及我行我素鬼馬填詞人 Peter 哥黎彼得。
9: 入呢一個嘅填詞界咧，就可以話咧係二次創作啊，係咪啊？
10: 都算係二次嘅，但係識咗阿 Sam 就唔係二次啦。
6: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1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2: 1872311。

0: 嗱，林志恩啊，跟住我哋要讲下咧，施政报告入边有关于教育嘅部分啦。咁其中咧就话会喺2026-2027学年，即系今个学年之内啦，推出咧公帑资助学校嘅回流升级计划啊，就系促成咧办学团体整合咧属下嘅学校，强化公帑资助中小学嘅规模，推动咧基础教育咧更高质量嘅发展嘅。嗱，今朝早咧就系教育局局长啊蔡若莲咧，佢亦都喺我哋嘅电台节目入边咧就讲到啦，就系话佢哋咧就系希望咧合并之后咧嗰个规模咧系唔会太细嘅，希望咧两间学校咧合并之后咧系有成四班，亦都唔会咧设一个嘅名额上限，但系咧就会精挑细选咧申请嘅学校。如果由呢个角度去睇嚟咧，就系、是、呢个回流升级计划咧，同以往可能系一啲出现收生危机嘅学校，譬如派零班或者一班嘅学校，佢哋嘅呢啲学校发展方案入边合并嘅选择咧，就有所不同啦。就系、是希望咧系用强嘅学校咧去做一啲嘅做大做强。
1: 系啊，蔡若莲局长都提到咧，就话呢个计划咧就唔系等到啲学校出现收生危机或者派零班嘅时候先采取嘅，而系希望集中资源咧，再去发展更加有特色同竞争力嘅优质学校。咁即系可能即系我哋所讲嘅强强联手啦。咁但系点样？有誘因或者啲學校，如果本身都已經係間即係都好出名或者收生得非常之好嘅學校，點解會有誘因同第二啲學校去合併咧？咁同埋就係合併過程入邊咧，嗰啲過渡嘅一啲行政安排啊，譬如一啲課程嘅銜接啊、處理嘅人手重疊等等，呢個點樣做咧，都係需要去傾。
0: 今次咧佢呢一個嘅合併咧，就不適用於官校與資助學校合併嘅，因為官校嘅人手咧就系属于公务员体制啊嘛，咁但系咧呢个津贴学校咧就可以同直资学校去到合并，咁不过咧直资同埋资助学校都系两种唔同嘅模式嘅，咁如果真系要佢哋去到合并嘅时候，又有冇其他嘅一啲嘅问题啊或者困难啊系存在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津贴中学津贴中学校长咧麦伟伦嘅麦校长你好。
2: 你好啊，燕平之恩。
0: 你好。嗱，初步咧，你对于呢个回流升级计划咧，你自己点睇啊？
2: 我觉得咧个计划咧，初步睇落去系正面嘅。因为咧亦都可以俾学校咧有一个嘅更大嘅弹性啦。咁啊，举个例，咁就以往可能我哋讲合并只系两间津校咁合并，咁而家可以咧就容许就一个嘅津贴学校同即系直资学校合并，咁合并之后咧，咁就亦都可以容许学校去拣，到底佢系用直资行啊，定津校去行？咁初步看落去咧，咁就似乎系嗰个弹性系大咗。咁亦都当然啦，你如果系变咗直资嘅话，合并之后变咗直资，咁亦都容许咧可以收呢一啲嘅即系海外嘅持学生、先正学生。咁相对嚟讲咧，亦都可以有呢个拓阔生源嗰个嘅效用做咗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喺嗰個過程當中，正如兩位主持頭先講嘅，咁好多嘅細節嘅嘢，我哋都要即係 work out 睇下點樣去處理咯。
0: 但係嗰個誘因係喺邊度咧？合併嘅誘因？
2: 合併嘅誘因就對津校嚟講，頭先都提過啦，咁其實可以解決咗少少收生嘅一啲嘅困難，因為變咗直資，咁佢可以其實係收一啲即係可以海外啊或者持學生簽證嘅學生。但係對於直資學校嚟講咧，咁就長遠嚟講，如果係合併之後，即係好似局長咁講啊，我可以係兩各取互補優勢，咁可以係發展得更加好嘅時候咧，咁亦都有助於佢嘅收生嘅。咁呢個又好初步啦，咁但係當然當中亦都有好多嘅挑戰嘅，我相信。
1: 其中一个咧，我哋都想倾下咧，就系关于如果要去合并嘅话，譬如即系两间学校，佢始终本身个办学理念啦，或者佢哋一啲校本课程上面或者教学进度，都会有一啲嘅分别喺度嘅。咁喺个课程衔接上面咧，你预示到咧有啲乜嘢嘅问题系需要处理嘅？
2: 课程衔接上面咧，咁我谂直资相对地会比较多弹性。咁啊，津校其實好多時候就嗰個彈性有限啦。咁啊，銜接咗之後，咁啊可能兩間學校先講個教學嘅文化咧，即係可能兩間學校佢哋嗰個嘅教學文化都唔同。咁老師都要重新再適應啦。咁第二課程開嘅課程，譬如佢初中、高中或許都有唔同嘅。咁但係你變咗同一間學校嘅時候，咁當中譬如我如果喺間津校裏面讀緊初中，咁我如果合併咗之後變咗一間直資學校，假設係咁先啦。

0: 咁嘅時候呢，咁佢可能就喺個教育語言啦、啊、或者喺佢要銜接上去嘅選修科上面呢，都可能會有啲嘅困難嘅。
1: 嗯，你解讀呢一個政策呢，其實係咪即係預示到呢，即係長遠嚟講我哋嘅一啲學童嘅人口會有變化，所以即係預先做定呢一個嘅即係合併嘅工作？
0: 當然都係啦。咁長遠嚟講，我哋見到個學齡適齡人口就一路下跌，咁下跌嘅情況，咁就即係亦都相對會影響咗學額啊、學位嘅數目。咁所以合併呢樣嘢亦都唔係新鮮事啦。咁就即係早兩年前，咁其實係即係嗰個優化個政策裏面已經係有呢個 option 嘅啦。咁只不過而家就可能係讓到大家有一個更加大嘅彈性，咁就可能係啊直資同津校都可以合併咁樣嘅情況。咁呢個絕對係同嗰個人口下跌有關嘅，我相信嚇。
2: 嗯，不過麥校長啊，如果對於啲直資學校嚟講咧，佢又有啲乜嘢嘅誘因咧，去揾一間嘅津貼嘅學校咧，去到合併咧？嗱，因為佢自己本身已經可以收海外嘅學生噶啦，咁同埋過往亦都睇到有啲直資學校咧，因為佢嘅課程特色咧，嘅彈性係比較大，所以咧亦都可能係比較受歡迎嘅。咁佢同津貼學校個合併嘅誘因係喺邊一度咧？
0: 嗱，我咁睇啦，即係如果你係一間嗱，先唔好講兩間學校嗰個嘅比較係相會唔會係相差好遠啦。即係我就咁睇直資學校嚟講，咁如果佢哋本身已經係收緊五班，已經收緊海外已經係收到好受歡迎噶啦。咁其實咧，佢哋合併嘅誘因咧，的而且確係唔係好大嘅。不過嗱，咁睇先啦，倒翻轉頭，如果合併咗之後啊，加埋可能有成六班，甚至乎即係八班啊咁嘅情況。啊、我唔知容唔容許啦，因為佢可以一校兩社啊嘛，咁就照計彈性會大啲。咁我八班，咁我可以收海外嘅學生，嗰個容額咪又大咗咯，係嘛？咁所以其實咁亦都相對地個資源分配上面亦都會多咗。咁我覺得呢個都可以係一個誘因嚟嘅。咁但係實際運作上面，佢係咪真係揾到一間津貼學校咁樣合併？合併咗之後，家長點樣睇？其實老師點樣睇？咁呢個我反而覺得係我哋要去關注嘅地方嚟。
2: 嗯，你頭先講到家長啦，其實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值得要去處理嘅問題，就係因為家長佢選擇一間學校咧，總有各種不同嘅原因啦。咁但係亦都好實際，如果你津貼學校同直資去到合併，咁可能合併咗之後，佢就需要去到交學費嘅咯。咁變相亦都會係同埋嗰個學費咧，已經係受住要合併入去嗰間嘅直資咧所限制咗啊嘛，咁呢个对于家长嚟到讲，可能分分钟佢要考虑系咪帮个仔女去到转校，咁呢样嘢你自己又点睇呢？
0: 嗱，首先嗱，我从两个角度睇，譬如从直资嘅家长去睇先啦。咁直资嘅家长，如果嗰间假设嗰间好受欢迎嘅直资学校，咁其实家长佢可能过去都即系好努力，或者系用咗好多即系好努力啊，咁啊先能够将个学生送咗入去嗰间学校里边。啊，突然间可能你同一间津校合并，咁佢觉得啊，嗰啲津校同学佢基本上可能系派入去嘅啫，咁而家就直接顺理成章过渡到间直资学校啦。咁家长嘅反对声音，我谂都预期之内啦。好啦，對於啲津校嘅同學，佢突然間變咗間直資學喺間直資學校翻學，佢需要交學費，咁呢個亦都係佢當中揀學校嘅時候，可能係未曾預料得到嘅。咁所以呢個學費問題，即係除非我諗大家有啲嘅協定，即係舉個例啊，以前喺2000年代初咁有啲嘅學校由一個津校變過渡嘅直資，中間都有啲過渡期啊，嗰啲即係啱啱轉過嗰啲學校嗰啲學生，佢係唔需要交學費嘅。咁嘅情況底下呢，我覺得係嗰啲嘅家長嘅接受程度會高一啲啦。咁但係當然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一校兩制，咁點解佢呢班同學唔需要交，我哋原本喺直資學校裏面嗰啲學生要交，佢哋享用緊嘅或者嗰個嘅受嘅教育或者係佢能夠參與嘅學校嘅活動都係相同㗎喎。咁呢個又會唔會衍生即係兩班家長之間嘅矛盾呢？呢啲嘅細節位呢，我覺得都有一條幾漫長嘅路要去諗。
1: 麦校长讲到个诱因问题咧，即系其实而家嗰个我对个政策理解就系即系中学同中学合并或者小学同小学合并啦。但如果我哋再放大啲去谂，其实如果中学同小学合并变咗一个一条龙嘅学校，其实会唔会个合并诱因更加大咧？因为可能对于啲中学嚟讲，咁佢又解决咗一啲生源嘅问题啦。对于小学嚟讲，其实佢又可以即系个吸引程度高啲啦，因为佢哋学生有机会就已经一条龙升翻去同一间中学嗰度。呢一个选项值唔值得开放？
0: 或者咁咧，我哋睇翻歷史啦。過去我哋都有好多一條龍學校，咁有啲學校係做得好成功嘅。咁有啲學校嘅情況咧，我就收過或者了解咧，就係基本上啲學生大部分都會諗下轉咗第二度嘅。咁甚至乎有啲而家拆龍嘅。咁所以其實咧係 case by case， 好睇嗰兩間學校小學同中學之間嘅情況。咁坦白講，如果譬如假設係嗰間小學可能本身有一個收生危機嘅，咁、那個中學愿唔願意同一間有收生危機嘅小學結盟咧？結盟咗之後會唔會影響佢哋家長對佢睇法咧？咁呢個可能係一個考慮點。咁考慮之後又可能未必成立嘅。相反倒翻轉頭，一間小學如果佢本身派位都派得好好嘅，咁你可能同一間相對地可能即係有啲危機啦，或者冇話有危機啦，即係可能有需要結龍嘅學校結咗龍之後，咁就可能咧就變咗啊，咁會唔會影響到佢而家？哇！如果結咗龍之後，咁啲家長反而會唔揀嗰間小學咧？即係呢啲嘅問題咧，係 case by case， 咁就我相信唔係咁容易咯。
2: 麦校长，而家咧学校去到合并咧就可以有一笔过嘅津贴啦，小学就最多100万，中学咧就每级咧50万啦。咁你估计嘅，如果咧我哋要成个回流计划系可以成功嘅时候咧，喺呢个嘅财政支援上面，需唔需要加码咧？
0: 呢、這个当然绝对需要啦，即系坦白讲，你每级50万，中学计啊，咁即系其实你讲紧系300万啦，吓、啊，咁一笔过嘅俾你去做一个合并，咁300万其实就对于营运一家学校嚟讲咧，其实就唔系真系一个好大嘅诱因嚟嘅，啊，咁即系我觉得一个比较合理少少嘅就反而可能系我哋一个嘅即系营办津贴啦，吓、啊，即系扩大营办津贴，咁如果你能够啊俾多一。即係嗰一年嘅撥款係俾多俾翻嗰年嘅一倍，咁作為一個嘅誘因，咁呢個咧，我覺得機會會大一啲，或者我哋即係真係處理合併完之後一啲嘅難度上邊咧，我哋就會彈性一啲咯。
2: 教師團隊嘅處理又係點樣咧？因為一個係公積金制度，一個係強積金制度。
0: 呢、這個咧，我覺得係可以參考翻都唔係新事嚟嘅，即係我諗係2000年又係翻翻嗰個年代啦，有好多都係由一個津校轉做一個直資嘅情況。咁當陣時嘅老師咧，係容許佢哋我唔記得個有幾年啦，不過都好似有超過10年、10几年嘅一個過渡期嘅，即係十幾年內你都可以選擇繼續行翻而家現有嘅公積金制度。系啦，即系咁嘅情况咧，就都可以释除咗一啲嘅教师嘅疑虑啦，稳定呢个嘅团队嘅士气啦，即系呢个亦都即系可以系一个考虑嘅方案嚟嘅。
2: 好啊，多谢晒你啊，麦校长，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麦伟伦咧系津贴中学嘅校长嘅，咁呢个回流计划咧，回流升级计划啊，政府就会稍后咧公布更加多嘅详情啊，又睇下到时咧会有啲乜嘢嘅诱因，令到啲学校真系选择合并啦。咁今日咧就暂时倾到呢度，节目时间亦都到此为止啦。唔该晒林子欣，跟住有6点前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Gemma 提翻你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对住深光盲人学校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华富食水配水库。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而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中央货仓嘅快线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另外，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就排到去五股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就排到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咁而家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就排到去电信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 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都在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係要。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使用人民币。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互动的风险，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使用人民币。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任顺希报道。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现时大约 75% 至 85% 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他认为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
2: We want to help renminbi being internationalized, but the amount of possible use of renminbi has to be expanded, because if you hold on renminbi, first of all, you want to be able to make use of it to get better return. So other than putting money in the bank, we first of all allow perhaps buying bonds。
1: 李家超说，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使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但是他说会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施政报告亦都提到人工智能应用与风险管理。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 AI 的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 AI 的情况。
2: First of all, this complete immersion into the AI world have resulted in a lot of cases well round that the young person will become completely withdrawn from society. Not talking to the family members, for example, not talking to fellow students andNot performing in schools。
1: 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黄海怡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出炉，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香港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说自己有45年银行经验，经历过12场金融风暴，每一次都见到香港有韧力反弹，而且比之前做得更好。国家在过去40年以来起飞，对香港一定有好大益处，未来前景光明。
4: 我对香港很有信心，还有呢，香港有我们国家做我们的后盾。现在我们的国家过去那40年一路起飞，我亦都觉得呢，国家的经济会一路继续上的。咁國家經濟上嘅時候咧，對香港一定有好大嘅益處，所以我覺得咧，香港嘅未來啊，會係好光明。
3: 黄东胜提到，香港是国家的唯一一个国际金融

0: 中心，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
1: 譬如话，我哋而家国家同好多个其他国家，譬如南美、非洲、东盟，都有啲国家咧有人民币贸易结算嘅。咁如果我哋可以系话将呢啲国家剩余落嚟嘅人民币都拎到嚟香港嘅话咧，香港嘅资金池咧就会扩大。咁更加形成咗咧，香港咧係一個最大最強嘅離岸嘅人民幣中心，喺呢方面咧就鞏固咗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
0: 對於人工智能 AI 發展迅速，亦都引出越嚟越多騙案。黃東勝話：科技世界嘅事物日日新款，銀行業界要做好監管，即使係基礎開戶，都要了解資金從何而嚟，嚴謹處理。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张子欣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24日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法新社引述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報導指習近平的專機預計將於美國時間9月23日，即是下個星期三下午4點左右，降落馬里蘭州的安德魯斯聯合基地，屆時將有歡迎儀式，特朗普會到場。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今日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有關中美元首會晤的提問時表示，中美雙方就年內元首互動安排保持溝通。郭家坤另外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双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在本港，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加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谭佩晶报道。
4: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分别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角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调研处早上9点开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陆续有市民到场。调研处设在一楼礼堂，礼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旁边放有白花簇，调研册放在长台上给市民签署。有市民赞扬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
5: 我在调研那里写了，我说董特首，你无私奉献一生，香港人得以平稳过

0: 道，香港人是永远怀念你。我觉得他是一心都是为香港奉献。他虽然说譬如说八万五那个23条那些刚刚的时机不啱，影响到他那个政绩啫。
1: 有退休人士手持鲜花到场，向董建华作最后致意。
2: 呢个是百合花和埋黄色的细个国花。董伯伯佢咁爱自己个国家，咁爱我哋香港，都用一撮小小嘅花，多谢佢。
1: 曾任立法局议员及湾仔区议会主席嘅林贝月嘉话：，董建华嘅贡献唔能够用言语形容，唔少政策当年由董建华订立，愿景非常伟大同广阔。
3: 样样事佢都系亲力亲为，好多政策都系由佢定咗出嚟，现在慢慢慢慢大家喺度执行。
1: 三个调研处今明两日由上昼9点开放至晚上9点，星期日就由上昼9点开放到中午12点。董建华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明日下昼3点至晚上10点会喺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星期日上昼9点举行公祭仪式。基于场地所限，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谭佩晶报道。
4: 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11大范畴提出一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和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计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比现有外佣高1至20%。陈晓君报道。
5: 由不同政策局组成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长者人口在2046年将会增加至到274万，届时每3个港人就有1个是长者。为了应对高龄化挑战，报告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涵盖11个领域，部分同新一份施政报告相辅相成。领导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人口高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政府需要主动做好前瞻部署。
6: 对策的覆盖面必须全面，需要致力维护各项有关服务的总量和质素，需要推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作适老化转型。应对人口高龄化是全社会的工作，对策是需要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以建设高龄友好型社会，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5: 在安老院舍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建议在上年年底起的5年内，将安老院舍资助名额增加至到43000个，并试行将政府新建安老院处所在指定条件下交给业界自资营运。基层医疗处今个年度起会分阶段将长者健康中心的服务整合至地区康健网络，预计2028年完成整合时可以扩展至超过100个服务点。劳福局计划2025年底起的5年之内，将资助社区照顾服务名额增加至大约34500个。社署亦都正筹备将政府兴建的日间护理设施交给营办机构自资营运，首个位于将军澳的试点预计明年下半年投入服务。劳工处亦都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的制度，以试验计划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处正向多个主要外佣来源国的驻港总领事馆介绍初步构思，希望今年下半年联同入境处拟定计划的执行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说出年第二季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任信希报道。
7: 施政報告提出在律政司領導的工作組轄下成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專責小組，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專責小組會統籌政策局同部門檢視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的風險，以及是否需要立法或者採取行政措施。林定国话：国家同唔少司法管辖区有唔同形式嘅法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小组会参考，但唔会照搬。
8: 国家同埋唔少其他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或者准备制定唔同形式嘅法律法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工作小组将会广泛参考国家同埋其他司法管辖区最新嘅发展同埋实施嘅经验。審慎地評估任何建議措施的實際成效、可操作性和在執法上可能出現的困難，不會照搬任何單一的模式，所有的建議措施都需要結合香港實際的情況。
7: 在立法規管 AI 色情及詐騙罪案方面，林定国话，法律改革委员会正检视现行法律，研究的范围涵盖心艺技术生成色情内容等，会适时发表咨询文件。施政報告亦都提出在數字政策辦公室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蔡傑銘說，當局對職位有所要求。
9: 我們對於 AI 專員他的要求或者他的條件，所謂的既要了解我們 AI 現在產業上高的發展，不論是個大勢世界的趨勢、國際的趨勢，以至到係個項目究竟佢哋做緊啲乜嘢，香港特區喺個 AI 嘅產業又好，或者個服務嗰度有幾好啦。咁另一方面都好着重就係公共行政同埋對社會嘅影響。
7: 蔡傑銘話 ：AI 專員嘅招聘會喺明年第二季公開進行，相信能夠揾到合適嘅人選出任。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4: 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黄海怡报道。
10: 政府将会推出三幅位于洪水桥大学城合共26公顷的校园区用地给合资格的专上院校申请，今年年底截止，以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说，无需申请贷款的院校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透露，已经有几间院校向他表达兴趣。他强调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
11: 咁我哋都希望院校系实事求是嘅，即系唔系话啊，我先霸晒啲地先，然之后咧先冇钱咁样先谂。咁所以咧都要好好地去计划嗰、那个即系话资金啊，或者系嗰个财政。
10: 另外，当局今个学年会推出回流升级计划，鼓励同埋支援合适嘅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解释，呢项计划系因应人口下降而发展优质教育，希望。望办学团体唔好去到出现收生危机或者派零班先至去做，又话计划设有限额。
11: 咁你话有冇一个即系目标，或者系咪所有提出嘅我哋都会批准咧？我哋其实系会设一个限额嘅，因为我哋讲咧希望真系做到优质咧，咁所以咧我哋可能会系需要精挑细选一啲，譬如办一啲特色嘅学校啦。
10: 对于在回流升级计划底下，中小学可不可以合并一条龙办学，蔡若莲说视乎能不能够提升办学质素、扩大规模，当局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目前正是同持份者商讨细节，估计最快在2027-28学年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4: 对于施政报告提出在教育方面推行回流升级计划，以应对人口下降而发展优质教育，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讲下他的提法。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并致辞。张子欣报道。
12: 九一八事变九十五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早上九点十八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辽宁沈阳九一八历

0: 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1000名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最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世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致辞。他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为鉴，昭示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够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在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间高中，警方说下午1点左右有人在校园内开枪，导致多人中枪。地方官员证实疑凶是一名16岁学生，他案发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件中另外有8人受伤，年龄介乎14岁至17岁，其中4人伤势较重。教育部正同校方及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说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有顺境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呼吁双方加强合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无人能够左右加拿大。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新一份施政报告在教育方面提出推动汇流升级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预计最快2027-28 学年正式推出这项计划，期望办学团体不要等到有收生危机或者派零班的时候才合并。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了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他估计小学相对迫切一些，可能会较快考虑参与计划，期望政府尽快公布细节，一起听下他的提法。
3: 最重要就是有个细节，这里有起码有两个细节。第一件事就是现在一直讲直接学校可以跟资助校即是进校合并，但是因为两类型的学校，它的资助的模式和对班级结构班和老师比例的计算是不同的方面计算的。所以呢，就是它怎么回流法呢？这里有很多很具体的行政编排的措施，越快公布就越好。如果不是的话呢，就算是有心合并的学校，大家都只能够观望，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操作。所以其实最重要就是有细节。
4: 对于如果是即两间学校是不同区分的话，你觉得能够成事的机会是不是会没那么大呢？
3: 讲到尾其实都是个细节，因为你都你不同区分的学校合并了之后，咁到底係呢兩間學校變成一間啦？咁第一，佢大家變成直資定大家變成津校？我覺得變成直資嘅機會高啲嘅。第二樣嘢咧，你唔同區份嘅時候，咁係兩個校舍都歸一間學校，定還是係其實有一個校舍係交翻俾教局，甚至交翻俾城規咧？大家 book 曬去一個校舍咧，咁呢個都係要有個細節交代咯。咁大家先可以即係衡量到底點樣合併，或者適唔適合合併。咁所以咧，即係你話跨區係咪就會難啲咧？唔知，應該話而家目前嚟講未知。
4: 咁局長都有提到，就話呢一個計劃係會有限額啦。 當局可能都需要去精挑細選一啲啦。咁你覺得即係有個限額嘅話，係咪都係即係合適咧？
3: 我諗佢個限額咧，即係個限額係最低消費嘅意思，即係話咧，你合併咗之後，你如果連四班都達唔到，合併只係得兩班或者一。或者三班咧，咁呢個合併咧就未必可以真係做到做大做強嘅效果啦。我所理解佢嘅限額，即係其實一個嘅 minimum 嘅班數，咁呢個係完全合理嘅。咁同埋咧，即係可能喺呢個合併過程中咧，我哋睇到咧嗱，就係喺呢個宣布之前咧，都有學校嘗試合併啦。咁但係就好似唔係太成功啦嚇。咁而家咧就變咗可能有機會係即係教育局或者特區政府係主導一啲，咁主導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就除咗佢可以精挑細選確保合併之後，個學校有合理嘅規模，同時話咧就喺合併過程中，如果你政府主導的話，咁有好多嘅行政嘅細節咧，就可能會做得更加順暢咯嚇。
4: 對於外界都會就係關注到，會唔會中學同小學合併就變相可能會係一條龍啦？你覺得係咪都可行嘅方案咧？
3: 這個我覺得都係值得去嘗試推廣嘅。咁因為我哋而家都見到咧，又以前就一條龍啦，後屘又大家又唔興啦，又絕龍啦，係咪？咁而家又好似重新想結翻龍咁樣。咁但係呢種咁樣咧，就有不等於係一條龍。這個即係中小學嘅合併同埋中小學結龍咧，其實係兩回事嚟嘅。因為中小學嘅結龍咧，其實係兩間學校嚟噶嘛，只不過喺升學嘅過程之中。可以有一個無縫嘅對接，但實際上係兩間學校嚟嘅。但係如果你話將佢合併中學、合併小學、小學、合併中學咧，咁係其實可能變成一間學校嘅喎。咁牽涉到個複雜嘅程度係超過咗結龍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都可以直接都可以值得去嘗試嘅，即係呢樣嘢係完全係 open minded 嘅。
4: 局長都有話，而家就同持份者去傾緊細節啦。估計最快真係正式推出都要多一個學年，即係2027-28學年啦。一年去推出，你覺得係咪都係合適嘅一個嘅時間表咧？
3: 其實我覺得佢最緊要咧就做個版出嚟，係咪？即係局方去主動去做呢個嘅學校合併，咁無論係中學併小學又好，直接併津校又好，同區跨區也罷，唔緊要。即係其實做幾個版出嚟，有一啲好具體操作嘅 practice， 甚至即係講得再白啲，有啲好似 SOP 咁嘅嘢出嚟，標準嘅程序嚟嘅咁有咗呢個版咧，其實就變咗喺業界裏邊咧，就佢哋可以自行去推動合併啦，就唔使話下下要靠局方嚟去推動。咁所以我覺得就有用一個學年嘅時間去做幾個不同嘅版啊，即係俾幾個不同類型嘅學校嘅合併嘅個模式出嚟嘅時候咧，咁成個業界呢件事就會生大啦。所以值得用呢個時間去做精做細。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政府亦會研究同內地的一些合約或交易使用人民幣。習近平預計下星期訪問美國，消息指特朗普將會親自到機場迎接。林定國表示，政府高度關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會成立專責小組檢視。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跟住系财经消息。
5: 香港电台6点财经，
6: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 港股尾段升幅收窄，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260点，触及24862点，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升幅0.6%。

0: 幣的場景，抵消匯率風險，又提到應該以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廣闊的視野謀劃本港的金融發展。由趙家俊報導。
1: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特區政府帶頭積極研究和推動在更多合適場景下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政府現時在不同場景都有收取或者將會收取人民幣，例如發行人民幣債券、立法容許股票印花稅收人民幣等，因此需要尋找更多使用人民幣的場景，抵消匯率問題。
2: 正正是因為我手上已經有或者將會收人民幣，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加多的場景可以用人民幣，令到我不用去考慮匯率的配對。行政長官他都說得很清楚，我們以後都會找更加多的場景是能夠用多些人民幣，包括東江水，包括培訓的時候如果牽涉內地機構的，是不是我們支付相關款項都是用人民幣，這個是收和用之間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一個過程來的。
1: 許正宇表示，五年規劃對香港的意義在於思維的轉變，用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廣闊的視野謀劃本港金融發展，令香港由資金的必經之路提升至資金的必選之地。他提到，倫敦金屬交易所去年將香港納入全球倉庫網絡後，至今在香港已經儲存超過30,000公噸金屬。他將親自領導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聯合工作組，聯同各金融監管機構全方位審視市場機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施政報告提出，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被問到如何平衡相關風險，許正宇說已經有機制在資產配置時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內地的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說將會推進房地產項目現樓銷售，由根本上防範交付風險，亦都會大力整治招標、投標亂象和拖欠工程款的問題。由李以琴報導。
3: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话：15/5时期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他话现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包括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进入存量时代。指出二手楼交易的占比由2020年嘅27%提高去到旧年嘅46%，今年头8个月更加达到52%，超過50%，標誌住進入存量時代。他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說，現樓銷售是大勢所趨，由國家統計局的數字來看，近年來現樓銷售的面積保持正增長，佔新樓銷售面積的比重逐年提高。他認為推進現樓銷售制，由根本上防範交付風險。
4: 在商品房銷售上，主要是推行現房銷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3: 住建部副部长陈少旺表示，15/5时期会努力实现5个目标，包括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将会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以达到目标。在建筑业改革方面，他说将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0: 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升穿 6.7 的关口，在岸价收报 6.6973 对1美元，较上日收市升112个点子，创超过4年新高，中间价就连升8个交易日，再创超过3年7个月的高位，较市场预测偏弱大约460个点子。市场人士说，投资者仍然在消化着美国联储局的鹰派政策，但随着国际油价至高位回落，市场对通胀的忧虑舒缓，美债收益率小幅回落，加上人民币中间价持续走强，相信只要美元保持平稳，人民币短线走势仍然偏强。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

0: 标利率上调至到 1.25 厘。日元、日债孳息率都下跌，日股的升幅就显著扩大。日元跌穿157对1美元，是半个月以来首次，最新报 157.9 对1美元。至于日本十年期的债息，较早时就报 2.975 厘，跌 1.5 个基点。至于日经平均指数收市就报65018点，升882点。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同时公布新的国债处置安排。有分析认为，相关举措可能令到债市的情绪稍为回稳，但是基本面并没有出现改变，认为英国加息的空间有限，年底英镑汇价有机会回落。由赵家俊报道。
1: 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 3.75 厘不变，同时公布新的长期计划，处置因为执行货币政策而买入的国债，涉及4880亿英镑国债，将分三部分处理。在2035年前到期的2220亿英镑国债将持有直至到期，2035至2049年期间到期的1460亿英镑国债，英伦银行将同政府商讨以市场价格直接向债务管理办公室出售，而非透过标售方式进行。至于剩下的1200亿英镑属于2049年或之后到期的国债，将永久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以支撑纸币发行。央行将在明年四月前公布新计划的具体操作细节，期间暂停标售国债。新计划相当于央行每年减持200亿英镑国债，连同到期部分平均每年减持460亿英镑。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静指出，英债债息较其他 G7 国家高，相信央行关注市场环境的同时，亦担心财政忧虑加深会引致抛债行为。他认为英伦银行一系列举措可能会令债市情绪稍为回稳，但并没有改变到基本面。
2: 通脹的一個預期啦，同埋個增長的動能啦，反映會係可能係十年期一啲嘅債息度啦。咁更加長嘅20年、30年嗰個債息咯，我諗好多時候咧都會比較受到市場對於個財政個環境啦，嗰個財政嘅持續性嗰個擔憂嘅影響嘅。
1: 姜靜指出，當地就業環境持續轉弱，估計年內加息機會較細，但關注能源價格如果繼續高企，可能會帶嚟嘅影響。美國聯儲局政策路徑偏鷹，年底英镑对美元或跌至 1.31 左右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62.13， 按星期升 0.5%， 创超过三年次高，今年以来指数累计升 12.5%。 恒生指数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有266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元，跌7元，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1.02，智普780元，升40元 ，Minimax 303元，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Excel 2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满地科技股份、盛唐控股、恒嘉融资租赁、足有制造科技、天瑞汽车内饰。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世纪集团国际、健康160、汉城发展控股、瑞远智控、美津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25，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港金报41045元，比上日收市升69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80.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跌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Peter 首先同你跟进啊，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快线。

0: 线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的，一带是稍为慢车，不过后车少。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站的意外就比较挤塞了，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现在塞到去大濠湾。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已经是开放。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的意外清了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主要是近住沙田马场至到科学园这一段比较繁忙。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中央货仓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的了。现在大埔公路北行近住和斜村比较车多，龙尾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港岛方面，较早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深光盲人学校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一带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以及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李景湾。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过了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北拱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车多慢驶，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近欣怡花园。其他的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消防局至到码头来回方向都繁忙，伟业街上官绕的车龙去到蓝田交汇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龙尾去到希福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曼。电子支付、电子钱包已经相当之普及了，有很多人可能出街都不用带银包，也不需要带现金，只是拎着部手提电话就可以解决到衣食住行的了。之前环汇 Global Payments 就发布了一份最新的全球支付报告，究竟亚太区、香港和内地的电子支付方面最新的发展是怎样呢？今天就请来环汇 Global Payments 亚太区总裁陈国辉谈一下。你好 Conrad。
5: 你好 Connie。
4: 不如我们讲一下亚太区先，区内的电子支付的增长趋势是怎样，有什么因素支持的呢？
5: 我想分享三点。第一点呢，我哋发觉消费者呢最紧要呢买嘢要够快、够方便同埋顺畅。第二呢，我哋发现到呢呢、這个二维码支付同电子钱包呢喺亚太区呢可谓系领先全球。以内地为主呢，已经跳过咗信用卡，已经直接呢用电子钱包作为最主流嘅支付方式。 另外我哋亦都發現過去呢幾

0: 中央銀行咧都推出咧一個快速支付系統，漸趨成熟啊，亦開始互聯互通，譬如香港嘅轉數快同泰國嘅 PromptPay 已經聯繫咗，方便咗香港嘅消費者可以泰國咧商店直接消費。而在東盟區裏面亦都有一個 Nexus Project 計劃，是連了在東南亞五個地方，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的支付系統全部連結，令到我們在亞太區的支付其實是走得很前的。
1: 其實咧，即係越多呢啲咁樣嘅支付平台啦，連結嘅話啦，咁我哋去到外地啦，即係支付嘅話啦，都即係比較方便啦。咁啊，如果係睇翻香港啦，似乎咧你哋嘅報告都見到啦，個電子錢包嗰個使用比例咧，首次超越咗銀行卡。其實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同埋嚟緊嘅趨勢係點樣嘅咧？
0: 其實咧，咁呢度係針對咧實體信用卡。其實咧，我哋好多消費已經將我哋張信用卡咧綁咗喺手機上邊，所以大家咧亦都咧越嚟越習慣用手機支付，因為方便，用信用卡啦，可以用借記卡啦。所以其實喺手機方面嘅數據咧，係已經超過咗五成啊。咁我哋見到咧，電子錢包咧佔網上交易已經佔成41%，而喺實體店交易咧已經45%係主流嘅，已經。咁其實我哋都見到電子錢包裏面嘅信用卡比例咧，係比呢個扣帳卡咧係多咗兩倍，所以實體卡咧係冇消失到嘅，只係其實轉移咗喺電子錢包裏面。呢個係全球嘅趨勢，同埋電子錢包咧，因為佢服務範圍廣咧，越嚟越受呢個消費者歡迎嘅。
1: 電子錢包個使用比例咧係超越咗個實體嗰個卡嘅支付啦。咁其實即係之前一段時間香港咧都係相當之普及噶嘛實體卡。咁其實都仍然咧都能夠以一個比較快嘅速度咧踏入去呢個電子支付啦。其實個原因係點樣嘅咧？
0: 我諗香港人對新科技嘅接受能力就超高嘅。咁加上疫情期間咧，咁政府就派消費券啦，咁就加快咗二維碼嘅普及啊，同埋我哋中港兩地交流頻密，咁其實二維碼喺我哋日常生活嘅場景咧，真係好多嘅。除咗二維碼之外咧，這個感應式支付 contactless 啊，喺大小商户咧，大家都見到依啲終端機係可以支持到本地嘅錢包、國際卡、Apple Pay、Google Pay、八達通、轉數快。或者直接銀行過數，其實咧係可以提供到咧俾消費者咧好多嘅自由去選擇佢嘅消費模式。
1: 咁會唔會話一啲嘅電子錢包啊，或者啲電子支付嘅程式咧，功能咧越嚟越多元化？
0: 越嚟越多元化就一定啦，個個都係需要去搶客。咁其實大家手機裏面都裝咗咧唔同嘅應用程式啦，圍繞住頭先你講衣食。住行係嘛？我哋可以喺網上購物啦、實體店買嘢啦、訂台啦、叫外賣啦、交唔同嘅費啦、電話費啦、搭車、搭船、搭火車，乜都可以。咁其實我哋會見到咧，嚟緊會我諗會有啲跨平台嘅合作 ，OK， 令到咧大家更方便。例如我舉個例子，我哋香港人好多人用嘅 WhatsApp， 其實而家我哋最主要都係要嚟做通訊，但係會唔會有啲其他嘅功能落去咧？咁其實呢個我哋係絕對係有待發展嘅。
1: 譬如话咧，啲咧其他地区嘅经验啦，即系同样都系一啲嘅即系一啲通讯平台，即系譬如话 Line， 咁都会有一个 Line Pay 嘅一个支付方式噶嘛。
0: 冇错。
1: 即系如果系 WhatsApp 嘅话咧，系呢个方向发展咧。
0: 其实 WhatsApp 喺香港以外咧，已经喺一啲地方有试点嘅项目啦，就好似你咁讲啦，系好似叫 WhatsApp Pay， 已经系有啲试点项目噶啦，已经。所以其实我谂嚟紧喺呢方面咧。我想所有的應用程式都是抱著一個宗旨，就是希望呢為消費者帶來更加多方便。
1: 整合平台的個方向呢，主要都是一些社交軟件啊、應用程式這一類的功能去合併啊，還是其他類型的一些應用去一起發展這樣呢？
0: 我想其實剛才你說社交平台當然它有自己的客戶啦，另外通訊軟件也都是，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見到呢，這些平台是會有在不同領域的合作。跟住頭先提到啦，你話 Line Pay 好，或者咧要 WhatsApp， 亦都 WhatsApp Pay 好，其實呢啲係我哋見到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趨勢嚟嘅，要係繼續更加多發展咯。
1: 咁亦都咧都見到有一啲咧，譬如話咧即儲啊、積分換禮物啊，或者甚至乎咧有一啲過年嘅時候派利是嘅功能嘅，即係呢啲嘅多元化嘅即係唔同嘅項目嘅發展啦。嚟緊個趨勢有冇話最受歡迎嘅會係邊一種嘅類別咧？
0: 嗱，我諗最受歡迎嘅咧就都係頭先圍繞住衣食住行。但是香港消費者咧就好叻㗎，咁如果逢係有優惠嘅程式咧， 多數咧就會即刻會紅起嚟，咁所以我會見到其實嚟緊唔同嘅應用程式都會係循著依個方向去睇下提供更加多優惠俾我哋嘅精明嘅香港市民。
1: 的士啦，都有電子支付嘅方法啦，其實會唔會都進一步咧推高咗啦呢一類嘅支付方式佔個比例咧？
0: 其實香港真係仲有好多機會可以有電子支付嘅，即係而家我唔知係出街你就冇帶錢啦，
1: 冇帶啦，已經好少撳錢啦，已經。
0: Okay.的士都是啱啱四月啦，喺香港今年開始已經係加入咗的士係需要提供電子支付啦。我自己做支付，當然我搭的士係盡量去用電子錢包啦。其實咁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咧，好多時咧我自己去用咧，啲師傅都話冇電啊，唔 work 好多嚟。但我諗依步會慢慢都改變嘅，呢個可能是一個磨合期啦。其實我見到有啲司機咧係好努力咧，係去希望可以收到，但可能程式發生問題啊，或者有其他原因，但是其實大部分來講，我見到啲司機都是很努力希望可以提供一個方便給我們乘客的各行各業，我們都希望提供到一個電子支付的方案，很多不同的商戶都希望可以將更加多電子支付的方式提供給消費者。
1: 咁另外咧都想提下咧，即系先買後付啦 ，BNPL 呢個平台啦，其實香港嚟講係咪相對比較少啲噶？
0: 其實先買後付對香港人嚟講就唔係一個新概念嚟嘅。其實香港我諗信用卡分期付款啦，我諗大家都用咗好耐啦。我諗即係6至24個月分期，我諗免息分期，大家喺大大小小嘅商店都見到。其實 BNPL呢個平台咧，大概我諗佢哋疫情嗰陣時嚟到香港，但佢哋通常還款期都係3至6個月。但其實市場反應咧就係一般嘅，而反而傳統信用分期咧，其實過去幾年咧都有幾一個可觀嘅增長嘅。
1: 提到呢只先買後付啦，咁啊會係喺啲咩場景嗰度使用嘅情況比較多啲咧？
0: 其實呢個先買後付咧，最主要嘅場景都係我哋見到係一啲電子產品啦、美容行業係比較多嘅，而一啲銀碼比較細啲嘅咧，通常咧都唔會用呢個先買後付嘅服務嘅。
1: 有冇話啲咩原因？點解即係香港呢邊咧，相對嚟講咧，你頭先提到嗰個平台咧，即係發展嗰個情況好似冇咁話活躍咁樣咧？
0: 我諗我香港咁樣銀行啦，而佢哋每間銀行咧都會有佢嘅唔同嘅積分計劃啊，或者提供啲優惠俾啲消費者咯。所以其實就BNPL 平台香港咧就比較難去同我哋銀行界去競爭啦。
1: 咁講完香港啦，講下內地啊。咁似乎咧即係內地嗰個即係應用程式啊，或者係一啲電子錢包啦，那個發展嗰個歷程咧同香港好唔同喎。
0: 我諗喺國內嘅發展到微信同埋支付寶啦，喺國內嘅發展係發展得好成熟，我諗佢哋差唔多佔咗有90%以上。但係我哋亦都見到佢除咗國內發展咧，佢亦都咧係跳出國外啊。佢初初起步嗰陣時咧，佢就係跟住啲外地嘅遊客去邊咧，佢就去嗰度發展。但係到而家咧。支付寶同埋呢個微信啦，已經成為咗一個已經係一個基礎嘅設施嚟㗎啦，已經。
1: 咁啊，即係佢哋比較係即係流行啦，二維碼嗰個支付啦。咁其實咧，佢哋之所以發展咁快咧，會唔會話同佢哋本身個信用卡個嗰個嘅佔有率或者使用嗰個普及程度咧，係冇香港咁多咧，所以先二維碼發展得咁快咧？
0: 我諗其實喺國內裏邊，佢哋係跳過咗信用卡。當微信同支付寶開始嗰陣時候，已經係有二維碼充值咧，直接喺銀行嗰度扣錢。佢哋唔香港係用信用卡嘅。
1: 咁佢哋嗰個消費嗰個習慣啦，係咪即係轉得好快咧？即係已經係即係全部已經係電子支付，令到嗰個用實體現金嗰個比例已經好低啊！
0: 我諗其實頭先都講翻二維碼啦。其實二維碼除咗支付之外啦，基本喺香港我哋去訂台啊，或者去點餐啊，都可以二維碼。而喺國內二維碼嘅普及性咧，係比香港更加闊嘅，令到佢哋用呢個二維碼支付咧。那個程度是更加高咯。
1: 咁近年咧，內地人咧喺國內外嘅消費嘅情況咧，係點樣嘅咧？有冇話同個經濟表現掛鈎咁樣噶？
0: 其實我諗我哋喺香港同埋全球嘅重點咧，環媒都係咧希望幫助一啲中小商户啦，提供多元化嘅支付方案啦，同埋依個增值服務嘅，咁令到消費者去到邊咧，都係用佢最熟悉嘅方法咧去 俾錢嘅。咁而你提到頭先嗰個會影響，其實我哋

0: 見唔到呢樣嘢，其實我諗呢、這個支付已經成為大家生活嘅一部分，大有大比，細有細比，但其實消費者都係希望可以享受到方便嘅付款經驗。
1: 嗯，咁你刚才提到咧，就系话咧，你公司咧，即系希望咧，即系客户咧，就以最熟悉嘅方法去到支付啦。咁其实咧，头先都提到好多种嘅支付方法噶嘛。咁对于你哋即系公司嚟讲咧，咁多种嘅方法，会唔会话有一啲即系经营上面有啲咩挑战同埋机遇咁样先？
0: 嗱，我谂其实我哋都提到啦，香港系一个国际大都会。OK， 中小企业其实佢哋都有唔同嘅场景啦，有啲可能喺实体店。有一啲係做網上嘅平台，咁其實我都會去睇翻佢哋嗰個工資上嘅需要，佢面對嘅客人咧，令佢可以度身訂到俾一套咧方案佢哋，就更加可以咧做到係生意啊。
1: 嗯，咁既然度身订造啦，咁即系每一个客户嘅需要都唔同嘅话啦，咁你哋即系喺即系管理啊，或者帮佢哋去打造呢一啲嘅模式嘅时候啦，有冇话即系有太多嘅方案唔同嘅话啦，或者会唔会有一啲比较大路啲嘅方案啦，可以帮到佢哋噶？
0: 嗱，其实我哋头先提到啦，我哋嗰部多元嘅終端機啦，其實我哋係好受我哋嘅啲中小企業歡迎，因為其實一部機可以已經滿足到我哋本地消費者嘅需要啊。頭先我哋提到唔同嘅錢包啦，唔同嘅國際卡啦，另外我哋亦都提供一啲咧海外嘅錢包，亦都可以整合喺同一部機裏面。所以其實咧，同一部機可以招呼到本地嘅消費者啦，同埋所有嚟香港嘅遊客。
1: 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Conrad 啦，讲翻佢哋发布嘅一份最新全球支付报告啊，咁啊提到关于亚太区，包括香港同埋内地啦，电子支付方面嘅最新发展啊，咁啊尤其系喺香港啦，咁啊原来电子钱包嘅使用比例啦，咁啊首次超越实体嘅银行卡啊，咁啊不过啦啲信用卡咧就冇消失到嘅，咁啊只系绑定咗喺啲电子支付程式入边度嘅啫，咁啊 Conrad 咧都分享咗佢啦坐的士电子支付嘅个人经验啦，而佢亦都期望日后香港嘅各行各业咧，商户都可以提供到更加方便到消费者嘅支付方式。咁而电子支付咧喺香港日后嘅发展啦，亦都可能同一啲通讯软件咧作出融合噶。咁而电子钱包嘅功能啦，亦都向多元化服务嘅方向发展噶。今日就唔该晒支付技术公司环汇 Global Payments 亚太区总裁陈国辉接受访问噶。唔该晒，拜拜。
0: 多谢你。
1: 这次的财经新思维就来到这里，一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都报道完毕。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2: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4: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面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一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和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计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比现有外佣高1至2成。施政報告提出將於今年年底推出樂遊卡手機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樂遊卡牽涉270萬

0: 萬人，部分長者只用實體卡，未必習慣用手機。現時當局先更換實名登記同有相片的落油卡，之後推出手機版落油卡，容許兩者並存。對於低收入照顧者的生活津貼金額將會增加至每月3300元。孫玉涵出席電台節目後表示，希望針對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顧者，政府始終資源有限，量力而為提供協助。他又表示，預計年底前最少再有兩間社區客廳投入服務，總數增加到18間。西九文化區首次舉辦野餐節，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連續4个周末同公眾假期在藝術公園海濱東草坪舉行。活動適逢中秋、國慶同香港單車節，園區16间餐廳租戶推出野餐主題限定套餐，亦會首度推出野餐用品租借服務以及單車野餐套票。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表示，希望透过西九野餐节，让访客以轻松写意的方式探索文化区。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警方说最少15人丧生，50多人受伤。美联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爆炸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接壤阿富汗的地区。这座清真寺位于一座政府办公大楼旁边，附近多间商店和民居亦都被爆炸波及。大批在清真寺内的平民受伤，由于伤者众多，当局宣布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指示加快救援行动，目前未有组织承认与爆炸有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以下。预测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意外，同埋后些少北大屿山公路近住欣澳站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场噶啦。而家去九龙方向，主要系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至到大濠湾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仍然系开放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同埋接近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新楼街。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近住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所以车龙就排到过了将军澳隧道，龙尾接近欣怡花园。重复一次，就是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 花园道下行近住中银大厦，车多龙尾排到去。

0: 去宝云道。坚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马斯道是车多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红棉路。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过了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车多，龙尾去到喇沙利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都是比较繁忙。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博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3: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建勋，商讨17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黄永庆，商讨10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梁子莹，商讨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吴丽正，商讨三岁儿子的福利事宜。
4: 儿子生母系
3: 张小君。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重复2892-5325。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8: 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在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6: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
9: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Happy Friday， 十八好时光。
13: 系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啊，大家好。
14: 仲有我星星神神李万芬。
15: 仲有我阿陈文星哥哥，大家好啊。
13: 大家好啊，呢一个嘅晚上啦，嗱，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74%啊。即系呢几日咧，我都觉得啊，虽然晏昼咧有阳光嘅时候，可能就晒少少啦，热少少，但系呢一个嘅黄昏时间，其实天气几舒服噶噃、
14: 哎。我挂住你啊，
13: 系嘛？
14: 好耐冇见你、啊，
13: 都有一个礼拜。
15: 哎呀，你讲啲咁嘅样啊，星哥，我非常之挂念你。
13: 系，我都好挂住你哋同埋所有听众嘅，因为咧，我哋亦都咧每一次嘅节目有好多精彩环节送俾大家，我都急不及待要送上呢一个十八俱乐部啊！
6: 十八俱乐部。
13: 嗱係啦，尋晚咧雖然我冇份做節目，但係有聽住㗎、我哋啊係啊有重溫到啊第二屆金陵藝術節擂台陣嘅小丑表演啊嘛。嗱，主辦方 Arts Option 咧就期望透過專業藝術創作同埋跨界嘅合作咧，就打破社會對年齡嘅既有想像，重新呈現金陵人生嘅創作力、生命力同埋無限嘅可能嘅。
14: 冇錯啦，嗱講得咧要上擂台咧，邊至咁少表演啊？嗱，擂台陣咧仲有好勁嘅。 有福雨、
15: yeah.
14: 四川便面
15: 劲
14: 栋笃笑
15: 好笑
14: 系啊各位老友记可以话系

0: 浑身解数，好犀利！希望咧将自己嘅所长咧一一呈现俾大家。
1: 冇错啦，今晚咧我哋咧就会听下福语表演嘅长者嘅代表啦。咁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佢哋嘅心路历程啦，同埋喺创作之路
0: 嘅
1: 噃。
0: 系啊，嗱，人称叉烧嘅余国雄咧，佢就话啦，佢本身咧都系退咗休咧，先至开始学福语嘅，而且咧越玩越开心。今次咧仲同一大班嘅团队啦、朋友仔啦一齐创作呢个演出，感觉自己点啊？返老还童啊！
2: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叉烧余国雄，我是表演这个福语的。我今年是66岁，学福语呢退了休才学的，看电视见到啊好得意，咁有时想学的。咁我有时候啊不如自己试下啦，试下又好似得喎。观众的反应啊好开心喎，咁我觉得咦好喎，咁开心的活动。咁于是乎我就继续在这里练习。我有次表演完之后，有个观众真系问我：啊，咁点解个麦唔系对住个腹，而系对住你把口咁样？咁其实咧嘅腹语咧都系用口嘅发音，只不过我哋系假装佢遮住个口，好似冇喐咁嘅啫。其实你睇真啲、近啲，一定会喐嘅。
3: 喂，我叫做叉烧啊，
4: 我叫做烧麦啊，
3: 啊呢叫腹语啊，
4: 腹你个头！我有口就识讲嘢噶啦，
3: 你冇我呢边有声啊？
4: 啊，我有口我自己讲噶，
3: 系我讲，
4: 我讲，
3: 我讲，
4: 我讲，
3: 我讲，
4: 我讲。
2: 我哋发声嚟讲咧，一定要经过丹田啦，因为嗰度先至可以系产生一个好嘅共鸣，啲气息先至够力。长者学腹语咧，同后生有啲唔同嘅。咁啊，年長嘅咧，通常啲筋咧就，譬如啲口啊，你叫佢喂擘大一口啊，但係因為可能佢少擘大啦，咁變咗佢有一定嘅難度。咁但係你練起上嚟咧，亦都係練下練下都拉一拉下都會鬆到嘅。啊，今次嘅演出咧，其實我哋喺半個鐘頭裏邊咧，就有唱歌啦，有啲人講難 get 啦。對於佢哋嚟講咧，亦都會好開心嘅。咁對於個觀眾嚟講咧，我哋係能夠佢好多可能未睇過福語嘅。咁我覺得係話推廣到啊，原來香港都有福語表演嘅喎，唔係淨係電視有得睇嘅喎。咁係咪多啲係介紹到俾觀眾朋友啦？對於我哋嘅信息，其實我哋講嘅內容裏面咧，我哋希望有一個好歡樂嘅形式，係帶出一啲信息出嚟。譬如我哋會講下防騙啊，或者會講下讀書啊，或者有啲爛 get 裏面都係有一啲嘅教育嘅意義。我哋希望做到呢樣嘢咯，未必話要真係做到好專業化或者好叻，表演得好，但我覺得個氣氛係好好咯，能夠有機會係上咗一個舞台，對於每一個學表演嘅人嚟講咧，都係一個好難能可貴啦。有時表演嘅嘢唔係話要做到十全十美啦。而是話每一個人的付出，表演者嚟講咧，其實每一次的表演咧，我覺得佢哋都有進步，包括我自己。因為冇表演咧，你個練習咧就唔會咁吸引嘅。福語有一個好好嘅吸引力，就係話返老還童。如果你冇童心嘅話咧，你點可以對住個公仔講嘢，同個公仔傾偈啫？如果你未必話今日講個腹語咁靚，或者個口啊真係唔喐，但係喺玩嘅過程裏面，佢哋自己已經得到好多個歡樂啊！成班人一齊嘅時候咧，佢哋開心過表演嘅。
5: 哇，好犀利啊！叉燒余國雄啊，不過咧真係好節目又點可以俾佢停啊？我哋咧仲邀請到擂台鎮嘅另一位表演者，佢就係負責棟篤笑嘅表演者黃卓明啦。
1: 係啦，黃卓明先生今年係70歲啦，
5: 好犀利啊！
1: 不過咧同佢傾偈咧，簡直好似一個年青人咁噶。佢咧十分精靈啦，而且咧轉數好快嘅。而家就喺電話線上面啦。
5: Hello， 卓明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5: 你好，
1: 你好啊！
6: 我要澄清，我系72啊。
0: 哇，27
1: 啦，27岁，好犀利啊！你真系。不如咁样啦，即系同你倾下偈先。点解一开始嘅时候咧会拣咧学习栋笃笑嘅？你本身咧系咪好中意，同埋咧本身对呢方面有冇认识嘅先？
6: 嗱，其实我就冇乜认识嘅，因为咧我就以前就中意玩话剧嘅，
1: 系
6: 以前嘅。啊，咁啊，通常都係出嚟噏幾句就行翻入去嗰只啦。咁啊，幾年前咧就喺掌志戲嗰度咧，就做咗一個獨腳戲。
1: 嗯，
6: 大約係30分鐘到咧，就講我自己嘅經歷嘅。
1: 係，
6: 咁我今次咧就嘗試下用棟篤笑，用幽默嘅方法嚟到去表達我自己喺外國生活呢幾年嘅事情咧。嗯

0: 啦，咁但系点解你会对栋笃笑咁有兴趣咧？栋笃笑有啲咩吸引到你咧？
1: 嗱，讲起栋笃笑咧，就讲翻我细个啦，
0: 系，
1: 唔好意思啊吓，
2: 唔紧要，系啊。你
1: 因為我好中意睇相聲嘅，
0: 哦，
1: 我以前睇國內嘅相聲嘅時候咧，有個好出名嘅人咧，叫做馬三立啊，係佢哋已經被國內就係藝術家嚟噶啦。我成日睇佢哋，點解咁得意咁好笑咧？但係咧，嗰種嘅相聲咧，因為我哋因為文化嘅問題啦，語言嘅問題啦，我始終唔能夠去學習得到。咁但係後來我又睇咗黃子華嘅《棟篤笑》之後咧，我睇過一次嘅啫，覺得原來香港嘅棟篤笑是可以本土化的，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第一身去嚟到去剖析你自己面前的生活社會的狀況啊時事啊咁樣，可以用一個批判的態度，又或者可以用一個嬉笑的態度去諷刺佢，就係咁樣啦。所以我就開始喺棟篤笑嗰邊嚟到去學習。
3: 转年转年啦，咁今次呢个金陵艺术节呢个擂台阵啊，你准备咗啲乜嘢嘅主题啊、内容啊，同你嘅自身经历有冇关啊？
1: 其实咧就系、是、我一睇到佢哋话有擂台咧，我就即刻 email 翻嚟话我要参
3: 加，哇，嚟打擂台喎、啊！你真系
0: 好犀利啊！
1: 系啊，专登飞翻嚟嘅。
3: 嗯，
1: 咁咧就系讲我因为我去咗曼城生活咧有三年啊嘛，咁、所以我将生活里边嗰啲嘅有趣嘅事咧。嚟到表达翻嚟同人哋分享嘅啫，其实冇乜特别嘅
2: 嗱，其实咧而家好重要，点解咧？我哋咧准备咗三分钟嘅时间交俾你啊，好想听下你咧究竟点样做栋笃笑啊？准备好未啊？准备。三二一 ，action！
1: 系各位，我叫做 Manchester， 今年72岁。
0: 哇！
1: 我本身咧就唔系读好多书嘅，我啲英文好渣嘅。但系三年前咧，我就过咗曼彻斯特嗰度住，有一日。我收到封信，當然係英文咧，就叫我去參加一次政府嘅診所做一次心電圖嘅測試。咁我當時諗啦，我自己一個人，我太太又唔喺我身邊嘛，佢好忙噶嘛。再跟住我有啲朋友翻咗香港，有啲朋友嗰日要翻工，咁我問自己點算咧，好唔好去咧？但我同自己講，我必須要面對嘅。嗰日四點鐘，佢約我四點鐘，我準時就到啦。有一個成六尺高嘅女護士就出嚟大聲叫啦 ，Miss Love。我即刻彈起身啦，緊張到好似個小學生，差啲同佢講咗個數字，然後就跟住佢入房啦。佢完全同我講英文，我完全唔明佢講乜嘢喎。一坐低，我就同佢表白啦。我話 My English is not good, listening very difficulty。咁跟住咧，佢就望我，望住我咪咪嘴笑。佢又講咗一大堆英文喎，但我從佢眼神同埋佢語氣當中咧，佢似乎喺度安慰我嘅，同埋安慰當中咧有鼓勵嘅。佢好似同我講話。来都来了，惊你都太迟啦。然后佢用手势啊，叫我除衫啊。嗰日出门口得两度，入到你间房开咗暖气，我都觉得冻啦，剥晒我啲衫，帮佢块冻冰冰嘅贴贴落我啲松弛嘅肌肉嘅时候，我冇办法咁样做咗个表情。佢贴咗落嚟嘅时候，哇！我再嗌一声，哇！个护士笑到好鬼开心。跟住佢拿起个遥控器咧，嚟到 search 住个台面嘅电脑啊。冇几耐，佢就暗沉沉系咁讲嘢。跟住換咗隻左手，係咁嘅手舞足蹈，吟吟沉沉咁講嘢。我心諗，唔通喺英國係個儀式嚟嘅？當然唔係啦。原來個遙控器冇電啊。跟住咧，佢就坐低撳咗個電話咯。我懷疑佢咧應該係講嘅叫啲同事攞啲電芯入嚟嘅。跟住個六尺高嘅身形喺間房度翻箱倒籠，抄唔到喎。跟住佢坐低又撳咗個電話，冇幾耐佢撳咗第三次電話，個樣開始唔開心啦。我懷疑佢咧，我聽唔明佢講乜，我估佢應該係叫啲同事攞啲電芯入嚟，但啲同事唔睬佢，捉住佢起身，出住出邊攞，冇錯，俾我估中啦，分幾鐘之後佢翻嚟啦，佢拉住排新嘅電芯，仲要喺我面前養一養，佢當時嘅喜悦我都等佢開心，跟住佢擺好咗個新電芯之後 ，search 住佢台面嘅電腦嘅時候，成間房靜嘤嘤，佢再冇吟吟沉沉啦，佢再冇手舞足蹈。突然间，佢又慢慢转身，神神秘秘、眯眯嘴笑。佢问咗我一个问题，佢话：原来你系个长毛嚟嘅。我俾佢吓咗一跳。佢点知道我长毛定短毛嘅咧？好彩我即刻清醒翻。我提醒我自己，我其实嚟咗个英语国家噶啦，人哋系唔会咁样同你讲嘢嘅。原来佢其实系话我结果系long毛。
2: 一切正常，
3: 一切正常，
2: 安乐啦，犀利，俾掌声。

0: 都真係幾有趣喎，咁亦都係最緊要身體健康。
1: 係啊，咁我想問一下啦，透過棟篤笑啦，其實你希望咧為受眾啦、為社會咧帶嚟啲咩影響呢？
2: 嗱，我覺得咧棟篤笑呢樣嘢咧，我冇諗到話對咩有咩影響。我覺得咧，作為今日嘅長者，我哋退咗休啦，我哋必須學習。我覺得學習咧，你就可以充實我哋嘅生命。
3: 系，
2: 让我哋嘅学习可以令我哋嘅生命咧多姿多彩。
1: 嗯，
2: 所以我就用呢个棟篤笑嚟去表达自己，同埋另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做话剧咁。
3: 系啊，
2: 但系今次翻嚟表演，我唔通做话剧，我要揾对手咯噃。又要有个剧本，又要有个导演。我觉得咁短嘅时间里边，我不如
4: 自己咯，
3: 自己嚟。
2: 由我用尝试下用棟篤笑。嚟到去表達就係咁樣。
3: 哦，咁其實咧，每次籌備一個棟篤笑咧，大約要幾多時間㗎？
2: 其實棟篤笑我咪籌備咗好多個嘅，係得一兩個嘅啫。咁啊，我平時咧就會將我生活上邊覺得有趣嘅嘢、有唔開心嘅嘢，我會寫低。然后将呢啲嘢咧串连咗，咁然后去再表达就系、是、咁样。
0: 好
1: 啊，
0: 多谢你嘅心得啊，亦都多谢你嘅栋笃笑啊，唔该晒黄春明，
4: 唔该晒，多谢晒，
0: 好有趣啊，真系同埋好精灵嘅一位嘅长者朋友啊，亦都提一提大家吓，第二届金陵艺术节咧就仲有一系列嘅活动嘅，一直会去到今个星期日，大家可以趁周末咧就到访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嘅黑级剧场、艺廊同埋中影中央。庭员去支持佢哋嘅，话听完一个栋篤笑咁有趣，呢个时候啊，亦都送上许冠杰嘅快乐俾大家，一齐开心啊！

0: 同節目，不同聲音，香港電台第一台，回憶相伴。
1: 手下留情帶俾我嘅回憶係初側口角啊！我下星期會加盟手下留情做嘉賓主持，我係邊個？同劉偉恆有好多牙齒印嗰個啊！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2: 區區有睇頭。
3: 我哋一般可能覺得設計主要是只能夠看到，不過目前深水埗有一個展覽就融合了視覺、觸覺、聽覺、嗅覺等等的體驗，帶領觀眾去親臨探索一下設計。
4: 是啊，講緊的就是 DX 設計館設計無間 Design to Bridge 的展覽。觸感的作品就是將抽象的概念化為可以觸摸的體驗，嗅覺的作品可以透過氣味引領觀眾去欣賞設計的細節，聲音的裝置就邀請觀眾聆聽設計，探索聲音怎樣可以

0: 塑造感知啊。
1: 设计模间咧系由 Wesley 黄宣游策划嘅，揾嚟咧就系香港同内地啦不同领域嘅设计工作室以及咧创作者一齐参加噶。佢嘅设计咧就好似咧一座桥梁咁样，连结咗咧文化遗产同埋咧向未来嘅创新噶。
0: 系啊 ，Wesley 咧本身都系设计系嘅讲师嚟噶。咁佢话咧希望观众咧可以咧引领住佢哋一齐咧以崭新嘅方式去思考同埋创作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Wesley， 系今次香港设计中心展览《设计无间 Design to Bridge》嘅策展人。

0: 今次用唔同嘅感官去引领我哋嘅观众重新思考设计可以在生活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所有的展品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出街就会见得到，我们希望这些展品可以唤起大家回忆啦，同时令大家去思考设计背后的运作。因为我们今次的主题呢是桥梁，所以在展览的中间呢我们有个 centerpiece， 其实它是一条以冰九桥作为圆形的展示平台，上面呢就放了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交通工具设计系毕业生的作品。我们将车的模型放在这条桥上面呢就作为观众第一个观展体验。基本上这个 centerpiece 其实就是一条微缩了的桥，我们也都在个展场那里少有地露出了展馆场地的窗，就好像中式借景的建筑方式一样。其实我们场内的这条桥是可以跟外面的长沙环天桥在视觉上是连接得到的，所以我们很希望这个感觉呢是可以带出 Design to Bridge 这个主题。嗅觉的部分，我们今次很荣幸邀请到一间在广州规模最大的香薰博物馆去作为我们的香味顾问，由他们呢去帮我们设置一些香味的闻香装置。咁我哋东道主呢边咧，亦都揾咗一间喺香港依然系维持住手做线香嘅公司，亦都有另一间咧系做一个手做香薰。咁我哋以香味咧去串联一条时间线，就由清末去到民国，去到改革开放、近现代以及现代嘅一个进程。听觉咧都系可以连结我哋嘅一啲情感记忆嘅。我们就邀请了一个来自天津的设计组织，他过去这几年就一路将一些八九十年代的 Walkman 一些随身听的机器就拆解它，然后用一个雅加力装裱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看到机器里面内部的运作，同时那部机器呢依然是可以运行的。所以我们今次就设置了三部机器，一部是 cassette 带，另外两部呢就是 CD 机，观众可以直接按制就可以听翻嗰个年代嘅歌，同时喺听歌嘅过程呢又可以望到机件入面点样去运作，都系一个非常之崭新嘅体验。
1: 喺展览期间呢仲会有呢个导赏团啦同埋工作坊嘅，有兴趣嘅朋友记得留意呢香港设计中心嘅网页啦。
2: 系啊，我见佢哋呢都仲有一啲嘅导赏活动啦，咁大家真係可以留意佢哋嘅网页，有兴趣的话呢咁睇下点样报名啦。
3: 我想睇下，我想睇下 cassette
2: 带。我屋企仲有啲㗎，下次带俾你睇啊。
1: 有冇 AB 面啊咁样。
2: 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听新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加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

0: 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双向而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谷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咁现时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就在电信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学园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军营。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慢车，龙尾排到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排到上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是车多。而丽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就近住红十字会总部是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南昌公园。在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排到丽景站。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站是车多，龙尾排到大豪湾。元朗公路去屯门公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系车多，龙尾喺模范乡。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田公路逢吉乡来回和清水湾道正直支去九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在让路线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
9: 蓝地球。 入九月代表告别暑假，要同嫌客讲

拜拜啦。不过都要提提大家，风高物燥，特别是行山嗰阵要小心山火啊。尤其是近年气候变化趋势加剧，全世界嘅野火灾情越嚟越严重，甚至正系闹紧灭火饥荒。加拿大一款被称为超级吸水机的水陆两栖灭火飞机，吸水力有成6000公升，在2022年重启生产以来，成为各国抢救的目标。目前加拿大政府和飞机制造商接到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共38个订单，不过最快要到2028年才能够交付第一批的飞机，不过呢都只是两架而已。滅火機需求極度龐大，供應就嚴重脫節。飛機製造公司正係評估擴建第二條生產線，或者要加拿大政府寫包單，有50個訂單，佢哋就會即刻開新嘅生產線。不過咁噃，事實上其他國家都喺度研發緊替代機型，打算搶佔市場。咁到底加拿大政府最終會唔會願意包底呢？第二條生產線開唔開得成，都真係有變數㗎。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 各区准备好未
2: ？Ready，ready。
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3: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4: 有万芬感激李万芬，
5: 有我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啊，
3: 大家好啊，又有我哋三个出现啦。咁呢个时候呢啊，介绍一个计划俾大家认识。不过呢我Fanny 文生，我哋三个都冇得参加，因为呢一个讲嘅系咩计划咧？就是、香港青年协会青协啊，就自2016年起推出嘅青年作家大招募计划，专为35岁以下嘅青年人员出书梦嘅。我估我哋三个都应该，
5: 我睇错咗你啊 ，Fanny， 我睇错咗你，我以为你
4: 35岁零120岁，
5: 我睇错咗你，我以为你34岁
3: 啊，系真系冇完啦，
4: 好好啊呢、這个计划，好羡慕啊，每年嘅计划都会收到200份充满创意同埋呢个创意咧，同埋啲天马行空嘅计划书啦。
5: 系
4: 经过咧严格嘅面试同埋轮选之后咧，俾一班年青嘅新星可以咧正式出版佢哋人生啊，佢哋自己人生嘅第一本书，觉得好幸福啊！呢、這个计划
3: 系啊，
4: 甚至咧其实有唔少咧喺过往咧圆梦嘅作家啦，之后咧佢哋继续咧会喺其他嘅出版社嗰度陆续出书啦，发光发热推出佢哋著作噶。
5: 哇！我都想啊，你都知啦，我有笔名噶嘛，
4: 系啦，
5: 我都想。
4: 唔記得咗
3: 你記唔記得？
5: 聽住聽住，第12屆青年作家大招募計劃新一輪已經招募啦，就係咧由即
4: 係
5: 由即日開始咧，直至到咧呢個10月17日就截止噶啦。
3: 嗱，我哋今日咧好開心可以請嚟咧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領袖發展及出版嘅周若琪 Ada 啦，同埋透過計劃成功出版著作《道亦有道》嘅作家邵源咧，同大家一齊傾下90后。90后、00后嘅文字世界嘅，睇下年轻新世界系点样用一字一句写出属于佢哋嘅青春同埋时代故事啊！
4: 系啊，其实佢哋已经喺电话线上边。
5: Hello，Hello，Hello， 你好啊！
4: 好热闹啊！先同 Ada 倾下偈先吓 ，Ada 你好啊，
6: 你好，
4: 系啦，回顾咁多年啦，青协啦，当初咧设立呢个计划，其实个初心系乜嘢呢？
6: 其实呢青协一路都有自己嘅出版嘅，咁大概去到10多年前啦，咁我哋就见到好多青年呢其实自己都好有创意，好多意念呢想分享俾广大嘅读者知啦，但係呢就冇乜一啲机会嘅，入场嘅门槛比较高喎，咁所以我哋呢就推出咗呢个计划，咁喺我哋甄选过嘅青年呢就有机会获得呢佢哋係唔使钱啦，免费出版佢哋人生第一本书，咁就正式成为一个作家嘅。
5: 哇，非常之好啦，喺过往咁多年当中呢亦都帮咗好多年青人去达到呢个出书梦，咁其实对你哋嚟讲咧，最鼓舞系啲咩地方咧？
6: 系，其实最鼓舞咧，当然见到咧一本书由一个好简单嘅概念，咁透过我哋一起去到努力啦，咁正式成书之后咧，其实已经系成熟咗好多嘅，咁亦都系非常之精彩啦，咁亦都有机会可以。

0: 透過唔同渠道分享俾啲讀者知道。咁而最後咧，其實好多青年作家咧都真係踏上咗創作之路啦。之後再同其他出版社會出版佢哋人生第二三本嘅創作啦，有啲咧亦都係有其他發展，例如成為插畫家啊，或者係唔同嘅職業。咁但係都喺文創路上咧有一個延續落去嘅。
1: 好犀利啊！咁 Ada 呢個計劃除咗幫佢哋可以圓夢之外咧，你希望啊一班嘅年青朋友可以學到啲乜嘢咧？
0: 其實我覺得好緊要咧，就係堅持自己嘅夢想啦。即係佢哋可能一開始對自己唔係好有信心嘅，唔知自己嗰本書嘅概念得唔得。到真係成事之後咧，我哋都好希望佢除咗係自己可以做得到之外咧，分享多啲俾其他嘅年輕人知道，其實可以堅持自己嘅夢想啦，一步一步咁樣踏出去咧，最終就可以咧成就自己最想做嘅嗰件事噶啦。
2: 係啊，哎呀，我哋想八卦一下喺呢個面試同埋遴選嘅過程當中咧，邊一個部分你哋係最睇？几重嘅咧？写作风格啊，定系啲题材啊，或者仲有冇其他嘅要求噶？
0: 其实我哋咧呢一个创作计划咧系冇任何题材嘅要求嘅，佢可以做小说啦、绘本啦，甚至乎系散文啊、新诗都可以。咁我哋最看重嘅咧就系其实佢提交计划书嘅时候，佢自己系有几热爱呢个主题，系有几中意呢个主题，想分享俾大家听。而佢嘅创作意念又系啲乜嘢啦？同我哋嘅出版理念系咪配合咗啲正向嘅价值？咁如果佢能够展示到呢啲热情咧，我哋编辑咧就会特别喜欢噶啦。
3: 哦，非常之好啦。咁啊，不如同阿邵源倾下偈先啦。
4: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3: 邵源，邵源呢个唔系笔名嚟噶，
4: 系啊，
3: 真系噶。
4: 三位主持，大家好啦，
3: 你好啊，你好啊。咁啊，邵源啊，其实咧，点解今次会参加呢个比赛嘅？
4: 系咁，其实我笔名咧就有中英文两个 version， 因为咧想呼应。

0: 翻道亦有道呢個主題嘅，咁、
1: 嗯、
0: 咧就係、是、邵元 Kara， 我本名係李俊儀。咁、
1: 嗯、
0: 咧其實我出書咧就係、是、我由細到大一直以嚟嘅夢想。我大學咧開始就主修翻譯同比較文學啦、
1: 嗯，
0: 然後我累積咗十幾年同翻譯文案創作或者語言有關嘅經驗。咁、
1: 嗯、
0: 咧我會想將呢啲工作入邊累積嘅相遇案例或者我嘅日常觀察咧變成一本書。咁、
1: 嗯、
0: 咧然後我機緣巧合咧見到青協有呢個青年作家大招募嘅計劃啦，咁咧佢係每年都會舉辦，而且專門支持青年寫作嘅計劃，同埋咧佢會有好多編輯嘅支援，可以由計劃書嘅打磨去到正式出版咧，一條龍咁樣指引青年創作。咁我都好好彩，透過呢個計劃咧，可以出到我人生中嘅第一本書《道亦有道》啦，而且咧呢本書仲有機會同中華書局嘅非凡出版去聯成，對我嚟講係好大嘅榮幸。
1: 啊、
0: 我特別咧都想係啊，我想喺度咧多謝 Ada， 因為咧。其實如果沒有他多年前、主力地創辦這個計劃的話呢、這本書都未必有機會跟這麼多位讀者去見面、
1: 嗯、
0: 所以今晚有得跟他一起在節目上分享真的特別開心。
2: 是的，那都解釋一下介紹一下你《道亦有道》這本書啦，名字很特別的、
0: 嗯、
2: 《道亦有道》就大家聽過一個成語啦，但你的《道亦有道》呢，第一個道是街道的道，亦是翻譯的亦、
0: 嗯、
2: 道亦有道這個書名有沒有什麼意思的？
0: 有啊，其實呢見書名道亦有道呢，佢有兩個道字啦，但其實呢佢係有三層道嘅意思嘅。第一呢就係、是、道出嘅道，第二呢就係、是、街道嘅道，第三係道理嘅道，就係、是、呢想由我哋每一日經過嘅路牌同埋相遇嘅一啲名字去入手，去講翻譯背後嘅道理同埋香港呢座城市嘅故事嘅。然後呢道亦有道呢本書呢都有一個副題，就係、是、藏在譯名裏的香港故事。佢概括咗呢本書入面包括嘅唔同題材啦，包括係街名、地名、商場名、樓盤名，仲有電影、賽馬、潮語同飲食等等嘅商語名字，其實咧全部都係圍繞緊我哋香港好獨特嘅兩文三語嘅文化嘅。咁、呢個書名咧，我都特別好想多謝編輯 Frankie 啦，因為係佢改嘅。咁而咧英文書名咧就係、是、我自己譯嘅，我就譯咗做 Words as a Way Translating Hong Kong。咁所以可以見到咧，中英書名係互相呼應，同埋都係想講同一件事，就係、是、我哋每一日見到嘅譯名背後，其實都會有佢嘅道理喺度嘅。
1: 嗯，咁書嘅內容係咪都係你生活嘅一啲體會啊，一啲經歷咁樣㗎？會唔會啊？
0: 是啊是啊，因為呢其實我一直都是做一些翻譯啊和寫作的文字工作啦，我覺得呢或多或少呢都有少少的職業病，咁呢我行街睇戲食飯呢都可能會不由自主地留意一些路牌啊、招牌啊或者電影它的中英的名字啦，咁我發現呢有時這些商語的名字呢它會各自表述，或者有一些名字呢它甚至是中英文名是完全不關事的，風馬牛不相及的。是啦、啊、所以我覺得呢我會特別留意，然後呢我覺得如果我們認識這兩種語言的話呢，可以對這些的名字去有更加完整的理解的。
1: 嗯、
0: 例如呢香港天水圍可能有一個樓盤就叫做嘉湖山莊 Kingswood Villas 啦，你會見到呢它的中文名呢是很有江南的湖居山水意境，但是英文名呢就會有一種英倫貴族莊園咁嘅感覺，咁咧佢個兩個名咧其實係演繹緊唔同嘅生活想像。我會好想咧透過呢一本書《道亦有道》咧去話俾讀者聽，其實香港呢一種文化咧係好值得我哋去細看嘅。
3: 好啊，咁當初啦，你遞交呢個計劃書啦，跟住咧經歷埋面試啊、遴選各樣啦，到正式啦真係可以出版到自己本書啦、嗯。整個過程當中咧，其實你自己咧喺寫作思路上面咧有乜嘢嘅改變同埋啟發呢？
0: 其實咧寫作個思路咧係透過編輯嘅團隊打磨咧，一定係越嚟越深化同埋更加飽滿嘅。咁咧本身喺交計劃書嘅時候咧，我就本身係淨係想寫道路嘅啫。咁但係咧透過編輯嘅團隊，我哋互相嘅溝通之後咧，就發現香港其實仲有好多方方面面嘅嘢咧，都可以用商語嘅角度去切入。咁就包括衣食住行等等嘅層面啦，咁所以咧先會令到而家道有道咧係有多咁多唔同嘅範疇涵蓋到嘅。
1: 嗯，咁問翻 Ada 啦，可能講到呢度咧，好、多讀者啊，好多聽眾啊，已經重金啊，仲想揾你啊投稿啊啦，你快啲俾啲小 tips 佢哋，或者鼓勵嘅説話俾佢哋準備參賽嘅朋友。
4: 好啊，有興趣投稿嘅青年朋友咧，記住唔好等啦，因為咧我哋咧首80份收到嘅計劃書咧，我哋編輯嘅團隊咧係會俾一個 feedback 你嘅，咁你有機會咧。 咧喺真正截止之前。

0: 就會可以改進自己嘅計劃書，咁令到自己入圍機會大增啦。咁、哦、正如頭先咁講，最緊要係展現到你對自己作品嘅信心同埋熱情，講到俾佢聽你嘅創作意念係啲乜。
1: 好重要喎、啊！
2: 一齊都收到呢啲 tips，
3: 雖然我哋想達到，
2: 雖然我哋三個參加唔到，但我哋都識可能好多身邊嘅年輕人、
1: 啊、
2: 有呢個出書計劃嘅嘛，可以提一提佢哋、嗯、啊！大家留意呢個計劃。喺度再次唔該曬 Ada 同埋少元嘅分享，唔該曬，
1: 多謝你哋啊
4: ！Thank you。
5: 港台電視三十日國劇八三零太平年，
6: 由白宇飾演嘅主角錢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
10: 还没来得及说相见，
9: 歌曲早在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十二周年重新制作，先可以一圆莫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2: 嗱，呢个时候想同大家讲一讲国际建筑摄影大赛，连到摄影师呢一个嘅宝座啊！嗱，呢一个嘅宝座咧，可以话系国际建筑摄影界嘅最高殊荣啊！嗱、嗯，今年国际建筑摄影大赛2026嘅呢一个年度摄影师大奖嘅奖项咧，就由香港嘅摄影师 Gary 伍子豪咧就系夺得嘅，佢就唔单止系呢一个第一位获得呢一个顶尖荣誉嘅香港人啦，更加系呢一个奖项设立以嚟第一位嘅亚洲得主啊！
3: 哇，俾掌声！哇，好犀利！嗱，本身咧佢系律师嚟噶嘛，仲系好年轻啊，九十后啊 ，Gary 好犀利，
2: 犀利犀利！
3: 原来咧佢喺小学嘅时间咧，佢已经咧系由爸爸嘅一部旧相机咧就开始接触摄影嘅，升到上中学咯，就更加咧中意揸住个相机咧。四围咁样拍下影啊，拍下影啊咁。咁虽然咧 ，Gary 咁多年嚟都去过好多唔同嘅国家啦，但系啦，佢就话香港嘅建筑物嘅设计比起其他地方咧更加多元化，所以咧更加想透过镜头记录低呢一座城市嘅每一面啊。
1: 系啊 ，Gary 咧中学读书嘅时候咧系读呢个铜锣湾皇仁书院噶，咁喺隔篱咧就系大坑嘅黎德村啦。咁大家都知道啦，黎德村咧标志性咧就系佢嗰个圆筒形嘅天井啊，仲有咧重复交错嘅几何线条，令到佢对香港嘅建筑物嘅设计咧，有咗深厚嘅感受啦。咁啊，相对咧，丽德村就成为咗佢日后专注建筑摄影当中嘅启蒙地啦。
12: 大家好啦，我叫 Gary 啦，我本身都系做律师嘅，空余嘅时间咧都会影相啦。咁其实影相都影咗大概十年嘅时间啦，主要系影建筑摄影啦。我开始摄影呢，其实因为我爸爸呢都系一个好鍾意影相嘅人嚟嘅。咁所以我细个就可以玩去以前用过嗰啲二手嘅相机啊，咁算系慢慢培养咗我对摄影嘅认识啦，或者兴趣啦咁样。真系影多啲相嘅时候，应该已经要去到去中学时期啦。我读华仁书院嘅，咁嗰阵时大部分时间去影相呢都会去返学校附近嘅社区去影嘅。咁学校就邻近呢、这个铜锣湾天后同埋大坑一带啦，咁影相都会喺呢啲社区嗰度行，有个公共屋邨啊，叫丽德邨咁啦。咁其实好多香港人都认识噶啦，即系一个圆筒形嘅公共屋邨啦，即系喺山上面，个风景又好啊，咁样喺嗰、那个即系天井嗰度咁样望啦，就发觉话佢嗰个重复性好强啦，对称啊，嗰、那个结构咧，即系个圆筒形，佢个圆形不断咁样重复。向上延伸的结构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就变了我对建筑或者建筑摄影就有少少类似萌芽或者一个启蒙这样咯。是因为建筑其实很反映到那个城市在某一个时间的时候它的面貌，即包括它历史啊

0: 文化、即人民精神啊，就甚至係法律啊，你嗰陣時嘅科技啊嘅程度啊，或者大家對於一啲美學嘅一啲品味啊，即咁樣都好息息相關嘅。咁麗德村嗰個位置，我覺得好獨特，就係佢企喺山上面啦。咁香港其實本身嗰個地理形勢咧，都係好多建築物都係依山而建，因為平地比較少，即山比較多。咁所以咧，依度嘅設計咧，其實好反映咗即香港嗰個本質啦。除此之外，佢建築特色就好幾何啦，有好多線條啦，係重複嘅。咁依啲種類嘅美學咧，係我自己本身好中意，所以看似好似巧合，就其實都好似有種整定嘅感覺。即我覺得靚嘅建築唔係一定話要一定要係出自譬如國際嘅名師啊，咁先叫做好嘅建築嘅。我覺得佢係貼合市民啊或者人民嘅需要啦，都反映咗即嗰個城市嘅面貌啦，都可以係好嘅建築嚟嘅。咁我覺得香港公共屋邨其實係有一種質感喺度咧。我去其他城市啊或者其他地方去旅行嘅時候，未必有咁大嘅聯繫咯。咁呢個我諗都係好同，因為本身你對香港嘅感情係比較深厚少少啦。咁所以我覺得影香港建築同時，除咗係我自己興趣之餘啦，都係一個記錄一個城市嘅一個方法。
1: Gary 咧仲講到啊，麗德村咧就係位於大坑嘅，就好似喺鬧市之中入邊嘅後花園咁啊，可以俾啲市民入去喘息一下。而攝影咧都係一樣，係可以咧等佢從繁重嘅律師工作當中咧唞下氣嘅一門興趣啊。
0: 我覺得大坑咧依一個社區咧，其實是一個好獨特嘅存在，佢好似係一個好繁華嘅市區，譬如銅鑼灣有一個後花園咁樣，又或者似一個歷史之間嘅一個客房咁樣，即係佢係處於一個好現代，又同時間又好似好傳統嘅一個交界。佢有譬如蓮花宮啊，亦都有大坑舞火龍啊，即係一啲咁傳統啊，或者天后廟啊，一啲咁傳統嘅一種地方啦，或者習俗啦。咁就同時間咧，佢又融入咗好多，譬如而家大家中意去飲咖啡啊，即係有啲藝術活動啊，佢會有啲 gallery 啊，亦都會有大排檔，所以其實佢係融合咗好多唔同香港嘅元素，啲樓又比較矮少少啊，感覺咧就好似一個喘息嘅地方。而鄰里之間咧，仲有好多習俗啦，但其實我諗啲居民嘅關係咧都非常之即係好緊密嘅。而我以前係中學嘅時期咧，都經常去大坑，其實有好多個時光都係喺大坑呢個社區，所以我對佢嘅感受係特別深嘅。即使而家平時如果諗唔到咩地方去大坑，都會其中一個我喜歡嘅一個地點咯。咁我本身即係律師嘅工作都好繁重啦，所以其實咧攝影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創作減壓嘅方式啊，或者一個窗口咁樣去感受一下生活咁樣。咁所以攝影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開心嘅事，就好似一個即生活中嘅一個後花園咁。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創作都係即取住於生活啦，靈感都係需要有空間嘅時候咧，先至可以產生出嚟嘅。咁所以我經常都鼓勵大家，如果想有多啲譬如創作嘅靈感咧，就有時可以脱離下即係比較熟悉嘅環境嘅。我覺得嗰種陌生感咧，或者嗰種距離感咧，亦都係可以幫大家從一個唔同嘅角度去了解或者感受自己嘅城市。創作如是啦，攝影如是啦，其實都係嘗試從一個新嘅角度去觀看啦，或者去欣賞一個地方咯。我覺得如果對生活有好奇啦，其實個好處就好似你去每一個地方都係好有新鮮感嘅。有時候咧，我哋生活就係需要呢種新鮮感咧，或者去發掘嘅一啲精神啦，咁就會令到你去睇每一樣嘢嘅時候咧，就唔係純粹睇嗰個表面，可能你就會留意多啲每一件事佢同你嗰個關係，咁自然你就會越嚟越中意你嗰個身處嘅城市啊或者嘅地方。我覺得自從我影咗相同埋影咗建築之後，其實我對於香港嗰個聯繫係越嚟越大嘅。其實你同佢嘅關係就會越嚟越即係有層次感咯，我覺得。
2: 嗱，訪問當日咧 ，Gary 就仲帶咗我哋記者去到另一個對佢影響好深嘅一個嘅拍攝場地啊！想知下一站去邊度咧，就記得留意我哋下星期一嘅節目啦。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去呢度去嗰度噶。嗱，講到去呢度去嗰度，我知道文生你都去過麗德村
3: 係啊，我哋之前去嗰度做拍攝同訪問嘛。

0: 好特別㗎。嗰個樓宇真係兩個圓筒形，咁望落去咧，好似個望遠鏡咁樣咯。係啊，同埋咧。
1: 我都記得好多朋友係會特登去嗰度影相㗎。
0: 其實我哋去到嘅時候咧，即係好感恩地咧，因為我哋做嘢嘛，所以做嘢咧就咧有啲開通嘅，咁咧你哋會安排。我哋無論喺最高嗰層啦，望翻落去地下，或者喺地下望翻上去嘅時候，咁影相其實係好得意。
2: 不過亦都哇，
1: 係啦，亦都真係要講翻，即係以前好多朋友咁就去呢度影相，但係而家咧就始終都係騷擾緊人哋一個居住嘅地方嚟嘅，所以咧亦都真係唔係咁方便再入去影相。
2: 但係好得意嘅喎，佢哋嘅牆身咪。圓咕碌
0: 嘅，
2: 我成日喺度諗咧，因為真善美村都係咁噶嘛，咁佢哋擺梳化咪直嘅，佢梳化後邊咪有條罅咯，會好容易跌啲咧遙遠控制器落去噶，
1: 咁就要小心啲啦
0: 因為我聽佢哋講咧，其實咧喺佢哋嗰個村咧，多數都係訂做啊，係啊，因為已經有啲家私鋪咧係知道你哋屋企裏面嗰個擺位擺曬咁樣，所以多數都係訂做，
1: 幾有趣喎。不過咧，真係 Gary 今次就去麗德村啦，下個禮拜會同我哋去邊度咧，就要留意我哋下星期一嘅節目啦。睇一睇时间，而家咧都已经系接近8点钟啦。咁啊，听一次嘅新闻之后，我哋下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10%至20%。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接连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见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西九文化区首次举办野餐节，由节日起至到10月11日，连续4个周末及公众假期，在艺术公园海滨东草坪举行。活动适逢中秋、国庆及香港单车节，园区16间餐饮租户推出野餐主题限定套餐，亦会首度推出野餐用品租借服务及单车野餐套票。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表示，希望透过西九野餐节，让访客以轻松惬意的方式探索文化区。菲律賓南部發生校園槍擊案，造成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兇，另外8人受傷。槍擊案發生在菲律賓南哥打把托省一間高中，警方指下午1点左右有人在校園內開槍，多人中槍。警方官員、地方官員證實，疑兇是一名16歲學生。他案发之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件中另外有8个人受伤，年龄介乎14至17岁，其中4个人伤势较重。教育部正同校方及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

0: 阿提尔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江诺道中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观塘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车多，龙尾喺安定村。提翻大家一啲晚间工程，中环德辅道中系有水务工程，由夜晚嘅10点去到听日早上6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雪厂街嘅左线封闭。另外，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由大约凌晨12点去到早上嘅5点半。去马鞍山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通往沙田路的主路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将军路隧道出口去将军路。最后是有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政府将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及为低收入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津贴金额增加10%。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4: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5: 《时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
4: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赞计划。
5: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4: 一台听者有赞计划等紧你。

0: 好得啦！
1: 喂，
2: 唔
1: 该，
2: 行入两步啦，唔该。
3: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4: 旅游乐园之韩国初秋好去处，秋天的感觉 feel 到啊！今个星期邀请到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分享韩国初秋赏枫叶热门地点，例如三清洞同北川、西川一带。
5: 至于韩国的中秋节有咩嘢食呢？
4: 会唔会都有月饼食呢？
5: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4: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Herman
5: 加埋 Joyce 旅游乐园见。

0: 好，又嚟到星期五嘅晚上啦，大家好啊，手下留情之老豆老豆老老豆，大家好，我刘伟恒啊。
1: 大家好，我系的神。
2: Hello， 我仲喺度啊。理论上就
1: 都
2: 差唔多翻嚟啦。
0: 好啦，咁啊，今个晚上咧就即系我哋三姐又继续讲下啲爸爸经啊。咁啊，我唔知道大家咧，即系对于你哋嘅小朋友本身而家吓，即系你哋两个仲系好细啦，啲小朋友有冇啲咩寄望噶？即系谂住啊，如果第时佢哋做咩就好啦，有冇呢啲嘢嘅咧？
1: 我有噶。
0: 啊就是教游水，
1: 唔系我
0: 定系千祈唔好教游水啊！
1: 我反而真系想佢有乜都好，乜嘢教练资格都好，嗱，弹琴好，跳舞好，我想佢有呢个一技傍身啊！因为我经历过就系、是，如果我有谂过，如果我以前细个，我老豆冇要我考咗个牌先，可能我唔系而家咁咯，
0: 系系，
1: 我会可能即系有啲嘢冇渣拿。即系你知啦，尤其是咧，我做游泳教练嘅时候，经历过一次疫情咧，我系绝对相信人系会有时喺冇准备嘅突如其来之间乜都冇晒嘅，而你系唔知手足无措，嗰、那个彷徨惊慌咧，系你唔能够用言语解释到，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要同个女讲，我就会同佢讲，你点都要有一张嘢系。可以保證就係，如果你第一日冇咗份穩定嘅工作，而你可以靠自己雙手去用啲力就揾到錢咧，
0: 係，
1: 我就覺得你需要有呢樣嘢咯。
0: 佢而家當然未明啦，
1: 佢真係未明啦，我都講唔到咁長篇啦。
0: 係一哥咧，
2: 我忽然變咗我老豆咯，即係生咗仔之後。就係、是、起碼有個大學嘅學位咯，係啦係啦，即係當然有同啲同事講起嗰個叫做，即係我哋有啲同事都有小朋友，我哋有位監製咁樣，即係佢個女就帶我個仔一歲左右啦。咁然後就大家討論起舊年討論起入呢個嘅幼稚園，跟住佢問我，有冇幫你小朋友諗呢個嘅 education path 啊？
0: 哇！
2: 哇！佢老豆嘅
0: 生涯規劃，
2: 佢老豆嘅 career path 都冇諗過，仲諗個仔 education path？ 我話嚇，求求其其入一間小學，跟住之後簡單入個婦女會，再簡單入個中大咪 OK 咯。佢老豆都係咁樣嘅啫，咁樣佢老豆得，佢冇理由唔得噶。咁我唯一嘅期望，即大學學位嘅代號係咩呢？就系唔系真系要佢有张沙纸啊？系唔好渣过佢老豆啫。
0: 哦，哇！你有个 master 卡嘅
2: 咩年代有 master 好轻松嘅啫。而家总之我嘅 concept 系唔好渣过你老豆，即系因为我觉得系一个家族嘅进步啊。
0: 系
2: 即系例如哦，我阿爸佢叻过佢阿爷，唔系我阿爸叻过佢阿爸，我又叻过我阿爸。咁然后佢我个仔又叻过佢阿爸，
0: 都几难嘅呢、這个。
1: 我头先个老仔谂紧，
0: 都几高要求嘅呢、這个。
1: 寄望我做你小朋友，
2: 咁唔一定系用金钱去衡量噶，而系你喺你嘅人生。
1: 而家讲能力，你而家唔系金钱。
2: 我知，咁但系
0: 识多啲女仔多过你，
2: 都 OK 系啦。咁但系我意思就系喺有啲位你系会叻过你老豆，其实我觉得已经系好足够。咁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大学学位是纯粹我用一个客观的定义去定义他有一个思辨能力啫。
0: 嗯，
2: 即如果他都是读死书，我解唔得啦。咁但我希望他有一个即思辨什么是对与错的能力，会思考，会自己学习。我觉得呢个才是一个即大学生应有的一个态度，即好似他老豆咁不断求上进啊。

0: 持之以恒啊，对社会有贡献啊，
1: 交俾我啦。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即系点啊？开头先嗰个题目咧，即系问下啊，第时你嘅小朋友想做乜嘢咧？咁啊，其实谂翻转头都几感恩啊，因为咧，但系好多嘅手下留情嘅听众都陪伴我嘅两个小朋友长大啦，都睇住佢哋由即系牙牙学语到而家已经变咗少女。咁啊，其实喺期间咧，都偶然都会听到，哎呀，馒头，你想做咩啊？我自己印象當中都有幾次誒，饅頭透露過自己有啲唔同嘅心跡嘅，即係譬如誒咩、想揸飛機啊，各樣啦，我都唔記得咁多啦。咁啊，每一個階段咧就都好似興奮一陣就誒、即係你都知佢五歲話想揸飛機，你都唔好信啦。咁、所以一路想講嗰啲咩，第時想做咩啊？嗰啲叔叔啊、公公婆婆問你哋想咩做咩啊？咁通常聽完咧。我开心完一轮就一笑自知噶，因为肯定，譬如我哋都起码都十零岁先知道自己想做乜，或者都仲未知啦。好啦，如果大家记得咧，我哋三只嘢咧之前咧未去华强北嘅，
3: 啊系啊，
1: 点解当时啊馒头啊俾咗一张清单俾我嘅、就系买哇嗰堆嘢，我到而家都唔知咩。
0: Multimeter
1: 啦，嗰啲咩电子零件啊，咩电路板啊，嗰堆一堆嘢啦。咁當時咧，我都係以為咧，佢係即係唔知又因為睇咗條 YouTube 啊，定係唔知咩朋友
3: 想整啲新嘢，
1: 想整啲新嘢，定係唔知總之就三分鐘熱度啊，定係因為某啲嘢刺激到佢，突然間好想研究下某啲嘢啦，即係研究下呢啲咩電腦啊嘅 kick 卡啊。咁呢件事咧，我一路擺低咗嘅。咁直至到有一日，咁啊話説咧，小弟就同教會嘅一班嘅弟兄姊妹咧，就去咗澳門宣教喎。咁啊～就啊，即系我就一上旅游巴，咁我就瞓咗嘅其实。咁跟住咧，我就落车嗰阵咧，我就发现佢同我其中一位嘅同细我小细咗十年都同的神差唔多大咧嘅一位弟兄咧，就一路倾紧偈。哇、哦！你哋两个咁好倾啊！我初初以为佢哋喺度倾紧音乐，因为佢两个都中意即系识打鼓嘅，即系打嗰啲总之打鼓啦吓。咦、唔系、咁跟住咧呢位嘅弟兄就想埋同我讲：，喂，你知唔知馒头好劲？我咩劲啊？佢真係研究緊搞嗰啲電子嘢喎、我話乜嘢呀，我都未醒返起華強。
3: 佢買啲咩
1: 嗰啲華強北嗰啲嘢，佢話唔係喎，你知唔知你個女其實佢係識好多呢啲嘅電子嘢，佢喺 YouTube 嗰度睇咗好多，而且佢而家已經睇緊中四人哋讀嗰啲 physics 嘅書。我話
3: 吓咁犀利，
1: 我嚇親喎，我話有啲咁嘅事咩？首先阿饅頭媽就一路跟住就望一望我啦，係你唔知啫。咁第二呢，跟住呢我就問清楚，因為呢我呢位嘅弟兄呢點解我特別要講佢，就因為其實佢係一個讀 double E 嘅人嚟嘅、即係讀 electric engineering 啦，電子工程嘅一個弟兄嚟嘅，咁佢而家都係做緊啲工程嘅嘢。咁我話喂真定假，佢話即係我佢真係同佢傾到偈，譬如佢同埋呢佢話饅頭真係問佢嘅，譬如咩電阻點樣擺，我唔知噏乜啦，即係咩 resistor 定係唔知咩呢擺埋呢。咁我話我個女其實想搞嘅咩，佢真係想自己砌一嚿嘢出嚟，係一啲電子儀器嚟嘅。佢唔係即係玩下，而佢係有興趣，佢唔識嘅嘢呢佢喺個車程嗰度呢佢就問咗呢個弟兄。哇！當時咧，
0: 但係 ，sorry 啊，我想知道個電子儀器係用嚟做咩噶？
1: 佢講咗一抽嘢，我都唔知係咩嚟嘅。總之係一啲唔知可以遙佢控制到一啲嘢嘅嘢嚟嘅。即係總之你去唔喺屋企，佢透過一個電子儀器咧，係可以控制到屋企某啲嘢，類似係咁樣。
3: 即係所以其實設計係一件事啦，佢個腦有理念啊，
1: 係
3: 佢個腦已經係諗咗我想實際 build in 嗰嚿嘢，然之後 build 啲乜出嚟，
1: 類似係咁樣樣啦。總之我就。后面嗰啲嘢我都听唔明啦，亦都无谓深究啦。咁、但我心底里咧，我今次系人生第一次咧，我开始喺我个女身上咯，我发现到有啲嘢佢真系想做。而因为呢个弟兄亦都同我讲，佢话你个女真系似乎对呢个电子工程嘅呢一啲嘢系好有兴趣，甚至乎佢第时系想向呢个方向读。因为阿馒头已经问佢，如果要。读到呢啲嘅话要识啲乜嘢啊，咩科要留意啊，因为阿馒头其实都升中二，老实讲其实都合理嘅啦，即係开始有啲嘢想搵呢係合理。而我作为一爸呢，我第一次觉得哎呀我个女生性啦。
3: 其实我想讲佢都唔算係一个合理嘅，因为佢都算几有思想思考，因为中三中四呢我太多学生问佢哋呢，哎你諗住揀咩科啊，想不到，
1: 咁我都明，
3: 系啊，即系佢呢，
1: 我又唔系好想，即系叫做特别。

0: 话自己个女有啲咩咩啦，只不过即系我作纯粹作为一个阿爸，即系突然之间从唔单止系我自己嗰啲引证啦吓，而听到喺外边嘅人都同我讲，诶，似乎佢有啲嘢真系想做或者有啲目标咯，啊，咁我就第一次有呢种感受系啊。我都系等佢开心，同埋
1: 老怀安慰。
0: 老又未唔知系咪叫老怀安慰安慰先啦，未必有个老字嘅。当然啦，即系下半而嗰晚咧，我翻到屋企咧，系有一份好大嘅感受系啊，我开始要谂，我真系要点样去支持我个女去追佢个梦咧？唔知都未必系栽培啦，系点样支持去追佢个梦啊？
1: 我觉得你应该要订佢直谷读书。
2: 我觉得佢应该自己进修下先啦，佢都倾唔到偈。
0: 算啦，诶，啲阿爸企喺后边得噶啦，即系努力加餐饭。咦，正所谓我唔食，我个女都要读啊。咁我听到之后系嗰晚都同阿曼头妈讲啊，我话即系其实心底里都系开心嘅，虽然佢第时会唔会转唔知。但是我哋作为爸爸妈妈嘅，系咪都应该全力去支持佢揾佢想做嘅嘢呢？

0: 首歌我都特特話播三十幾年，從來未試過揾一次咁啱嘅機會播，都係屬於張立基嘅 Electric Girl。 我想講咩呢，咁自從聽到呢番說話之後呢，我即刻真係有一個調整嘅。除咗頭先話啊，第時點樣都好希望可以支持到個女啦，雖然我都唔知道我有冇呢個能力啊。咁第二樣嘢就係咩呢，我開始唔再用一種佢哋玩下嘅啫，玩一阵就算。即系咧，而家我又开始发现咧，原来馒头做紧嘅好多嘢咧，暗暗地佢系原来学紧一啲佢想学嘅嘢，我唔系唔知嘅。譬如举个例，我发现佢打机，佢系原来佢背后咧系学紧一啲 coding 嘅嘢嘅。
1: 哦，
0: 我唔识噶嗱，我咁以前就冇成日佢系打机啦，对住个电脑啊，眼都盲啊，即系有好多呢啲。而家咧，我唔会再讲啦，因为咧，我发现嗱，当然佢有玩嘅时候啦，但系佢原来真系根据馒头妈讲咧，佢真系认真系研究紧嗰啲写 code。个嘅嘢嘅，而系佢系有心学，或者甚至乎呢、這个啱啱过咗个暑假咧，佢系要求佢阿妈俾佢去学嘅。我话做，俾佢。咁又或者咧，以前咧总系会泼下冷水噶嘛。我想做揸飞机，到时先算啦，你学到先算啦。而家咧，我就会开始话，好啊。你想买，即系以后我都唔会再笑佢去华俾张清单我去华强北买嗰堆电子零件啦，因为佢真系有兴趣，咁我俾佢学啊，好咪买翻嚟俾佢试下咯。
1: 有冇一种觉得哇个女竟然比我跑得更远嘅感觉啊？
0: 梗系好啦，我都唔识
1: 哦，
0: 系咪啊？如果第时佢砌好个心机俾我，我几开心啊，系咪啊？
1: 砌心机，
0: 即系咁讲啊！你睇下我，嗰啲
1: 就系
0: 嗰啲理想几
1: 细，好冇大
2: 意啊！
0: 即系你作为一百米，
1: 谂住做下一个 Elon Musk，
2: 一系砌个火箭啦。
0: 但系你谂下我嗱，阿爸做心机呢一行嘅，咁而家心机外边又冇得卖咁滞啦，已经。咁如果个女系识得砌部心机出嚟送俾我嘅，我都几开心噶。
2: 咁不如爸爸，
0: 你笑咩啫？
2: 砌支咪俾你好嘛？
0: 咁我梗系有一日佢上太空，我咁梗系好啦。咁但系，唔好讲呢啲啦，亦都无谓俾咁大压力佢。即系你问我咧，我觉得而家佢揾到一样嘢，佢好想做，佢好中意做，佢系不惜系会离开佢嘅课本都要去寻求呢啲知识嘅。你问我作为爸爸咧，我就开心到不得之了啦。因为呢个都系我嘅细个嘅一种回忆嚟嘅。一阵间即系可能九点钟之后，我哋可以再讲下。细个我都系有一个咁嘅梦想，我就好想去做嗰啲嘢，我咪去做咯。
2: 我觉得你讲话唔好俾压力佢系啱嘅，因为咧有时
0: 啲细路仔唔得噶，你都唔好问佢咁多。
2: 系啦，
0: 系啊，唔问得噶，而家唔问得噶。
2: 佢自己一谂压力又多咗咧，可能佢真系会放弃。
0: 系啊，所以咧，我嗰日咧嗱，我想讲嘅就系后来当我知道佢同我嗰位教会嘅弟兄倾得咁开心嗰阵咧，我咧只系暗暗地观察，我亦都咁，我梗系怂恿我嗰位朋友啦。嗱，你多啲同我个女倾下嘅，你俾多啲知识佢啦，话俾佢知第时读咩啦。因为咧出自爸爸妈妈嗰把口咧，佢唔听嘅，即系读 physics 啊，咁佢会反眼嘅。但系有一个唔系佢爸爸妈妈嘅人，甚至乎唔系亲人，而呢个人咧亦都有呢一方面嘅专业，同佢讲咧争好远嘅。咁我
2: 请教过啊嘛。
0: 哇！所以我见到咧，我真系好冧啊！当然啦，我喺呢度亦都呼吁各位听众咧，你哋当唔知啦。
2: 如果冇听过，
0: 因为点解咧？我只系想分享下，即系做爸爸妈妈嘅呢一个嘅过程。嗱，我个女而家亦都并非有任何嘅成就，亦都冇咩奖，只不过我突然间知道咗，原來佢有啲嘢好想去追求嗰陣，我哋就放膽支持佢，亦都唔好干擾佢去做呢件事，咁就得噶啦。你哋聽完咧，就唔好話，饅頭啊！你阿爸有一日喺收音机讲，你想搞嗰啲电子零件嗰啲嘢，
2: 千祈唔好讲嗰啲，
0: 千祈唔好，如果唔系我死紧。
2: 你大个想做科学家，你加油啊！
0: 千祈唔好，你真系拱我去死嘅。以后咧佢就唔会俾任何嘅 signal 俾我知道，或者唔会俾任何嘅方式我知道佢想做乜。因为咧，而家啲小女孩咧去到呢个时候咧，少女嘅时候咧，最怕丑噶。拜托各位啊，听完说啊。
1: 呢度讲呢度赞。

0: 又系觉得从来冇试过播得咁啱嘅一首歌啊！几十年前嘅电子神童嘅唱歌嘅系胡慧康啊！好啦，咁啊，我讲完咁多先啦，一阵间我讲下大家细个有冇啲咩想做啊，或者屋企人嘅配合系点样样啊？好，一阵间翻嚟咧就继续有我哋嘅嘉宾咯，
1: 系转头翻嚟继续有 Benji 啊、姜文杰啊，
0: 系啦，咁啊呢两个星期咧都分享咗咧佢即系成为一个新手爸爸嘅心路历程系点样样啊？咁啊，作为一个新手爸爸咧都有好多嘢要 handle 嘅，咁啊究竟阿 Benji 又点样处理咧？
1: 哦，今集好似开始讲多啲 Pogo 啊，
0: 唉，呢集就咁讲噶，好，转头翻嚟有姜文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深港双方今晚九点至到十点半，将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消防实战演练。深圳方面表示，演练期间，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及周边区域将有消防车辆、应急救援车辆及消防人员集结。深圳口岸呼吁市民不要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四十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黄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都。

0: 度加强部署。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冇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有一次钟医师同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系会伤心嘅，我就终于都明点解我上次俾人飞嘅时候个心咁痛啦。我下星期咧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系主持医疗节目嗰个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少女嘅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SL 填词 CYU,Leslie Show, Hey Yo, 編曲 MSL, Sly Chan, 監製 Chris Fu, 樂成 Sly Chan。今年的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2: 又一個星期啦，今日星期繼續有 Benji 喺呢一度。
3: Hello
4: 啊 ，Benji，Hello。
3: 喂，節目一開始即刻俾個口水怪嘅相俾你睇先。
4: 似兩個月喎、
3: 啊，呢排咩階段咧？呢排就係口水怪嘅階段，好、哎、多口水。
4: 喂，我真係有少少睇到阿 Pogo 嘅影子，
2: 係咪？
4: 係，
3: 係啊。
4: 我哋太熟佢啊。
2: 喂，同埋你個 B 好多頭髮喎、
3: 啊，好多㗎其實係啊。咁啊，我就覺得。似邊個都好啦，嗱呢張相咧就似 Pogo 噶，
2: 係似
4: 似啊！
3: 一喊嗰陣係有少少 Pogo 嗰個 feel 喺度啊，
4: 係啊！
2: 嗱，過去兩集我哋一路都係講你即係點樣對你個女啦，有咩心態轉變啦？你係一個點嘅仔咧？
3: 哇！我係一個
4: 俾成集你講，
3: 嗱我首先係要講講我老豆係一個點樣嘅人先啊，佢係一個好 man 嘅人嚟嘅，
4: 睇得出
3: 價值觀啊，好傳統嘅，即係大家諗起嗰個，因為可能拍戲拍咗咁多年，做咗好多嗰啲老爺，做咗好多年老爺，佢都係幾嗰個老爺㗎，不嬲都咁。佢亦都係好 man 嘅，即係講緊佢後生咧，佢係絕對係一個去不斷地做運動都攞第一啊！咁、
4: 哦、
3: 啊擔起成頭家啊，好 man 啦、啊，你明白我意思㗎啦，好傳統好 man 啦、啊。啊，我係啱啱同佢相反嘅。
4: 哦，
3: 我係一個好輕鬆、好童真、好搞笑、好唔認真嘅一個小朋友。
4: 哦，
3: 玩多過乜嘅細個。咁但係為咗入行咧，因為嗰陣時已經成咗老豆，即、就、係、是、為咗入行咧，一定要大學畢業。
4: 嗯，
3: 咁我幾努力都好咧，都叭叭叭叭叭咁啊讀書啦。
4: 你都係即係一扭就想入呢行㗎啦。
3: 我依不嬲都想入呢行，唔、哦、係始終我覺得呢啲係遺傳嘅，即係 DNA 嚟嘅。曾經有一個消防員嘅孖生仔有兩個咧，俾人攞咗去領養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成長啦。大咗之後，大家都係做消防員嘅。
4: 哦，
3: 個老豆都係做消防員嘅，所以呢個我覺得。

0: 喺 DNA 裏邊，更何況我唔係第二代嘛，我係第三代做呢行噶啦。咁我所有嘅興趣由細就入片場、入錄音室，咁我點會唔愛自己由細到大都做嘅呢樣嘢？
1: 但係亦都有另一個可能性喎，就係你由細到大都係去片場、錄音室，所以我好憎。
0: 都有機會係咁樣嘅，但係我自己就唔係啦，我係變成咗一個好鍾意儲錄影帶啊、卡帶啊，到而家成間屋所有80年代嗰啲卡帶啊，嗰啲全部都仲喺度。係啊，我係比較咁樣，同埋我行嗰條路呢同好多人都好唔同，即係呢排撞翻咗嚟電台之後好得意，好多 DJ 朋友會問我：喂，嗰陣時行得咁好，你哋唱歌啊嗰啲，點解又唔唱呢？而家又冇乜搞戲呢？咁樣。其實我嘅出發點咧，由一開始入行咧，同大家其他 artist 唔同啊，即係大家當然會想追成功啦，但係成功對我嚟講咧，多咗一份嘢嘅，就係多咗樣嘢嘅，就係我想做曬我呢個行業裏邊每一個崗位咯。咁所以係啦，呢廿幾年我入咗行咧，其實由主持做啦，咁啊到拍戲啊，做電視劇啊，做後邊嘅動畫啊、製片啊、製作啊、導演啊、編劇啊，一路去到而家做埋 DJ 啊，其實我基本上除咗我記得係收音都有做過啦，其實同埋可能攝影真係揸住部機喺度拍之外，我基本上咩崗位都做過曬咁滯。
1: 哦，係，
0: 係啊，咁
1: 但係冇話要想一定喺邊個崗位度。
0: 冇嘅，嗱呢樣又係同我老豆唔同咯，所以一佢係真係做
1: 演員、
0: 明星嘅，做演員，佢好專心去做呢樣嘢。當然佢亦都有做過主持啦，舊時。但係我就同佢係好唔同嘅。咁佢成日話佢中意食面，我中意食飯添。係啊，咁但係我成日笑佢，因為佢好介懷嘅，我哋聽，因為佢好想我同佢一模一樣嘅。
2: 哦，係咯，因為呢句説話其實係佢好似唔係，
0: 佢好傳統到佢會可能當年係幻想自己生咗個仔就會同佢一模一樣。
1: 哦，
0: 性格同中意嘅嘢都係，所以佢係好介懷，成日覺得我唔中意食面，其實佢錯嘅。啊！呢、這個幾好笑嘅，大家可能我覺得啊、因為其實我面同飯都中意食嘅，我意粉啊，咩上海面啊、烏冬，我乜都食噶。但係點解佢會成日覺得我淨係中意食飯呢？因為我好中意食廣東餸，我唔通魚香茄子面咩？我鹹魚蒸肉餅面咩？係咪先？我梗係食飯噶啦。咁所以佢以為我食飯，但佢真係好介懷噶呢樣嘢。
1: 哦，係啊，
0: 好介懷噶。
1: 咁直至到幾時先至佢唔再介懷咧？
0: 我喺個電台節目度講咗啱啱嗰番説話咯，咁佢就明白啦。
1: 真係啊！佢聽到啊？
0: 佢聽到。
1: 哇！
0: 唔係，但係講翻先，即係我細個係一個讀書又唔係特別好叻。做運動又即係睇翻細個啲帶啊，佢特登喂做老豆使好多錢嘅。系咪先？即系要拱你去读学 tennis 啊，学游水啊，学乜学物？但系我全部都系 hea 嘅，即系入咗一个嗰啲运动 club， 叫我去入去打多啲篮球。我成年先去咗两次，但系几万蚊一年嗰啲 club， 系咪先？咁所以都几差嘅。但系我老豆咧就系一个好传统，乜都做齐晒呢啲嘢嘅人咯，所以系好大分别。
1: 但系佢严唔严噶？
0: 可以话严，亦都可以话唔严嘅。佢系喺鼓励上面好严地去鼓励你，但到最后尾冇办法都系冇办法，佢唔会藤条去你去一定要去咁样嘅。
2: 但系佢说话上系嗰啲好，即系令你好 hard feeling， 谂住打击你自信心，等你重整。
0: 佢想打击我自信心，但系我会好伤心咯。
1: 哦，
0: 因为我唔系嗰只硬碰硬嗰只嚟噶，
1: 系
0: 啊，所以系有一个我唔知系代沟啊定性格嘅不合咁样。啊，我成日讲嘅，即系如果大家系同一个年纪，佢冇可能同我做 friend 嘅。
1: 哦。咁係平時佢同你嘅相處，即係細個嘅時候係即係你去翻學，咁佢係會即督促你定係點嘅咧？
0: 嗱，呢個係一個好慘嘅一件事嚟㗎，因為我爸爸為咗養大我同我阿妹兩個咧，佢真係拍戲拍好多，大家應該都知道八十年代我老豆拍咗幾多戲㗎啦。其實佢而家可以申請健力士嘅，佢係呢個當今世上我諗由三歲拍戲，而家佢八十幾歲，即係拍咗八十年做演員嘅一個演員嚟㗎。咁佢作品係非常之多。但系呢个系好嘅，唔好嘅就系你谂下佢见我见几多。
1: 系
0: 我讲紧系有一段时间，可能每年得三分一至四分一时间可以见到佢。
1: 系
0: 因为佢拍紧好多好多套剧。
1: 系
0: 嗱，咁呢样嘢咧就造成咗一个仔女嘅距离啦，开始慢慢产生。你就会开始觉得，因为老豆成日翻嚟就喺度督住你，唔俾你呢样，唔俾你讲，我日日都系咁噶啦。你无端翻嚟又唔俾我，你又唔俾我呢样，净系买啲龙珠啊咩啊嗰啲翻嚟俾我。咁我开心嘅，但系佢就变咗严父咯，个感觉上。而家自己做老豆就明啦，所以点解我话之前讲过啊，做 DJ 呢份工作咁开心咧？我呢排其实推咗好多离开香港嘅工作嘅。
1: 哦，
0: 点解就系我唔想冇咗呢种感觉，同我个女儿日日见嗰种感觉。
1: 哦，
0: 我好惊重蹈覆辙咗我老豆嗰阵时俾到我嘅嗰种感觉。所以钱而家喺我 life 里边咧，当然都紧要啦，养大小朋友。但系工作机会我开始去拣啊，仲要好惨地而家工作量唔系咁大嘅时候，冇乜得拣。但係有嘅時候，可能都要揀下，因為唔想 無端端走咗好耐之後翻到嚟，個女又大咗。呢下我諗，如果佢望住我個陌生個表情咧，我真係喊。
3: 哦。

0: 所以你细个嘅时候真系会有段时间觉得爸爸系陌生人，
1: 一定会又唔系陌生嘅，系觉得佢好烦，即系觉得佢好严。但其實佢唔好嚴嘅，只不過做老大係咁啦，咁佢梗係餓下你噶啦，係咪先？係係呢一樣嘢啦。
2: 係，但係你兩兄妹係咪都係同感咧？
1: 我哋兩個都有少少咁嘅感覺，但係我同我妹又係完全另外一種動物嚟嘅。係，佢係開朗得非常之多，即係我講個例子啦嚇。細細個幼稚園，我爸成日講啊，第一日翻幼稚園，帶到我翻到去幼稚園，抌我喺間房度。咁然後我爸一出咗去個門口咧，你知要抌低個細路啊，咁佢就喺個窗仔度就望入去。咁咧，我係喊到停唔到嘅，即係個 attachment 其實細個係好想見住個老豆，但我妹咧係佢都未出去啦，佢已經話你走啦，你翻屋企啦，佢就喺度玩嘅。咁到而家嘅性格其實一樣啦，你知佢係幾 open， 即係去交朋友嘅一個人。咁我係 I D 嘅成件事，所以大家嘅性格同我老豆都唔同。咁當然一仔一女又係唔同啦。個仔個老豆當然係對個仔係想嚴啲，想佢似佢；個女咧就即係千金咁樣咯。
3: 係，咁你同阿妹嘅關係又係點嘅咧？
1: 都好好嘅，即係大家一家人好 close 咯。但係大家嘅唯一嘅矛盾就係佢係好西方教育大嘅，咁佢性格都係好嗰邊嘅性格。咁我係比較傳統嘅，因為我香港點都讀完曬拔萃，我先去外國讀書。咁所以我係香港人啲嘅成件事嘅。
2: 但係佢細個同你咧，細細個嘅時候，
1: 細細個好開心嘅，係啊。咁啊，好融合嘅其實，佢係蝦我多嘅。但大家睇翻細個嗰啲錄影帶就知佢係都幾蝦我。
3: 咁你保唔保護個妹㗎？
1: 我非常之保護嘅，係啊。但係佢蝦我蝦多咯，都係嗰句講多幾次。
3: 甘心甘心俾佢蝦。
1: 所以而家呢一刻我開始明白，咦？我生咗個女先可能係一件好事喎，因為有家姐嘅弟弟好似係都幾乖。
3: 嚇係係，咁呢種即係兄妹嘅相處，或者加埋爸爸同埋仔嘅關係，點樣帶到落去你而家點樣去塑造你嘅家庭咧？
1: 我覺得所有嘢都係一塊鏡嚟嘅，即係你望到個 B B 同埋你望到佢嘅反應，俾到你自己本人係咩反應？就會令到你諗翻起細個阿爸對你嘅時候，或者你作為一個哥哥嘅時候遇到嘅嗰啲反應，全部都係一個學習，亦都令到我更加去了解自己係個咩人。即係譬如話，而家我先知道，咦？之前我都幾燥嘅喎。揸車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啦。
3: 揸車又好難燥嘅。
1: 而家今時今日嘅馬路，大家知道咩事啦？咁但係之前係真係好燥噶嘛，唔知點解都總會喺度講下幾句説話去咩先。咁但係而家嘅感覺係，咦？平靜咗好多。慢啊，揸得好慢，蹬又唔想蹬到佢，咁、然後就會好小心地揸。人哋如果亂咁揸車嗰啲咧，甚至喺度鬧你嗰啲咧，你望都唔會望佢。呢、個咪就係一啲轉變咯。
3: 係，同埋即係會小心咗，即係揸車咧就係一個好
1: 小心咗好多。
3: 即係譬如好以前自己揸車，話知咧你掟彎。

0: 咪掟彎咯，
1: 啊、
0: 但你而家會好顧及後座乘客，
1: 啊、
0: 即係譬如個 speed bump 就係一個最好例子啦、啊。以前唔過咯。
1: 喂，而家喺人生路都係噶，你出街食飯啊，或者我樓嗰日啫嘛，我喺地鐵嗰度，我見到一個後生仔我前邊公然地攞住杯嘢喺度飲，飲完就放喺地下揾只腳夾住。喂，舊時我會出聲噶、即係唔會鬧交嘅，但係會出聲咯。而家嘅我，哇，喺諗一諗先。我個形象好緊要，有人攞部手機出嚟影我，萬一有啲咩事啊，俾人打啊，喂，我冇咗電台份工點算啊？諗好多嘢㗎，咁我就選擇行開。
0: 係，
1: 我行咗去好遠嘅位置，我會覺得如果有人要話佢，有人會話佢㗎啦。咁會變咯，自己成件事而家。
0: 係，
2: 但喺你眼中啊，因為頭先你話爸爸對你係一個非常之嚴格啦，其實佢每句説話可能字裏行間就係、你有冇一樣嘢有一日會似我咧咁樣啊？对你妹系咪用同一个做法？应该唔
1: 系啊，完全唔同。
2: 佢对你妹系点啊？
1: 冇啊，好 free 啊，成件事个妹放屁都香噶啦，女嚟噶嘛？我而家明白噶嘛？我讲呢句说话，我冇咩噶。
0: 呢个阿爸啦，又系有一个仔一个女，又系阿哥同埋妹。
2: 诶系，
1: 咁有冇同感先？
0: 阿水水放个屁咪香噶？
3: 唔系，个性格咪好似阿 Benji 同 Leslie 咁样咯，即系个仔好斯文，但个女就系大笑姑婆咁样，系啦系啦。咁但係
1: 你冇辦法㗎嘛？
3: 我冇辦法嘅，呢個真係一出世就咁樣。我係嘗試用一種公平去對待，即係咧，例如我而家處理嗰個問題啦，老一輩啊，例如而家就算我阿爸阿媽或者外父外母湊咧，都會出現一個問題嘅，就係、你係哥哥嚟㗎，讓多啲阿妹，讓多啲。
1: 我細個就係
3: 細個就咁樣啦，係啦，我細個就覺得我係哥哥，我做咩要讓佢啫？佢已經攞得多過我啦，係啦。咁所以而家睇好多育兒專家就話，哦，其實哥哥嘅嗰啲。即係嗰啲叫爭風呷醋，其實係因為我需要你嘅愛，我唔係真係要嗰件玩具嘛。咁、我就盡量去平衡佢哋兩個。哥哥拎咗先嘅，阿妹 no 行開，水水唔可以，哥哥拎咗先，我盡量咁樣。但係好底韻女係咁、就係瞓醒攬咗個女先咯，唔知點解喎。咁、個女又我唔知啲人成日話前世情人啦、啊。咁、個女又真係嗲啲喎。
1: 我越嚟越覺得呢一樣嘢，
3: 佢真係會嗲啲喎。即係例如我每日準備，好似啱啱今日準備嚟翻工啦，禮拜日。个仔系继续玩玩具唔理你噶、但个女会行过嚟，拜拜爸爸，跟住之后锡你一啖先走，哎、叫我个仔锡啖爸爸啦，爸爸就嚟去马拉做嘢噶啦，唔要，拜拜。咁你好难，即我都尽量平衡，但系佢哋就系唔同性格，你就会好容易用唔同嘅方法去处理佢咯。即我又唔系特登逼佢点，即等于我可能都有 Pogo 嗰种感觉，系我都想同我仔一样一齐睇波，一齐支持皇家马德里。但佢就係唔似我，就冇辦法咯。
1: 唔係，我都活咗好多年去後悔自己嘅呢啲性格，好傻仔㗎呢件事。但你點後悔啫？嗰、那個係你嚟㗎嘛？即係你嘅性格生出嚟就係咁樣。即係大家每個 B B， 你望落去，哦係啊，你啲基因組織做出嚟嘅個樣似邊個似邊個。喂，但係其實係一個靈魂嚟㗎嘛。你即係你生出嚟之前嘅嗰刻，嗰個靈魂已經注定咗係咁㗎啦嘛，係咪先？佢本身嘅性格就係咁樣。咁你冇得去改變佢。係。咁所以我都。满心期待紧嗰一日，究竟个女系会几时对我有少少反叛啊，或者觉得我烦啊？呢啲即系令到我好唔开心。我而家谂已经系咁。
3: 又或者有啲人就话，因为就算你父母再持平都好，佢哋两个嘅生活条件都已经唔一样啦，
1: 唔同噶。
3: 即系例如第一个，佢一定系得到最多嘅嘢嘅，一开始嘅时候。第二个，佢永远一出世嘅时候，佢已经有个哥哥喺度。咁佢经历嘅嘢永远唔系哥哥经历嘅，咁佢两个嘅性格。
1: 仲有啲人生三个嗰啲中间嗰个，永远啲人话最反叛嘅添，系嘛？
2: 系啊，咁
1: 讲
2: 过。
1: 所以真系唔同啊！
4: 同埋佢哋系唔会明嘅，即系譬如咧，当我大女同细女开始懂性，大家又系争夺资源啦。咁有阵时我都会同我大女讲，我话喂，其实咧你着数好多噶，因为你大你个妹两年，其实头两年咧，你知唔知你攞晒全地球所有嘢噶，但系佢唔明啊，
3: 唔明啊，
4: 而佢个 mindset 系咩咧？我后来就开始明啦，咪就系咯，本来我噶嘛呢个世界，佢出咗世之后，佢攞咗我半嘢走，仲要我锡佢，仲要就佢，嗱，佢心底里嗱呢种咧，唔系佢咩小唔小气啊，计唔计较啊？
1: 几大话 ？sorry，
4: 一个十三，一个十一嚟噶，即系一争两年啦，即系唔够两年。但佢哋唔明啊！即係我嘅意思咧，就係佢原來人與生俱來咧，都有一份好特別嘅嗰種，唔知係叫計較，同埋我想要多啲人愛啦。簡單一句就係、佢唔會話：，我已經賺咗兩年啦。佢唔識諗嘅，而佢嗰種嘅心底裏嘅嫉妒咧，亦都唔係佢好想撩出嚟，而係佢自然就有種咁嘅反應。所以早期咧，即係當我哋咁嗱一個初生嘅第二個小朋友，梗係要多啲。看即係照顧啊，呢啲餵奶換片咁，佢好自然咧就唔高興噶啦，咁冇得教噶，咁啊呢個就即係家家都經歷過咁滯噶啦，咁呢樣嘢就你聽完之後會唔會有啲卻步啊？

0: 我冇乜卻步啊！我因為我太太有個細佬嘅，咁我佢同佢細佬嘅關係咧，就係嗰種細佬應該係驚家姐嘅，咁但係個細佬就好乖嘅，啱啱先考完個 master， 咁所以我會覺得其實有個家姐睇住個細佬，個細佬呢種關係咧，其實都幾唔錯啊！即係反而我自己做阿哥，生咗個有個阿妹咁，我啊俾佢恰嘅，係咪先？咁我所以我梗係想砌個好字啦，係咪先？第時咁，但係總之如果砌咗個好事嘅，咁咪即同阿一請下教咯，咁如果生咗兩個女嘅，咪請下教啦，係咪先？都要知嘅，因為你哋講嘅嘢其實我都聽過好多次，
1: 所以你都係諗住生兩個嘅。
0: 我其實想嘅，係啊，即係我呢一個思想係好得意嘅，係真係而家先有，係會驚啊！即係我而家四十幾歲，咁我真係分分鐘見到我個女到佢廿幾、三十幾歲，我唔知我點噶啦，係咪先？咁我會想佢有個本喺度咯，即係有啲咩事唔使一個孭。自己的父母有啲咩唔開心都有個人傾訴，喺學校俾人蝦都有個人出嚟頂下，即係呢一樣嘢係令到我最大想生多個嘅原因啊！我舊時不嬲以為如果生多個係因為我同我太太，原來唔係咯，原來生多個係為咗你嘅小朋友，
2: 係、因為等而家即係譬如我啲女啊喺呢一度當中係屬於最大啦、其實有陣時候我。因为佢哋两个已经自己开始会自己出街，咁、有时候我喺后面，
0: 一唔一齐玩噶，
2: 一齐玩噶，
0: 啱嘅，大家
2: 啱嘅、一时时啦、都系一时时嘅、永远唔会
0: 一定嘅
2: 系啦。咁、但系有阵时我有阵时见到佢哋出街，咁我偷偷地喺后面装佢哋，见到佢两姊妹即系手牵手咁行出街，咁我会觉得好感恩啊，系啊，即系因为日后嘅路，老实讲，
0: 一齐行，
2: 一齐行，因为我哋即系我同我太太都会有老嘅日子啦，到时即系。講唔埋係點樣樣噶嘛？咁我成日都同佢哋講，就唔係教嘅，我只係話你記住啦，嗱，地球上得呢兩個人咧係同你同一個阿爸阿媽生嘅啫。咁、你哋日後你哋想 friend 嘅，咁啊梗係好啦。想唔 friend 嘅你就諗下啦。嗱，呢個最好最好嘅同你一模一樣生出嚟嘅人，你想同佢好定係唔好，你哋自己揀。
0: 嗱，呢度四個男仔，我諗有一樣嘢係真嘅。如果是生兩個仔的話咧，好簡單啫。喺學校其中一個俾人蝦咧，佢就好團結噶啦，啱唔啱啊？
1: 但係呢個就係要由細培養咯。即係等於啱啱呢轉我嚟緊去馬拉，我都同我個仔講啦，我就爸爸唔喺度一個月啦，係佢自己舉手話 OK， 我幫你保護阿妹咁樣。
0: 哦、that's nice。
1: 係啦，咁我忽然同佢講呢句，佢自己講話係啊，我唔會俾佢跌親㗎。佢話咁如果佢喊咁點啊？我同佢講唔好喊咯。哦 OK， 咁我靠你咯。
0: 哦、好 sweet 呢壇嘢。
1: 係啦，咁當然。每朝你諗住放工翻到去補眠，你聽到佢兩個嗌交，又會巴巴出嚟鬧啦。咁佢兩個又會嗌交，但係轉個頭佢哋又攬頭攬頸。咁但係諗翻我細個嘅時候，同我細佬又係即係大家打完交，為咗個爆旋陀螺打完交，轉頭又係。累埋一齊玩，
0: 其實家人本身無論邊個同邊個嘅關係都係有呢啲㗎啦，咁先叫家人㗎。
3: 我都覺得係一個叫做觀念啊，因為咧我就係話叫做。獨仔啦，我老婆係獨女啦，但係雖然我冇兄弟姐妹，佢冇兄弟姐妹，但我通常都會講一句嘢：你喺屋企或者你喺出面，爹哋保護你；但係爹哋唔喺屋企，你要保護媽咪。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傳承，就係
0: 一個概念嚟。
3: 家庭係你需要捍衞，
0: 係啊，
3: 家庭係你需要保護。但你點樣保護？可能係我哋慢慢累積經驗，就等於 Benji 一樣啦。即係可能我經歷過細細個，可能就係同爸爸唔係同一個性格，但你有你去處理事情嘅方法。
0: 係啊，係啊，
3: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嚇，
1: 所以生兩個啊，的神。
3: 生兩個，唔係其實我都想嘅。諗下先，
2: 好啦，咁啊又傾住咁多先，下星期咧繼續同阿 Benji 傾落去啦。
1: 喂，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及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上午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及心脏停顿，并于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入院时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但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服务助理傍晚为病人喂食正常餐后，发现病人不适，随即停止喂食及向护士求助，其后召唤医生为病人取出阻塞物，期间病人一度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于当日深夜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已经约见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及致歉，并已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总办事处报告事件，个案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深港双方今晚9点至10点半将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消防实战演练。深圳方面表示，演练期间，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及周边区域将有消防车辆、应急救援车辆及消防人员集结。深圳口岸办呼吁市民不要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巴郡董事长，由儿子霍华德接任。巴菲特将出任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刚满96岁的巴菲特去年底退任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巴菲特在给股东的信件中指出，对方自今年初担任行政总裁，表现一直超出预期，现时是完成交棒的适当时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

0: 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会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4: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3: 点解啊？
4: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3: 边会咁易啊？
4: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6: 我会成立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透过 AI 分析推送风险预警、趋势预测等信息，加强跨部门应对极端天气、重大事件同埋日常公共秩序管理等情况。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8: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7: 边个佢啊？
8: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2: 理财新世代。
13: AI 数据中心可能个瓶颈咧就系个电力啦。另外咧，光模块啊、光通讯呢方面个发展又系点嘅咧？
14: 摆存储好唔够嗰阵，大家就将个目光摆去光嗰边啦。光其实解决紧数据传输之间一个佢系频宽问题啦。推理用个 AI 嗰阵会越嚟越快，但系光嘅产业链系比较垄断性嘅。
9: 星期六早上9:30，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港台电视32，
12: 理财新世代。
15: 我得你都得。
16: 潘伟源老师初入行嘅时候，同学生差唔多年纪，有一次去家访见家长，有咁嘅遭遇。
17: 即刻攞藤条，你都做唔做功课？哦，再叫埋啲坏蛋同学嚟 fit 你哋得，打埋你同学。咁学生咧即刻好维护我，企喺度拦住佢。冇啊嘛，呢个系我班主任嚟噶。
15: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19: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8: 《时日快乐》、
19: 《精灵一点》、
8: 《港式生活馆》、
19: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
19: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8: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9: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我唔系掹车边啊！当时雷里耶夫话知道有一个人，咁佢要嚟睇我
9: 嘅。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0: 入呢一个嘅填词界咧，就可以话咧系二次创作啊，系咪啊？
5: 都算系二次嘅，但系识咗阿 Sam 就唔系二次啦。
6: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2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想同大家讲暧昧，我哋英文点讲？上一集咧提到两个字 ，a thing， 我哋可以话一啲嘢 ，thing， 譬如啊 A 同 B 中间好似有少少嘢，嗰个嘢我哋成日讲嗰个 romantic 嘅 feelings，OK？、Okay? 我哋可以话 I feel like there's a bit of a thing between them， or I kind of feel like there's a thing between A and B， 咁就是、啊，我觉得 A 同 B 好似有啲暧昧咁样。OK， chemistry 我哋都可以讲嘅 ，there's clear chemistry between them。OK， there's instant chemistry between them， 即系佢两个之间咧有立即咧有少少好似化学作用咁嘅感觉。但系佢两个系未一齐，咁所以咧我哋揾多次啦。A thing， there's a thing between A and B， or there's a bit of chemistry between A and B， 亦都得。咁就有少少暧昧嘅感觉啦，但系未足以完全表达到呢个中文嗰个意思嘅。但系始终两个唔同嘅语言，小叔成日都系咁讲啦，唔会有绝对对应嘅词嘅。OK， 可能喺某啲情况之下有呢一个字适用，某啲情况之下有嗰个字适用。大家自己研究多啲。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2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4: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25: 好唔该晒金文杰 Benji 啊，咁啊下个星期继续有佢啦。咁啊，头先上半场咧就讲到小弟咧就发现啊馒头咧就对于一啲电子嘅嘢有啲兴趣啊。咁啊好啦，不如又讲下我哋啊，你哋两个讲先啦。头先我讲咗好耐啊，你哋几时发现自己系有边方面嘅理想啊？有啲咩想做咁样样嘅？大约几多岁到咧？
26: 喂，其实咧我系唔同年纪咧，我都会谂自己嘅去向。
25: 系，
26: 但系应该系喺我入咗电台之后咧，更加明确嘅。
25: 系，
26: 因为咧我喺入咗电台之后咧，我就会有一种原来要翻工啦。
25: 好、
26: 哦，原来我要工作嘅、哦，原来我需要有目标嘅、哦。咁我去到入咗行六年之后咧，点解我成日都会讲啊 working holiday working holiday 嘅事件咧？佢先系令我最有一个方向目标改变嘅原因啊！我记得咧，我入行系17岁嘛，入行17岁嘅时候咧，经过咗两年喺网络电台又半一边读书一边
25: 即系你15岁已经做紧啦，
26: 16岁、17岁、17岁入行，17岁入行，17岁喺呢行入边开始打滚，咁然后咧，我就经历咗一边读书一边翻电台咧，我就已经无心读书噶啦。
25: 系，
26: 因为咧读书不嬲都唔系我自己嘅，即系特别有兴趣啦。咁但系我都要读嘅，我知道。咁但系咧，去到入咗行咧，我就发现原来我唔够。
25: 系，
26: 有啲嘢系需要，你知唔知做电台其实啲人就话哦，开咪两个钟好容易啫。但其實我哋係需要有啲嘢去見識啊，你要睇到個世界啊，或者你要經歷一啲嘢，你先可以翻到嚟同人分享嘛。如果唔係，你冇嘢講，根本就咁。跟住咧，我去電台真係做咗六年，跟其實第三年我已經想廿歲嘅時候，我已經有決心咧，想掉低工作飛啦。但係咧，我飛到去澳洲決定飛嘅時候咧，有好多考量，最後我拖到25歲。廿四五岁啦，然之后我真系飞完之后，我开始确定自己的目标啦。我人唔可以停，我要打几份工。呢个系我当时第一个脑海入边，咦，原来我有方向咯。我要打几份工，咩工我唔知道，我要打几份工，因为我要吸收经验，我要做更多。咁我游水系第一样啦，第二咧就系、
25: 是、你嗰时话喺嗰边嗰个唔知咩咩家私厂唔系嗰啲咩？
26: 哦，唔系电脑好老场噶嘛，系啦。咁我就嗰阵时做老场啦。其实我嗰阵时咧，第一次体验一个人打几份工咧，就系喺嗰边。朝早起身就翻老场啦，就不停喺度砌电脑啦。

0: 住一放工就去洗碗啦，跟住夜晚就走去做嗰啲樓面啦。所以其實咧嗰段時間係一日打三份工，我冇瞓覺時間咁滯噶，逼自己做咯。咁我體驗咗之後咯，就覺得咦，喂，原來揾到好多錢喎、
1: 啊。哦，你係為錢嘅，定係為經驗咧？
0: 嗰時冇錢啊嘛。
1: 哦，咁啊
0: 係。你去到嗰陣時，你自力更生就係冇錢，咁你就要努力啦。同埋我唔求屋企人嘛，我咪話我唔想打翻嚟嚇任何一個人，話我冇錢，我唔得，你哋救我啦，我唔想。咁所以咧喺嗰陣時，我就原來我人係可以打幾份工嘅。咁我翻到香港咧，我就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啊幸運啦，即係香港電台對我好好啦。咁亦都揾咗我翻嚟再做啦。咁我就一邊教水一邊做電台，又開都唔同嘅副業咯。
1: 哦，
0: 咁我就覺得，咦，原來我目標就係咁啦，我好清晰。
1: 喂，咁但係即係今日我哋又講作為阿爸阿媽，係可能你當時你爸爸媽媽點睇你咧？
0: 嗱，我就想話，我做咁多樣嘢嘅時候咧，我爸係冇，反而冇覺得你誒唔好做啦，咁辛苦，做咁多做咩咧？咁佢就好支持我去做每一个决定，反而佢係嗱做电台又佢好 support 啦，我爸妈都好 support 啦，我教书好 support 啦，所以喺个过程当中咧，佢哋其实係冇一个话得唔得㗎，可唔可以㗎，唔知，但係我就会努力做好囉。咁而我呢样嘢其实我想灌输个女就係唔好去到中间呢断咗自己初初諗嘅方法，即係例如你本身想好似我咁，我想我一個新技能，我好滿腔熱誠嘅學技能，一定中間咧係有枝節，會令你覺得卻步、辛苦、好難嘅，捱過去啊，捱過去就得噶啦。考教練牌一樣噶，好難噶，捱過去啊，咁啊得。我都想灌輸呢個兩嘢俾我女咯，或者同佢一齊做咯。
1: 係，阿一哥咧，你一個咁大好嘅青年嚇，
0: 滿懷
1: 大志，
0: 有理想。
2: 你
1: 讲细个啫，唔使讲而家嘅。
2: 唔系，好细个嘅时候咧，就因为读唔成书啦，咁所以咧屋企人已经咧觉得咧
1: 放弃咗你，
2: 真系放弃嘅。佢话觉得我细佬就应该系做白领，我就应该做蓝领工作嘅，即系细细个已经讲噶啦。咁但系我人生第一个即系撇除嗰啲乱写嘅我的志愿之外咧，我人生第一个有兴趣做嘅目标咧，系做一个作家。我系想揸笔揾食嘅，嗰阵时小五小六嘅时候，咁系喺我姑姐个书柜嗰度，我忽然揾到两本书，一本叫《迷藏》，一本叫《第二种人》，
1: 卫斯理咯，
2: 就系卫斯理。咁跟住之后睇完之后，哇！你谂下，小五小六系睇完电视台播卫斯理啦，罗家良版本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就睇咗呢两本书，哇！我系小六定中一啦，求其啦，都系嗰啲时间。我系一个下昼已经可以睇完一本，最快嘅时候一日可以睇到三本卫斯理，觉得呢个世界好大啊，好劲啊！一个人可以谂到呢啲咁嘅题材，咁就开始想做作家。咁我仲记得我中一、中二嘅时候咧，系有写过本小说嘅，仲攞嚟氹女仔开心添，系啦。
1: 你个动机都系氹女仔开心。
2: 系啦，咁但系应该
1: 贯彻始终呢个人，
2: 但系都系想做作家嘅，但系好快就俾人打消咗念头啦。
1: 点解呢？
2: 揾唔到食啊嘛，边个讲
1: 啊？
2: 我阿爸阿妈咯，即系我屋企任何人啦，都系觉得揸笔揾唔到食噶啦。咁然后咧就
1: 真系惨。
2: 中二嘅时候咧就忽然想做物理治疗师，因为嗰阵时去睇医生嘅时候睇物理治疗，见到咦
1: 拍骨
2: 咁啊？唔系啊，见到咦嗱，你自己练下，我哋睇下一个病人啦。即系其实冇嘢做，即系我睇嗰啲好似系咁样。嗱，我嗰阵时细个唔识啊，即系觉得好似好简单、好轻松一份工
1: 啦。即系一个咁细个已经谂嗰啲，哇！我坐喺度唔使点样做嘅，有钱收，点样舒服？
0: 点样舒服？
2: 系啦，咁跟住所以。去到中二、中三、中四、中五咧，都一路系想做一啲同科学，因为嗰时都系读 science 啦。咁但系其实屋企人系好反对我读 science 嘅，得我阿嫲支持嘅啫。我阿爸喺我中三，我阿妈咧系好想我系转去读商科嘅。但系我系觉得商科真系唔啱我咧，我真系对钱冇咩兴趣，冇咩概念。咁我仲记得我阿妈讲咗句。你而家唔鍾意钱，係咪你未需要钱啫、
1: 哎、
2: 到你需要钱嘅时候你就要鍾意钱㗎啦咁样。咁、哦、我就即啊得啦我再諗啦。咁就应该一路去到中六嘅时候呢就嗰陣时失恋就开始听收音机咁就想做电台呢份工作啦。咁亦都开始对 science 唔知点解冇咩兴趣呀、
1: 啊。係。
2: 即觉得哇好简单啫 ,science 咁样冇咩兴趣。咁就反而对嗰陣时有一科叫中国语文及文化开始有兴趣啦，即系开始对啲历史啊、文化、哲学啊、
1: 啲德智体群
2: 系啦、宗教啊开始有兴趣啦。
1: 唐君丽先生啊嗰啲啊，牟中三啊，
2: 系啦，就开始对文化呢样嘢有兴趣，咁就想 但系想做电台嘅。咁我好记得咧，喺我 Jupas 拣科嗰日咧，我阿妈咧系 set 咗一个鸿门宴嘅。
1: 哦，
2: 佢系揾咗一位表舅父，咁我表舅父我好尊重佢嘅，因为其实一家由细到大都同呢即系舅婆啊、舅公呢家人玩得好近嘅，即系啲表姨同表舅父可能都系大我几年嘅啫，即
1: 系
2: 好似表哥咁样，由细到大都系佢睇我大嘅。咁嗰个表舅父咧就系嗰日行过嚟就食饭嘅时候话问我 Jupas 拣咩科啊？咁我隐约当中已经见到我阿妈闪过一啲微妙嘅眼神，咁好明显呢场嘅食饭宴系佢安排嘅。咁啊，舅父我好记得佢话：，唉，有理想系好嘅，但系呢个世界有几多个心美啊？有几多个小仪啊？
1: 哎呀，
2: 其实你想开咪我都觉得好噶，不过都有好多方法可以做噶，例如你听下六叔啊。佢咪就是炒股炒到可以做做开咪咯，咁其实你都
1: 交叉盘啊，
2: 系啦，你都可以即系读下商科，咁到时咪上去分享啲财经啊，股票啊，你都可以开咪噶。我话好啊，好啊，明白啊，明白啊，明白啊。咁但系去到最尾咧，就应该系即系冇得我拣啦，因为成绩低啊嘛，咁所以就入住咗而家宗教研究呢一科，咁又即系机缘巧合入咗嚟电台做啦。咁但系时至今日啊，我阿爸阿妈都系话。一早叫咗你考公务员噶啦，而家供楼咪唔使烦咯，即系去到而家佢哋都仲系有呢种嘅 concept 嘅。咁甚或乎咧，
1: 你冇唔好受噶，即系冇得到屋企人嘅支持。
2: 有啊，有真系又唔好受嘅。我仲记得有一次系早几年前喺度，就因为一啲节目嘅调动冇用我啦，有段时间。咁我同我阿妈讲呢件事，我阿妈就话
1: 又嚟啦，
2: 咁你快啲去考公务员。嗰阵时应该系廿六七岁嘅时候。咁当然去到而家间唔中我一话唔够钱使啊供楼供唔起嘅时候佢都话叫咗你考公务员啊都有呢、這个。咁去到而家我个仔呢我阿 爸一开始嘅时候都仲会嗰啲呢即係仲喺手抱婴儿阶段嘅时候呢佢
3: 开始教啦。
2: 係啊哇张医生今日想做啲咩、
1: 哎、
2: 哇张律师啊大个做医生做律师、哎、啊唔好似你老豆咁即係有呢啲说话嘅。咁所以去到而家，我間唔中會問下我個仔，喂，咁你嗰個叫做大個夢想做咩咧？佢而家答我咧，佢就話想揸巴士同高鐵司機。咁我只係同佢講，咁你做揸巴士又好，做高鐵司機都好，你都係要讀好多書嘅。總之讀完書，你想做咩，爸爸都支持你，好冇咁樣。我就當然啦，佢仲細，佢都係呢一刻佢識呢啲職業，但我覺得我就暫時唔想。我經歷過嘅嘢俾佢經歷潑冷水，咁我就盡量支持佢。
1: 嗱、
2: 嗯，
1: 即係換句話講咧，我哋。三个咧都系过来人啦，又做过人哋个仔，又做过人哋做紧人哋爸爸啦，都系有同一个心迹嘅，就系、是、如果我哋有啲嘢好想做，喂唔该支持一下，即系唔好泼冷水啦，同埋唔好即系又将你自己嘅主观意愿套落去，即系我都明白。咁如果有一日馒头即系做到医生律师，我都开心，但系呢个唔系我嘅意愿嚟嘅，亦都未必系佢嘅意愿。咁我就宁愿悭翻啖气，唔好讲呢啲嘢啦。即系我谂嚟到呢个年代，小朋友其实好需要屋企人个支持嘅，即系尤其是去到拣择，即系拣啊选择嘅时候咧，佢哋好需要。即最近嘅人俾一个支持佢，咁我哋作为爸爸妈妈，如果条件上许可嘅，咁我哋咪尽量支持下佢哋做佢想做嘅嘢咯。
2: 所以兜翻去，我一开始节目，即今日一开始节目，我咪话个底线系咩？我就话唔想渣个老豆，就系、是、我成日都会记住一句说话嘅，即凭咩我个仔可以出人头地啫？即佢老豆都唔系叻噶嘛，咁佢个老豆都读唔成医生，读唔成律师。我点解要要求个仔读得成医生同律师呢？咁总之唔好渣过老豆，同老豆一样就 O K 啦。
3: 同埋而家咧，我哋觉得我呢一代啦吓，可能咧去到一个位置就系唔好成日问佢点解啊，你试下谂下佢点样啊。
1: 系，
3: 即系点解就系，喂，点解你拣呢个啊？系啊，点解你会想做咩啊？点解啊？你期望佢有一个解答你嘅方法，但其实佢永远都满足唔到你嘅解答，因为你本身唔 support 啦嘛。但系如果你试下谂下点样就系咩咧？啊，原来我仔想做工程师。我点样令到佢成为工程师啊？你个仔唔只会埋嚟同你倾偈嘅，佢直情会多谢你嘅，因为系你会教佢点样做，或者你帮咗佢。
2: 而正正系等于早两三集讲饮茶啦，我屋企人已经觉得个大嘅已经养废咗啦，而家系落咗落水水嗰度，因为话住水水最近嗰张学生照咧，佢系嗰啲笑得好。冠冕堂皇嗰种啦，我老豆嗰句，哇，
1: 医生啊，
2: 大个一定系做官嘅，
1: 做唔到官都考公务员啦。 好啦，咁啊，大家点解仲留喺电台啊？
3: 唔好问点解啦，问点样做得更好？
2: 系啦，唔好问。

0: 点解？我都答唔到。
1: 唔系，但系做咗人哋老豆之后，我就明白点解想个仔做公务员咧。
0: 我亦都明白点解我仲会继续留喺电台嘅。做咗人哋老豆之后。

0: 呢首歌啊，大家一问翻大家点解想做电台就起呢首歌，真系啊！
1: 哦，
0: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啦，
1: 唔系，但我觉得我今年啊有个体会嘅，
2: 系咩咧？
1: 即系讲起呢个理想同目标咧，我今年系忽然有翻啲人生嘅理想嘅。
2: 哦，
1: 即系例如我细个嘅时候想做电台，咁而家做咗啦，咁啊想揸笔揾食做作家，咁某程度上都叫做到啦。咁曾经过去嗰两三年系有种浑浑噩噩嘅感觉嘅，即系哦，每日咪就系为咗供楼、供小朋友读书、揾钱咯。咁究竟我自己想做咩呢？咁今年我系忽然有咗啲目标嘅，
0: 系
1: 啊，我觉得做老豆咧，即系提起呢个题目就系做老豆，其实。

0: 都可以有自己嘅理想同目標嘅。即係咪等自己小朋友出生嘅時候，你去追求自己嘅目標咯？即係我係想，我而家暫時定啊，我係想五十歲嘅時候再翻去讀書噶。
1: 哦，
0: 係啊，即係忽然今年、
1: 啊、其實我都有啊，不過我已經過咗五十歲啦。
0: 系啦，即我嘅谂法系，我希望我可以即系例如呢十几年，
2: 我支持啊你呢句说
0: 话，泼冷水啊，
1: 唔系，我即系话俾你知，你唔好学我，我都讲咗话 N 咁多年想读书，但我都读仲未读到，系咪啊？系唔好学我咁啊！
0: 所以我系忽然今年有个目
1: 后生仔读多啲书好嘅，考公务员仲好啊！
0: 就系想五十岁去读书咯，所以我就点解五十岁呢？就因为两个小朋友已经十八、十九岁啊，理论上啊，佢哋就已经读紧大学啦。咁爸爸再一起读大学，咁咪会好开心嘅一件事。
2: 喂，你讲起呢样咧，我近呢一个月咧多咗一个理想，
1: 系
2: 我想买多一层楼。嗱呢个嗱，我想讲不是什么搵话，哇你搵好多钱啊，好劲啊，吹自己好劲。
0: 唔系你住好咪得咯？
2: 唔系，而系咧。我想令屋企人過得更舒服，
1: 哇！
2: 即係呢個先係我的底韻啊，因為我想買多一個樓，唔係買話一定要超級豪宅咁樣，而我想令到屋企人生活住得舒適。第時
1: 係乖仔嚟嘅真係，
2: 第時呢層樓可能俾我女啊。
0: 我絕對唔反對呢樣嘢，但我意思係即人咧活到咁上下，或者人之所以活着咧，都係需要有啲對自己嘅理想咯。
2: 係，
0: 即係我當然唔係話我為咗我自己要讀書而我唔理屋企啦。咁我都係要 settle 曬，揾曬錢俾佢哋，我先去讀書。但係人都係有翻自己理想，即係等於我哋細個好純粹，哦，我好想做電台嘅嗰種嘅熱誠同衝勁，唔關任何人事，亦都唔係對任何人負責，而係對自己嘅一個理想同目標嘅追求咯。
2: 係
0: 啊，爸爸都可以有㗎，其實
2: 係啊，
0: 六十歲你都可以㗎。
1: 哦，不排除我冇放弃过噶，系啊，我 set 到去六十岁啦，而家咪就系 OK 噶，仍然自由自我啊嘛，
0: 永远高唱
1: 走遍千里啊！好，转头翻嚟咧，有我哋屋企人嘅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及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上昼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及心脏停顿，并于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入院时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但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服务助理傍晚为病人喂食正常餐后，发现病人不适，随即停止喂食及向护士求助，其后召唤医生为病人取出阻塞物，期间病人一度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于当日深夜离世。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与其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10%至20%。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后自尽，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案发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员表示，一名16岁高中1年级学生午饭时间后离开课室，使用1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名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的父亲，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父亲的保险箱拿走。当局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000。

0: 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大边话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家。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多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等现实起飞。
8: 我喜欢的是离地3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7: 苏童创作中喜欢的是离地3公尺的飞行。
6: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介绍他的魔幻故事。
9: 飙飙飙飙飙咗去马来西亚，一老豆大战飙飙人
10: 之马来西亚特别篇。
11: 马来亚春色绿野景似艳眼。
12: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飙飙人咧，就理论上就应该系小弟今年最后一次咧喺马来西亚录音回来啊。是啊，星期日夜晚呢应该就可以抵步返到香港啦。但换言之，呢几日呢虽然是休息日啦，但都有个重要嘅任务，就係、是、要买手信啦。记得去年五月份嚟马来西亚做嘢嘅时候呢，最尾都好似只係买咗啲咖啡粉返去俾老人家。一来啦，呢边好多嘅手信咧都系啲甜嘢啊，重口味嘅嘢，再加上咧屋企嘅老人家都唔系好中意食榴莲，所以思来想去都只系买咗一啲斋啡啫。至于两个小朋友，冇记错嘅话，旧年系咩都冇买噶。但系今年就唔同噶咯，佢哋两个小朋友咧已经大个咗啦，更加喺出发去马来西亚前嘅嗰封信提过咧，彪彪人好似话要蛋糕。仲要有蜡烛嗰只，所以我都好仔细咁去研究究竟要买啲咩手信俾两个小朋友。嗱，暂时就好似系买咗一人一对马来西亚好出名嘅凉鞋俾佢哋啦。咁但系仲话要玩具啊，要蛋糕，所以呢几日咧喺马来西亚放假，都其实只系四围扑手信俾两个小朋友。有时会想，咦，其实他们好像什么都有啊，要玩具有玩具，要衣服有衣服，要零食有零食，那爸爸还可以买些什么呢？再加上耳濡目染，成日听到队长和迪神话斋，就不要对小朋友有太大的期望，即是就算我们买了一些很好的礼物回去，他们都未必觉得很开心。在这些很多很多的因素下，更加令到小弟唔知买啲咩好。嗱，距离翻香港咧，仲有大概40多个钟。嗱，希望可以顺利买到手信，氹到啊小弟最重要嘅张家大少爷同埋张家大小姐开心啦。咁多位亲爱嘅屋企人，仲有咁多位嘅听众，
13: 香港

0: 老老豆之迪巴与 Hira。
1: 今个星期咧，第三个星期翻学咯。
2: 系啊，转眼间就已经要自己翻学翻正常时间三个钟。
1: 系啊，但我哋都秉承住尽力咧，就系我哋两个送翻学嘅。
2: 系啊，我哋 keep 住都我哋送，但系而家接放学就有其他嘅人选啦。
1: 系啊，有时系嫲嫲、婆婆、姐姐咁样啦。咁但系咧过程当中，原来真系有唔同噶。
2: 系啊，老师话佢咧呢几日都系差唔多放学嘅时候就话挂住爹哋妈咪咯。
1: 系啊，想喊咯。
2: 是啊，去上爹哋妈咪接，同埋因为我预早已经话咗俾你听，今日咧就系嫲嫲同婆婆接你啊，咁样。
1: 系啊，咁所以佢有少少知道边个接啦，但系同时都系想爹哋妈咪接嘅。
2: 系啊，但系我觉得有样嘢几神奇啦，就系、是、婆婆同嫲嫲一齐去接咯，即系应该爷爷嫲嫲接或者公公婆婆接，但系就系嫲嫲同婆婆咯，即系我哋嘅。家庭嘅關係都幾好。
1: 係啊，兩個阿媽就去接啦。咁但係佢最後都唔係想要呢兩個阿媽咯，佢係想要佢阿媽。
2: 係啊，好可憐啊！但係因為咧，始終都避唔開，有時要工作咧，就去唔到接佢噶嘛。
1: 就連爸爸去接佢放學，有時候都話：媽咪 ，Where is 媽咪？
2: 好慘啊！所以下星期我都要抽啲時間去接佢放學。
1: 係啊，不過咧喺呢個翻學嘅過程當中都開心嘅，因為老師都有講話佢喺上堂嘅情況啦。咁但係佢上堂都 OK 啦，算幾乖喎。
2: 係啊，同埋因為佢自己翻學咧，咁我哋知道嘅資訊比較少啦，跟住我就成日都問佢：啊，你今日茶點食咩啊？佢日日都講到喎。
1: 係啦，
2: 又講得啱喎。
1: 佢每晚瞓覺前咧都需要同我哋傾偈，佢話要即係 talk about Hira 啊。咁但係喺個過程當中咧，佢會講下自己學校玩咩啊，食咗啲咩啊，跟住有咩學新嘢啊咁樣咯。
2: 系啊，同埋喺学校见到啲乜嘢啊？跟住又会话俾你听，我今日出咗去外边玩车车咁样咯。
1: 最好笑就系今日咧，你喺网上面揾到即系内联网啦，揾到学校影佢啲相啦，我哋发现到咧，佢真系个观察型嘅小朋友。
2: 系啊，成日都企埋一二边咯，即系人哋玩嗰啲泡泡已经冲晒埋去玩，佢就企好后喺度观察下先咯。
1: 系啊，佢就望住人哋玩咯，好似好想玩，但系又唔敢行埋去玩咯。
2: 系啊，有少少慢。

0: 熱嘅，其實呢個要幫佢發展下咧，唔好太過慢熱。
1: 係啊，即係要再帶佢多啲玩咯，同埋慫恿下佢。不過性格嚟嘅。
0: 係啊，如果主動少少會好啲咯，因為有時佢玩泡泡咧，啲其他小朋友已經玩曬咧，佢喺後邊咧就冇得玩啦。
1: 同埋原來咧，自己做家長咧，先發現咧，好怕咧，就係老師究竟中唔中意自己嘅小朋友啊，即係會擔心啊。
0: 哦，咁 so far 我哋啲老師都幾中意 Hira 嘅。
1: 係，咁我哋亦都幾好傾啦，同啲老師咁啊，所以即係打好個關係咧係緊要嘅。
0: 係啊，但係咧阿女咧翻嚟屋企咧，最近成日做木工咯。
1: 係不停個鬥木啊嘛，因為學校整嘢嘛。
0: 唔知啊，佢係咁問啲道門有咩問題啊？佢就話聲，佢就幫你揼揼揼啊，上螺絲啊咁樣咯。
1: 好笑，唔通佢大個想做維修員？
0: 我唔知啊，但係我話唔該曬 Hira， 佢就 no。I'm man
1: 不過嚟緊我哋將會翻三個鐘頭堂啦。
0: 係啊，而家翻緊啦已經。
1: 係啊，所以即係中間嗰三個鐘頭時間都幾珍貴㗎。
0: 好似對我嚟講冇乜大分別嘅。
1: 係咪？你淨係想掛住接佢啫。
0: 希望可以多啲接佢，等佢唔使次次都喊咯。

0: Hello，Hello，
1: 你系边个？
0: 拜拜。
2: 阿全，你咩都唔好讲住，我要赞你啊！
1: 咩话？刘馒头，你咪讲多次，你想咩话？
2: 赞你？
1: 赞我？好。各位亲爱听众，大家听得清楚嘛？刘馒头第一句说话叫乜都唔好讲住，话要赞我啊！有咩要赞我啊？
2: 你帮我砌多个书架。
1: 终于有人发现咗啦！你可唔可以讲下当日咧？即系我费事咧自己吹嘘，即系我嗰啲做过嘅丰功伟绩啦吓。可唔可以讲下当日发生咩事咧？
2: 我有个书架订咗过，要自己砌啊。咁我见你好夜翻到嚟，所以妈咪就叫咗你帮手砌啊。
1: 当时我嘅表情系点噶？
2: 你都声唔出就开始开工啦。
1: 系啊，当时你记得爸爸在做过啲咩？不如你详细啲话俾所有听众知啊。系啊，
2: 你又攞啲钉跟住揼落去个书架度，跟住之后又转啲螺丝啊。
1: 啊，仲有咧？
2: 你仲戴埋手套，攞埋螺丝批咁样。
1: 哦，你见到爸爸当时佢用唔用力啊？
2: 好用力嘅。
1: 啊，咁你觉得佢当时辛唔辛苦咧？
2: 辛苦啊。
1: 系咪啊？你平时有冇发现爸爸系会做嘢做得咁辛苦噶？
2: 冇啊。
1: 喂，爸爸一路做嘢砌嗰阵，佢有冇讲嘢噶？
2: 有啊。
1: 例如咧？
2: 递啲嘢俾佢啊。
1: 仲有咧？
2: 系咁叫我唔好行埋嚟。
1: 知唔知点解啊？
2: 危险啊！
1: 系啊，爸爸好想保护你同埋妈妈。爸爸有冇叫你帮手啊？
2: 冇啊。
1: 爸爸有冇叫你扶住啲木啊？
2: 有啊。
1: 啊？
2: 有啊。
1: 有咩？啊，好似系，系啊。爸爸最后佢点样完成呢个柜啊？
2: 全部都系你一个人搞晒啊！
1: 阿女真系，佢终于睇到啦。咁最后呢个柜大约搞咗几耐砌好晒啊？
2: 一个钟。
1: 应该唔止一个钟头嘅，不过唔紧要啦。一个钟头你觉得系咪一件好长嘅时间呢？
2: 都系啊。
1: 你平时读书会唔会读一个钟头啊？
2: 一时时啊。
1: 系啦，哇！爸爸放完工翻嚟，仲用咗成个钟头嘅时间，凉都未冲，就去咗帮你搞个书柜。你觉得点样咧？呢件事？
2: 好好啊。
1: 哇！你真系刘馒头个样好诚恳啊！咁后来个书架系点样样啊？
2: 阿全一个人就抬咗佢摆咗柜啊。系
1: 啊，嗰个柜后来你点样去处理呢？
2: 摆咗啲书入去。
1: 嗰啲书系点噶？
2: 都系一啲我中意嘅书嚟嘅。
1: 哦，即系馒头咧，即系见到爸爸整咗个书柜之后，就将佢最心爱嘅书，好咁样就摆咗落去呢个好珍贵嘅书柜嗰度啦，系咪啊？
2: 系啊。
1: 咁你觉得开唔开心呢？
2: 开心。
1: 系啊，而家咧我望到呢个书柜啊，仿佛啊见到啊。我对我啲女啊几咁爱戴，
0: 咁我咧？
1: 你咩啊？
0: 都唔帮我嘅。
1: 我有咩要帮你啊？
0: 你买嘢俾我。
1: 有咩要买嘢俾你啊？
0: 仲未买啊？
1: 买咩啊
0: ？Jinky 啊！你应承咗话会买嘢饮俾我。
1: 而家讲紧我帮你姐姐砌书柜嘛，讲咩买嘢饮啫？你俾我继续开心一下先啦。
0: 唔好，呢件事都唔关我事嘅。
1: 点解啊？你个书柜冇分用嘅咩？
0: 冇啊。
1: 点解啊？
0: 有另外一个书柜买啲书。
1: 系咩？你有睇书嘅咩？
0: 诶，冇啊。
1: 系咯，咁馒头你仲有咩想同爸爸表示呢？
2: 你睇呢啲嘢都几靓，点解会识嘅？
1: 哦，你问到我都唔好意思讲，你唔问我唔讲噶啦。哦，咁细细个爸爸都好多嘢都自己学噶嘛，咁冇人教咪自己学，学下咪识咯。
2: 哦，你有浮夸。
1: 诶，你又嚟啦？你今日唔系赞紧我嘅咩？
2: 咁你都好浮夸啫。
1: 哦，咁我都系开心啫。你知唔知有冇学过一个四字成语叫沾沾自喜啊？
2: 有啊。
1: 系沾沾自喜点解啊？
2: 即系自己系好开心，自己无聊嘢啦。
1: 今日嘅样系咪好沾沾自喜啊？
2: 系啊。
1: 系咩？唉，好难得啊！阿全啊，能够做一件事啊，系刘馒头讲咗几日都话系咁话讲咩啊？
2: 多谢爸爸。
1: 系啦，哇！真系听到都冧晒。下次小馒头，你屋企有啲咩要砌啊、扭螺丝啊，你咪话声俾我知咯。爸爸好愿意帮你做噶。
2: 你仲未同我砌完个模型啊？
1: 唔讲呢啲啦，都话你今日讲系赞我嘛？
2: 都咪赞咗。
1: 你点解偷笑啊？你刘包包吓、啊，我听到头先喺度偷笑吓。
0: 系因为你应承咗啲嘢冇做，你做咗一件事就冷静，你平时仲有十万件嘢冇做嘅。
1: 何必呢？今日俾我开心下啦，刘包包。
0: 唔好，都唔关我事。
1: 多谢你啊，小馒头，你好少可咁样盛赞爸爸噶，我听完真系好开心。

0: 在这个时候我忍不住要访问一下馒头妈。馒头妈
1: Hello，
0: 你又不如讲下当日你见到的场面啦。
1: 真的估不到你会砌，我第一次见你懂砌嘢。
0: 你这句是一句煲定是扁的说话呢？
1: 因为以前你连拆那些柜你都要 call 五六个兄弟上来咯。
0: 你不要这样
1: 讲，不用
0: 说这些。
1: call 到人上来前我已经自己拆了，但你今次竟然自己拆到，你进步了很多。来来果然阿女对你有很大的魔力。
0: 你的言下之意是什么？
1: 那你几时又帮我整其他东西呢？
0: 你有什么想整啊？又
1: 想到告诉你。
0: 对于阿全能够即是当日身水身汗回到家又跪奶奶做完节目再回来砌柜，你对于即是这一件事你有什么表扬啊或者盛赞这样呢？
1: 继续努力啦。
0: 什么叫继续努力啊？
1: 继续帮屋企整多啲嘢啦。
0: 我做咗咯。
1: 呢个开始嚟嘅啫嘛。
0: 你知唔知扭呢个柜几辛苦啊？争啲俾嗰啲木嗰啲刺啊吉亲啦，惊唔啱位啊，又慢慢要度啊，又要揼啊，其实系用咗好多嘅精神同埋体力噶。
1: 咁买多啲翻嚟，等你练多啲，越做越熟咯。
0: 好啦，冇嘢啦。嗱，馒头，爸爸最后要讲嘅就系、是，你知唔知呢个书柜？爸爸真的真心开心去帮你砌，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咧，我爸爸见到你咧睇咁多书，真系好开心噶，仲要睇嗰啲爸爸唔识嘅英文书啊，即系呢啲咩啊 ，lot of people 啊咩 across east 嗰啲嘅。爸爸见到你咁中意睇书，真系好开心啊！所以你继续睇多啲书，爸爸买多几多个书柜，砌多几个书柜都冇问题噶。喂，你咧？喂，你睇多啲书啦，我帮你砌书柜啦。
2: 我唔要啊！
0: 你要咩啊？
2: 我要仓鼠。
0: 什么仓鼠啊？
2: 我需要黑仓鼠。
0: 什么叫仓鼠啊？
2: 即是那些死粒那些动物。
0: 肉那些？
2: 是啊。
0: 真的那些？
2: 是啊。
0: 你为什么要买仓鼠啊？
2: 想玩咯，我想照顾它。为
0: 什么要照顾它啊？我都没照顾。
2: 你不给机会照顾人的。
0: 你照顾人就行，照顾我咯。
2: 不用啊。我想照顾
0: 仓鼠。
2: 你买给我 ,Go!
0: 拜拜。好啊，这些啊，这些千祈不要掂啊，这些题目啊，千祈不要有应承和什么，如果就翻不到砖头啊。好啦，准备。一、二、三。
3: 馒头包包提醒你。
4: 记住啊，阿全有时都挺有用的。
0: 哇，女讲冇教佢讲嗰啲嘅说话，有时挺有用啊。
4: 就是这样。
0: 其他时间仲有冇用的？
4: 都有的。
0: 哇哇哇，太冧了，我哋唔好再讲得多，那件事就不可信的了。好啦，今天就怀住一份欢天喜地的心情去完结今天的访问。多谢接受访问。
2: 多谢接受访问，拜拜。
4: 我不会再赞你的。
0: 为什么？
4: 因为只是砌了一个书柜而已。
0: 如果我下个月再砌多个书柜呢？
4: 看看怎样。
0: 哦，好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威尔斯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喂食正常餐，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提出73项措施，包括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互动的风险，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详细新闻内容。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以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一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任浩峰报道。
2: 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并且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早上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当时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医院膳食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做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而调整饮食指示。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到当日傍晚六点几，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晚餐之后，病人不适，于是停止喂食，并且向护士求助。护士发现病人的血含氧量下降，召唤当值医护为病人吸痰和供氧，并且召唤耳鼻喉科和深切治疗科医生为病人取出气道阻塞物。病人一度出现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当日深夜离世。威院事后检视病人的病史，发现病人离世之前因为自身疾病需要经常住院，证实病人有吞咽障碍，建议进食午餐。威院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歉并且致以深切慰问。涉事的护士和病人服务助理现在已经暂时调离开临床岗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

0: 容事件罕见。
1: 就算你话喺个文件上面佢预设食某样嘢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两个关，一个医生嘅关，一个护士嘅关咧，系做咗评估嘅，呢个正常程序嚟嘅。咁你仲有第三层就系，如果真系喂食嘅时候，嗰、那个负责嘅人士发觉个病人系食唔到啊、吞唔到啊，好快俗亲都应该停止啦。
0: 事件中病人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入院，林志源提出系咪可以使用病人手机至方便，又或者 HJ 高等科技方法核实病人身份。威院已经就事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个星期内完成报告，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政策措施记者会表示，被问到近期有意见关注本地护士毕业生就业问题，会否被非本地培训护士抢饭碗。卢颂茂回应，近三万个公营医疗护士当中，只有大约0.6%非本地培训护士。强调医管局和卫生署首选招聘本地毕业护士，但医管局没有机制需要招聘所有护士毕业生。
3: 医管局不是护士毕业之后的唯一的招聘的那个雇主。咁是亦都咧，醫管局冇一個咁樣嘅一個機制，係話需要將所有嘅護士畢業生都要招聘。咁所以我哋會視乎醫管局本身嘅需要啦。而其事實上咧，亦都有相當一部分嘅護士畢業生咧，佢哋係自己唔選擇加入醫管局嘅工作。其實我哋好希望係更加多嘅護士咧，係可以投身翻喺公營醫療系統，特別係喺前線度、喺病房度真正去照顧我哋嘅病人。咁至於你話到內地嘅護士招聘係影響咗本地咧，呢、這個說法亦都係唔存在嘅，因為我哋醫管局以至衛生署嘅招聘護士咧，個首選全部都係面向本地嘅護士。本地畢業的護士去招聘，只是當有多一些職位，又或者是一些個別的短期的一些交流的時候呢，我們才會用個特別註冊或者是那個有限度註冊呢，是招聘一些非本地培訓的護士。
2: 政府發表應對社會高齡化對策報告，就十一大範疇提出一共73項對策措施，包括會參照現有輸入外佣制度，試驗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預計下半年制定執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比现有外佣高1-2%。陈晓君报道。
4: 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去到2046年，每三个港人就有一个是长者。为了应对高龄化挑战，报告提出合共73项对策措施，涵盖11个领域。部分同新一份施政報告相輔相成。報告指出，社會高齡化為護理和醫護人手帶來壓力，勞工處會以試驗計劃的形式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並正同主要外佣來源國商討目標下半年擬定執行的安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记者会表示，初步考虑这个岗位要在原居地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的经验，并需要接受符合当局认证的培训，预期最低工资会较现有外佣高1-2%，相信会有一定的吸引力。
5: 現時在業界所謂這個外佣其實懂照顧老人家呢，口講口培的，所受的培訓是否有認證呢？你不知道。咁既然見到有咁嘅需求咧，我哋就覺得想試行做一樣嘢，引入多一個種類，其實係俾市民有得揀嘅。如果你需要一個能力高嘅，佢係可以有認證做到照顧老人家服務咧，你可以俾多少少。對於有意請呢類型嘅香港嘅家庭去照顧老人家嘅話咧，有好多安心。
4: 孫玉涵認為新安排唔會衝擊到現有嘅外佣市場，
5: 唔會衝擊而家外佣市場。現有在香港的外佣，我們初步試行的時候，如果他想轉行做外籍家居照顧員是不行的。當譬如他是印尼來的，他要回印尼受了那種培訓，兼且你要符合所有資格再重新回香港的，個目的就是不想有新引入工種之餘是影響了現行外佣的使用者的擔憂。
4: 孫玉涵又指，現時並冇考慮為

0: 呢个岗位设定限额。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话，出年第二季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任信希报道。
2: 施政报告提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专责小组会统筹政策局同部门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以及是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林定国话，国家同唔少司法管辖区有唔同形式嘅法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小组会参考，但唔会照搬。
3: 国家同埋唔少其他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或者准备制定唔同形式嘅法律法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工作小组将会广泛参考国家同埋其他司法管辖区最新嘅发展同埋实施嘅经验。審慎地評估任何建議措施的實際成效、可操作性和在執法上可能出現的困難，不會照搬任何單一的模式，所有的建議措施都需要結合香港實際的情況。
2: 在立法規管 AI 色情及詐騙罪案方面，林定国话，法律改革委员会正检视现行法律，研究的范围涵盖深艺技术生成色情内容等，会适时发表咨询文件。施政报告亦都提出在数字政策办公室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话，当局对职位有所要求。
4: 我们对于 AI 专员他的要求或者他的条件，所谓的既要了解我们 AI 现在产业上高的发展，不论是个大势世界的趋势、国际的趋势，以至到係個項目究竟佢哋做緊啲乜嘢，香港特區喺個 AI 嘅產業又好，或者個服務嗰度有幾好啦。咁另一方面都好着重就係公共行政同埋對社會嘅影響。
2: 蔡傑銘話 ：AI 專員嘅招聘會喺明年第二季公開進行，相信能夠揾到合適嘅人選出任。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例如容許投資者以人民幣購買債券等。政府亦會研究同內地的一些合約或交易時使用人民幣等。他說會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不會操之過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任顺希另一节报道。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现时大约 75% 至 85% 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他认为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許投資者以人民幣購買債券等。
5: We want to help renminbi being internationalized, but the amount of possible use of renminbi has to be expanded, because if you hold on renminbi, first of all, you want to be able to make use of it to get better return. So other than putting money in the bank, we first of all allow perhaps buying bonds。
2: 李家超说，政府亦都会研究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使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但是他说会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施政报告亦都提到人工智能应用与风险管理。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 AI 的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 AI 的情况。
5: First of all, these complete

0: immersion into the AI world have resulted in a lot of cases well round, that the young person will become completely withdrawn from society. Not talking to the family members, for example, not talking to fellow students and not performing in schools.
1: 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家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谭佩晶报道。
3: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分别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调研处早上九点开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陆续有市民到场。调研处设在一楼礼堂，礼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旁边放有白花簇，调研册放在长台上给市民签署。有市民赞扬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
4: 我在调研那里写了，我说董特首，你无私奉献一生，香港人得以平穩過渡，香港人是永遠懷念你。我覺得他是一心都是為香港奉獻。他雖然話，譬如話85000嗰個23条嗰啲咧，啱啱個時機唔啱，影響到佢嗰個政績啫。
3: 有退休人士手持鮮花到場，向董建華作最後致意。
5: 因為係百合花同埋黃色嘅。小的國花，董伯伯他這麼愛自己的國家，這麼愛我們香港，都用一朵小小的花，多謝他。
3: 曾任立法局議員及灣仔區議會主席的林貝月家說，董建華的貢獻不能夠用言語形容，不少政策當年由董建華訂立，願景非常偉大和廣闊。
6: 樣樣事他都是親力親為，很多政策都是由他定了出來，現在慢慢慢慢大家在这里執行。
3: 三个调研处今明两日，由上午九点开放至晚上九点，星期日就由上午九点开放到中午十二点。董建华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明日下午三点至晚上十点会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星期日上午九点举行公祭仪式。基于场地所限，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谭佩晶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双向而行。张子欣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24日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法新社引述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报道指习近平的专机预计将于美国时间9月23日，即是下个星期三下午4点左右，降落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届时将有欢迎仪式，特朗普会到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提问时表示，中美雙方就年內元首互動安排保持溝通。郭家坤另外回應有關中美關係的提問時說， 中美雙方應該繼續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雙向而行，辦成。

0: 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后自尽，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案发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员说，一名16岁高中一年级学生午饭时间之后离开课室，用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个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的父亲，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父亲的保险箱取走。当局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个月5号至12号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折合超过79万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接近955万，话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在本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前，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是不应该。仇志荣报道。
2: 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约束性指标，目标到2030年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商台节目话，目前进展良好，对此有信心。凌汉豪话，如果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就可以拆墙松绑，造地会更快同更多，形容更有底气。而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有意参与企业的需要，调校条件后再公开招标。要改变以往的思维。
3: 以往呢，其实很多时是政府觉得一些发展参数是怎样，那就去招标的了。可能以前的思维呢，经常都说哇，跟一些生意人谈啊，欲跌得就用一个我们觉得很错的字，就是勾结。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最重要就是那些条款是公开的嘛。
2: 另外，政府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型维修涉及的专业性问题。凌汉豪说，市建局招标妥服务，为参与大型维修的业主提供标准合约和综合评标，只是属于初阶的服务，未来要加强为业主把关，包括推出预审名单，协助招标、评标和推荐，将来招标台要改名。他希望今个月底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接受预审，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
3: 有合资格的注册做验楼的人士，注册了个承建商，但是当然他参加我们要评审的嘛，我会看过去做这些大型楼宇维修的经验，负责人专业的资历，财政的能力，诚信评审，就要看看他过去有没有触犯一些刑事罪行而被我们成功检控了。背景审查我们就执法部门会帮我们做的了。
2: 凌汉豪指出，独立委员会将在10月发表报告，会视乎当中的建议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者模式推出。他期望明年第一季开始有首个屋苑能够接受加强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威尔斯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喂食正常餐，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 政府發表應對社會高齡化對策報告，提出73項措施，

0: 包括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互动的风险，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尾段升幅收窄。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260点，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升幅0.6%。科技指数嘅表现较好，收市高收超过2%，收报4405点。阿里巴巴升近4%，腾讯逆市跌近2%。AI 相关股份就显著做好，联想集团升超过9%，创新高。两大晶片股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升超过4%，天数智芯和 Minimax 分别急升近12%和近19%。重磅股汇控升超过1%，内房和资源股都上升。整个星期恒指累计跌0.2%，科指累计升近2%。至于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584点，跌1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2点，跌15点。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现在在不同的场景都有收取人民币，因此需要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抵消汇率风险。又提到应该以更加长远的眼光和更广阔的视野，谋划本港的金融发展。由赵家俊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现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或者将会收取人民币，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立法容许股票印花税收人民币等。因此需要尋找更多使用人民幣的場景，抵消匯率問題。
4: 正正是因為我手上已經有或者將會收人民幣，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多的場景可以用人民幣，令到我不用去考慮匯率的配對。行政長官他都說得很清楚，我們以後都會找更加多的場景是能夠用多些人民幣，包括東江水，包括培訓的時候如果牽涉內地機構的，是不是我們支付相關款項都是用人民幣。這個是收和用之間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一個過程來的。
3: 许正宇表示，五年规划对香港的意义在于思维的转变，用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广阔的视野谋划本港金融发展，令香港由资金的必经之路提升至资金的必选之地。他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去年将香港纳入全球仓库网络后，至今在香港已经储存超过30000公吨金属。他将亲自领导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联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施政報告提出，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被問到如何平衡相關風險，許正宇說已經有機制在資產配置時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在岸同

0: 埋离岸人民币升穿 6.7 个关口，在岸价收报 6.6973 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升112个点子，创超过四年新高。中间价就连升8个交易日，再创超过3年7个月的高位。市场人士说，投资者仍然消化紧美国联储局的鹰派政策，但随着国际油价至高位回落，市场对通胀的忧虑舒缓，美债收益率小幅回落，加上人民币中间价持续走强，相信只要美元保持平稳，人民币短线的走势仍然偏强。内地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将会推进房地产项目现楼销售，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亦都会大力整治招标投标乱象同埋拖欠工程款的问题。由李义琴报道。
1: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话：，十五五时期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他话：，现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包括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进入存量时代。指出二手楼交易嘅占比由2020年嘅27%提高去到旧年嘅46%，今年头八个月更加达到52%，超过50%，标志住进入存量时代。他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说，现楼销售是大势所趋，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看，近年来现楼销售的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楼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他认为推进现楼销售制，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2: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1: 住建部副部长陈少旺表示，十五五时期会努力实现五个目标，包括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将会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以达到目标。在建筑业改革方面，他说将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0: 日本央行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至 1.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说将会继续加息和调整政策宽松的程度，回应经济、物价和金融状况的发展，将会考虑调整政策的时间和步伐，视乎中东局势的影响、 AI 的需求和外汇因素等。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同时公布新的国债处置安排。有分析认为相关的举措可能会令到债市的情绪稍为回稳，但认为基本面没变，又认为英国的加息空间有限。由赵家俊报道。
3: 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 3.75 厘不变，同时公布新的长期计划，处置因为执行货币政策而买入的国债，涉及4880亿英镑国债，将分三部分处理。在2035年前到期的2220亿英镑国债将持有直至到期，2035至2049年期间到期的1460亿英镑国债，英伦银行将同政府商讨以市场价格直接向债务管理办公室出售，而非透过标售方式进行。至于剩下的1200亿英镑属于2049年或之后到期的国债，将永久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以支撑纸币发行。央行将在明年四月前公布新计划的具体操作细节，期间暂停标售国债。新计划相当于央行每年减持200亿英镑国债，连同到期部分平均每年减持460亿英镑。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指出，英债债息较其他 G7 国家高，相信央行关注市场环境的同时，亦担心财政忧虑加深会引致抛债行为。他认为英伦银行一系列举措可能会令债市情绪稍为回稳，但并没有改变到基本面
4: 通胀的一个预期，和增长的动能反映。

0: 贝尔由亚贝尔接任。巴菲特话，由开始已经对亚贝尔寄予厚望，他自今年初担任行政总裁一直以来的表现超出预期，形容现在是完成交棒的恰当时机。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565点，跌2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2点，跌1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由2,66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蚊，跌7蚊，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1.02，智普780蚊，升40蚊 ；MiniMax 303蚊，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Excel 2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25，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港金报41,045蚊，比上日收市升69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45.4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舞台工作类别技工，渔农自然护理处招聘二级农林督察，负责生木生畜范畴。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卫生处招聘助理中药主任，教育局招聘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半熟练工人。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首先，罗婷带俾我的回忆是，原来他们很怕老婆的，不过我都是。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把声在下午才会出现的。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9: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8: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9: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8: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1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1: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12: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执行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呢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执行功能系有改善。
10: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闻，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言。
2: 我希望可以利用 AI 小诊仪咧，帮助中医行业宣扬呢个亚健康提前嘅调养啦，令到香港人嘅身体咧就健康啲。
3: 星期六朝早九点，
4: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3: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5: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星期五晚九月十八号，广东广西今日气温系室外气温28度，湿度81%。今日星期五冇我哋平时要读嗰啲各种各样嘅警报，即系都算系天朗气清。
1: 系咩高空反气旋嗰啲就算啦，系嘛？
0: 嗰啲唔算系啦，即系基本上都叫天朗气清，因为其实而家都步入秋天啦。
1: 都系啊，我觉得开始有啲。即系唔使开咁行冷气，
0: 同埋我觉得好似我哋同事张伟基嗰啲，应该开始收到好多月饼，
1: 系咩？
0: 我觉得系咩？我觉得受欢迎嘅朋友系收到好多月饼，呢个时候系应该会收月饼嘅。
1: 佢、就唔会收，佢收月饼就唔会收我哋今日嗰个题嗰啲嘢啦。
0: 都唔系啊，有噶嘛，有
1: 用咯、
0: 啊。唔系有几年前咁又有
1: 啊！咁你講得啱，你講啱，你講嗰只都可以做月餅嘅，
0: 係啦，即係依個都係月餅嘅一種嚟噶嘛，係咪？
1: 係。
0: 咁今日我哋嘅題目係黑松露、魚子醬同雪糕。咁其實阿 Mills， 你對依啲有冇研究啊？
1: 研究就冇嘅，但係咧，我對佢哋有偏見嘅。係啦，首先就係黑松露，我係唔食嘅。系啦，嗱，即系每个人嘅嗅觉咧，都同某啲嘅经验咧，系会成日联系埋一齐噶嘛，好多时都系咁样噶啦，所以你闻咗啲咩味，就即刻会联想起某啲嘢嘅。
0: 嗯，
1: 咁咧，我自己觉得咧，黑松露同埋煤气系好大关
0: 系。唔系、啊，其实你讲得啱噶、啊，
1: 你都觉得噶？
0: 唔系，其实黑松露，佢即其实呢个世界上。可能你一間可以用一個心理學的角度來跟我們解釋一下，這個世界上其實我覺得有很多我們印象中叫傳統或幾香的東西、
1: 嗯、
0: 它原本都不是很香的，
1: 是吧？
0: 譬如麝香啊、
1: 或者龍
0: 涎香啊、
1: 即
0: 龍涎香是一個做香水很昂贵的材料嘅，
1: 系啊，即系好有诱惑性嘅，
0: 系啊，即其实通常你系通常我哋都未见过嘅，应该通常都喺书本入边会读嘅，就话依一个做香嘅材料最上等嘅其中一样嘢就系龙涎香。咁龙涎香系乜嘢嚟嘅？阿 Mills 你知唔知啊？
1: 唔知道、啊。
0: 龙涎香其实是那些抹香瓶啊，佢即一直以嚟都讲得唔系好清楚到底佢系乜嘢咧。佢系啲抹香瓶，理论上因为抹香瓶好中意食佢好中意食墨鱿鱼啊，系咪？即
1: 系
0: 墨鱼嗰啲啊。咁墨鱼中间咪有嚿骨嘅，即系咁你知抹香瓶啲咁大嘅鱼即系动物啦，应该唔系鱼啊，动物佢就会食一啲好。即大隻啲嘅魷魚，咁嗰嚿骨就更加大嚿啦。咁平時如果大家要劏開墨魚咧，咁中間有一嚿骨啦，跟住佢嘴係另外一嚿骨嘅，即其他就食得消化到嘅。咁原來其實對於抹香瓊嚟講，佢都消化唔到嘅嗰兩嚿骨。咁就即咁一隻咁大嘅動物就要食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啦。咁佢食完好多好多好多之後咧，依啲骨咧未必排到出嚟，就積咗喺佢個胃度。
1: 嗯，
0: 咁佢胃咧就唔知佢啲到底系胃液定系乜嘢，就会包住佢，其实好核突噶。
1: 系，
0: 咁跟住就佢深烤啦，我哋唔知道系由前面嗰个窿定后边嗰个窿，到底佢系呕出嚟啊，定系点样？佢会佢排去海面嘅。
1: 嗯，
0: 咁如果飘上去嗰个海边咧，开头嗰阵味都好。

0: 嘅，
1: 嗯，
0: 因为阵鱼腥嘅味道，
1: 系，
0: 但系唔知点解突然间即系最佢个 end product 咧就一啲好香嘅嘢，咁黑松露其实即系松露其实都差唔多嘅，即系佢原本嗰个味道即系喺郊外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喺郊外你采摘佢嗰阵咧，真系同煤气味都应该有关系嘅。但是我哋平时去食佢嗰阵系觉得喺个好香口噶嘛，即系同榴莲应该系一样嘅嘢啦。
1: 系啊，嗱，即系其实榴莲都系其中一样。即系究竟嗰样嘢系叫做香啊，定系唔香嘅？系啦，即系又或者系汗同埋费洛蒙。
0: 系
1: 咪？即系又好似令到佢好似好有。意思啊，有快乐蒙啊，有一个调情嘅味道啊，咁嗰阵，但其实本身汗系完全应该大家闻到，自己闻到都觉得唔好闻噶嘛。
0: 心理学嘅角度系点睇噶呢样嘢？
1: 唔系啦，我觉得咧，首先咧就系你本身个味道同佢对嗰种味道嘅感觉咧，系真系同某一啲嘅记忆同埋某一啲嘅经验，
0: 嗯，
1: 系啦，咁系联系上嚟嘅。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佢联系上嚟嗰个嘅系唔好嘅经验嘅，佢自然就会觉得嗰件事几唔好噶啦。即系话咧，例如榴莲，啲人咧可能食嘅时候我唔知佢第一次点解会咁敢食啦。
0: 嗯，
1: 系啦，佢就会食到嗰个味道咧，联想起嗰个口味嗰个味道，
0: 嗯，
1: 同埋嗅觉嗰个味道咧，就会觉得咧。咦，个口味唔错啊，所以个嗅觉嘅味道咧，佢就可能会减轻咗，对佢嚟讲咧，可能系中性或者冇咁臭咁嗰只啦。但系有啲人咧，即刻闻到佢嘅时候咧，例如佢会即刻有一个形容词，就可以形容到出嚟嘅。
0: 嗯，
1: 系啦，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咁其实咧你就好难去进食噶啦，因为你差唔多食嗰样嘅食物嘅时候咧，就即刻谂起你好似食你。幻想紧
0: 哦，
1: 嗰件物品，
0: 即系咪就系因为咁样样？其实有时候有即系小朋友咪好多嘢唔食嘅，
1: 嗯，
0: 即系譬如话红萝卜咁，即系红萝卜系一个应该喺我哋大人眼中应该系人畜无害嘅一个生
1: 系啊，
0: 即系蔬菜啊，但系小朋友系觉得又腥啦，个口感又怪啦，跟住好多嘢噶嘛，系咪就系我哋自己想象出嚟嘅？
1: 系啊，嗱，类似咁样啦，都系同佢个想象同埋个联系性系有关嘅，即系例如以前我哋嗰啲鲤鱼肝油咧，
0: 哦，嗰、那个我而家都唔系好得。
1: 嗱，你而家即刻谂起差唔多嗰种腥味，系咪先？嗱，嗰种腥味咧，你系。谂得翻嘅，我直情系谂得翻自己吞落去嗰下嗰种痛苦嘅，
0: 吞落去跟住佢仲会回馈啊嘛，
1: 仲系啊，仲有嗰啲好似人哋饮红酒咧，
0: 系啊，佢会回馈啊，
1: 系啊，即系有 after taste 嘅味道嘅，你个口咧唔知好耐先至
0: 金属嘅嗰阵味，
1: 系啦，
0: 嗰个金属嘅系
1: 啦，嗱呢个就系得意嘅地方啦，你有一个觉得系金属嘅味道系咪？
0: 系啊，
1: 我自己觉得咧，好似系嗰时。佢令到我一段时间听到鱼生系唔想食嘅，
0: 哦，
1: 因为我觉得佢系完全冇熟、好生嘅，一啲嘅鱼嘅唔知乜嘢液体啊，定系点样嘅？
0: 系
1: 啦，但系只不过咧，我去咗其他地方啊，各样嘢试咗之后咧，咁当然就改变咗我心里边嘅形象。
0: 即系你未食过鱼生，你想象鱼生系咁嘅味道，所以你唔去食鱼生啊？定系话你本来中意食鱼生嘅，跟住你突然间要去食
1: 鲤
0: 鱼肝油？哦，我明白。
1: 所以令到佢系我即刻会抗拒咗，即系嗰个情况嘅。当然我最后因为某啲原因各样嘢，跟住我食咗就冇事啦。系啦，咁我就改变咗我嗰个情况。咁所以咧。黑松露就系对我嚟讲咧，就系煤气咯。
0: 咁我觉得我哋要改变下你嘅谂法。点解我今晚想讲黑松露鱼子酱？其实最后咧，我想讲嘅系雪糕啊，系因为其实香港最近都几多雪糕节嘅。我记得好似嚟紧两个星期后喺中环都有另外一个雪糕节，但系其实有唔少嘅呢啲雪糕嘅节日啦。
1: 系
0: 咁同即系咁。我發覺就係香港都有幾多本土

0: 雪糕嘅鋪頭嘅。咁佢哋做雪糕嘅種類咧，就真係百花齊放嘅。而我發覺就係話，原來我哋印象中細個嗰陣，即係乜奶公司啊嗰啲雪糕，其實印象中雪糕都係應該係甜噶嘛，即係應該係嗰啲我唔知道大家暴露年齡時間，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以前有一樣嘢叫三色雪糕嘅。
1: 记得一桶正正方方咁样，
0: 嗰个系 standard 嚟噶嘛？
1: 匙羹系咁话，系咁话。
0: 一个蓝色嘅胶盒，跟住个入边有三种颜色嘅，咁嗰三种颜色
1: 粉红色、啡色、白色系咪咧？
0: 系啦，
1: 冇记错系啦。
0: 呢个好似一个某个国家嘅国旗嘅感觉咁，即系呢三种颜色就代表咗三种味道，亦都系我哋香港人最初。可能對雪糕嘅諗法嘅，因為即係依個士多啤梨、vanilla 同埋朱古力，依個係我哋雪糕嘅三個口味，係大家都識嘅。
1: 呢樣都係好得意嘅，即係所以佢奠定咗咧。我覺得啊，vanilla 同埋朱古力咧係常有，應該係成日喺度嘅雪糕口味咯。
0: 係啦，
1: 我唔知咁樣，即係嗱，例如你喺即係其實唔一定係需要有呢兩隻噶嘛。
0: 嗱，而家我即系应该咁讲，你上一次去食呢个士多啤梨、vanilla 同埋呢个朱古力嘅雪糕系几时啊？
1: 我基本上系会即刻 take out 呢两样噶。
0: 系啊，
1: 系而家即系朱古力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太中意食朱古力啦。
0: 系，
1: 但系咧，你等闲嘅朱古力咧，
0: 系
1: 即系就咁佢话朱古力
0: 眼噶啦，
1: 系完全唔会，系
0: 你系咩比利时朱古力咁样？
1: 比利时又加瑞士，跟住佢又唔知沟啲乜嘢，即系你先至会望下，即系睇下咁样啦。如果我就直接食朱古力就算啦。
0: 即系应该系我估啊，大家上次食可能开心果嘅口味，即系呢个咁嘅雪糕都可能会多过你会食。这个什么 vanilla 咁样，
1: 系啊，即系尤其是即系呢段时间呢一年两年啊，即系开心过大行其道噶，乜都有噶嘛，咁啊雪糕当然唔少得啦。
0: 乜同埋其实雪糕有几种品种噶嘛，即系我起码讲三大类，第一类就系其实大家听到一首歌，你就会谂起嗰样嘢嘅，嗰首就
1: 系
0: 噔噔噔噔噔。
1: 系啦，好有品味喎！呢首歌，即系
0: 噔噔噔噔噔，即系依个咁嘅应该系咪 Blue Daniel？ 即系依个咁样嘅Wars 咧，依个咁嘅华尔兹咧，唔知点解就系因为即系你听到依个音乐咧，大部分香港人就谂起依样嘢系软雪糕 soft top，
1: 系，
0: 因为细个嗰阵一定系喺街度，即系所有嘅小朋友可能个听力测试就系由依度开始。当你听到依一个声，你就知道你要挨你爸爸妈妈行去某一个方向，因为嗰个方向有架雪糕车。咁嗰一只就系 soft top 嚟嘅，即系 soft serve 嚟嘅，即系软雪糕啊。咁后来我相信香港大部分嘅人都系喺某个快餐店或者某个家私店嗰度食软雪糕嘅。
1: 哦，依家啦，
0: 系啦，
1: 某一个家私店啦，
0: 某一个家私店同某一个快餐店，就会食呢只软雪糕。但当然仲有你可以食得好豪嘅，有啲可能100蚊找唔到几多钱嘅 version 嘅，
1: 系
0: 咁但系嗰只软雪糕咧就你见啦，香港越食越讲究啦。但系其实我哋叫做所谓硬啲嘅雪糕，起码都分两只啦。一只系。我哋傳統叫 ice cream 啦，另外一隻係意大利雪糕嘛 ，gelato。咁你會見到係差，即係成日會見到一啲鋪頭係真係有好多手工做嘅 gelato， 而個口味就係越嚟越特別啦。即係而佢出嚟嘅，
1: 首先佢個筆法都特別噶。
0: 系
1: 咪啊？我唔知系咪啊，我冇特别去研究嘅。平时我哋 ice cream 系会一个个球噶嘛 ，scoop 系咪？
0: 系系
1: 一个球，以前买都系一个个球咁样噶嘛。我唔知系唔系咧，即系 gelato 系会整到你尖形噶嘛。
0: 哦，
1: 即系当佢滗嘅时候咧，佢会特登系将嗰个滗雪糕嗰、那个，嗰佢其实佢唔系用个球噶嘛，佢系用个。
0: 即系佢会拉长，
1: 似橙非橙，跟住拉长你一个雪糕噶嘛。
0: 我覺得是跟質地有關的，
1: 是吧？都關係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在意大利吃的時候它都是這樣，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知與不知之間跟著

0: 到呢一个咁样嘅手法。
1: 香港其实有一排，我记得喺 IFC 都有一间系真系意大利北部即系本土嘅呢啲咁样嘅，
0: 都有噶，依家都喺度。
1: 唔喺度啦，
0: 系咩？
1: 系啊。
0: 哦 ，OK。
1: 应该讲得名啊，唔喺度嗰啲讲得名嘅。光啊，嗰间嘢。光 GRM 系。佢哋就
0: 我以为而家另一间嗰个都系 gelato 添，咁啊
1: 有好多 gelato 嘅，但系一间当初就真系喺意大利本土，你已经见到佢有好多 chain 嘅。
0: 嗯。
1: 咁系我谂系一个质地嘅问题，点解佢会即系个笔法系唔可以整到好似个球咁样？咁所以
0: 冇咁实又
1: 即系我哋一间要去细讲啊，点解佢嗰个质地唔同？咁但系我会发觉，通常 gelato 嘅味道咧，同埋佢种类咧，系就唔系停留喺我哋平时当年所讲嘅呢个三色雪糕嘅呢一个咁样嘅阶段啦。
0: 系个质感都唔系嘅。
1: 咁你中意食边只咧？其实
0: 我系中意食意大利雪糕多啲嘅。
1: 哦，
0: 系啦 ，gelato 多啲嘅。即系如果要计，因为系嗰、那个质感系啦，嗰个口感咧，我觉得系会中意啲嘅。即系佢好似有个融化啲嘅感觉喺度，系啦。同埋咧，嗱，我哋喺度讲紧话中意食边一类型嘅雪糕啊？讲紧头先有话有咸有甜啊，同呢个雪糕嘅佢本身嘅演变都有唔同嘅。嗱，我哋应该好细个嘅时候咧，雪糕系要嚟解暑嘅，系啦，即系话咧，你夏天先至会最主力就系食雪糕，冬天咧就唔会食雪糕，或者甚至乎屋企人咧都叫话，冬天啊唔好食啲冷嘢啦，咁嗰只，所以佢系要嚟消暑嘅，甚至乎咧嗰时系有一个咁样嘅，
1: 有特个名噶，叫冰淇淋啊，
0: 系啦，系咪先？所以系佢要嚟消暑噶嘛，同埋嗰时候有一个我哋讲笑嘅，叫喺心理学上边嘅一个关系，即系话，你觉得系咪见到夏天？跟住啲人見到雪糕跟住呢就會啲人呢就會覺得係心情愉快啲定係個汗流少啲，呢一樣嘢有冇關係嘅呢咁樣，即係其實可以係完全冇關係㗎嘛，即係所以呢嗰時係覺得係解暑嘅，但係雪糕慢慢呢就變成呢佢唔係解暑，佢係一種即係娛樂嘅，
1: 係咪一種享受呢？係啦，一種即係好似高端嘅消費，
0: 係啦，一種享受活動嘅一個情況，其實咧喺細個嘅時候都曾經係有呢個體驗嘅。如果大家嘅時候咧，平時頭先你講嗰啲快餐店啊，咁嗰度食雪糕啦，咁以前咧仲有一個咧，我特登去一間雪糕店嗰度畢雪糕呢件事咧，係高級啲同埋係一件事。
1: 唔得，依個又要賣個關子，一間先講。咁聽翻首歌先，這個 Gordon Flanders 嘅這個17奏鳴曲。年少的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及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10%至20%。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月5日至12日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接合超过79万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接近955万，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警方指最少15人丧生，50多人受伤。美联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爆炸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接壤阿富汗的地区，这座清真寺位于一座政府办公大楼旁边，附近多间商店和民居亦都被爆炸波及，大批在清真寺内的平民受伤。由于伤者众多，当局宣布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指示加快救援行动，目前未有组织承认与爆炸有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42点，下跌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32，瑞士法郎0.824，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83美元，卖出4354.65美元。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宏福与大火发生之后，政府已经推出多项刻不容缓的强化措施，包括就楼宇大维修围标行为刑事化进行法律研究工作，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西杰啊，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6: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5: 喂，专业啲啦你。
6: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5: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6: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5: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月光抒情，李秋婷。
8: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7: 书中一段在殓房宿舍成长的经历。
8: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
7: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经典广播剧《贤武训》精忠报国，1980年作品，李学斌领衔主演。
10: 圣人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娘亲的贤训，孩儿自当遵从。如果要在背上刺字，孩儿不怕痛，只怕娘亲你心痛。
9: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色无限，
12: 蓝色，
11: 色无限，
13: 蓝地球。
14: 当你将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同时放入去冷冻库入面，直觉会告诉你知。温度较低的冷水应该会先结冰，不过科学实验却发现热水反而比冷水更加快结冰。这个违反直觉的物理现象是科学界至今仍然让人争论不休的彭巴效应。在1963年在坦桑尼亚马金巴中学里面，有一名叫做埃拉斯托彭巴的学生，在制作雪糕的时候，因为急住将热牛奶放入去冷冻库入面，发现热牛奶竟然比冷牛奶更加快凝固。后来他同大学教授合作将这个现象发表，这个反直觉的效应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多年来科学家提出了多种假说来到试图破解这个谜题，最直观的解释是蒸发假说，认为热水在冷却过程中蒸发较多水分，总质量减少了，因此更快结冰。另一种常见的讲法是过冷现象，冷水在结冰之前容易进入不稳定的过冷状态，而热水因为经历了剧烈的对流和温度梯度，反而更容易激发成核点，提早打破平衡开始结晶。此外还有溶解气体散热，甚至水分子之间氢键动态变化的量子效应等解释，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单一理论能够完美涵盖所有实验变数去提供合理的解释。虽然这个现象看似只是一个厨房里面的奇特冷知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有趣的应用启发。从工业冷却系统的热交换效率优化，到冷冻保存技术中怎样避免细胞结构被冰晶破坏，彭巴效应为工程师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角度，亦都提醒着我们大自然永远藏住挑战人类直觉的物。

码。当我哋以为理所当然嘅事实被打破嘅时候，就系、是、科学探索嘅开始。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翻到嚟今晚第二節嘅廣東廣西，夜晚11:10，咁室內氣温28度，濕度81%。咁今日咧，我哋嘅題目咧就係黑松露、魚子醬同雪糕。咁喺直播室咧有海林啦，有我嘅好拍檔阿 Mills 啦，同埋我哋今晚嘅嘉賓 Maggie 媽嘅。咁啊，首先咧十分前咧，我哋掛住喺度講我哋自己又講雪糕。咁但係講埋先，阿 Mills 頭先你新聞前話，其實我哋幾時由一個消暑嘅一個產品，變咗好似一個奢侈品，好似一個 treat yourself， 即係值得使錢嘅一樣嘢
1: 啦。係啦，嗱，即係我哋童年嘅時候覺得佢係一個消暑嘅產品，就算咧以前嗰啲我哋冇叫便利店啦，係士多。
0: 嗯。
1: 咁咧，佢雖然都成日有個凍櫃喺度，但係未必成日咁充足。超級多雪糕啊，或者點樣嘅情況俾大家去食嘅咁樣啦。咁嗰時呢已經開始呢有一啲呢係變得高貴啲嘅食雪糕方法，就係、是、呢去到有一間專門買雪糕嘅店鋪，佢係真係一間店鋪嚟嘅。咁佢會 serve 雪糕嘅方法呢就係、是、唔同啦，就唔係就咁現成一包俾你嘅，即係佢就係有幾多個球嚟到賣啦，或者一隻好靚嘅杯啦，咁跟住就裝起上嚟嘅。咁啲雪糕嘅口味咧，係同我哋嘅三色雪糕咧嗰、那個時候咧係多少少唔同嘅。但係其實當然你而家睇翻佢嗰啲都係啲生果啊，即係唔係太特別嘅，係啦。但係嗰時就會覺得哇，呢個係一個升格嚟噶，即係去雪糕店。里面坐低食雪糕呢件事，嗰时同咧去食一个铁板餐咧，即系差唔多咁犀利一件事嚟嘅，系啦。咁啊，但系嗰时又当然啦，佢仍然都冇变为，佢最多叫做系因为个价格有唔同啦，因为佢去接待你嘅方法啊，同埋佢去呈现嗰个食物嘅情况唔同，咁所以咧令到佢系个价格升咗。但系咧，大家对于雪糕系咪消暑咧，都仲系强啲嘅。
0: 仲有一個嘅，應該係80年代尾嗰陣啊，喺智利廣場斜對面嘅，一間 H 嘅雪糕咧，即係而家便利店係買到嘅，係啦。咁佢其實係一個美國，即係嗰陣係美國開始，美國有幾個牌子嘅嘛，即係我諗 Ben & Jerry's 係大家即係最熟悉噶啦。咁但係其實佢後來有幾間雪糕就講呢啲叫 premium 嘅雪糕嚟。咁當年佢就喺智利廣場斜對面開一間鋪，我是要挨我爸爸去买的，即是那个是吃完饭是要挨，因为真的有些贵的。
1: 是
0: 但是他后来就变成是大家觉得我人生的小确幸，我花少少钱我有一个贵价一点的雪糕。咁嗰個材料就開始即係講究啦，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啊，我哋開始食朱古力唔可以就係朱古力，要係依個比利時朱古力。係
1: 啊，咁同埋就食雪糕係唔單止就咁消暑或者咩嘅，冬天食雪糕咧，跟住大家嗰下震啊，又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挑戰啊，覺得係另一種感受啊，即係開始叫做將食雪糕呢一樣嘢係已經四季化。即是普通化，而且是觉得是一个好像刚才讲舒服的状态，是一个轻松 的一个活动。
0: 同埋在食材上就讲究了啊，维尼拉不得，我要马达加斯加的维尼拉。
1: 嗯。
0: 是啦。咁我见啦，我哋今日嘉宾阿 Mac

0: 赢个头啊！
1: 我哋真系要
0: 系啦 ，Maggie， 你点睇啊？依样，你介绍下自己先。
2: 系 ，Hello， 大家好。首先我系 Maggie 啦，咁我系做一啲 premium 食材嘅为主嘅，咁都有二三十年噶啦。谂翻转头，咁就但系咧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就觉得 premium 食材咧就唔系人人都可以接触得到嘅。佢真係比較 premium 啲嘅，你可能要喺星級酒店啊，或者係一啲私房菜啊，或者係啲會所咧，你先至可以食到。咁我就覺得，即係以我做咗咁多年咧，我就想啊，將佢普及化，即係大眾化啲，咁就會再加埋我哋一啲新嘅普羅大眾會食嘅嘢啦，譬如話雪糕，正如我哋所講噶啦，雪糕加埋一齊，咁咪俾多啲人去試下咯。
0: 係，即係你係喺你自己嘅餐廳去做一啲就係、是、我講啊，黑松露啊、清酒啊、咩魚子醬啊，呢啲平時應該我哋細個嗰陣食嗰隻三色雪糕嗰陣，覺得呢啲嘢係應該同雪糕唔拉更嘅嘢。
1: 魚子醬雪糕，我喺度想像緊嗰個味道。嗱，即係清酒嘅雪糕，未食過，但係比較想像到。是啦，即係等於你嗰啲冧酒啊，即係起碼我食過類似咁嗰啲，我能夠想像啦。但係當然個味道係好唔同啦。魚子醬，因為我覺得魚子醬係一種複雜嘅味道嚟嘅。係啦，即係佢腥又唔係腥嘅喎，鹹有個鹹嘅味道，但係嗰種鹹又唔係普通嘅。鹽嘅鹹喎，擺隻手又唔同食法，即係咁嗰隻咧，就咁食又唔同。
0: 我細個真係魚子醬係覺得佢鹹嘅，但鹹完之後佢咪就好似你頭先開頭所講嘅嗰啲咩炆魚肝油，佢係會有一個後來嘅味道噶嘛，但係佢後來嘅味道係好味嘅，係啦，
1: 係啦，
2: 係啦。咁其實魚子醬咧就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因為一般就唔係話太多人可以接觸得到，咁對大家對佢嘅印象咧就係覺得啊，佢就係得個鹹字。咁其實唔係嘅，即係你要真係食到一個靚嘅魚子醬，真係有質素嘅魚子醬咧，就唔單止係有個鹹味嘅，佢係真係帶有海水味。咁所以我就話啊，如果呢樣嘢咧加埋嗰個清酒嗰個sake，佢會唔會配呢？咁我哋做完之後真係覺得啊，真係有幾 match 噶喎！佢、
1: 你直情
2: 係
1: 魚子醬雪清酒雪糕啊！
2: 冇錯啦，
1: 係、真係好複雜。
2: 唔係一個，即係佢唔係一個簡單嘅一個雪糕去配個魚子醬，而係我哋真係要有諗過、度過、做過、試食過，就覺得啊，嗰、那個 sake 味比較配嘅。系啦，所以就研发咗呢一个啦。咁当然我哋都有其他味道嘅，
0: 仲有啲咩其他味道啊？
2: 我哋有招牌就系黑松露啦。咁就我哋嗰个黑松露雪糕咧，系以真系意大利嘅黑松露打成蓉，摆咗落去嗰个雪糕入边，咁就成個嗰個味道就真係黑松露味係非常之勁嘅呢一個，咁我諗大家都係對黑松露嘅認知都係覺得啊嗰、那個香味係好勁嘅，係好濃郁嘅。我哋就係想做到呢個味道出嚟。
1: O K， 係啦，呢一個對於我嚟講係我哋啱啱喺第一節嘅時候咧，我係有個偏好地對於黑松露咁食啊。不過咁，我對親所有好重菇類嘅咧。都未必會食嘅，
0: 因為黑松露其實，因為我哋要講下黑松露，即未必個個都真係對黑松露好了解噶嘛。因為黑松露其實佢係一種菌類嚟嘅，
2: 冇錯。
0: 咁最開頭就應該喺歐洲，即係法國啊、意大利嗰個樹林入邊會揾到。
1: 係啦，跟住有隻豬，
0: 豬好中意食佢，
1: 係啦。
0: 咁所以豬嗰個鼻，即係豬嘅嗅覺好靈敏啦。咁以前就係、是、講笑就話喺法國你會見。有多電影或者書入邊就會見到啲獵人會帶住只佢自己養嘅豬仔去喺樹林入邊揾，咁、那個豬你見到佢突然間聞到好興奮，佢想喺個樹下邊爬嚟爬去，因為佢好似喺橡樹下邊會生嘅，咁佢就知道嗰度有。但係用豬嚟揾黑松露最麻煩嘅地方，野生黑松露最麻煩嘅地方就係、是、豬嘅動作好快，佢會食咗佢，所以你揸唔過只豬。所以咧，後來就開始
1: 所以珍貴嘅地方就係啦，
0: 所以就訓後來有啲人就開始訓練狗嘅。咁、但係 Maggie 點解你會開始同黑松露做黑松露嘅生意？
2: 其實呢樣嘢我真係由一開始做生意 三十年前咧就已經開始接觸黑松露噶啦。咁嗰陣時咧，我哋喺外國啦，咁其實嗰陣時大家對呢個黑松露嘅認知都唔係好多嘅。咁但係咧就係、是。

0: 因為我哋屋企家族係有做開呢樣嘢嘅支持，係、其中一樣嘢。
1: 但你嗰陣係住喺邊度㗎？
0: 嗰陣時我喺外國，喺德國。
1: 你喺德國？
0: 嗯，
1: 即係你喺德國住咗好耐喎。
0: 住咗好耐，係啦。咁、就係由嗰陣時就接觸起啦。咁啊，由睇下原嚟歐洲嘅市場對呢個黑松露係嘅需求係非常之高嘅。咁嗰陣時咧，我哋就開始咗呢盤生意。咁但係嗰陣時咧，我哋係由國內嘅黑松露出口去歐洲
1: 嚇，國內有黑松露，
0: 冇錯，
2: 係。
0: 咁呢樣嘢咧，其實就好多人都唔係知嘅，但係咧黑國內嘅黑松露個產量係非常之高嘅，佢係高過外國。
1: 喺雲南係咪？
0: 雲南，
2: 嗯，
1: 佢其實我見過有寫就話佢其實同即係同好似同外國嘅黑松露係好似近親咁樣係咪？
0: 其實佢哋嘅即係點樣講？佢哋嘅種都係一樣嘅，即係都係像。即係橡果樹啊，即係嗰個森林入邊係生長嘅。咁但係始終係有分別嘅，因為氣候嘅原因啦、環境嘅原因啦、温度嘅原因啦，始終係同意大利同埋外國嘅係有分嘅。咁黑松露亦都有分季節性嘅，係啦。咁就但係咧，大家嘅認知咧都係意大利嘅黑松露為主嘅，至到而家都係嘅，係啦。咁但係國內都有嘅，只不過係個味道同外國係有分別嘅。
1: 咁你哋就由嗰陣開始。就出口
0: 出口嗰陣時啱啱開始係出口為主嘅，咁嗰陣時因為外國嗰個需求非常之大嘅，佢哋攞去做一啲加工產品啦，咁需要到呢一啲嘅，咁嗰陣時我哋係即係以貨櫃咁樣嚟出嘅，那個
1: 貨櫃
0: 係啊，我哋將佢做成罐口。咁跟住咧，佢哋再喺嗰度咧就可以用到。
2: 我試下咁問啊，即係。是不是野生嗰時候，因為我其實第一次接觸嘅時候都好早嘅，我唔係接觸佢食，我真係睇嗰啲紀錄片，就係話嗰時仲係用緊豬嚟到去揾個黑松露嘅，咁嗰時候係話非常之罕有，亦都好難去揾嘛，但係唔知點解而家覺得係好多都會有，究竟係咪佢生長情況係？唔同咗啊，定係好似當大家見到會好多嘅需求嘅時候，我就變咗直情用啲種植方法啦，定係點樣嘅一個情況令到佢唔係咁罕有
1: 咧？我記得九十年代我喺法國去一間餐廳，咁嗰間餐廳咧係有一粒比較大嘅，大概可能你去街市買蒜頭咁樣，個蒜頭咁嘅 size 嘅白色嘅白松露。
0: 哦，白松露。
1: 係啦，咁佢就擠喺嗰個餐廳嘅即係一個幾有當眼嘅地方。咁嗰晚嘅菜咧，即係如果有嗰道菜，嗰個即係個 maître d' 定係邊個咧，就會攞住嗰粒白松露喺你嗰碟餸上面咧。介幾塊俾你，即係
2: 片片，
1: 係啊，好薄片
2: 嘅，
1: 係啦。咁大家就好珍而重之嘅。我記得當年係咁嘅，但係點解而家就好似我哋係完全係第二個 level 嚟噶嘛？而家係啊，
0: 唔係嘅。其實咧，你當時食嗰個白松露咧，係講緊係白松露，咁嗰個係松露之中係最靚。最貴嘅，因為佢呢個產量比較少，同埋佢每一年咧，淨係得十一月開始成熟，去到第二年嘅二月份就冇噶啦。而呢個咧就真係淨係得歐洲先有，而國內咧係冇嘅。佢當然有個白松露啦，國內所謂嘅白松露，但係咧佢個白松露係絕對係同嗰個意大利外國嗰啲係絕對唔同嘅兩樣嘢嚟嘅。係啦，所以你自到而家就當時你九十年代嗰陣時食嘅，對自到而家都係一樣咁珍貴嘅。
1: 哦，係咪都仲係咁樣？係
0: 啊，都係一樣嘅。係
1: 啊，多一塊都唔俾你。
2: 咁但係黑松露就唔同啦，係咪啊？
0: 系啦，黑松露咧，其實世界各地而家都多咗嗱，譬如澳洲都有嘅黑松露。咁澳洲嘅黑松露咧，佢就係以培植為主嘅啦。咁我哋分黑松露咧，係以佢嘅拉丁文嚟分嘅，就要睇佢嘅拉丁文啦。咁咧，佢拉丁文後尾咧，其實國際上嘅交易咧，佢係有寫嘅。呢一個係野生嘅，另外嗰個係培植嘅，有呢個油嚟分啦。咁國內同埋歐洲嘅咧，都係野生為主，係啦。當然。培植已經開始有人做緊嘅啦，但係咧佢嗰個培植嗰個程度係要經過十幾年先至可以成功嘅，因為佢即係長啊，同埋嗰個菌咧，佢要喺嗰個周圍播種啊、菌絲啊，佢係需要時間嘅，係啦。
2: 所以佢仍然係
0: 仍然係一個好珍貴嘅一樣嘢嚟嘅，係啦係啦。只不過係即係喺黑松露同埋白松露比起咧，白松露係最珍貴嘅、最貴嘅一種，因為產量少。
1: 但係個香。 味上面，其實野生嘅松露同培植嘅松露同埋黑松露同白松露，其實有咩分別咧？
0: 首先培植同埋野生，我可以咁講，澳洲同埋嗰個培植嘅同埋嗰個野生嘅咧，其實嗰個係味道上面已經冇乜分別噶啦。
1: 嗯，
0: 係啦，只不過係叫做佢嗰、那個生長嘅方式係唔同嘅。
1: 嗯，
0: 係啦。咁就白松露同埋黑松露嘅分別係幾大下嘅。如果你真的吃了白松露你是回不到轉頭的。我自己個人覺得。我自己個人覺得。是啦。我雖然自己是做黑松露做了咁多年，但是黑松露我都麻麻，我都不是好吃的。
2: 嗯。
0: 是啦。
1: 是不是因為他剛才開頭啦，即是我他話他剛才就話這個松露佢麻麻嘅，因為佢覺得有陣煤氣味。
2: 係啊，我失禮啲咁講句，係啦，我係咁樣覺得嘅。
0: 好多人唔中意咧，就係因為佢太濃味啦。
2: 嗯，
0: 所以咧濃咧，你就覺得佢好似有啲時候有啲人覺得佢啊，好似豉油味啊，好似森林味啊，好多種味道喺度。咁啊，多數人咧就會覺得形容佢係好似係好似係流嘅事嘅啦。
2: 係
0: 係啦，咁呢個係點解咧？因為大家都有個錯覺，我哋最普及嘅嚟到香港嘅黑松露係咩咧？唔係新鮮嘅黑松露。而是松露酱，咁由十年前我哋喺意大利引入呢一个松露酱呢个产品入嚟咧，嗰阵时咧就啊个个都觉得哇好珍贵啊，但系咧一打开咧就觉得哇好浓味啊，咁但系咧嗰啲都系一个 summer truffle， 即系夏天嘅松露，唔系贵价松露嚟嘅，咁佢入边要加好多嘢制成一个松露酱，咁、大家就会觉得哇松露个味道系咁浓味，系咁 gas 嘅啦。
1: 因為你講嘅 summer truffle， 你其實講咗個 terms 噶嘛，其實即係松露嘅真正嘅滴，即係滴盛產嘅季節，即係好似我哋大閘蟹都有佢嘅季節噶嘛，唔係夏天，
0: 唔係夏天，夏天咧只不過係可以叫做一個松露可以攞嚟做副產品嘅一個。系啦，譬如松露酱啊、松露油啊，就系、用夏天嘅松露去做噶啦。咁冇人至到而家呢一刻都冇人会将一个黑松露真正嘅 winter 冬天嘅黑松露攞去做呢啲加工产品。
2: 哦 ，OK， 冬天黑松露就真系个味道唔同，而且系个珍贵多少少，咁就可能要嚟做直接
1: 做嘅松露。
0: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系有分别嘅，只不过就系、普罗大众对呢样嘢嘅认识唔系好多啦，因为佢唔系好普及嘅。
2: 嗯，
0: 系啦，唔系个个都可以话系平时喺生活之中就系接触得到嘅。
2: 嗯，
0: 系啦，咁就系、
2: 是。但系白松露就冇佢咁浓啊，所以
0: 白松露
2: 即系啱啱好咁样，所以佢就
0: 味道系啦。佢白松露咧，佢嗰个味道同黑松露系两种味。白松露佢系偏于清得嚟咧，又系香嘅，系啦。咁而黑松露咧，佢就系两只，总之系两只唔同嘅味，系、啦，都系有分别噶啦。你两只摆喺嗰度闻就
2: 好啦。因为 Maggie， 我会试下白松露咯。但系头先原来我食紧一啲唔系好好嘅黑松露，所以我先至会有咁嘅
0: 系啦。普罗大众就会有咁嘅认知咯，
2: 系啦，
1: 即系可以重新去试下，但系同埋可以系用一个雪糕嘅角度去。去食呢樣嘢
2: 就可以啦，係嘛？
1: 但我想賣個關子先，聽翻首歌先。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呢個黑松露魚子醬同雪糕，同埋點解會用一啲咁比較特別啲嘅食材啊？
2: 係啊，點
1: 解要用雪糕呢個
2: 多啲嘅？
1: 係啦，咁聽翻首李希彤嘅《歡夜跳進你行動》。新聞翻嚟之後，我哋繼續講黑松露魚子醬同雪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真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且成立委员会调查，8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11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依家外佣高10%至到20%。一名澳洲运动员参与室内体能耐力赛 High Rocks 期间失禁事件引起广泛讨论，他为事件致歉。澳洲女运动员维特日克本月12日在北京参与 High Rocks 赛事期间怀疑失禁，有现场照片拍到场地和共用器材被污染。维特日克其后继续参赛并且夺冠，他事后发文说赢了就是赢了，引起外界批评，指他的行为罔顾对其他参赛者造成的卫生风险。赛事主办单位亦都批评冇即时介入处理或者终止赛事。在事件广泛流传之后，维特日克发文向中国人民、赛事对手、现场观众以及赛事主办单位致歉，话比赛开始前并冇不适，承认失禁之后应该即时离开赛场。他会反思今次事件，将会追溯性退出比赛，并退还所有积分。High Rocks 主办单位日前已经修改比赛规定，指如果参赛者的血液、呕吐物、尿液和粪便对参赛者本身或其他参赛者构成健康或者污染风险，赛事总监可以基于医疗原因取消其参赛资格。道琼斯指数报51,576点，系跌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6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4，加元系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77美元，卖出4,355.6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0: 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美国纽约市新学年开始，公立学校八年级或以下学生禁止在校内使用生成式 AI， 教师亦都不可以用 AI 改功课。当局担心 AI 削弱学生批判思考同埋师生互动。不过科技界认为，与其禁止，不如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2: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十万八千里。
4: 我得你都得。
5: 潘伟源老师初入行的时候和学生差不多年纪，有一次去家访见家长，有这样的遭遇。
6: 即刻攞藤条，你都做不做功课？哦，再叫埋啲坏蛋同学嚟 fit 你只得打埋你同学。那学生咧即刻好维护我，企喺度拦住佢。冇啊嘛，呢个系我班主任嚟噶。
4: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有芭蕾舞世界、咩戏剧世界、法国，我去到阵先知道，原来真系另外一个世界。
9: 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10: 讲翻你第一首系《相思女》，
11: 改咗个《伤心女》，自从物价涨后人消瘦。当晚喺《欢乐今宵》，谭炳云唱咗。
7: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2: 全世界的语言千差万别，但是又存在一些惊人的共同模式。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这样不一定是因为语言拥有共同祖先，也都跟人类大脑面对相似说话限制有关。举例，相较于冗长复杂的句子，短句更加常见，因为短句需要较少的工作记忆，又例如简单的语句顺序比起复杂的结构更容易产生，因为讲嘢的时候不需要同时处理太多资讯。换句话说，语言本身也都是适应人类的大脑。
13: 书中进一步提出，环境可能在语言中留下痕迹，例如夏威夷语这一类在湿热地区发展的语言，拥有较丰富的母音。德语等在较冻和干燥地区形成的语言，则有较多子音组合。作者由这些例子说明，语言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系统，而是在漫长时间里面受到身体、环境和沟通需要共同塑造。在文字出现之前，口语是保存文化的重要工具。故事、规范、知识和历史都是靠一代代的人讲给下一代听。到了大众传播时代，一个人的声音甚至可以同时影响数百万人。说话因此不单只是个人行为，亦都是一直参与文化的形成。数位科技又令语言演化加快，短信和社群媒体偏好简短、直接而具有情绪冲击力的表达。视像通话、语音信息则让口语和文字开始混合，新的词汇、书写和说法亦都在短时间内高速扩散。
12: 这样代表每日我们讲话的时候，其实都有参与着语言的改变。每一代人讲出来的说话，都为下一代人重新定义什么是可以被理解、被表达、被想象。所以请大家小心讲出每一句说话。
1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1: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嚟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喺直播室有海林同埋我好拍档黄仲远，同埋我哋今晚嘅嘉宾 Maggie Ma。咁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咧系黑松露、鱼子酱同雪糕。黑松露我哋讲过啦，咁雪糕其实雪糕我哋头先都略略讲过嘅，不过咧我哋咧就其实你当初做雪糕，你系点解会选择去做唔系传统嘅雪糕，你系选择做意大利嘅 gelato？
1: 因為其實我哋做的食材咧，我哋首先係想揀一啲比較 premium 啲嘅啦，屬於係偏向於 fine foods 呢方面嘅啦。呢個首先第一個原因啦。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我哋想做一啲健康嘅嘢。
0: 嗯，
1: 咁呢一個就係啦。
0: 但雪糕唔係不嬲都係應該叫啲比較曳嘅
2: 食物嚟嘅。係
0: 啦，即係話今晚我要放縱下自己先食一啲雪糕。
1: 都唔係嘅，其實咧雪糕咧有分兩種嘅，其實雪糕有分好多種嘅。咁暫時我哋而家比較興嘅咧就係一個 ice cream 同埋一個 gelato 嚟。係，咁而家我哋做緊嘅咧就係個 gelato。咁 gelato 點解會係叫做係比較健康啲嘅咧？因為佢本身嗰、那個糖分又比較低糖啦，同埋佢嗰個用個材料係比較要新鮮，同埋比較要少添加嘅。系啦，咁所以系啲人就会觉得啊，食个 gelato 咧，好似嗰个罪恶感咧就冇咁高，好似 ice cream 咁样嘅。系啦，咁所以而家咧嗰个国际嘅大趋势咧，都系一个 gelato 嘅一个市场系比较好啲嘅。所以呢一个 gelato 系慢慢兴起啦。咁我哋就系啱啱就赶住呢班车啦，即系叫做咁，我哋就啊，不如将呢个 gelato 做一啲变化，加上我哋啲食材系令到。更多人去認識佢咯，
2: 係，我覺得咧做呢啲食物咧，尤其是呢啲有創意創新嘅口味嘅食物咧，我覺得係好難。佢最難嗰下咧就係我點樣可以捉到嗰隻口味，就係大家中意嘅一隻口味咧。嗱，即係我當係咁，我亂粒話有一個燒肉雪糕咁嗰只啦。
0: 即系都好喎，
2: 突然间唔做系嘛？
1: 可能系下，可能我哋下一个
2: 系啦。即系我当然就食烧肉就明白啦，即系喺边个场景配乜嘢咁样。但系当佢摆落口去，佢成为一个雪糕，因为例如就话即系心学里边咧，就系、是、我食一样嘢嘅时候咧，我会带住。某一啲嘅情景期望，同埋一啲嘅習慣或者經驗咧，去食嗰樣嘢或者去做嗰樣嘢嘅咁樣。咁而家嗰種味係好唔同噶嘛，同我嗰個場景。咁咧我先咁樣講啊，即係有例如佢可能真係做得好足嗰隻燒肉味，其實未必大家覺得係食雪糕咧係咁。
1: 叉烧味都几好
2: 喎，系咪？叉烧同埋两拼饭，
1: 双
2: 拼饭，
1: 系啊，系啊，
2: 系啊，
1: 双
2: 拼芝拉图即系叉烧烧鹅啊咁嗰只，即系佢未必一定会就觉得啊好好食咁嗰只咯。咁我点样调到咧？即系例如啦，你头先话鱼子酱有啲酒肉，跟住雪糕。即系我点样先至为之？定系唉都冇啦，撞一撞啦，自己中意食嗰种口味又似嘅，推出去睇下点先，跟住我再去调节啦。但系咁样，
1: 唔系嘅，其实我哋做每一个新嘅口味咧，我哋都系要经过好多次去试啦，去谂啦，去计划啦。咁我哋首先要喺嗰个拣嗰个食材嘅方面，当然要 match 翻啦。譬如魚子醬，咁魚子醬咧，佢係你係食魚子醬咧，你就一定係海膽啦、三文魚啦，係即係呢啲海鮮類去配搭，或者係生蠔嘅。
2: 我想問佢，咁佢點解會腥？即係點解有啲係會腥？即係唔好嗰啲啦，好嗰啲就海水味。其實嗰個腥味喺邊度嚟？或者佢點解唔好咧？係
1: 始終佢係條魚嚟噶嘛？
2: 係
1: 啦，個魚子醬係即係條魚入邊嘅一部分啦。咁始終佢會有腥味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個好嘅個魚子醬咧，佢係食到嗰個海水味，同埋你係食到佢嗰個好濃郁嘅嗰個味道嘅。
2: 所以係時期嘅問題。
1: 唔係，係種類嘅問題。
2: 哦，種類，
1: 係種類嘅問題。咁同埋我要順便一提嘅話咧，就係魚子醬咧，而家其實咧喺國內都好多嘅。其實95%都係產於國內。咁當然啦，國內生產嘅有好有壞，係啦。咁我唔講好嘅咧，當然係佢哋係 由選嗰、那個養嗰條魚嘅品種開始啦，去到嗰個魚嘅生長啦、環境啦、水質嘅監察啦，或者係最後我去到加工嘅時候我個維生條件啦，咁呢啲一系列咧都係魚有記錄嘅。咁你呢啲生產出嚟嘅咧就係、是、一個好嘅。一個魚子醬，你是吃到那個真的海水的味道，不會只是吃到個腥味或者是只是個鹹味。你說不好的了，不好的呢就是可能、真的它、那個養殖的方法，它為了去逃一個比較快一點的、生長期，是餵某些東西給它吃，出來的當然就是會有分別了。你吃到那個腥味之後，它就會拿很多鹽分去加下去冚咗嗰陣腥味，所以好多人咧，有啲我撞到有啲客咧就話：，我都唔食魚子醬嘅，魚子醬好鹹嘅。
0: 嗯，
1: 我話：，唔係，就呢樣嘢就係一個唔錯誤嘅認知嚟噶啦。魚子醬係唔鹹嘅。如果你食到真正嘅。

0: 加西班牙的黑毛豬火腿。
1: 哇、哦！喂，呢只一聽好食喎，唔知點解，
2: 好想試啊！
1: 係咯，呢只一聽好食，即係不過其實頭先我覺得魚子醬咧，你一講起嗰只咧，我都想像到好食噶。
2: 嗯，
1: 因為嗰種海水同埋淡嘅海水味咧，
2: 係
1: 好啱嘅。
2: 佢嗰、那個你平時你叫我即係去想像，我唔會想像到依兩隻食材可以係一個可以係一個雪糕嚟嘅。但是呢它是你真的觉得一来它不是很甜啦、啊。
1: 嗯。
2: 二来呢我是真的我在铜锣湾街道走过。那我见到咦这间餐厅卖这种雪糕、啊。那我就唯一天我真的吃呢你有第一样东西呢就是你有一种好像吃咸食的满足感。
1: 嗯、
2: 即不是只是吃甜品这样。
1: 嗯。
2: 你有吃咸食的满足感。二来呢你会觉得清酒同魚子醬加埋一齊嗰個味道係異常地匹配喎，點解會咁得意嘅咧？咁上面即係你係唔係好濃烈？即係好似你講話，有啲嘢太濃，佢係兩樣嘢係淡淡地，大家係相得益彰，好似兩個好朋友喺你耳仔側邊傾偈咁樣。
1: 不過呢個就要問啦，即係嗰個情況問阿 Maggie 咧，就係、是、我要唔要嗰種甜味咧？嗱，即係無論頭先係魚子醬清酒。定是剛才黑毛豬、橄欖和意大利的那隻芝士、
2: 嗯
1: 是啦啊、一定是會有很複雜的味道啦，但我要不要那隻甜味呢？定是那隻甜味會在哪裡出來，那就為之、啊、那就剛好味了，即是吃到那隻味之餘，大家 又不失為、是吃緊雪糕，不是直接吃緊那樣東西呢？
0: 其實呢個都是當初點解我哋會做 gelato 呢一樣嘢啦，因為 gelato 佢本身都是翻翻去嗰個主題啦。gelato 佢個本身係嗰個糖分係比較少啲嘅，佢、就冇嗰個 ice cream 雪糕真正嘅雪糕係咁甜嘅。咁所以咧，我哋係揀呢一個 gelato 係加埋呢一個魚子醬，佢就出到嚟雖然係有帶有甜味，但係佢唔至於話你淨係食到個甜味，而呢個甜味係冚住咗個魚子醬。
1: 所以佢唔搶，即係
2: 唔搶。因為我哋而家慣咗食啲嘢唔想咁甜啊嘛，
1: 嗯、
2: 即係你會覺得傳統嘅雪糕有時候你會覺得我唔係好想食甜品啊。咁呢個就啱啱好，唔知點解突然間好似你哋 Maggie 你好似發明咗一個第三個 food group 咁啊，即係甜主食。甜品之間的一個食物，
1: 嗯，
2: 就是有少少似我喺度食緊主食咁樣，但係有少少係我好似食緊甜品咁樣，跟住同埋依兩個個食材嘅味道係即係一啲即係你覺得你平時覺得高檔嘅食材配埋一齊就唔知點解異常地匹配，
0: 嗯，係啦。我哋都覺得呢個配搭係幾成功嘅。
2: 我未食過呢個意大利嘅 mascarpone 加呢個西班牙火腿，
1: 係黑毛豬再加橄欖。
2: 即係你哋係會去擺 show 係咪？
0: 係啦，因為而家就我哋有嚟緊有兩個 gelato 嘅專門嘅主題嘅 gelato 嘅市集啦。一個咧就係啟德嗰邊嘅，就嚟緊呢個星期日啦。咁佢個主題咧就係怪味，咁是真的讲的是怪味的、
2: 嗯、
0: 其实我都觉得我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比较怪的味道、嗯、就是不是传统的味道了是的是的。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全港比较大一点的一个一年一次的 gelato 的一个专门的市集在 PMQ 那边、
1: 嗯、
0: 是的、
2: 啊、就是怪味的市集香港都挺多得意的市集、啊、
1: 我估不到、啊、这么好的即会出这些
0: 香港人很喜欢尝试
1: 系
0: 啦，香港人就好中意试新鲜，系啦，咁所以我都觉得我哋作为一个研发者咧，都应该系会将不同嘅食材啊，将新嘅口味去带出嚟。咁其实大家都可以试下啊，呢样嘢真系我可以继续做，或者系呢样嘢唔得啦，真系去唔到嗰步啦咁样。我觉得呢样都唔错嘅，香港系呢样好。
2: 咁你当初即系呢啲比较特别啲嘅gelato， 你哋走去摆啲 show 嗰阵，那个接受程度如何啊？
0: 我觉得系真系个 feedback 非常之好。
2: 嗯，
0: 系啦，因为个个都会觉得吓呢样嘢未试过、啊，即系个个都系肯试想试，咁、嗯、试完之后咧，佢就真系呢样几 match， 几好食咁、啊、样。咁 so far， 我觉得我哋两只新口味，即系嗰两只新口味，佢大家都接受得非常之好咯。
2: 嗯，
0: 系啊，所以我哋都
1: 不过系好啱噶，即系喺香港食，我都认为

0: 係就算我自己個行業或者啲朋友做飲食行業，係好肯試試新嘅，試新嘢，即係試完新嘢，佢能夠繼續去繼續支持嗰樣嘢，另計。總之佢一開頭咧就係會好肯去試新嘢。即係我而家就咁都諗我而家例如去到啲雪糕店咁樣，因為我都係其中一個會中意食意大利雪糕嘅，係啦。我基本上其中一個好緊要嘅情況咧，就係佢有冇出新嘅口味咯。
1: 係啦，嗱，係咪？
0: 係啊，即係佢有冇出新嘅口味俾我試？佢基本上擺住個 new 字嘅話咧，我就即刻會想去試啊，提問下佢啊，呢啲味係點啊？即係基本上，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因素咯，
1: 係啦，係啊，呢點就係、是、因為我哋都正正係睇到香港又係有呢一個好奇心咯，咁我哋都會不斷推一啲新嘅食材嘅combination 出嚟咯，係啦。
0: 喂，其實如果係咁睇嘅話咧，覺得係未來雪糕同食材，尤其是而家咩叫做緊一個啦，你覺得會係？點樣演變下法咧？
1: 其實我就本身就唔係雪糕嘅專家嚟嘅，咁、但係咧，我對食材嘅了解咧都叫做係略知一二啦。咁、我覺得係趨勢應該都係會將好多嘢唔同嘅食材去將佢去溝埋其他嘢，作為一個新嘅口味出嚟。我覺得呢個係一定係一個趨勢嚟嘅啦。系啦，咁就大家又肯试啦，咁而商家或者系一啲生产商，佢哋都肯去投资呢一啲去做一啲新嘅产品出嚟，系啦，我觉得呢个趋势系几好嘅。
0: 但我问一样，咁如果系嗰个销售嘅未来趋势个方法会系点咧？因为我自己纯粹好奇啫，即系我冇特别去研究呢件事啦。即系好似我头先所讲，以前系会有雪糕店。大家就覺得好珍惜啦，即係入去食嗰樣嘢係完全唔同嘅咁樣。咁當然而家就冇咁覺得有間雪糕店係一件什麼一回事啦。
2: 而家小朋友買雪糕係唔使挨爸爸媽媽噶嘛？
0: 係啊，唔使挨爸爸媽媽，而且今日同埋咧，你講啱咧就係佢而家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就算好多高級嘅品牌，佢哋去賣雪糕。咁都唔係特別話會 serve 你坐噶咯，即係我自己都喺度諗咧，係咪大家都而家即係 casual 咗，即係食雪糕咪即刻拎走就喺街嗰度就食啦，即係坐低去一齊食雪糕，跟住畢到一齊呢件事係好似
2: 因為 H 嗰個品牌啦，而家佢都有偶爾佢都有啲可以坐低嘅鋪頭嘅，但係都空噶。
0: 系啊，佢都仲系有噶。
2: 系啊，
0: 系啦、啊，我就系觉得佢系其中一个有啲坚持，其他啲都有一两座咁样，或者叫做有啲咧系叫俾你歇下脚，即系唔系俾你坐喺度似系享受炭茶嘅嘅坐嘅，即系例如有个 V 字头，即系可能佢系你有个圈啦，俾你坐啦，即系买完就坐喺度等下人啊，或者啲，即系佢唔系俾你享受，好似一间餐厅，我有张台我 serve 俾你，整到靓咁样。系咪呢一样其实喺香港人冇咁 care 咧？
1: 咁其实你话食雪糕咧，以我哋呢个年代嚟讲咧，系叫做一个轻食嚟噶嘛。咁啊，轻食咧就系比较大家即系可以我企喺度都食都得嘅。咁佢又唔系一个主餐，又唔系一个真正嘅一个可以俾你食得饱嘅嘢。呢、這个雪糕系真系我个人觉得咧，佢系一个点缀。系啦，一个甜品嘅点缀，咁会有唔同嘅口味，可以令到我即系今日食咗个雪糕，可能我真系好开心咁样。系啦，咁佢就会觉得我未必可以真系要去好似食餐厅咁样坐喺嗰度咁样去俾人 serve 我啊。系啦，所以就
2: 即系我觉得个礼拜咧，而家我哋广东广西个礼拜讲啲题目咧，都好似讲极都讲唔晒咁样。咁但系我又见到系时候咧，我哋要讲下星期日嘅广东广西。星期日嘅广东广西嘅老店咧嘅题目系敬虔与敬畏。咁主持系文杰华、苏轼同埋邱日。咁今日好多谢阿 Maggie 啦，上嚟同我哋讲，即系我都觉得几特别啊！我好想试个意大利嘅呢个 mascarpone 芝士，
1: 试下一定要试。
0: 多谢 Maggie， 黑毛猪，即系一样噶，系但我想。你試下黑毛豬係咩？
2: 係時候聽翻首歌啦，跟住聽新聞，跟住交個麥俾阿基哥嘅。新聞之後有張偉基嘅。

0: Sunny。咁最尾嘅呢首歌咧，我揀咗咧，其實我冇講嘅就係雪糕係咪有啲秘密嘅一個配方嘅咧？即係乜嘢 part 對咩 part？ 咁我就諗起呢首新歌張天榮嘅《二十八十八》。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
1: 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的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依家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律政司司长林宁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報告提出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表示，明年第二季進行公開招聘，相關職位需要因應 AI 發展向政府提供建議。本年度諾貝爾獎將會在下個月5日至12日公布。諾貝爾基金會宣布

0: 今年獎金增加100萬瑞典克朗，加幅是折合超過79萬港元。基金會負責人表示，今年是諾貝爾獎成立125周年，因此將獎金從1100萬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萬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接近955萬元，只能夠彰顯諾貝爾獎的意義，並且確保獎金的經濟價值得到保持。道瓊斯指數報51537點，跌2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19點，跌1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6，日元15.688，瑞士法郎0.824，加元係1.401，人民幣6.698，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6，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56.41美元，賣出4357.0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者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覆盖华南，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酷热。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是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5: 进入我哋周末前夕，我哋迎接呢个周末嘅那些年张伟基。头先听广东广西会唔会令到你口水都流埋？谂下咧，不如一路食雪糕一路听呢个节目啦吓。虽然慢慢天气凉凉地，食杯雪糕都可以嘅。yeah， 头先讲到咧就话可能雪糕有啲嘅秘密配方系嘛？喂，咁如果女性咧？
6: 20岁、30岁、40岁有咩分别啊？问下呢三位嘅朋友啦。

0: 三司徒嘅合作，由张艾嘉带领住刘若英同埋李心洁，同样地都系咧电影嘅主题歌曲《二十三十四十》啊！哇，我就好赞同啊！张艾嘉里边唱嘅就歌词啊，真系我觉得啱到不得不得了，女人不坏，男人不爱啊！
1: Yeah.
0: 好啦，讲到雪糕嘅话，你中意食咩口味呢？

士多啤梨、苹果橙。如果直接食生果餐嘅话咧，我谂我啊会越嚟越瘦啦，越嚟越纤体啦。所以我都系要食翻正餐。单炒饭啊，单炒。

碟美味嘅蛋炒饭，你系会点煮咧？系咪会先落蛋呢？冇错，发匀蛋，跟住开猛镬先至落油，然后就要炒出松蛋软靓嘅蛋炒

0: 熱力接拍 Wumba。今晚喺節目裏面除咗有勁歌快歌去迎接呢個週末啦，咁當然都一陣間即刻轉頭進入維基百科。搭半之後翻嚟咧，我哋有一台作更新劇場啦，同埋維基四十五轉嘅。
1: 歡迎你嚟到維基百科。
0: 维基百科呢个星期同你迎接中秋嘅时候，除咗咧，琴晚张伟基同你讲咧，喺维园会有一啲中秋嘅彩灯会之余咧，其实好多唔同嘅地方都会举办咧一啲同中秋节有关嘅一啲活动噶。周末嘅时分咧，不妨咧喺你社区附近网络上面揾一揾，睇有边个地方适合你同你一家人去，或者系同你嘅 partner 一齐去玩玩啦。

0: 我哋听者有赏，
1: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2: 时日快乐、
1: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1: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
1: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2: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J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翻翻嚟我哋那些年张伟记啊，好啦，听完呢只歌翻嚟，我哋会有一台座更新剧场啦。当然喺听完之后咧，亦都会咧为你带嚟伟记四十五寸啦。

0: 一台座更新剧场第四集《小社会中的一颗种子》，谭伟权饰演哥哥，叶蕴仪饰演年轻版妹妹阿荣，梁礼勤饰演成熟版妹妹阿荣。
1: 阿妹啊，你到底想点噶？又唔翻学读书，又唔出去搵嘢做，日日就喺度打机。哎呀，攞嚟啦！
2: 喂，你做乜啊？你以为做人一个大晒啊？掉烂我部手机赔钱啊！
1: 哎呀，你唔好咁啦，妹，我都系真心想你好咋，我都唔知仲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
2: 使乜你帮啫？冇人话要你帮啊！
1: 我真系好担心啊！迟早有一日咧，你真系会出事噶。
0: 妹妹喺2025年被判入惩教院所，坐监嘅时候真系会有好大嘅转变，高科技玩意全部冇得用，反而令到妹妹有机会重新拎翻起纸笔，睇翻一本本好嘅实体书。
3: 啱啱开始梗系好唔习惯啦，
4: 但慢慢就会发现。原来不习惯并不是源于自身的行径，很多时都是心态的问题。俗语有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做坏事走捷径，偷呃拐骗，自己有多少斤两真是心中有数。我从来没有想过透过学习去寻求知识，在被捕之后真的好像一无所有咁，再加上身边的朋友对我一尘百踩，嗰阵时我好沮丧，好绝望。院所系一个小社会，我喺呢一度重新学习守纪律、服从、尊重别人，但系同时我亦都感受到自己被尊重，交朋友可以以诚相待，唔使再提心吊胆，取而代之嘅系一份内心嘅踏实同平安。喺呢一个小社会入面，我遇到唔同嘅人。相比之下，觉得自己好渺小啊！论学历、论工作经验、生活技能，样样都系掹车边嘅。日后离开院所重返社会，我觉得自己真系冇足够嘅信心，我开始担心自己嘅前途。我承认过去处事唔够成熟，同其他人相处嗰阵，经常都唔识得控制情绪。但系随住时间嘅洗礼，我开始学识自律，成日都自我反省，亦都尝试去关心其他人，学识点样去承担责任。
0: 终于，妹妹决定要突破自己，选择喺监狱入面报读进修课程，希望日后重返社会之后可以自力更生，做翻一个为自己、为社会负责任嘅人。
4: 过去曾经浪费咗好多宝贵嘅光阴。而家嘅我变得更加积极同埋谦卑，愿意多啲去聆听别人嘅意见，希望能够发掘到自己嘅优点同长处，重新做人。希望大家都可以装备好自己，重启人生。
0: 想听多啲精彩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
5: 一台作更新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0: 听完咧，一台再更新剧场有 Nowhere Boyish 嘅呢一只歌曲，名字正正就系叫做种子。
1: 师傅啊，我想转，
2: 你想转云啊？
1: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2: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1: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3: 维基四十五转。
4: Give me the fast beat。
0: 进入我哋维基四十五转，今晚带嚟嘅呢位女歌手咧就系 Whitney Houston 啦。Whitney Houston 咧喺佢嘅生平之中啦，有好多著作啦，同埋佢嘅歌声咧长留咗喺我哋嘅脑海之中啊。咁啊，当其时咧，亦都刚刚出道嘅佢咧，有好多嘅名曲咧，依然今日咧喺心机度都可以听得到。喺1985年嘅八月份嘅时候咧，推出咗呢一张嘅细碟，细碟嘅主打作品咧。就係、是、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啦，呢只歌曲咧，其實咧 ，Whitney Houston 咧就喺1984年嘅八月份嗰時候咧，已經進入錄音室咧。

已经录制咗噶啦，咁啊，但系咧就去到呢一个嘅1985年嗰时候咧，先至推出。嗱，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听听呢一只属于 Winnie Houston 嘅作品《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至於在這張的細碟裏面的 B-side 作品是什麼呢？曾經在不同的地方推出這張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的細碟，也有不同的版本的 B-side 歌曲在後面的。而今晚張偉基手上的這張就屬於 Whitney Houston 一隻比較舊一點的歌曲，而這隻舊的歌曲絕對就是屬於 Whitney Houston 打響頭炮的一隻的作品。因為在85年的時候呢，其實呢呢一隻嘅作品呢就已經係出現咗喺 Whitney Houston 嘅一張細碟，亦都係一隻主打嘅歌曲，就係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當其時嘅 Whitney Houston 推出呢一張嘅細碟呢嘅 B-side 歌曲呢就係 Thinking About You。後期因為呢佢好多著名嘅歌曲慢慢一隻一隻咁樣打入去呢個流行榜裏面啦，咁所以呢喺唔同嘅地方呢，當佢推出一啲新嘅歌曲嘅時候呢，亦都可能會將一啲喺 Whitney Houston 嘅舊嘅作品放入去裏面。今晚嘅呢隻 Greatest Love of All 呢送俾大家啦。

Greatest Love of All， 好啦，系时候咧同你讲一声拜拜，下星期一同一时间一台再见。那些年，张惠基，爱与梦同行，罗文，结束我呢个星期嘅节目咧。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也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的。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

0: 批准針對俄羅斯的第21輪制裁措施。俄羅斯外交部在當地星期五發聲明指出，歐盟在今年7月23日批准旨在損害俄羅斯利益的第21輪制裁措施，作為回應俄方根據國內法律規定大幅擴充禁止入境俄羅斯的歐盟人員名單，當中包括參與決定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的人員，從事旨在破壞俄羅斯聯邦領土完整活動的人員，負責實施反俄制裁、損害俄羅斯與第三國關係或阻礙俄羅斯海上航行的人員等。俄羅斯召見英國駐俄臨時代辦多拉基亞，就英方不斷向烏克蘭提供無人機和其他武器裝備提出抗議。俄羅斯外交部於當地星期五在官網發聲明說，英國在烏克蘭問題上採取的對抗立場顯然意在延長和升級武裝衝突，只會令政治解決前景更加遙遠。俄方已向英方明確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壞行動所帶來的風險，聲明強調在俄軍佔據優勢並且在特別軍事行動區域掌握戰略自是戰略主動權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勞。鑑於英方政策，俄羅斯保留在行使自衛權框架內採取必要報復措施的權利，任何用於打擊俄羅斯領土的英國在烏軍事設施都是俄方合法攻擊目標，若果局勢進一步惡化，英方應該承擔全部責任。瑞典议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下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選委會於當地過去的星期四公布議會選舉點票結果，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反對派陣營在349席中贏得176席，取得國會多數。瑞典首相溫和黨黨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辭職，議長隨後啟動新政府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職之前，現屆政府將會作為看守政府繼續履行職責。道瓊斯指數是報51590點，跌18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23點，跌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6.73，瑞士法郎0.823，加元1.4，人民幣6.698，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57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86.13美元，賣出4386.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昨日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多處地區相對濕度下降至60%或者以下。預料高空反氣旋會在今明兩日繼續覆蓋華南，該區普遍晴朗，日間乾燥和酷熱。預測是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6度，日間乾燥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兩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指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全新的男团希望冲一次。

超星团早已经认识嘅冼正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同埋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嘅精神，代表佢哋喺音乐上面亦都会好似呢首歌咁成为 pop star。

0: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填词邓巧儿 JMYBiz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编曲监制 JMYBiz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神话点解被创造呢？到底系纯属虚构啊，定只系古代权力核心嘅统治工具呢？
3: 神话同历史密不可分，当中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嘅呢？
4: 点解神话改编嘅影视作品咁吸引呢？中西方又点样对待各自嘅神话呢？
2: 今个星期周末斗兽场就同大家讲神话，
4: 有我海林、
3: 苏轼
2: 同埋我黄子勇，
4: 逢星期日晚
3: 十点新闻后，
2: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一齐周末斗兽场。
5: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助理事工陈展航，
6: 估唔到过咗十几年，跟住就有一个咁嘅机会，又同翻以前嘅老师一齐去翻碧屋度，同啲年轻人分享音乐咁样。咁其实系好奇妙嘅，其实嗰一刻都系兴奋嘅，咁好似有一啲梦想成真嘅感觉咁样咯。因为心入边曾经谂过啊，有冇机会可以翻去呢个地方？
4: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7: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十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关文基录音，并且由翟耀辉、车心梅、谢允儿、陈炳球、谭翠莲、林有荣、曾月娥、刘超文、蔡影玉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十五回现在开始。

0: 珠，你唔使呃我，我唔会再相信你嘅说话。哼，寻日我去城阳侯府睇合德，你阿爹推话家中有事，唔肯俾我入去，我竟觉得奇怪。后来翻到宫中，你又借故留我喺度，唔俾我离开，我就更加思疑。点知今朝我朝阳殿外查问，先知道寻日进宫嘅竟然系合德。原来你呢次派我洛阳系预先布嘅局。你真系狠心，你打碎我一切希望。
1: 哎呀，赤凤，你平心静气听我解释啦。呢件事都系怪我一时糊涂。不过如今木已成舟，气氛都无益噶。嗱，等一两日之后，我会替你向皇上求取一个关中肥缺，派你做个高官啦。咁你有咗权位富贵，仲惊会冇美貌嘅妻子咩？嘿，赤凤，赤凤，你做咩啫？哎呀，你做咩撕烂晒自己身上面嘅制服啊？
0: 咁嘅富贵，我要嚟有咩用？要嚟有咩用？
1: 赤凤，我睇你今日嘅心情好坏，你都系翻去休息下先啦。
0: 我唔可以再留喺度。呢几年嚟，我睇尽宫内荒淫无耻，朝中朝外，唔知有几多所谓富贵中人，因利忘义，背信寡情。佢哋嘅行径，冇一件系正大光明嘅。反而我两次出差关外，所到之处，只见老百姓饥寒交迫，困苦颠年，怒无欢笑之眼，也有冻饿之骨。咁嘅情形，我点可以独享富贵？我如今觉得，我必须另外行一条路，一定要做啲有益于人嘅事，唔可以装聋扮哑，匿埋喺深宫之外，怜悯天下嘅饥寒。我要走，我一定要走。嗱，呢度系出入宫禁嘅符信，我而家俾翻你。

0: 你咪掹住我，放手啊！
1: 你唔好走啦！今日嘅事，就算系我对你唔住，你都应该俾一个机会我，等我向你补过谢罪啊！
0: 唔得，我要走，我一定要走。如果你仲顾念我哋过去嘅一段情谊，就请你替我转告合德，要佢自己珍重啦。我都冇机会再见佢，请啦，
1: 切房，切房。

0: 娘娘，
1: 姑母，我叫你通知范将军，叫佢全令各守卫唔准放燕赤凤出皇城，究竟点啊？
0: 娘娘，太迟啦。
1: 哦，
0: 我全令出去嘅时候，燕赤凤已经离开咗紫禁城啦。
1: 佢已经出咗紫禁城。赤凤，咁又何必呢？
0: 娘娘，你都无谓难过啦。其实佢走咗去咪仲好，因为佢嗰两个心上人都变成皇上嘅宠妃啦。咁你叫佢以后喺宫中点过啊？
1: 系，我都好明白佢嘅心情。我叫你拦截佢，系怕佢一时心灰意冷，谂唔开会做出啲傻事。
0: 唔会嘅，燕赤凤系个大丈夫，点会为咗儿女私情谂唔开呢？
1: 我总系觉得我哋两姊妹太对佢唔住了。
0: 娘娘，呢啲事日子耐咗就唔记得噶啦，我哋都系谂下以后吧啦。如今合得入埋宫，咁以后内院就系你哋赵家天下，个个都要向你哋浅眉逢迎，卑躬屈膝啦。咁正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嗰种声势，嗰种尊严，真系世间无量噶。
1: 嗯，系啦，姑母，合德嗰边嘅情形点？
0: 哦，你放心，合德佢参见皇太后，太后见到合德都好满意，主上用赐予超仪添。主上又照你嘅吩咐，请准太后将东宫嘅延嚍国雨晴调到超阳殿供超仪洗换啊。我哋嘅计策一一兑现啊。
1: 咁合德几时可以搬入去少宾馆呢？
0: 喺过年之前呢，装修好就可以搬入去噶啦。由呢一道远条馆通去少宾馆，又有一道回廊迂回曲折，皇上仲御题嗰度叫做通仙门添啊！以后你哋两姊妹互相探访，就可以经通仙门往返，唔使惊动元日嘅宫阙噶啦。咁舒服嘅环境，俾你哋两姊妹平分春色，真系成为佳话啦！
1: 希望皇上真系平分春色啦、
0: 娘娘，你放心啦。皇上话过隔晚就嚟远条馆噶啦，
1: 希望系咁。

0: 啊，呢度就系玉兰室啦噃。等朕入去先。
1: 哎呀，主上驾到添，参见主上。
0: 哎，不需接驾。超儿喺入边沐浴啊。
1: 系啊。
0: 嗱，呢度有啲黄金，系朕赏赐俾你哋嘅，你哋可以。

0: 翻出去，啊，冇我嘅召唤唔准入嚟，啊，
1: 系。
0: 嗯，好，等我入去先。哇，帷幔之内，水声淙淙，真系令人神魂飘荡。嗯，等朕静静喺罅缝窥望下先至得。嗯。帐内银烛高烧，淡黄色的烛光投射在赵超儿雪白的肌肤之上，只见你藕臂轻搓，罗根细抹，全身肌肤光耀如银，超儿的身段玲珑剔透，而且娇柔无力，弓鬓蓬松，薄咬朱唇，呢种情景，朕都系第一次见啫。嗯，哎呀，嗰个侍婢郭雨晴出嚟喺超儿身边讲咗啲乜嘢呢？哎呀，超儿满面通红，耳根蔽体噃。哦，哎呀，仲吹熄银烛添。嗯，一定是郭雨晴告知超儿话朕喺度偷窥啦。唉，朕都系立即翻出去先。
1: 主上出嚟啦，参见主上。
0: 嗯，你哋可以翻入去啦。啊，仲有一阵超儿问起，你哋就话朕喺玉兰室外企咗一阵，好快就走咗啦。其余的嘢唔准多讲，知道吗？
1: 知道。
0: 嗯，唉，朕都系立即翻去传昌殿等候美人啦。

0: 参见主上。
1: 嗯，点解得你一个翻嚟？超儿呢？
0: 佢仲喺度补粉梳头，佢怕主上一个人坐喺度寂寞，所以叫奴婢翻嚟侍候主上噶。
1: 我唔使服侍啦。方才喺玉兰室里边，你同赵超儿讲过啲乜嘢啊？
0: 奴婢冇讲过乜嘢啊。奴婢只不过话主上喺外边等候啫嘛。
1: 哎呀，咁又何必呢？嗱，今晚嘅事，朕就唔再追究。呢度有两锭黄金，系朕赏赐俾你嘅。以后啊，遇到超儿沐浴，朕喺玉兰室内，你千祈唔好再通知佢啊。嗱，咁朕呢仲会重重有赏，知嘛？
0: 系，既然主上唔想奴婢讲俾超儿知嘅，咁以后奴婢就乜嘢都唔讲啦。
1: 嗯，咁就啱啦。仲有啊，第晚超儿几时沐浴，你就早啲通知朕，知嘛？
0: 遵旨。

0: 不周啊！
1: 嗯，
0: 皇上已经有成十几日冇驾幸远条馆啦，你知唔知为咗咩啊？
1: 我梗系知啦，
0: 讲嚟听下。
1: 又好，不过你唔准同第二个讲噶，费事俾娘娘知道就多事啦。
0: 嘿，我会噶啦，你讲啦。
1: 皇上如今晚晚都喺绍宾馆流连啊？
0: 点解啊？皇上应该隔晚就翻嚟远条馆噶，
1: 咁梗系有原因啦。等我讲俾你知咧、
0: 啊。好啊。
1: 有一晚，赵超儿喺玉兰室沐浴，皇上静静走去偷窥啊。
0: 哦、
1: 自此以后咧，皇上吩咐郭雨晴。

0: 佢话每逢超儿入狱嗰阵呢，就立刻通知佢、哦。所以呢十几日嚟，皇上晚晚都喺少殡馆咯。
1: 原来系咁，皇上不愧系个风流天子啦，出水芙蓉，凌波仙子，已经系人间难得嘅奇景啊！何况赵超儿姿容妙曼，体态苗条，有云一样嘅风情，花一般嘅璀璨。不过可怜我哋娘娘就怎冷襟寒啊？
0: 讲开又讲啦，我哋喺远条馆一啲游水都冇嘅，人哋少殡馆嗰边啊，一个小丫头啫，每晚最少都可以收到一锭黄金啊！啊
1: 真唔真噶？边度有咁多黄金啊？我唔信，
0: 信不信啊由你。人哋嗰边呢，而家就有条发财嘅新门路啊！
1: 咩门路啊？喺深宫内院，边会有咩发财嘅门路噶？
0: 你唔知人哋嗰边玉兰室咧，就系、是、一个无尽嘅金矿啦咩？皇上每晚都喺室内偷窥超儿出狱、
1: 啊，
0: 皇上怕嗰啲丫鬟讲俾超儿知，所以每一个留喺室内嘅侍女都想似一锭黄金嚟做闭口钱。咁、啊、有几个聪明嘅丫头睇中皇上嘅弱点，所以每晚都喺玉兰室嘅雪出出入入氹氹咁转。皇上见一个就想一个，所以他们、啊、一晚可以拿到七八锭黄金的。
1: 哇，这么多啊、
0: 嗯、听说昨晚呢，皇上奖、啊、赏最多，连夜、啊、还要派人到库房那处提了120锭黄金、啊、才够派的、
1: 哎呀
0: 嗯、你想想了，在少殡馆时候一个月，唉，真的好过在远条馆一年了。
2: 不争你方才讲乜嘢？
0: 啊，
2: 唔通你唔愿意喺远条馆侍候我咩？
0: 唔系啊，娘娘，唔系啊，小人该死，唔应该乱咁讲嘢。
1: 娘娘，不周所讲嘅都系事实嚟噶，我哋唔知会惊扰娘娘，请娘娘恕罪。
0: 娘娘恕罪。
2: 不周同冯母方都系我嘅心腹，如今远条馆日渐寂寞，令到他们都有一种被人冷落之感，我又怎可以怪责他们？不周，
0: 在
2: 我今日没有责罚你的意思，不过方才你所说的是不是真的？皇上在少殡馆那边的确夜夜偷窥玉兰室，而且挥金如土，
0: 是真的。少殡馆里面的女工人边个冇喺玉兰室受过奖赏啊？因为皇上如果唔俾黄金，佢哋只要走入帷帐之内，讲俾超儿知，超儿就会吹熄烛光，用根蔽体，打断皇上嘅清兴啦。所以皇上每日去少殡馆，总系带一批黄金噶。
2: 估唔到世上竟然有咁嘅昏君，窥玉为奸，成何体统？皇上又不是未见过女人，试问三宫六院有这么多美女，为什么会学起这些市井小人的行径呢？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
3: 啊、娘娘、哦、有什么事不明白、啊、
2: 姑母你来得啱了，一日都是姑母设下的好计策、
3: 啊、
2: 你将合德召入宫中，如今搞到皇上终日昏昏沉沉，一年半个月了、嗯、我们这边都不见皇上的影子、啊、你知不知道合德用什么手段搞到皇上这么痴迷、啊、姑母这件事你要跟我出个主意才行、啊、
3: 哦，我以为什么事令到你这么生气，这些事你又何须动气呢、
2: 哦，
3: 合德边有咩手段呢、啊、不过皇上前几日讲俾老身知，话合德身上边有一股香气，其他人冇嘅。
2: 哦，
3: 我睇你要。

0: 争翻皇上嘅爱宠，就不如由呢一点着手谂个办法啦。
1: 估唔到姑母对皇上嘅心理知得咁清楚。为今之计，你话我应该点做呢？
0: 咁就好容易啫。你想遍体生香，其实都唔难噶。如今宫内随侍皇太后起居嘅李阳华，佢从前喺江都翼王府上就系以善思香泽出名嘅。咁你叫佢谂个办法，包管你喺三几日之内就可以香生肌翼，咁就唔怕合得争赢啦。
1: 真嘅，好，咁请姑母去东宫，请李阳华过嚟，等我向佢当面请教啦。

0: 娘娘，点啊？你有冇依照李杨华嘅方法去做啊？
1: 当然有啦，佢俾咗两种药我，一种系散剂，叫做九回沉水香泽，可以放喺浴池之中，用水和匀，每日浸洗一次。至于另外嗰种系丸剂嚟嘅，名叫红蛇池内释肌丸，平时放入池孔之中，等皮肤肌理慢慢吸收佢嘅香气。我已经依法施用咗十日噶啦。
0: 哦，啊，系啊系啊，如今有微风吹过，我都闻到阵阵幽香啊。嗱、
1: 哦，
0: 如今第二步就系令到皇上加行远条管啦。
1: 嗯，我有办法。嗱，二月十二日系百花生神，秦陇荆楚一带嘅风俗喜欢喺呢一日向花前小饮嘅。我就趁呢个机会发简，请皇上同埋超儿一齐嚟远条馆赏花听乐，热闹一番。
0: 嗯，系噃。咁皇上嚟到远条馆，碍于情面，一定会喺远条馆留宿嘅。咁娘娘就有机会发挥身上边嘅异香，咪一定可以争回皇上嘅宠眷咯。

0: 真系激气啦！
1: 嗯，
0: 我用咗李阳华嘅药剂，已经遍体生香噶啦。点知皇上只系喺远条馆逗留咗两晚，由第三晚开始，佢又翻返去少宾馆啦。
1: 嗯，
0: 如今一连十几日都冇再翻过嚟，你话激唔激死人啊？
1: 系咩？咁奇？哈！咁究竟合德用咩手段可以令到皇上咁沉迷呢？
0: 我都好想知道。姑母啊，日日都系你啦，系你献计要合德入宫嘅。如今成个皇上都俾佢霸占晒啦。哎呀，你快啲同我谂个办法啦！
1: 娘娘，你唔使心急嘅，老身一定同你查明究竟。看看合德有什么地方吸引着皇上的。

0: 参见皇上。
1: 哦，姑母，有咩事？
0: 皇上，请恕老身直言啦。
1: 大家自己人，有咩嘢不妨直讲。
0: 皇上，自从超儿进宫之后，皇上喺少殡馆嘅时候多，到远条馆嘅时候少，恐怕会引起皇后嘅埋怨噃。近来老身喺皇后身边，周时都闻到一阵阵异香，实在系人间少有嘅。皇上点解唔抽多啲时间翻去远条馆同皇后亲近下呢？
1: 皇后同超儿

0: 本是姊妹一体，又何必分乜嘢彼此呢？况且皇后同超儿
1: 有咩分别啊？

赵飞燕第十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关文基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十月五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
7: 还没来得及说相见，
6: 歌曲早喺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先可以一圆乐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艺术形式。今集我哋会讨论 Beatbox 合唱团点样喺冇语言或者乐器嘅障碍下，透过纯粹嘅声音频率嚟沟通、协调同建立默契。今集我哋请嚟嘉宾 Saliva Music 嘅 Leo 同 DTT 讲解本地 Beatbox 合唱团嘅运作模式，分享佢哋点样分配低音、节奏、特效、旋律，以及点样将纯人声模拟成管弦乐队、电子乐队嘅复杂音色。
1: 好啦，跟住就交俾我啦。咁我都要介绍下 Saliva 嘅啲 achievement 啦。咁以我认知有几个 highlight 嘅，就系佢曾经攞过 Moment of Truth 嘅 Crew 嘅冠军，亦都系香港青协无伴奏嘅比赛里边攞到全场总冠军嘅。曾经我哋有请萨拉法嘅 Leo 同埋 DTT。
2: Hello，Hello，Hello，Yo，Yo，Yo，
3: 正啊，
2: 好突破性啊！呢个节目好开心啊，耶！
0: 今次有四个人第一次喎，
1: 冇错，所以都唔使点样对稿咧，我哋都会讲得好精彩个内容，我相信今集
2: 有嘢讲嘅，
0: 期待。咁两位，你哋最初系点样识对方嘅咧？
2: 我讲先啦，不如
4: 你讲，系啦，你讲。
2: 我叫 Leo 啦，其实我系应该系呢度年资最少嘅 Beatboxer， 系啊，我迟过 Hard Grey 同 DT 玩嘅，咁我一开始咧我自己玩嘅啫，咁然之后咧我就去咗报 DTT 嘅 Beatbox class。跟住就認識咗佢啦，
1: 哇！我真係唔知道原來係咁噶，
2: 係啊，
1: 你佢徒弟原來，
0: 冇錯，原來
2: 我係跟佢上過堂噶。
1: 咁 D T T 咧，繼續到你啦，
4: 係啦，咁呢個就係我認識佢嘅過程啦。
0: 互相
4: 講完啦，係啊，咁但係之後因為知道佢有玩 Acapella 啦，
0: 嗯，
4: 咁所以就，原來佢有一啲即係基本嘅音樂嘅 sense， 咁我就邀請咗佢加入咗呢個團隊咯，係，
0: 嗯，
2: 我係玩咗 Acapella 先嘅，然之後先至上 DTT 嘅 Beatbox class， 跟住先至識啦，叫做，跟住再一齊揾嘢玩咯，
4: 係，
0: 哦，咁你哋係一拍即合嘅咯。
4: 都系啊，
2: 都可以咁讲，
0: 系咪？你一听到佢把声，觉得嗯系你啦，我中意你咁样。
2: 哦，咁又冇咁快一见钟情
4: 未去到嘅。但系我记得我哋当初咧系见到面啦，跟住我教佢啦，教咗一排之后，我再邀请佢嘅时候咧，系因为我睇咗佢自己本身嗰对 Acapella team，因为我好耐以前其实已经组过一对类似咁样嘅 team， 咁嗰阵时就叫 The Freak 啦。其实我一路都有呢个概念喺度，即系你香港搵人夹嘢咧，真系好难搵四个人，而佢又同你搏命咁样。咁所以呢件事系好难嘅，因为我第一队亦都就系因为大家嘅生活已经开始系要翻工啊，佢嘅 final goal 唔系表演啊，咁所以就好快就大家就好啦，即系要翻工啦，要完结啦咁样，咁所以我都酝酿咗好耐之后先至组到 Saliva 咁样咯，系，
2: 搵人真系好难。夹人搵人真系好难。
1: 哇！我而家个脑里边好多资讯 ，The Fix 都有印象，即系你系完咗 The Fix 之后，你系遇到阿 Leo， 然之后再有呢个契机去组成 Saliva， 可唔可以咁讲咧？
4: 都算系嘅。如果以四人 group 咁样讲嘅话，系啦，因为自己都有夹 Acapella 嗰阵时，咁我夹过好多 team 啦。咁但系始终我个心系 belong to Beatbox 嘅。最後都係咁，而我亦都覺得 Beatbox 係 Acapella 嘅 next step， 係因為 Acapella 實在 been around 40年啦，而家已經差唔多。但係佢哋 doom bow up 咗咁耐啦，已經明明你哋係想做到聽落去好似有一堆樂器，唔似有人咁樣，咁但係點解唔係向呢個方向發展嘅咧？咁即係自己喺度打緊交嘅呢啲問題，最後就發現哦，其實 Beatbox 係可以 step up the game 嘅咁樣，咁我又決定要四個 Beatboxer。咁之後就慢慢轉變到而家嘅 Saliva 咯，
2: 係。
0: 哦，仲諗住問下你點樣開始中意呢個 Beatbox？ 你已經同我答曬，好正。
4: 都有少少唔同嘅，但係我故事咧之前都講過一兩次，就係我中意 Beatbox 嘅契機係俾人屈嘅。
0: 吓，
4: 系冇错，
2: 系啊，中学啊嘛，系咪啊？
4: 系冇错，我中意 Beatbox 嘅俾人屈嘅，我俾人屈系我俾人屈，我识，但我唔识嘅。
1: 吓，即系咁话 ，beat 两句嚟听下，跟 beat 下 beat 下就 beat 到啦。
4: 冇咁快，冇咁快。
0: 佢直头系个样似，个样似 Beatbox
4: 咁犀利，系啦。咁但系嗰阵时系佢话我识啦，我又嗰啲唔衰得嗰啲，哦系啊系啊咁样啦。咁跟住就静静鸡翻去练咁样，咁但系练唔到嘅。咁直至到去到差唔多臨中四中五嗰一兩年啦，中間就聽古巨基嗰首年年有今日，咁啊 INK 啦
2: ，INK
4: 啦，咁我就好中意 copy 佢一開始嗰段嘢，嗰段啦，跟住係啊，哇，嗰段係
1: 不雅型嘅，
3: 係啦，嗰啲嘢係
1: 阿 Bell 知道有，係啊，曾經聽過 live
3: 嘅，係啊係啊，誒係啦，咁聽過佢啦，咁跟住我就係咁 copy 嘅，咁跟住 copy 下咧就學到，偷偷地學唔到嘅 key， 咁就開始咗。

0: 明白明白。哇，呢、這個都好有趣喎、哦。咁你係學咗幾耐啊？呢、這個用咗幾多時間咧？應該話
1: 呢樣嘢，不如真係決定呢樣嘢做全職啊。
0: 係，
1: 因為學係到而家都學緊嘅。你要講學嘅話，應該所有 beatboxer 都係咁樣，
2: 應該唔會停，
0: 係一路進步緊，
1: 係啊，同埋一路越嚟越多新聲，
0: 係
1: 應該唔會停。咁但係我真係決定做全職，其實係玩咗我諗兩年到咯。
2: 嗰陣時幾多歲啊？
1: 十八，
2: 十八歲就決定要用 beatbox 做全職。
1: 係啊，哇！真係好耐之前啊，嗰陣時唔興 Instagram， 乜都唔興。即係
2: 未有添啦，
1: 係啦，未有 social media，
3: 有 YouTube 咯，
1: 有 YouTube 嘅，但係 YouTube 都少啊。直至到我玩嘅時候，我都唔知係咩嚟嘅。我係去人哋朋友屋企睇，我先知咩嚟嘅。
3: 嗰時睇到我個廁所片未啊？
1: 睇到啦，睇到啦，係啊
2: ，OG 一定睇到，
1: 係一定睇到嘅。咁跟住我就哇，原來香港都有得玩喎、啊，咁樣不過。咦，香港好似得 hard grey 喎，咁樣係啊，咁所以就
2: 得一個人玩
1: 啫
2: 喎，
1: 我咪即係依家埋我都係兩個人爭飯食啫咁樣。
3: 我打破咗呢嘢，唔係一個人玩曬嘅呢個。
1: 係啦，唔係一個人玩曬，即係嗰陣時因為真係自己比較貧乏啦，資源係啦，咁後期發現係好多 beatboxer。
2: 其實到依家都新新地啊，喺香港 culture 嚟講，我覺得。未發得起啦，開始發緊咗
3: 啦，發緊啦，發緊啦，
2: 今年幾好，
3: 而家仲唔係咁樣發緊，
2: 啱啱就係想講啦，今年有呢個節目發緊啊，幾好啊！
0: 最好政府聽到多啲資助仲好，
2: 啱啊！
3: 世界賽喺香港搞添啊，
2: 啱啊，
1: 可以啊，可以啊！
2: 呢幾年係真係多咗好多 acapella 班同埋 beatbox 班嘅，講緊中小大學都有，
0: 係啊，
2: 所以都真係幾好嘅。
3: 我覺得好正，上次我去睇你哋嗰個 show 咧，我直情覺得你哋係開緊演唱會咯，已經實
2: 邊一次啊？邊一次啊？
3: 啱啱嗰次啫嘛，即系
2: 伴奏國際合唱節，系啦，
3: 即系已經係 Madness 成為你哋嘅新成員嗰陣時，睇到我覺得哇，好正咯，嗰個感覺即係就好似你所講啦，即係小朋友已經喺呢啲咁有 quality 嘅 concert 裏邊接觸 beatbox，
2: 係啊，
3: 由你哋去 project 嘅能量出去，
2: 要啊！我哋咧嗰次其實玩得好開心嘅，嗰次我哋係第一次有呢個咁嘅形式、咁嘅規模嘅 show。costume 啊，啲歌啊，啲整头乜鬼，全部自己搞，全部自己谂。咁然之后嗰次系真系为咗 enjoy 玩场 show 出嚟，做场 show 出嚟咧，系玩得好开心啊！嗰次，同埋叫做系我哋第一次嘅跳住咁样唱 a cappella。我哋揾咗个 friend 帮就编舞跳住咁样唱。
0: 跳住点唱啊？
2: 跳住系啊，有啲 limit 嘅，不过都几好玩嘅，真系。
0: 劲
2: 喎！
0: 系啊。The Love and Music 呢个团名咧都好特别啊！我想问一下你哋系有冇啲咩特别嘅意义嘅咧？
1: 我其实嗰阵时改名嘅时候咧，
2: 其实
1: 有少少
2: 直白啊，真系
1: 系啊！一嚟好直白，二嚟我改嘅时候，我记得系冇特别咨询过佢哋意见，
0: 自己嚟。
2: 唔系嗰阵时，我记得有问过嘅，即系大家有倾过嘅，
1: 冇意见就呢个咁样咯。
2: kind of 係呢個 vibe 嘅有俾咗幾個 choice 出嚟㗎，因為 DTT 呢佢好鍾意啲 trick 啊呢啲咁樣嘅字眼，
0: 嗯
2: 係因為佢自己個名字都係 do the trick 啊咁樣好鍾意呢啲，跟住我記得嗰陣時 suggest 咗幾個嘅，跟住後面唔知點樣就不如做呢個簡單直接就直接 Live Music， 我哋就決定咗囉，
1: 嗯係
2: 費事同 DTT 個名字有咁直接嘅關聯，又有一個 trick 字嘛，
1: 哦係啊，嗰陣時我都記得係有幾個 choice 有個 trick 字，
2: 係啊係啊係，
1: 同埋 Saliva 呢個名係嗰陣時有個好簡單嘅原因，就純粹我覺得 Saliva 呢個字咁樣讀出嚟有個記憶點喺度囉，我自己覺得，因為呢樣嘢好少講啊，即係口水嘅英文香港人好少接觸，好少講話哦Your saliva is dripping on me 咁樣，即係好少咁講。通常呢啲少嘅字，同埋佢有咁多 syllable 咧，咁多就會比較入腦少少咯。係啊，
3: 佢哋而家係進化到已經有團 T 啦，仲有即係我眼見啦，製作團隊咁樣啦，有曬跟出跟入嗰啲噶啦，已經。
0: 哦，好
2: 呢個咧可以講下嘅。我哋咧除咗幕前四個真係表演嘅嗰四個之外咧，我啦 Leo 啦，跟住 DTT 啦，跟住我哋仲有個女。focal 叫做 Sunny 啦，跟住就有新加入嘅
1: Magnus，
2: 最后生嘅 Magnus， 跟住咧，我哋仲有一个生 engineer 嘅，即系间唔中，如果我哋真系有想出 YouTube 片，想成首歌可能三分钟咁样去 mix 嘅话咧，我哋有阿琪帮我哋做 mixing 嘅咁、样。
0: 第五个呢个系
2: 系啦，冇错，佢就第五个。
3: 我都系最近先听到呢个名啊，
2: 系啊，
3: 因为最近有套电影上咧，
2: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你系啦合作，
3: 跟住原来佢就系 Saliva 嘅第五，
2: 冇错，
1: 隐藏。
2: 有时 panel 都系佢帮我哋搞嘅，系啊，所以好帮得手啊！
1: 佢系有出现过喺幕前嘅，我哋邀请咗 Moon 听同我哋夹一首。

0: 系 Doja Cat 嘅 Say So，
1: 我记得啦，
0: 系啦，咁嗰度就会见到阿琪啦，
2: 好似20年嚟嘅。
1: 我想问咧，嗱，咁我哋讲下关于再 technical 啲嘢，即系你哋喺团里边嗰啲嘅练习啊，嘅创作啊，会想知道你哋点样 practice 或者去 create 嘅咧，你哋中间嘅过程。
2: 呢样嘢咧，其实我谂 Hard Grey 你都有经验。首先第一样，我哋组团最麻烦、最难要处理遇到一样嘢就系、是。夾人同埋夾人嘅時間，呢樣係最難嘅。其實同埋我哋因為咁多年嚟咧，都 keep 住唔多唔少咁樣換下人咁樣啦。咁所以呢樣問題都困擾咗我哋一排嘅。一開始係 DTT 會leading 多少少嘅叫做俾多啲方向，因為佢有試過組呢個 format 嘅團，佢有啲諗法。所以佢會 initiate 多啲嘅，跟住我哋就會 under 嗰個 idea 下再自己建構加自己想加嘅嘢落去。最緊要就係我哋大家都滿意呢個成品，我哋有嘢想講我哋就問，有嘢想加我哋就試下咁樣。大家有意見就照講，我哋好 open 嘅，咁樣全部擺曬落台面咁樣講嘅，即係夾嘢 creation 呢方面。後尾有一排咧，因為係咁換人腳嘅關係咧。咁我哋就會變咗研究嘅各方面多啲，我哋就真係揾一啲我哋鍾意嘅歌，我哋去分析佢有啲咩 elements， 我哋可以點樣 recreate 嗰啲 elements， 我哋可以點樣用我哋嘅方式去玩呢首歌出嚟，玩得好聽啲。
1: 例如呢，我好想知譬如中間會換人啊，即係譬如你夾好咗嗰啲歌，你突然間個人唔玩啦，咁啊由頭再練過咯。你揾個人，咁點算咧？係咪揾啲歌係容易啲？
2: 係啦，有一排咧，我哋係真係叫做三個人。咁我哋就要長期揾多一個人嚟幫手 sit in， 咁我哋通常都係交鼓嗰 part 俾佢，因為揾翻 beatboxer， 咁佢最容易 sit in 嘅揾鼓嗰 part。
1: Very smart。
2: 係啦，咁反而 flexible 啲喎，因為 beatboxer 啊嘛，咁大家 beat 嘅 style 或者你 beat 嘅習慣或者一啲 combo 都會有唔同啊嘛。咁但係之後個底嘅浪咧都係我哋本身嗰啲，咁所以我哋最難可以變動嘅就係唱嗰 part 啦。咁我就通常係 base 嗰 part 嘅，咁就見仁見智啦。
3: 呢兩個應該係鐵膽，
2: 都
3: 係
2: 啊，係啊，都有啲難變到啊，都真係唯一最 flexible 都係 beat 嗰一 part， 做鼓嗰一 part 係啊。
0: 嗯，我哋一開始建團嘅時候，嗰、那個方向都主要係攞每一位成員最勁嘅嘢出嚟。
3: 嗯，
0: 咁當然係互就啦。一開始咧揀歌咧，我哋都係揀一啲大家。有信心做到某一拍，甚至乎有啲聲係某個團員係 carry 到嘅呢個方向。咁去到後期呢，就變咗係我哋去挑戰啲歌啦。我哋聽到啲乜嘢歌都好，我哋覺得喂，其實應該係要做到嘅，或者係喂呢首正啊，我哋試下做咯。我哋就開始冇再諗我哋即係啊首歌啱啱我哋做啊，或者係咪我哋範圍內，因為我哋本身寫埋落自己 bio 度都係咁樣，我哋想挑戰人聲極限，係即係我哋想真係咩 genre 都做到。咁但係無奈嘅就係始終不斷轉人。咁所以喺聲音嘅選擇或者方面呢，我哋通常喺某一啲部分，即係我哋譬如我哋去到可能好近排真係 Magnus 嘅加入，我哋先至開始係揀啲得佢做到嘅嘢。
2: 係
0: 啦，即係希望冇咩事就唔好再轉啦。係啊，但係我哋揀聲嗰度其實都真係要小心嘅，因為即係學哈基話齋，我哋一轉人其實都真係幾麻煩。我記得有一次就係我哋有場 school demo 啦。咁 school demo 本身呢啲 show 其實應該係輕鬆嘅，咁但係因為嗰日 Magnus 病咗，咁就得翻我同 Sunny， 咁就要
2: 因為我本身唔得閒嘅，
0: 係啦，佢本身都唔得閒嘅，咁本身咧我哋淨係揾咗 Theo， 咁跟住咧就因為 Magnus 病咗就立即揾埋 Hiccup。唔好意思，冇兩三日，係兩三個鐘，
2: 啊兩三個鐘嘅就，
0: 我哋係臨 show 前一個鐘頭
2: ，OK
0: 約咗出嚟練，然之後就去啦。我哋係即刻依賴 Hiccup 嘅 Perfect Pitch 啦，咁佢即刻處理音嗰部分啦，咁再依賴埋阿 Theo 本身佢嘅 Beatbox skills， 咁就叫做順利出咗場 show 嘅。咁但係嗰場係非常之心驚膽戰嘅，
2: 好特別啊嗰場，
0: 係啦，超級係戰
2: 略。我聽落咧呢個 version 嘅嗰啲歌咧，應該係好特別嘅，唯一一次嘅啫嘛。你呢個組合咁樣玩係咪先？
3: 都係一個好好經歷嚟嘅。
0: 係
2: 係啊，要執生啊，好多次，真係真係好多次。
0: 全部都可一不可再啦，即係呢啲唔好試第二次，因為表演的確即係，尤其是我哋自己都有要求，咁即係真係唔可以練太少，係我哋自己唔想再。 再經歷多次嗰次咁
3: 咁驚險，
0: 恐懼多啲啊，
2: 係啦。
3: 其實關唔關都需要建立一個默契史咧？會
0: 當然啦，
2: 關噶，關噶，關噶。
1: 呢個我想問啦，嗱，我哋而家講得好 deep 啊，旁邊啲觀眾可以要留心聽多啲 deep 世界裏邊嘅語言。啱啱講到默契呢樣嘢，譬如我自己都有玩即係

0: group 咁樣樣啦。
1: 係啊係啊，
0: 我自己覺得最大嘅障礙咧就係咧。Beatboxer 好多時係會打交，我覺得會，即大家都係噼里啪啦噶啦，都係玩 bass 噶啦。嗰、那個分工裏面我自己覺得就好困難嘅。
1: 嗯，
0: 我都想問一下你哋，有時會唔會個方向會迷失咗？你哋係一個 beatbox 嘅團體咧，但有時會唔會有個掙扎，玩玩下變咗係又冇得走咗去 a cappella， 自己放低咗自己 beatbox 嗰樣嘢，走咗去唱歌係 harmony 咁，無啦走咗去 humming 而唔係。Beatbox 嘅合奏咧，
1: 明啊，
0: 呢個我都想你哋分享一下點樣去克服。
2: 嗯，
1: 係，
2: 即係頭先所講啦，我係冇特別好分 Beatbox 同埋 Acapella 嘅。我覺得 Acapella 如果要進步係要靠 Beatbox，所以我冇特別去分。我唱 Harmony 嘅時候，我係咪一個 Beatboxer？ 況且 Saliva 我哋嘅和音咧，全部用 Beatbox 聲。
1: 大部分啦、
2: 啊，大部分用 beatbox 聲，即係我哋係用 flow bass 啊，即係一啲特殊聲去處理我哋嘅，係啦，冇錯。
0: 即係係咪特登將譬如啲咚咚咚變成噉噉噉咁？
1: 係啦，我哋有做過嘅呢、這個都係，我哋有做過。
2: 即係我哋一定係咁樣做。
3: 聽唔出
0: 嘅喎。如果 acapella 嘅 language 就會用咚咚咚咚咚一啲好簡單嘅人聲啦，但係如果 beatbox 可能特登，我唔想咁普通，我想會型啲創意，噉噉噉。
2: 系啦，
1: 多啲 texture 嘅，
2: 系啊，多啲 texture，
1: 有个 pluck 嘅 texture 呢个就系，
0: 又或者呢啲啦，
1: 系啊，系啊
2: ，beatboxer 尤其是当你揾翻 beatboxer 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即系好似 Hagrid 所讲系会噼里啪啦啦，大家都，咁、但系有阵时你系要 step back 嘅，即系你有阵时你要让嗰个位俾另一个人，有阵时你自己都要 step up 嘅，即系你要突翻出嚟去。carry 翻個件事，
1: 我見通常呢個 situation 都係比較會傾向係 free jam 嘅 situation 多啲、因為 free jam 大家又揾下發生嘅咩事啊嘛，一路 beat 一路 creation 嘅時候一路諗緊點樣去處理啊嘛。我覺得呢啲環節係最緊要，大家個默契啊，嗰、那個默契嗰個位就係你嗰一刻你判辨到邊個係做緊 main。邊個係做緊 side 啲嗰度，跟住然之後配合，係啦，即係可能你好 feel 到，突然間 DT 好想衝出嚟 lead 住呢個 beat 啦，即係其實玩 jazz 嗰個 free jam 一樣啊，你會知道呢一 part 嘅時候有個人會跳咗出嚟俾佢 lead， 如果話夾得開心啲嘅話，就唔會特登同佢。硬肯硬咁樣，因為唔係 battle 我哋夾嘢嘛，咁就會讓翻出嚟去一齊令嗰件事好玩啲、好聽啲，咁樣係啊係啊。我覺得如果係 free jam 嘅話，通常會係呢一樣嘢多啲咯。
3: 哇，咁即係要好有默契啊！
0: 係、
3: 即係要高低、高低，慢慢即係你配合我配合。
1: 係啊係啊，
0: 我想分享一個 case 啊，呢個係嚟自於阿 MOM 啦，嗰 Lisa 佢哋嗰對奧地利嘅世界冠軍組合啦，咁。系啦，好 enjoy 有時咧就唔會硬碰硬，但係有時佢哋分享個 case 就係、是、你咪照硬碰硬咯。
1: 係啊，其實冇所謂嘅，你玩嘅。
0: 而且去到一個境界就係、是、大家揾到嗰個公因數啊，我叫做公因數，
3: 喺
0: 同一個 temple 裏邊，你中意點玩都得，你唔使理佢做啲乜。但係你點做咧，都係會拍得埋。我哋做少少示範，譬如 drum and bass 咁樣啦，好冇？
1: 好啊。

0: 即刻知道。
1: 我哋純粹喺嗰個速度裏面自己陪我，完全唔特別，冇乜點理佢哋。
2: 係啊係啊係啊，兩樣嘢我覺得真係一呢個咧，我覺得 free jam 嘅魅力啊 ，free jam 就係呢啲。uncertainty 咧，我哋喺同一個 BPM 同一個 groove 底下，大家真係 face to face 夾嘅時候咧，嗰、那個撞就會撞到啲新嘅嘢出嚟，新嘅 combo，即係呢啲嘢你就比較難去真係慢慢逐粒逐粒音逐粒逐個砌出嚟嘅。咁呢啲要係 free jam 先會有嘅一啲火花咯。
0: 以我唔識嘅即係門外漢嚟講咧，我覺得哇好刺激。
1: 我哋都話我哋而家上半集咧已經講唔停啊，唔想停啊，但係咧我哋都要咧係啊。
0: 停一停先，
1: 停一停先。我哋呢个时候咧就去一去小环节。
3: 小环节，黑龟老师教 beatbox。黑龟老师啊，我谂到有一样技巧咧可以教翻你转头嘅。
4: 咁好？
3: 系啦，就系、是、韩文嘅泡菜炒饭，叫做 kimchi bibimbap。咁咧高音啲讲咧就系 kimchi bibimbap， 呢个仲唔系竹碟声
4: ？OK， 等我试下先。kimchi bibimbap 得唔得啊？
3: 几好喎，可唔可以高音啲啊？再。
4: 哇，好难啊呢、這个。
3: 咁你平时系点样捽碟噶？
4: 平时我就系捽咕捽咕锄咯，咁就吸入去，摆只手指喺前边，吸嘅。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且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果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在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就说，中方将会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应尼泊尔政府请求，中国应急管理部于上个月29号和30号紧急调派9名隧道专家到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救援。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且成立委员会调查，8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2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道琼斯指数报51,624点，是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9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瑞士法郎0.822，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16美元，卖出4,392.9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 欢迎翻嚟，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十二集下半集，我系阿 Bell。
2: 我是 Hard Gray，
3: 我是 DTT，
4: 我是 Leo。
1: Yeah， 我們繼續傾偈啊，不如講下啦，你們兩位都有參加過單人的 Beatbox Battle 啦，一個人上去 Battle 和成千人上去呢，有沒有什麼心態啊，或者準備功夫有沒有不同呢？
4: 我可以先說啦我的比賽經驗其實少的，是啊，我
1: Leo，
4: 我 solo 都参加过嘅，但是真的少啲咯。
2: 佢做 MC 做最多
4: 嘅，系啦，我做 MC 做得多啲嘅，反而系啊，我会 enjoy team 咁样玩嘅，觉得 team 与 team 之间，无论是 show 或者比赛咧，嗰、那个感觉好唔同嘅。上次比赛即系青协同埋 MOT 嗰次咧。比赛嘅时候，大家玩得好开心，好 in the moment 嘅嗰下，
1: 反而系咁样，系啊，会有啲火花、火药味咁样嘅咩？
4: 又冇啊，真系我哋比赛其实 prepare 嘅时候，一路有好多新嘅 idea 爆出嚟 ，throughout 成个 creation 嘅过程系好开心嘅。咁然之后上到台表演就真系好想快啲将我哋想 present 嘅嗰样嘢 present 出嚟。咁但系自己一个，我觉得就会我会觉得紧张啲嘅，因为就系冇咁多人与人之间嘅 in the moment 嘅火花，你就只有自己同观众同啲 judge。咁你就要自己好好地 present 翻你自己準備咗一段 routine 出嚟啦。
1: 緊張啲，
4: 係我覺得會。
2: 我自己覺得最難係咧，冇人教你啊，你自己都你自己搞掂啊，你 battle。
4: 係啊係係係。
2: 就算可能你問啲 friend 俾意見咧，都係有用，但係幫助不大。最終決定權喺翻你自己度，
4: 係
2: 你自己想去到咩境界。但係玩 team 係真係好舒服，我都覺得最難係約時間啫嘛。
4: 係啊，
2: 大家見到面咧，B B 爸爸噶啦，唔使點諗噶啦，已經
4: 係。啱
1: 好似約食飯都好難約㗎，而家。
4: 啱㗎，所以仲要約啱嘅人一齊夾嘢咧。大家有 idea 嗰陣時爆出嚟咧，呢啲其實好難得㗎，我覺得。調翻轉嚟講，你有個 friend 陪你一齊企上同一個台度咧，都會安心啲咯，我覺得。
3: 我自己覺得，因為我近排打翻比賽，因為我冇打比賽好耐。我玩咗 Saliva 之後，我都甚少真係認真打。咁我近排玩翻嘅心態有少少嗰啲受傷嘅運動員出嚟復健咁嘅狀態嘅，咁所以我就以一個輕鬆嘅狀態上去嘅。咁但係以前自己打嘅時候咧，同而家打嗰、那個即係自己打嘅時候個心態已經係好唔同。因為以前其實打我自己覺得係好似好黑化咁樣嘅，贏對方啦，喺個台度我要將佢踩到變碎片，即係有種咁嘅心態喺度，
2: 即係好 aggressive，
3: 好 aggressive 嘅。即係就算你贏咗，你都好 focus 喺自己嘅，即係我贏咗，但我真係勁過佢，佢真係好快。即会有种咩
4: 就真系上擂台打交
3: 啊！落到太快嚟嘅，纯粹两 round 加埋三分钟啦，三分钟嗰个状态其实是一个好负能量嘅状态嚟嘅。停咗 battle 之后咧，我系几舒服嘅。咁而家上翻台咧，我都冇咗个状态。
4: 系咪有压力咧？其实
3: 我冇压力嘅，我系嗰种
1: 全程投入。
3: 系啦，我系嗰种 aggressive 嗰种嬲。咁但系我自己玩 team 系紧张过一个人嘅。因为我自己少少 control freak 嘅喺 team 入边，
4: 哦系啊，
3: 系有怨言有怨言，即系队员嘅状态我控制唔到啦，佢哋中间会做啲咩我都控制唔到嘅时候咧，我系好紧张嘅，咁但系嗰个紧张系好 enjoy 嘅。以前上台比赛嘅紧张唔 enjoy 系因为我系要自己孭晒镬噶，但系我上到台就算我 messed up 都系大家一齐孭，嗰种分担咧
4: 呢个讲法
3: 呢个讲法。系咪啲衰嘅咧？
4: 有啲衰，
3: 但系即系我系好想表达，即系一队 team 有人陪住自己咧。即系虽然我会紧张，但系嗰紧张系一个
4: 呢啲咁讲，你系感激大家互相扶持咯。表演
3: 系嘅，系嘅，
2: 互相分担
4: 咯，系啊，互相分担咯。咁样
3: 同埋嗰个紧张咧，我好珍惜嘅，因为我谂 Hard Grade 都应该有呢个感觉，就系上咗咁多年台咧，有时表演其实。即系唔系啲咩大表演，即系可能一个商场嘅可能一啲亲子日咁样啦，咁嗰啲可以轻松做下自己作品咁样嗰啲咧，好难紧张啊嗰啲，即系咁多年之后，譬如我哋嗰队嗰个 focal 佢成日都好紧张，跟住我系都同佢讲珍惜，因为呢个紧张代表你真系好想喺个台度做得超级好，你有嗰份着紧喺度。嗰、那個係好難得㗎，我覺得。
2: 好 firm 啊！見到 DTT 講嘢。
4: 係啦，
3: 所以
4: 我都認同啊呢樣嘢。
3: 一去到譬如上次

0: 醫館咁樣啦，嗰個緊張我到而家都記得嘅，好珍惜，因為嗰時我係好想做到100分。咁所以各種嘅身體 movement 啊，全部係事前已經 plan 過曬。平時唔係平時上去，我中意點喐咪點喐咯咁樣。咁所以嗰個緊張係好珍貴，所以我係好 enjoy team 嘅。
1: 嗯，
0: 就係咁。
2: 你頭先講到你有少少黑化嗰個情況咧，我諗起好多年之前咧，阿 Hargrey 邀請過我去睇一個九展嘅 show。睇呢個 show 之前，我係未接觸過、未聽過 beatbox 嘅。
0: 嗯，
1: 咁、佢第一屆 MOT 係嘛？九展，
2: 我唔知係咪第一屆啦。我係做文職嘅。我係好好少聽啲咁以我嚟講啦，唔好介意咁講。我覺得係好嘈嘅音樂，
1: 係係明
2: 啊，因為真係唔識啊，
0: 真係推得大聲嘅。係
2: 啦，跟住我去到現場嘅時候，台上面咧，佢係好似係 battles 緊嘅，
3: 咁即係 MOT 咯，咪就係你睇嗰次，
2: 哇，係好有火藥味，係啊，嗰陣時我心諗死會打交唔嘈咁嘅聲，但係我見佢哋一落台都會握下手啊，覺得啊幾特別喎呢個比賽咁樣。
3: 其實史上裏邊即係全世界 beatbox 係真係冇試過話 battle 到要打交咯，
1: 冇啊冇啊，
2: 我哋喺台下面見到都好緊張，
1: 從來都冇真係打交嘅。
0: 啲 boxer 係分得好清嘅。
3: 哇，咁你哋又參加 solo 嘅時候，又參加 crew 嘅時候，啲時間點樣分配咧？即係冇曬時間喎，其實。咁唔使生活噶咯
1: 喎！我自己咁覺得啦，我好慶幸揾到依班咁好嘅朋友陪我玩嘅。我其實我喺 team 入面我係最忙嗰個，所以我通常都要叫大家嚟就我啲時間嘅，因為我另外要翻工，所以另外嗰啲時間就比較冇咁就到，或者可能有時我要出國，我直接成個人唔喺香港，咁咪要大家就我嘅，盡量啦，大家有邊啲日子得閒講曬出嚟，我哋淨係。夾曬大家都得閒嘅日子，咁就練嘢。咁如果有時日子有啲少嘅話咧，咁就會再問下有冇可能再調到啊？因為嚟緊有 show 喎，有比賽喎，想擺多啲時間喎，咁樣。咁其餘嘅時間就大家自己練 solo 咁樣咯。但係我哋一定要做嘅就係一定要約時間地方去練 team 咯。
0: 一日有24小時嘅，咁你做得音樂咧，你好難瞓夠8小時嘅。即係我哋基本啦，最基本嘅 rehearsal 係平時7至10點或者8至11點。基本嘅呢個每
1: 已經係少㗎啦，
0: 係已經係少，因為我哋 aim 係 aim 可能一個禮拜最少2-3次咁樣嘅，咁、所以當我哋譬如有 show 嘅時候咧，我哋講緊係一個禮拜見3次都係，我係嫌少嘅，咁但係無奈大家嘅生活真係需要啦，咁所以就即係就盡練咯，咁所以其實好就到嘅就係因為 Leo。即係比較忙啦，咁但係我哋三個隊員都係有份 part time， 咁比較 flexible 啲時間。咁、我自己都係因應咗 Salafi 嘅時間，再去調整我剩餘嘅所有嘅嘢嘅。
1: 係
0: 嗰、那個 priority， 其實你夾 team， 其實講真係嗰個人你擺幾前嘅咋。
1: 係啊，
0: 即係啊，唔好意思，我嗰日咧我約咗個 friend 食飯咧，你已經知道佢唔係將呢隊 team 擺得好前嘅啦。係
1: 啊，
0: 我哋喺選擇 member 嘅時候，我都有我哋自己圍內都有傾過，哦，究竟大家嗰個 priority 或者你哋個目標係咪一致？咁呢個好緊要，
1: 我哋要 long term 咁玩。
0: 冇錯冇錯，
1: 即係或者調翻咗嚟講，其實喺藝術行業，我哋有一個認同嘅諗法，就係一定要有熱誠先玩到落去。
0: 嗯、
1: 你冇熱誠嘅話，其實你好難再推動得起自己嘅啫。你要自己好中意嗰樣嘢，你要好有熱誠，咁樣你先至會。願意去做呢啲犧牲去付出，你唔好話變演啦，將興趣做到越嚟越叻，越嚟越開心，越嚟越推廣到出去俾其他人識。咁呢啲都係一啲目標嚟嘅，即係唔一定話做最勁或者一定要發達咁樣，發到達梗係好啦。
0: 一定要發達，一定要
2: 一定要發達，
1: 發到達
0: 係
1: 啦，係啦。
3: Barry 咁樣發緊達咯。
1: 呢啲係 ultimate 嘅目標嚟嘅，
0: 目標嚟。
1: 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最一開始一定要有熱誠咯。
2: 嗯，
1: 即係如果你話我冇乜熱誠啊 ，beatbox 好似幾簡單啦，我都學咗啲 skills 啦，咁我就攞嚟變現啦，賺錢發達啦咁樣。如果係呢個心態，應該玩唔耐嘅，真
3: 係。講得好開心啊！我哋翻嚟呢度先，就係你嘅團隊啊。有咩 motivation 同埋點樣可以 commit 到去繼續延續落去呢件事咧？咁熱誠係人都有，但係會終有一日會 burn out 噶嘛？
1: 係，
3: 同埋會唔會係有啲咩 vision 你哋會睇到，令到你哋就算因為我自己最難咧，如果正常咧喺呢個現實嘅香港咧冇 show 嘅話咧，冇人邀請我咧。好难会提起个兴趣去夹嘢，
1: 明啊明啊，
2: 唔系你而家有啊教班，
3: 教班系另一样嘢，但系要讲到去无中生有啊呢样嘢，
1: 系、
3: 系咪想练到 keep 住玩呢只 game， 终有一日去到 GBB 咧，或者系终有一日你哋熬到去，哇会变成 beatbox

0: 界嘅明星呢？
1: 我諗呢個都好同我哋成隊人個性格係好有關係嘅。
2: 係啊，
1: 咁我哋成隊人呢，喺呢個 MBTI 入面呢，我哋都係 P 人嚟嘅。即係我哋係完全冇 planning 嘅人嚟嘅。咁我哋四個係啦，比較隨心少少。咁所以呢，我哋唔係真係好擔心未來，呢個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就係嗰個熱誠究竟喺邊度呢？我哋個熱誠係有啲奇怪嘅。先講咗比較正面嘅嘢先，就係我哋有一個信念，就係我哋覺得呢個 form 實在係太少啦。而我哋去做呢，對手咁少嘅情況底下呢，成功機率都應該係要高啲嘅。咁which我哋試咗咁耐都未成功呢，我哋都好 frustration 嘅。咁但係我哋係有個信念喺度，我哋覺得我哋一定會得。咁which呢一件事係我哋幾個都好相信。
0: 你唔使擔心成功緊唔係未成功。有邊個可以去到醫館咁多人望住一對 B-box cool， 香港嘅觀眾答我。
2: 多謝多謝。
1: 多謝多謝多謝。但係我諗今年係真係最舒服嘅。咁但係都可以分享一下，就係 COVID 嗰三年。嗰陣時嘅 Focal Amy 啦，佢陪咗我哋三年係完全冇錯。咁嗰三年咧，我哋係完全靠中意去撐住，撐得非常之辛苦。我哋有一個 online show 啦，純粹嗰三年真係靠信仰去堅持。好老土，但係真係得個信字。即
2: 我覺得咧，我可以補充嘅，其實揾一隊 team， 如果真係發展到落去咧，首先大家一定要啱玩。如果大家入面有啲唔啱牙啊，即係其實我暗底裏好憎佢嘅，
3: 好難夾聲做唔到呢啲，
2: 夾唔到啦。其實
0: 好早會好早會現形啦，呢啲係嘛？
1: 係嘅，
2: 係嘅，係嘅，希望係
0: 有我有我底，
1: 唔好而家先夾啊！夾
2: 係啊！如果唔係嘅話，係好難夾嘅，因為咧即係默契啦，一嚟契會係一樣嘢啦，然之後第二樣嘢就係黑 grey 啱啱講嗰樣嘢啊，冇嘢做嘅時候咧。夾唔到或者冇乜 motivation， 我哋有 Magnus 加入之前啦，係一個模式 ；Magnus 加入之後啦，係完全另一個模式，即係大家人與人之間嘅影響好大嘅。我哋練歌咧，我哋唔會好死板咁樣三四個鐘齋練歌，係。
0: 我明白，啱啱佢講到就係佢拼埋唔同嘅一齊咧，就形成咗一個生態啦。係。自己可以自己光合作用，
2: 系啊 ，chemistry 冇错冇错
1: 冇错
2: 冇错，特别系咧 ，Magnus 我哋最后生嘅一个，
3: 哎呀唔叫埋佢上嚟，
0: 有机会系啊，下次香港有 B-box，
2: 冇错，有少少年龄差距啦，同埋大家接纳嘅嘢都唔同啦，大家睇嘢都唔同啦，咁佢又好跳啦个人，所以有时咧佢会无啦啦爆好多嘢出嚟啊，唔关事啊。無聊嘢，無啦啦自己喺度噏，自己喺度做下動作咧，就刺激到大家噶啦，大家玩得開心咧，嗰下就誒幾正喎，咁不如就試下咁樣玩埋落去咁樣咯。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啦，係啦。咁我覺得好緊要嘅火花呢樣嘢，你俾到 motivation 大家，你有 chemistry， 你會冇嘢做，你都會有嘢想玩落去啊。再加上你原本自己都未玩曬我想玩嘅嘢，又有新嘅 chemistry， 又有新嘅人，咁佢又有新嘅 skills 可以一齊玩嘅時候咧。可以玩嘅嗰個路啊，仲好遠嘅。其實最緊要係夠有熱誠，夠中意嗰樣嘢。
1: 補充少少就係 Saliva 嘅練習咧，我諗三個鐘或者有時候練四個鐘裏面，可能真係得我好樣啲講啦，應該有兩個鐘係練嘢嘅。
2: 即係你有討論翻啱啱 rehearsal 或者即係呢啲認真嘅討論都有。
1: 有嘅，但係
2: 無聊
1: 多
2: 嘛。
1: 有
3: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1: 真係吹水㗎，我真係講嘢，即係
2: 有一樣嘢可以分享一下，我哋 Saliva 咧堅持一定要做嘅一樣嘢係我哋每即係。如果我唔使飛外國，我唔係唔得閒嘅話咧，即係如果我得閒，我喺香港嘅話咧，我哋 Saliva 係會想每個月都有一日叫做 bonding day 嘅，我哋真係有一日出嚟玩，
1: 出嚟玩
2: 嘅，
1: 唔必嘅，都必嘅，
2: 想必咪必咯，冇乜所謂。但係我哋就覺得大家要 hang out 下咯，
1: 係啊，
2: 咁就唔好淨係每次淨係做嘢咁樣。
3: team building
2: 其實係嘅，
1: 都係嘅。但係
0: 我搞香港賽或者搞 MOT 咪就係想咁咯，係
1: 啊，一班人出嚟玩咯
0: ，team building 咯，係每年一年一度大家見。
2: 其實係啊，其實係啊，要
0: 呢個係我嘅重點，
2: 要啊，
1: 係啊，呢個要
3: 啊。呢團係火嚟嘅，團火嚟嘅就係。
2: 啱啊，啱啊。
3: 嗯，
0: 係啊。咁你哋咧，譬如以我認知，你哋係香港唯一一隊嘅，即係 official 嘅 B-box crew 啊。
2: 嗯。
0: 但係我會心願，譬如會唔會你大家都想可能有多幾隊，其實會幫助到呢個 B-box 嘅生態咧？因為我上次 MOT 啊，都係。咁好彩佢哋參加到，同埋有另一隊台灣先可以成立到呢個 category。
2: 係啊，
3: 我可唔可以問下咩係 MOT 啊
0: ？MOT 即係意思係 moment of truth，
3: 係
0: 就意思係 beatbox 就喺嗰瞬間嘅表達。
3: 係

0: 所以點解我會用個 moment 呢個字去 describe beatbox 呢件事，尤其是 battle，所以個 brand 叫做 moment of truth。
1: 啱啊啱啊啱啊！啱啱搞完第二屆啊嘛，
0: 係啊，嘅 HKBC 咁樣啦，係
1: 啊，正啊，
0: 冇錯，係啦。咁
1: 其實要啊，
0: 有冇啲咩方法咧？嗱，你哋係帶頭嗰隊啦。
1: 哦 ，beatbox crew 嘅歷史咧，一開頭咧 beatbox 一個人玩，然之後就兩個人玩，跟住就三個人玩、四個人玩，到最一開始出現 crew 嘅時候咧，大家夾嗰個 format 咧都唔係依家咁樣嘅。我會覺得純 beatbox 技巧 wise 嗰度多啲嘅，即係撞嗰樣嘢會多啲嘅，大家會 show off 多啲 technical 嘅 beatbox 嘅技巧多啲嘅。依家咧，無論係參加世界比賽嗰啲咧，開始會多咗音樂性，多咗人唱歌，多咗人玩和音，咁我覺得係一個進步嚟嘅。beatbox crew 難咗個位就係、是。你要跳出個框架，同 tag team 唔同，唔係同即係兩個人一隊咁樣夾啲 skills 啊，完全兩件事嚟嘅。
0: 既然 beatboxer 自己咁難去組隊變成 beatbox crew， 咁不如影響 a cappella 啲人，好似打疫苗咁樣將佢扭成變成 beatboxer。
2: again， 十分同意。a cappella 嘅就係一定係 beatbox。
1: 係啊，其實係啊，
0: 即係成堆喪屍啊，咁我哋打疫苗就變成人類。
1: 冇錯，係啊，係啦，我十分之建議各位。beatboxer 或者有興趣玩嘅咧，真係去喺 a cappella 嗰個入手先。其實學到好多嘢嘅，唔單止淨係 beatbox， 你係夾到人聲表演嘅一啲嘢。就算你套翻落去 beatbox solo 度都有得著嘅。咁再揾人一齊玩又係另外一樣嘢咯，所以係好建議噶。
3: 咁除咗 a cappella 之外，仲有冇例如其他界別嘅咧？即係例如跳舞啊咁嗰啲，有冇興趣？
1: 我可以分享少少我自己，依家就喺一隊叫做 TS Crew 嘅團隊做緊啦。我哋就叫做 Contemporary Circus 嘅，就有啲跳舞啦，有啲馬戲嘅元素啦。咁但係我當五個唔同嘅表演者，大家最拿手嘅嗰個 elements 擺落場 show 度，咁樣去做一場 show 出嚟。佢可能玩巴西戰舞嘅，可能玩馬戲嘅，可能玩現代舞嘅。咁每個人都有自己拿手。咁我呢就係玩 beatbox 嘅。咁所以呢，我會多少少喺舞蹈啊，有用 beatbox 同佢哋夾咁樣咯，咁就有多啲唔同嘅玩法同火花嘅。咁然之後，另外一樣咧，又係好直接影響嘅就係 On DT， 仲有一 team 叫做 Dance Box Hong Kong Dance Box HK。咁呢一 team 就係有另外一班 dancer friend， 佢哋全 dancer 嘅，唔同 style 嘅 dance skill 都有。咁就揾咗我同 DT 同埋 Theo 三個 beatboxer。
2: 其實 beatbox 係最冇限制嘅 art form 嚟嘅，我覺得係其中啦，其中
1: 八搭，
2: 即係佢又可以自己啦。咁佢亦都本身係一種配樂啦，
1: 係啊。
2: 咁所以，我可以一次過回應曬兩個問題，就係頭先即係黑鬼問啊，點樣可以多啲 crew， 同埋究竟我哋點樣可以跨界？其實就係、是、我覺得係 beatboxer 嘅問題嚟嘅，其實係因為 beatbox 一開始學嗰個 intention 係 solo。嗰、那個自己好勁、自己好型嘅呢個心態，
0: 個人主義。
2: 所以如果要多啲 crew， 其實係 beatboxer 首先自己有個 mindset 好緊要，就係、是、我哋都好推崇呢樣嘢，就係 beatboxer 音樂嚟嘅。外界睇起嚟我哋係雜技嚟噶，人聲極
3: 限。係啊，初初唔識嘅，
2: 係啦，即係好犀利嘅，
1: 賣弄技巧
2: 啊嘛。係啦，好似我都吹唔到口哨噶咁啊，即係有呢啲咁嘅觀點。咁但係 beatboxer 其實，既然你當佢係音樂，咁你就應該更加當佢係一件樂器。咁你就好簡單去諗，吉他可以夾咩？琴可以夾咩？鼓可以夾咩？其實一樣嘅啫嘛。
1: 係啊，
2: 再加上我哋涵蓋到咁多嘢，即係譬如吉他，最多你玩嘅 finger style 加埋鼓嘅啫。但係 beatbox 係真係涵蓋咗咁多樂器嘅時候，其實只要 beatboxer 們有呢個心態，其實就會多啲 crew 啦，同埋我哋跨界別都可以做多好多咯。
1: 啱啊，啱啊。beatbox 一開始係啊，一開始就係模仿樂器啫嘛。但係其實依家係有好多 beatbox original 嘅聲嘅。
0: 冇錯，你表達緊你自己嘅，無論 percussion 又好，一啲聲又好，你嗰個人就係嗰個嘅 art form。
1: 係，
0: 冇錯。好，咁啊，都好多謝 Salafa 今次上嚟嘅分享啦。
3: 係啊，
0: 我哋仲有一個好重要環節嘅，就係我同 Salafa 去 jam 啊。
3: 係
0: ，Salafa 大陸人
3: 表演時間。
0: 嗱，有首歌咧，我自己好想 jam 嘅，我哋，因為我記得你有做過 How Deep Is Your Love 啦，我想試下喺你哋嘅 version 裏面，我插入去
1: ，OK。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日都会接收到海量的资讯，但对很多长者来讲，可以怎样在茫茫资讯的大海里面精准找到自己的需要？其实社区里面有很多专为长者而设的服务资源，但很多时候长者不是不想用，而是根本不知道有这些服务。今日我哋好荣幸邀请到救世军南泰长者中心主任善翠萍女士嚟到我哋节目，同我哋分享点样有效寻求协助，善用社区资源同政府资源为生活减压。欢迎救世军南泰长者中心主任善翠萍女士，你好啊，善姑娘。
6: 你好。
5: 根据你们前线的观察来看呢，面对人口老化，长者和家属呢在遇到照顾困难的时候呢，最常寻求的协助是什么类型的服务啊？
6: 我想他们最大的困难呢，未必是没有服务或者没有人帮，而是可能他们真的不知道怎样去表达自己的需要，或者不知道哪里找服务。首先呢，在长者角度来讲呢，就是很多时候呢，长者面对身体的一些变化或者退化，其实他们可能开始面对日常生活开始有困难，但他们就觉得哎，不要麻烦子女了，所以呢他们很少主动去找帮手的。有时候呢，他们是觉得自己不舒服了，买东西啊、煮饭啊、去复诊啊，开始有困难，但他都选择自己搞定啦，不要麻烦啲仔女啦，咁样。咁相对地可能会错失咗一个寻求协助嘅时机咯。同埋有时佢哋系唔知喺社区上面究竟揾边一个帮手呢，咁样。咁有时喺照顾者方面，

0: 中心嘅，咁或者都简单介绍下啦。其实咧，如果长者咧想留喺一个熟悉嘅家居环境里面生活咧，就可以考虑上门嘅支援服务。咁服务内容咧就系可能大家熟悉嘅送饭啊、家居清洁啊、陪诊啊嗰啲咁样。但其实呢个服务咧都仲包括一啲可能帮手冲凉啊、执药啊、洗伤口嘅。咁就正正就可以照顾一啲可能身体机能退化得比较犀利嘅一啲长者啦。佢哋可以咧喺屋企里面生活，但系又得到支援咯。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日间护理中心啦。咁咧就适合一啲可能系日间需要多啲照顾，或者需要做下复康运动，或者需要一啲社交活动嘅长者嘅。我哋成日形容咧就系翻学，日头咧就啲老人家咧就去翻学去做运动，去参加活动，然后咧晚黑咧就翻屋企，咁变咗就可以咧令到佢记得到一啲可能支援佢日间嘅一啲协助啦，亦都可以咧令到照顾者咧。佢可以有啲喘息嘅空間啦，或者有啲可能係仔女佢可以翻工都翻得安心啲啦，咁樣。咁所以兩個服務咧都係針對唔同需要嘅長者嘅。咁睇下嗰個需要啊，同埋佢哋嘅選擇係點樣咯。
1: 咁有冇一兩個有趣嘅例子或者成功協助長者居家安老嘅真實個案可以分享一下？
0: 好啊！我記得咧，我哋近排咧有一位女士啦，佢七十幾接近八十歲噶啦，咁都叫長者啦，係咪？咁但係其實佢另一個角色身份咧，佢仲係人哋嘅女嚟嘅。咁佢咧照顧緊一個咧接近一百歲嘅媽媽。咁媽媽咧其實自理能力都開始麻麻地噶啦。咁但係因為咧佢唔中意接觸啲陌生人啊，佢中意自己屋企靜靜地啦。佢覺得阿女幫下手咧，生活都可以咁樣。咁阿女又覺得咧。照顧媽媽咧係佢嘅責任嘅，咁啊雖然咧都辛苦嘅，但係都頂住先啦咁樣，咁變咗咧就係我哋社工去問佢哋啊，其實我哋可以有啲服務可以支援佢嘅喎咁樣，咁佢哋咧兩母女咧都拒絕咗我哋嘅，但係到後嚟咧就有一次媽媽咧就感冒啦，咁其實個行動能力都變差咗啊，咁喺照顧上面咧阿女咧就要多啲一啲可能扶抱啊，或者多啲嘅照顧。工作啦，咁正如头先讲啦，其实阿女都接近八十岁啊嘛，咁所以其实照顾就再辛苦咗嘅。咁社工知道咗之后咧，就再次劝佢哋，不如都系用服务啦咁样。咁最后佢哋都申请咗咧一啲上门嘅服务嘅，咁既系满足到妈妈咧中意留喺屋企啦，亦都减轻咗个女嘅负担咯。咁对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个帮助咯。咁佢哋可以留翻喺社区里面生活咯。
1: 咁佢哋嗰个生活压力啊，系咪都大大减轻咗啊？
0: 梗係啦，因為我哋所謂嘅以老護老啊，即係其實一個年老嘅照顧一個近年老嘅，其實真係好辛苦。
1: 咁其實咧，救世軍南泰長者中心咧，平日有啲咩活動或者計劃咧，都可以舉一兩個例子分享一下，你哋平時點樣幫長者去發揮所長或者揾到自我嘅價值啊？
0: 好啊！我哋咧救世軍南泰長者中心咧，好重視咧能力導向嘅意思咧，我哋係相信咧長者咧雖然年紀大咗，但係佢哋依然係有能力嘅。只要俾一啲平台佢哋，俾啲機會佢哋咧，佢哋可以咧繼續去發揮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特別咧鼓勵啲長者咧試啲新嘢啦，有啲新嘅體驗啦。例如咧近幾年咧，我哋有試過帶長者去學劍擊啦、學陶瓷啦、玩電競啦咁。好多時候咧，長者就初時就話：哎呀，我年紀大咁，唔知得唔得嘅喎咁樣。但係佢參加完之後，佢哋會覺得好開心啦，覺得學到嘢同埋試咗啲新嘢啦。咁我哋舊年咧，我哋又搞咗一個 fashion show 嘅，當然就係老人家會著到靚靚咁樣走上舞台啦。不過最重要嘅係過程裏面咧，我哋讓長者咧去學習化妝啦。學點樣服裝穿搭啦，學儀態啦，點樣去建立自己嘅形象啦。咁喺個過程，我哋見到好多平時可能信心比較弱啲嘅老人家，能夠走上舞台去展現自己嘅時候咧，佢個信心嘅表現咧係同平時好唔一樣咯。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我哋舊年咧又搞咗個豪華露營嘅，咁我哋就係想帶啲年青啲嘅長者去真係體驗一下豪華露營。咁但係咧，佢哋體驗完之後咧，佢哋有個任務嘅，佢係要將呢一個體驗咧帶翻去中心，俾一啲年老啲嘅長者。咁我哋就喺中心咧就搭咗個熒幕啦，同埋整咗個星空嘅。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就係一啲年老嘅長者就唔需要咧搭車又搭船咁出去户外啦，但係都可以體驗到露營嘅樂趣咯。咁我哋都係希望讓佢哋有一啲新嘅體驗咯。
1: 當初嗰時候點樣說服佢哋去參加呢啲活動啊？因為可能比較新奇，或者佢哋都可能

0: 怕自己搞不定啊，或者未必有兴趣咁样。
1: 反而咧就是年轻嗰一班咧，就唔需要太多时间去说服嘅。佢哋因为觉得啊未试过，咁佢哋都相对地咧会愿意啲去试嘅。反而咧一啲年老嘅长者咧，佢哋虽然佢知道喺中心露营，但系佢又想象唔到点样喺中心露营咧。你中心仲话，因为我哋写嗰个海报嘅时候咧，就话可以睇星星啦咁样。咁年老嘅长者就想象唔到究竟啊喺中心点样发生呢啲事咧咁样。咁我哋就会鼓励佢。唔紧要嘅，你嚟咗你就知噶啦。咁因为其实有一个放心，就系因为我哋中心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安全嘅环境啦，所以佢哋又唔系话好大嘅抗拒嘅。佢只不过系当下想象唔到究竟点样可以喺中心又体验到户外露营嘅乐趣咧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反而就唔需要太，即系都唔需要太多劝佢嘅。反而咧，我哋之前搞 fashion show 嘅时候咧，可能我哋真系要俾啲心机劝下嘅，因为可能有啲路人。人家会觉得
2: 担心，
1: 系啦，着衫仲要走出个舞台嗰度，仲要摆 pose， 我又唔识化妆，又唔识得点样为之靓，嗰个我哋反而就要俾啲心机去让佢知道，其实咧我哋系会教嘅，我哋会慢慢让你知道点样化妆啊，点样穿搭啊，我哋会陪你买衫啊，陪你一齐拣啊，咁样咯，让佢可以有建立咗一个有人一齐做嘅信心，而唔系一步咧就踏上舞台嘅咁样咯。
0: 多谢善姑娘的分享，原来社区入面有这么多实用的长者支援服务，大家如果有需要不妨主动联络相关机构及早求助。我们先听首歌，稍后回来心灵指南，我们会继续请教善姑娘深入探讨政府的为长者提供各项资助服务，转头

0: 繼續翻嚟心靈指南，啱啱善主任提到，社區其實有好多配套，但長者未必清楚自身嘅需要，因而錯入咗介入時機。跟住落嚟，我哋繼續有請善姑娘同我哋講解一下，除咗社區團體，政府又提供咗邊啲服務幫長者適應晚年生活？善姑娘，我都知道咧，長者其實推咗唔少安老資助啦，其中一個咧就係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啦、社區券，成日聽人講，但唔少人都覺得咧申請好複雜。善姑娘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咧，其實要點樣申請同埋佢嘅運作模式係點樣噶？
1: 好啊。其實咧，社區券同傳統資助服務最大嘅唔同咧，就係社區券咧係採用錢跟人走嘅模式，即係話咧社區券咧係採用共同付款同埋能者多付嘅原則嘅，即係話咩咧？政府咧係會根據長者同佢同住嘅屋企人嘅經濟狀況，再去釐定咧佢哋共同付款嘅。

0: 特別經濟能力較低的家庭呢就可以資助會高啲。咁但如果有能力啲嘅家庭呢，佢哋要承擔嘅費用呢會多啲嘅。咁社區券呢另一個特色就係長者可以根據自己嘅生活習慣啦，或者佢嘅狀況啦，去揀佢哋自己所喜歡嘅服務單位或者服務類別嘅。甚至呢就係如果佢參加咗，佢覺得咦唔係我所想喎，唔係我心目中咁樣喎，佢都可以再揀再轉嘅。咁呢個同傳統嘅模式咧，就相對比較彈性一啲啦。咁至於申請程序方面咧，其實咧，首先咧，佢哋係要進入一個要做長期護理服務嘅嗰個服務裡面啦，佢哋要開始排咗隊先，然後先可以再揀嘅。咁點樣去進入呢？咁咧，我嘅建議咧就係，不如咧就係揾翻咧長者可能附近嘅長者中心啦，或者地區中心裡面嘅社工，佢哋首先咧就係開咗個個案先，咁然後咧佢哋負責嘅社工咧應該係會再解釋俾佢哋聽。
1: 咁長者其實具體可以用到啲咩服務咧？又可以喺邊度揾到呢啲社區支援嘅服務啊？
0: 社區券咧就其實咧主要係想幫助啲長者咧可以繼續留喺社區生活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係可以揀上門嘅服務或者日間中心嘅服務嘅。同埋咧佢有一個特色咧就係可以混合咁揀，上門又揀，日間中心又揀，同埋佢可以好似頭先咁講啦，可以揀自己喜歡嘅服務單位嘅。譬如啦就係、有啲長者咧係可以揀，既係揀上門嘅護理啦、送飯啦、陪診啦，然之後可能去間唔時咧，一個月可能又去兩三次或者三四次去日間中心嗰度，咁兩樣都有得同時可以喺一個人裡面發生啦，一個人身上發生啦。咁呢個咧就正正係回應翻咧，有啲長者咧係需要多啲家居支援嘅，但又希望咧可以去下日間中心接受訓練啊，同埋可能識下朋友啊咁樣。咁去到邊度申請呢？其實都係頭先我哋咁講啦，就係、去翻附近嘅長者地區中心或者鄰舍中心申請嘅。咁但係都係因為要先開咗個案，輪咗長者服務嗰條隊先嘅。咁所以都係要揾翻負責長者嘅個案社工咧，就比較穩陣啲啦。
1: 咁其實長者有時咧都未必知道自己需要啲咩服務啦。咁其實嗰啲中心啊或者機構係咪都會評估長者嘅需要而提供一啲合適嘅服務俾長者啊？
0: 是啊，因为呢其实好多时候长者入嚟话啊，我近排觉得咁我哋想有啲乜嘢服务可以帮到我哋啊咁样。咁其实我哋系会同长者会倾嘅，社工会同长者倾下嘅。咁我哋会主要系几方面啦，可能系就住佢自身有啲乜嘢病啦，或者咩长期病患啦。咁呢啲病系短期啊，又或系长期㗎啦。又会同佢哋倾下喺日常嘅生活里面佢有几多系要自己可以做到嘅，即系譬如刷牙洗面佢自己做到，买餸煮饭佢都勉强可以做到。咁有啲乜嘢系佢做唔到嘅咧？可能譬如佢话啊，如果我冲凉咧，我有时都要有人望下帮下嘅咁样。咁呢啲唔同程度嘅帮助咧，我哋就会再去评估佢个需要咯。即系简单举例就系，譬如冲凉要帮手嘅话，我哋都会分唔同嘅程度嘅。即系嗰个帮手系我帮你拎啲衫入去洗手间啦，定系我要个照顾者直情進入去個洗手間嗰度一齊幫你沖涼啊！但係你其實都自己都可以捽下番揀嘅，自己做到嘅，還是係唔係嘅？個長者完全都做唔到㗎啦，淨係俾個照顧者咧送咗入去洗手間，然後個照顧者咧全程都係幫個長者做嘅。咁呢啲唔同程度嘅，我哋就會評估到其實佢需要啲乜嘢服務，然後我哋就再做一啲可能申請啊，或者介紹翻俾個屋企人聽，介紹翻俾個長者聽，再幫佢哋去諗究竟乜嘢適合佢哋咯。
1: 咁除咗社區券之外咧，政府仲有啲咩資助同埋津貼咧，係長者同照顧者可能最容易忽略或者唔記得咗申請㗎？
0: 其實咧好多時候都聽咧有啲長者講話咧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啦，咁呢個我諗好多長者都知㗎啦，咁就係一啲政府每個月都會有佢哋成日叫出糧啊，又讓佢哋咧可以喺個經濟上面咧減輕一啲日常生活嘅開支啦。咁其實仲有一啲護老者津貼嘅，咁就係俾一啲屋企照顧緊老人家嘅照顧者申請嘅。咁仲有啲社區牙科啦，咁即係整牙㗎啦，有啲長者醫療券啦，或 者近期的醫療費用減免啦，咁又或者咧電費優惠啊、煤氣優惠啊等等都有嘅。咁呢啲咧就每一項咧都有好唔同嘅申請資格嘅，都係建議咧翻去或者揾翻附近嘅日間長者中心嗰度咧去揾翻社工去問一下，就會更加

0: 清楚明白啦。嗯，咁對於一啲咧夾心階層咧，即係經濟條件可能啱啱過咗政府嗰個資助門檻啦，但又未必負擔到可能好昂貴嘅私營服務嘅長者啦，社區其實有冇其他相應非政府嘅資源可以幫到佢哋啊？
1: 其實都不是所有安老服務都需要資產審查的，剛才提的社區券的而且確是要資產審查的，但是呢我們上一節提過的長期護理服務是不需要資產審查的，我們看呢主要是看那個長者的身體狀況，他的自理能力，就等於剛才我講話，譬如他洗澡要多少幫手啊這樣，我們主要是看那些的，就不是看他有多少資產或者收入的，所以呢換句話說呢，其實只要你經咗個評估，我哋知道咗個需要，我哋就再配翻一啲服務咯。咁除咗社區券可以揀翻一啲傳統嘅社區照顧咧，咁都係有資助嘅，就唔使資產審查咯。咁就算即係私家嘅所謂嘅自費服務都好啦，咁其實而家一坊間有好多咧，可能係段次計啊，或者段鐘計，即係幾多錢一個鐘咁樣嘅，咁可以都睇翻一啲自己嘅需要啦。咁有時譬如好似陪診咁樣，有時今次屋企人陪到嘅，咁咪唔好去買服務咯。咁但係下次可能屋企人唔得閒嘅，咁你先要去買服務，咁都可以睇翻自己嗰個狀況嘅，咁都比較彈性嘅。咁所以都唔一定是資產審查那件事咯。
0: 咁你覺得咧，其實係咪個個長者都需要一啲服務噶？
1: 當然唔係啦，因為其實我哋第一，我哋長者同我哋都係相信咧，其實佢哋如果有能力嘅話咧，其實佢哋真係可以喺屋企自己生活嘅。我喺中心見到有一啲九十幾歲嘅老人家，日日都嚟我中心嘅，佢哋記性又好啦，活動能力又好啦，甚至咧過時過節咧，佢哋係負責煮飯俾一家人食嘅。咁所以咧，佢哋未必係需要服務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嗰句啦，就係其實政府所提供的一些服務呢，主要都是按需要去決定的。咁如果他哋嗰個需要是講緊佢個自理能力啦，咁如果他哋真係到到嗰個狀況嘅時候呢，我哋就要再幫佢即係社工幫手安排或者配對翻一啲適合嘅服務咯。
0: 啱啱善主任同我哋讲解咗政府提供俾长者嘅各项援助，相信我哋嘅听众朋友都已经得到更多资讯，识得点样善用呢啲资源。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休息一阵，听首歌，阵间翻嚟，善姑娘会继续同我哋介绍更多长者同照顾者嘅专属支援服务，千祈唔好错过。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社宫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日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也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话，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定，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瑞典国

0: 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下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话嘅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嘅反对党阵营喺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会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届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道琼斯指数是报51,711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2点，是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6，日元156.7，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币是6.69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0.69美元，卖出4,381.4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 欢迎继续收听《心灵指南》，我是主持 Priscilla。 在上半集，救世军南泰长者中心主任善翠萍女士和我们介绍了很多政府和非政府的长者服务，亦都提醒了我们要勇敢面对自身的需要，主动寻求协助，善用社会资源。但是除了提供给长者的服务之外，照顾者的身心需求同样不容忽视。究竟社会上有什么资源可以给支援照顾者，减轻他们的压力？下半集我们会继续有请善姑娘和大家详细讲解。善姑娘，很多人以为长者地区中心或者邻舍中心只是去倾下偈、捉棋或者报兴趣班的地方，实际上这些中心提供什么专业的支援服务给长者的？
7: 我都知道有啲人咧都会觉得长者中心咧就系、是、兴趣班啊、倾下偈啊咁样。不过其实咧，随住人口老化咧，中心嘅一个角色咧，其实都变得更加全面同埋专业嘅。其实除咗头先讲嘅嗰啲社交或者康乐活动之外咧，我哋中心咧亦都会有一啲个案辅导，例如头先我哋上半集提过嘅服务申请啊、查询啊嗰啲，我哋都会有做啦。咁另外仲有 護老者服務啦。咁我哋會支援一啲護老者去點樣學點樣去照顧老人家啦，或者點樣提供一啲喘息空間俾啲護老者。

0: 可以投一投啦。咁我哋仲有一啲认知障碍症嘅长者服务啦。咁我哋咧认知障碍症就可能系可能简单嚟讲就系冇记性啦。咁但系其实都唔系净系咁简单嘅。咁我哋会俾翻一啲资讯，让长者嘅护老者咧去知道究竟点样去照顾认知障碍症啦，亦都同时俾啲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咧有一啲训练嘅，咁等佢哋咧个脑筋啊都做下运动，咁啊令到佢可以咧减慢佢个退化速度嘅。咁另外仲有一啲生死教育活动啦，同埋我哋有一啲咧就系训练外佣嘅服务，我哋都有嘅。咁另外就系、总言之就系、长者或者家人，当佢哋面对压力唔知点算好嘅时候，或者有困扰嘅时候咧，都可以嚟中心求助嘅。咁我成日同前线嘅同事讲咧，就系、是、如果你接触到一啲可能唔同需要嘅长者啦，嚟到中心，可能即使中心未必个服务范围未必帮到佢都好啦，我哋都会咧让佢去介绍一啲可能社区资源啦，或者去转介一啲适合嘅单位啦，让佢得到一啲帮助嘅。咁所以我觉得整体嚟讲咧，今日嘅长者中心咧，唔单止系一个活动中心，仲是一个社区支援平台，无论你是长者又好，照顾者又好，专业之有问题你可以来中心，我们都尽量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到手这样。
1: 咁照顾长者呢，其实都会俾家属呢带嚟呢啲身心压力啦。救世军呢有冇话针对照顾者其实有啲具体嘅支援方案或者辅导服务啊？
0: 同意啊，其实照顾长者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啊。我哋救世军呢一直都相信呢，喺照顾之余呢，其实呢护老者自己照顾自己呢其实同样重要嘅。因此呢，我哋好多时候呢，我哋都希望透过一啲专业或者多元化嘅支援服务啦，帮助佢哋呢可以自己都有自己照顾自己嘅能力啦，可以减压啦，维持佢哋自己嘅身心健康嘅。咁我哋咧就有伴同盟嘅護老者支援計劃啦，咁就係為一啲合資格嘅護老者提供一個長達六個月嘅免費上門暫托服務。意思即係話咧，義工啦或者所謂嘅替駕護老者咧，就會上到去老人家屋企，咁咧就會為老人家提供一啲可能簡單嘅運動啊或者認知訓練啊咁樣。而喺呢個時候咧，護老者咧就可以咧有一個咧休息一下嘅時間，可以喘息一下，咁佢可以即係都唞一唞啦，因為有人睇住佢嘅長者啦咁樣。咁另外我哋近年咧，我哋又推出咗一個叫做為你主嘅護老者社區支援計劃。咁呢一個計劃咧，就係幫助一啲咧吞煙有困難嘅家屬嘅，因為其實咧，如果對於一啲可能照顧吞煙有困難嘅長者家屬咧，其實都幾辛苦嘅，一日咧可能佢要煮三餐，咁究竟個三餐點樣準備？食物咧咁樣，咁我哋咧就會有一啲社工啦，同埋言語治療師咧，我哋跨專業咁合作啦，就會上門咧教佢哋究竟點樣去準備一個能夠幫助到吞煙有困難嘅餐膳啦，我哋所謂嘅軟餐啦咁樣。同埋我哋長遠咧係希望可以做到同餐同桌，意思咧就即係即使個老人家可能要食軟餐嘅，我哋都可以同一家人一齊食飯，而唔係佢分開個別去食飯咁樣咯。同埋咧，我哋救世軍咧，我哋喺2003年咧都成立咗一個護老者協會啊。咁咧就係主要咧係關注我哋護老者嘅一啲需要而組織嘅咁樣啦。咁我哋好着重咧就係一個護老者權益或者倡議工作嘅。咁我哋希望可以提升護老者嘅角色，讓社會大眾都關注我哋嘅。咁所以咧，譬如我哋有倡議咧，就係成立一個叫做照顧者日，希望咧社會咧去明白。其實照顧者咧，同樣都需要被理解、被照顧嘅。我哋希望咧，大家關注護老者呢一個角色啦。咁因為我哋相信咧，照顧者要有足夠嘅力量咧，先可以陪住老人家可以走得更遠啊嘛。咁所以咧，救世軍唔單止係幫助護老者嘅一個服務機構啦，我哋希望係可以推動咧整個社會咧，去建立一個關懷照顧嘅文化咁樣咯。
1: 咁我都知道救世军其实有丰富嘅社区外展经验啦，我哋社会上面其实都可能有唔少嘅伤老家庭或者隐蔽长者，你哋点样可能透过嗰啲邻里网络咧，揾到佢哋出嚟，即系呢班唔识求助嘅长者去提供协助咧？
0: 冇错，其实咧，接触呢个隐蔽长者咧，就系靠社工啦，或者所謂義工探訪啊，或者鄰里咧嗰個幫忙咧，都未必足夠嘅。我哋咧相信咧，要建立一個咧社區嘅互助網絡，希望可以咧關心到長者嘅一啲力量咧，可以。

0: 擴展到整個社區嘅，例如啦，我哋會積極咁樣去聯繫咧社區唔同嘅持份者嘅，包括可能係食肆嘅職員啦、屋苑啊或者屋邨個保安啦、商户啦、街坊啦，因為咧佢哋咧每一個眼睛咧就喺個社區裡面噶嘛，咁變咗咧佢哋會見到一啲可能唔同嘅需要嘅長者咧，如果佢哋及早發現，話都俾我哋知嘅話咧，就更加好啦。我好深刻咧，印象有一次咧，就係我哋區裏面咧，冬菇亭嘅面檔嘅老闆打俾我哋，佢就話啊，有一位婆婆咧，就應該咧就唔係住喺我呢度呢個區，我冇乜點見過佢嘅，生面口嘅，咁咧佢喺我嗰個鋪頭嗰度咧兩日得。咁啊，個樣咧就驚驚青青、彷彷徨徨咁樣。我覺得咧，佢應該係有啲需要嘅，但我又唔知點樣接觸佢喎。你可唔可以過嚟睇下佢啊？咁樣，咁我哋就過去睇下啦。咁原來嗰個婆婆咧，以前可能係住喺呢個區嘅，咁但係搬走咗好多年啦。咁但係佢就應該係蕩失路咧，唔使路翻屋企啊。咁我哋最後咧就都報咗警啦，咁讓警方可以接翻婆婆翻屋企啦。咁但係呢個過程裡面咧，就係多得呢個食肆嘅老闆咧去聯絡我哋啦，我哋先至可以幫助到呢個婆婆咯。咁所以我覺得成個社區咧，如果我哋係每一個人咧多走一步嘅話咧，其實對有需要嘅長者嚟講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祝福啊！
1: 嗯，明白。其實咧，家屬嘅時候咧，好多想幫長者揾服務咧，但係唔知點樣去揾到咧。你會建議佢哋咧透過啲咩渠道啊，去全面去有啲社區資源去幫到佢哋咧？
0: 理解啊，因為咧，其實長者或者屋企人咧唔熟悉服務咧，其實都可理解嘅。我覺得最直接嘅方法咧，都係頭先我哋講嗰句，不如咧就去中心嗰度揾翻社工啦。因為正如頭先我咁講啦，就係社工咧係會同個長者去傾下佢嗰個狀況係點樣，咁我哋會更加去貼切地知道佢個狀況，然後配到一啲適合嘅服務咯。
1: 多謝善姑娘嘅分享。陣間翻嚟心靈指南，善姑娘會繼續同大家送上寶貴嘅建議。陣間見。

啱啱嘅第一至第三部分，善姑娘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提供俾长者同照顾者嘅社会资源，教识我哋点样揾到同埋运用呢啲社会资源去减轻压力，走出困境。但其实除咗寻求

0: 外援之外，长者亦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主导者。收音机前的朋友，你又知不知怎样才可以掌握第二人生，不被年龄框架所限？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有请善姑娘会同我哋提供一啲实用建议，探讨长者点样做到积极晚年同埋自主安老。善姑娘啊，传统观念咧，其实觉得老咗就需要人哋照顾啦，但而家其实社会都好强调自主安老同埋积极晚年啦。救世军有冇啲咩服务或者理念咧，其实可以鼓励长者发挥所长，等佢哋觉得自己老咗都有尊严有价值啊？
1: 冇錯啊！傳統觀念咧就覺得長者年紀大咗應該要接受照顧啦，但係我哋救世軍咧一直都提倡咧就係自主安老、積極晚年嘅。我哋相信咧長者咧唔單單係服務使用者嘅，因為咧長者佢哋有佢哋人生豐富嘅經驗啦，有佢哋嘅智慧啦，咁所以我哋鼓勵佢咧繼續咧去參與喺個社區裏面嘅。其中一個代表嘅例子咧就係我哋救世軍咧各個長者服務單位咧都有。所謂嘅長者委員會嘅，咁長委係啲咩嚟嘅呢？就係、是、由中心會員啦，或者係服務使用者去組成嘅，就係、是、實踐用者參與老有所為嘅理念嘅。咁委員咧唔單止咧會為中心服務啦，或者活動咧提供意見啦，有時佢哋會一齊去討論單位嘅事務啦，個政策點樣做啦，有時啲單位嗰啲小規則啊嗰啲點樣定啦咁樣。咁同埋佢哋都會參與一啲中心嘅發展啦，或者社區嘅事務嘅。咁譬如咧，我哋救世軍咧有單位咧去見社工啊，即係請社工嘅時候咧，長委咧係會坐埋入去一齊做面試嘅。咁正正就係佢哋有份去參與咧，請唔請呢位社工嘅。咁呢一種參與模式咧，係讓長者咧係由接受服務咧變成咧係參與決策嘅一份子啦。咁會感受到自己被重視，能力被肯定咯。咁簡單嚟講，我哋係相信咧，成功嘅晚年唔單止係要得到適切嘅照顧咯，而係要更加重要係佢哋擁有仍然能夠可以參與貢獻同埋可以有選擇嘅機會咯。咁以上都係一啲例子，我哋點樣去實體實現老有所為、老有所樂、老有所屬嘅積極晚年生活。
0: 但其實咧，現實入邊咧，好多仔女咧都出於孝順或者擔心咧，其實會幫父母決定曬所有嘢啦。反而係咪其實會令長者失去嗰個自主權咧？其實長者可以點樣一邊安撫子女嘅擔心，而一邊可以鼓勵長者有翻自己嘅選擇權，平衡兩者嘅關係啊？
1: 是啊，你讲的情况呢都非常之常见的。其实呢好多照顾者呢就是担心啲老人家做得慢啊，做得唔够好啊，担心佢哋有意外啊。所以索性呢就不如我做啦咁样嘅。有时候呢就是即係你帮长者做晒所有嘢嘅时候呢，其实反而係令个长者嘅能力呢会退化。我有印象呢见过一对夫妇啦，就是太太呢每日呢会帮个老公呢就准备好牙刷啊、牙膏啊、毛巾啊，甚至有时帮佢刷埋牙、洗埋面啊咁样嘅。咁但其实你去了解再去发现呢，就是其实个老公呢唔係自己做唔到嗰啲嘢嘅，而係佢習慣咗太太幫手啦，咁樣，所以長遠嚟講咧，我覺得反而係令到佢個自理能力咧開始退化嘅。所以咧，我哋經常就會提照顧者咧，就係應該要由代替完成變為從旁支持。意思就係咧，俾長者試下自己做。咁咩叫做從旁支持咧？可能係一啲口頭嘅提示啦，可能幫手佢部分啦，又或者咧就係設一個安全環境，讓佢可以自己去做咯。咁又保障到佢嘅安全，亦都可以維持佢嗰個能力同埋自信咯。同埋有陣時咧，做一啲可能比較大嘅決定，例如可能繼續留喺屋企生活啊，請個工人啦，定係去老人院啦，定係點樣咧咁樣。好多時候咧就係、是。幾個兄弟姊妹傾完咧，就同阿媽講：，我哋一決定係咁啦，咁樣。咁我覺得咁樣咧，就冇聆聽到嗰個長者嘅心裏面嘅諗法啦。咁我哋社工嘅角色咧，就會即係話俾屋企人聽啦，或者講俾長者聽啦，就係、是、如果你咁樣選擇咧，會個安排會係點點點嘅。有啲乜嘢好處，有啲咩唔好處。如果咁樣揀咧，影響會係點樣？我哋分析俾佢哋聽。咁但我哋成日都建議咧，就係屋企人咧要同長者咧，真係要坐低飲啖茶，再傾下偈，讓長者嘅心意咧都能夠表達出嚟咯。好多時候咧，長者需要嘅咧，未必係人嚟幫佢做決定啦，而係佢都想人嚟聽佢講佢嘅諗法係點樣。
0: 咁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最後其實都要面對呢個

0: 生死教育或者晚期的照顾话题，救世军在协助长者或者家属去面对晚期生活的时候，例如做好预设照顾计划方面，有什么支援服务和辅导？
1: 都是有华人社会真的有些人会觉得避忌讲生死，觉得讲了就不利是啦这样。但是我们都觉得其实及早倾是会好一点的。所以我们救世军有一个计划叫做完善人身关顾计划，就是为长者、照顾者和社区人士在不同层面方面去认识生命教育和一些晚期的照顾支援的。例如我们会举办一些生死教育讲座、生命回顾，鼓励大家打破生死的禁忌，可以都一起坐下去谈下在生命不同的阶段去思考人生的价值。同时我们也有一些退休的一些活动，其实是让退休的人士可以正向地去面对他们的生命。咁另外咧就係一啲晚期嘅人士咧，其實都可以揾我哋嘅。我哋會有社工咧陪伴長者或者家屬咧去面對呢一個咁好似咁沉重嘅課題啦，包括可能係情緒支援啦、家庭嘅溝通啦，點樣去探討啊？究竟未來嘅醫療計劃啦，正如你頭先講嘅預設醫療指示，我哋會坐低同佢哋一齊去傾，同埋甚至幫佢哋去辦手續啦咁樣嘅。咁我哋希望咧就係做到就係唔單止陪伴長者走到人生最後一程咯，而係幫助佢哋咧喺人生仍然有選擇嘅時候，能夠將自己嘅諗法咧、心願咧講出嚟，讓屋企人明白同埋尊重佢哋嘅決定咯。
0: 我知道咧，持續進修咧同持續學習咧，對於長者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好處啦。機構咧會點樣咧幫助長者擺脱咧學唔識啊，或者要問人嗰種無力感咧，令佢哋與時並進咧，重新掌握自己嘅生活啊。
1: 都是我哋有時都會聽老人家講話啊，年紀大啦，學唔識啊，學完又唔記得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嘅回應咧就係話唔記得唔緊要，就再問再學咯咁樣。咁因為我哋相信其實你學習都始終係一個重複練習嘅過程嚟嘅，咁所以都鼓勵長者可以記得嘅就再學再問啦咁樣。咁例如咧，我哋喺譬如我哋講而家呢個世代，我哋講點樣用手機咁講啦。咁我哋會由日常生活嘅開始嘅。咁譬如我哋首先學用 WhatsApp 先啦，學點樣同屋企人聯絡啦，點樣去 send 相片啦，點樣視像通話啦咁樣。當佢哋慢慢建立信心之後咧，我哋就再學深啲啦，可能學點樣去揾巴士路線啦，點樣用政府服務嗰啲 apps 啦，點樣去電子支付啦，或者網上預約服務等等咁樣咯。我哋慢慢一步一步咁學咧，就會容易啲嘅。我記得有啲長者咧，連開頭連撳個手機 apps 咧都覺得嚇會唔會撳錯㗎，會唔會撳壞個電話㗎咁樣，但經過練習的時候，當他能夠自己去找到自己要搭什麼巴士，幾耐之後有車的話，其實他們的自信就會大一點，他就會覺得自己是仍然有能力學習的這樣咯。
0: 今天很多謝救世軍南泰長者中心主任善翠萍女士來到我們的心靈指南，和我們由淺入深地介紹了各式各樣的長者和照顧者的支援服務。這麼多實用資訊，總有一款適合有需要的你們。善姑娘，在節目結束之前，你有沒有一些打氣的說話想送給迎接人生新階段或者已經享受退休生活的長者朋友呢？
1: 无论你是长者或者是照顾者，救世军都愿意同你同行，愿意同你走好每一步。
0: 多谢善姑娘，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春天来到的时候，当大家行过树荫，应该经常都要避开地下的榕树果实。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原来这些随地都是的果实，竟然是昂贵的无花果的亲戚呢？难怪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榕树开花啦。但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好奇，无花到底点结果呢？今日在大自然之声，就等我们了解多些无花果这种特殊的植物。

虽然叫做无花果，但这个名字其实是有误导性的。无花果根本就不是果实，它正正就是无花果的花。大部分的花都是向外开的，通过诱惑昆虫来到完成授粉繁殖，但无花果的花偏偏向内开，植物学上称之为隐花果或者聚花果。它的果皮其实是胀大的花萼，将聚埋一起的鲜红色的细长花朵包裹住。这些花极微细，一个无花果入面往往有1000朵以上的花。无花果入面好似种子的小粒先至是它的果实，入面有无花果真正的种子。这种十分特殊的开花形式，其实是无花果等等的榕树科植物同一种小型蜂类榕小蜂共同进化而来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榕树科植物的聚花果底部有一个称为果木的小洞，这个洞极细，只能俾榕小蜂进入授粉。榕小蜂帮助榕树繁殖的同时，佢哋的幼虫又以无

花果为住所和食物。研究表明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起源于7500万至1亿年前。

曾经有人说，每粒无花果入面都有昆虫的尸体，这个讲法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之前提到，无花果很依靠榕小蜂来到授粉，但同时榕小蜂亦都会在过程中牺牲。榕小蜂的一生是在无花果入面开始的，他们的妈妈张伦生在无花果入面之后就会死去。刚刚孵化出世的榕小蜂会以无花果的花为食物快速长大，其中雄性的榕小蜂是没有翅膀的，它们性成熟之后会与雌蜂交配，之后将无花果底部的小洞咬得更大，方便雌蜂飞出去，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就会死亡。至于交配过的雌性榕小蜂，他们在爬出无花果的过程中会黏上红花的花粉，寻找另一棵无花果树。无花果的雌花成熟的时候会分泌香甜的气体，雌性榕小蜂正正就是循着这些气味进入无花果，将红花的花粉带给雌花，并且在雌花的花柱那里产卵，继而牺牲。成功授粉之后，

无花果会将容小峰的尸体消化，并且发育成为真正的果实，吸引小动物进食，并且通过它们传播种子。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现时大部分无花果都是人工繁殖的，无花果不需要授粉就已经可以长成可以直接食用的果实，不需要太担心会食到蓉小蜂。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于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表示，中方将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应尼泊尔政府要求，中国应急管理部在上个月29号和30号紧急调派9名隧道专家到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救援工作。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经向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的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依家现有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報告提出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表示，明年第二季進行公開招聘，相關職位需要因應 AI 發展向政府

0: 供建議。道瓊斯指數是報 51,681 點，跌9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50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6， 日元 156.75，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399， 人民幣 6.698， 英鎊對美元 1.34， 歐元對美元 1.149， 澳元對美元 0.71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3，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是 4,377.09 美元，賣出4,377.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是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是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初时是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是29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神话点解被创造呢？到底是纯属虚构啊，定只是古代权力核心的统治工具呢？
7: 神话同历史密不可分，当中有几多是真，几多是假的呢？
8: 点解神话改编的影视作品咁吸引呢？中西方又点样对待各自的神话呢？
6: 今个星期周末斗兽场就同大家讲神话。
8: 有我海林、
7: 苏轼，
6: 同埋我黄子勇，
8: 逢星期日晚
7: 10点新闻后，
6: 同大家一起 show off， 一起周末斗兽场。

除了独特的繁殖方式，无花果更加有独特的历史和地位，甚至和不同的宗教神话有关。

无花果是最早人为的栽种的作物之一，它和葡萄、橄榄、椰枣并称为人类栽培史上的四大果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距离现在有超过5000年的栽种历史，比谷物的栽种时间更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无花果的原产地是中东西亚一带，和以色列人、中东人的文化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更加和圣经关系密切。在圣经里面，无花果被记载过57次，它是圣经里面出现得最多的植物，更加是第一种出现的真实存在的植物。创世纪提到，在伊甸园里面本来有知善恶树和生命树，亚当夏娃偷食知善恶树的禁果之后，突然感到羞耻，就拎了无花果树的树叶去到遮蔽身体。所以有部分的基督教教派认为无花果树就是生命树，亦都有教派觉得无花果树是知善恶树。但无论如何，都证明了无花果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古罗马传说入面，维拉布鲁姆沼泽都有一棵神圣的无花果树。罗马城的奠基者罗穆卢斯王子曾经

俾佢庇护过。呢一棵无花果树被罗马视为圣树。另外，在很多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无花果都被视为圣果，是重要的祭品。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神圣的无花果去到而家就摇身一变成为高档的食材。无花果富含18种氨基酸和维他命 A、维他命 C， 同时它有丰富的食物纤维、酶、酸类。不过无花果一次食太多会令血糖飙升，而且无花果的售价绝对不便宜。业界人士表示，无花果要在温室栽培才可以有稳定的产量，而且它们成熟的时间很短，很容易腐烂，加上成熟之后的果皮实在太软，没办法用机器采收，只能够用人手轻力采收，效率好低。运送无花果又是另一个大难题，要温度适合之余又要防碰撞，小小碰撞都可能令到无花果破损失去价值，可以说它是很矜贵的生果，难怪它的生产成本那么高。和我们随地见到的榕果虽然是近亲，但价值上有天渊之别。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3: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4: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嚟到2025年，我哋咧踏入咗中国人嘅蛇年啦。一讲起蛇，你第一个印象会系乜嘢呢？好多人咧谂起蛇咧，可能第一个感觉咧都唔一定系好好嘅，可能会觉得唔中意蛇啊，或者甚至会有啲惊嘅。其实点解我哋会惊蛇嘅呢？我真系啦，有认真地去谂过。当我谂起蛇嘅时候，可能我第一个印象咧就系、是，佢哋咧成日匿埋喺啲草丛嗰度，有啲咧阴阴湿湿嘅感觉。就算行过咧，可能都见唔到佢噶。仲有佢喐嗰个方法啦，因为佢冇脚嘅，咁所以佢系咧喺个地下嗰度转下转下咁样去行嘅。佢咧。好多时都会完全静默唔喐嘅，但系咧，当佢需要喐嘅时候咧，就会喐得好突然、好快，仲有佢啲牙咧好尖、哦。当然，我哋都知道有一啲蛇系有毒嘅，甚至可能咧，我哋有听过一啲恐怖嘅故事系同蛇有关嘅，可能咧觉得蛇系会食咗我哋嘅。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其实呢，全世界有成3-4千种品种嘅蛇，而喺香港呢，大概有50种。其实大部分嘅蛇都系冇毒，又或者佢哋唔会伤害到人嘅。喺香港嚟讲，其实都有14种蛇呢，原来系有毒嘅，但系。蛇有毒唔代表呢佢对我哋嚟讲一定有好大嘅危险性。可能有好多鍾意行山或者去大自然嘅朋友，或者自己住喺村入面，可能住喺郊区嘅朋友，其实呢都好容易会见到蛇嘅。我自己住喺离岛都经常会见到蛇嘅。对上一次真系因为有蛇咬而导致好严重嘅后果嘅咧，就系有一个咧响蛇店嗰度工作嘅职员啦，佢咧俾一条唔系嚟自香港嘅蛇咬到，因为嗰条蛇本身唔系香港常见嘅蛇，所以咧唔能够揾到能够解毒嘅抗毒液血清。但是其实大部分我们在香港有机会遇到的蛇呢，在香港的医院或者你能够及时去到找医生的话呢，都会有解药可以解到毒的。面对蛇来说呢，我自己觉得最大的挑战呢，就是我们真的不懂得去分辨蛇，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为了保护自己，总之见到蛇呢就害怕定先了，那我们就应该会安全一点了。我有试过呢，在行山的时候见到一些蛇被伤害，我估计呢是因为有行山客或者有途人经过的时候怀疑这条蛇是有毒的，所以呢为了保护自己就去伤害了条蛇。可惜的是，我有一次的经历呢，是我见到被伤害的那条蛇根本呢就是没有毒的，其实是一条很温和的蛇，只不过它是青色的，所以很容易被误认为呢是另一条有毒的青竹蛇。那条蛇叫吹青蛇，它的头和眼睛都是圆圆的，其实呢看到它的样子，看真一点很有趣的，它只是吃蚯蚓的。相反，有毒的那条青竹蛇呢，头呢是三角形，眼睛有点像猫的。

我咁样去讲呢，并唔系话鼓励大家如果见到有毒嘅青竹蛇呢就要去伤害佢，而系我觉得可能我哋害怕蛇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我哋实在唔认识佢哋呀。如果我哋能够分辨翠青蛇系冇毒嘅，个头圆圆地，青竹蛇先至系有毒，个头系三角形嘅，咁我哋见到一条青色嘅蛇嘅时候就有

者画面嘅。所以呢一啲嘅故事或者谂法咧，都会影响咗我哋对蛇嘅态度，亦都有可能咧会因此而引起人同埋蛇之间嘅一啲对立同埋冲突。原来在英文里面直情有一个字去形容我们对蛇的恐惧，这个字叫做 Ophidophobia， 即是怕蛇这样的意思。而蛇这个动物原来也是其中一个最多人怕的动物，甚至有人研究过，原来在人类社会里面有成 2-3% 的人是会真的很怕蛇，害怕到可以是一种惊恐的症状。但是踏入了蛇年，我觉得可能这个都是一个契机，一个邀请，去让我们试一下用另一个角度去看蛇。最近我看了一篇报道，是有两位外籍人士，他们很喜欢影蛇的相，他们建立了一个网站去介绍蛇给大家认识。因为他经常会遇到蛇，所以我又很好奇他对蛇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又或者他对于我们一般人面对蛇的时候其实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态度，有什么看法呢。我见到他这句说话我就觉得真的啊，其实当我们遇到蛇的时候，究竟是蛇怕人多一点，还是人怕蛇多一点呢？他说大部分的时间，如果我们不去搞那些蛇的话，他们是完全不想理我们的。不要说会被他们咬，其实他们真的走夹不透的。他因为会喜欢影蛇，所以他会特地去找一些蛇的。每一次他接触一些蛇，可能走近一点，或者真的去影他们照片的时候，其实他说是很难的。因为蛇其实会用尽各种的方法去远离他的。另外，蛇其实在生态系统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原来呢，在很多地方呢，蛇其实呢就是最大的灭鼠器，它会吃老鼠。所以呢，如果一个地方完全没有蛇的话，很有可能呢，这个地方的老鼠的数字呢就会上升了。这个呢是对生态的平衡的一个干扰。而人类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和大自然的脱节呢，引起了我们对生态系统各种不同的大自然生命之间的互动和关系，这一种的认识呢非常之缺乏。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喜欢那样东西，如果它消失了就好了。但是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不喜欢那样东西是因为我们有恐惧，不是因为那一种生命不应该存在。蛇原来都是一些药物的原材料来的。如果你被蛇咬，你要去接受一些抗毒的清素的话，其实那些药呢都是由蛇那里做出来的。而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可能大家都有试过食蛇羹，蛇亦都视为是补身，在冬天的时候令我们变得更加暖，可以补血的一种补品来的。可能曾经都有试过去食蛇羹，去蛇宴，其实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约会，不是呢餐餐都会食蛇，都是可能譬如一些公司的聚会，或者真是一些特别的日子才会去吃的一种珍品来的。我们又可不可以欣赏到蛇其实是很美丽的一种生物呢？我记得有一次坐在一棵树下面，在我家附近的，我正

顶地坐咗喺棵树嗰度。其实咧，我经常去嗰棵树嘅。坐咗下咧，突然间有一个带住只狗散步嘅人经过，然后咧佢好紧张咁样同我讲：，喂，你唔好坐喺呢棵树嗰度啊！跟住我好好奇，我成日坐喺呢棵树嘅、哦，有咩问题呢？原来佢话前几日有一条蛇喺呢棵树嗰度出现，呢条蛇喺棵树嗰度慢慢落咗嚟地下，然后有人见到，哇，好大条啊条蛇，跟住大家都好惊。自此之后咧，大家都惊咗呢个位。原来咧，我冇发现到呢个故事、哦。在我的邻居那里流传的。所以呢他见到我竟然坐在这棵树上都很震惊、啊。但是其实我又觉得我坐在这里我没有怕的感觉、啊。如果真的有蛇的话先算啦。当然我呢对蛇的接受能力很高的。所以其实我完全不介意。我继续坐在那里再坐多了十分钟跟着呢都是时候啦我要走了。跟住冇见到蛇，我再下一次去都冇见到蛇。如果我因为对蛇嘅恐惧而唔再去呢一棵咁中意嘅树嗰度嘅话，我觉得其实都几可惜噶。蛇咧，其实喺唔同嘅文化入边咧，都有一啲好正面嘅象征意义噶。原来响希腊、埃及。同埋一啲北美嘅原住民文化入面咧，蛇咧系一个象征嘅动物，佢象征再生、重生，甚至咧系长生不老。其实我哋从蛇身上又可以学习到啲乜嘢咧？我咧试下从两个唔同嘅宗教嘅象征意义入面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在基督教、天主教这个传承里面，可能大家都会听过蛇是一个邪恶的象征的。但是呢也都有人指出过，其实呢耶稣都有说过，人呢有阵时需要好像蛇那样有智慧的。那什么为之好像蛇那样有智慧呢？其实想起蛇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蛇其实是很厉害的。首先我觉得蛇好有耐性，佢呢可以好小心、好慢咁样、好安静咁样喺一个地方呢存在好耐，静到你都唔发觉嘅。正係呢一样嘢我已经觉得好犀利啦。我自己自问有冇咁嘅能耐可以喺一个地方好安静、好安静咁存在，安静到冇人会发现到我呢？都挺难的、哦。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蛇一个很犀利的特征或者它的技能呢，就是它可以由很安静的状态很快地去到一个立即行动的状态。它在不需要的时候就会安静很低调地存在。但时机一正确的时候呢，它就会立即出动。我咧有见过蛇咧去捕食嘅场面啦，行行下嘅时候见到，咦，有啲嘢喺个地下度喐，望真啲啊，系一条蛇嚟嘅。跟住咧，我突然间听到有另一种叫声出现，哦，原来咧呢条蛇猎食紧，佢咧突然间好快咁样喐咗去另一个位，原来咧佢猎食一只青蛙。当时我觉得哇，这条蛇真的很厉害啊！为什么可以由很慢很慢很慢的动动，突然间就已经很精准地去猎食到它的食物了。其实能够慢的时候慢，能够快的时候快，是很大的智慧来的。而当我看蛇的时候，我就会见到它这个这么犀利的特征和技能，其实都值得我们学习的。另外在佛教的传统里面呢，原来都有蛇的出现的、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呢？尤其是当你去东南亚，例如泰国这些地方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会见到有一些佛像呢

是会有一条蛇在个佛像的头顶那里，好像帮他遮风挡雨咁样嘅。有时是一大条蛇，有时呢是七条蛇。原来在佛教的故事入面，真的有这个蛇走出来帮佛陀挡雨遮风这个象征的。所以蛇其实都有一种保护的作用，有一种保护的象征。或者在你的认知里面，蛇有第二些很美好的象征和故事的。希望将来都有机会听到多一些，其实蛇在这个世界上面，除了我们的恐惧和我们觉得它邪恶之外，有些什么带给我们很正面的信息，甚至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或者我们可以带着好奇心去看蛇，可能整个经历就会很不同了。

今集内容关于蛇，它和其他生物一样，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毒蛇和无毒的蛇并没有简单的辨别方法。关于香港六栖毒蛇以及避免被蛇咬的资讯，可以在渔护处的香港生物多样性网页找到。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计与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亦提到，贝森特与何立峰的会谈将举行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24号的华盛顿峰会之前。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和何时启程，发言人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亦都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亦都越要及时完善。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个月5号至到12号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折合超过79万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是接近955万，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之后自尽，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案发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员说，一名16岁高中一年级学生午饭时间之后离开课室，使用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名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爸爸，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爸爸的保险箱取走。当局仲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一名澳洲运动员参与室内体能耐力赛 High Rocks 期间失禁事件引起广泛的讨论，他为事件道歉。澳洲女运动员维特日克本月12号在北京参与 High Rocks 赛事期间怀疑失禁，有现场照片拍到场地和共用器材被污染。维特日克其后是继续参赛并且夺冠，他事后发文说，赢了就是赢了，引起外界批评，指他的行为罔顾对其他参赛者造成的卫生风险。赛事主办单位都被批评没有即时介入处理或者终止赛事。在事件广泛流传之后，维特日克发文向中国人民、赛事对手、现场观众和赛事主办单位致歉，说比赛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不适，承认失禁之后是应该即时离开赛场，他会反思今次事件，将会追溯性退出比赛，并且退还所有积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

0: 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定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事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5: 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7: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了。
8: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姚莉姐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09，听到呢个老歌播戏，又知道是星期六的清晨爽利啦。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有我钱佩佩的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咦都系九、哦。8月初9，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1%嘅。

停定未呢架车？呢架系特别快车，周旋姐姐嘅歌声。喂，停未？停啦。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0%嘅。我哋一齐捉迷藏。

一蚊姐姐嘅小白菜，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好想送俾阿佩佩嘅契仔收听，因为契仔星期一结婚。

人生何处不相逢，系啊，有缘嘅话，无论你去到天涯海角，你都会撞到你要撞嘅人嘅，系啊，冇错啊。有冇试过咧去旅行咧，喺第二个地方撞到朋友？佩佩试过，嗰种感觉真系好特别啊！可能喺香港咧，好繁忙，其实基本上电话都冇一个嘅。啊，去到一个外地咧，竟然撞到同一间酒店住，嗱，嗰个感觉几特别啊！我试过咧，系隔离房系自己嘅中学同学喺度住，你话几特别啊？那个感觉。跟住我哋咧有崔萍姐姐嘅歌声，嚟自1966年嘅作品。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回来啊？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倚天屠龙记，我哋有秋官郑少秋嘅歌声咁啊。话说咧，佩佩咧就将屋企嗰套嘅倚天屠龙记咧就带咗翻公司，摆咗喺个台面啦。咁啊，同事走埋嚟，哇！呢本系珍藏嚟嘅，系啊，真系珍藏嚟嘅。虽然有少少黄黄地啊，因为都摆咗一段好长、好长、好长嘅时间，但系咧呢本经典咧，确实咧可嚟即系一再回味，真系非常之厉害啊！讲紧咧，呢啲武侠片咧，而家好似真系绝迹咁滞啦，系嘛？即系当然啦，你话可能有啲内地拍嘅剧咁，同可能我细个睇嗰啲郑少秋啊，仲有黄日华啊、翁美玲啊、刘德华啊、陈玉莲啊呢啲，哇，好经典嘅武侠片，真系冇得讲啊！我细个嘅时候成日讲，点解以前啲人咁叻嘅咧？个个都识功夫，仲要识得飞来飞去嘅，系啊，真系唔知点解啊！仲要唔系一个识打，成家都识打嘅。我仲记得我好中意呢一套嘅《杨门女将》。

话呢啲真系陪住大家成长嘅一啲嘅电视剧武侠片主题曲啊！万水千山中环，我哋有关正杰嘅歌声。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1啊！呢套你仲记得吗？雪山飞狐啊！我哋有吕方加上关谷英嘅歌声。

罗文嘅绝代双骄，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新界温27度，相对湿度79%啊。经典的武侠片，怎可以少了这套呢？来自1984年的《笑傲江湖》，有马业的歌声。

愿君心寄取我哋有张德兰嘅歌声。继续我哋有神雕大侠嘅出现啊！

平冤狱，请良民杀贪官，名不平，冤假错案罪满刑，大侠翻天来斗正，来斗正。

你娶咗佢就一定要爱佢，你唔爱佢又何必娶佢呢？你娶咗佢而唔爱佢，只是世难允许。

听过的有刘德华主唱的《神雕大侠》。好，望下钟就快到上午六点了，转头回来还有半个小时的清晨省理，一阵间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又話預計同何立峰會談時，將會討論開源同埋閉源權重模型。報導指，開源權重模型係指公開核心要素嘅 AI 系統，用戶可以直接下載並針對特定任務進行微調。中國嘅開源權重模型越嚟越受美國企業歡迎，因為成本可能低於閉源權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OpenAI 同埋其他美國公司開發嘅模型。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的时候说，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報道又指，越來越多歐洲領導人警告俄羅斯可能正策動攻擊，以試探歐洲在支持烏克蘭方面的決心。俄羅斯一直否認參與這類攻擊，總統普京曾經多次表示俄方並沒有攻擊歐洲的計劃。俄羅斯表示大幅擴充禁止入境俄羅斯的歐盟人員名單，以回應歐盟之前批准針對俄羅斯的第21輪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日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于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与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就说，中方将会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至到

0: 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是報51682點，跌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0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6.91，瑞士法郎0.823，加元是1.399，人民幣6.698，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9，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572。倫敦金每安士賣入4376.91美元，賣出4379.44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香港电台文教组，
5: 我的成长号，
6: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5: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4: 黄淑仪、
5: 李浩辉，
4: 我的成长号，
7: 同你呢度啊。
8: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茶督撑等于粤剧？因为它是粤剧表演之中锣鼓的意声词，茶是拔声，督是卜鱼的声音，而撑就是锣声了。
9: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的《锣鼓新天地》。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咁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初9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9%。提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呢一个嘅旅游及文化达人啊，这个历史文化达人咧，伍志和阿和哥咧，今日咧会同我哋一齐去睇花灯嘅、哦。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先请阿韦小宝出场先。始终会幸运，我哋有张国荣嘅歌声，嚟自《鹿鼎记》嘅主题曲啊。
1: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除咗佩佩之外咧，当然咧，仲有我哋嘅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之和阿和哥咧喺呢个电话旁边啊。和哥早晨，
1: 早晨佩佩，
0: 早晨早晨啊！嗱，今日咧就已经喺呢个八月初九啦，讲起咧，
1: 可能系七月啦，
0: 系啦，冇错啦。咁啊，大家咧都好想咧，就系即系嚟紧咧有好多呢个中秋嘅活动啦。咁今年仲好，因为今年嘅中秋节咧逢喺呢个星期五啊嘛，咁啊五六日咁啊可以喺呢一个嘅欢度佳节之余咧，咁啊一家大细系咪都有啲好活动介绍俾我哋咧？
1: 系啊，其实。

0: 今年呢就中秋節呢，即係我知道就應該有幾大型嘅，佢事我知道即係旅發局嗰邊啦，其實喺維園呢都有幾多嘅活動嘅。咁講返轉頭啦，其實中秋節呢就係、是、我哋即係中國人一個好重要嘅節日啦，即係我諗我哋由細到大都過㗎啦。啊，其實你估下，其實中秋節裏面呢，我哋過去講咗好多非遺，其實中秋節裏面有幾多嘅元素啊，是跟我們的非遺或者跟一些很重要的傳統文化有關的呢？我們過中秋的時候，
1: 我會覺得是燈籠的製作啦，月餅的製作都應該是啦。
0: 是啊，經常吃那些，
1: 是啊，
0: 是啦，你不可
1: 以吃。還有，我知道是不是香港的舞火龍都是的？
0: 啊，是啊，沒錯，你全部答對了。其實呢，一個節日呢，即中秋節呢，其實裡面除了是我們即係好重視團圓啦，係、嘛？即係人月兩團圓啦，家庭一個值一個機會去團圓。其實好多傳統文化咧，都喺中秋節裏面發生嘅。頭先你講嗰三樣咧，都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咁、今日我哋就集中講咧，就係、是、其中一樣，就係、是、花燈嘅製作技藝。咁其實以前細細個我哋都玩燈籠㗎啦，其實。咁啊，都有人攞啲竹篾啦，咁啊加啲紙啊，咁就做好多唔同嘅。即係燈籠咁啊，中秋節拎出嚟玩啊咁樣啦。咁維園咧，其實都係啊。維園如果大家有去，我相信就去㗎啦。其實每年咧都會有一啲花燈嘅，即係叫中秋彩燈會啦。咁以前甚至係喺維園以外咧，好多有啲唔同嘅即係大型公園都會有嘅。咁今年咧，我睇到佢哋個宣傳咧就搞得幾大型嘅喎。今年咧就旅發局啦，即係除咗康文署，其實每年咧佢哋其實就都會喺維園有啲彩燈會嘅，咁啊由17號開始，其實前日咧已經開始喺嗰度咧就做緊一啲即係花燈嘅裝飾噶啦。咁今年咧就多咗一啲元素，就旅發局原來搞咗一個咧有幾個系列嘅即係彩燈嘅活動咧喺維園咧就加入咗落去嘅。咁我覺得都幾有特色嘅，因為除咗香港嘅燈籠，因為以前我哋都係做香港為主嘅彩燈啦。今年佢哋引入咗咧，原來好多內地啊，甚至係一啲唔同地方嘅一啲嘅彩燈咧，都引入維園喎。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哋用咗咧南京啊嗰個秦淮彩燈嘅創作團隊咧，做咗一個好大嘅榕樹嘅燈組啊。我睇過都幾靚啊，即係幾有啲幾壯觀嘅，用個榕樹就嘅主題啦，咁啊用啲花燈嘅製作技藝去到即係做出嚟嘅一個燈光效果啦，咁樣。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幾有特色嘅燈會嚟嘅，咁同埋頭先我講過啦，南京秦淮咧，其實原來又係南京嘅一個即係叫做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喎。咁原來佢哋南京嗰度，其實我諗都唔係淨係南京嘅啦，即係全國咧，即係好多地方依家都有即係唔同嘅燈會啊嘅活動啦。咁南京咧，原來佢哋每年咧，即係有個秦淮燈會咧，佢裏邊都有，好似香港我哋維園咁樣嘅。咁我哋就有個大型嘅燈節啦，咁原來裏面有啲配一啲嘅手工藝啊，一啲嘅工作坊啊，咁樣咧都係一個當地嘅一個中秋嘅盛事嚟嘅。咁今年咧，旅發局就應該請咗佢哋過嚟咧，用咗佢哋南京嗰邊嘅一啲嘅彩燈嘅技藝啦，咁就做咗個好大型嘅燈組。咁我都覺得幾好睇啊！今年呢個係。
1: 同埋咧，因為我都已經行過去望過啦嘛，咁我覺得咧，哇，喺即係我哋其實唔使行入去，你我坐呢一個電車經過咧，我都覺得好震撼啊！嗰個感覺。
0: 係啊，因為中秋其實大家都係熱鬧鬧啦，咁所以亦都係個傳統嚟嘅，等於我哋過年行花市咁，新年我哋都去一去維園睇睇啲花燈。咁仲有一個我睇到佢哋咧，其實今年除咗呢個南京秦淮之外咧。佢仲喺維園唔同嘅地方咧，都做咗一啲嘅即係彩燈嘅一啲主題裝飾，
1: 好大型啊！我見到好
0: 大型啊，
1: 誇張噶，係啊，
0: 係啊。咁佢話喺大約喺嗰個模型船池對出嗰度，
1: 模型船池係咪即係應該係喺近銅鑼灣地鐵站嗰邊啊？
0: 係啦係啦，喺嗰度咧，佢原來做咗一個咧叫做世界彩燈大街喎。咁啊，呢個真係幾犀利啦！咁佢就講咧，就話即係。是用了來自即二十個不同國家的一些的彩燈啊做一些的裝飾。咁呢其實就即都是叫做帶向世界呢，其實我們中國呢好多的傳統節日呢依家都唔係淨我哋中國人過，或者唔係我哋自己中國嘅境內發生㗎啦。即其實我哋你見其實依家世界上譬如春節啊端午啊中秋呢，其實真係我哋可以睇到除了中國以外有好多

0: 嘅地方嘅華人，甚至係外國嘅即係朋友咧，都係好熟悉，同埋都有做好多嘅慶祝活動嘅。咁所以其實佢今次引入咗呢、這個即係唔同國家啦嚇嘅花燈製作咧，又可以反映到其實我哋呢個中秋嘅彩燈元素咧，其實真係可以即係邁向國際嘅，甚至係影響到唔同地方嘅一啲嘅節慶活動咁樣咯。咁呢個我覺得都幾有趣，即係引入一啲唔同地方嘅彩燈嘅裝飾啦，咁樣咁啊，推向國際化啦，真係。
1: 通常咧，我哋去呢啲彩燈會咧，集中喺呢一個嘅中秋節前後嘅。我知道今年咧，佢哋喺正日呢一個中秋節咧，有個亮燈儀式，有個大大嘅月亮嘅喎，係咪啊？
0: 係啊，下個禮拜就中秋節啦，真係正日啦。佢哋就應該喺咧25號啊，即係中秋節正日咧嗰日咧，應該係星期五晚啊，話應該好多人啦，星期五晚。係。咁佢哋咧就喺6:30開始咧，就會有一個亮燈儀式嘅。咁咧嗰日咧就應該，我相信就好多人噶啦。我相信都好好睇嘅，因為好多咁多咁靚嘅花燈咧，一次過咧就點亮啦，咁啊應該係一個幾壯觀嘅情況嚟嘅。咁啊，下星期我諗係一個高峰期啦。不過即係我都建議，如果大家依家因為佢都開咗部分都開咗噶嘛，其實今日啦，或者你哋聽日咧，即係趁住未到中秋節高峰期，大家可以先去睇睇先。咁啊，下個星期正日咧可以再去多次，咁啊可以真係睇到唔同嘅花燈嘅一啲嘅設計啦咁樣。不過咧，我都要提醒我，即係除咗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就南京啊、世界，其實我哋香港嗰部分都好睇喎。即係我知道咧。康文署佢每年咧，有時都即係我哋做一部分係香港嘅花燈咧，都會請咗香港一啲嘅非遺傳承人啦。咁就用呢個花燈嘅扎作技藝咧，去扎咗唔同嘅主題嘅。好似之前有扎過即係全運會啦，有唔同嘅即係同社會即係當時一啲嘅好近時事嘅嘢咧，可能早期扎過長衫啦咁樣。咁其實花燈扎作咧，即係依家我哋睇到都唔係一啲好傳統啊，真係我哋細細個真係一個燈籠咁簡單，好似今次佢哋又扎咗棵即係好大嘅榕樹啊，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主題啊咁樣。咁其實咧呢種都係睇到傳統文化嗰個傳承啦，即係我哋工藝係一樣嘅。不過你扎出嚟嗰個產品啦、啊，或者個作品咧，其實真係可以因時代咧去變化。咁所以去到呢啲燈會，大家除咗去感受個中秋氣氛咧，其實都可以睇下其實啊。我哋依家加入咗新元素，或者啲花燈嘅主題，可能都係好貼近我哋現代嘅生活咯。
1: 係啦，你講起咧喺銅鑼灣維園睇呢一個花燈會咧，我就諗起舞火龍啦。其實咧，我都係好想咧逼入去咧睇呢一個舞火龍嘅，但係咧真係只可以用逼呢個字啦。同埋咧，我即係時常地都逼唔到入去，但係咧維園有個位置咧，其實可以望到一部大電視，可以睇到入邊嘅情況嘅。
0: 系啊，维园其实咧近年咧佢就条火龙冇埋入维园啊，咁咧就其实过往就冇嘅，因为今年开始即系我谂近年啦，系咪今年咧？近年开始都系噶啦，咁咧冇火龙咧都系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国家级非遗啦。咁旅发局我见佢哋咧就近年都好大力去宣传嘅，咁甚至咧就将条火龙咧由本身佢哋大坑嘅地區引咗入去維園，咁咧就個空間更大啦，因為以前大坑就比較窄啲啦啲街道，咁啊依家都係一個幾受歡迎嘅項目嚟嘅。咁其實講起舞火龍咧，其實你覺得點解佢哋會舞條火龍咧？你有冇聽聞其實出邊點樣去解釋呢樣嘢嘅咧？舞火龍
1: 嗱，我記得就應該係咪同啲疾病有相關，所以咧就驅除啲疾病係咁樣嚟源噶嘛？我冇記錯。
0: 係啦，啱啦，咁就佢個源流真係咁樣嘅。咁其實就係過往啦，喺村裏邊發生瘟疫，咁你又當一啲傳染病，某種傳染病啦嚇。咁咧就佢哋就認為咧，如果喺村裏邊去舞呢條火龍咧，就可以驅除呢個瘟疫嘅。咁呢個傳統亦一路延續到今日啦，咁所以其實舞火龍咧就有一種驅瘟疫嘅功能。咁大家都知啦，其實佢條龍咧就係喺8月14、15和16龍嘅嚇，就會喺大坑嘅社區裏面咧就係、是、舞動同埋巡遊嘅。咁其實最早佢哋開始嘅儀式咧，其實就係喺一間廟裏面開始嘅。佢嗰間廟咧就係、是、喺大坑裏面一間叫蓮花谷嘅廟宇嗰度開始嘅，咁就喺嗰度有個儀式就叫做啟動啦，即係有一條龍起動咁樣。咁蓮花谷大家都去過啦，其實佢係即係拜觀音嘅，因為觀音同蓮花就有關係咁樣。其實間廟都幾得意啊，佢真係一

0: 個蓮花嘅形狀，佢唔係好 typical 正方形嘅，佢真係一個圓圓地形啦，有啲花嘅形狀咁樣嘅，幾有特色。嗰晚咧就會佢哋就會喺個廟做儀式啦，然後就插滿曬香咧，咁跟住咧做一啲儀式之後咧就會開始舞動噶啦，咁啊連續咧就冇三日咁樣嘅。咁其實舞火龍咧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儀式啦，即係以前有啲人講過，其實舞火龍係一個幾科學嘅做法嚟喎。如果就住驅瘟疫，就係咧你可以想象下咧，嗱嗰條龍就插滿曬香啦。咁其實你去過都知噶啦，好煙噶嘛，即係其實煙到你真係好感動流涕噶嘛，其實隻眼睛供得好犀利。咁你諗下嗰陣時，如果喺村裏面咧，你舞住呢條龍咧喺村裏面遊走咧，係真係有一個幾有趣嘅消毒作用喎。即係諗下嗰條龍咁大條，插滿曬香，咁就變咗個好大型嘅煙燻系統啦。咁你如果經過每條村嗰陣時好窄啫嘛，嘅大街小巷，其實你真係有少少好似消毒嘅功能嘅。如果呢個方法去到驅除瘟疫咧，我覺得係真係幾科學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中國人有時以前我哋去睇啲傳統儀式咧，即係今日我哋睇就係一啲習俗啦。可能早期大家真係有個諗法咧，其實用一條火龍嘅形式真係可以咧為個地方咧潔淨下咁樣嘅。咁所以呢一個慢慢咧，即係久而久之咧，就會成為我哋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儀式啦。咁同埋舞火龍，我覺得除咗個習俗之外咧，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好重要，就係嗰個凝聚社區嘅功能。大依家舞火龍就由大坑佢哋嗰個街坊個組織去到做啦。其實我睇到咧，佢哋咧其實每年咧為咗舞火龍咧，佢哋真係可以招好多嘅義工啊，好多嘅方眾咧，就喺呢段時間翻嚟，就喺舞之前就做好多訓練班啦。我見到佢哋好多活動，即係去培訓嗰啲人去點舞條龍。舞條龍唔簡單㗎，其實你睇個龍咁鬼巨型咧，
1: 係同埋你舞咁耐，你隻手唔夠力，你都搞唔掂啦，係嘛？
0: 係啊，所以你好多人喺度接班㗎，你見到不斷換人㗎，因為好鬼重啊，嗰條龍有啲個龍頭啊。咁所以其實你可能即係一百幾廿人，即係百幾二百人都有，我諗佢哋就係、是、去一齊去做呢件事嘅。咁所以其實你會睇到咧，佢每年真係透過舞火龍呢個活動咧，去凝聚翻嗰個大坑嘅方眾。你要知道，其實以前就大坑一條舊村啦。你今日嘅城市發展其實已經係你都唔會有一個村落嘅組織去到維係啲人，可能大家都係搬嚟啊，冇乜特別嘅凝聚嘅一個原因嘅，可能大家咁住埋一齊咯咁樣。咁但係佢嗰個地方就透過呢個大型活動咧，真係凝聚到啲街坊，甚至大坑以外嘅人咧，我知佢哋特登都過嚟參加嘅，即係參加舞火龍喎。
1: 係。
0: 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除咗個特色中秋嘅特色之外咧，仲係一個即係凝聚到佢哋地方嘅一個好重要嘅年度活動啊。係啦，咁而家就更加成為我哋香港人嘅一個好重要嘅節啦，甚至一個旅遊嘅重點添啦。所以呢樣都好值得去參與嘅，呢個係。
1: 不過咧，大家咧就知道，因為真係好逼嘅，因為你諗下嗰條街其實好細嘅啫嘛。咁你如果逼咁多人，仲要有個位置係劃咗係俾條龍去舞嘅話咧，咁即係再逼上加逼。我其實試過兩年咧，喺個外圍我係入唔到去嘅，所以最後咧就去咗維園嗰度睇直播啦。咁但係我知道條龍都會舞入嚟維園噶嘛，係嘛？
0: 係啊，呢近年都會入嘅咁。15嗰日就正一會入啦，咁其實如果大家我都建議咧，即係你可以去嘗試下睇下大坑，不過我相信行到入去嘅機會都好，咪除非你好早去霸位啦。咁反而維園嗰個觀賞嘅空間就更舒服嘅，因為一嚟維園就好大啦，佢入咗球場啊嘛。二嚟佢依家都好似有個好巨型嘅 LED 電視嘅，咁咧就即係冇得睇睇電視都幾好，同埋嗰個空間都易睇嘅，因為舊年咧我都有去。舊年我哋喺個大球場嗰度咧，就好自由咁舞動，因為你諗下喺即係如果喺大坑嗰邊咧，其實真係好窄嘅，你唔會做到啲佢哋有啲即係盤龍啊啲，佢有啲名詞我都冇特別記得，佢有好多特別嘅舞動嘅姿勢，咁啊喺圍院嗰邊咧就更加可以即係做到咯，咁所以大家即係如果今年去嘅話咧，咁就留意一下，即係大坑嗰邊之外咧，就圍院嗰邊我覺得都幾值得睇嘅嗰日。冇火龍表演
1: 係啦，咁啊，所以咧，大家中秋節正日咁啊，可能咧你一家大細食完飯又可以過去行下彩燈啦。如果就啱到時間，又可以遇見條龍啊，更加理想啦，係嘛？咁但係你話如果唔係想喺呢個正日啦，其實你今晚去，其實都見到頭先啊和哥你介紹嗰啲。

唔该晒黄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啦。咁啊，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呢一个嘅下个星期四呢个盈月嘅日子啊。咁啊喺呢度咧，佩佩都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临走之前提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约定你下星期四同样时间清晨省里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新华社报道，刘仲恒说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各项关键指标表现优异。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六月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升至全球第二，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位。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而且连续两年蝉联榜首。刘仲恒说，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和未来的时候，人权就真正落到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自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未来的塑造者。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都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的评论。发言人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的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是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联盟是反对党阵营，在349席当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9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政府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去到2046年每三个香港人就有一个是长者。工作组就应对人口老化提出70多项的措施，包括以试验计划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当局初步考虑他们要在原居地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并需要接受获认证的培训，稍后会有详细报道。
2: 施政报告也提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政府会与商会合作推出合共10000个职位给29岁以下的本港青年去申请。青年协会的代表稍后就会跟我们讲一下现时毕业生求职面对的困难，以及对于这个计划有什么建议。
3: 威尔斯亲王医院就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因为没有带身份证明文件，经医生临床判断获发正常餐。病人获喂食之后是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的。医疗卫生界立法议员林哲元就说，接收病人过程是经过专业评估，形容事件罕见，但应该有办法尽量避免，阵间会听他分析。
2: 名古屋亚运咧今晚系开幕噶啦，咁而本港咧今年就推出咗唔少嘅措施啊，去协助对制项目发展。咁譬如好似手球队咁样啦，而至于新兴运动方面咧，港队啊都有派员参与，包括滑板。一阵间咧亦都会同大家详细介绍。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喺日前咧就喺欧洲议会全会度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噶。有意见认为咧，加拿大同欧洲都想摆脱对美国嘅依赖。冯德莱恩提出呢个概念咧，系开咗一扇门，但系联席成员呢个初步概念喺多方面咧未有明确答案，所以咧大部分嘅欧盟成员国回应并唔热烈。阵间环看天下会分析。
2: 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系研究基地早前咧就同一间口腔医院啊完成咗全球第一宗大熊猫下巴不对称功能嘅矫形治疗，令到咧呢一只大熊猫啊终于都可以正常进食同埋活动。嗱，究竟今次个矫形治疗嘅过程系点样嘅咧？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纳指同埋标普五百指数反复向上，连升两日。美国十年期债息重返五厘以上，美元指数企稳100以上，而油价就先升后回。道琼斯指数最多跌280点，低见51497点，收市系报51682点，全日跌咗95点，跌幅大约0.2%。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50点，升12点，升幅大约0.2%，创咗一星期收市高位。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22点，升104点，升幅近0.4%，创半个月新高。记忆体晶片同埋光通讯股份做好，希捷科技、Coherence 同埋 Sandisk 升近7%，同埋去到大约11%。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比特币升穿81000美元，加密货币概念股做好。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计跌大约1.7%，连跌3个星期，并创咗三月以嚟最大单星期跌幅。标普五百指数就跌咗大约0.1%，连跌2星期。纳指就升咗超过0.7%。欧洲主要股市跌1%以上，扭转上日升势。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659点，跌咗大约1.5%。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304点，跌1.6%，创大约2个月嘅低位。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65点，跌大约1.5%，创咗4个月新低。汽车

同埋电信股受压，大众汽车急挫近6%，集团大幅下调业绩预期，由于计提大约100亿欧元嘅减值损失，主要受到保时捷经营困难所拖累。今个礼拜累计英国股市升大约0.1%，德国股市就跌1%，法国股市亦跌1.4%，分别系连跌3个和6个星期。美元指数反复向下，但仍守住100关口，最多系跌大约0.1%，低见100.16。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0.25厘，指标利率升至1.25厘。日元汇价大幅波动，一度系跌穿158兑1美元，创咗半个月低位，其后曾经急升去到155.8附近。據報，日本當局在外匯市場進行了匯率詢價，被視為干預匯市之前的初步行動。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5，日元156.91，瑞士法郎0.823，加元1.399，人民幣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金价持续做好，由于油价走弱，舒缓市场对通胀压力持续的担忧。现货金逼近每安士

0: 发展，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收报每桶103.87美元，跌咗0.9%，今个礼拜跌咗超过1.2%，结束两个星期升势。纽约期油10月合约就收报100.3美元，跌大约1.6%，全个星期升咗超过0.2%，连升三星期。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升大约1.6%，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11蚊。腾讯 ADR 升近1%，折合系报422.8。京东集团同埋平保 ADR 靠稳，汇控 ADR 就跌咗超过1%，折合系报159.8。小米、友邦、港交所同埋内银股嘅 ADR 都偏软。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寻日初段曾经升近260点，触及24,862点，收市系报24,750点，全日升咗146点，升幅0.6%。主板成交额大约2,665亿元。科技指数表现较好，收市升咗2.2%，收报4,405点。全个星期恒指累计跌咗0.2%，科指就升咗近2%。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现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人民币，因此需要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抵消汇率风险。又提到应该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广阔视野谋划香港金融发展。赵家俊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现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或者将会收取人民币，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立法容许股票印花税收人民币等，因此需要尋找更多使用人民幣的場景抵消匯率問題。
2: 正正是因為我手上已經有或者將會收人民幣，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加多的場景可以用人民幣，令到我不用去考慮匯率的配對。行政長官他都說得很清楚，我們以後都會找更加多的場景是能夠用多些人民幣，包括東江水，包括培訓的時候如果牽涉內地機構的，是不是我們支付相關款項都是用人民幣，這個是收和用之間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一個過程來的。
1: 許正宇表示，五年規劃對香港的意義在於思維的轉變，用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廣闊的視野謀劃本港金融發展，令香港由資金的必經之路提升至資金的必選之地。他提到，倫敦金屬交易所去年將香港納入全球倉庫網絡後，至今在香港已經儲存超過30,000公噸金屬。他將親自領導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聯合工作組，聯同各金融監管機構全方位審視市場機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施政報告提出，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被問到如何平衡相關風險，許正宇說已經有機制在資產配置時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內地住建部表示，將會推進房地產項目現樓銷售，由根本上防範交付風險，亦都會大力整治招標投標亂象同埋拖欠工程款問題。李以琴報導。
3: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话：15五时期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他话现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包括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进入存量时代。指出二手楼交易的占比由2020年嘅27%提高去到旧年嘅46%，今年头8个月更加达到52%，超过50%，标志住进入存量时代。他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说，现楼销售是大势所趋，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看，近年来现楼销售的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楼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他认为推进现楼销售制，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4: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 从根本上。

0: 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1: 住建部副部长陈肇旺表示，十五五时期会努力实现五个目标，包括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将会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以达到目标。在建筑业改革方面，他说将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下星期一再见。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时间嚟到朝头早嘅6:47，同大家睇下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嘅预测系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就系中。而喺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中。
8: 今日的事，
7: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早前离世，治丧委员会今日下午到晚上会在香港殡仪馆为董建华设灵，明日朝早就会举行公祭仪式。
6: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解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
7: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都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
6: 多名的主要官员会出席记者会，讲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相关政策范畴，包括国际航运中心和航运枢纽、房屋提量提质，以及文化体育和旅游发展机遇。
7: 名古屋亚运会今晚就会开幕，康文署辖下18区指定体育馆会播放赛事。
6: 美国有科学家成功将在实验室培育的人类大脑组织移植到小鼠的体内，制造模拟人类神经发育的活体模型，有助日后研究自闭症、癫痫和脑麻痹等的脑部疾病。一阵会讲下。
7: 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就联同一间口腔医院完成全球第一宗大熊猫下巴不对称功能的矫形治疗。那这只大熊猫因为下巴倾斜的问题已经是矫正了，所以咀嚼功能都恢复正常，可以自由自在地进食和活动。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9: 放眼世界，
10: 矫形治疗技术除了可以应用在人类身上，亦都可以应用在大熊猫身上。四川一间口腔医院的医生团队早前为一只大熊猫完成下巴不对称

0: 功能矫形治疗，成功令大熊猫恢复正常生活。2022年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出世的雄性大熊猫北合，因为妈妈的育儿经验不足，用口担住它的时候用力不当，导致北合左前肢严重受伤，需要在出世不够24小时内接受截肢手术。北合的合骨亦都遭受强烈外力撞击，下巴骨骼逐渐向左倾斜生长，令它合不埋个口，喝奶的时候持续漏奶。大熊猫基地兽医团队早前就同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一个团队合作，为北合提供矫形治疗。兽医为北合口腔进行扫描，度身订造专用固定矫治器，其后为北合戴上特制牙套，引导下巴向正确方向生长。参与治疗的主任医师龙虎表示，全球几乎都没有关于大熊猫合骨发育的研究和文献资料，但是为了熊猫的健康，团队都勇于接受这个挑战，将人类矫形技术应用到大熊猫，是全球第一次尝试。大熊猫基地兽医话，在治疗初期，北合会本能地用条脷或者手脚整走牙套，他们要时刻睇实，才可以确保北合不会误食牙套，保证疗效。经过兽医团队多次检查和评估，北合的下巴倾斜问题已经矫正，咀嚼功能恢复正常。内地传媒报道，目前四岁的北合在基地内好食好住，性格活泼可爱，身体亦都健康。人类对大脑的认知仍然处于逐步探索的阶段，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有待开发。美国有大学宣布成功将在实验室培育的人类大脑组织移植到小鼠体内，打造出模拟人类神经发育的活体模型。史丹福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透过基因工程阻止小鼠自身的大脑皮质正常发育，为人类组织腾出发育空间，其后将人类皮肤或者血液细胞重新编程为干细胞，在实验室培育成微型大脑类器官，并注射植入小鼠体内。这些大脑类器官之后在小鼠体内成功存活并成长，与小鼠的神经系统紧密结合，建立功能性连结。临床应用测试结果显示，植入了大脑类器官的小鼠外观和一般实验白老鼠没有分别，一样会正常活动并探索环境。不过短暂缺氧会对小鼠植入的人类细胞造成实质伤害，证实这个模型能够有效模拟人类神经组织对发育期的损伤反应。团队成员帕斯卡表示，活体人类大脑组织很难拿到，这项技术提供研究人类神经细胞和脑部发育的新方法，未来可以用来研究严重自闭症、癫痫、脑麻痹和思觉失调症等疾病，观察疾病相关基因变化如何影响人类脑部发育。团队强调，这项实验严格遵循动物研究伦理，尽可能降低实验动物承受的痛苦，亦都持续评估将人类神经组织植入动物体内可能会带来的伦理问题。
1: 时间嚟到朝早嘅6:54，再同大家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昨日接受大公报和文汇报联合专访，他谈到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心路历程。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是以虚心、全心、用心的态度，参考内地经验，广纳民间智慧，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扣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并且因应世界的形势变化，识变应变求变，最终目标是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在专访中是表示，无论是约束性指标亦或是预期性指标，都不会影响政府落实的决心。 他说指标的制定是具备科学性和前瞻性，如果未达标，政府是会务实厘清是主观努力不足，定义或是客观因素影响，调整整套工作，坚持是务实有为，不是空喊口号。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有一位青年人在地区咨询的时候说找工不容易，特别是他刚刚毕业找工有压力，所以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推出三万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计划由特区政府组织，商界不同的行业参与，不仅为香港青年提供5000元至到11000元不等的津贴和薪酬，更加以实质的职场历练为青年搭建通往未来的桥梁。李家超又说，让市民住好些、住大些是特区政府的长远目标，北都为房屋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因此北都的规划不仅是土地供应问题，更加是改善市民生活质素的契机，特区政府会善用北都这个新空间，推动房屋政策迈向更高水平。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本月8日离世。民政事务总署寻日起至到星期日会在三个地点设置吊唁处，供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对董建华的深切悼念。有市民话感谢董建华的付出，又提到他在2014年成立的团结香港基金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亦都有市民指董建华发挥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香港有方方面面的贡献。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参照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认证的培训，至少应该等同院舍保健员的程度。初步计划至少有3年的照顾长者经验，并将设法定最高，并且设法定最低工资，预料比现有的外佣高1至2成。他说无意设立输入限额，认为可以给雇主提供多一个选择。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就说，目前本港大约有36万名外佣，大约3至4成，即是超过10万外佣照顾病人和长者。照顾病人或者长者，新政策实施之后或者会令到业界震荡。香港印尼移工工会秘书就说，自施政报告宣布之后已经接获外佣查询，对于怎样转型为外籍家居照顾员感到兴趣。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今个星期三上午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住内科病房接受治疗。其后病人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和心脏停顿，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是显示，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带身份证明文件，医院当时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但是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是会将使用这个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有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来到调整他的饮食指示，故此病人当晚是获得分派正常的晚餐。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时间接近朝早7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了。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和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先听一节详尽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据报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等议题。贝森特说，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

0: 以及避免两国 AI 体系出现分化，持开放态度。罗宇光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呼吁美国和中国就人工智能 AI 安全设立护栏，达成一致，以防止强大的 AI 模型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者手中。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 AI、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和避免两国 AI 体系出现分化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期与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说，开源权重模型是指公开核心要素的 AI 系统，用户可以直接下载并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中国的开源权重模型越来越受美国企业欢迎，因为成本可能低于闭源权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 OpenAI 和其他美国公司开发的模型。报道又指，贝森特和何立峰这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和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获得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中就发挥着关键作用。报道亦提到，贝森特和何立峰的会谈将举行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24号的华盛顿峰会之前。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和何时启程，发言人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都越要及时完善。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中方一贯支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以负责任态度参与多边人工智能治理进程。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欧洲与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是适得其反。俄罗斯就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又指英国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俄方对此提出抗议，强调在俄方占据优势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罗宇光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马克龙指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对此不会坐视不理，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他们不会被吓到，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混合战争或者混合攻击通常用来描述非军事手段，例如网络攻击、破坏行为或者散布虚假信息，目的是为对手带来压力和不稳定局势。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欧盟成员国在今年七月下旬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会增加32间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俄罗斯外交部昨日发声明，指欧盟这一轮制裁措施目的是损害俄罗斯利益，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和第三国关系或者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等。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召见英国驻俄临时。

0: 而代辦多拉基亞就英方不斷向烏克蘭提供無人機和其他武器裝備提出抗議，俄方指英國在烏克蘭問題上採取的對抗立場顯然意在延長和升級武裝衝突，只會令到政治解決前景更加遙遠，強調在俄軍佔據優勢、特別軍事行動區域掌握戰略主動權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勞。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翻嚟本港，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任浩峰报道。
2: 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并且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早上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当时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医院膳食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做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而调整饮食指示。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到当日傍晚六点几，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晚餐之后，病人不适，于是停止喂食，并且向护士求助。护士发现病人的血含氧量下降，召唤当值医护为病人吸痰和供氧，并且召唤耳鼻喉科和深切治疗科医生为病人取出气道阻塞物，病人一度出现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当日深夜离世。威院事后检视病人的病史，发现病人离世之前因为自身疾病需要经常住院，证实病人有吞咽障碍，建议进食午餐。威院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歉，并且致以深切慰问。涉事的护士和病人服务助理现在已经暂时调离开临床岗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形容事件罕见。
3: 就算你说在一个文件上面他预设吃某样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有两个关，一个医生的关，一个护士的关，是做了评估的，这个正常程序来的。那你还有第三层，就是如果真的喂食的时候，那个负责的人士发觉个病人是吃不到啊、吞不到啊，很快俗称都应该停止了。
2: 事件中病人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入院，林哲源提出是不是可以使用病人手机至方便，又或者 HJGO 等科技方法核实病人身份。威院已经就事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个星期内完成报告，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創始召集人劉仲恆陳述香港的發展成就，強調各項關鍵指標證明香港經濟充滿活力，而經濟活力是人權的基石。他說，當年輕人擁有工作、希望和未來的時候，人權就真正落到實處。香港正在邁向由自及興的新階段，香港年輕人正從單純的參與者轉變為未來的塑造者。道琼斯指数报51682点，跌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0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6.91，瑞士法郎0.823，加元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91美元，卖出4379.44美元。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到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路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0: 德甲拜仁慕尼黑主场7-0大胜柏林联，奥拉斯首次在拜仁上演帽子戏法，哈利卡尼独建两功，打破德国顶级联赛最快攻入100个入波的纪录。这一场入球数在18分钟由穆斯亚拿揭开序幕，哈利卡尼39分钟射入12码，上阵第98场取得第100个入波。完上半场前，奥拉斯在禁区顶射成3-0，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54分钟再有入波，拜仁之后入多3球，奥拉斯贡献其中2球，完成帽子戏法，协助主队狂扫对手7-0，拜仁在4战获10分排榜首。英超独脚戏亦都大手交易，宾福特主场赠车路士3只光弹，经过互无纪录加上半场，主队靠角球先开纪录，查顿安东尼换线顶成1-0，马天尼斯扑出舒特加单刀射门，但伊科泰雅高保中，83分钟宾福特扩大比数，到补时阶段后备入替加卡华路埋斋锁定3-0胜局。宾福特保持不败，5战得9分排第3，车路士7分排第7。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今节同大家讲一些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全会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双方将会在智能制造等的领域开展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亦都有出席并且发言，但就没有用到联席成员这个称呼。
1: 有意见就认为加拿大和欧洲都是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冯德莱恩提出联席成员的概念是打开了一扇门。不过这个初步概念在多个方面仍然都没有明确答案，因此大部分的欧盟成员国的回应都不热烈。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三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咨文时，提出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希望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这个目标一同努力。冯德莱恩强调，这种关系不针对第三方，双方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欧盟希望将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又提到北极可以成为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卡尼同日亦都有出席欧洲议会，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但他没有用到联席成员这个称呼。他早前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正式成员国，认为双方应该透过全方位战略能力深度合作，来到确保战略自主权。加拿大与美国近期在贸易等方面出现矛盾，而且短期内未有缓和的迹象，因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

0: 心透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对冲加美贸易争端的影响。不过要有成熟的贸易以至伙伴关系，并非单向，是要双方你情我愿，透过洽谈才可能成事。欧盟与加拿大在2016年10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在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协议要全部生效就要得到全部欧盟成员国的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仍然有10国未完成批准，包括比利时、匈牙利、意大利、法国等，而塞浦路斯议会更加在2020年否决这项协定。外界的观察就认为，在冯德莱恩提出联席成员这个构思之后，欧盟成员国的回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更加引述欧盟外交人士指，有成员国对此感到意外，亦都有意见指出，卡尼现身欧洲议会当日，欧盟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并没有在场，某程度上已经反映欧盟的态度和政治现实。由于欧盟法律体系目前不存在联席成员的身份，这个概念在现阶段仍然非常模糊，各方对于联席成员代表乜嘢的市场准入标准、政策参与及权利义务仍然没有明确答案。分析认为，出现而家的情况说到底就是加拿大和欧洲都想尽快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怎样实践路径仍然未明。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加上美债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欧加正好可以成为对方和美国谈判的筹码。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升温，亦都是双方互相借力的又一个证明。加拿大希望借欧洲扩大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就希望用加拿大来到证明在贸易、安全和战略资源等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不过分析指出，从提议到真正形成制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联席成员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还有加拿大最终获得几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谈判。有传媒形容冯德莱恩是打开了一扇门，但这一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目前未有答案。
1: 关注下名古屋亚运咧，今晚就会开幕，咁而部分项目嘅赛事咧，亦都已经展开。本港近年都推出咗唔少嘅措施去协助对制项目嘅发展，体育队伍嘅成绩咧，当然亦都有进步噶。例如系早前喺全运会当中备受注目嘅手球队，队长谢永辉就期望啊，今届亚运系可以做到新旧队员交替，让年轻嘅球员可以逐步接班。
2: 另外咧，喺新兴运动方面啊，港队都有派出运动员参与噶。其中滑板项目年纪最轻的港队代表只有11岁的，他们的期望是怎样呢？一起听一下。
3: 亚运今晚开幕，多个项目的赛事已经展开，包括男女子足球、女排和女子五人篮球的港队代表都已经分别上场。除了足男排三大球，男子手球港队亦因为早前在全运会有出色表现而受到关注，他们首场预赛将会在明天上演，会和卡塔尔对垒。手球港队队长谢永辉表示，由于部分全运会的代表退役，今次亚运代表队有一半是新球员。第四次参加亚运的谢永辉期望今届可以做到新旧球员交替，逐步俾年轻球员接班。
4: 亚洲赛是个挑战会大好多嘅，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尽力啦，同埋我哋都希望俾佢哋见到，就算唔系职业嘅球队都好，我哋都希望喺呢个职业嘅赛场上面有可能比较职业嘅表现咁样咯，就唔好有啲低级嘅犯错啊。打到好波啊咁樣，而家全隊入面就得翻我一個係即係第四次打亞運會啦。咁喺陣中就真係一個老大哥嘅形式咯。咁我而家嘅目標就係、是、或者個方向都係俾多啲年輕嘅球員去快啲攞多啲嘅經驗。我自己都會記得我自己打亞運會嘅第一次係有幾咁開心啊，幾咁深刻啊。咁我哋好希望佢哋係可以去好享受呢個賽事。
3: 近年成績有進步的還有女子女球隊，第三次參與亞運的隊長劉曉君說，他們除了在去年的亞洲杯賽事得到第六，拿到亞運資格之外，今屆全國賽取得三勝七負得到第八名，都對成績感到相當滿意，又認為今屆球隊實力平均是近年最好。
5: 大家好像用了很多時間去練，因為今年多了很多朝早的加操，所以大家都熟了很多，還有去了很多國外的集訓，所以我覺得大家是為了個目標一起向前行緊。雖然有人入嚟同有人走啦，但是我哋留得低最少有五個人都是打第三屆嘅，所以我覺得尤其是呢五個嘅主力之外，佢 keep 住我哋都有新嘅人入嚟啦，咁所以我覺得今屆已經係算係我哋用足心機去打嘅最好嘅一屆啦。
3: 而第三次帶領女子女球港隊出戰亞運嘅總教練大島田就話，期望喺循環賽當中能夠贏出三場。目标对手分别是泰国、新加坡和韩国，期望创出历来最好成绩。
6: 泰国和我们呢，我们会优先多少少的，新加坡就五五的，其实是韩国就八二啦，讲真八二或者七三的，当然我们尽量做得好，所有嘢都是，即是最重要是第一分边个攞先的，因为重要的比赛的第一分那个分数是有三分的价值，所以就先第一分攞咗嘅话咧，就有机会。
3: 新兴运动方面，港队喺电子竞技项目派出40男3女出赛，系港队当中人数仅次于足球项目。至于港队滑板项目，就会派出2男3女出赛，三名女子代表黄以轩、黄若晴同温晓妍，年仅11至13岁。当中11岁嘅黄以轩系今届港队代表团当中年纪最轻嘅运动员。他最初在社交媒体见到滑板这项运动就开始想学习，至今已经练习2年，今次的目标是吸取经验并且完成自己的动作。
7: 我想多谢个总会给这个机会我啦，参加亚运其实一件很大件事啦，所以都挺紧张，会继续努力咯，自己表现想做到一条完整条线咯，跟着发挥得好多。我想有一日好似比赛啊，有可能会攞到啲金牌咯。
3: 港队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参与38个体育项目，其中板网球、现代五项同摔跤系港队首次参加嘅亚运项目。
2: 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23，再同大家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喺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中。

0: 威尔斯亲王医院咧系再发生医疗事故，咁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需要食午餐嘅病人咧，日前系经急症室入院，咁病人其后喺喂食期间系出现啃喉同埋心脏停顿，并且喺同日深夜离世。
1: 初步的调查就显示，这名病人因为未有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但是医院的营养和膳食系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成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亦未有完成检视病人过往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最终获派正常晚餐。
0: 委员向家属致歉，又成立了独立委员会调查，亦都是成立委员会调查，八个星期之内要完成报告。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了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他形容事件是罕见，听听他的看法。
2: 罕见的，但是我们都应该是有法子尽量去避免的。首先第一个关就是医生为个病人做一个评估啦。咁评估我哋都需要係比较全面嘅。咁如果佢入院係譬如有一个譬如抽筋嘅问题，咁医生亦都会考虑到佢係咪应该可以食嘢啦。咁其实一个医生收个病人入院嘅时候呢，佢嘅基本指令呢都会包括病人係咪可以食嘢啦，食啲乜嘢啦，然之后佢需唔需要吊盐水啦，佢嘅监察应该几密啦，做啲乜嘢监察啦，即系血压啦、心跳啊、血氧等等啦，需唔需要俾个氧气佢啦，俾几多啦，吊盐水需唔需要啦，抽血抽啲咩血啊，做啲乜嘢嘅 X 光或者其他化验啦，药物啦，呢个基本指令嚟嘅，即系个个医生都会咁样写落去噶啦。即系你见到其实差唔多第一项咧，就系你会考虑佢系可唔可以食嘢，同埋食啲乜嘢嘢，需唔需要吊盐水等等。咁所以呢个评估咧系个个医生都会做嘅。下一步呢，就是当病人入到病房的时候呢，护士亦都是惯常都会再做一次评估的。当然医生有医生的专业，护士亦都是他的专业去评估病人，即是说经过两个评核的啦。咁因此就算你话喺一个文件上面佢预设食某样嘢嘅时候呢，我哋都有两个关，一个医生嘅关，一个护士嘅关呢，系做咗评估嘅，呢个正常程序嚟嘅。
3: 本身冇带身份证啦，医生护士可能话初时呢都未能够知道佢个病历，咁但系就最后即系俾咗一个正常餐佢。
2: 身份嗰处呢，咁当然啦，即系如果有一个身份入院嘅时候已经证明到，咁喺个旧嘅病历嚟讲呢，一定系对我哋去照顾病人有好大嘅帮助啦。咁但系如果冇嘅时候，即系譬如病人冇带呢，咁现在嘅做法就系有个虚拟嘅身份身份证，咁个好处就系可以马上帮病人上嚟治疗，否则嚟讲你都唔知道点样去为一个冇身份嘅人去做治疗，所以你就即系设定一个俾一个虚拟嘅身份佢啦。但我哋要考慮嘅就係、是、喺今天我哋有冇其他方法係可以證實到病人嘅身份呢？手機嘅 I'm Smart 又可唔可以呢？或者如果係用 HA Go 佢嘅密碼又好，或者係佢嘅手指模又好，佢開咗 HA Go 係咪又可以證明到佢身份呢？即係我諗現在喺科技上亦都有其他方法咧，幫我哋可以比較快咁去用到個可以核實嘅方法證明佢身份啦。咁當然，如果你話醫院會唔會留咗我哋病人嘅一啲生物特徵嘅資訊，呢就未必係最好啦。即係我諗，我哋都未必想醫院攞曬我哋個手指模等等，咁亦都未必有需要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自己嘅手機上面係可以睇得到證明到我哋身份嘅時候，亦都可以有幫助。當然我唔知道喺呢件事上面係有冇乜情況啦。即係我諗，醫管局都應該可以開始考慮，就係以科技去幫助我哋解決認證病人身份呢個問題咯。
3: 今次呢件事件咧，即係雖然係當時應該係未知道病人以往嘅一啲病歷啦，包括係有啲吞咽障礙嘅一啲情況啦，但係會唔會話都顯示得到咧？即係可能話醫生同埋護士咧嘅臨床判斷咧，可能即係有啲落差啦，同埋亦都會唔會反映到可能話公營醫院咧，其實都未必有足夠嘅人手或者警覺留意，即係病人進食嗰時咧，可能出現一啲問題啊。
2: 其實病房入邊人手緊張呢個係好多時都係噶啦，咁但我唔知道喺呢個個案出事嘅時候個病房嘅情況係點樣啦。但係你經過兩個人嘅專業判斷，而呢啲判斷其實醫生都會好小心，護士都會好小心嘅。咁你仲有第三層，就係如果真係喂食嘅時候，嗰個負責嘅人士，即係如果發覺佢係個病人係食唔到啊、吞唔到啊，好快逐親都應該停止啦。所以你話係有冇足夠嘅一啲關卡係有嘅，咁人員有冇足夠訓練，咁呢個當然就答唔到你。 哋啦，即係一般嚟講，我哋係需要訓練嘅，亦都需要足夠嘅經驗嘅，所以等下佢個跟完調查委員會會唔會有一啲進一步嘅發現啦，我哋暫時都係從個大方向去思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表声明说，

0: 美國在 AI 領域依然處於領先地位，美方對於討論規避共同風險，以及避免兩個個體，以及避免兩個體系走向分歧持開放態度。報道又指貝森特和何立峰今次會談意義重大，因為美國和中國是推動先進 AI 工具發展，以及這項技術在全球得到採用的兩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產品製造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日前回應有關 AI 的提問，指出 AI 技術發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類的方向就越要正確鏖定，監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準把握，防範失控的措施亦要及時完善。法國總統馬克龍警告，俄羅斯針對法國以至整個歐洲的混合攻擊威脅加劇，目的是作出恐嚇，破壞支持烏克蘭的努力，但結果將會是適得其反，強調烏克蘭局勢關乎今日和未來的安全。馬克龍會見各黨領袖討論中東局勢以及烏克蘭戰事對安全的影響。他之後在愛麗舍宮見記者時說，法國在過去幾個星期遭受俄羅斯的混合攻擊，強調法方不會對此坐視不理，他已下令制定一項計劃，保護關鍵基礎設施及國防工業設施，應對有關威脅。俄羅斯一直否認參與這類攻擊，總統普京曾經多次說俄方並沒有攻擊歐洲的計劃。回來本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政府高度關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包括 AI 人工智能互動面對的風險，將會成立專責小組檢視有沒有需要立法或採取行政措施，亦會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但不會照搬任何單一模式。施政報告提出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說明年第二季進行公開招聘，相關職位需要因應 AI 發展，向政府提供建議。天氣方面預測天晴，日間乾燥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的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李俊杰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政府和6个商会合作，在明年和后年额外创造合共10,000个新职位，只限29岁以下的本港青年申请，学历不限，希望有志投身职场的年轻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2: 香港青年协会青年就业网络单位主任黄文信就说，近年毕业生求职的确是比起以前是困难，有不少的职位因为人工智能的普及而被削减。他认为这个计划是能够支援毕业生，亦都建议可以让社福机构共同参与。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黄文信，听下他怎么说。
4: 最近咧有幾個現象咧，喺我做咗咁多年嘅青年就業裏邊咧，比較少罕見。以往做咁耐青年就業嘅時候咧，都好少遇到嘅情況，就係啲大學老師主動揾翻我哋，就同我哋講佢哋有啲嘅學生咧，舊年畢業到而家都未揾到嘢做，咁啊睇下我哋有冇時間咧跟進佢哋。見到咧，可能喺過去呢一兩年或者兩三年裏邊咧，原來喺啲人工智能影響之下咧，令到個職位空缺少咗，好短時間裏邊少得好急。但係咧，大學生嘅數目啊，冇即時少到噶嘛，咁所以會出現咧供過於求市場上面咧工作少咗，老闆咧可以再精挑細擇地揀，咁所以競爭相對嚟講就劇烈咗好多。因為我哋自己青年就業網絡咧，都同好多唔同嘅公司企業咧做合作夥伴，我哋都聽過咧有啲公司咧就尤其是會計嗰邊嘅，可能係一啲嘅數字分析嗰邊

0: 同埋嗰啲從事設計嗰方面嘅、寫文案嘅、翻譯嘅呢啲咧，全部佢哋原本三個人做嘅工作，而家咧一個人做，用 AI 做埋其他嗰兩個人的工作。
1: 政府就推出一个青年就业启航计划啦，系咪都可以过渡性咁样帮助到一啲毕业生啦？你自己睇嗰个聘用期同埋嗰个薪金系咪都吸引啊？
0: 今次呢个嘅计划，如果资助嗰个金额或者嗰个系人工嘅比例维持六个月到咧，我觉得喺先导计划，即系啱啱去回应呢个社会需要嘅话咧，这个做一个起步嘅话咧，我觉得系可以嘅。至于你话嗰个门槛参加嘅资格，大學生、大專生或以下都得嘅話，會唔會更加難搞呢？咁其實喺勞工處裏面咧，另外一個計劃咧就係展翅青年見習就業計劃，服務到15至到29歲，但係非學位。咁其實加埋呢個嘅話咧，政府啊，如果能夠做到個分流，非學位即係可能係高級文憑或者副學士或以下嗰啲，就流過去展翅青年就業計劃。大學生畢業嗰啲咧，就流過去今次呢個啟航嘅。做好呢個分流嘅話咧，咁應該都會令到唔同學歷嘅對象咧有唔同嘅計劃可以拍入去嘅。
1: 對於個計劃有啲咩嘅建議啦？即係例如係點樣可以延續翻協助畢業生或者係青年啦長遠嘅就業需求咧？
0: 我覺得今次無論透過商會啦，透過唔同嘅行業嘅龍頭，佢哋去招募翻嚟公司咧，最好係有一啲同人工智能已經有一定嘅使用量，同埋一定嘅技術、一定嘅訓練有關嘅公司會比較好。應該藉住今次機會咧，直接短時間裏邊咧，幫我哋嘅年輕朋友提升翻應用人工智能嘅技能同埋能力啊！最近呢兩個禮拜咧，我差不多接觸咗超過十幾廿個大學畢業生，舊年畢業嘅又有，今年畢業嘅又有，即係可能佢哋嗰個學歷或者個學術水平高，但係本身就業包括係咩咧？點樣寫履歷表？點樣去建功？點樣去分析佢建功個表現？同埋最緊要咩咧？佢哋嘅能力適合啲咩工作咧？其實呢啲咧喺大學裏邊真係冇教嘅。咁所以大學生畢咗業出嚟學到一啲學術成就，唔等於佢哋個就業能力會特別出眾。咁所以如果點樣令到呢一個計劃能夠運作順利啦，我覺得可以參考翻勞工處嗰個展翅青年就業計劃，能夠同我哋社會服務機構 Angel 一齊拍住做，我哋就把關啲公司咧嚟到嘅時候咧，同我哋合作，我哋把關，同埋我哋以社工咧就跟嗰啲嘅年輕朋友咧作為一個諮詢個案，帶佢哋點樣去寫履歷表、面試、入行、適應，走埋呢六個月，再將佢哋嘅經驗再去同佢哋接聚翻，同埋變成內化咗佢哋嘅能力，方便佢哋半年之後離開呢一個計劃嘅時候咧，仲可以喺出邊咧再揾你去做。咁樣一連串嘅服務同啲服務機構合作嘅話咧，咁我相信個效果就做得靚仔啲。

0: 政府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發表報告，就應對人口老化提出70多項措施，包括以試驗計劃的形式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目標是在下半年擬定執行安排。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表示，初步考虑呢个岗位要喺原居地有三年照顾长者嘅经验，完成符合当局认证嘅培训，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嘅外佣高一至两成，相信有一定嘅吸引力，俾有需要家庭多一个选择，相信唔会冲击现有市场。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政府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發表報告，預計去到2046年，香港65歲或以上人口將會增加至到274萬，即是每三個港人就有一個是長者。為了應對高齡化挑戰，報告提出共73項對策措施，涵蓋11個領域。領導工作組的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人口高齡化會造成深遠的影響，政府需要主動做好前瞻部署。
3: 人口高齡化的急速發展對經濟運行、社會不同環節都有深遠影響，政府需要主動因應人口形勢變化，及早全面制定對策，做好前瞻部署，敲定積極務實應對社會高齡化的政策。對策的覆蓋面必須全面，是需要致力維護各項有關服務的總量和質素。

0: 示，随住人口老化，不少家庭需要聘请外佣照顾屋企的长者，计划不设配额，希望可以令到市民有多一个选择。
1: 现时在业界所谓这个外佣其实懂照顾老人家，其实是口讲口赔的，他是不是得你又不知道，他所受的培训是不是有认证呢，你不知道。既然看到有這樣的需求，我們就覺得想試行做一件事，引入多一個種類。我們的想法就是它應該是等同於我們院舍的保健員那麼上下程度，最起碼這個是比有需要的家庭多一個選擇的。如果你只需要一個外佣的話，那你繼續在外佣市場上請。如果你需要一個能力高的、有認證做到照顧老人家服務，你可以給多一點。對於有意請這類型的香港的家庭去照顧老人家的話，有很多安心。
0: 現時全港有大約380,000名外籍家庭傭工，超過一半來自菲律賓，其次為印尼。孫玉涵說，相信新的安排不會影響到現有市場，令到本身在港的外傭轉職，
1: 不會衝擊現在外傭市場。現有在香港的外傭，我們初步試行的時候，如果他想轉行做外籍家居照顧員是不得的，當譬如他是印尼來的，他要回印尼受了那種培訓，兼且你要符合所有資格再重新回香港的，個目的就是不想有新引入工種之餘是影響了現行外佣的使用者的擔憂。第二，如果一個在香港做得很好的外佣，他要冒然離開自己的僱主回去自己的家鄉，上一個都頗長的培訓課程，然後再找一個僱主再來過香港，其實成本都很高的，他不如香港努力一點做得好一點，僱主其實不一定給他一個最低的許可工資的嘛。
0: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劉劍認為，計劃可以填補以往的不足，目標外籍家居照顧員的培訓內容會由香港制定，也都會參照現有外佣制度，要求他們需要和僱主同住。
2: 現在其實有一些在香港的外佣已經可能都有照顧老人家的經驗，但是畢竟這個這樣的經驗呢，主要就是看他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都是做外佣，是不是曾經照顧過老人家這麼多而已，就沒有一些經過認證的培訓。那我們希望呢，將來那個就是外籍家庭照顧員呢，他那個的培訓的內容呢，其實會是由香港去定的，他要能夠符合到這些課程內容，在他原居地是接受了經認證的課程來到香港，才是會被接受成為這種外籍的家庭照顧員。當然在這個制度上，就除了我們參照現有外佣的制度，即是說他都是要 在家居裏面工作，要跟他的僱主是同住的。
0: 勞工處會繼續積極開拓更多外佣的來源地，維持外佣供應穩定，滿足照顧居家長者的需要。
3: 时间嚟到朝早嘅7:44，再同大家睇下天气情况啦。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4: 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方面，上周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下周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5: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李家超接受专访，披露第一个五年规划方针要义，用心对接15/5，虚心借鉴，全心落实。大公报：李家超专访话，坚持务实有为，做好政策落地。商报：北都拓发展，湾区畅联通。星岛日报：新皇岗开通有期，掀起內地旅客觀景潮。城報：政府推73項應對措施，香港20年後老年人口增至274萬。
3: 明報頭條報導，外籍家居照顧員預料工資高外佣20%。南華早報：外籍家居照顧員將取較高工資。東方日報：高門檻申請難，86%照顧者望津輕嘆，係津貼嘅津。

0: 信報，習特會前夕人民幣衝越 6.7 微升元。經濟日報，日本如期加息，未有扭轉元匯弱勢。
1: 首先看大公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本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昨日接受大公報和文匯報聯合專訪，談及編製首份五年規劃的心路歷程。李家超說，特區政府以虛心、全心、用心的態度，參考內地經驗，廣納民間智慧，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緊扣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並且因應世界形勢變化，適變應變求變，最終的目標是更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李家超在专访中表示，无论是约束性指标亦或是预期性指标，都不会影响政府的落实决心。他指出，指标制定具备科学性和前瞻性，若果未达标，政府是会务实厘清是主观努力不足，还或是客观因素影响，强调整套工作坚持务实有为，不是空喊口号。而目的就是在于要鞭策政府追求明天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好。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时候说，有一位年轻人在地区咨询的时候说找工不容易，特别是他刚刚毕业找工有压力，所以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推出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计划由特区政府组织，商界不同行业参与，不仅为香港青年提供5,000至11,000元不等的津贴和薪酬，更加以实质的职场历练，为青年搭通通往未来的桥梁。李家超又说，让市民住好啲、住大啲，是特区政府的长远目标。话北都为房屋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因此北都的规划不仅是土地供应的问题，更加是改善市民生活质素的契机。特区政府会善用北都这个新空间，推动房屋政策迈向更高水平。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本月8日逝世。民政事务总署寻日起至到星期日，在三个地点设置吊唁处，供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对董建华的深切悼念。已经98岁高龄的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会创会主席林贝月家在吊唁之后向记者表示，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他对香港的贡献是没有办法可以用言语来形容，港人将会永远怀念他。而有市民就说感谢董建华的付出，提到他在2014年创立的团结香港基金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也有市民说董建华发挥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香港有方方面面的贡献。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参照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认证的培训，至少应该等同院舍保健员的程度。初步计划至少有3年照顾长者经验，并将设法定最低工资，预料比现有的外佣高1至2成。他说无意设立输入限额，认为可以给雇主提供多一个选择。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就说，目前本港大约有38万的外佣，大约3至4成，即是超过10万外佣照顾病人或者是长者。新政策实施之后，或者会令到业界震荡。香港印尼移工工会秘书就说，自施政报告宣布之后，已经接获外佣查询，对于怎样转型为外籍家居照顾员感到兴趣。明报报道。
1: 成报报道，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但是是否立法应对就要审慎评估。林定国说，将会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以及有没有需要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应对方法。他又说，法律改革委员会正在检视现时应对

0: 以深藝技術製作色情影像及網絡詐騙的法律是否足夠，會適時發布諮詢文件，政府會因應建議研究制定相關法律。成報報導，
1: 信報報導，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提到，將帶頭積極研究和推動在更多合適的場景之下，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解釋，港府本身在不同場景收取人民幣，今後將會尋找更多使用人民幣的場景，包括支付東江水和向內地培訓機構支付款項。現時雖然有使用人民幣，但是總量不是太大，因此屬於收取和使用之間的匹配，形容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過程。信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威爾斯親王醫院一名患有認知障礙症、曾經中風和需要進食午餐的54歲男病人，今個星期三上午因為精神狀態轉差，經救護車送往該院之後的急症室求診，而獲得安排入住內科病房接受治療。病人其後在餵食期間出現啃喉和心臟停頓，並且在同日深夜離世。初步調查就顯示，病人入院嗰陣未有攜帶身份證明文件，醫院當時咧係為佢登記虛擬身份號碼。醫生按照病人嘅臨床情況，指示護士安排病人可耐受進食。但係醫院嘅營養及膳食管理系統係會將使用虛擬身份號碼嘅病人預設為正常餐。而病房護士咧，當時並未完成檢視病人過往嘅膳食記錄，嚟到調整佢嘅飲食指示，故此病人當晚咧係獲分派正常嘅晚餐。病人服務助理開始為病人進食餵食正常晚餐之後，發現佢出現不適，隨即停止同埋向護士求助。醫生為病人亦都取出氣道阻塞物，喺當日病人深夜離世。醫院事後檢視病人的病史，發現病人在離世前因為自身疾病需要經常住院，言語治療師評估之後證實病人是有吞咽障礙，獲建議進食午餐。《東方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威院說對病人離世感到非常難過，已經約見家屬解釋及致歉，院方已經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調查，八個星期內完成報告並且提出改善建議，個案轉交死因裁判官跟進。明愛醫院去年3月曾經有患認知障礙及有吞咽困難的75歲男病人獲醫生給予 DAT 指示，但是護士誤以為可以食正常餐，病人同樣因為食物啃喉而離世。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認為，無論系統如何顯示，派餐前都應該檢查病人的病史核對，醫管局系統為虛擬身份號碼病人預設正常餐的做法不妥並且有風險，應該經評估之後人手輸入。他建議由醫生直接在膳食系統輸入指示，減少因為查漏病歷或者指示而派錯餐的風險。明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統計處發表主題文章，顯示網上訂購餐飲的住戶五年間是由89萬戶大減大約57萬戶，其他的消費品商品類別就有升幅，其中旅遊及休閒活動每個月平均金額大增 31%，去到24至25年度的是2410元，而住户每個月平均網購整體開支亦都是從1680元係升至到2566元，大增超過五成。經濟日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消息指新皇崗口岸預料下個月12日正式開通，本港旅遊業界表示收到好多內地業界查詢，表示有興趣組團來港並且在新皇崗口岸過關，又指新口岸勢成內地旅客專程訪港遊覽的景點目的地。對於新皇崗口岸在11黃金週之後開通，業界人士表示贊同，因為黃金週訪港團生意估計按年增加5%至7%，認為黃金週之後才開通是穩妥的決定。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安全流暢和旅客體驗是口岸開通最重要的考量，開通日期

0: 唔会同特别日子挂钩。星岛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嘅社评话，五年规划嘅宏伟蓝图，最终系要特区政府带领全港各界共同落实。行政主导嘅优势，从来都唔系意味住政府单打独斗，而系各界喺共同嘅战略引领之下，组成强大嘅香港队，齐心协力拼搏奋斗。咁需要系将特区政府嘅政策引导、立法会嘅高效监督。同埋建言，工商界嘅市场力量同埋创新活力，以及广大市民嘅智慧力量，有机结合，形成推动香港发展进步嘅强大合力。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讲到，当局提出参照现行外佣嘅制度，试行输入具备护老技能培训同经验嘅外籍家居照顾员，理论上可以为长者提供更周到嘅照顾。政策用意系好噶，但系规则安排制定必须小心，以防乱象出现。应对社会高龄化，加强长者照顾不过是其中一环，政府需要多管齐下，倡导积极老龄观，塑造长者友善社会。明报社评。
2: 商报时评就话，要积极巩固香港作为联通全球金融市场的枢纽功能，就要进一步深度融合内地和香港市场。一五规划明确香港未来的发展战略，相信有此顶层设计，必定是有利于实现蓝图愿景，进一步发挥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商报时评。
0: 星岛日报社论讲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亮点颇多，较多人讨论是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社论认为，香港不应该满足于做一个离岸人民币枢纽，必须扩大应用场景，有更大作为。当私营部门和民间诱因不足，又有为政府牵头推动是有应应有之意，假以时日，必定可以取得可观的成绩。星岛日报社论。
2: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名古屋开幕，港队建议出征亚运，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强不息、永不言败的香港精神，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提出全方位、多元化蓝图、方向和政策措施，将会有助持续推动香港的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讲到，加拿大总理卡尼结束欧洲之行，最大成果是敲定加欧物联盟、加欧联盟模式。然而，不过卡尼在推进中等强国联盟这条路绝不容易，特朗普不容盟友挑衅脱欧，已经明确视加欧结盟为敌对行为，威胁其加征高额的关税。加拿大即使努力拓展多元市场，短期难以同美国脱欧。是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今日的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